0: 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
2: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途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1: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0: 这次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之后，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新增站点如何便利旅客的出行？目前售票情况怎么样呢？来看记者报道。
3: 根据安排，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上海虹桥站的卧铺列车高896、高895次，家庭义乌站。这是义乌首次迎来近港高铁动卧列车。
4: 增设义乌站，主要是为了将义乌全球知名小商品集散中心优势与香港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长三角地区与香港的互联互通。香港客商傍晚从西九龙出发，4时清晨即可抵达世界超市开展采购洽谈。义乌商户也可以傍晚乘车，4日清晨抵达香港参加展会，对接海外客户。
3: 广州北站也首次实现直达香港西九龙站，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张家界西站的高6080、高6079次，天津西站开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903次，均新增停靠广州北站。广州北站是区域交通枢纽，接驳地铁和城际铁路，临近白云机场。
5: 广州北设站可以有效地缓解广州南枢纽的压力，提升区域的通勤效率，丰富粤港人员往来出行选择，持续提升跨境灵活型运输服务的覆盖面。
3: 同时，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福州站的高924、高923次列车家庭福清西站，福清西站周边文旅资源丰富，适合暑期亲子游、家庭游等客群。开通初期，目前售票热度因3个新增站点定位不同而呈现差异。
6: 福清西站作为旅游目的地型站点呢，启动较快，但是随着未来暑运客流高峰的到来，预计客流量呢将会有持续的攀升。
3: 2018年9月，香港段通车时，香港西九龙站仅能直达内地44站，如今增至113站，直达内地站点翻了近2倍。今年1月新增了南京、无锡、合肥等16个站点，直达数量突破110个。此次再加3站，线路版图进一步完善，实现华北、华东、华中、西南、华南基本全覆盖。
7: 昨天上午，乘978次列车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站驶出，开往呼和浩特东站。这是锡林郭勒盟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至此，内蒙古开通动车的盟市增至10个。
8: 此次新开通的动车组列车最大运行时速达160公里，采用一体化动车组控制系统，全车设720个座席。
9: 动车组的开行是呼和浩特至锡林浩特由原有的9小时缩短至5小时55分，不仅提升了出行的效率，也提升了出行的品质。
8: 眼下正值内蒙古草原旅游旺季，动车开行后， 呼和浩特、包头等地游客可轻松实现中午出发。

0: 周日返程的草原微度假模式。同时，该线路还打通了锡林郭勒盟与京包客专、包银高铁等现有高铁线路的连通通道，
1: 进一步拉近了我们锡林郭勒与京津冀、乌包鄂的时空距离，方便了游客来锡林郭勒看草原。
0: 依托交通升级，锡林郭勒盟推出了多项文旅优惠措施，明确动车开行半年内，外地来锡林郭勒旅游的散客，凭车票购票凭证或12306购票记录，即可在当地24家景区、酒店及餐饮商户享受5.5折至9折的专属优惠。
2: 今天，2026年民航暑运正式启动。随着多重客流高度叠加，民航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南亨记者在北京的探访报道。
3: 临近暑期，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旅客出行持续升温。机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暑期将形成学生返乡、探亲访友、休闲旅游等多股客流叠加，出行方向呈现多元化、全域化特点。
4: 今年的7月1号到8月31号，大兴机场预计保障航班架次超过6.2万架次，保障旅客呢是1011万人次，日均航班是1003架次，日均保障旅客超过16万人次。高峰日预计发生在今年的8月20号，当天预计保障航班1130架次，保障旅客会超过18万人次。
3: 记者查询发现，本周暑期机票预订量大幅增加，预计本周末将迎来暑运首个小高峰。从价格走势来看，7月上旬机票性价比较高，7月1号至7号的国内机票平均价格比8月1号至7号的平均价格低近30%。截至目前，7月第1周仍有不少低于300元的特价机票在售。受消夏避暑需求带动，昆明、贵阳、哈尔滨、乌鲁木齐、西宁等城市备受青睐。国内各航司也正持续加大相关热门航线的运力投入。
5: 暑运期间呢，南航在大兴机场预计进出港航班将超过370班。在国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21条航线，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复航了大兴到阿克苏、白山和芒市的航线，
6: 计划加密北京大兴到兰州、西宁、厦门、伊春、延吉等航线，往西北方向的北京大兴到兰州、北京大兴到西宁，我们也是由原来的一班增加到这个2班。
3: 同时，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机场将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
7: 再来关注一下菜篮子产品价格。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2.49，环比下降1.89个点，同比下降1.12个点。其中，猪肉和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呈现下降走势，蔬菜价格环比小幅上涨。
8: 6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6元，环比上涨1.4%，同比下降2.3%。分品种看，环比价格14种上涨，14种下降。其中，大葱、莲藕价格涨幅较大，西红柿、青椒价格降幅明显。
9: 6月份，全国蔬菜价格环比小幅回升，品种间分化明显，主要是受天气影响，华南、江南及西南部分地区持续多雨，导致莲藕、生姜等根茎类蔬菜采收受阻，上市量减少。部分茄果类蔬菜因光照不足，产量下降，导致部分地区的价格阶段性上涨。
8: 专家表示，从整体来看，全国蔬菜供应形势总体平稳，夏季蔬菜产地转换顺利推进，供应地北移基本完成，北方产区已经成为供应主体，全国蔬菜价格整体仍处于季节性低位区间。
9: 短期看，北方冷凉地区蔬菜已进入上市高峰期，河北、内蒙古、甘肃等地的大白菜、西兰花、豆角等品种供应量将持续增加，市场整体供应充足。但需要注意的是，夏季高温高湿天气造成蔬菜保鲜成本加大、损耗增加，以及夏季的强降雨对蔬菜生产的不利影响，这些因素呢，将导致部分品种价格下行空间有限。预计7月份蔬菜价格将在当前水平基础上小幅波动，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较小。
7: 在北京，由于受到产地频繁降雨的影响，部分蔬菜品种价格出现了波动。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北京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探访。
8: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

0: 品批发市场，蔬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内蒙古、河北等地的菠菜、香菜回乡卸车销售，
1: 以菠菜为主，价格稍微有点上涨，好的两块左右，涨了个30块钱，天气原因，
2: 现在卖到3块，一个星期以前卖2块来钱，最近产地连续下雨，加上冰雹恶劣天气，产量下降。
0: 商户们说，受到产地降雨影响，还包括莴笋、黄瓜、大白菜等蔬菜，这些品种的价格在近期也有不同幅度的上涨。不过今年夏季，北方冷凉产区蔬菜种植面积较大，供应能力增强，使得蔬菜的整体价格仍然处在季节性下降区间。数据显示，6月30号，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为每公斤2.53元，比6月23号下降2%。
3: 产地张家口，种植面积挺大的，价格往下滑，现在是1块到1.3块，下滑到了3毛钱嘛。
4: 总体上看呢，由于北方地区蔬菜的种植面积比较大，供应能力相对还是比较充实的，而且呢，最近这些降雨呢，并没有形成灾害性的天气，所以后期的蔬菜价格波动幅度也不会太大。
5: 挂号排队找科室取药，一趟医院跑下来，年轻人都喊累，更何况是老年人。去医院看病花钱请人陪诊，靠不靠谱？今天起，上海市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方案正式实施。经政对陪诊人员陪诊价格做出了怎样的规定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6: 杨阿姨，哎，你好，我陪诊师小王。
7: 好，小王，
6: 进来了。
8: 83岁的杨阿姨患有高血压等疾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医院配药。儿女平时上班忙，这趟看病是陪诊师小王陪着去。出门前，小王把要带的东西仔仔细细核对了一遍。
6: 这是一个陪诊的一个包，方便他那个配药的。
7: 喂，群里发的。
6: 好的，救生卡带了，就是他今天要配的药，两种药的吧？
7: 2种。
8: 挂号、候诊、取药。小王对医院的每一个环节都门清，前后不过半小时就办妥了。临走前还把医嘱一字一句叮嘱给杨阿姨。对老人来说，这趟看病最大的变化不只是省了腿脚，更是少了一份独自跑医院的慌乱。
7: 得一个速度快，今天我放心啊，放心啊，这楼梯走不来，那么早去了。
9: 价格感觉怎么样？
7: 然后也可以。
10: 就出了这么2.5万，再去看好病再回家，再说。
8: 小王今天陪杨阿姨就诊，一共花费2个小时，服务费为280元。小王告诉记者，像杨阿姨这种简单的配药、带取报告的单子，他一天能跑3到4单；而耗时较长的陪老人看病的单子，一天最多能接2单。目前，小王每个月的陪诊收入大约7000到8000元。
6: 所以每天下来的话，我看了我每天的那个跑步量。步量的话大概在2万步左右，其实很累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叫什么沟通一个桥梁一样的，医生跟那个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11: 最大体会就是一方面可以又可以帮助别人，还有就是还实际上还有点收入，对于我们这个40-50、40.5年的转型职业转型，我觉得蛮好的。
8: 这份安心背后正是7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新规明确，服务面向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不设户籍限制，陪诊机构需配备不少于5名专业陪诊师，人人持证上岗。
12: 现在持证上岗了，
11: 对对对，
12: 以前不需要。
11: 以前是没有的，包括还有急救培训呐、常规的那个报销方面的医保报销政策呀、还有那个用药那个。情况院方都有培训，我们自己也会做学习，做培训。这个行业是刚刚起步嘛，越正规对我们是越有利，对老百姓越有利。
5: 智能手机不会用，小程序不会点，这是不少老年人预约陪诊服务时最头疼的事儿。如今在上海，不少社区的老年服务中心就能够现场预约陪诊服务。
13: 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他有陪诊的需求，但是通过手机操作可能不是特别方便。那么在上海的社区卫老服务中心就有这样的自助机，可以线下的来预约。老年人可以通过这样的自助机自己来操作，当然也可以请求现场的工作人员来帮忙。那么自助机旁边呢，还有这样的电话，也可以通过电话来预约。点击陪诊助医，可以看到呢，上海的各大医院都显示在上面可以预约，价格也是一目了然，每次 专业陪诊4个小时是280。

0: 20块，专业陪诊8个小时，每次是500元。
1: 这台自助机解决的正是不少独居老人、子女不在身边家庭的老大难问题。69岁的朱先生告诉记者，有人陪着跑医院，不仅省心省力，关键时刻还能避开不少风险。
2: 说一些费用的话，我们也觉得合理，因为为什么？他给我带来很多方便，路上啊、地铁里边有很多风险，因为我是帕金森病人嘛，手要抖动啊，或者有的时候会抽搐啊什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很多风险。
1: 那么对于陪诊收费到底贵不贵的问题，记者采访了解到，上海市区和郊区的价格还有所不同，具体怎么定，政府也有相应的引导。
3: 市区和郊区可能还会存在一些这个地域的差异。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左右。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我们主要是从这个怎么样来合理定价这个方面，从我们的文件当中给出一些相关的要求。
1: 而对于低收入的困难老年人，上海部分地区也将陪诊服务纳入了养老服务补贴范围。
4: 适用浦东新区全区的，他只要是60周岁以上，纯老独居、失独老人都可以使用。老人如果他说，哎，我现在比较拮据的情况下，或者是他符合公益陪诊条件的，我们都会优先给他先试用，先解决他当前的问题。
5: 继续来看我们的系列报道，从科创中心看未来产业。长三角地区创造了全国1/4的经济总量，拥有全国乃至全世界最齐全的工业体系，聚集了全部41个工业大类。
6: 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科技创新策源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正不断增强。
5: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换个角度看长三角，一起划重点。
7: 上海作为龙头，仿佛大脑和引擎，并肩负从0到1的创新策源重任。江苏背靠制造业王牌，成为强劲的产业转化器。浙江自带数字基因，成为诞生杭州六小龙等新物种的孵化器。安徽全力铸造量子计算、人造太阳等国之重器，成为原始创新的硬核高地。90共建的 G60 科创走廊，以跨省制度创新，将长三角科创要素连成一条线。2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32个全国重点实验室，25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里聚集了全国超30%高新技术企业，约30%专利发明在这里诞生。上海张江光子大科学装置集群汇聚城市，加速向全球规模最大迈进。在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领域，上海也屡次实现关键节点突破。江苏紫金山实验室建成了全球首个 6G 综合实验室及我国信息通信领域首个大科学设施 CENI， 夯实未来网络底座。位于合肥的人造太阳9张系列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屡次打破世界纪录。浙江的智能计算与开源大模型生态，则将算力转化为澎湃生产力。
5: 从新能源车到国产大飞机，再到人形机器人，长三角仿佛是一个超级工厂，高端装备制造能力全球领先。
6: 下面我们从原始创新、产业转化、人才培养3个角度，更深入地了解长三角的科创探索。
8: 这里是三面环水的合肥科学岛，这里有全国最密集的大科学装置集群。像我身后呢，就是被称为人造太阳的 EAST 可控核聚变实验装置。那么它呢，也是目前世界纪录1度1000秒的保持者。
9: 走进 EAST 的东方超环控制大厅，中外科学家正在进行等离子体放电运行实验。这也是在2025年 EAST 创下世界纪录并完成升级改造后的首轮实验。
10: 一天大概会做100多次，我们如果冲参数的话，就会达到1亿度的这样高温。
9: 作为 EAST 装置的诊断系统相关负责人曹红瑞表示，包括 EAST 在内的聚变装置不只做实验，其中的每一环技术都在不断转化成落地的商业应用，并撑起周边近100家上下游企业的聚变产业链。八扇这样的巨型橘子瓣就构成了一个人造太阳装置的真空室。这些巨型零部件位于不远处的聚变堆主机 Craft 园区，园区里

0: 树立着14座厂房，分别进行主机不同零部件的实验验证，
1: 把最顶尖的技术集合到一起，才形成了我们托克马克。而这些技术呢，我们通过一些成果转化，我们沿途下蛋，可以应用在其他很多场合。我们现在做的这些诊断系统呢，可以用在量子通信、芯片封测，甚至深空探测这些领域。
2: 整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建设快速推进，高水平建设合肥未来大科学城，建成在建预言大科学专制13个。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三大科创引领高地建设成效显著。
0: 张江机器人谷，上海巨深智能企业最密集的区域，这里集中了近10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想要造一台机器人，大部分环节在这里都能找到，而再向外延展150公里，巨深机器人的上中下游则全部可以配齐。像这样一台比较标准的人形机器人，它的成本构成中占比最大的几块，比如关节模组，全身要用了10几个，占整机成本的40%以上，再比如这儿的控制器以及这边的灵巧手等等。而不仅是这些核心零部件，包括控制机器人的 AI 大脑以及负责运动控制的小脑，在长三角都聚集了不少在全国市占率都靠前的企业。这样一台机器人，它的谐波减速器来自江苏苏州，电池组件来自安徽合肥，执行器总成来自浙江宁波，大脑模型系统则来自上海。
3: 长三角其实已经形成了全国最完备的巨深智能产业生态，上海持续保持着机器人产业规模占据全国1/3的这样一个优势。在上海本地高端制造的这个配套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而且在150公里范围内，全品类的零部件基本上能够100%实现采购。
4: 因为长三角的这个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链也非常的完备，那随着上海建设人形机器人的战略高地，巨深智能整个产业链原来的这个产业体系的加持，所以迅速的能够完备起来。
0: 这是一所专门培养我国人工智能领军人才的新型学校，由上海市和教育部共建。在这里，500多名学生全是博士生，从全国30多所顶尖高校选拔而来。
5: 我是做 AI 赋能可控核聚变方向的研究的。
6: 我的研究方向是用人工智能来服务于生命科学，同时用智能体来驱动蛋白质工程。
0: 赵子瑜来自浙江大学，也是创智学院的第一批学生，他的课题聚焦大语言模型的高效架构设计。经过2年在创智学院的全时培养，他即将博士毕业，并加入国内一家头部大模型企业。
7: 更广阔的一些视野和视角上的一些收获，我们做比较大的探索和实验，在这边会提供比较充足的这个算力资源。然后另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这边会和很多企业进行对接，大家能够接触到比较前沿的一些知识以及一些产业资源。
0: 目前学院80多位全职全时导师的平均年龄仅为36岁，学院聘用老师不看论文数，只看在 AI 领域的影响力。此外，学院打破学分学时的传统框架束缚，探索前沿大胆的人才培养模式，先后诞生了20多家师生企业。
8: 不再是按照过去串联式从课程学习到研究培训到实习实践这样一种形式，学生选课研究就进入价值产生的阶段，要把学习研究价值产生融为一体。
9: 一项技术从创新到落地，通常要走过至少3个阶段，从0到1的实验室验证，从1到10的技术转化，也就是技术是否能变成产品，最后就是从10到100的规模化，也就是产品是否能量产、能赚钱。
10: 这当中，从1到10这一阶段至关重要，是不少技术都无法跨越，且社会资本也最不愿意投资的阶段。那么，长三角如何助力科技成果实现从1到10的突破呢
11: ？We will conduct through assessment.Of the new technology you mentioned,
0: 谭义斌是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生物医药事业部负责人，拥有博士学位的他也是中心技术经理人队伍中的一员。他正与一个瑞士科研团队沟通合作事项，在谭义斌的牵头下，瑞士团队和中科院以及苏州医工所达成合作，开展离体器官相关的跨境联合研发。
11: 在海外有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技术网络啊，可以快速的连接到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前沿，这也是我们核心定位，就是帮助我们国内的研究机构和产业去连接全世界最领先的研究成果。
0: 结束通话后，谭一斌起身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11: 这一个教授团队，他们呢是在高端酶制剂方面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哎，教授，
12: 欢迎欢迎。 高选择性的酶

0: 我们可以把原来的产品的纤维提升2倍。
1: 一方面帮教授把技术落地，另一方面帮企业找高校做定制研发。经国创中心对接，张鲁佳教授团队曾帮助企业把玉米蛋白水解率提升了6倍，实现大幅降本增效。
0: 我们可能做研究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离产业其实是有点脱节的，给我们的实际上就是整个从基础的科学研究一直到真正的产业落地的应用，打通了一个完整的这种链路。
1: 国创中心还以创新的多头结合模式帮高校团队成立公司，也就是先将财政资金拨款给科研团队，如果日后项目走通，再按市场估值将拨款转为股权，既不让财政资金成为纯粹的沉没成本，也通过产权关系激励团队。
2: 一方面可以发挥政府有形之手去布局战略新兴产业的这样一个目的，同时又能兼顾了市场无形之手，按照市场的规律啊去遴选项目和判断项目。
1: 谭一兵的第三站来到一家专注实验室耗材的专精特新企业，企业曾在谭一兵团队的帮助下成功研制出高端酶制剂，打破相关产品的进口垄断。
3: 性能呢，不仅对标进口产品，而且产品成本也比进口产品要低50%以上，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1: 长三角国创中心5年来累计服务企业超22000家，落地197个波头结合项目，推动200余个国际合作项目。当前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已从单程突破迈向区域协同的新阶段。
4: 上海在这个当中呢，要把长三角的科技和产业力量能够凝聚起来，应对未来30-50年的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
5: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3张清单，全力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6: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表述，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
7: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6: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情况。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在6月29号一天当中，有24艘邮轮和货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表明这一全球能源咽喉的航运活动正持续恢复。
8: 彭博社援引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说，6月29号，包括原油运输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内的24艘船舶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数据还显示，6月30号，海峡的航运活动进一步增加，1艘巨型油轮以及多艘小型船只驶入波斯湾，这反映出航运市场对该地区通航状况的信心有所回升。彭博社的报道还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油轮总运载能力约为1100万桶原油，这表明部分船东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的风险评估有所改善。不过，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6月30号警告说，尽管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将在短期内缓解全球能源供给压力，但许多脆弱经济体仍将面临粮食与燃料价格长期走高带来的冲击。
9: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原油短期供应大幅增加，叠加季末多头平仓共同施压，6月30号国际油价走低。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69.50美元，跌幅为1.77%。八月交

0: 获得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2.92美元，跌幅为0.31%。受中东战事影响，国际油价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一轮过山车行情，从中东战事爆发之前的每桶70美元左右，一路上涨逼近每桶120美元。而随着美伊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截至目前，国际油价已基本回吐战事爆发以来全部涨幅。
1: 进入2026年，国际原油价格年初在低位波动，纽约油价在每桶57至67美元区间震荡，布伦特油价则在每桶60至73美元区间波动。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后，市场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骤然升温，美油在3月1号盘中一度涨超12%，布油涨幅达13%。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陷入停滞，油价进一步拉升。3月9号盘中，两大油价均逼近每桶120美元。一直到5月，在地缘政治紧张、原油供应缺口进一步扩大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油价维持高位宽幅震荡。美油价格长时间在每桶83至108美元区间波动，布油则在每桶90至115美元区间震荡。随着6月早些时候美伊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一度跌破每桶72.48美元。这一价格正是美伊对伊朗发动袭击前一天，也就是2月27号的布伦特原油期价收盘价。随着市场避险情绪降温，地缘风险溢价迅速消退，美油和布油目前均跌至每桶70美元附近。有分析人士指出，近期国际油价快速回落的主要原因是此前大量积压的原油正集中出港，短期市场很可能供过于求，但这一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全球石油库存需要重建，大量新增供应会入库储存，能够有效遏制油价持续大跌。高盛集团在6月中旬发布的最新石油市场报告中预计，海湾地区整体石油产量将在今年10月前后恢复正常。在这一基础上，高盛将今年第四季度布油价格预期从每桶90美元下调至80美元。第四季度美油价格预测也同步下调至每桶75美元。
2: 6月30号，国际黄金价格和白银价格涨跌不一。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38.50美元，跌幅为0.01%。9月交货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9.922美元，涨幅为2.2%。今年以来，国际黄金价格呈现冲高回落走势，年初暴涨，年中急跌，失守4000美元，多重利空因素引发本轮金价回调。那么相关机构如何判断金价后续的走势呢？来看分析。
1: 年初，纽约商品交易所主力合约黄金期货价格延续2025年末的上涨态势，继续走高。1月29号盘中一度触及每盎司5626.8美元的历史高位，一月和二月两个月的累计涨幅超过20%。随着新一轮中东冲突在2月底爆发，国际油价走高，引发全球通胀担忧，金价震荡下行，六月以来呈现快速下跌势头。6月24号，国际金价年内盘中首次跌破4000美元关口，一度触及每盎司3975.7美元。多家国际机构表示，本轮金价回调是西方经济体紧缩预期升温、ETF 资金流出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黄金作为无息资产，其价格通常对美国国债收益率及货币政策高度敏感，利率上升会直接提高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六月以来，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纷纷宣布加息。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操作削弱了贵金属市场的多头情绪，对金价形成压制。此外，黄金 ETF 需求不振与 AI 产业对资金的虹吸效应也带动金价走软。有分析师指出， AI 产业景气度持续超预期，科技巨头资本开支与盈利增速亮眼，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向权益市场，黄金在资产配置中的吸引力下降。不过，在一些分析师看来，本轮金价大跌属于中期结构性调整，并非长期趋势终结。随着全球央行储备资产多元化持续推进，黄金中长期需求仍有一定支撑。世界黄金协会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球央行净购金19吨，东欧和亚洲多国央行仍是购金主力，增持节奏稳健。瑞银在近日发布的研报中表示，预计未来12个月，国际金价将回升至每盎司5200美元左右。
0: 澳大利亚去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

0: 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由于禁令实施之后成效不及预期，6月29号，澳大利亚政府向议会提交了相关修正案，旨在强化本国16岁以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的执法力度，赋予网络监管机构更大权限，并且加大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
1: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当天表示，目前仍有太多未成年人活跃在社媒平台，相关企业并未充分落实禁令要求。如今，政府要对企业划下红线，持续深化监管规定，并推出更多新规。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妮卡·维尔斯说，对于未执行社媒禁令的企业，政府决定提高罚款金额，同时政府还将赋予网络监管机构更大权限。
2: My message to big tech is this. We are not stopping. Every effort you make to frustrate these laws will be met with our efforts to make these laws work. Today, we are giving the eSafety Commissioner more robust powers to investigate your conduct. And we are ramping up fines to $99 million. If the eSafety Commissioner finds companies are not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to comply, they will face the full force of the law.
1: 近期有调查显示，澳大利亚目前仍有大量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这一调查由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研究团队进行，覆盖了408名年龄在12岁至17岁之间的青少年。结果显示，在禁令实施后，约86%的16岁以下青少年表示，过去一周内曾访问过至少一个受限制的社交平台；约66%的青少年表示曾遇到某种形式的年龄验证措施；约15%至19%的青少年承认使用虚假账户访问有关社交平台。
0: 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到41.3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斯洛伐克有系统观测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当天，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也打破有系统观测以来匈牙利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热浪袭击。
3: 当地时间6月30号，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40摄氏度以上。由于许多人家里没有空调，不少民众来到公园休息纳凉。
4: I am sweating quite a lot, and it is very tiring. I think going about the city during such extreme heat, especially when you go on the large boulevards where you don't have a lot of shadows to cool you off. Yeah, it's very uncomfortable with such great heat, with the sweating and all that.
3: 6月30号。巴尔干地区多国同样处于极端高温影响之下，在阿尔巴尼亚，不少当地居民来到海边避暑，但以往凉快的夏日海滨在热浪之下也难以让人感到凉爽。而在塞尔维亚，高温也仍在持续。在贝尔格莱德，不少人选择前往附近的喷泉纳凉。
5: Hat, sunglasses, sunscreen, and now just a walk because the hotel room is not ready, and then we will go somewhere inside with an air condition because it's unbearable.
0: 随着高温天气到来，在德国，当地家电卖场的移动空调和风扇被抢购一空。一直以来，德国家庭中固定空调的普及率长期偏低。那么这背后有哪些原因呢？来看记者的观察。
6: 长期以来，温和的气候让空调在德国家庭中并非标配，加上环保顾虑、安装费用和租赁限制，固定空调的普及率一直很低。
7: Also so wie jetzt habe ich es noch nicht erlebt. Deshalb bisher war glaube ich kein Bedarf.
8: Einbau wäre schwierig, denke ich. Also ich habe eine Altbauwohnung und ja, teuer natürlich auch. Also ich wohne auch alleine und bin Azubi, also ich könnte mir jetzt auch nicht selber eine leisten.
6: 当气温逼近40摄氏度，室内降温需求急剧上升时，最直接的应急方案是购买移动空调和风扇。

0: 我身后是柏林的一家大型家电卖场，刚刚销售人员告诉我，店里的空调和风扇在本周三已经全部卖完，新批货什么时候到店还不确定，供应商正在加紧调配。
1: 一边是应急降温设备脱销，一边是固定空调安装困难，高温催生的需求为何难以转化为长效解决方案？事实上，在德国，想要在家中安装国内常见的分体式固定空调并不容易。很多德国人住在租赁房屋中，不能随意改变房屋结构。分体式固定空调的安装涉及外墙打孔、外机安装以及运行噪音和排热等问题，通常需要房东以及所在楼宇的业主组织同意。
2: Ich glaube, wenn ich jetzt ein Haus bauen würde oder so, dann würde ich es einbauen. In meiner Situation, wo ich zur Miete wohne, glaube ich nicht. Es wäre einfach zu teuer, wenn ich nicht weiß, wie lange ich noch in der Wohnung wohne, ob sich das dann lohnt, ne?
1: 老建筑也是另一个限制因素。柏林等城市有大量老式住宅，外立面、窗户结构、电力线路和噪音规定都可能让安装固定空调变得复杂。与此同时，空调使用增加用电负荷，制冷剂和外机排热也会带来环保争议。而随着极端高温天气的频繁出现，如何在保障居民健康、控制能源消耗与兑现气候承诺之间找到平衡，已成为欧洲城市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
3: 数据显示，欧洲家庭安装空调的占比仅有20%左右，而受欧洲制冷需求集中爆发的影响，国产空调海外订单持续增长，空调企业加班加点生产，赶制出口订单。我们到广东江门去了解一下。
4: 我现在是在一家移动空调的生产车间，在这个车间里啊，主要生产的是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在欧洲市场呢非常受欢迎。那现在呢已经是晚上7点了，工作人员依然在加班加点的赶交付。从今年1月开始啊，他们就已经进入到了这样的状态。而在这里生产出来的空调有60%出口到欧洲市场。
5: 在这家企业的空调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班赶制空调装配零部件。今年3月以来，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出现了大幅增长，5月的出口量达到80多万台，同比增长20.3%。
6: 我们欧洲市场呢，占整个海外市场的70%，主要销往欧洲的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家。那今年5月，我们的订单量就达到了90多万台。
5: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欧洲大量住宅建成年代久远，建筑外立面管控严苛，传统分体空调安装手续繁杂，审批门槛高。中国企业生产的无需室外机、无需墙体打孔的移动空调，精准匹配了当地家庭、公寓及商铺的使用场景。江门的另一家空调生产企业的欧洲订单近期也迎来了大幅增长。在企业的自动化生产线上，一台台空调整机正顺着传送带源源不断地下线，快速封箱。
7: 我们在欧洲市场今年以来，特别是西欧，整个的增长幅度是超过了20%。像在法国这种国家，在6月份这种旺季，增长幅度也在超过了100%。
5: 伴随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紧迫。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与现场检验流程，江门海关专门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产品快速通关。
8: 今年前5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8.8亿元，同比增长了15.4%。
9: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消息。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的16分之1决赛，挪威队2-1击败了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而接下来，挪威队将会在8分之1决赛当中迎战巴西队。
3: 在今早随后进行的法国队与瑞典队的比赛当中，法国队员姆巴佩在上下半场各攻入一球，率领法国队3-0淘汰瑞典队，晋级16强。
9: 随着世界杯赛事热度持续的走高，不少消费者将升级观赛设备提上了日程，观赛的相关设备订单持续增加。
3: 眼下在深圳华强北，有不少外国消费者专程前来淘货。
10: 在华强电子世界2楼通道内，有不少海外消费者，投影仪、平板电脑等观赛设备早早就被纳入了很多人的购买清单。

0: the pad, yeah. Because pads, you know, bigger screen, it's more relaxing to see, so I go for the pads.
1: Tablet.
2: To watch the World Cup?
1: Yes, on the tablet.
3: 换新设备看球，在这些消费者中，不仅有自己看球的个人买家，还有很多是海外商家。
4: 他们也是在海外开店的，五月底左右慢慢就有人来咨询，就是提前要把说他们店面的这种显示器变成大屏，销量大概增长了30%。
3: 记者采访发现 ，AI AR 眼镜正成为今年观赛设备市场的另一大亮点。戴上 AR 眼镜，眼前即可呈现100寸大屏的比赛直播，主打沉浸式观赛。此外，配备了人工智能助手的 AI 眼镜，不仅能加配近视度数，还能在观看比赛时成为看球搭子。
5: Can see anything, players, and I think this it's good, very nice for me.
6: 是适配了89种语言的。六月以来，面向外国游客，他们的眼镜销量是有翻倍的。
3: 产品丰富，新技术扎堆，世界杯开赛以来，华强北海外消费者人流量同比增长10%以上。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手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11.4%，电脑出口总货值增长21.5%，电视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9.3%。
6: 六月份以来，在美国、德国、法国等重要市场均增长在40%以上，而且换新的热情依然比较高涨。
7: 在本届世界杯的多个赛场当中，中国制造大显示屏同样闪耀。企业如何拿下世界杯订单？这些大屏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让我们跟随镜头到广东深圳的生产企业一探究竟。
8: 我手边的这块屏幕呢，就是世界杯赛场的同款围栏屏了。近距离看，它也是由一些小小的灯珠构成，并且只有10厘米厚。但它可是要做到既要硬又要软，既要保证在赛场上的时候不被高速运转的球撞坏，又要保证球员撞在上面的时候不会受伤。
9: 要不要看一下我们职业人员的力道有多大？极限的话是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去撞击它，这个已经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撞击能量了。我们很多的结构件，包括我们的面罩还有底壳，其实是远远超越了他们的要求。
3: LED 屏幕被点亮，靠的是这些间距只有几毫米的灯珠，但想做到不被踢坏又不撞伤快速奔跑的球员，则要靠一整套力学分析、材料分析的研发平台。企业拿下订单背后是实实在在的研发能力。
8: 如果说围栏屏解决的还只是基础显示的需求，那么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引入足球场馆上方更方便现场观众看球的漏斗屏，需要让观众看得清楚，比如在高速射门的时候绝对不能显示拖影，还绝不能断电，可不容易。温哥华体育馆上方的那块可是有这一块面积的50倍之大。
10: 在足球场馆的话，非常大的一个面积，再加上顶部的这种施工，有些地方是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承重的，所以在结构的轻量化设计，包括最后的这个施工安装，都是非常有难度的。基本上都是在，一边研究一边摸着石头往前去走的。
3: 没有案例可参考，海外服务团队就和国内研发制造团队一起三班倒持续攻坚，赶在赛场验收前，这个超大型的漏斗屏最终成功的被稳稳悬挂在温哥华体育馆上方。这家 LED 企业与世界杯的缘分也已有10几年，今年他们不再只是屏幕硬件供应商，而是摇身一变成为赛场气氛大师。这套声光电一体化解决方案成为企业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的重要突破。这意味着中国的 LED 企业不仅可以做硬件，更能做硬件后的大脑。
11: 实事求是的说，我们在硬件方面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我们的整个产业链啊都集中在中国，但是呢，我们中标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赛事呢，给我们所有的人一个信心，就是说我们以后可以更多的变成一个真正的系统解决方案的供应者。
7: 今天早上8:07，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广州北站首趟列车正式发车。那么首趟列车运行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刚刚从香港西九龙站发回的报道。
12: 我现在是在香港西九龙站的站台，现在是早上的8:02，再过5分钟，我身旁的高6080次列车就将开车发往张家界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趟列车今天新增停靠广州北站，这是香港西九龙首趟直达广州北的高铁列车。刚刚我也了解到搭乘本趟列车前往广州北的香港旅客呢，主要还是以旅

游休闲以及上班通勤为主。那这个站点的开通呢，将极大的便利两地人员的往来。除了新增的广州北站，今天香港西九龙直达内地的站点还新增了义乌站和福清西站两个站点。截至目前，香港西九龙直达内地站点总数达到113个。我也将搭乘这趟列车前往广州北站，带您全程体验这条线路的运行情况。欢迎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报道。

0: 贴惠及亿万家庭。2026年，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领取补贴资格，购买指定3C 家电产品可享受补贴。在线下，全国近30000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1: 2025年，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
0: 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千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2: 总台电视文化中心近期举办了书画作品展，昨天主持人王小磊担任一日店长，通过线下互动等形式带领公众鉴赏书画作品，了解总台文创。
3: 一日店长王小磊带领观众游览书画作品展区，为观众解读作品背后的故事，通过互动的形式将书画艺术鉴赏延展成一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4: 我一日店长首先是特别的新鲜，我自己也特别激动。我们不仅仅是有电视节目伴随大家，还有 TVCC 这样文化传播的平台，而且这种面对面的交流，面对面的沟通，这个机会对我来讲特别的珍贵。
3: 据了解，本次书画作品展荟萃近现代艺术大师、当代名家多幅优秀作品，作品展将持续到7月25号。
5: 我觉得这次画展特别难得，它集中了现当代的一些名家作品，这是我们就是书画爱好者经常会在教科书啊或者是杂志上看到的。
6: 好多幅作品展现了时代的风貌，给了我这个震撼的力量，
7: 带小孩子过来，增加孩子对中华文化自信。
2: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3: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2: 再见。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关注临近时段的预报，注意防御。那相较于东北、华北等地降雨的突发性，云贵高原到江淮、江南、中北部这一带啊，降雨呢会更加的稳定。今后三天，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到浙江等地呢多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这一带强降雨持续时间长，雨带稳定少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较高，大家一定要加强防范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气温方面，今后几天新疆酷热天气停不下来，可以看到啊，今天新疆几乎全域都被高温覆盖，且不乏40度以上的天气。那明天呢，吐鲁番可能会出现接近50度的酷热，大家尽量避免中午到下午时段外出。另外，在华北、黄淮等地以及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呢，高温闷热天气也会增多，大家要注意防暑。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长春小雨，20到27度；沈阳雷阵雨，20到28度；天津阴转晴，23到30度；呼和浩特晴，18到32度；乌鲁木齐晴，25到39度；银川多云转晴，18到33度；西宁小雨转阴，11到22度；兰州多云，16到32度；西安阴，25到36度。拉萨小雨转晴，13到24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重庆小雨，23到30度；贵阳阵雨，19到24度；昆明小雨，18到24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8到33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3到32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郑州多云转阴，26到35度；合肥多云转阴，23到31度。南京阴，24到29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武汉阴，24到30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南昌中雨，25到28度；杭州大雨转中雨，24到26度；福州多云，26到36度；台北多云，25到31度；南宁多云，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多云，27到34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北京多云，23到31度。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来看天气，进入七月，天气方面的主题是雨和热停不下来。刚刚过去的六月，东北、华北等地在频繁的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当中结束。那进入到七月呢，阵雨和雷雨依旧停不下来。今后三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等地雨量分布不均，普遍是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从今天开始，全国铁路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和2026年暑期列车运行图同步启动，多地新增了多条高铁线路和车次，增开旅客和货物列车，优化线路运行。全国途定旅客列车增加到12174列。暑期旅客运输从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截止，总共62天。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

0: 机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
1: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途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0: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2: 暑运前，多部门出台促进铁旅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记者注意到，暑运方案当中提到了一批旅游列车的新线路。这个暑期坐着火车去旅游有哪些新选择和新服务，一起来看一下。
0: 适应暑期旅游市场旺盛需求，国铁集团将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常态化开行泰山至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至丽江至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至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满足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北京、上海、成都、大连将密集开行到新疆方向的旅游列车，列车硬件设施和服务也不断升级。暑运期间，多地铁路部门还将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助力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同时，铁路12306旅游季次票产品增加至26款，儿童旅客可购买旅游季次票，家庭出行、亲子旅游更加实惠。
2: 今天早上8:07，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广州北站首趟列车正式发车。第一趟列车的运行情况怎么样？来看记者刚刚从香港西九龙站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香港西九龙站的站台，现在是早上的8:02，再过5分钟，我身旁的高6080次列车就将开车发往张家界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趟列车今天新增停靠广州北站，这是香港西九龙首趟直达广州北的高铁列车。刚刚我也了解到啊，搭乘本趟列车前往广州北的香港旅客呢，主要还是以旅游休闲以及上班通勤为主。那这个站点的开通呢，将极大的便利两地人员的往来。除了新增的广州北站，今天香港西九龙直达内地的站点还新增了义乌站和福清西站两个站点。截至目前，香港西九龙直达内地站点总数达到113个。我也将搭乘这趟列车前往广州北站，带您全程体验这条线路的运行情况。欢迎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报道。
2: 随着2026年暑期档红色题材影片热度攀升，多地推出特色红色探访路线，让沉浸式红色体验成为暑期文旅新风尚。
4: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6亿元。以红军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自6月26号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在四渡赤水主要发生地贵州，影迷观影热情高涨，不少看过影片的外地游客也专程来到贵州，实地探寻红色历史。
5: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4: 在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战斗过的贵州习水县土城镇近期游客量明显增多，而在影片战争戏份较为集中的取景地娄山关景区也迎来大批游客。

0: 此外，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4度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作为北京市红色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北京市东城区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并迎来首批游客。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
1: 我觉得比之前新奇很多，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从历史书上学习这些红色的历史文化，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切身的体会。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到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
3: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同时，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愈发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同时，配套服务销售收入快速增长，以系统集成部署运维保障等为代表的信息系统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倍。此外，具身智能产业也在赋能下游高技术服务业发展。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对下游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销售收入占产业总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5.5%和12.7%，占比分别较去年同期提高11.9个和4.8个百分点。目前，全国近90%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其余少量分布在辽宁、山东、陕西、安徽等10个省市。特别是广东，凭借活跃经营主体和完整产业链配套，市场规模稳居全国第一。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32强淘汰赛的对决，挪威队2-1击败了科特迪瓦队，晋级16强。
4: 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都有着不俗的攻击线，上半场两队一度在场面上平分秋色，挪威队获得了更多射门机会，但科特迪瓦队没有放弃对他们防线主动压迫，制造了大量的角球，只是挪威队出色的防控将这些威胁一一化解。而尽管被严密盯防的哈兰德上半场触球机会寥寥无几，其他挪威球员却被解放出来。第39分钟，厄德高送出精妙助攻，鲁萨在禁区内内切后一脚精彩的弧线球绕过科特迪瓦防守球员，为本队首开纪录。下半场落后的科特迪瓦队加强了进攻，第74分钟，替补上场的迪亚洛凭借个人能力连续突破后小角度射门，为本队将比分扳平。眼看比赛进入加时的可能性逐渐增大，哈兰德显出了巨星本色。第86分钟，帕特里克贝格前插后横传，哈兰德跟进，近距离轻松推射破门，帮助本队再次领先。最后时刻，科特迪瓦队并没有放弃希望，补时阶段迪亚洛主罚的任意球还曾险些得分，只是挪威门将尼兰上演了精彩扑救，为本队保住了胜果。全场比赛两队都将注意力放在进攻端，控球率相差无几，科特迪瓦队全场射门14次，远超挪威队的9次，射正次数也多过对手，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把握住机会。而挪威队将在16强赛里挑战5度世界杯冠军巴西队。
2: 在今天早晨随后进行的法国队和瑞典队的比赛当中，法国队队员姆巴佩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率领法国队3-0淘汰了瑞典队，晋级16强。随着世界杯赛

0: 赛事热度的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将升级观赛设备提上了日程。在深圳华强北，有不少外国消费者专程前来淘货。来看一下，
1: 在华强电子世界二楼通道内，有不少海外消费者，投影仪、平板电脑等观赛设备早早就被纳入了很多人的购买清单。
2: I'll change to a bigger pad, yeah, because pads, you know, bigger screen, it's more relaxing to see, so I go for the pads.
3: Tablet.
4: To watch the World Cup?
3: Yes, on the tablet.
1: 换新设备看球，在这些消费者中，不仅有自己看球的个人买家，还有很多是海外商家。
5: 他们也是在海外开店的，五月底左右慢慢就有人来咨询了，就是提前要把说他们店面的这种显示器变成大屏，销量大概增长了30%。
1: 记者采访发现 ，AI AR 眼镜正成为今年观赛设备市场的另一大亮点。戴上 AR 眼镜，眼前即可呈现100寸大屏的比赛直播，主打沉浸式观赛。此外，配备了人工智能助手的 AI 眼镜，不仅能加配近视度数，还能在观看比赛时成为看球搭子。
6: Can see anything, players, and I think this it's good, very nice for me.
7: 是适配了89种语言的。六月以来，面向外国游客，他们的眼镜销量是有翻倍的。
1: 产品丰富，新技术扎堆，世界杯开赛以来，华强北海外消费者人流量同比增长10%以上。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手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11.4%，电脑出口总货值增长21.5%，电视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9.3%。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经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但是最新的消息显示，美伊并没有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
8: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克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将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
0: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最近发文说，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经让每个美国家庭平均损失大约1000美元。文章说，这1000美元当中包括美国家庭因为油价上涨而多掏的加油费用，因为物价上涨而多花的额外购物支出和旅行支出，以及分摊美国政府发动战争的战事成本。赞迪强调，平均每个家庭1000美元的损失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美国人实际上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可能更高。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国际油价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一轮过山车行情，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每桶70美元左右一路上涨，逼近每桶120美元。随着美伊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截止到目前，国际油价已经基本回吐了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
9: 进入2026年，国际原油价格年初在低位波动，纽约油价在每桶57至67美元区间震荡，布伦特油价则在每桶60至73美元区间波动。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后，市场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骤然升温，美油在3月1号盘中一度涨超12%，布油涨幅达13%。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陷入停滞，油价进一步拉升。3月9号盘中，两大油价均逼近每桶120美元。一直到5月，在地缘政治紧张、原油供应缺口进一步扩大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油价维持高位宽幅震荡。美油价格长时间在每桶83至108美元区间波动，布油则在每桶90至115美元区间震荡。随着6月早些时候美伊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一度跌破每桶72.48美元。这一价格正是美伊对伊朗发动袭击前一天，也就是2月27号的布伦特原油期价收盘价。

0: 随着市场避险情绪降温，地缘风险溢价迅速消退，美油和布油目前均跌至每桶70美元附近。有分析人士指出，近期国际油价快速回落的主要原因是此前大量积压的原油正集中出港，短期市场很可能供过于求，但这一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全球石油库存需要重建，大量新增供应会入库储存，能够有效遏制油价持续大跌。高盛集团在6月中旬发布的最新石油市场报告中预计，海湾地区整体石油产量将在今年10月前后恢复正常。在这一基础上，高盛将今年第四季度布油价格预期从每桶90美元下调至80美元，第四季度美油价格预测也同步下调至每桶75美元。
1: 再来关注金价，2026年以来，国际金价呈现明显的冲高回落走势，来看一下分析。
0: 年初，纽约商品交易所主力合约黄金期货价格延续2025年末的上涨态势，继续走高。1月29号盘中一度触及每盎司 5626.8 美元的历史高位，1月和2月两个月的累计涨幅超过 20%。随着新一轮中东冲突在2月底爆发，国际油价走高，引发全球通胀担忧，金价震荡下行，6月以来呈现快速下跌势头。6月24号，国际金价年内盘中首次跌破4000美元关口，一度触及每盎司 3975.7 美元。多家国际机构表示，本轮金价回调是西方经济体紧缩预期升温、ETF 资金流出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黄金作为无息资产，其价格通常对美国国债收益率及货币政策高度敏感，利率上升会直接提高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6月以来，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纷纷宣布加息。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操作削弱了贵金属市场的多头情绪，对金价形成压制。此外，黄金 ETF 需求不振与 AI 产业对资金的虹吸效应也带动金价走软。有分析师指出， AI 产业景气度持续超预期，科技巨头资本开支与盈利增速亮眼，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向权益市场，黄金在资产配置中的吸引力下降。不过，在一些分析师看来，本轮金价大跌属于中期结构性调整，并非长期趋势终结。随着全球央行储备资产多元化持续推进，黄金中长期需求仍有一定支撑。世界黄金协会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球央行净购金19吨，东欧和亚洲多国央行仍是购金主力，增持节奏稳健。瑞银在近日发布的研报中表示，预计未来12个月，国际金价将回升至每盎司5200美元左右。
1: 再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的6月30号，美国和欧洲主要股指全线上涨，美股科技股涨幅居前。同一天，国际油价下跌。更多资讯，请记者张曼曼带来观察。有请曼曼。
2: 你好，金强。周二，受到科技股走高的提振，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上涨，纳指涨幅超过了 1.5%， 热门科技股普遍上涨， AMD 涨超 7%， 英特尔涨超 6%。 今年上半年，美股的科技股整体表现亮眼， AI 热潮带动相关板块受益，众多与存储以及半导体相关的科技股股价创出新高。上半年，闪迪股价累涨超过800%，美光科技累涨超过300%。数据面上，周二，美国经济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1.2，低于市场预期，反映出消费者对于美国经济前景的信心有所减弱。不过，同一天，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的职位空缺数量为759.4万个，高于市场预期，显示出劳动力市场需求依然保持韧性。业内人士指出，劳动力需求端强劲以及消费者信心走弱的分化，给风险资产带来短期的不确定性。那么接下来，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将于当地时间本周四出炉的美国六月非农就业报告，以获取更多有关美国经济以及美联储未来货币政策路径的相关线索。再把视线转向欧洲，三大股指周二全线上涨。分析认为，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全球科技板块持续走强，共同提振了欧洲市场的风险偏好。油价方面，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原油短期供应大幅增加，周二国际油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美油跌幅为1.77%，布油跌幅为0.31%。金价方面，中东局势缓和削弱了黄金的避险需求，国际金价周二小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38.5美元，跌幅为0.01%。九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当天则是

0: 上涨2.2%，报每盎司59.922美元。好的，晋强，以上就是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主要情况。
1: 好，谢谢曼曼带来的观察，谢谢。美国国家气象局日前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可能将会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2: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位于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城与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的闷热天气将延续至7月3号晚上，体感温度预计将达到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而哥伦比亚队与加纳队的1/16决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3号晚上在堪萨斯城体育场进行。天气预报还显示，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将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加上空气湿度高，白天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3.3摄氏度。同样在7月1号至4号，纽约市将可能出现逼近历史同期记录的高温天气，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即使到了晚上可能也十分炎热。同样位于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
1: 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最高气温达到了41.3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斯洛伐克有系统观测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当天，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也打破了有系统观测以来匈牙利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了热浪的袭击。
3: 当地时间6月30号。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40摄氏度以上。由于许多人家里没有空调，不少民众来到公园休息纳凉。
4: I am sweating quite a lot, and it is very tiring. I think going about the city during such extreme heat, especially when you go on the large boulevards where you don't have a lot of shadows to cool you off.Yeah, it's very uncomfortable with such great heat, with the sweating and all that.
3: 6月30号，巴尔干地区多国同样处于极端高温影响之下。在阿尔巴尼亚，不少当地居民来到海边避暑，但以往凉快的夏日海滨，在热浪之下也难以让人感到凉爽。
5: Koha fomenzet, fom. Bile tan muici furit ka qen njerë zakonit vape madhe. Pa.Nuk e di si do t'ja sa kanë verë edhe pranohen të gjona, po tepër, dhe me thane edhe mërëm jaftë 37 gradë.
3: 而在塞尔维亚，高温也仍在持续。在贝尔格莱德，不少人选择前往附近的喷泉纳凉。
6: Hat, sunglasses, sunscreen, and now just to walk because the hotel room is not ready, and then we will go somewhere inside with an air condition.Because it's unbearable.
1: 最近新一轮高温天气笼罩西班牙，多个城市气温再次逼近40摄氏度，持续的酷热也让防暑降温产品在西班牙市场迎来了销售热潮，不少来自中国的小家电成为了当地消费者的抢手货。来看总台记者从马德里发回的报道。
7: 现在是马德里时间下午3点多钟，从我身后公交车站的温度计显示可以看到，目前室外气温已经高达了41摄氏度。而在马路的另一侧，则是马德里最热门的景点之一丽池公园，但街上的行人却寥寥无几。
8: 在马德里及周边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带动防暑降温产品热销，中国制造的空调、风扇等成为当地民众抵御酷暑的首选。
7: 现在我是在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的线下门店，店员告诉我，像挂脖电扇这样一类解暑降温的神器近期销量大增，因此他们也把这种小家电都集中摆放在了一个相对显眼的区域，来方便消费者的选购。
6: Lo que más busca la gente es algo que tenga agua. Lo que tiene agua, pues claro, no solo te renueva el aire, sino que te tira el agüita. Entonces yo creo que lo que más sale, pues son esos ahí. Y tenemos una gran variedad que, como ves, se descoloca enseguida porque la gente viene solo por esto.
9: Estoy viendo esto porque veo que tiene un buen precio. Igual me lo llevo. Voy a preguntar a la chica a ver cómo funciona esto.
8: 六月三十号，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对马德里、加泰罗尼亚、安达卢西亚等11个自治区发布高温二级橙色预警。西班牙卫生部当天。

0: 对全国1000多个市镇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本轮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数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将维持在40摄氏度左右。数据显示，欧洲家庭安装空调的占比只有20%左右，而受到欧洲制冷需求集中爆发的影响，国产空调海外订单持续增长，空调企业加班加点生产，赶制出口订单。一起到广东江门看一看。
1: 我现在是在一家移动空调的生产车间，在这个车间里啊，主要生产的是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在欧洲市场呢非常受欢迎。那现在呢已经是晚上7点了，工作人员依然在加班加点的赶交付。从今年1月开始啊，他们就已经进入到了这样的状态，而在这里生产出来的空调有60%出口到欧洲市场。在这家企业的空调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班赶制空调装配零部件。
2: 今年3月以来，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出现了大幅增长，5月的出口量达到80多万台，同比增长20.3%。我们欧洲市场呢，占整个海外市场的70%，主要销往欧洲的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家。那今年5月，我们的订单量就达到了90多万台。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欧洲大量住宅建成年代久远，建筑外立面管控严苛，传统分体空调安装手续繁杂，审批门槛高。中国企业生产的无需室外机、无需墙体打孔的移动空调，精准匹配了当地家庭、公寓及商铺的使用场景。江门的另一家空调生产企业的欧洲订单近期也迎来了大幅增长。
3: 在企业的自动化生产线上，一台台空调整机正顺着传送带源源不断的下线快速封箱。
4: 我们在欧洲市场今年以来，特别是西欧，整个的增长幅度是超过了20%。像在法国这种国家，在6月份这种旺季增长幅度也在超过了100%。伴随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紧迫。
1: 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与现场检验流程。江门海关专门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产品快速通关。
5: 今年前5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 8.8亿元， 同比增长了15.4%。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29，沪深两市的集合竞价已经结束了。来看一下集合竞价结果：上证指数4090.76点，下跌了0.09%；深证成指16226.97点，上涨了0.13%；创业板指数4336.16点，下跌了0.15%。另外，今天香港股市休市一天。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六月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但是记者走访市场发现，今年多个城市的楼市延续了春季的小阳春行情。在深圳，429新政持续发力，核心区土拍高溢价成交等多重因素带动下，六月深圳新房、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双双上涨。
1: 深圳429新政实施定向放宽限购，覆盖福田、南山全区及宝安新安街道。记者走访发现，六月深圳楼市延续五月的增长态势，部分核心区域新楼盘来访量与成交量双双上升，改善型购房者入市意愿明显增强，市场整体活跃度显著提升。
2: 整体六月份的成交呢，还是延续了五月份的一个态势。那么无论是这个到访还是说成交量呢，我们都比四月份新政之前呢，我们环比上升了50%以上。
1: 深圳429新政明确，持有有效深圳居住证的非深户家庭，无需提供社保、个税缴纳证明，可在政策放宽的核心片区购置一套商品住房。该项调整也直接释放外地客户的购房需求。
3: 像这种外地客户啊，他就会通过居住证，他有这种购房的名额。目前5到6月份我们的成交客户当中，占比大概达到了5%左右。最近呢，我们成交的有一个是外地客户，北京的客户，他都没有来现场看房，他是线上看房来购买我们的房子。
1: 深圳市住建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9日，

0: 六月，深圳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成交3639套，同比增长14.43%；二手住宅网签成交4910套，同比增加17.83%。
1: 从近几年的带看量，今年的带看量也是最高的，从六月份的角度也是全年最高，一手、二手同比增长大概在22%。25年的我们的成交带看转化在3.7%。而今年呢，这个逐月是增加的，六月份呢提到了新高，达到了4.55%。
2: 今年上半年，上海楼市在多项政策组合拳的推动下，市场回暖态势明显。进入六月份，上海新房市场供应增加，二手房则连续4个月成交超过20000套。来看记者在上海的走访。
3: 工作日的下午，在上海宝山一处新房楼盘的售楼处，记者注意到，短短十几分钟，就有4、5组客户来到现场看房。
4: 我是江苏的，然后在上海3年，今年是有一个购房需求。我有看普陀的，杨浦那边也有看了一下。
3: 楼盘负责人告诉记者，自5月底开盘以来，已经卖出了300多套房源。3期即将开盘，目前每周的带看量能达到600组，看房热度较高。
5: 首开完成了212套房源的全部售罄，二开的话也是完成了91套房源的全部售罄，70%还是以青年人士的刚改为主。从我们的接待转化率来看，客户观望的情绪其实有很明显的改善。
3: 六月以来，上海二手房成交也依旧保持活跃。截至6月29号，上海二手房当月累计成交24386套，连续4个月成交超20000套。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了解到，二手房成交量和价格同比有所回升，挂牌数则呈现出逐月下降的趋势。
6: 六月份的成交量呢，可能在10到15套，月均的话，相比于过往，也就是25年的话，它上涨的比例在30%左右。
3: 业内人士指出，上半年上海楼市呈现结构性修复态势，新房市场120平方米以上的改善性房源成交占比提升，二手房市场则呈现量增价稳、库存回落的特点。
4: 新房端我们主要是受结构供应的一个影响，整体六月份也是有一些加推。二手端呢，其实是有结构分化的这样一个现象，目前是刚性需求以及改善性需求其实都有在释放。
2: 再来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2.49，环比下降1.89个点，同比下降1.12个点。其中，猪肉和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呈现了下降走势，蔬菜价格环比小幅度上涨。
7: 六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6元，环比上涨1.4%，同比下降2.3%。分品种看，环比价格14种上涨，14种下降。其中，大葱、莲藕价格涨幅较大，西红柿、青椒价格降幅明显。
8: 六月份，全国蔬菜价格环比小幅回升，品种间分化明显，主要是受天气影响。华南、江南及西南部分地区持续多雨，导致莲藕、生姜等根茎类蔬菜采收受阻，上市量减少。部分茄果类蔬菜因光照不足，产量下降，导致部分地区的价格阶段性上涨。
7: 专家表示，从整体来看，全国蔬菜供应形势总体平稳，夏季蔬菜产地转换顺利推进，供应地北移基本完成，北方产区已经成为供应主体，全国蔬菜价格整体仍处于季节性低位区间。
8: 短期看，北方冷凉地区蔬菜已进入上市高峰期，河北、内蒙古、甘肃等地的大白菜、西兰花、豆角等品种供应量将持续增加，市场整体供应充足。但需要注意的是，夏季高温高湿天气造成蔬菜保鲜成本加大、损耗增加，以及夏季的强降雨对蔬菜生产的不利影响，这些因素呢，将导致部分品种价格下行空间有限。预计7月份蔬菜价格将在当前水平基础上小幅波动，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较小。
2: 在北京，由于受到产地频繁降雨的影响，部分蔬菜品种价格出现了波动。来看记者在北京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探访。
7: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内蒙古、河北等地的菠菜、香菜回乡卸车销售。
9: 以菠菜为主，价格稍微有点上涨，好的2块左右，涨了个30毛钱。天气原因，
10: 现在卖到3块，一个星期以前卖2块来钱。最近产地连续下雨，加上冰雹恶劣天气，产量下降。
7: 商户们说，受到产地降雨影响，还包括莴笋、黄瓜、大白菜等蔬菜，这些品种的价格在近期也有不同幅度的上涨。不过今年夏季，北方冷凉产区

0: 与蔬菜种植面积较大、供应能力增强，使得蔬菜的整体价格仍然处在季节性下降区间。数据显示，6月30号，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为每公斤2.53元，比6月23号下降2%。产地张家口种植面积挺大的，价格往下滑，现在是1块到1.3块，下滑到了3毛钱吧。总体上看呢，由于北方地区蔬菜的种植面积比较大，供应能力相对还是比较。 充实的，而且呢，最近这些降雨呢，并没有形成灾害性的天气，所以后期的蔬菜价格，波动幅度也不会太大。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来看系列报道，从科创中心看未来产业。长三角地区创造了全国1/4的经济总量，拥有全国乃至全世界最齐全的工业体系，集聚了全部41个工业大类。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科技创新策源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正不断的增强。接下来走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换个角度看长三角，一起来划重点。
1: 上海作为龙头，仿佛大脑和引擎，并肩负从零到一的创新策源重任。江苏背靠制造业王牌，成为强劲的产业转化器。浙江自带数字基因，成为诞生杭州六小龙等新物种的孵化器。安徽全力铸造量子计算、人造太阳等国之重器，成为原始创新的硬核高地。九城共建的 G60 科创走廊，以跨省制度创新，将长三角科创要素连成一条线。2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32个全国重点实验室，25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里聚集了全国超30%高新技术企业，约30%专利发明在这里诞生。上海张江光子大科学装置集群汇聚城市，加速向全球规模最大迈进。在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领域，上海也屡次实现关键节点突破。江苏紫金山实验室建成了全球首个 6G 综合实验室及我国信息通信领域首个大科学设施 CENI， 夯实未来网络底座。位于合肥的人造太阳9张系列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屡次打破世界纪录。浙江的智能计算与开源大模型生态，则将算力转化为澎湃生产力。
0: 从新能源车到国产大飞机，再到人形机器人，长三角仿佛是一个超级工厂，高端装备制造能力全球领先。接下来，我们从原始创新、产业转化、人才培养3个角度，更加深入地了解长三角的科创探索。
2: 这里是三面环水的合肥科学岛，这里有全国最密集的大科学装置集群。像我身后呢，就是被称为人造太阳的 EAST 可控核聚变实验装置。那么它呢，也是目前世界纪录1度1000秒的保持者。走进 EAST 东方超环控制大厅，中外科学家正在进行等离子体放电运行实验。这也是在2025年 EAST 创下世界纪录并完成升级改造后的首轮实验。
3: 一天大概会做100多次，我们如果冲参数的话，就会达到上亿度的这样高温。
2: 作为 EAST 装置的诊断系统相关负责人曹红瑞表示，包括 EAST 在内的聚变装置不只做实验，其中的每一环技术都在不断转化成落地的商业应用，并撑起周边近百家上下游企业的聚变产业链。八扇这样的巨型橘子瓣就构成了一个人造太阳装置的真空室。这些巨型零部件位于不远处的聚变堆主机 CRAFT 园区，园区里树立着14座厂房，分别进行主机不同零部件的实验验证。
3: 把最顶尖的技术集合到一起，才形成了我们托克马克。而这些技术呢，我们通过一些成果转化，我们沿途下蛋，可以应用在其他很多场合。我们现在做的这些诊断系统呢，可以用在量子通信、芯片封测，甚至深空探测这些领域。
4: 整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建设快速推进，高水平建设合肥未来大科学城，建成在建预言大科学装置13个，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3大科创引领高地建设成效显著。

0: 江机器人谷，上海具身智能企业最密集的区域，这里集中了近10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想要造一台机器人，大部分环节在这里都能找到。而再向外延展150公里，具身机器人的上中下游则全部可以配齐。像这样一台比较标准的人形机器人，它的成本构成中占比最大的几块，比如关节模组，全身要用到十几个，占整机成本的40%以上，再比如这儿的控制器以及这边的灵巧手等等。而不仅是这些核心零部件，包括控制机器人的 AI 大脑以及负责运动控制的小脑，在长三角都聚集了不少在全国市占率都靠前的企业。这样一台机器人，它的谐波减速器来自江苏苏州，电池组件来自安徽合肥，执行器总成来自浙江宁波，大脑模型系统则来自上海。
1: 长三角其实已经形成了全国最完备的具身智能产业生态，上海持续保持着机器人产业规模占据全国1/3的这样一个优势，在上海本地高端制造的这个配套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而且在150公里范围内，全品类的零部件基本上能够100%实现采购。
2: 因为长三角的这个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链也非常的完备，那随着上海建设人形机器人的战略高地，具身智能整个产业链原来的这个产业体系的加持，所以迅速的能够完备起来。
0: 这是一所专门培养我国人工智能领军人才的新型学校，由上海市和教育部共建。在这里，500多名学生全是博士生，从全国30多所顶尖高校选拔而来。
3: 我是做 AI 赋能可控核聚变方向的研究的。
4: 我的研究方向是用人工智能来服务于生命科学，同时用智能体来驱动蛋白质工程。
0: 赵子瑜来自浙江大学，也是创智学院的第一批学生，他的课题聚焦大语言模型的高效架构设计。经过2年在创智学院的全时培养，他即将博士毕业，并加入国内一家头部大模型企业。
5: 更广阔的一些视野和视角上的一些收获，我们做比较大的探索和实验，在这边会提供比较充足的这个算力资源。然后另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这边会和很多企业进行对接，大家能够接触到比较前沿的一些知识以及一些产业资源。
0: 目前学院80多位全职全时导师的平均年龄仅为36岁，学院聘用老师不看论文数，只看在 AI 领域的影响力。此外，学院打破学分学时的传统框架束缚，探索前沿大胆的人才培养模式，先后诞生了20多家师生企业。
6: 不再是按照过去串联式，从课程学习到研究培训到实习实践这样一种形式，学生选课研究就进入价值产生的阶段，要把学习研究价值产生融为一体。
7: 一项技术从创新到落地，通常要走过至少3个阶段，从0到1的实验室验证，从1到10的技术转化，也就是技术是不是能够变成产品，最后是从10到100的规模化，也就是产品是不是能够量产，能够赚钱。其中从1到10这一阶段至关重要，是很多技术都无法跨越，而且社会资本也最不愿意投资的阶段。长三角如何助力科技成果实现从1到10的突破呢？
8: We will conduct through assessment of the new technology you mentioned.
0: 谭一兵是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生物医药事业部负责人，拥有博士学位的他也是中心技术经理人队伍中的一员。他正与一个瑞士科研团队沟通合作事项。在谭一兵的牵头下，瑞士团队和中科院以及苏州医工所达成合作，开展离体器官相关的跨境联合研发。
8: 在海外有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技术网络啊，可以快速的连接到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前沿。这也是我们核心定位，就是帮助我们国内的研究机构和产业去连接全世界最领先的研究成果。
0: 结束通话后，谭一兵起身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8: 这一个教授团队，他们呢是在高端酶制剂方面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哎，教授，
9: 欢迎。高选择性的酶，我们可以把原来的产品的纤维提升2倍。
0: 一方面帮教授把技术落地，另一方面帮企业找高校做定制研发。经国创中心对接，张鲁佳教授团队曾帮助企业把玉米蛋白水解率提升了6倍，实现大幅降本增效。
9: 我们可能做研究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离产业其实是有点脱节的，给我们的实际上就是整个从基础的科学研究一直到真正的产业落地的应用，打通了一个完整的这种链路。
0: 国创中心还以创新的多头结合模式帮高校团队成立公司，也就是先

0: 将财政资金拨款给科研团队，如果日后项目走通，再按市场估值将拨款转为股权，既不让财政资金成为纯粹的沉没成本，也通过产权关系激励团队。
1: 一方面可以发挥政府有形之手去布局战略新兴产业的这样一个目的，同时又能兼顾了市场无形之手，按照市场的规律啊去遴选项目和判断项目。
0: 谭一兵的第三站来到一家专注实验室耗材的专精特新企业，企业曾在谭一兵团队的帮助下成功研制出高端酶制剂，打破相关产品的进口垄断。
2: 性能呢，不仅对标进口产品，而且产品成本也比进口产品要低50%以上，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0: 长三角国创中心5年来累计服务企业超22000家，落地197个波投结合项目，推动200余个国际合作项目。当前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已从单程突破迈向区域协同的新阶段。
3: 上海在这个当中呢，要把长三角的科技和产业力量能够凝聚起来，应对未来30-50年的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
4: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全力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5: 从今天开始，5大类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需持准运证方可开展。市场监管等部门将实施全链条、专业化、可追溯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
6: 此次纳入实行道路散装运输许可管理的重点业态食品，包括涉及国计民生、消费量大、安全风险相对较高的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5大类、14小类业态食品，基本涵盖了目前使用罐车运输的散装业态食品品种。
7: 自2026年7月1日起，道路运输经营者未取得许可的，不得从事目录范围内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从事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罐式容器要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运输非食品的罐式容器不得喷涂食用油、食品等专用标识，喷涂食品专用标识的罐式容器不得运输其他货物。
6: 同时，企业要按照规定配备熟悉食品安全要求和操作规范的作业人员，建立运输过程控制、人员培训考核、容器清洁维护等核心管理制度。
7: 重点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全过程实施运输联单管理，发货方、承运方、收货方三方要见证、填单、存档，才能开展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活动。见证是指准运证、运输容器证明，确保食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5: 最近，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都在加快推进辖区内液态食品运输车辆准运证的核发工作。记者也前往山东、四川等地，了解合规的车辆到底要满足哪些条件。
6: 这里是山东省滨州市一家食品运输企业的停车场，市场监管人员正在对企业运输食用油的专业车辆进行现场核查。在执法人员上门核查之前，这家运输企业已经在网上提交了全套申请资料，包括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与保障食品安全相关的管理制度等。线上初审通过后，市场监管人员会上门进行现场核查，
8: 看看他们的行驶证跟我们的大驾号是否一致，提交的检验合格证跟他的名牌标志的是否一致，标识呢必须清晰，再就是必须大的字体的大小有要求，那个要求是不小于200毫米，这个车的标识是接近于400毫米，是完全符合要求的。
6: 除了对罐车喷涂的字体大小有硬性标准，罐体标识还必须明确标注食品专用字样，或者按照具体食品品种喷涂具体运输品类，比如食用植物油、糖浆等，让车辆运输属性一目了然。完成外观核查后，执法人员还要对罐体内部状况和材质进行核查，
9: 看一下它这个输油口的这个罐口盖子是否是较为整洁干净，罐体内部呢也是看一下它里边拉的食用油是否有过多的残留，是否有比如说内壁的破损或者是生锈。
6: 在四川，市场监管人员近段时间也集中开展上门核查工作，

经过线上资质审查和现场核查后，符合标准的企业将获得准运证，符合标准的容器将获得运输容器证明。其中，准运证由

0: 投诉，或者是我们的12315互联网投诉举报平台进行投诉。
1: 记者还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市场监管总局将部署各地开展液态食品运输监督检查。
2: 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继续推进许可的申请、审查、发证全流程规范化管理。截至6月30号，全国已向相关道路运输经营者核发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1239张，配发运输容器证明6949张。
3: 下一步将继续指导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强化运输全过程协同监管，督促相关道路运输经营者、食品生产经营者全面执行重点液态道路散装运输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严查严处，一查到底，全力保障公众饮食安全。
1: 记者从人社部等9部门了解到，从今天开始，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再度扩围。至此，这一保障已经覆盖我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此前，试点工作已经在天津、河北、辽宁等省份先行开展，目前已经有超过2700万人参保。那么，参保人员在遭遇工伤时是如何理赔的？保障扩围工作又将怎样推进？来看一下。
4: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经有近8年的时间了。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不小心受了伤。
5: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是大拇指骨折，小腿有擦伤，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
4: 随后张雪东根据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申请了保险理赔，
5: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还有什么营养补偿了，我诊断的什么各方面的费用，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4: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就是我国专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运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也就是新职伤。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伤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除了此前新职伤试点工作涉及的省份和平台企业，从今天起，这一保障试点工作将继续扩大试点省份，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与此同时，也扩大试点企业，将出行、及时配送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下一步，各省份将注册地在本省域内，且经营业务范围限于本省或临近省份的中小平台企业，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工作要求，原则上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人社部等9部门表示，将于2027年探索将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
1: 昨天，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国水运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的占比超过了一半，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十四五期间，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新增万吨级及以上泊位469个，达3061个。高等级航道里程新增2500公里，达1.85万公里。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等一批重大水运工程加速推进，内河航道堵点、卡点不断打通，基本形成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水运服务不断完善。
7: 用更直观的数字来反映呢，每一天我国港口昨夜的货物吞吐量5000万吨，集装箱量97万个标箱，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6: 2025年，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

0: 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八个。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六个。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集装箱铁水联运量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 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从今天开始，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2: 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
3: 2026年主汛期，黄河流域降水整体较常年同期偏少一成左右，其中唐南海以上偏多一成，兰托区间偏少2至5成，黄河中游汾河、沁河及下游大汶河偏多1至3成。
2: 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下游57座浮桥已完成拆除锚固工作，需汛前完成的28项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任务已提前全部完成。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6月29号到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湖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感谢各位收看《重点财经》，北京时间10点，我们再见。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经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将在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但是最新的消息显示，美伊并没有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将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
0: 据美国

0: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最近发文说，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经让每个美国家庭平均损失大约$1000。文章说，这$1000当中包括美国家庭因为油价上涨而多掏的加油费用，因为物价上涨而多花的额外购物支出和旅行支出，以及分摊美国政府发动战争的战事成本。赞迪强调，平均每个家庭$1000的损失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美国人实际上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可能更高。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国际油价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一轮过山车行情，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每桶$70左右一路上涨，逼近了每桶$120。随着美伊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截止到目前，国际油价已经基本回吐了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
1: 进入2026年，国际原油价格年初在低位波动，纽约油价在每桶57-67区间震荡，布伦特油价则在每桶60-73区间波动。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后，市场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骤然升温。美油在3月1号盘中一度涨超12%，布油涨幅达13%。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陷入停滞，油价进一步拉升。3月9号盘中，两大油价均逼近每桶$120。一直到5月，在地缘政治紧张、原油供应缺口进一步扩大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油价维持高位宽幅震荡，美油价格长时间在每桶83-108区间波动，布油则在每桶90-115区间震荡。随着6月早些时候美伊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一度跌破每桶72.48。这一价格正是美以对伊朗发动袭击前一天，也就是2月27号的布伦特原油期价收盘价。随着市场避险情绪降温，地缘风险溢价迅速消退，美油和布油目前均跌至每桶$70附近。有分析人士指出，近期国际油价快速回落的主要原因是此前大量积压的原油正集中出港，短期市场很可能供过于求，但这一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全球石油库存需要重建，大量新增供应会入库储存，能够有效遏制油价持续大跌。高盛集团在6月中旬发布的最新石油市场报告中预计，海湾地区整体石油产量将在今年10月前后恢复正常。在这一基础上，高盛将今年第四季度布油价格预期从每桶$90下调至$80。第四季度美油价格预测也同步下调至每桶$75。
0: 再来关注金价，2026年以来，国际金价呈现了明显的冲高回落走势。来看一下具体分析。
1: 年初，纽约商品交易所主力合约黄金期货价格延续2025年末的上涨态势，继续走高。1月29号盘中一度触及每盎司$5626.8的历史高位，1月和2月两个月的累计涨幅超过20%。随着新一轮中东冲突在2月底爆发，国际油价走高，引发全球通胀担忧，金价震荡下行，6月以来呈现快速下跌势头。6月24号，国际金价年内盘中首次跌破$4000关口，一度触及每盎司$3975.7。多家国际机构表示，本轮金价回调是西方经济体紧缩预期升温、ETF 资金流出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黄金作为无息资产，其价格通常对美国国债收益率及货币政策高度敏感，利率上升会直接提高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6月以来，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纷纷宣布加息。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操作削弱了贵金属市场的多头情绪，对金价形成压制。此外，黄金 ETF 需求不振与 AI 产业对资金的虹吸效应也带动金价走软。有分析师指出， AI 产业景气度持续超预期，科技巨头资本开支与盈利增速亮眼，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向权益市场，黄金在资产配置中的吸引力下降。不过，在一些分析师看来，本轮金价大跌属于中期结构性调整，并非长期趋势终结。随着全球央行储备资产多元化持续推进，黄金中长期需求仍有一定支撑。世界黄金协会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球央行净购金19吨，东欧和亚洲多国央行仍是购金主力，增持节奏稳健。瑞银在近日发布的研报中表示，预计未来12个月国际金价将回升至每盎司$5200左右。
0: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

0: 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是最高法院二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以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这一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了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生效。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国防投资计划的具体细节。根据这项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的国防开支，未来四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斯塔默说，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到2.7%，并且计划进一步提升至3%。俄罗斯政府6月30号下令，从7月1号开始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相关文件当天已经登载在俄罗斯官方的法律文书网上。根据俄方的决定，从7月1号开始，这些边境口岸将暂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但是俄罗斯政府没有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943人。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0: 再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32强淘汰赛的对决，挪威队2-1击败了科特迪瓦队，晋级16强。
2: 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都有着不俗的攻击线，上半场两队一度在场面上平分秋色，挪威队获得了更多射门机会，但科特迪瓦队没有放弃对他们防线主动压迫，制造了大量的角球。只是挪威队出色的防空将这些威胁一一化解，而尽管被严密盯防的哈兰德上半场触球机会寥寥无几，其他挪威球员却被解放出来。第39分钟，厄德高送出精妙助攻，鲁萨在禁区内内切后一脚精彩的弧线球绕过科特迪瓦防守球员，为本队首开纪录。下半场落后的科特迪瓦队加强了进攻，第74分钟，替补上场的迪亚洛凭借个人能力连续突破后小角度射门，为本队将比分扳平。眼看比赛进入加时的可能性逐渐增大，哈兰德显出了巨星本色。第86分钟，帕特里克贝格前插后横传，哈兰德跟进，近距离轻松推射破门，帮助本队再次领先。最后时刻，科特迪瓦队并没有放弃希望，补时阶段迪亚洛主罚的任意球还曾险些得分，只是挪威门将尼兰上演了精彩扑救，为本队保住了胜果。纵观全场比赛，两队都将注意力放在进攻端，控球率相差无几，科特迪瓦队全场射门14次，远超挪威队的9次，射正次数也多过对手，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把握住机会。而挪威队将在16强赛里挑战5度世界杯冠军巴西队。
0: 在今天早上随后进行的法国队和瑞典队的比赛当中，法国队队员姆巴佩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率领法国队3-0淘汰了瑞典队，晋级16强。在本届世界杯多个赛场当中，中国制造大显示屏同样闪耀。企业如何拿下世界杯订单？这些大屏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跟随记者镜头到广东深圳的生产企业看一看。
3: 我手边的这块屏幕呢，就是世界杯赛场的同款围栏屏了。近距离看，它也是由一些小小的灯珠构成，并且只有10厘米厚，但它可是要做到既要硬又要。

0: 软，既要保证在赛场上的时候不被高速运转的球撞坏，又要保证球员撞在上面的时候不会受伤。
1: 要不要看一下我们职业人员的力道有多大？极限的话是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去撞击它，这个已经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撞击能量了。我们很多的结构件，包括我们的面罩还有底壳，其实是远远超越了他们的要求。
2: LED 屏幕被点亮，靠的是这些间距只有几毫米的灯珠，但想做到不被踢坏又不撞伤快速奔跑的球员，则要靠一整套力学分析、材料分析的研发平台。企业拿下订单，背后是实实在在的研发能力。
0: 如果说围栏屏解决的还只是基础显示的需求，那么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引入足球场馆上方更方便现场观众看球的漏斗屏，需要让观众看得清楚，比如在高速射门的时候绝对不能显示拖影，还绝不能断电，可不容易。温哥华体育馆上方的那块可是有这一块面积的50倍之大。
3: 在足球场馆的话呢，非常大的一个面积，再加上顶部的这种施工，有些地方是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承重的，所以在结构的轻量化设计，包括最后的这个施工安装，都是非常有难度的。基本上都是在，一边研究一边摸着石头往前去走的。
2: 没有案例可参考，海外服务团队就和国内研发制造团队一起三班倒持续攻坚，赶在赛场验收前，这个超大型的漏斗屏最终成功的被稳稳悬挂在温哥华体育馆上方。这家 LED 企业与世界杯的缘分也已有十几年，今年他们不再只是屏幕硬件供应商，而是摇身一变成为赛场气氛大师。这套声光电一体化解决方案成为企业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的重要突破。这意味着中国的 LED 企业不仅可以做硬件，更能做硬件后的大脑。
4: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硬件方面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我们的整个产业链都集中在中国，但是呢，我们中标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赛事呢，给我们所有的人一个信心，就是说我们以后可以更多的变成一个真正的系统解决方案的供应者。
5: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6: 今天广湛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广州和佛山两座万亿级城市的中心城区正式迎来20分钟内通勤时代。这不仅意味着每天早晚高峰多了一种从容出行的选择，更标志着大湾区轨道上的都市圈再落关键一子。总台记者王思源就在现场，马上来连线他。思源好，来介绍一下现场情况吧。
7: 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佛山站，那我旁边的这一列列车呢将要开往广州。那么通过我们今天早上稍早前拍摄的画面的天色啊，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早上6:40的时候呢，首趟的首发车已经悄然发出。这个看似过早的时间点，恰恰藏着规划者的深意。6:40从佛山出发，7点左右就能踏入广州市中心城区。如果大家要去天河 CBD 上班，还可以不慌不忙地吃个早餐。应该说，对于每天奔波于广佛之间的数十万的上班族而言，这20分钟不仅是缩短了通勤的时间，更释放了心理的弹性。以往开车或者是搭乘城际巴士啊，单程的耗时动辄1个小时以上，如果遇上早高峰，那就更加的焦虑。那么如今呢，高铁准点舒适不堵车，而且2等座的票价将在20元左右浮动，与大巴打车或者是自驾相比，每天往返呢可以节省数十元甚至上百元的交通成本，出门呢也会更加的从容。我们算了一下，一个月下来能省下可观的油费和停车费，还能每天多睡半个小时。广湛高铁佛山站综合交通体，它的总建筑规模是达到了29.4万平方米，站房的面积呢是5万平方米，也就是说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这么大。站场的规模呢是4台9线，涵盖了预留的1台2线。那么初期年发送旅客预计呢是460万人次，远期将攀升到600万人次。车站采用的是上面呢是站台层与高铁的候车大厅，那下层呢则是依次为这个出站和2层的地铁换乘，那么将实现高铁

0: 城际、地铁、公交、出租车、网约车的六维无缝换乘，做到了到站即入城，出站即目的地。那我们刚才提到的是早班车解决了广佛同城怎么走的问题，那佛山站呢还承担着湾区怎么连、全国怎么通的更大的格局。作为佛山市两主四辅的这种铁路客运枢纽中心的核心主枢纽，佛山站并不是简单的过路站。佛山站它是依托广站高铁，现在呢已经可以接入京广、广汕和广深等高铁，未来呢还可以接入在建的深南和株洲高铁。全部建成之后，佛山站将一跃成为佛山连通全国高铁网的关键门户。那么这一次新站开通呢，可以直达华中地区，高效的通达长三角，更是为粤港澳大湾区生活圈呢是补上了关键的一环，也更进一步的完善了粤港澳大湾区的高铁网络。那么同时呢，对于区域的协同发展以及产业的这个布局啊，或者是交流以及人员往来呢，都是注入了新的活力。主持人，这就是现场的观察。
1: 谢谢素媛带来的观察，谢谢。其他方面，今天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以后，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加到113个。新增站点如何便利旅客的出行？目前的售票情况怎么样？一起来看一下。
2: 根据安排，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上海虹桥站的卧铺列车高896、高895次，家庭义乌站。这是义乌首次迎来进港高铁动卧列车。
3: 增设义乌站，主要是为了将义乌全球知名小商品集散中心优势与香港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长三角地区与香港的互联互通。香港客商傍晚从西九龙出发，次日清晨即可抵达世界超市开展采购洽谈。义乌商户也可以傍晚乘车，次日清晨抵达香港参加展会，对接海外客户。
2: 广州北站也首次实现直达香港西九龙站，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张家界西站的高6080、高6079次，天津西站开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903次，均新增停靠广州北站。广州北站是区域交通枢纽，接驳地铁和城际铁路，临近白云机场。
4: 广州北设站可以有效地缓解广州南枢纽的压力，提升区域的通勤效率，丰富粤港人员往来出行选择，持续提升跨境灵活型运输服务的覆盖面。
2: 同时，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福州站的高924、高923次列车家庭福清西站。福清西站周边文旅资源丰富，适合暑期亲子游、家庭游等客群。开通初期，目前售票热度因三个新增站点定位不同而呈现差异。
5: 福清西站作为旅游目的地型站点呢，启动较快，但是随着未来暑运客流高峰的到来，预计客流量呢将会有持续的攀升。
2: 2018年9月，香港段通车时，香港西九龙站仅能直达内地44站，如今增至113站，直达内地站点翻了近两倍。今年1月新增了南京、无锡、合肥等16个站点，直达数量突破110个。此次再加三站，线路版图进一步完善，实现华北、华东、华中、西南、华南基本全覆盖。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到5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
6: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同时，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愈发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同时，配套服务销售收入快速增长，以系统集成部署运维保障等为代表的信息系统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倍。此外，具身智能产业也在赋能下游高技术服务业发展。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对下游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销售收入占产业总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0: 25.5% 和12.7%，占比分别较去年同期提高11.9%和4.8%。目前，全国近90%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其余少量分布在辽宁、山东、陕西、安徽等10个省市。特别是广东，凭借活跃经营主体和完整产业链配套，市场规模稳居全国第一。
1: 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今天正式实行。
2: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
1: 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六月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但是记者走访市场发现，今年多个城市的楼市延续了春季的小阳春行情。在深圳，429新政持续发力，核心区土拍高溢价成交等多重因素带动下，六月深圳新房、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双双上涨。
3: 深圳429新政实施定向放宽限购，覆盖福田、南山全区及宝安新安街道。记者走访发现，六月深圳楼市延续五月的增长态势，部分核心区域新楼盘来访量与成交量双双上升，改善型购房者入市意愿明显增强，市场整体活跃度显著提升。
4: 整体六月份的成交呢，还是延续了五月份的一个态势。那么无论是这个到访还是说成交量呢，我们都比四月份新政之前呢，我们环比上升了50%以上。
3: 深圳429新政明确，持有有效深圳居住证的非深户家庭，无需提供社保、个税缴纳证明，可在政策放宽的核心片区购置一套商品住房。该项调整也直接释放外地客户的购房需求。
5: 像这种外地客户啊，他就会通过居住证，他有这种购房的名额。目前五到六月份我们的成交客户当中，占比大概达到了5%左右。最近呢，我们成交的有一个是外地客户，北京的客户，他都没有来现场看房，他是线上看房来购买我们的房子。
3: 深圳市住建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9日，六月深圳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成交3639套，同比增长14.43%。二手住宅网签成交4910套，同比增加17.83%。
6: 从近几年的带看量，今年的带看量也是最高的，从六月份的角度也是全年最高，一手二手同比增长大概在22%。25年的我们的成交带看转化在3.7%，而今年呢，这个逐月是增加的，六月份呢提到了新高，达到了4.55%。
1: 今年上半年，上海楼市在多项政策组合拳的推动下，市场回暖态势明显。进入六月份，上海新房市场供应增加，二手房则连续4个月成交超过20000套。来看记者在上海的走访。
7: 工作日的下午，在上海宝山一处新房楼盘的售楼处，记者注意到，短短十几分钟，就有4-5组客户来到现场看房。
8: 我是江苏的，然后在上海3年，今年是有一个购房需求。我有看普陀的，杨浦那边也有看了一下。
7: 楼盘负责人告诉记者，自5月底开盘以来，已经卖出了300多套房源，3期即将开盘，目前每周的带看量能达到600组，看房热度较高。
9: 首开完成了212套房源的全部售罄，二开的话也是完成了91套房源的全部售罄。70%还是以青年人士的刚改为主。从我们的接待转化率来看，客户观望的情绪其实有很明显的改善。
7: 六月以来，上海二手房成交也依旧保持活跃。截至6月29号，上海二手房当月累计成交24386套，连续4个月成交超20000套。

0: 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了解到，二手房成交量和价格同比有所回升，挂牌数则呈现出逐月下降的趋势。
1: 六月份的成交量呢，可能在10到15套，月均的话，相比于过往，也就是2025年的话，它上涨的比例在30%左右。
0: 业内人士指出，上半年上海楼市呈现结构性修复态势，新房市场120平方米以上的改善性房源成交占比提升，二手房市场则呈现量增价稳、库存回落的特点。
2: 新房端我们主要是受结构供应的一个影响，整体六月份也是有一些加推。二手端呢，其实是有结构分化的这样一个现象，目前是刚性需求以及改善性需求其实都有在释放。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的占比超过了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1点，我们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九部门联合发布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一时激起千层浪，
5: 全部群里面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用最经典的一句话说，房产人的春天到来了。
1: 改装租赁营地建设，房车产业如何补齐短板，迎接新机遇？
6: 我们还是多提点意见，把能把这个加装能把它纳入到这个条款里面，这对整个行业整个车业来说，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不久前，九部门联合发文推出一揽子激活汽车后市场消费的举措。什么是汽车后市场？通俗地说，买车只是第一步，车辆改装、房车露营、维修保养、汽车赛事、租赁出行、金融保险等后续服务，共同构成万亿元量级的汽车后市场。如今驾着房车一路漫游，把家安在风景之中，已经成为当下火热的出行潮流。从房车研发制造销售到个性化改装、户外露营配套，一条完整产业链也随之快速崛起。那么这条新赛道究竟有多大增长空间？还面临着哪些亟待补齐的短板？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基本上你看这两款的话都是属于 C 型车，你一看就会发现它上面有一个大的额头，一看可能就知道是一台房车，我们这边叫做 C 型车。
2: C 的就
3: 殷浩然是成都这家房车销售中心的负责人，他正在忙着给客户介绍这款刚上市不久的新车型。
1: 这个的话是后面是一个双人床，然后这边的话是两个航空座椅。这车是5米99，价格像无拓展这个车型的话是518,如果说是双拓展的话，可能要到538左右了。像这个的话，
3: 殷浩然告诉记者，自己是2019年入行做房车生意的，最近提振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新政，专门围绕房车产业明确了多项扶持举措，线上线下咨询的客户明显增多了。
1: 像这个新的政策公布以后呢，我们现在每天的进来看房车的客户量也是大大的增加，很多客户原来可能只是感兴趣啊，现在非常想马上看到车。
3: 殷浩然坦言，赶上了自驾露营消费兴起的风口，最近几年自驾门店的经营势头一路稳步向上，2025年共销售出146辆房车，销售额达到4200多万元。随着生意越做越大，殷浩然明显感受到一些老客户发烧友的个性化需求在不断增多。记者采访这天，店里就来了两位熟客。
4: 这么早就来了？
5: 昨天晚上就来了。
1: 你昨天晚上到的？
5: 对，
1: 坐。你从哪玩回来？
5: 去了雅安那边的那个百丈湖。
1: 好玩吗？
3: 刘先生两口子的工作都可以在线上完成，平时喜欢到处游玩。今年2月份，他们购买了一辆二手房车，已经出去游玩了5次，每一次都是在成都周边的短途旅行。刚刚结束的这次旅行，他们就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希望找殷浩然商量。
5: 这不是天气热了吗？然后我们这次去雅安，我就发现，比如说我们想去那个树林里去玩一圈，带着孩子，然后带着狗就不方便，就把狗放车上，然后天气热了之后，我就必须得开着空调，然后开着空调之后，我就发现这个电有点紧张，随时隔个半个小时去看一下电量，计算着，就这样子。
3: 刘先生的房车是燃油车，车辆自带的电瓶保障车辆正常运行没问题，但出去游玩露营时，如果要一直开着空调，电力供应就明显跟不上。
1: 就是两三种解决办法，要么就是比如说太阳能电池板加大一些，然后你相当于是水池里面灌水的这个速度快一些，就水进来的多一些。
5: 明白。
1: 要么你就把水池修大一些，就把电池变大一些。有块太阳能电池板。
3: 殷浩然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气温逐渐升高，和刘先生一家有相同房车改造需求的不在少数，加装太阳能充电板只要不超高超宽就合理合法。不过还有一些车主的改装需求却让房车维修改造的从业者有些犯难。
6: 来看我们这，你看几乎每台车后面都是加装的，随便找一台这个 C 型房车后面都是一样的，都是摩托车架，都是后装的。
7: 主要这个 C 型房车车主的需求哈。
6: 对对对，你补一下大声，是不是？
3: 樊书红是这家房车维修改装厂的负责人，他口中的 C 型房车就是这种带大脑门的房车，是市场上最热门的车型之一。他说，很多开 C 型房车的车主都希望在房车的尾部加装摩托车车架。
6: 房车很大，必须要进营地，然后这个房车在城市里面停靠也不方便，所以说放摩托车和电瓶车就解决最后的3公里到5公里，我们去菜市场买菜呀，去逛呀。

0: 后期景区非常方便。
1: 按说加装摩托车架并不是难事，但记者在现场看到，加装摩托车拖架放上摩托车或电动车后，房车后面长出了近一米，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0: 它是这样的哈，目前的这个法律法规，在这个上牌的时候，它的车身的这个长度要求不能超过6米。一般我们房车像 C 型房车的是5米995到5米999啊，一般都是5米995。这个呢，按正常来说，如果说你是按照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条规来说的话，它是不合规的哈。
1: 樊书红说，经营中还有一类呼声比较高的改装需求，就是给家用车辆加装牵引功能，让家用小型车具备牵引拖挂式房车的功能。北京的苏涛是一个实打实的老玩家，这是他的第三辆拖挂房车。在他看来，同等预算条件下，拖挂式房车居住体验更舒适，不用拖着笨重的车体到处跑。
2: 比如说我从北京到了成都，我来到这营地，我就把这个家安在这营地，我开着小车，我可以去春熙路，我可以去青城山，去任何地方游玩，我再回来，回到我的大本营居住，这是它的便利的条件，而且上进城啊，走一些高架呀，它也都不受限制。
1: 前头开着牵引车，后头拖着移动小家，听上去浪漫十足。可苏涛发现，要是想带上一大家人一同出行，这份浪漫背后藏着现实的难题。
2: 国家的法律要求必须前后列车加起来不能超4.5吨，那么我家里人多，我出去3口4口，那这个车就小了，我想买一个大点的车，大点的车它重量也上来了。
1: 按照现行规定 C6 驾照准驾的房车列车总重不能超过4.5吨，牵引车自身重量越大，留给后方拖挂房车的载重空间就越小，车内生活空间只能被迫压缩。不少车友想要宽敞的住宿区域，就会在重量达标的前提下，难免会出现小马拉大车的搭配。
3: 前车和后车总质量要在4.5吨以内，那我们现在的前车的质量都是越来越重了。你的列车如果超过4.5吨的话，你就得升级 A2 驾照，那么这个门槛就进一步的提高了。
1: 拖挂式房车自己没有发动机，不能单独开上路，得靠前面的汽车拖着走。增加牵引功能，这也是在拖挂房车圈里最常见的改装业务。
0: 目前我所了解的哈，还没有这种情况。
4: 没有什么情况？
0: 就是你改好，你前车就小车，它没有牵引资质，改好之后具备这个牵引能力，再去办这个有牵引资质的这个行驶证啊，或者是名牌，目前还没有。
1: 最近，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汽车租赁等几大领域提出17项举措，其中明确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让汽车改装合法合规。樊书红说，他和很多圈内的人都希望接下来有关房车改装的细则能够加快出台。
0: 我们还是多提点意见，把能把这个加装能把它纳入到这个条款里面，这对整个行业整个车友来说，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
1: 当露营热、自驾游热持续席卷国内出行市场，房车作为移动的家，是消费者奔向诗和远方的新载体。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房车综合保有量仅约26.8万台，市场渗透率不足0.1%，在全国3.59亿辆的汽车总保有量里占比极小，行业蓝海才刚刚开启。随着消费者个性化出行需求升级，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房车爱好者只能在一年当中的短暂假期时放飞自己，专门买一台房车，利用率太低，房车租赁成了不少人的选择。
5: 然后后面所有的用电需要打开电源。
1: 于令军一家四口来自天津，租了一辆 C 型房车，准备从四川成都开到青海西宁去玩。
6: 发现这个买房车也考虑
7: 一年也用一回吧，也就
6: 对，一年一回两回的，你还这个成本也挺高的。我觉得像这种特价车，我们用起来也挺方便。
1: 吕令军4年前第一次租房车，便喜欢上了这种出行和游玩的方式。这。

0: 已经是他们第四次租赁房车。记者发现夫妻俩特别擅长做旅游攻略，怎么租车更划算，他们有自己的诀窍。
1: 五天4900，第二回是6000一块，从天津到那个海拉尔，就是呼伦贝尔。第二次从兰州399，是7天开到乌鲁木齐，然后这回是第四次。
2: 这次的价格是多少啊？
1: 这回399，对，也399。
2: 多少天呢？从哪到哪？
1: 7天，从成都开到那个西宁。
3: 好，
0: 租了7天车，399元，这样的价格出乎记者意料。这个羊毛究竟是怎么薅到的呢？
4: 全国都在运营，因为我们有特惠转场嘛。
0: 姚晨是一家房车租赁公司的员工，他告诉我们，租车公司的车分布在不同城市，客人在异地还车后，车子得空车开到下一个取车点。为了减少车辆空跑的成本，商家会低价放出需要转场的房车。很多资深的房车租赁爱好者专门租赁这种转场车，商家也降低了转场的成本。记者了解到，这家房车公司在2019年成立，最初全国有1000台房车，现在全国已经拥有2000多台房车。在成都的房车租赁中心，马上进入暑假阶段，房车的订单已经预定过半。
4: 从1月份到现在6月份的话，总共是基本上出租了1600多次，然后我们总共房车的话是116台左右。7月份的订单现在已经预定了有90多台了，最晚的到国庆的都已经有预定了。
0: 在租车公司的门口，我们还遇到了开着房车来租房车的胡先生。为什么已经买了一台房车还要再租一台呢？
5: 我们就准备到3.18去转一转，游一游，才的生活保障很好，然后你就再租再一台车嘛，女儿和她女婿在一台车上，就是再带一个孙子也没有问题。我们那一台车上，就算两个大人再带一个孙子也没有问题，相当于6个人2台车出行，就够用了。
0: 胡先生和老伴儿退休后买了一台房车，开始全国旅行。不过在领略祖国的大好山河的同时，他们也会遇到不少烦心事儿，比如并不是每个景区都有配套的房车营地，没营地落脚时，胡先生就只能就近找停车场留宿，可停车场过夜麻烦不小。
5: 我进去了，他们就说不准在里面驻车嘛，过夜。我就说国家没有这个政策，既然你是停车场，你准许我进来住。实际上他们觉得在这个你从这种管理程度上，你准许我进来，我交了费我就有权利住，对不对？当时他们就用什么，你们住了有什么安全。
0: 背着房子出行，停靠休整必不可少。胡先生告诉记者，他也注意到几大部委联合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将房车列为重点扶持的板块，这让他对以后的顺畅出行多了不少期待。
5: 看到了商务部副部长关于汽车的改装、房车营地的建设，我手上有80多个房车群，全部群里面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用最经典的一句话说，房车人的春天到来了。
0: 房车相当于车轮上的家，长途出行离不开停靠补给。胡先生盼着房车的春天早点到来，自然离不开房车的营地建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由中国旅游车船协会评级的 C 级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评定的星级汽车自驾运动营地，总数加起来只有1000多家，房车营地供给缺口巨大。针对这一短板，此次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推出的新政中明确提出，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在风景道沿线、城市近郊等区域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业内人士认为，这将补齐房车消费链条的关键一环。
6: 改装、租赁、营地服务，围绕房车的消费花样不少，虽然有不少短板亟待补齐，但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这也带动了上游的房车研发制造。 在江苏仪征就正在崛起一个房车

0: 小镇，这里聚集了不少房车制造企业和零部件配套企业。房车产业链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来看记者在江苏仪征的调查。
1: 江苏仪征陈集镇被业内称作房车之乡，全国每卖出10辆房车就有1辆产自这里。2025年，全镇房车全产业链开票销售近6亿元。在这家房车企业的销售门店，一辆新车即将交付给车主。
2: 新车落地，顺顺利利。
3: 好，
2: 耶！
3: 好，恭喜。
1: 这台房车售价40多万元，是房车市场的主流车型。记者了解到，过去同等配置的车价格一般在60万元左右，同等配置价钱却降低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3: 我们现在的这款雅克烈的产品，是我们国产的产品，它能够保证30年不变色。
4: 国外的产品大概多少钱？
3: 这款产品的话，国外的如果说一个窗户的话，应该在1000出头，那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大概在400多。
1: 黄建是这家房车制造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整车价格下降，消费门槛降低，零部件国产化功不可没。以房车上配备的马桶黑水箱为例，因为有耐高温、防裂、防变形等特殊要求，以往通常采用国外产品，这几年国产产品质量有明显提升，性能完全达到使用要求，甚至有些参数指标还超过国外产品。
3: 那我们现在高温能做到零上70度，低温能做到零下30度，它都不会出现开裂或者变形的问题。
4: 它的价格性价比呢？
3: 国外这个像这样的一个马桶要3000多块，那么我们现在国内的只要1000多块。
1: 除了提高房车的性价比，驾驶体验也是消费者选购房车考量的一项重要指标。
4: 我身后的房车高是3米，宽是2.5米，长接近是6米，总重量是4.5吨，是我们普通家用小汽车的2倍多。那么这样的车开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一块儿去体验一下。
5: 这个车是一个自动挡，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怀挡，握起来非常方便。前进档、空档、停车档，这是一个中控屏，所有的功能集中在一块儿。那么这个车开起来怎么样呢？我们注意到这个车转弯的时候比较丝滑，没有这个卡顿。跟我们这个家用相比啊，它的视线非常开阔，坐得高看得远，这样呢有利于我们这个驾驶更加安全。
1: 记者了解到，一辆4.5吨重的房车要想做到驾驶轻松省力，除了本身汽车底盘过硬外，很大一部分跟房车生产企业对房车内部各个功能的设计布局、前后左右的平衡、重心分配等有很大关系。
3: 所有的整个车里面的左右平衡、前后平衡、车辆的质心，我们都要经过严格的计算，然后让我们车辆行驶起来尽大可能的保留原车它的质心高度和它的平衡性，那这样才能完全保证它车辆的性能呢。
1: 记者在陈集镇走访发现，在保证安全驾驶的基础上，厂商们在房车减重上也花了不少功夫。这是当地另一家房车头部企业，他们生产的房车窗户用上了国产碳纤维材料。
6: 原来这款产品达到15公斤的重量，而使用碳纤维以后，它只有5公斤的重量。然后从强度方面，玻璃钢的抗压强度是500兆帕，这款碳纤维的抗压强度是1800兆帕，相当于每平方厘米承受18吨的抗压力。
1: 记者发现，除了轻量化，智能化也正成为房车生产的一个新趋势。这辆房车就配备了远程智能操控系统，只需打开手机软件，用手指轻点，就可在远程操控自己的房车。
4: 就是你可以远程的锁车，远程的开门，远程的去发动，远程的开空调，都是可以实现的。之前我有一台车，我人在家里面，我的车在西藏，我是远从扬州我就可以把它发动，
7: 远隔千里。
4: 对，远隔千里是没问题的。
1: 来自南京的刘女士刚刚入手了一辆房车，在挑选车辆时，除了硬件性能，远程智能控制系统成为吸引她的一个卖点。
8: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的钥匙经常会丢，然后直接打开手机就可以也能操作，都能把它打开，特别好，这一点就是很好。
1: 记者走访发现，轻量化、智能化、绿色化是房车制造的新

0: 趋势。与此同时，为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房车定制也成为不少企业的一项新业务。
1: 现在的房车越来越有个性化、年轻化，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宠物狗、宠物猫。那么宠物狗

0: 会有一定的气味，我们从侧面去给它安装了侧排气扇，让它里面相对的负压空间气味不会跑到车里来。现在把这个收纳空间和猫窝合二为一，就变成我们宠物的一个温馨的家。
1: 除了带着宠物出游，开房车一边旅行一边工作也成为不少房车用户的新选择。这辆房车就按照车主需求开辟出办公与休憩两大功能。
2: 比如说这款产品，我们就根据客户的需求，他要设计一张墨菲床和办公的功能，我们就帮他设计了一个办公桌，平时在这边办公，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组合成一张2米乘1米4的大床。
3: 这就是个性需求
2: 啊，这就是客户的个性化定制的需求。然后平时不用的时候，它的空间用率能够做到最大化。
1: 记者在江苏仪征走访时，正赶上当地在举办房车车友会，不少车友驱车数百公里来到仪征，他们不仅是来交流体验，还要检测保养一下自己的爱车。和家用小汽车 4S 店维修点相比，房车维修点偏少，这是很多房车车友面临的一个消费痛点。玄冰这次就是驾车500多公里，专程从山东青岛赶过来的。
4: 嗯，对，拉起来可以。其实对于我们车友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而且是非常实惠，因为在这个整体车友会过程当中吧，它检测是免费的。再就是其实也解决了我们一个痛点。
2: 像这样的车友我们已经服务了上千名，通过这种车友回工厂参加我们露营节帮他去检修这个活动，我认为能够弥补当下我们房车售后网点不足的问题。
1: 记者在采访中也注意到，虽然房车销售量在增加，可是和房车生产厂家配套企业的实际产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记者采访的两家房车配套企业负责人坦率告诉记者，他们现有的产能绰绰有余，
5: 面临的就是说订单量不足，吃不饱。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订单量实际的能做到5000台，但是目前给我们的订单只有1000台，就是面临着这个4000台的缺口。
6: 你说我们这个企业我们的产能一年基本上要能满足房车整车5万辆的产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基本都吃不饱。我们进行了多元化的经营我们目前跟这个物流企业，跟冷藏企业，还跟军品企业都在搞合作消化一些剩余的产能嘛。
1: 记者走访发现，当地的企业纷纷在想办法解决生产线吃不饱的情况。最近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提出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房车产业聚集区，培育具有核心技术、全产业链整合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适老化等符合市场需求的房车产品，让当地从业者看到了新希望。
0: 我们中国每10000人才拥有一辆房车，而在欧美发达国家可能30人40人就拥有一辆房车。这样两个数据的对比就能凸显出我们中国房车市场未来的增量是非常之大。
1: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之人，目前江苏仪征正抓住机遇，全力打造房车上中下游产业链，打通生产体验消费闭环，在强链五链做文章。
7: 今年呢，应该1至5月份啊，数据已经出来了，已经生产销售房车，700多台，开票销售3.6亿，应该讲全国每10辆房车就有1辆已征造。我们的目标呢是到2030年，我们的房车呢全产业链能达到15亿级的规模。
8: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0: 开 开心的一天总。

0: 健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当前我国房车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消费者购买房车不仅是出游的代步工具，更是一种全新的旅居生活方式，由此衍生的消费需求持续激增。记者深入产业一线走访发现，虽然房车产业链现存不少痛点难点，但换个角度看，这正是房车赛道拥有的发展空间与商业机遇。想要把这块蛋糕做大，合规靠谱的改装门店，配套齐全的房车营地，省心高效的维保服务，缺一不可，这都是行业发展的硬底气。九部门推出激活汽车后市场消费的举措，可以说是瞄准需求，直击痛点，正当其时。房车产业蓝海浩荡，大有可为。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水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已经建成自动化码头60座，涉及万吨级及以上泊位217个。15-15末，预计我国自动化码头将会超过90座。
1: 技术装备的水平全球领先，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我国港口的智能装卸设备市场份额稳居世界第一，暗桥、铲桥、设备控制系统等等都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实现了港区上百台套设备高效协同运营。
2: 我国港口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自动化码头的桥吊、龙门吊、装卸船、盘舵等设备陆续实现无人化，使得港口作业效能持续提升。交通运输部表示，15-15末预计我国自动化码头将超90座，万吨级及以上泊位将超过350个，核心生产环节基本实现现场无人作业，各类智能装卸、水平运输设备规模化投用，建成一批自动化水平更高的千万箱级、一吨级规模化数字港区，同时加快船舶自动计泊、集装箱扭锁自动拆装、智能清仓等技术攻关。
1: 要打造集关港贸于一体的综合物流服务平台，强化多式联运数据的联通，加快应用船舶订舱、拼箱计划、航线智能规划等智能体，提供多样化的便利化的服务，缩短货物周转时间，促进港航贸一体化的发展。
0: 从今天开始，全国铁路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和2026年暑期列车运行图同步启动，多地新增了多条高铁线路和车次，增开旅客和货物列车，优化线路运行。全国图定旅客列车增加到12174列。暑期旅客运输从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截止，总共62天。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3: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
4: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图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3: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0: 今天，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广州和佛山两座万亿级城市的中心城区正式迎来20分钟内通勤时代。这不仅意味着每天早晚高峰多了一种从容出行的选择，更标志着大湾区轨道上的都市圈再落关键一子。来看稍早前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呢就在佛山站，那我旁边的这一列列车呢将要开往广州。那么通过我们今天早上稍早前拍摄的画面的天色啊，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早上6:40的时候呢，首趟的首发车已经悄然发出。这个看似过早的时间点，恰恰藏着规划者的深意。6:40从佛山出发，7左右就能踏入广州市中心城区。如果大家要去天河 CBD 上班，还可以不慌不忙地吃个早餐。应该说，对于每天奔波于广佛之间的数十万的上班族而言，这20不仅是缩短了通勤的时间，更释放了心理的弹性。以往开车或者是搭乘城际巴士啊，单程的耗时动辄1小时以上，如果遇上早高峰，那就更加的焦虑。那么如今呢，高铁准点舒适不堵车，而且2等座的票价将在20左右浮动，与大巴打车或者是自驾相比，每天往返呢可以节省数10元甚至上100元的交通成本，出门呢也会更加的从容。我们算了一下，一个月下来能省下可观的油费和停车费，还能每天多睡半小时。那我们刚才提到的是早班车解决了广佛同城怎么走的问题，那佛山站呢还承担着湾区怎么连、全国怎么通的更大的格局。作为佛山市两主四辅的这种铁路客运枢纽中心的核心主枢纽，佛山站并不是简单的过路站。佛山站它是依托广站高铁，现在呢已经可以接入京广、广汕和广深等高铁，未来呢还可以接入在建的深南和株洲高铁。全部建成之后，佛山站将一跃成为佛山连通全国高铁网的关键门户。那么这一次新站开通呢，可以直达华中地区，高效的通达长三角，更是为粤港澳大湾区生活圈呢是补上了关键的一环，也更进一步的完善了粤港澳大湾区的高铁网络。那么同时呢，对于区域的协同发展以及产业的这个布局啊，或者是交流以及人员往来呢，都是注入了新的活力。

0: 佛山站的开通不但大幅度优化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路网格局，还在建造过程当中将绿色低碳的建设理念贯穿始终。
1: 在佛山站的照明系统中，采用了一项国内高铁站房首创的技术，直流集中照明控制系统。遍布站场大厅的照度传感器可根据自然采光和客流密度自动调节空调、灯光等用电设备的负载，能将灯具使用寿命延长至10年。此外，在佛山站的屋顶还设置有面积达到1.26万平方米的光伏，设计年发电量达到255万度。
2: 通过不断的创新设计，将它打造成一座绿色、低碳、智慧的现代化高铁站。
1: 同时，为了应对白天的采光照明，佛山站还创新布置了512套导光管采光系统，它能够将柔和的自然光引入到9380平方米出发站台区域。
3: 整个系统呢不需要使用电力，在白天的时候能将自然光直接导入到站台层，替代传统的灯光照明，每年可节省26.7万度电。
0: 今天，京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推动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沿线人民群众福祉，注入了强劲动能。
4: 京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于2006年7月1日全线开通运营，西藏从此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数量由2006年的5对增至2026年的13对。旅客从拉萨乘坐火车可直达全国14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西安、西宁、广州等地开行直达拉萨、日喀则的进藏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亚班列，覆盖4个国家、6个城市。青藏铁路日均开行货物列车由2006年的24列增长至目前的136列。青藏铁路运送货物年均增长5.6%。20年来，青海、西藏两省区累计完成铁路固定资产投资1170.2亿元。以青藏铁路为骨干的高原铁路网加速成型。青海、西藏两省区铁路营业里程由2207.8公里增至4060.1公里，增长83.9%。
0: 再来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农业农村部最新的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2.49，环比下降1.89个点，同比下降1.12个点。其中，猪肉和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都呈现了下降走势，蔬菜价格环比小幅度上涨。
5: 6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6元，环比上涨1.4%，同比下降2.3%。分品种看，环比价格14种上涨，14种下降。其中，大葱、莲藕价格涨幅较大，西红柿、青椒价格降幅明显。
6: 6月份，全国蔬菜价格环比小幅回升，品种间分化明显，主要是受天气影响。华南、江南及西南部分地区持续多雨，导致莲藕、生姜等根茎类蔬菜采收受阻，上市量减少。部分茄果类蔬菜因光照不足，产量下降，导致部分地区的价格阶段性上涨。
5: 专家表示，从整体来看，全国蔬菜供应形势总体平稳，夏季蔬菜产地转换顺利推进，供应地北移基本完成，北方产区已经成为供应主体，全国蔬菜价格整体仍处于季节性低位区间。
6: 短期看，北方冷凉地区蔬菜已进入上市高峰期，河北、内蒙古、甘肃等地的大白菜、西兰花、豆角等品种供应量将持续增加，市场整体供应充足。但需要注意的是，夏季高温高湿天气造成蔬菜保鲜成本加大、损耗增加，以及夏季的强降雨对蔬菜生产的不利影响，这些因素呢，将导致部分品种价格下行空间有限。预计7月份蔬菜价格将在当前水平基础上小幅波动，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较小。
0: 从今天开始，5大类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需持准运证方可开展。市场监管等部门将实施全链条、专业化、可追溯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
7: 此次纳入实行道路散装运输许可管理的重点业态食品，包括

0: 涉及国计民生、消费量大、安全风险相对较高的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五大类14小类液态食品，基本涵盖了目前使用罐车运输的散装液态食品品种。
1: 自2026年7月1日起，道路运输经营者未取得许可的，不得从事目录范围内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从事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罐式容器要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运输非食品的罐式容器不得喷涂食用油、食品等专用标识，喷涂食品专用标识的罐式容器不得运输其他货物。
0: 同时，企业要按照规定配备熟悉食品安全要求和操作规范的作业人员，建立运输过程控制、人员培训考核、容器清洁维护等核心管理制度。
1: 重点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全过程实施运输联单管理，发货方、承运方、收货方三方要见证、填单、存档，才能开展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活动。见证是指准运证、运输容器证明，确保食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经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但是最新的消息显示，美伊并没有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
2: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克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将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
1: 据美国媒体援引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在6月29号一天时间里，总共有40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表明这条全球能源咽喉上的航运活动正在持续恢复。与此同时，海峡的航运秩序也变得更加复杂。
3: 6月29号，包括原油运输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内的40艘船舶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16艘经由伊朗一侧航道通行。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上已出现3条不同航线。第一条航线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部，由伊朗控制；第二条航线穿过海峡中部，它是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前的常规国际航道；第三条航线则位于海峡南部，途经阿曼附近海域。该航线由阿曼、美国和国际海事组织协调运行。有分析认为，由于多条航线管理方不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秩序变得更加复杂。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6月30号警告说，尽管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将在短期内缓解全球能源供给压力，但许多脆弱经济体仍将面临粮食与燃料价格长期走高带来的冲击。

0: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最近发文说，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经令每个美国家庭平均损失大约$1000。文章说，这$1000当中包括美国家庭因为油价上涨而多掏的加油费用，因为物价上涨而多花的额外购物支出和旅行支出，以及分摊美国政府发动战争的战事成本。赞迪强调，平均每个家庭$1000的损失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美国人实际上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可能更高。美国最高法院6月30日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以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这一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了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生效。当地时间6月30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6月24日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了1943人。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日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日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日恢复运营，但6月29日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0: 俄罗斯政府6月30日下令，从7月1日开始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相关文件当天已经登载在俄罗斯官网的法律文书网上。根据俄方的决定，从7月1日开始，这些边境口岸将暂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但是俄罗斯政府并没有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6月30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国防投资计划的具体细节。根据这项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的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会接近3000亿英镑。斯塔默表示，英国正在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到2.7%，并且计划进一步提升到3%。美国国家气象局最近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可能会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2: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位于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城与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的闷热天气将延续至7月3日晚上，体感温度预计将达到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而哥伦比亚队与加纳队的1/16决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3日晚上在堪萨斯城体育场进行。天气预报还显示，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日至4日将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加上空气湿度高，白天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3.3摄氏度。同样在7月1日至4日，纽约市将可能出现逼近历史同期记录的高温天气，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即使到了晚上可能也十分炎热。同样位于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从7月1日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
0: 当地时间6月30日，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最高气温达到了41.3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斯洛伐克有系统观测以来全国最高气温记录。当天，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最高气温达到了42摄氏度，也打破了有系统观测以来匈牙利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了热浪袭击。
1: 当地时间6月30日，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大部分

0: 分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40摄氏度以上。由于许多人家里没有空调，不少民众来到公园休息纳凉。
1: I'm sweating quite a lot and it is very tiring. I think going about the city during such extreme heat, especially when you go on the large boulevards where you don't have a lot of shadows to cool you off. Yeah, it's very uncomfortable with such great heat with the sweating and all that.
0: 6月30号，巴尔干地区多国同样处于极端高温影响之下，在阿尔巴尼亚，不少当地居民来到海边避暑，但以往凉快的夏日海滨在热浪之下也难以让人感到凉爽。
2: Koha fëmendzet, fëm. Bile dhe tanë mujë që furit ka qenë njerë zakonit vape madhe. Pa. Nuk e di si do t'ja sa kanë verë edhe prajnohen të zhona po tepër. Dhe me thane dhe mërëm jaf 37 grad.
0: 而在塞尔维亚，高温也仍在持续。在贝尔格莱德，不少人选择前往附近的喷泉纳凉。
3: Hat, sunglasses, sunscreen, and now just a walk because the hotel room is not ready, and then we will go somewhere inside with an air condition because it's unbearable.
4: 最近欧洲遭遇创纪录的极端热浪，各地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家电卖场的空调、电扇等销售一空，供不应求。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5: 这里呢，就是欧盟委员会总部。就在几天前热浪来袭期间，这栋大楼一度因为技术原因停止了制冷。员工抱怨，媒体报道让一次空调故障成了欧洲舆论关注的话题。长期以来呢，欧洲不少国家夏季气候相对凉爽，住宅和办公楼普遍没有安装空调。但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空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6: 这个夏天，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记者走访了欧盟委员会附近几家家电卖场，发现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基本销售一空。
7: It was like crazy because everybody wants to get a ventilator, an airco, and we cannot receive enough in order to pleasure everyone. And it's the same in every shop in Belgium.
6: 目前，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约为20%，远低于美国约90%的水平。这主要是因为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欧洲夏季气温总体较为适宜。与此同时，大量老旧住宅安装固定式空调难度较大，改造成本较高。
7: But it's quite more expensive. So and it's require also people who knows to how to install it because it's with gas and they are.Loaded or not loaded, and it's more complicated.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淘汰赛的对决，挪威队2-1击败了科特迪瓦队，晋级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在随后进行的法国队与瑞典队的比赛中，法国球星姆巴佩在上下半场各攻入一球，率领法国队3-0淘汰瑞典队，同样晋级16强。日前，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发生喷发，在海拔约3000米处，大量橙红色的熔岩从裂缝流出，场面十分壮观。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知名旅游胜地。该火山有时一年喷发数次。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一直在对这座火山进行监测。当地时间6月30号，在希腊波塞冬神庙上空，一轮巨大的草莓满月缓缓升起，照亮天空。金黄的月亮与古老的大理石建筑比邻相守，交相辉映。草莓满月是6月份满月的别称，这个说法源于美洲原住民文化，象征着时值野生草莓的采摘时节。
4: 北京时间11:26，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4134.06点，上涨了0.97%。深证成指16246.80点，上涨了0.31%。创业板指数4324.19点，下跌了0.43%。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天八点

东北地区北部、黄淮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江南中北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将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能会达到11级以上。安徽南部、江西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能会达到80毫米以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的占比超过了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欢迎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稍后将要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看一下，
1: 他有身份证明，碗底是六字楷书款大明嘉靖年制，他规制很高，碗心会正面龙，内壁有龙有凤，他寓意很好，外壁会荷塘游鱼，寓意连年有余，一面是人间烟火，一面是庙堂威仪，可谓一碗双镜，意趣横生。宝主认为该藏品是嘉靖青花外鱼藻纹内龙凤纹碗，那么您认为它是嘉靖官窑吗？
0: 今天的第一件宝物呢，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严世荣严女士，有请。你好，
2: 主持人好。
0: 你好，
2: 在场的专家老师还有在场的各位夺宝人大家好，
0: 欢迎您。

0: 来，严女士介绍一下您的今天这件宝物。
1: 这个呢是一个明嘉靖时期的一个青花碗，是早些年我爸爸在浙江一个古玩商那里淘来的。
0: 大概多长时间了到现在？
1: 大概有5-6年的时间了。有一个朋友来家里面，也是就是跟他一样就是爱好收藏的一个朋友，看了他这件作品呢，他说多年的经验他会有点假。
0: 他觉得有点假是吗？
1: 对。今天就来到现场呢，让我们的专家老师帮忙鉴定一下他的一个心脑，然后呢我爸爸可以放心的去收藏，可以安心的睡个好觉。
0: 你相信爸爸的眼光吗？
1: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0: 你觉得没有问题，是相信他的眼光。
1: 对的。
0: 好，请场上的我们的6位夺宝人来鉴定一下这件瓷碗是否是明嘉靖时期的真品呢？好，来看看6位夺宝人对这件瓷碗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5位看假，1位看真。1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2: 就是这种内外化鱼藻纹、内化龙凤纹的这一类的碗，在明代没有那么多。第二呢，就是这一类呢，一般都是官窑、宫廷所用，所以呢，它往往它的画片会非常的精美。目前这一件呢，我没有看出它的这个精美，
3: 但是我感觉还挺好的。这个青花的发色，我觉得挺符合这个明代嘉靖这种发色的味道，比较沉稳，比较深沉，挺好的，
0: 是吗？3号夺宝人，
4: 我觉得这个发色呢很不舒服啊。然后再有呢是这个它的这个造型，应该是这个比这个碗稍微再大一点就好了啊，不应该说是这么小。所以说我看假。
5: 这个形制呢，在明代确实是官窑里面有。这个尺寸也符合，
0: 尺寸
5: 符合，但是呢，明代官窑里面它可能是团龙纹的比较多一点。
0: 什么龙纹？
5: 里面的画片应该是团龙纹的更多一点。
0: 是团龙纹多一些，而不是龙凤纹是吗？
5: 对，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后仿的，所以我觉得是假。
0: 5号夺宝人呢？
6: 其实刚开始看这个画片有一眼，因为它那个龙呢是明代的嘉靖时期典型的这种猪嘴龙。但是嘉靖时期采用的是这种回青料，所以它的这个青花发色应该是蓝中泛紫，所以我觉得这件有存疑。
0: 明嘉靖时期青花外鱼藻纹内龙凤纹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恭喜2号夺宝人拿到本轮的唯一一分，恭喜2号加上一分。张老师，这只碗这么有迷惑性吗？
7: 看瓷器，看怎么断代呢？一造型，第二装饰图案。这是龙，是标准的明代的龙哈，而且这个是撅嘴龙哈。要清代的龙不是这样哈，清代龙一般我们见到大部分都是正面龙，而且它的龙的头饰。头发和这个就不一样，这是明代龙标准的龙。我们知道，就这种鱼藻纹在明代是比较盛行的。我们在宋代耀州窑的瓷上就有鱼藻纹的出现。那么不同时期，这个鱼的画法是不一样的。这个鱼，大家看这个鱼，清代的鱼的画法，它和这个鱼是不一样的。明代的鱼画的是我们叫傻鱼。它没有清代的鱼画的那么灵动，怎么看到它是明代呢？这个碗的造型是明代的造型，就是一个直口碗，那和我们清代的碗是不一样的造型，因为它我们看它的碗的弧度取决于它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第三，就整个这因为是官窑，要看它的款式，这个大明嘉靖年制这个款，尤其这名字和这个制字，这是明代大明嘉靖的特点。所以我们说它这是一件标准的嘉靖官窑。
0: 好，谢谢张老师。既然我们确定它是一件明嘉靖时期的官窑，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6位夺宝人请出价。几年前严女士的父亲是用40万购得的。
1: 对，
0: 那么现在价格会是多少呢？那我们看看6位夺宝人给这只官窑碗的出价

0: 是多少？35、38、35、35、60、50，我们的三位夺宝人都是给出了35万元的出价，最高的是五号给出的60万元，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这件整体品相比较完整，然后里面绘制的是龙凤纹，那它的这个级别肯定会更高一些。我还是保守起见，给出的是60万。
0: 哦，还是保守起见，应该是四位给出的价格都比您父亲当时购买的价格要低，买亏了吗？一号夺宝人，
2: 亏的话就是相对的嘛，几年前的价格还相对高一些，这两年呢瓷器的价格也略有下滑，所以我觉得35万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3: 这个明代的这种官窑，我觉得市场整体比较平稳，所以我给的价格跟他们买的时候相差不大。
0: 六号夺宝人为什么是50万元呢？
4: 因为我觉得几年前买是40万了，然后都过了好多年了，再给他涨10万吧，好吧？
0: 涨十万，其实也就两三年前，对吗？
5: 五年时间
0: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那么这只明嘉靖时期的官窑，外鱼藻纹，内龙凤纹碗，它的市场价格是46万，所以恭喜六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
5: 太准了。
0: 张老师，
6: 我觉得六号猜得很对啊，那个嘉德刚拍完50万，嘉德刚拍完50万，但是我们为什么给40万？因为不能给他的特别一样的价格，因为他毕竟有一个差距，嘉德能拍50万。别的拍卖行就不见得能拍50万，这有一场地和来的客人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大家要记住，它这个碗是一个官窑，是一件标准器，所以我们给它一个40多万一个价格。
0: 接下来这件藏品呢，是来自于明代天启三年的一件诰命。
7: 天启三年8月24日，明熹宗御赐诰命。此诰命以花翎精致，行文楷书，末尾前广院之宝和至诰之宝两方大业。对于太常寺卿卢大中来说，这是至高荣誉；对于他的续弦胡适来说，这是国家级荣誉证书。宝主认为，此诰命是研究明代礼制、官职、书法以及丝织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异常珍贵。那么，您认为这是真品吗？
0: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几位夺宝人，有哪位知道什么是诰命？有谁知道吗？来，三号夺宝人。
8: 这个诰命呢，其实来讲的话，它过去是属于这种赏赐于家里的女眷。也是属于皇上的封赏。
0: 皇上封赏，
8: 对，
0: 是官员还是官员的女眷？
8: 官员的女眷，或者是官员家的长辈。是。
0: 其实我们在电视剧里面也经常看见赏一个诰命夫人。那么这件呢，就像落款当中的时间写到了，是明代天启三年8月24号的一件皇帝签发的诰命。天启三年呢，应该是在1623年的时候，那么距今到现在已经是403年的历史了。那么这件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选择。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选假，四位选真。来，我们从六号夺宝人开始。
4: 首先呢，我觉得它这个字体啊，肯定是小楷，是由当时的翰林院书写。然后再一个，你看它的印章，它是用朱砂印的嘛，我觉得都很清晰。
9: 咱们看这个字体，它也不符合当时明代的说广阁体官方的字体，而且这个红色当时的朱砂水清了以后和现代颜料的红色一样，那不可能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旧痕迹太明显了，应该是个假。
0: 六号夺宝人，你觉得他选错了是吗？
4: 对啊，坚持自己的看法。
0: 二号夺宝人呢？
3: 这个明代的诰命特别少，但这一件书法很明显啊，是明代广阁体的一种书法，写得非常的流畅优美。大家可以参考啊，明代的很有名的沈度，他的书法就是跟他这一样的一种楷书的。另外印章的印泥的颜色也比较符合明代它这盖的比较浅的这种特征。从它的材料上来讲，它确实是织锦的，我们能依

0: 西能看到它那个暗纹，它织锦的那个花纹纹路应该是牡丹还是什么，就是它这个织锦的花纹其实正好是这种宫廷的织造的一种工艺哈，很规格很高的工艺，但其实它规格来讲它缺了一部分。一般诰命都会前面银首会有五色的织锦，应该是有规，按规格来讲这件可能是裁掉了或者是流失了，所以它只剩下中间的这一段，哎，这个规制不完整啊。所以我觉得这一件其实是挺难得的一件啊，明代中晚期的一件诰命。
1: 嗯，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天启三年诰命，它是一件，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一二三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杨老师，
2: 这件东西呢，我觉得挺开门的。就刚才二号说的是，前面应该有一个奉天承运啊，就皇帝诏约那种，有一个那个圣旨，那个没了。这个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保存现状太差了。下面都裁了一块，把那字儿都裁了，感觉是啊，挺开门一件东西，就是残了啊。但是这个呢，史料价值很高，因为它是明代的这东西啊，史料价值很高。
1: 好，这件这么难得的诰命，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15万、12万、12万、7万、5000元、8万、30万。我们二号、三号是商量好了吗？都给出了一样的价格，12万元。最高的是6号给出的30万元，为什么？
3: 就本来想着是在，就是我的心里是给50万的，但是呢，它缺了一个就是奉天承运的那个
1: 最重要那个开头，
3: 对对对对对，
1: 开篇词没了。
3: 对，没有那个，我觉得，那我就给它砍掉20万、30万吧。
1: 最低的是我们四号给出了75000元，为什么？
4: 东西是开门的，但是呢，它残了，而且状态特别不好，所以说在市场上流通的话，这个东西它价值可能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如果是个全品的话，可能能够到20、30都有可能，但是这个残的75000差不多了吧。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天启三年的诰命，它的市场价格是6万元，所以恭喜四号夺宝人，恭喜四号，加上一分。杨老师，
2: 啊，这个是东西非常开门，字体也是广格体，主要就是什么呀？保存现状太差了，前面缺这个五色铃，缺那个奉天承运这个，所以市场价格呢不是特别高。
5: 关键就是它品相不好，
1: 嗯，
2: 品相不好。
5: 我觉得如果说要是品相好的话，就是明代的诰命应该比清代的价格高得多得多，
1: 而且明代的诰命一般是只给五品以上的官员才有的
2: 啊。
1: 那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藏友朋友说，这件呢是三阳开泰纹的寿山田黄，看他写的是寿山田黄，长5厘米，重95克，说已经收藏了20年了。石老师，这对吗？是寿山田黄吗？
5: 这个从图片上来看，最多能定到寿山石。
1: 嗯，
5: 那我们知道，就是寿山石里边它的贵族品种，也就是寿山石里边的一开始籽料，我们可以叫田黄。咱们就是说它的外形，这个形制一下就被毙了，因为什么？你看它的历史棱角都在，这个形状不行呢，它就不可能是籽料。那么再一个呢？因为它是这个寿山锡里的籽料，所以它沉积下来以后，它跟一些黄铁矿啊，就是微量元素，然后它会有一些共生，就是那些褐色的小点儿，像这种它都没有，从这个表皮上根本都没看见，所以呢，这个呢从整体上来说只能定寿山石。
1: 那么今天这件呢，说是水晶整雕挖制而成的，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奇云刘先生，有请。刘先生，
6: 对，你好，杨老师、张老师，老师你好。
1: 好，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鼻烟壶。
6: 我这件鼻烟壶是清代早期的水晶鼻烟壶。
1: 嗯，
6: 它是宫廷与达官贵族交际的礼品，也是象征着身份的象征。它呢，这个做工细致，打磨呢精细，雕刻自然。
1: 那这个是在什么时候购得的呀？
6: 在18年左右吧。
1: 18年
6: 啊，快20年
1: 哦，快20年了。

0: 印象比较多。
1: 他对我的最大感悟就是呢，他是能促进睡眠，
0: 促进睡眠啊，
1: 和缓解压力。
0: 哦，缓解压力。
1: 对，我亲身感悟，就是睡觉的时候拿着它，就感觉睡得比较沉稳。
0: 哦，所以这是您的助眠神器。
1: 我个人。
0: 所以等于这18年来，您购得之后就一直拿着晚上陪着您吗？
1: 对，陪的时候多。
0: 18年前是在哪里购得的？
1: 就在一个古玩店里。
0: 在古玩店里购的，当时花了价格
1: 21000。
0: 花了21000。
2: 首先呢，我非常信任这位老先生，我觉得他的东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为什么？
2: 因为那个一看老先生也是一个老藏家，而且水晶这种材质呢非常好辨认啊，这么多年的一个老藏家不可能连水晶都不认识。但是有一点这个美中不足啊，就是您刚才提到您18年前花了28000。
1: 21000元
0: 、
2: 您这个18年前花了21000，那时候2100是最合适的。
1: 不是，这是各有所爱，这是。
0: 21000元能够安心睡觉18年，怎么算都值。
1: 它这个蒸子的空间是边壶的盖儿。
0: 哦，边壶的盖儿。
1: 它这个下边是亚洲象牙的，和雕刻细腻，就是做工也好。
0: 那首先要请我们的6位夺宝人来判断一下，我们刘先生买的这件水晶整雕的这件清代鼻烟壶是否是真品呢？刘先生平常收藏的都是这一类的杂项吗？
1: 都有，瓷器也有。
0: 瓷器也有。好，来看看6位夺宝人对您的这件鼻烟壶的判断，来看一下。还是我们4号5号两位夺宝人是觉得存疑，觉得是假，为什么呢？4号夺宝人，
3: 因为这个东西看起来，
0: 我们刘先生今晚睡不好就怪你们俩。
3: 因为看起来老气是有，做工也像老的，但这个材质我们存疑。
0: 不是水晶。
3: 对。
0: 那您觉得材质是什么呢？
3: 可能是玛瑙一类的东西。
0: 你觉得像是玛瑙是吗？
3: 对。
4: 刚刚您说这一件是宫廷的。但我觉得宫廷肯定会更注重它的艺术性，然后这一件它上面的这个颜色呢，我觉得有点像是这种染色的感觉。
1: 它这个本身呢，里边就是原来放鼻烟儿，完了之后吧，它那个肯定有点陈旧感。你看我这年龄这个皱褶，我是个文盲，这鼻呀不是恰当，但是来说，就从这个来说，就是年份相正的。
0: 我大概翻译一下刘先生的话，就您看他的长相，这也是包浆包成的，所以这个使用完之后也是会有一点使用痕迹，对吗？也是有包浆的。6号夺宝人看真，为什么？
5: 对，我觉得就是它是天然水晶嘛，把它放在枕边睡觉，然后能助眠的话，我觉得它是有。引号灵性的，我比较信这个，所以我觉得它是真的。
0: 1号夺宝人呢？
6: 首先水晶有很多种，有各种颜色的，这个应该就是茶晶，这个水晶材质没问题。从它的这个包浆上来看啊，这个应该是能倒带的，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没有什么问题。
0: 2号夺宝人呢？
7: 它这个雕刻的工艺就是非常典型清代的雕刻工艺啊，好像是雕了一个。有点像那个瓜蝶绵绵的那个图案，也是一个很好的寓意啊。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还是挺开门的。
0: 是否是宫廷用的，这是刘先生自己琢磨的。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水晶鼻烟壶，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刘先生没买错啊，没买错。来，施老师。
8: 我刚才在这差点没憋住，你知道吗？老先生上来就说这个水晶能助眠，我们不能信迷信，也不能信玄学。水晶在2003年突然火了，那一年叫水晶年。但是我们发现了吗？就是去年水晶又火了，时隔20年，水晶又火得一塌糊涂的。我们看刘先生这个鼻烟壶呢，可能他18年以来，然后就长时间的盘完包浆。把它盘得灰了不秃的是吧，然后呢那个所以这个佳琪就有点迷茫了，这到底是玛瑙啊还是水晶啊，水晶呢要比玛瑙稍微通透一点啊，所以这个呢从整体上定应该它还是单晶的水晶。

啊，盐湖的出现是随着这个明晚期，就是这些传教士带进来的鼻烟而盛行起来的，啊，从上层社会，然后到普通老百姓都去用，材质各有不同，然后呢，有青金石，有水晶，有白玉，有翡翠，什么都有。这类的水晶呢，就是还要看雕工，民间作为老百姓这一类的东西，它比较糙。

0: 它的这个下边主体是水晶，上边那一块应该是海蓝宝，做了一个什么呀，做了一个过去非常流行的珊瑚栀子，典型的清代的扁壶，没问题。
1: 好，谢谢沈老师。老先生18年前是花了21000元购得的，现在这件鼻烟壶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刘先生有给他预估价格吗？现在您觉得这个鼻烟壶大概多少钱？
2: 价钱无所谓，只要真的就值。哦，
1: 不管价钱是多少，真的就值。好，一起来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20000、10000、8080元、8000元、2600元。五号是不是给的有点狠啊？只值2600了吗？现在？
3: 我觉得如果是我买的话，可能2000-3000块钱差不多。
1: 来，请教一下二号，为什么给10000元呢？
4: 鼻烟壶这个品类啊，其实也是有行情的，所以我觉得10000不高不低。嗯，
1: 来请教一下一号，20000元。
5: 我觉得不能让老先生亏太多呀，亏1000块钱赔18年，挺划算的。
1: 六号觉得起码再涨一点，到了30000元是吗？
6: 对，我觉得是的，毕竟18年了嘛。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水晶鼻烟壶的市场价格是10000元，所以二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二号，加上1分。沈老师，
0: 哎呀，老先生可能18年前对这个鼻烟壶有偏爱或者独爱啊，就看着就是他好，爱谁谁就得花那么多钱。但是呢，材质水晶本身它不是特别值钱，工艺不是特别好，所以这个价格我认为就是说有一部分的友情鼓励价在里边。
1: 好，谢谢沈老师。继续来看看藏友发来的家中宝物，来看一下这件呢，说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的景泰蓝大瓶，对吗，杨老师？
7: 就这景泰蓝大部分都是宫里的，在宫里流行啊。做的一般都是先多少道工艺嘛，啊，掐丝，打摊掐丝，完之后再填色，再烧，烧完之后再抛光，工艺比较复杂。但是，一般的口和腿儿就和底儿都鎏金，啊，包括上面它这个掐完丝之后，它那个上面也鎏金，这个上面都没有金，而且这个图案呢，这个不像景泰蓝那种那个宫廷那种啊，图案比较密。这个呢比较散的图案，就像画画的好像没画好似的，感觉这是民间那种东西，但不是清代的，这东西一看现代东西，不老。
1: 好，谢谢杨老师。哦，下面这件说是汉代的，这件呢说是汉代的翁仲，高3.8厘米，重7克，说是典型的汉八刀，对吗，石老师？
0: 他这要对的话应该是宋仿汉的，但是呢这个也不是送的，为什么呢，就是汉代的翁仲跟他的这个做法不一样，他这是从两边那个袖子里出的这个绳儿，然后呢一般就是宋代有这样做法，而且呢就是说宋代呢去做这种仿古玉，他也会用到这种就是提油啊，这个一看也是提油了，但是从整体造像上来讲，他跟汉代的汉八刀是两个概念，然后你看他那个这个眉眼啊什么都比较模糊，这个材质从它这种感觉上来看啊，还真定不了和田玉啊，因为什么呀，它这个做旧就这种烧的这种工艺烧得太严重了，就是不好判断材质，这个最好是现场看看。
1: 好，谢谢石老师。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友他自己也不太确认，他说啊，这可能是清乾隆时期，有可能是五彩三龙或者是双龙戏珠，估计他这个龙还没数清楚，
8: 没数清楚，
1: 对，也许是三龙也许是双龙。他说这是一个海水纹的摇铃尊，底部呢是有大清乾隆年制的六字篆书款，这个对吗，张老师？
8: 首先我们说啊，这个造型不叫做摇铃尊，大家要知道摇铃尊上头那没有这么细，没有这么高，所以我们说这造型不是，应当就是长镜瓶了，它因为它竖着比较什么，所以我们要这名字不对啊。那么这件东西我们看它是一个云和龙，对吧，我们看它这条龙不是清代的龙，我们看它那龙头画的跟那俩羊犄角似的，这个龙是不对的，你看那云的画法也不对，龙的画法也不对，而且我们告诉你这个彩色太艳丽了，那么在乾隆的时候尤其这个红没有这么艳丽，就是现在化学颜料所出来的红的颜色，一看这件东西就是现一个现代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锦强。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到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1: 从今天起，全国铁路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与2026年暑期列车运行图同步启动。
2: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
3: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图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2: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0: 在这个暑期，坐着火车去旅游有哪些新选择和新服务？一起来看一下。
2: 适应暑期旅游市场旺盛需求，国铁集团将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常态化开行泰山至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至杭

0: 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至丽江至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至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满足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北京、上海、成都、大连将密集开行到新疆方向的旅游列车，列车硬件设施和服务也不断升级。暑运期间，多地铁路部门还将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助力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同时，铁路12306旅游季次票产品增加至26款，儿童旅客可购买旅游季次票，家庭出行、亲子旅游更加实惠。
1: 今天上午，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广州和佛山两座万亿级城市的中心城区正式迎来20分钟内通勤时代。这不仅意味着每天早晚高峰多了一种从容出行的选择，更标志着大湾区轨道上的都市圈再落关键一字。来看记者今天上午10点左右从佛山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在佛山站，那我旁边的这一列列车呢将要开往广州。那么通过我们今天早上稍早前拍摄的画面的天色啊，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早上6点40分的时候呢，首趟的首发车已经悄然发出。这个看似过早的时间点，恰恰藏着规划者的深意。6点40分从佛山出发，7点左右就能踏入广州市中心城区。如果大家要去天河 CBD 上班，还可以不慌不忙地吃个早餐。应该说，对于每天奔波于广佛之间的数十万的上班族而言，这20分钟不仅是缩短了通勤的时间，更释放了心理的弹性。以往开车或者是搭乘城际巴士啊，单程的耗时动辄1个小时以上，如果遇上早高峰，那就更加的焦虑。那么如今呢，高铁准点舒适不堵车，而且2等座的票价将在20元左右浮动，与大巴打车或者是自驾相比，每天往返呢可以节省数十元甚至上百元的交通成本，出门呢也会更加的从容。我们算了一下，一个月下来能省下可观的油费和停车费，还能每天多睡半个小时。广站高铁佛山站综合交通体，它的总建筑规模是达到了29.4万平方米，站房的面积呢是5万平方米，也就是说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这么大。那么初期年发送旅客预计呢是460万人次，远期将攀升到600万人次。车站采用的是上面呢是站台层与高铁的候车大厅，那下层呢则是依次为出站和2层的地铁换乘，那么将实现高铁、城际、地铁、公交、出租车、网约车的6维无缝换乘，做到了到站即入城，出站即目的地。作为佛山市2主4辅的这种铁路客运枢纽中心的核心主枢纽，佛山站并不是简单的过路站。佛山站它是依托广站高铁，现在呢已经可以接入京广、广汕和广深等高铁，未来呢还可以接入在建的深南和株洲高铁。全部建成之后，佛山站将一跃成为佛山连通全国高铁网的关键门户。那么这一次新站开通呢，可以直达华中地区，高效的通达长三角，更是为粤港澳大湾区生活圈呢是补上了关键的一环，也更进一步的完善了粤港澳大湾区的高铁网络。那么同时呢，对于区域的协同发展以及产业的这个布局啊，或者是交流以及人员往来呢，都是注入了新的活力。
3: 从今天开始，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加到113个。来看今天上午记者的探访。
2: 我现在是在香港西九龙站的站台，现在是早上的8点02分，再过5分钟，我身旁的这趟高6080次列车就将开车发往张家界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趟列车今天新增停靠广州北站，这是香港西九龙首趟直达广州北的高铁列车。
4: 早上8点07分，高6080次列车准时发车，驶出香港西九龙站，经深圳北站后一路向北，于9点24分抵达广州北站。 以往从香港前往粤北方向，需先到广州南站，再换乘其他交通方式，全程需要两。

0: 小时以上。如今直达广州北站，全程仅需1小时17分钟。
1: 现在是早上的9:24，我们正点抵达广州北站。广州北站是广州北部重要的区域交通枢纽，香港旅客从这里前往花都、白云以及清远地区都非常的方便。那对于居住在广州北部以及粤北地区的居民来说，去到香港也不再需要跨越大半个广州城，家门口就能上车了。
2: 我会去从化花都那边出差，那如果开了，因为我以前高速公路经过的时候看到是有一个广州北的，然后有的时候买那个高铁票的话只有到广州南会不太方便一点，所以如果去广州北的话可能会将会比较方便一点。
3: 如果不是坐高铁的话呢，我们从深圳然后开车到广州的话呢大概是要2-3个小时的，但是的话呢我们搭高铁过来到广州北的话呢只需要1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了。希望我们这一次的话呢的出行也可以触动更多香港的朋友的话呢往我们广州花都去旅游。我们后续公司的话呢也会考虑那一边的这一个旅游的资源的一个组合吧。
0: 除了广州北站，今天开始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还增加了义乌站和福清西站，总数增至113个。其中义乌站面向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中心，商贸客流密集，福清西站文旅资源丰富，旅游客流较为集中。三个新增站点定位各异，覆盖了商贸、旅游、区域通勤三大出行场景。今年以来，随着香港连接内地的高铁网络持续扩展，日常开行列车班次最多121对，高铁也成为内地与香港居民跨境出行的重要方式。今年暑运期间，仅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
4: 今年上半年，西九龙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8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4.4%，单日最高客流达14.9万人次，其中内地出入境旅客超1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7.5%，港澳居民出入境超5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9%。
5: 戴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天下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昨天对外发布了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当中明确，到2030年，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多项具体目标，并对深化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融合进行了重点部署。
14: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而根据新发布的实施意见中提出的目标，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15: 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在平台侧培育5家左右的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平台，发展平台加大模型、平台加数字孪生新业态。
14: 专家表示，此次新发布的实施意见中一大重点就是要深化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融合，推动相关应用从辅助决策走向自主决策。在制造模式上，未来工厂有望告别人丁产线的经验调度，走向数字孪生与智能体驱动的自主制造。
15: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及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

0: 预判。
1: 中国贸促会在昨天举行的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多家外国商协会最新发布的调研报告都释放出了外资看好中国的积极信号。
2: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在会上表示，近期多家外国商协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外资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26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显示，92%的受访企业表示，2025年在华业务实现盈利。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显示，75%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华生产效率高于全球其他地区。
3: I've been coming here for over 40 years and I know China very well. I think the sector that interests me a lot is the green energy sector. Chinese companies are doing around developing green technology, whether that's the capture of energy or the storage of energy.
4: The speed of development of China is really fast.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 in many areas. For example, those who can provide us with like eco-friendly packaging, low carbon logistics.We're also looking for lik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like smart technologies, smart manufacturing, automated warehouse.
5: 当地时间6月29号到30号，第三届汉堡可持续发展大会在德国汉堡举行。本届大会以“合作的力量，携手推动共同进步”为主题。来自11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1600名政商学界以及国际组织代表齐聚一堂，围绕韧性经济、风险与冲突、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
6: The endeavors which we are confronted with are all interdependent. Climate change, managing migration, fighting illegal drug trade, fighting violent extremism.There is no country in the day that can say I can solve it on my own.
7: 与会者认为，在世界日益走向多极化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正成为塑造国际合作规则与框架的重要力量。未来全球治理需要更多倾听全球南方的声音。中国不断以技术创新、绿色转型和开放合作，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探索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和借鉴。
8: There is in the way that also China has first of all driven its own strategic development agenda, and then increasingly looked at green transformation as actually a green development pathway, is measurable today in terms of its own tran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5: 继续来看系列报道，从科创中心看未来产业。长三角地区创造了全国1/4的经济总量，拥有全国乃至全世界最齐全的工业体系，集聚了全部41个工业大类。
1: 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科技创新策源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正不断增强。
5: 接下来走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换个角度看长三角，一起来画重点。
7: 上海作为龙头，仿佛大脑和引擎，并肩负从0到1的创新策源重任。江苏背靠制造业王牌，成为强劲的产业转化器。浙江自带数字基因，成为诞生杭州六小龙等新物种的孵化器。安徽全力铸造量子计算、人造太阳等国之重器，成为原始创新的硬核高地。90%共建的 G60 科创走廊，以跨省制度创新，将长三角科创要素连成一条线。2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32个全国重点实验室，25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里聚集了全国超30%高新技术企业，约30%专利发明在这里诞生。上海张江光子大科学装置集群汇聚城市，加速向全球规模最大迈进。在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领域，上海也屡次实现关键节点突破。江苏紫金山实验室建成了全球首个 6G 综合实验室及我国信息通信领域首个大科学设施 CENI， 夯实未来网络底座。位于合肥的人造太阳9张系列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屡次打破世界纪录。浙江的智能计算与开源大模型生态，则将算力转化为澎湃生产力。
5: 从新能源车到国产大飞机，再到人形机器人，长三角仿佛是一个超级工厂，高端装备制造能力全球领先。
1: 接下来我们就从原始创新

0: 产业转化、人才培养三个角度，更深入地了解长三角的科创探索。
1: 这里是三面环水的合肥科学岛，这里有全国最密集的大科学装置集群。像我身后呢，就是被称为人造太阳的 EAST 可控核聚变实验装置。那么它呢，也是目前世界纪录一度千秒的保持者。走进 EAST 的东方超环控制大厅，中外科学家正在进行等离子体放电运行实验。这也是在2025年 EAST 创下世界纪录并完成升级改造后的首轮实验。
2: 一天大概会做100多次，我们如果冲参数的话，就会达到上亿度的这样高温。
1: 作为 EAST 装置的诊断系统相关负责人曹宏瑞表示，包括 EAST 在内的聚变装置不只做实验，其中的每一环技术都在不断转化成落地的商业应用，并撑起周边近百家上下游企业的聚变产业链。八扇这样的巨型橘子瓣就构成了一个人造太阳装置的真空室。这些巨型零部件位于不远处的聚变堆主机 CRAFT 园区，园区里树立着14座厂房，分别进行主机不同零部件的实验验证。
2: 把最顶尖的技术集合到一起，才形成了我们托克马克。而这些技术呢，我们通过一些成果转化，我们源头下蛋，可以应用在其他很多场合。我们现在做的这些诊断系统呢，可以用在量子通信、芯片封测，甚至深空探测这些领域。
3: 整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建设快速推进，高水平建设合肥未来大科学城，建成在建预言大科学专制13个，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三大科创引领高地建设成效显著。
1: 张江机器人谷，上海巨深智能企业最密集的区域，这里集中了近10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想要造一台机器人，大部分环节在这里都能找到，而再向外延展150公里，巨深机器人的上中下游则全部可以配齐。像这样一台比较标准的人形机器人，它的成本构成中占比最大的几块，比如关节模组，全身要用到10几个，占整机成本的40%以上，再比如这儿的控制器以及这边的灵巧手等等。而不仅是这些核心零部件，包括控制机器人的 AI 大脑以及负责运动控制的小脑，在长三角都聚集了不少在全国市占率都靠前的企业。这样一台机器人，它的谐波减速器来自江苏苏州，电池组件来自安徽合肥，执行器总成来自浙江宁波，大脑模型系统则来自上海。
4: 长三角其实已经形成了全国最完备的巨深智能产业生态，上海持续保持着机器人产业规模占据全国1/3的这样一个优势。在上海本地高端制造的这个配套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而且在150公里范围内，全品类的零部件基本上能够100%实现采购。
5: 因为长三角的这个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链也非常的完备，那随着上海建设人形机器人的战略高地，巨深智能整个产业链原来的这个产业体系的加持，所以迅速的能够完备起来。
1: 这是一所专门培养我国人工智能领军人才的新型学校，由上海市和教育部共建。在这里，500多名学生全是博士生，从全国30多所顶尖高校选拔而来。
6: 我是做 AI 赋能可控核聚变方向的研究的。
7: 我的研究方向是用人工智能来服务于生命科学，同时用智能体来驱动蛋白质工程。
1: 赵子瑜来自浙江大学，也是创智学院的第一批学生，他的课题聚焦大语言模型的高效架构设计。经过2年在创智学院的全时培养，他即将博士毕业，并加入国内一家头部大模型企业。
8: 更广阔的一些视野和视角上的一些收获，我们做比较大的探索和实验，在这边会提供比较充足的这个算力资源。另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这边会和很多企业进行对接，大家能够接触到比较前沿的一些知识以及一些产业资源。
1: 目前学院80多位全职全时导师的平均年龄仅为36岁，学院聘用老师不看论文数，只看在 AI 领域的影响力。此外，学院打破学分学时的传统框架束缚，探索前沿大胆的人才培养模式，先后诞生了20多家师生企业。
9: 不再是按照过去串联式从课程学习到研究培训到实习实践这样一种形式，学生选课研究就进入价值产生的阶段，要把学习研究价值产生融为一体。
10: 一项技术从创新到落地，通常要走过至少3个阶段，从0到1的实验室验证，从1到10的技术转化，也就是技术是不是能够变成产品，最后是从10到100的规模化，也就是产品是不是能够量产，能够赚钱。
0: 其中从一到十

0: 值这个阶段至关重要，是很多技术都无法跨越，而且社会资本也最不愿意投资的阶段。那么长三角如何助力科技成果实现从一到十的突破呢？
1: We will conduct through assessment of the new technology you mentioned.
2: 谭义斌是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生物医药事业部负责人，拥有博士学位的他也是中心技术经理人队伍中的一员。他正与一个瑞士科研团队沟通合作事项，在谭一斌的牵头下，瑞士团队和中科院以及苏州医工所达成合作，开展离体器官相关的跨境联合研发。
1: 在海外有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技术网络啊，可以快速的连接到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前沿，这也是我们核心定位，就是帮助我们国内的研究机构和产业去连接全世界最领先的研究成果。
2: 结束通话后，谭一斌起身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1: 这一个教授团队，他们呢是在高端酶制剂方面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哎，教授，
3: 欢迎。高选择性的酶，我们可以把原来的产品的纤维提升两倍。
2: 一方面帮教授把技术落地，另一方面帮企业找高校做定制研发。金国创中心对接，张鲁佳教授团队曾帮助企业把玉米蛋白水解率提升了6倍，实现大幅降本增效。
3: 我们可能做研究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离产业其实是有点脱节的，给我们的实际上就是整个从基础的科学研究一直到真正的产业落地的应用，打通了一个完整的这种链路。
2: 国创中心还以创新的多头结合模式帮高校团队成立公司，也就是先将财政资金拨款给科研团队，如果日后项目走通，再按市场估值将拨款转为股权，既不让财政资金成为纯粹的沉没成本，也通过产权关系激励团队。
1: 一方面可以发挥政府有形之手去布局战略新兴产业的这样一个目的，同时又能兼顾了市场无形之手按照市场的规律啊去遴选项目和判断项目。
2: 谭一斌的第三站来到一家专注实验室耗材的专精特新企业，企业曾在谭一斌团队的帮助下成功研制出高端酶制剂，打破相关产品的进口垄断。
4: 性能呢，不仅对标进口产品，而且产品成本也比进口产品要低50%以上，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2: 长三角国创中心5年来累计服务企业超22000家，落地197个波头结合项目，推动200余个国际合作项目。当前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已从单程突破迈向区域协同的新阶段。
5: 上海在这个当中呢，要把长三角的科技和产业力量能够凝聚起来，应对未来30-50年的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
6: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全力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0: 6月30号，中国证监会表示，自2024年7月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工作的意见以来，工作成效逐步显现，累计查办财务造假案件247起，作出行政处罚156起，罚没90.51亿余元，21家严重造假公司被强制退市。
7: 挂号。排队找科室取药，一趟医院跑下来，年轻人都喊累，更何况是老年人。去医院看病，花钱请人陪诊，到底靠不靠谱？今天开始，上海市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正式实施。新政对陪诊人员、陪诊价格做了哪些规定？一起来看一下。
8: 杨阿姨，哎，你好，我陪诊师小王。
9: 好，
8: 进来了。
10: 83岁的杨阿姨患有高血压等疾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医院配药。儿女平时上班忙，这趟看病是陪诊师小王陪着去。出门前，小王把要带的东西仔仔细细核对了一遍。
8: 这是一个陪诊的一个包，方便他那个配药的。
9: 喂，群里发的。
8: 好的，救生卡带了。就是他今天要配的药，两种药的吧？
9: 2种。
10: 挂号、候诊、取药。小王对医院的每一个环节都门清，前后不过半小时就办妥了。临走前还把医嘱一字一句叮嘱给杨阿姨。对老人来说，这趟看病最大的变化不只是省了腿脚，更是少了一份独自跑医院的慌乱。
9: 得一个速度快，今天我放心了，
11: 这楼梯走不来。

0: 那么早去了。
1: 价格感觉怎么样？
0: 价格也可以，就吃了这么两百多什么，再去看看好病再回家，再说。
2: 小王今天陪杨阿姨就诊，一共花费两个小时，服务费为280元。小王告诉记者，像杨阿姨这种简单的配药带取报告的单子，她一天能跑3到4单，而耗时较长的陪老人看病的单子，一天最多能接2单。目前小王每个月的陪诊收入大约7000到8000元。
3: 所以每天下来的话，我看了我每天的那个跑步量，步量的话大概在20000步左右，其实很累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叫什么沟通一个桥梁一样的，医生跟那个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4: 最大体会就是一方面可以又可以帮助别人，还有就是还实际上还有点收入。
2: 这份安心背后正是7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新规明确，服务面向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不设户籍限制，陪诊机构需配备不少于5名专业陪诊师，人人持证上岗。
5: 现在持证上岗了，
4: 对对对，
5: 以前不需要。
4: 对，以前是没有的，包括还有急救培训呐、常规的那个报销方面的医保报销政策呀、还有那个用药那个情况，院方都有培训，我们自己也会做学习。
2: 智能手机不会用，小程序不会点，这是很多老年人预约陪诊服务时最头疼的事儿。如今在上海不少社区的老年服务中心就能现场预约陪诊服务。
6: 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他有陪诊的需求，但是通过手机操作可能不是特别方便。那么在上海的社区慰老服务中心就有这样的自助机，可以线下的来预约。老年人可以通过这样的自助机自己来操作，当然也可以请求现场的工作人员来帮忙。那么自助机旁边呢，还有这样的电话，也可以通过电话来预约。点击陪诊助医，可以看到呢，上海的各大医院都显示在上面可以预约，价格也是一目了然。每次专业陪诊4个小时是280块，专业陪诊8个小时每次是500元。
2: 这台自助机解决的正是不少独居老人、子女不在身边家庭的老大难问题。69岁的朱先生告诉记者，有人陪着跑医院，不仅省心省力，关键时刻还能避开不少风险。
7: 说一些费用的话，我们也觉得合理。因为为什么他给我带来很多方便，路上啊地铁里边、有很多风险，因为我是帕金森病人嘛，手要抖动啊，或者有的时候会抽搐啊什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很多风险。
2: 那么对于陪诊收费到底贵不贵的问题，记者采访了解到，上海市区和郊区的价格还有所不同，具体怎么定政府也有相应的引导。
8: 市区和郊区可能还会存在一些这个地域的差异。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左右。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我们主要是从这个怎么样来合理定价这个方面，从我们的文件当中给出一些相关的要求。
2: 而对于低收入的困难老年人，上海部分地区也将陪诊服务纳入了养老服务补贴范围。
9: 适用浦东新区全区的，他只要是60周岁以上，纯老独居失独老人都可以使用。老人如果他说，哎，我现在比较拮据的情况下，或者是他符合公益陪诊条件的，我们都会优先给他先试用，先解决他当前的问题。
10: 随着世界杯赛事热度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将升级观赛设备提上了日程。在深圳华强北，有不少外国人专程来淘货，一起到那里看一看。
11: 在华强电子世界2楼，通道内有不少海外消费者，投影仪、平板电脑等观赛设备早早就被纳入了很多人的购买清单。
12: I'll change to a bigger pad, yeah, because pads, you know, bigger screen, it's more relaxing to see, so I go for the pads.
13: Tablet.
14: To watch the World Cup.
13: Yes, on the tablet.
11: 换新设备看球，在这些消费者中，不仅有自己看球的个人买家，还有很多是海外商家。
15: 他们也是在海外开店的，5月底左右慢慢就有人来咨询，就是提前要把说他们店面的这种显示器变成大屏，销量大概增长了30%。
11: 记者采访发现 AI AR 眼镜正成为今年观赛设备市场的另一大亮点。戴上 AR 眼镜，眼前即可呈现100寸大屏的比赛直播， 主打沉浸式观赛。此外，配备了人工智能助手的 AI 眼镜，不仅能加配近视度数，还能在观看比赛时成为看球搭子。
14: Can see anything, players, and I think this it's good, very nice for me.
16: 是适配了89种语言的。六月以来，面向外国游客，他们的眼镜销量是有翻倍的。
11: 产品丰富，新技术扎堆，世界杯开赛以来，华强北海外消费者人流量同比增长10%以上。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手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11.4%，电脑出口总货值增长21.5%，电视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9.3%。
2: 今年以来，体验成为中国人的话题开始在全球网络走红，外国网友们纷纷体验地道的中式生活。这场始于云端的文化热潮也为国货出海带来了新增量。
17: 练习八段锦、煲汤煮粥、穿棉拖鞋，各类中式生活守则在海外圈粉无数。众多养生潮流中，操作简单、适配日常的热饮养生热度居高不下。不少来华外籍游客也对这一独特生活方式印象深刻。
18: I have heard about these things before, so like drinking hot water is very popular, and mixing with honey and like ginger or something else, it's also well-known fact. Yeah.
17: 海外民众对热饮养生的认可，直接催生了保温器皿的市场需求。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式生活热潮有效拉动相关品类出口。一季度，保温杯出口50亿元。电热水壶出口约2亿元，这份海外热销背后究竟有何秘诀？记者前往上海的保温器皿生产企业一探究竟。
1: 我手中拿的这个呢，就是企业的一款智能水杯，它的上面可以显示水温和含杂质的一个情况，可以监测水温和水质，用起来非常的贴心，而且感觉这样喝水也更加的有仪式感了。
17: 此外，这家企业在产品设计上还巧妙融合国风美学，得到了海外市场的广泛认可。在上海外高桥港区，在这里一批总重6.6吨的保温杯、保温桶等器皿即将装船出海。负责这批货物的外贸企业表示，精准的本地化适配设计是关键。
19: 我们针对拉美市场的饮食习惯，优化了保温锅的内量和内胆的材质，适当的匹配当地用户煮豆子等长时间保温需求，针对北美市场户外需求推出了可车载、可露营的便携保温套装。这些本地化的适配新品是我们新增的亮点。
20: 今年前五个月，外港海关共计监管海运跨境电商出口货物超520万个包裹，货值超58亿元，同比均增长80倍。借助跨境电商和社交媒体的东风，智能保温杯等具备一定高新科技含量的保温器皿正逐渐成为市场的宠儿。
10: 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943人。
2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2: 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经过各国救援队的不懈努力，救援现场仍然不断上演着生命奇迹。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说，一名3岁儿童当天获救。
22: 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6月30号凌晨，约旦救援队在拉瓜伊拉州一栋大楼废墟下发现了3岁的克利贝尔·莫兰，他被困6天，目前他已被转移并接受医疗救治。拉瓜伊拉州是委内瑞拉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现场画面显示。

0: 日，几名救援人员用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现场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数小时。三岁的莫兰从完全倒塌的建筑物中被救出时仍有意识和呼吸，被立即抬上救护车送至医疗救护中心。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已经过去将近一周，搜救生还者的努力仍在进行中。尽管生还希望渺茫，救援现场仍不断上演生命奇迹。6月29号，厄瓜多尔和多米尼加救援队在拉瓜伊拉州的一栋建筑废墟中救出一名12岁男孩。这名男孩当时已被埋超过122小时。
1: 委内瑞拉震后救灾行动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多家在委中资企业主动调配重型设备投入一线救灾工作。
2: 我们现在带来的设备有一辆铲车，一辆大型挖机，一个小型挖机，两台发电机，现在基本上24小时都在运转。我们是25号收集设备，26号出发，27号就已经到达了拉瓜伊拉这个地区。昨天成功解救出一名幸存者。
3: 截至报道时，这支中资企业救援团队仍在现场持续作业。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通报，目前有近10家中国企业通过设备投入、物资筹集和组织搜救等多种形式，参与到委内瑞拉震后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中。
4: 再来关注高温天气。美国国家气象局最近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气象现象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可能将会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5: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位于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城与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的闷热天气将延续至7月3号晚上，体感温度预计将达到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而哥伦比亚队与加纳队的1/16决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3号在堪萨斯城体育场进行。天气预报还显示，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将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加上空气湿度高，白天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3.3摄氏度。同样在7月1号至4号，纽约市将可能出现逼近历史同期记录的高温天气，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即使到了晚上可能也十分炎热。同样位于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
4: 最近，新一轮高温天气笼罩西班牙，多个城市气温再次逼近40摄氏度。持续的酷热也让防暑降温产品在西班牙市场热销，不少来自中国的小家电成为了当地消费者的抢手货。来看总台记者从马德里发回的报道。
6: 现在是马德里时间下午3点多钟，从我身后公交车站的温度计显示可以看到，目前室外气温已经高达了41摄氏度。而在马路的另一侧，则是马德里最热门的景点之一丽池公园，但街上的行人却寥寥无几。
7: 在马德里及周边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带动防暑降温产品热销，中国制造的空调、风扇等成为当地民众抵御酷暑的首选。
6: 现在我是在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的线下门店，店员告诉我，像挂脖电扇这样一类解暑降温的神器近期销量大增，因此他们也把这种小家电都集中摆放在了一个相对显眼的区域，来方便消费者的选购。
8: Lo que más busca la gente es algo que tenga agua. Lo que tiene agua, pues claro, no solo te renueva el aire, sino que te tira la agüita. Entonces yo creo que lo que más sale, pues son esos ahí. Y tenemos una gran variedad que, como ves, se descoloca enseguida porque la gente viene solo por esto.
9: Estoy viendo esto porque veo que tiene un buen precio. Uh-huh.Igual me lo llevo, voy a preguntar a la chica a ver cómo funciona esto.
7: 6月30号，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对马德里、加泰罗尼亚、安达卢西亚等11个自治区发布高温2级橙色预警。西班牙卫生部当天对全国1000多个市镇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本轮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数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将维持在40摄氏度左右。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传统葡萄酒产区，近40摄氏度的持续高温不仅影响着葡萄生长，也给当地酒庄经营带来新的挑战。
10: 我现在呢是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一处酿酒的葡萄园，可以看到呢，目前的葡萄呢已经进入到了幼果的膨大期。然而呢，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却是让这里的从业者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11: 米兰斯帕西奇是当地一家精品酒庄的经营者，20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使用自己种植的葡萄酿酒。但近年来，越来越频繁的高温天气，不仅让原本在十月上旬采收的葡萄收获时间大幅提前，也一度导致严重的减产。
12: 2 years ago, I was forced to pick up grapes first of September, and it was already heavily damaged, and I really lost a substantial quantity almost half quantity I lost, it was just simply burned.
11: 据米兰斯帕西奇介绍，高温天气推高了用工成本，酒庄还需要额外增加降温环节，致使经营成本进一步上升。
12: Definitely the overall cost is substantially increasing. Normally my cellar is underground and I do not need additional cooling. With this weather, a part of the cellar I am switching on additional cooling.
11: 相比眼前的损失，更让米兰斯帕西奇担心的是葡萄酒品质的变化。决定葡萄酒酒体和结构的重要分类物质主要来自成熟的葡萄籽和果皮。高温天气固然有助于糖分积累，但提前采摘的葡萄果肉已经成熟，葡萄籽却依旧青色。对于葡萄酒酿造，这样的原材料并不理想。
1: 当地时间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的极端天气，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将会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冲击。
3: 报告预计，在2051年至2080年间，欧洲、中亚和北美等地区的交通运输系统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洪水、高温、冰雪及永久冻土的减少，以及海平面上升。
13: It is projected that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will need to cope with 10 to 15 more days per year with temperatures above 25 degrees Celsius, with some areas expected to live up to 200 days per year at that temperature.This will heighten risks of pavement deterioration, thermal expansion of bridge joints, rail deformation, and not to be forgotten wildfires around infrastructure.
3: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欧洲目前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凸显了极端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在欧洲多国，高温导致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甚至取消。道路交通受到沥青融化、交通信号灯故障等情况的影响，内河航道也出现了航行中断。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上升。在交通建设和改造中，各相关方应优先考虑气候变化适应性和交通基础设施韧性建设。
4: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经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但是最新的消息显示，美伊并没有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
3: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克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将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
1: 根据美国媒体援引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在6月29号这一天当中，共有40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表明这一全球能源咽喉的航运活动正在持续恢复，同时海峡的航运秩序也变得更加复杂。
11: 6月29号，包括原油运输船和液化天然气

0: 气运输船在内的40艘船舶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16艘经由伊朗一侧航道通行。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上已出现3条不同航线，第一条航线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部，由伊朗控制，第二条航线穿过海峡中部，它是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前的常规国际航道，第三条航线则位于海峡南部，途经阿曼附近海域，该航线由阿曼、美国和国际海事组织协调运行。有分析认为，由于多条航线管理方不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秩序变得更加复杂。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6月30号警告说，尽管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将在短期内缓解全球能源供给压力，但许多脆弱经济体仍将面临粮食与燃料价格长期走高带来的冲击。
1: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原油短期供应大幅度增加，叠加寂寞多头平仓共同施压，6月30号国际油价走低。截止到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69.50美元，跌幅为1.77%。8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2.92美元，跌幅为0.31%。
2: 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国际油价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一轮过山车式行情，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每桶70美元左右一路上涨，逼近了每桶120美元。随着美伊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截至目前国际油价已经基本回吐了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
3: 进入2026年，国际原油价格年初在低位波动，纽约油价在每桶57至67美元区间震荡，布伦特油价则在每桶60至73美元区间波动。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后，市场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骤然升温。美油在3月1号盘中一度涨超12%，布油涨幅达13%。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陷入停滞，油价进一步拉升。3月9号盘中，两大油价均逼近每桶120美元。一直到5月，在地缘政治紧张、原油供应缺口进一步扩大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油价维持高位宽幅震荡。美油价格长时间在每桶83至108美元区间波动，布油则在每桶90至115美元区间震荡。随着6月早些时候美伊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一度跌破每桶72.48美元。这一价格正是美伊对伊朗发动袭击前一天，也就是2月27号的布伦特原油期价收盘价。随着市场避险情绪降温，地缘风险溢价迅速消退，美油和布油目前均跌至每桶70美元附近。有分析人士指出，近期国际油价快速回落的主要原因是此前大量积压的原油正集中出港，短期市场很可能供过于求，但这一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全球石油库存需要重建，大量新增供应会入库储存，能够有效遏制油价持续大跌。高盛集团在6月中旬发布的最新石油市场报告中预计，海湾地区整体石油产量将在今年10月前后恢复正常。在这一基础上，高盛将今年第四季度布油价格预期从每桶90美元下调至80美元。第四季度美油价格预测也同步下调至每桶75美元。
1: 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是美国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以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该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了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生效。
2: 来看今天关注的公司新闻，亚马逊斥资10亿美元成立全新 AI 部门，助力客户搭建人工智能系统。好莱坞史上最大收购案，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再遇新阻碍，英国政府以公共利益关切为由考虑出手干预。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公司旗下的云计算服务平台亚马逊云科技宣布，将会投入10亿美元，约合68亿元人民币，设立全新的人工智能部门，专门协助客户搭建并落地人工智能系统。
0: 据 CNBC 网站6月30号。

报道，亚马逊云科技于周二宣布将投入10亿美元成立前线部署工程部门，专门为企业客户提供人工智能系统的搭建与落地部署服务。前线部署工程师则是直接派驻合作企业内部，帮助客户加速技术数字化转型的技术人员。这一岗位概念最早在10多年前被提出，如今各大软件厂商纷纷重启该模式，直接派遣

0: 科技方面表示，预计将配置数千名前线部署工程师，相关团队将与客户业务研发安全部门深度协作，仅需数周就能帮助客户搭建可自主运维的技术团队，交付完整 AI 解决方案。 CNBC 报道称，亚马逊云科技是全球营收规模第一的云服务商，也是首家推出该类驻场工程师专项业务的超大规模云厂商。
1: 好莱坞史上最大的收购案，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遇到了新阻碍。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政府以公共利益关切为由，考虑出手干预。
2: 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丽萨南迪表示，派拉蒙天舞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可能损害英国媒体多元性，尤其是在新闻与少儿内容市场。南迪称，英国政府已向这两家公司发函，要求他们在7月6号前进行书面回应。另外，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已启动对这笔交易的审查，将在8月7号前决定是否开展深度专项调查。针对英国政府的最新表态，派拉蒙天舞方面表示，这起并购交易不会对英国媒体多元化造成负面影响。华纳兄弟探索暂未进行回应。今年2月，派拉蒙天舞与华纳兄弟探索达成收购协议，交易价值约为1100亿美元，约合7500亿元人民币。
3: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淘汰赛的对决，挪威队2-1击败了科特迪瓦队，晋级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在随后进行的法国队与瑞典队的比赛中，法国球星姆巴佩在上下半场各攻入一球，率领法国队3-0淘汰瑞典队，同样晋级16强。目前已晋级16强的7支球队分别是加拿大、巴西、阿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和墨西哥。日前，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发生喷发，在海拔约3000米处，大量橙红色的熔岩从裂缝流出，场面十分壮观。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知名旅游胜地。该火山有时一年喷发数次。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一直在对这座火山进行监测。当地时间6月30号，在希腊波塞冬神庙上空，一轮巨大的草莓满月缓缓升起，照亮天空。金黄的月亮与古老的大理石建筑比邻相守，交相辉映。草莓满月是6月份满月的别称，这个说法源于美洲原住民文化，象征着时值野生草莓的采摘时节。
4: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1: 我是晋强，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
1: 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千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0: 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亿万家庭。 2026年 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 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 领取补贴资格， 购买指定3C家电产品 可享受补贴。 在线下全国近3万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 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1: 2025年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支持以旧换新。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称呼能力非凡者为王。然而在自然界，真正的王者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生命力，他们极致地顺应了大自然给予的一切，穿越亿万年的漫长岁月，上演了无数生存与繁衍的传奇篇章。

0: 当我们走进森林，常常会被那些高大而古老的巨树所震撼。然而，有一种比它们更为古老、更为巨大的生命，却静静地隐藏在我们的视线之外，统治着这片森林。每片森林都隐藏着犯罪的踪迹。仔细探查，你会发现，被谋杀的昆虫遗骸遍布森林。然而，罪魁祸首究竟是谁呢？
1: 我往这边走，你俩往上面一点走。
2: 这是那个吃蛛梗包的，专门寄生蜘蛛上的。
3: 这一家的话，全部被真菌给灭掉了。
4: 对，七八个。
3: 对。
5: 哇塞，好多蚂蚁！
3: 这是一个树洞里面的一个虫虫。
5: 两个，没错，是
3: 两个。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2: 哇，今天这个蚂蚁的感觉。
5: 哦，不错，出来了，两个都出来了。
3: 哇哦。Nice。鳞翅目的一个幼虫。周老师，
1: 哎，
2: 发现一只螳螂，
1: 我看一下。这白将军是吧？
2: 是。
1: 这白将军厉害，能大概感染七八百种昆虫，它不分辨益虫和害虫，全部吃。

0: 料全部感染。
1: 白将军是一种寄生性真菌，对很多昆虫来说，寄生真菌比天敌更恐怖，而其神奇之处远不止于其杀死昆虫的能力，有时他们还能操控昆虫的行为。
0: 像有些蝗虫被那个虫媒感染之后，那腹部都是烂掉的，它这个蝗虫还能飞翔，一边飞一边把包纸像这个飞机扔炸弹一样哈，对对对，就都扔到环境中到处都是了。现在看到这个就是肠花，实际呢它下面寄生的是一个蝉的弱虫，真菌感染蝉之后呢，它会控制蝉的好多行为，到六七月份的时候呢，它就会控制这个蝉从土里面往上爬，距离到土层1.5公分到2公分这样一个位置的时候呢，它就停止控制这个蝉的行为了，真菌这个时候就已经把这个蝉杀死掉了。因为这个位置有微弱的散射光刺激，真菌需要光来刺激它这个生殖行为。
1: 当昆虫不幸被真菌寄生后，一种奇特的自然造物虫草便应运而生。虫草既非虫也非草，它是真菌在侵染昆虫后孕育出的复合体。在自然界已经发现1000多种形态各异的虫草，但真菌有多种形态，它们的存在并不只是为了夺走生命。事实上，如果没有它们，这片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森林以及它所有的居民都将不复存在。
2: 这片林子环境很好，大型真菌也非常丰富。
0: 我倒觉得有可能是地下的真菌这个环境比较好，导致这个地上的森林比较茂盛。
2: 是，地下的菌丝网络有可能才是控制森林的关键。
1: 每年雨季，邹晓与张健两位导师都会引领学生踏入自然，探寻真菌的奥秘。
2: 哎，有这个马勃了，
3: 哇，还有好几朵呢。
2: 对，大量的真菌是看不见的，是形成不了子实体的。我们能看到的这些真菌啊，其实也就是几百种。
3: 来，我们看一下，看它有丰富的这个地下的这个菌丝，是跟地下的菌丝网络相互连接的。
1: 多数人认识真菌都是从蘑菇开始的，蘑菇的专业称呼叫子实体。真菌子实体形态各异，除了我们常见的伞形，还有众多奇特的模样。但无论其外形如何变化，它们都肩负着同样的使命：传播与繁衍。子实体中孕育着孢子，静静地等待着适宜的时机。即便是微小的震动，都可能促使那些成熟的孢子挣脱束缚，迅速释放。顷刻间，数以亿计的孢子在空气中弥漫开来，犹如魔法般将整个森林变成他们的疆域。
2: 我们生活中啊，真菌也是无处不在，我们每一次呼吸有可能就有真菌进入到我们的体内。
1: 对于真菌，蘑菇只是冰山一角，它的主体是在土壤中蔓延的菌丝体。这些地下菌丝有可能扩展到整个森林乃至山脉，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生物体。

0: 我认为森林之王应该是真菌，他们通过建设庞大的地下网络控制着整个森林。我们现在所有看到的这些植物几乎都跟真菌形成共生关系的。这个样地呢是雷公山的1600米样地，马尾松的编号是606。我们一定要确保我们所挖到的根系啊是来自于这棵树，这有一条侧根了。
1: 对，
0: 不要着急，你看这儿，这已经是形成菌根了，
1: 白色的菌根，
0: 这个就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样品。
2: 在微观世界得以窥见共生关系的神秘面纱。
0: 这个根尖就是没有被真菌侵染的，旁边的这个就是由真菌侵染形成菌根的根尖。真菌形成菌根之后，就好像根尖穿了一套装备，扩大了植物根尖的吸收能力和防御功能。幼苗早期的营养它需要成树来给它输送，这个时候菌根真菌可以通过它的地下网络来进行养分的运输。
2: 真菌通过侵染植物的根系形成共生联盟，共生真菌与植物彼此成就，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

0: 然而，生命的轮回无法回避。每当一棵树步入生命的尾声，故事的主角便悄然转换。此时，斧生真君踏上了舞台。
1: 这是一棵森林里面常见的风倒木，在它的体内，真菌正在无时无刻地进行着分解的工作。当我们拨开地表的这些凋落物层，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些白色的真菌的菌丝，正是这些真菌把这些固执落叶分解成小分子，供植物的再次吸收利用，实现森林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0: 斧生真君宛如自然界的魔法师，他们将逝去生命的能量归还给大地，滋养新的生命循环。在死亡与新生的轮回交织中，斧生真君为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谱写了一曲哀而不伤的交响乐。真君十几亿年奋力求生的生存经验，让他得以穿越时光。他们如古老的拓荒者，塑造了原始大陆，为最早的植物登陆陆地铺平道路。苔藓植物借助与真菌的共生关系及顽强的适应性，成功占领了裸露的远古大陆，成为最早征服陆地生态环境的植物之一。喀斯特地貌又称岩溶地貌，其显著特征就是水土流失严重，许多山顶岩石裸露，形成石墨化区域。诸多专家为修复石墨化付出大量心血，苔藓专家曹威也在为此努力。
2: 哇，这路真难走。
1: 是像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贵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然后这一片呢，就是石墨化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个区域。
0: 这里岩石裸露，干旱贫瘠，植物想在这里扎根极其艰难。但是有一种植物在这里开疆拓土，肆意蔓延，以其坚韧的生命力改写着这片荒芜之地的生态面貌。

0: 你看这一片的话，你看它就长得几乎全是苔藓种，它种类还挺多。你比如说这个应该是什么
1: 鱼苋，
0: 还有蔓藓科的种类，看过来看过去实际上美回苋是最多的，所以这个种实际上是很值得深入探究的。
2: 在其他生命视为禁区的裸露岩石表面，美灰藓为何能野蛮生长呢？
0: 它的这个群落形态呢，就是匍匐的大片的很密集的，假如是受到这个干旱胁迫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叶片呢就把它合在这个茎的上面，加上水分的一个散失。假如长期干旱以后呢，它就会变得很干燥，甚至呢我们看起来摸起来是脆脆的，就感觉它像死掉一样。我们这个喀斯特地区虽然是保不住水，但是降雨量还是比较丰富的。那只要出现雨雾天气，它叶片就张开，就可以立刻呢恢复这个光合作用。好，我们来做个小实验。它在这个石头上生长了，它不是孤零零的，里面肯定还有很多所谓的小伙伴在支持它。掀开一个来看一下，可以明显看到有一些菌丝，可能这些菌丝呢和这苔藓植物呢是属于一种共生关系，使美灰藓结局呢更加适应这个裸露的一个岩石。
1: 啊，小心一点，小心一点。
2: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用各种方法来修复喀斯特石墨画。曹威希望解开美灰藓作为先锋植物的密码，让苔藓参与石墨画的修复工作。
0: 从美灰藓当中分析出了它的共生微生物，我们正在探究它和美灰藓的共生的一个机制。
2: 有了真菌的加持，它们就能共同分解岩石表面的矿物质，转化为可供自身利用的营养物质。
0: 苔藓逐渐长上去以后呢，还开始出现一些矮小的草本，逐渐可能还会长一些小灌木上去。虽然它个子很小，但是生态功能很强大。
2: 苔藓尽管体型微小，但其生存能力却极为强大。在所有陆地生态系统中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0: 你看一开始看不到水，但是你用力踩水就出来了，脚一收回来它慢慢又会弹回来。
1: 在高空我们可以看到这片沼泽地的形态，但是在地面却寻不到溪流的身影。这片沼泽地的秘密其实潜藏在一种独特的苔藓之中。
0: 你看，
2: 哇，这泥塘藓好神奇，像小菊花，会飞的。
0: 对，所以我们又叫它海花草，是很形象的一个、啊、
2: 海花草。
0: 对，一个比例，吸满水以后是不是感觉像波肉一样？稍微揪一点起来看。
2: 哇，
0: 对不对？假如是干的话，吸收的水分能达到它自身体重的十几二十倍，还是
2: 这么厉害？
0: 对，这还是保守的数据。
1: 虽然身材矮小，但泥炭藓超级能喝，仿佛它能将一整条河流装进自己的身体。
0: 你看这片水又开始深一点了，然后草也茂密起来了。哎，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看它就有一条小溪下去了。你慢点啊，
2: 这个好滑，你小心点。我天，
0: 这一片就是一片高山剁尖岭，

0: 这里还过不去。我们从这儿吧，从这儿绕过去看看。看到没有？这儿下去应该有100多米，上面是沼泽，然后汇聚成这个小溪流，然后把这个水呢缓慢的释放出来。这儿出现个断崖，这个小瀑布，然后再汇聚到下面。
1: 泥探险凭借其卓越的储水能力，缔造了一处只见瀑布不见河流的自然奇观。而泥探险超级能喝的秘密，在实验室里可以看得更为真切。
0: 潜望镜下观察呢，也可以看到泥探险一些专门进行光合作用的绿色细胞已经退化得很小很小，而这些透明的储水细胞呢则变得比较大。这些储水细胞像一个个小小的小水库一样，

0: 体内有无数个弹力十足的水袋，体外是毛茸茸的结构。当一簇簇泥炭藓聚集在一起产生毛细作用，吸水能力更是指数倍增。
1: 先称取一克的这个泥炭藓，
2: 膨胀了很多哎。
1: 看它能喝多少水。你有没有感觉这个水在往下陷？
2: 有一点。
1: 完，它不滴水了，我就把它放进去。
2: 见证奇迹的时刻。哎，21克呢？
1: 所以是20几倍，21倍，对吧？
0: 即使枯萎的泥炭藓也具有同样的吸水能力。它们在沼泽地里层层叠叠的躯体，犹如一块沉默的海绵，依依不舍地守护着每一滴水。
3: 泥炭藓存在呢，为很多适于沼泽生的这些植物提供了一个

0: 早在4亿多年前，苔藓这位无根无脉的先驱毅然踏上了征服陆地的征程，开启了植物探索与占领陆地的新时代。在那段漫长的时间里，即使他所向披靡，但仍旧保持低矮姿态，直到蕨类植物站立起来，植物才实现了在高度上的显著跨越。
1: 慢一点啊，看着路啊，小心点啊，这个桥没有护栏啊。啊，这有一棵。注意看啊，我往上升了。
2: 好。还要升。再往上。还要升。好，可以了。
1: 贴到树干上。
2: 好的。
1: 怎么样？没事，慢慢来，看一下，把它拉直了。
2: 1036。
1: 啊，那就是10米多一点，还是很高的。
0: 梭罗，蕨类家族中一个古老的类群，也是稀有的树状蕨类植物。它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代。如今，恐龙的脚步早已远去，梭罗依旧傲然挺立，常被赞美具有王者风范。其威严的气质归功于它独特的身体结构，支撑其乔木高度的关键在于茎干中的深棕色 U 型组织，这是原始的维管组织，犹如钢筋般为梭罗高大的身躯提供稳固的支撑。正是这种维管组织使梭罗得以站立起来。当然，在长高的同时，梭罗也在内外兼修地解决高大植株对水分需求的挑战。
3: 梭罗不定根为它解决了很重要的一个吸水的问题。这些粗一点的不定根，它像金属丝一样不断地往下扎，一直扎到土壤里面去，从土壤里面吸收水分。高一些地方的不定根，它会形成多孔的网状结构，可以截流雨水，供给梭罗的水分需要。雨叶枯萎之后，包裹在梭罗的主干，它可以挡风遮阳，避免主干水分的快速的蒸发，同时呢，维持内部相对湿润的环境。

0: 是梭罗生命的永恒伴侣。然而在某个特殊的时刻，他却期盼着水分的减少和空气的干燥，那就是他的后代准备脱离母体之时。盛夏时节，梭罗羽叶的背面会涌现出众多颗粒状的隆起，宛如生命的秘密符号。每一个凸起都蕴藏着一个孢子囊群，其中蕴藏的孢子承载着传承祖先荣光的崇高重任。
1: 一个孢子囊群里面大致有100多到200个孢子囊，一个孢子囊里面有16个孢子。
0: 每年7、8月份，孢子逐渐发育成熟，待到雨水停歇，一阵微风拂过，都能唤醒囊中的孢子。它们宛如爆米花般欢脱跳跃，释放出生命的蓬勃活力。
2: 这个呢，就是我们从显微镜下面能够看见的一个孢子囊，这外面的一圈一圈这种棕色的就是它的环带，深色的这些条带状的，它其实是细胞壁加厚。孢子它会从没有加厚的地方往外弹射。

0: 一个大的鱼片大概就是在1亿多2亿多个包子，一颗植株一般是有10个以上的一级鱼片，这样就意味着他们的包子数量大概就是10亿个以上。
1: 包子如同尘埃般微小，却携带着梭罗的生命密码，被气流轻轻携起，扩散至遥远的天地，开始另一段王者征程。在赤水梭罗保护区内，有40000余株梭罗如星辰般散布其间。
0: 哎，这个地方好像有一棵梭罗的幼苗，它完全长在裸露的岩石上，可能偶然的机会一颗孢子落到了这个岩石的表面上，然后呢孢子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始萌发，然后它的根系会牢牢地抓住岩石的表面，下雨之后有这种水流会流过来，然后有一点水之后它就一点一点长起来了。这个地方可以完全地看得很清楚，它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

0: 在时光的浩渺旅程中，真君、苔藓、梭罗犹如历尽沧桑的先驱，目睹了亿万年岁月中生命的潮起潮落。他们宛如史诗里不朽的英雄，以其王者般的毅力和坚韧，演绎着生命的顽强与辉煌。
1: 在湄公山自然保护区里面，
2: 这个震动它也
3: 震动。
1: 那一堆啥？
2: 冒烟。
4: 冒烟。啊！
1: 哟我，这样啊？这。
4: 让我震动震动脚，
5: 但是你脚会穿。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8: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9: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1: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2: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回家吃饭，乡下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2: 这就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3: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1: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4: 好凉，好爽。
1: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5: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6: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1: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7: 好吃，真的好吃。
1: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8: 啊，哇，这就是夏天的体验吧，喝着汽水，扇着风，要多轻松多轻松。夏天来了，缩着螺，吃着蛤蜊，各种海鲜大排档，哎呀，各种美食是应有尽有。不过呢，我想吃的美味啊，它应该是这样的，有点辣，有点鲜，有点冰，有点凉，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哎，我这个要求能实现吗？
9: 能
10: 能。
8: 哎，欢迎欢迎欢迎。
9: 主持人好，
10: 主持人好，
8: 您好您好您好。我这要求刚说完，你们就带着家伙事儿来了。
9: 那肯定的呀，
8: 来来来，先放下先放下。嗯，您这个我看明白了，这是个冰碗，
9: 吃点冰立马不就是凉快了吗？
8: 一会儿让我直接填碗吃。
9: 对，不可能不可能。哦，
8: 那这个大桶是来装什么的呀？
10: 这个大桶是装我们的那个热辣滚烫的海鲜的。对于我来说，夏天一定要有麻辣铁桶海鲜，才能够辣够爽够过瘾。哇，
8: 这个让我一下充满了好奇和向往，到底这是个什么样的美食呢？这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咱们跟全国的朋友打个招呼。来，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宜宾的姑娘蔡梦娜。我们当地呢，就比较习惯的是在夏天的时候用铁桶来做海鲜。
9: 大家好，我是大厨童文，今天我就带了这个冰碗，把你刚才那股热风给它震下去。
8: 哦，对，到了夏天就是喜欢吃点凉的，
9: 凉的冰爽的，
8: 对吧？那个有那西瓜都得吃冰镇的，
9: 那必须的。我跟你说，今天我就带来了夏日里最动人冰爽的凉爽海鲜拼盘。
8: 所以娜娜在宜宾是把海鲜装进桶里来吃？
10: 是的，是的，
8: 装进铁桶，
10: 装进铁桶，而且还在我们江上漂流，因为我们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哦，
9: 就哇，这舒服啊！
8: 看着江水，吹着江风，吃着铁桶里的海鲜。
10: 是的，
8: 哇，这太会享受了，
9: 真的太会享受了。
10: 不管用什么装，我们的菜火要猛，菜要辣，每一口都直抵灵魂。
8: 听着就是受到了一种冲击感啊！那咱们感受一下吧。
10: 好的，
8: 来来。咱第一步用点什么？
10: 把我们现在准备的新鲜的海鲜焯水。
8: 咱们这水啊烧着，我看这里面还有那个鱿鱼，鱿鱼要改个刀吗？啊，
10: 需要改一下的。嗯，稍微要切的宽一点，因为它会缩水。哦，
8: 它希望那个吃到那种肉厚的，
10: 对，肉厚的感觉。
8: 其实，在我们印象当中，好像川菜吧，海鲜没有那么丰富哈。
9: 对。
8: 现在这种，刚才您讲的，就是咱们在船上吃着海鲜，这个很常见吗？
9: 我跟你说啊，不光是在宜宾，我跟你说，现在全国都火。咱东北那旮瘩也挺火的。
8: 是是是，就是有大排档的地方都离不开这种海鲜大集合。
9: 对对。啊，
8: 吃的很过瘾哈。哎，您看我们这个海鲜倒入锅当中呢，其实没有什么泥沙感。
9: 对。
8: 是不是之前都吐过了？
10: 对，提前处理过了。
8: 就这种蛤蜊类的都可以一块儿放进去，
10: 就是爱吃的贝类，喜欢什么都可以放什么。嗯，量够足，味儿够辣，人够劲儿。因为我们今天海鲜比较多，所以要分两锅焯一下水。对，
8: 其实到了夏天呢，大家都会吃各种各样的小海鲜。
9: 对，
8: 是吧？各种什么麻辣的、冰镇的、捞汁的很多哈。那咱今天的带来的这个铁桶的麻辣海鲜有什么特点？
10: 不仅仅是铁桶，所有的容器都可以，铁桶会更有特色一些。但是我们的特色主要是有三种辣。
8: 都是哪三种辣呢？
10: 我一会儿再告诉你。
8: 行。
10: 我们这海鲜焯水就是它的贝壳打开了，然后基本上它就是成熟了，但不能焯得太久，因为我们还需要一会儿再爆炒一下。
8: 鱿鱼给焯一下。
10: 对，鱿鱼焯一下，然后我们的虾。 非常新鲜。今天给朋友们带来这道菜呢，主要是一到夏天的时候用来接待朋友，上桌第一道菜一定秒空，好评度特别高，朋友们还总打电话来说，哎，那下次能不能再做一道这个菜？
3: 所以它变成一个社交感的，
10: 对，它有一个社交属性。哦，
3: 就是哪怕说呢，你可能厨艺并不是很厉害，但是它这个方法并不难。
4: 对，
10: 是的，
3: 你在夏天的时候把一堆海鲜放在这个大桶里面，就是让朋友感觉到很过瘾，
4: 非常过瘾，
3: 很受尊重。
4: 对，
10: 而且这道菜对于平时工作忙的朋友也非常的友好。到家准备几种爱吃的，直接一下锅爆炒一下就好。
3: 对，其实原材料呢都可以替换，关键是一会儿炒制的方法。来，那我们接下来还有螃蟹，是吧？螃蟹类的壳厚的，咱们要用油稍微的煎一下，
4: 要保存这个黄啊，对吧？要蘸一下嘛，对吧？
10: 对，免得黄流出来。
3: 这样让这个黄啊
4: 不会散，
3: 肉不散。
4: 对。

0: 对对对，
1: 你看食材呀，咱们都处理完了，其他的素菜呢，我们也提前呢稍微的超制过了哈，哎，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可以一锅出菜了？
2: 是的，一锅成菜。
1: 好，而且刚才娜娜也说了，咱们今天有三种辣，能体现出这道菜的与众不同。
2: 是，
1: 咱们过程当中也看看这三种辣都在哪里提到了。
2: 这是我们特意准备的提香的猪油，然后姜片和那个蒜片。
1: 哇，这种麻椒蒜香味儿立马的这个
3: 很香的，这我味道立马就出来了。
1: 对，这个可能以前在大排档里才能闻到的香味儿，今天在家里这个味道真的只浓不淡。
2: 这是我们特意准备的二荆条。
1: 二荆条，
2: 二荆条。
1: 那这个呢，
2: 石柱红，主要是提鲜提辣的。
3: 一个是那个辣，一个是香。
2: 是的，我们要适度的放一点豆瓣酱提提味儿。
1: 在川菜里面，豆瓣酱是灵魂。
3: 对，
2: 灵魂豆瓣酱，
1: 既能起到有红油的效果，又能有这个底味儿。
2: 今天我们还准备了一个很特别的调料，是四川特有的泡椒。我们叫泡生姜、泡海椒，泡菜是四川的灵魂。
1: 四川菜的灵魂就是这个泡椒，是吧？它这个泡椒里面不仅是有这个辣味儿，
3: 对，
1: 更重要是一种酸味儿，
2: 酸味儿，
3: 提味啊，
1: 发酵的味道，
2: 对，是的。
1: 好，哇，这个看着得有四五斤海鲜了哈，放进去
3: 不止了吧？
1: 海鲜、螃蟹都放进去了，接下来就要不断的翻炒了。哎，如果感觉好像那个红润的感觉少点，是不是可以放点辣油啊？
2: 我们接下来就是第二重辣。
1: 你看第一重辣是跟香料融合起来，
3: 对，
2: 是的，
1: 它已经垫底了，沉淀进去了。然后第二层辣是什么呢？咱们看看娜娜准备的是什么。
2: 这层辣我们准备了新鲜的青辣椒和红辣椒，这个叫香辣。主要是提鲜提辣，对，
1: 新鲜的辣味儿再放进去，它那个辣味儿就有层次了。
2: 是的，会让您口齿生香。
1: 对，就是我觉得川菜的魅力呢，它不单单于是一种辣味，就您吃到嘴里它是有感觉的，
3: 就感觉这层辣刚吃完，那后面那层辣又冲过来了，
1: 对，最后甚至回味还有一层辣。
3: 对，
1: 这个才是川菜辣的魅力。
2: 加上一些白酒提鲜。对，
1: 到了夏天，四川是不是会有那种特别明显的湿感？
2: 会有明显的湿感，
1: 就身上都是有那种黏黏的。
2: 会黏黏的，而且再加上我们非常喜欢在长江里面游泳，然后漂流，所以一定要吃点鲜香麻辣提劲儿。然后呢，到了地儿，然后摆一个摊儿，配上凉啤酒交朋友。
1: 是朋友吗？都来的吗？
2: 对，常常就是隔壁的不认识的朋友一看，哎，好吃，夹着筷子就来了。
1: 夏天就得有这种社交属性。
3: 对，
2: 是的。
1: 这夏天的美食，它不单单是自己享受，一定要朋友们一块儿享受。
3: 看一下，有这个麻辣海鲜桶了，我旁边的烤羊肉串，来，我给你采访，咱看换点烤羊肉串，
1: 换着吃啊。
2: 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我们喜欢的一些配菜可以放下去了。青笋、藕片、鱼蜜，
1: 这个都是熟的，
2: 都提前焯了水。
1: 五彩柔，
2: 爱吃肉的朋友还可以多放点。
1: 对，
2: 可以加一点点蚝油。
1: 加点蚝油提鲜。
2: 加一点点盐。
1: 两层辣都展示了。
3: 辣，香辣吗？
1: 香辣，有鲜辣。
3: 鲜辣，
1: 还有最后一层辣是什么？
2: 最后一层辣，灵魂，辣椒面儿。最后加一层辣椒面，它再提一遍它的辣度，让口感更丰富。
1: 差不多可以了，可以了啊，
3: 可以了，我们俩辣扛不住。
1: 你是不太想不欢迎你们外地来的朋友是吧？
2: 明显是想让朋友多喝两口酒。
1: 哎，其实这是对的哈。
2: 对，
1: 它的辣呢，不光是就是体现在这个上面，它关键是它得搭配。
3: 对，
1: 你要光吃它肯定是辣，但是你要配点凉的酒，是吧？它那个解辣。
3: 对。
2: 我们要加一点那个起锅的醋，口感和层次都会更丰富。差不多了，哥，给我一个那个白芝麻行吗？
3: 行，
2: 好，谢谢。
1: 我给您做点什么？
2: 辛苦您帮我拿一下我的大铁桶。
1: 铁桶来了。
2: 对。好，那我们关火。
3: 那端锅吧，
1: 让端出来。这工作就
2: 谢谢大厨，谢谢大厨。
1: 来了，铁桶海鲜出锅了。

0: 哇，
1: 说实话嘛，我第一口辣我已经感受到了，就这个刚才他炒的时候把这个味道一入味了，
0: 对，
2: 是
1: 在第二重呢，那种就鲜辣的感觉直面而来，对，最后的三重辣你看我。

0: 这汗一出来了，它是这样，它底层这个辣呀，真的是太关键了。
1: 是的，
0: 就是可前面你比如说吃到了特明显的辣的感觉，然后包括那个鲜辣，包括辣椒面的那种刺激，但是最后回味的它那个底层的辣，它的回口真的是让你感觉。意犹未尽，让你感觉到那个口水直流，感觉辣的还很过瘾，
2: 还想立马就要加第二块的，对吧？
3: 我第一口入口是麻辣，哇哦，这充斥到口腔里，特别的饱满，
0: 然后素菜呢也有这个独特的香味儿，
3: 层次很丰富，口感。
4: 还有你看到吗？就刚才他加了一些那个泡菜的泡椒辣，哎，那种酸辣的感觉也吸收了那种
0: 对
4: 味道里面，对吧？
0: 当你觉着舌头变麻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喝上一小口酒，就把那个辣劲儿慢慢的压下去了。
2: 对，
0: 然后缓一点，再吃上一口，再喝一口酒，哇，这个感觉就是夏天带给咱们的无限魅力。
2: 火已经有了，我觉得这种辣的味道已经可以了啊，我已经接受了，非常满足了。
0: 就是火的那个感觉已经烧出去了，
3: 火辣。
2: 对，
0: 接下来咱们是不是来一点那个冰冰的？
2: 这个东西
0: 好，
2: 要降降温，好吧？来，我来，
0: 行。
5: 提前泡水，吐完沙子的花甲、蛏子与大虾、鱿鱼焯水备用。螃蟹对半切开，兜口处沾上淀粉，下锅煎制一下。起锅烧油，加入菜籽油和猪油，依次下入麻椒、姜蒜片、十柱红和二荆条辣椒、泡椒，炒出香味儿。下入焯好水的海鲜，素菜翻炒，依次加入
3: 青辣椒和红辣椒、
5: 辣椒面儿。出锅前烹入醋，这道麻辣过瘾的铁桶海鲜就可以了。天津话总店麻辣过瘾的铁桶海鲜，一定要三种海椒分三次下热才过瘾哦。
0: 在盛夏的时候，要是能吃点凉的，那真的是更过瘾哈。
3: 对，特别爽。
0: 就是有没有那种又想吃凉的又想吃海鲜的那个冲动？
3: 有，就特别热的时候，对，一定要来一口凉的。
2: 今天我带来的凉夏冰爽海鲜拼盘。
0: 哎，你看刚才我们吃的那个都是热好的，加热过后的海鲜，
3: 对，
0: 冰着吃是什么感觉呢？
2: 我让你尝尝，我跟你说，立马就降温，但是口味呢也非常的浓郁。
0: 咱们主要是尝一尝这个冰镇的海鲜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哈。
2: 来，
0: 咱边做边说。
2: 我先做点水。陈老师，帮我一碗冰块倒一点凉水。
0: 好，
2: 把料酒，因为海螺本身它里吐出了一股粘液，所以说需要提前焯。
0: 其实做海鲜类的食材呢，咱们就是把前期处理一定要处理到位，
2: 对，
0: 是吧？带壳的该做熟做熟，
2: 对，
0: 然后断生断生，然后该去沙去沙，这样你吃起来以后啊，就是能享受到那种纯吃海鲜的快乐。
2: 对，然后把鲍鱼也焯了，刚才我已经洗了一下，刷了一下。
0: 不仅刷了，而且还跟那个壳脱离了。
2: 对对，脱离了。这时我们还要处理一下八爪鱼。这时候我们那个这个水也开了，我们把那个罗氏虾就煮熟就可以了。这块鱿鱼啊单独焯水，我们那一般南方有那个叫糟醉
0: 啊，
2: 那是不是在那个在南方，只要过了长江以南就吃这种冰的，冰爽的，一定要是带什么，带点冰碴的，那种肉质更加吸进了味道，对吧？那肉质还在紧实。
0: 是，但这时候提醒大家啊，您是想吃这种凉海鲜，但是这个海鲜一定要是鲜活的。
2: 对，好了，在我们在煮的时候，我们把那个其他素菜给它做一个处理，咱不能光吃海鲜啊，咱要配点那个蔬菜，芦笋、青柠。
0: 它吃用了这个水果的果酸味儿，
2: 对，
3: 酸
0: 也是开胃的。冯大厨怎么想的？就是里面加一些这种青柠檬，还有这黄柠檬，
2: 鲜、酸、凉爽，你知道吗？夏天你最需要什么？来点刺激感的，酸酸的，哎，冰冰的感觉。你还记得我们原先喝的汽水？啪一倒了，里面是不是有两片柠檬？酸酸的果香，对不对？
0: 有一个说法特别好，就是打开你的开关。就本来你可能天热了，没有什么食欲了，一喝到酸的感觉，立马就这开关就打开了。
2: 对，好，这把好了，
0: 好，我要直接捞到这个冰块上。
2: 对，咱们要拌一下。
0: 但我现在还是有点不理解啊，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冰块上震它一下？
2: 我幻想这就是冰与火。我跟你说，首先还是那句话，在热水里面加，它是已经是膨胀了。但是放在冰块里面，一定要让肉质更加紧实，让所有的鲜美全部锁在它自己的汁水里面。
0: 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它煮透了。

0: 之后呢，它进这个冰块上，它迅速就停住了。
1: 对对对对，
0: 就把它那个最好吃的那个感觉瞬间时间停止了，锁住了。
2: 这块鱿鱼啊，单独焯水，时间要短，我怕那个影响跟它的口感。
0: 鱼焯好了，我们直接放入冰块当中。
2: 对对，也是。哎，
0: 所以佟大厨，你是在演示一下如何给海鲜冻龄吗？
2: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让它永葆青春，
2: 让它颜值更高一点。哦，我跟你说，这个，把这个，我们好几个朋友呢，本来大汗淋漓的，一个冰镇的东西，对那个海鲜在那一放，吃完一口，哇！从喉咙一直上到那个肠道里面，舒不舒服？哦
3: 呀，沁人心脾。
2: 对，哎
0: 呀，这个爽感就扑面而来了哈。那咱一会儿等着看看怎么能把它做的像佟大厨说的那么好吃。
2: 再说我们把这个素菜也焯一下。
3: 我第一次吃冻龄海鲜，
0: 是吗？
2: 稍微焯一下水，保持它的脆性。因为我今天所有的海鲜都你感到了，都是起脆的。但是其他的也可以啊，就刚才，娜娜做的什么花蛤，
3: 对，
2: 蛏子，都可以，
0: 都行啊，
2: 就根据自己口味。
3: 根据口味。
0: 佟大厨，你看刚才娜娜做的，这个海鲜哈，人家是有三重辣，
2: 我这有三重凉呀，
0: 您这三重凉吗？
2: 有啊，绝对有。
0: 吃完了以后心拔凉拔凉的，
2: 不敢拔凉的，拔凉拔凉的呢，那是对得起我这石老师嘛。今天我第一重凉，待会儿我在调汁的时候，怎么摆盘的时候，从第一口你就能感受到。好吧，
0: 咱期待一下，
3: 期待。
2: 这时候我们开始调汁，先放点那个辣鲜露，加点蚝油。
0: 糖，
2: 辣鲜露啊，它口味比较重，我们就要用糖给它去调和一下，这不用太烧太开，烧太开的话，我跟你说，待会儿没办法冷却。这时候这个汁啊，我们要还给它震一下。哇，
0: 朋友们，这一步也太关键了。你看刚才我们反复的让食材冷却，你这时候一股热汁儿下去，那不白费功夫了？
2: 对啊，这时候我们直接放在这个冰碗里。
0: 让它冷却一下。
2: 然后第二重的那个清凉感，那给我点冰汽水呗。
0: 我这个冰汽水怎么样？
2: 哎呀，不行不行，这还不够冰，
0: 都放热了。
2: 那放热了，我自己冰好了有。
0: 一定要凉凉的是吧？
2: 对。哎呀，哇哦，这才有感觉。哎，
3: 对，
0: 佟大厨，我很好奇啊，这个汽水都一样，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冰的？
2: 要冰的，然后因为我要再调一个那个叫第二重那个冰爽的那感觉。芥末
0: 跟汽水，
2: 对，
0: 一打嗝一股芥末味儿，它不是反复的刺激我吗？
2: 爽不爽吧？
0: 是挺刺激的。
2: 然后我们适当放点蒜末，一点点生抽，
0: 娜娜之前有吃过这样的冰镇海鲜吗？
3: 没有吃过口感层次如此丰富的这种做法的海鲜，从来没有。
0: 大多数都是就是那种捞汁儿的，
3: 捞汁儿的比较简单，
0: 泡在汁水里，
3: 泡在汁水里很简单，或是醉虾、醉蟹这种，夏天会吃到，但是第一次吃到这样的一个很特别，而且又很干净卫生的一个做法。
2: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冰那个。
0: 把我们刚才焯好的海鲜呢放入到另外一个容器里啊，
2: 对，
0: 就是它的冰已经起到作用了。你看我们刚才满满的冰块已经开始渐化了。
2: 对，
3: 我在这边也感受到那种凉凉的一丝丝的凉风。
0: 对，凉气就来了。我现在能感受到您之前提到的这个两重冰了。哎，您不说有三重冰吗？
2: 等会儿啊。
0: 你看它还比较神秘啊。
3: 我有点期待。
0: 我估计是拿点冰块。是吧？吃的时候再凉一点。不，
2: 我的冰碗
0: 啊，碗都是冰做的。
2: 对。哎呦！再放点这个柠檬。
3: 哇！仪式感，仪式感来了。哇，
0: 这个冰冰凉的感觉漂亮。哎，这个冰碗你是咋做的呀？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呗。
2: 我跟你说，在家里啊，可以有模具，也可以干嘛？可以扣，就是把这个碗，扣在这里面。对，找个大小合适的扣。
0: 本来在家里吃吧，这道菜感觉就是花不了那么多钱，但是它这一摆出来好像挺贵的样子。
2: 感觉出来了是吧？
0: 其实捞汁儿啊，在家里做挺难的。因为我看过好多那个视频，人家那个捞汁儿光配料表就特别多。
3: 对，
0: 就是它有好多种味道集合，才能让海鲜长时间泡在里面有味道。但是这个家庭版捞汁儿非常简单啊，我们就是这个辣鲜露和蚝油。
2: 对，然后配点那个这个刚才我们这种芥末。
0: 哎，佟大厨，我发现就是你调完这个捞汁儿啊，它有点粘稠感。
2: 对，
0: 是吧？

0: 稠乎乎的，它就挂在海鲜上了，
1: 挂在海鲜上了。你看，哦，这个凉爽还不够哦，
0: 还要加点什么？
1: 加点冰块，
0: 我要让它凉得彻底一点。
1: 对，
0: 以前吃菜呀、都说伴着热气，今天带着凉爽啊，看看凉爽的菜吃到嘴里什么感受。

0: 说，
1: 弹牙。嗯，
0: 一般来说煮不好会容易很硬，
2: 对，
0: 很硬。但是这个鲍鱼真的煮到恰到好处，像吃一种肉的那个感觉。嗯。哇，太棒了，太棒了！
3: 这就是那刚才第一步的重要点，一定要呢在炒海鲜的时候一定要冰镇，迅速冰镇。
0: 对，所以这冰镇就起到作用了，这是第一重量啊，就是它这个食材本身经过冰镇后的凉。嗯，第二重量，当我吃到芥末，嗯，哇，那个芥末给你的感觉就好像。就好像谁在你的脑袋上扎了一下，
1: 跳舞，感觉在跳舞。
0: 对，就是让你的大脑，让你的内啡肽快乐起来。
1: 嗯，对，
0: 就是瞬间就机灵一下，
2: 机灵一下
0: 啊，对，机灵一下啊，我这形容很贴切。吃到这个芥末，但是它没有很冲，
2: 对
1: 对，
0: 带着一点点辣的回味感，嗯，哇，非常棒，
1: 嗯，感觉还有一点回甜，
0: 对，哎，
3: 这就是那个汽水，
1: 汽水
3: 还有糖啊，然后第三重呢？果酸的味道尝到了没？嗯，就是柠檬的果酸味道。嗯，啊，浇到后面，对吧？
0: 很成功，
2: 行吗？
1: 谢谢，
2: 满足你的需求了吧？哎，
0: 真是
2: 那种冰火的感觉有了吗？
0: 本来呢，我以为我今天呢是一个奇思妙想、异想天开。嗯，我觉着我可能就是那么一说，但真的被二位给做到了。嗯，所以说我觉着夏天啊，虽然是天气热，可能没胃口，但是呢，我们既可以热辣滚烫，也可以冰爽清澈啊。嗯、想吃什么味道，在家里都能做出来，不用去大排档。在家里吃比大排档更爽。
4: 将辣鲜露、蚝油、白糖混合熬出香味，放入冰块中正凉，加入冰爽的柠檬汽水、蒜末、芥末，调整成冰爽海鲜的灵魂料汁儿。
5: 将八爪鱼、罗氏虾、鲍鱼、小海螺飞水后，迅速地放入冰水中冰镇。芦笋、胡萝卜飞水备用。
4: 最后取出提前叮冻好的冰碗，依次在碗中摆入。柠檬、海鲜、素菜，淋上灵魂的料汁儿，这道从视觉到味觉到触觉，能够给你炎炎夏日带来三位一体的冰爽一下的海鲜拼盘就做成了。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其他地区的朋友有没有这种生活经历。在我们东北来说，因为我们每年到冬天我们都会做，就是冰做的冰箱，对，就是用
1: 好特别，
0: 对，就是你是冰的冰箱，就是它是就是天然的冰箱，就用天气冷的这个效果做，
1: 是利用室外的温度去做的，对吧？
0: 对，大概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在北方呢，做这个冰碗是常见，但是可能到了南方，大家没见过，就可以用佟大厨说的方式，哎，咱们把这个一个模具放到一个大碗里面，它就自然而然的能形成一个冰碗出来。
1: 那我们南方一定要多学一学，
0: 对，当然
1: 有点特别，很特别。
0: 到了南方，咱们就吃用辣来解决了。
1: 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做菜，像北方地区更多的会用料酒，用料酒，但是在南方地区更多的喜欢用白酒，喜欢用酒来做菜。
0: 其实我听过这个，
1: 很入味儿。
0: 刚才大厨讲过，他这个酒啊，它是能压住一些辣味儿的，
2: 对，
0: 它能降这个辣的燥，所以你看为什么就是，
1: 而且
3: 看来你把它变成一个川菜大厨，
0: 不是川菜的美食家。
8: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9: 这就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10: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8: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1: 好凉，好爽。
8: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0: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1: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8: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2: 好吃，真的好吃。
8: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 好嘞。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

0: 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的新闻。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从今天起，全国铁路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与2026年暑期列车运行图同步启动。
1: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
2: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途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1: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0: 随着暑运正式开启，各大铁路车站客流稳步攀升，学生、亲子家庭成为暑运的主力出行群体。各地推出多项举措，确保旅客的暑期出行安全、便捷、舒心。
3: 在上海松江站候车大厅，客流明显增多，其中不少是已经放暑假准备返乡或出游的学生。
4: 期末考试考完了，然后就差不多打算回家嘛，有些返乡实践嘛。
3: 据了解，暑运期间，上海松江站预计到达旅客206万人次，发送旅客2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均呈上涨趋势。为提振暑期文旅消费，暑运期间，旅客凭上海松江站购票凭证，可享受景区、酒店、餐饮、商场等100余项专属优惠福利。在江苏徐州，随着暑期来临，亲子游与研学游热度显著攀升。徐州东站暑运客流已出现增长趋势，数据显示，今天到13号已售出的学生及儿童票达3.4万余张，较平日增长近20%。为应对大客流及夏季天气变化快等情况，徐州东站提前展开拉网式巡检，并推出一站式关爱服务。随着暑运大幕拉开，内蒙古呼伦贝尔旅游客流持续升温。在海拉尔火车站候车大厅，文艺工作者将草原风情搬进车站，悠扬的马头琴声和热情的民族歌舞吸引了众多旅客驻足。
5: 来到这里的几天，感受到了本地的热情，我非常期待下一次的草原旅程。
3: 文化体验升级的同时，便民服务也同步提质。针对暑运客流高峰，车站在增开研学旅游专列的基础上，推出旅游团队专属候车区、志愿者全天候服务以及双语标。

0: 等多项便民举措，全方位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随着今天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溪三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我们来看今天上午记者的探访。
1: 我现在是在香港西九龙站的站台，现在是早上的8:02，再过5分钟，我身旁的这趟高6080次列车就将开车发往张家界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趟列车今天新增停靠广州北站，这也是香港西九龙首趟直达广州北的高铁列车。早上8:07，高6080次列车准时发车，驶出香港西九龙站，经深圳北站后一路向北。 于9:44抵达广州北站。以往从香港前往粤北方向，需先到广州南站，再换乘其他交通方式，全程需要2小时以上。如今直达广州北站，全程仅需1小时17分钟。
0: 现在是早上的9:24，我们正点抵达广州北站。广州北站是广州北部重要的区域交通枢纽，香港旅客从这里前往花都、白云以及清远地区都非常的方便。那对于居住在广州北部以及粤北地区的居民来说，去到香港也不再需要跨越大半个广州城，家门口就能上车了。
2: 我会去从化花都那边出差。那如果开了，因为我以前高速公路经过的时候看到是有一个广州北的，然后有的时候买那个高铁票的话，只有到广州南会不太方便一点，所以如果去广州北的话，可能会将会比较方便一点。如果不是坐高铁的话呢，我们从深圳然后开车到广州的话呢，大概是要2-3个小时的。但是的话呢，我们搭高铁过来到广州北的话呢，只需要1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了。希望我们这一次的话呢的出行也可以触动更。
1: 更多香港的朋友的话呢，往我们广州花都去旅游。我们后续公司的话呢，也会考虑那一边的这一个旅游的资源的一个组合吧。除了广州北站，今天开始，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还增加了义乌站和福清溪站，总数增至113个。其中，义乌站面向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中心，商贸客流密集；福清溪站文旅资源丰富，旅游客流较为集中。 三个新增站点定位各异，覆盖了商贸、旅游、区域通勤三大出行场景。今年以来，随着香港连接内地的高铁网络持续扩展，日常开行列车班次最多121对。高铁也成为内地与香港居民跨境出行的重要方式。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
3: 今年上半年，西九龙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8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4.4%，单日最高客流达14.9万人次。其中，内地出入境旅客超1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7.5%；港澳居民出入境超5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9%。
4: 今天，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推动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沿线人民群众福祉，注入了强劲动能。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于2006年7月1日全线开通运营，西藏从此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数量由2006年的5对增至2026年的13对，旅客从拉萨乘坐火车可直达全国14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西安。 西宁、广州等地开行直达拉萨日喀则的进藏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亚班列，覆盖4个国家、6个城市。青藏铁路日均开行货物列车由2006年的24列增长至目前的136列。青藏铁路运送货物年均增长5.6%。20年来，青海西藏两省区累计完成铁路固定资产投资1170.2亿元。 以青藏铁路为骨干的高原铁路网加速成型，青海西藏两省区铁路营业里程由2207.8公里增至4060.1公里，增长83.9%。
0: 记者从江苏苏州园林管理部门了解到，自7月1号

0: 号到八月三十一号期间，虎丘山、藕园、沧浪亭、可园、怡园等五家园林景区将实行暑期延时开放，每日开放时长从17:30延长到21:00。在延时开放服务的基础上，当地园林景区还将推出特色夜游展演、文化研学、公益惠民等系列主题活动，将自然风光与江南非遗文化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暑期游园体验。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综合研判，七月至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
1: 水利部表示，将全面启动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提前做好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突出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利工程等安全督汛。当前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截至6月30号12时，小浪底水利枢纽已累计下泄水量28亿立方米，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
2: 小浪底水库在主汛期到来前，水位降低在汛限水位以下，这样为汛期可能发生的洪水，我们腾出一个比较充足的库容。
1: 水利部门通过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系统，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3: 目前采用的是一个雷达监测技术，1天24小时来实现对这个形变的迅速的一个发现。基本上南方的主坝泄洪系统，这是发电系统。
1: 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
0: 挂号排队找科室取药，一趟医院跑下来，年轻人都喊累，更何况是老年人了。去医院看病花钱请人陪诊，靠不靠谱？今天起，上海市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正式实施，新政对陪诊人员陪诊价格做出了哪些规定？一起来了解。
4: 杨阿姨，哎，你好，我陪诊师小王。
5: 小王
4: 进来了。
6: 83岁的杨阿姨患有高血压等疾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医院配药。儿女平时上班忙，这趟看病是陪诊师小王陪着去。出门前，小王把要带的东西仔仔细细核对了一遍。
4: 这是一个陪诊的一个包，方便他那个配药的。
5: 喂，群里发的呀。
4: 好的，救生卡带了。就是他今天要配的药，两种药的吧。
5: 2种。
6: 挂号、候诊、取药。小王对医院的每一个环节都门清，前后不过半小时就办妥了。临走前还把医嘱一字一句叮嘱给杨阿姨。对老人来说，这趟看病最大的变化不只是省了腿脚，更是少了一份独自跑医院的慌乱。
5: 得一个速度快，今天我放心啊，放心啊，这楼梯走不来，那么就去了。
7: 价格感觉怎么样？
5: 然后也可以。就出了这么2.5万，再去看看好病再回家，再说。
6: 小王今天陪杨阿姨就诊，一共花费2个小时，服务费为280元。小王告诉记者，像杨阿姨这种简单的配药、带取报告的单子，他一天能跑3到4单；而耗时较长的陪老人看病的单子，一天最多能接2单。目前小王每个月的陪诊收入大约7000到8000元。
4: 所以每天下来的话，我看了我每天的那个跑步量。步量的话大概在2万步左右，其实很累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叫什么沟通一个桥梁一样的，医生跟那个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8: 最大体会就是一方面可以又可以帮助别人，还有就是还实际上还有点收入，对我们这个40.5年的转型职业转型，我觉得蛮好的。
6: 这份安心背后正是7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新规明确，服务面向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不设户籍限制，陪诊机构需配备不少于5名专业陪诊师，人人持证上岗。
9: 现在持证上岗了，
8: 对对对，
9: 以前不需要。
8: 对，以前是没有的。包括还有急救培训啦、常规的那个报销方面的医保报销政策呀、还有那个用药那个。情况院方都有培训，我们自己也会做学习，做培训。这个行业是刚刚起步嘛，越正规对我们是越有利，对老百姓越有利。
0: 智能手机不会用，小程序不会点，这是不少老年人预约陪诊服务时最头。

0: 不同的是，如今在上海，不少社区的老年服务中心就能够现场预约陪诊服务。
1: 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他有陪诊的需求，但是通过手机操作可能不是特别方便。那么在上海的社区慰老服务中心就有这样的自助机，可以线下的来预约。老年人可以通过这样的自助机自己来操作，当然也可以请求现场的工作人员来帮忙。那么自助机旁边呢，还有这样的电话，也可以通过电话来预约。点击陪诊助医，可以看到呢，上海的各大医院都显示在上面可以预约，价格也是一目了然。每次专业陪诊4个小时是280块，专业陪诊8个小时每次是500元。
2: 这台自助机解决的正是不少独居老人、子女不在身边家庭的老大难问题。69岁的朱先生告诉记者，有人陪着跑医院，不仅省心省力，关键时刻还能避开不少风险。
3: 说一些费用的话，我们也觉得合理，因为什么，他给我带来很多方便，路上啊地铁里边有很多风险，因为我是帕金森病人嘛，手要抖动啊，或者有的时候会抽搐啊什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很多风险。
2: 那么对于陪诊收费到底贵不贵的问题，记者采访了解到，上海市区和郊区的价格还有所不同，具体怎么定，政府也有相应的引导。
4: 市区和郊区可能还会存在一些这个地域的差异。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左右。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我们主要是从这个怎么样来合理定价这个方面，从我们的文件当中给出一些相关的要求。
2: 而对于低收入的困难老年人，上海部分地区也将陪诊服务纳入了养老服务补贴范围。
5: 适用浦东新区全区的，他只要是60周岁以上，纯老独居适度老人都可以使用。老人如果他说，哎，我现在比较拮据的情况下，或者是他符合公益陪诊条件的，我们都会优先给他先试用，先解决他当前的问题。
0: 随着世界杯赛事热度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将升级观赛设备提上了日程。在深圳华强北，有不少外国人专程前来淘货，一起去那儿看看。
6: 在华强电子世界2楼，通道内有不少海外消费者，投影仪、平板电脑等观赛设备早早就被纳入了很多人的购买清单。
7: I will change to a bigger pad, yeah, because pads, you know, bigger screen, it's more relaxing to see, so.Go for the pads.
8: Tablet.
9: To watch the World Cup?
8: Yes, on the tablet.
6: 换新设备看球，在这些消费者中，不仅有自己看球的个人买家，还有很多是海外商家。
10: 他们也是在海外开店的，5月底左右慢慢就有人来咨询，就是提前要把说他们店面的这种显示器变成大屏，销量大概增长了30%。
6: 记者采访发现。AI、AR 眼镜正成为今年观赛设备市场的另一大亮点。戴上 AR 眼镜，眼前即可呈现100寸大屏的比赛直播，主打沉浸式观赛。此外，配备了人工智能助手的 AI 眼镜，不仅能加配近视度数，还能在观看比赛时成为看球搭子。
11: Can see anything, players, and I think this it's good, very nice for me.
12: 是适配了89种语言的。6月以来，面向外国游客，他们的。眼镜销量是有翻倍的。
6: 产品丰富，新技术扎堆，世界杯开赛以来，华强北海外消费者人流量同比增长10%以上。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深圳手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11.4%，电脑出口总货值增长21.5%，电视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9.3%。
0: 今年以来，体验成为中国人的话题开始在全球网络走红，外国网友纷纷尝试中式养生，体验地道中式生活。这场始于云端的文化热潮也为国货出海带来了新增量。
13: 练习八段锦、煲汤煮粥、穿棉拖鞋，各类中式生活守则在海外圈粉无数。众多养生潮流中，操作简单、适配日常的热饮养生热度居高不下。不少来华外籍游客也对这一独特生活方式印象深刻。
14: I have heard about these things before, so like drinking hot water is very popular, and mixing with honey and like ginger or something else, it's also well known fact. Yeah.
13: 海外民众对热饮养生的认可，直接催生了保温器皿的

0: 市场需求。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式生活热潮有效拉动相关品类出口。一季度，保温杯出口50亿元，电热水壶出口约2亿元。这份海外热销背后究竟有何秘诀？记者前往上海的保温器皿生产企业一探究竟。
1: 我手中拿的这个呢，就是企业的一款智能水杯，它的上面可以显示水温和含杂质的一个情况，可以监测水温和水质，用起来非常的贴心，而且感觉这样喝水也更加的有仪式感了。
0: 此外，这家企业在产品设计上还巧妙融合国风美学，得到了海外市场的广泛认可。在上海外高桥港区，在这里一批总重6.6吨的保温杯、保温桶等器皿即将装船出海。负责这批货物的外贸企业表示，精准的本地化适配设计是关键。
2: 我们针对拉美市场的饮食习惯，优化了保温锅的内量和内胆的材质，适当的匹配当地用户煮豆子等长时间保温需求，针对北美市场户外需求推出了可车载可露营的便携保温套装，这些本地化的适配新品是我们新增的亮点。
3: 今年前5个月，外港海关共计监管海运跨境电商出口货物超520万个包裹，货值超58亿元，同比均增长80倍。借助跨境电商和社交媒体的东风，智能保温杯等具备一定高新科技含量的保温器皿正逐渐成为市场的宠儿。
4: 好，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美国国家气象局日前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现象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可能将会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5: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位于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城与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的闷热天气将延续至7月3号晚上，体感温度预计将达到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而哥伦比亚队与加纳队的1/16决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3号在堪萨斯城体育场进行。天气预报还显示，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将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加上空气湿度高，白天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3.3摄氏度。同样在7月1号至4号，纽约市将可能出现逼近历史同期记录的高温天气，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即使到了晚上可能也十分炎热。同样位于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
4: 近日，新一轮高温天气笼罩西班牙，多个城市气温再次逼近40摄氏度，持续的酷热也让防暑降温产品在西班牙市场热销，不少来自中国的小家电成为当地消费者的抢手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西班牙马德里发回的报道。
6: 现在是马德里时间下午3点多钟，从我身后公交车站的温度计显示可以看到，目前室外气温已经高达了41摄氏度。而在马路的另一侧，则是马德里最热门的景点之一丽池公园，但街上的行人却寥寥无几。
7: 在马德里及周边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带动防暑降温产品热销，中国制造的空调、风扇等成为当地民众抵御酷暑的首选。
6: 现在我是在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的线下门店，店员告诉我，像挂脖电扇这样一类解暑降温的神器近期销量大增，因此他们也把这种小家电都集中摆放在了一个相对显眼的区域，来方便消费者的选购。
8: Lo que más busca la gente es algo que tenga agua. Lo que tiene agua, pues claro, no solo te renueva el aire, sino que te tira el agüita. Entonces yo creo que lo que más sale, pues son esos de ahí. Y tenemos una gran variedad que, como ves, se descoloca enseguida porque la gente viene solo por esto.
9: Estoy viendo esto porque veo que tiene un buen precio.Igual me lo llevo, voy a preguntar a la chica, cómo funciona esto.
7: 6月30号，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对马德里、加泰罗尼亚、安达卢西亚等11个自治区发布高温二级橙色预警。西班牙卫生部当天对全国1000多个市镇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本轮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数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将维持在40摄氏度左右。
4: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家电卖场的空调、电扇等销售一空，供不应求。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0: 这里呢，就是欧盟委员会总部。就在几天前热浪来袭期间，这栋大楼一度

0: 因为技术原因停止了制冷，员工抱怨媒体报道让一次空调故障成了欧洲舆论关注的话题。长期以来呢，欧洲不少国家夏季气候相对凉爽，住宅和办公楼普遍没有安装空调，但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空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1: 这个夏天，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记者走访了欧盟委员会附近几家家电卖场，发现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基本销售一空。
2: It was like crazy because everybody wants to get a ventilator, an airco, and we cannot receive enough in order to pleasure everyone. And it's the same in every shop in Belgium.
1: 目前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约为20%，远低于美国约90%的水平。这主要是因为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欧洲夏季气温总体较为适宜。与此同时，大量老旧住宅安装固定式空调难度较大，改造成本较高。
2: But it's quite more expensive. So and it requires also people who knows how to install it because it's with gas and they areloaded or not loaded, and it's more complicated.
3: 近日，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传统葡萄酒产区，将近40摄氏度的持续高温，不仅影响了葡萄的生长，也给当地酒庄经营带来新的挑战。
4: 我现在呢是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一处酿酒的葡萄园，可以看到呢，目前的葡萄呢已经进入到了幼果的膨大期。然而呢，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却是让这里的从业者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5: 米兰斯帕西奇是当地一家精品酒庄的经营者，20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使用自己种植的葡萄酿酒。但近年来越来越频繁的高温天气，不仅让原本在10月上旬采收的葡萄收获时间大幅提前，也一度导致严重的减产。
6: Two years ago, I was forced to pick up grapes first of September, and it was already heavily damaged, and I really lost a substantial quantity almost half quantity I lost. It was just simply burned.
5: 据米兰斯帕西奇介绍，高温天气推高了用工成本，酒庄还需要额外增加降温环节，致使经营成本进一步上升。
6: Definitely the overall cost is substantially increasing. Normally my cellar is underground and I do not need additional cooling. With this weather, a part of the cellar I am switching on additional cooling.
5: 相比眼前的损失，更让米兰斯帕西奇担心的是葡萄酒品质的变化。决定葡萄酒酒体和结构的重要分类物质主要来自成熟的葡萄籽和果皮。高温天气固然有助于糖分积累，但提前采摘的葡萄果肉已经成熟，葡萄籽却依旧青色。对于葡萄酒酿造，这样的原材料并不理想。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好，来看其他资讯。今天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162.70日元兑换一美元，再次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近日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随时采取适当措施。有分析指出，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下个时段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雨季来临，又到一年吃菌季，各地野生菌争相上市。
3: 这个是红葱，这个是白葱。
4: 最近马龙的这三份。
2: 头水菌结束，二水菌接棒，野生菌产量如何？价格如何？
3: 从这两天每天的产量不到5公斤，挑货的话要13000以上。
2: 冒险尝试野生菌中毒幻觉，到底有何危害？如何辨别毒蘑菇，安全品味野生菌，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随着夏日雨季的来临，云南900多种可食用菌就进入了大量上市的季节。从高山密林到乡街集市，带着山林气息的野生菌被发往各地市场，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尝到这份独属于雨季的鲜味儿。作为全国最大的野生菌交易市场，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汇集了鸡枞、松茸、干巴菌等257种野生菌，全年24小时鲜品供应。5月初，来自香格里拉维西的头水松茸，1公斤的报价曾高达3.8万元。
1: 3万8的时候呢，品质就很差，就是那种开伞的呀，还有那种很小的也在里面。
0: 一个多月过去了，松茸的产量、品质、价格又是怎样的呢？在李文娟的冷库里，记者终于见到了今年的松茸。这批货是李文娟的客户提前预定好的松茸。
1: 今天的所有的松茸都在这儿，这个不只是今天的了，这个应该是攒了3-4天的。
2: 这三筐是今天的。
1: 对，松茸这两天价格很高，因为整个云南省的产量，每天的产量不到5公斤，现在的价格统货差不多就是要1万块，如果挑货的话要13000以上。这个是香格里拉过来的，这一个是四川的小金，第一波货也是它的头水松茸，今天第一天到我这儿来，都是10000以上的，这个属于2级，这个呢是1级，全部要1级，那个价格一下立马就上来，就上来几千块钱。像这颗呢就是正3级，第一波走了4公斤，第二波走了3.5公斤，因为量非常非常少，可能要攒好多天它才能够攒起来。
0: 李文娟告诉记者，头水松茸的高价和品质没有太大的关系，仅仅是因为供不应求造成的。
1: 他要跑个100多公里、200公里，就为了收这么一颗松茸，集中归拢了以后，他到我们这里来，然后我们再售卖出去。那为什么它价格现在这么高？就是首先一个它很稀缺，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人工成本也很高。
0: 松茸营养又美味，刺身、炭烤、炖汤怎么做都好吃，深受国内外老饕们的青睐，因此每年在上市初期和末期都供不应求。消费者要想尝鲜的话，最好避开这两个时期，在松茸大量上市的时候购买，性价比最高。
1: 冬期像这种货呢，就是100多块钱一公斤，甚至于品质稍微差一点的那种开伞的，可能就是80块呀，这样子就能买一公斤。
0: 除了松茸，剑手青因为肉质鲜美、口感独特，被视为云南餐桌上的顶流，也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野生菌之一。
1: 剑手青为什么叫剑手青？我轻轻这么一碰，这个位置它就发青。
0: 剑手青因含有毒素，被称为山中河豚，切记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白葱和红葱是云南人对两类常见剑手青的俗称。
3: 像这个白葱的话，就适合爆炒，爆炒出来非常的香，它有一股葱香味，还有一股奶香味。白葱的话，这两天价格有点高，像这种精品货的话，600块一公斤，刚出来的时候还是要再个2-3千一公斤。
0: 红葱剑手青菌味香浓，口感爽脆，是剑手青中品质最好的，价格也最贵。
1: 这是硬邦邦的，这种呢就是质量最好的，我们叫它大精品。这两个都属于精品，这两个价格都差不多。这两天因为量比较少，价格都是比较顶的。这种精品货可能在750左右一公斤。
0: 鸡枞因切片后肉质肌理酷似鸡肉，食用时还带有鸡肉特有的清香，故而得名。在不少云南人心中，鸡枞甚至有着菌中之王的地位。市场里售卖鸡枞的摊位很多，出售的鸡枞长短粗细不一，连颜色都各有差别。那么究竟哪种鸡枞品质最好，价格又如何呢？
1: 产地最好的一个是富民的鸡枞，红土黑帽，它的杆杆很硬，帽子也没有长开，可以达到刺身级别，我们叫它子弹头。像这种是品质最好的，
2: 很硬实，
1: 很硬实，
2: 跟木头一样。
1: 对，
2: 这个价格能卖到
1: 贵的时候到3000多块钱一公斤
2: 啊，就是头水最高的时候。
1: 对，头水最高的时候，这两天价格，精品可能在1100左右。
0: 位于食用野生菌顶端地位的，还有这种看上去黑乎乎、其貌不扬的干巴菌。 干巴菌是我国独有的一种野生菌，肉质干脆，拥有酷似牛干巴的浓郁香味。
4: 今年上的早，五月16号就上了，当时上的时候卖到4000多，到了7月份就挣20了。嗯，而且好吃，香味足，就这一水，
2: 就这一水。
4: 到雨水落地以后，它就香味没那么足了，价格会下来。
0: 产地不同，品质不同，价格也会不同，消费者该如何挑选干巴菌呢？
4: 这个是铜牌的，1600左右，挑的大肚的，没有细的，七进马龙的这三份，1800左右。
2: 我看它的蜜长的密集程度好像比它要紧一点，是吗？
4: 对，它这个里面它就是没有杂质。
2: 哦，很干净。
4: 对，
2: 这边呢我看更白一些。
4: 这个是宜良的，这个就贵了，这个要到2600。
2: 啊，这个贵了。
4: 对，啊，要是朵朵钱不挑你这么大的，要到3000以上。
0: 干巴菌越新鲜，风味越好。当天采摘的干巴菌，顶端白中透着微黄，品质最佳。不同产地的摆在一起，闻着越香，看着越干净，成品率越高，品质最好。另外，头水干巴菌的香味最浓，二水干巴菌香味次之，价格就更实惠了。
4: 这个野生的东西，它就要看天吃饭。天上下雨，它量就有，一有量，价格就下来，没量价格就上去。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受雨水影响，今年头水菌产量并不高，品质也不高，但是丝毫不影响消费者尝鲜的热情，供不应求，价格自然很高。
5: 这些菌只是通海进去这边的本地户了，都是黄牛肝，这个嘛有点香甜味，菌子前面有点脆。
0: 除了野生的黄牛肝，还有一种人工种植的黄牛肝，两种黄牛肝该如何分辨呢？
3: 鲜度香味肯定是没有野生的那么香，这个我们自己也尝试着炒了吃过，确实是切的时候有牛肝菌的香味，但是炒出来确实没有野生的那么香。
2: 价格能差多少？
3: 价格的话，这个的话在100一公斤左右。尝鲜的话还是推荐我们的野生的，因为真的就那么几一年，就这么4-5个月的时间，香味也是比较足的，它独特的香味真的是让人魂牵梦萦。
0: 市场里的野生菌五花八门，颜色、大小、形状各异。这种看似长了青霉的野生菌又是什么品种呢？
3: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青头菌，它是一个分界线，就是高端菌跟中档的那种分界线。像这个精品的话是350一公斤，像那边小一点的价格就便宜一点，那种的260一公斤。
0: 别看青头菌的颜色像发霉了一样，其实安全无毒，非常适合炖汤，口感爽脆，味道鲜美。
3: 这个是奶浆菌，为什么叫奶浆菌？就是它手一碰的话，它就变就出白色的浆浆，所以的话就叫奶浆菌。把它剁碎了一起炒肉末，爆炒出来就非常下饭。
0: 美味牛肝菌，听名字就觉得应该很好吃，今年价格如何呢？
3: 这个的话是安全无毒的，就是牛肝菌里面的话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味道相对淡一些，煮火锅炒吃的话更好吃一些，肉质感更强一些。精挑货的话在200一公斤，根脚要更硬实一些，捏上去含虫率就更低一些。因为牛肝菌它比较容易长虫。
0: 下午2点多钟，云南各地收购野生菌的小货车陆陆续续开进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后备箱一打开，批发交易就此展开。
2: 这从哪儿拉过来的货？
6: 马龙。
2: 大概多少货每种？
6: 20-30斤。
2: 今天主要有几个品种？
6: 黄牛肝、黑牛肝、剑手菌，还有青头菌。
2: 目前这批货算多还是算少？
6: 少。
2: 什么价钱？
6: 260。
2: 黑牛肝呢？
6: 黑牛肝240。
2: 240。这个
6: 剑手青450，青头菌240。
0: 这些野生菌都是凌晨刚刚采摘下来，一早收购后运过来的当天最新鲜的货。相比往常满车的情况，今天的量少了很多，所以价格依然偏高。小货车不断地开进来，买货卖货，热闹不已。后面车上的野生菌会不会多一点呢？
2: 这个青头菌什么价钱？
7: 180。
2: 180。这是从哪儿运过来的？
7: 六方
8: 多少斤？160。平时乱买，
2: 拉满，今天就拉了几筐。
7: 啊，拉了几筐，少啊，今年。
8: 这两天的话，主要的就是有白电手青，还有红电手青。这两天的市场价大概在500左右，白葱牛肝筋的话，这两天在400块左右一公斤，产量比较低。我们平时的话都是十多筐，今天你看只有4-5筐菌子。
0: 下午到货的主要是红葱见手青、白葱见手青、青头菌、古熟菌、黑牛肝、黄牛肝等品种，并没有松茸和干巴菌。不过有一种野生菌和松茸长得很像，这又是什么品种呢？
8: 老人头低配版松茸，150一公斤，它有一股松香味，像火锅的话比较爱吃这个菌子。
0: 每年进入雨季之后，充足的降水和温暖的气温就会唤醒土层里的野生菌菌丝，催生各种各样的野生菌破土而出。当地人也把这段时间叫做吃菌子的好时节。离昆明最近的玉溪市素有菌香的美誉，盛产干巴菌、牛肝菌、青头菌、鸡枞、松茸等。作为野生菌的源头，目前玉溪野生菌的产量到底如何，价格又如何呢？随后记者来到了玉溪的一处野生菌批发市场。
9: 你们说的红闪闪的吗？就是这个了，这个品质是最好的，就是价格还没有下来，这两天刚好在往上涨。
0: 商户告诉记者，玉溪的野生菌今年也晚上市了半个月，目前量还比较少。本地的野生菌价格比较高，不过品质还是很好的。红葱见手青、白葱见手青是一定要品尝的，不过吃的

0: 时候一定得注意做熟了。
1: 煮火锅的话呢，你一定是半小时以上，炒来吃的话那该就是要20多分钟。我们发散外嘛，我们空运发就发这个啊、嗯、那个品质太大了，发不了，个头差不多，不能高不能矮，里面一定不能有虫眼。你摸这里
2: 啊，有点空了。
1: 对，这里长虫了里面、啊、但是呢我们一起燃的话就喜欢买这个大的，
2: 大的是不是味道更足一些？
1: 哎，对，然后是就像燃一样胖了、嗯、肥的，土壤特别好的时候才能长出这个精子、嗯。
0: 黑牛肝菌本身无毒，味道鲜美，香气浓郁，被称为菌中黑钻石，消费者可以放心品尝。
1: 我们两个拿的这种是最好的，
2: 你看，
1: 它的帽帽要就是它的散嘛，它要小一点，然后这个脚要粗一点，那就是好的。
0: 因为野生菌还没到上市旺季，所以市场还比较冷清。那么山林里的野生菌目前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长势如何呢？记者首先来到了玉溪红塔区的菌子山。
3: 我们这个承包了足有10年了，这个山就是每年是20多万的租金。
0: 王亮和郭艳明承包了村里上万亩的山林，因为今年4、5月份雨水偏少，投水野生菌出的晚，目前产量还很低，
3: 可能投水定子没有20斤定子。
0: 趁着今天下雨，郭艳明和王亮打算上山碰碰运气。
3: 买位黑牛肝就在梨树下面多一些，那个松树下面嘛就黄赖头、剑手青、青头茎、
4: 安巴茎
3: 都要在松树下面。
0: 经验丰富的郭艳明很快带记者找到了一窝剑手青，
3: 这就是白铜镜子的，你看牙齿黄黄的，这是白剑手，自己本地消耗了嘛，这个就更香一些，这个是脆一些的，这个就老掉了嘛、嗯、这个就比起那个就
5: 市场价值就不好，
3: 价值就低调了嘛、嗯、
5: 但是吃还是能吃的，
3: 吃这个更香的
5: 啊，这个更香。
3: 对，因为就像果子一样，你成熟熟透了果子很嫩甜，只是说不能硬住了，软掉了。
0: 一窝四朵白葱剑手青状态各异，只有一朵能卖上好价钱，另一窝黄牛肝看上去品质要略好一些。
3: 这些就是黄的头了，这几年嘛我们是有了新的吃法，就吃刺身了嘛，几阵切片蘸芥末什么都不要，比松茸还脆还香。
0: 说话间，郭艳明和王亮又找到了一窝美味牛肝菌和一窝青头菌，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几种野生菌装满了小小的竹篓。和承包山林经营的郭艳明、王亮不同，李玉梅是在2019年才回乡创业的，他把自家的林地围起，专门养护干巴菌。
6: 像以前干巴菌有那么大点，然后看着可以剪了，就是我不剪的话下一个人他会剪，所以品质上面就上不去，所以自家把山围起来以后，那么大的一点干巴菌就可以养那个二十多天它就会长那么大，所以品质然后价格也提升了。你看这个就是去年给菌子搭的窝，前段时间有了，
7: 估计今年会不会长得更大一些，
6: 我看一下今年能不能多长一点。
0: 在李玉梅家的林地里，记者见到了很多干巴菌的窝，这些窝预示着在精细化的管理下，只要雨水合适，今年的干巴菌一定会有一个不错的收成。
6: 总的这个面积有50多亩，出干巴菌的地点有40多亩的话，我们家的去年的品质是到了200公斤。
7: 那像去年200多公斤的话，价格大概是什么价格卖出去的？
6: 高的时候去年卖到了2000块一公斤，低的时候到了400块一公斤，就是10月份。
7: 高的时候是几月份？
6: 8月、7月。
0: 就在记者以为无法见到成品干巴菌的时候，李玉梅在路边的草丛里找到了零零碎碎的几朵袖珍的干巴菌。
6: 科学采摘的话，它一年是可以采3到4次的，把菌根留下，再过个10天，它又是一大片了。
7: 在咱们自己的林地里，它还可以长多久？
6: 这个样子的话，就我就要放它20天，
7: 20天
6: 以后它就已经这个样子了。
7: 嗯，
6: 给，长一点看。
7: 别看只有一点点，甚至还不到一颗牙的那么大小，可能是一辈子都会记得住的一种香味。它是浓郁的那个松香，还有那种森林里的那种清香味，描述不清楚的，就是大自然的那种味道。 啊。

0: 浓缩的精华。
1: 知道为什么卖那么贵了吧？
0: 对，
1: 白的这个吃起来就脆脆的、嫩嫩的，这个品质就是顶尖的了。说他
2: 已经在林地里，记者还见到了一种和干巴菌很相似的假干巴菌，消费者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辨认。
0: 长得很像，
1: 对，长得很像。腌制品它一般它都不舍得用真的，那个价格就太高了。所以说一般都会用这种，假的，只是说它的味道不一样。这种假干巴菌的话，它的产量还高。
0: 这个价格呢？
1: 这个价格在30块一公斤。
0: 哦，那很便宜了。
1: 啊，对。
0: 它的味道跟干巴菌比起来，
1: 差远了。
2: 李玉梅所在的塔冲村不仅产高品质的干巴菌，还产松茸。不过产松茸的林地海拔更高，植被更密，而且松茸的生长无法进行任何的人为干预。
1: 小心点，
0: 这里面就是出松茸的窝。
1: 对，我们是看不到那个松茸长出来的。如果说长出来的话，那个松茸就已经
0: 老掉了。
1: 老了。去捡松茸，我们都会有一个小棍子啊，有松茸的地方，我们用肉眼看的话，就是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
0: 啊，
1: 对，看这个鼓包，已经老掉的那个不值钱的那个就看得到。如果你要找精品的话，你得全靠摸了。
2: 这里的松茸要到9月底才能上市，一直能够供应到元旦前后结束，比别的产区要晚。在同时段里算品质高的，所以价格也比别的产区要高。这个季节来到塔冲村，剑手青是必须品尝的。经验丰富的村民们会把剑手青做得既美味又安全，这一大盆剑手青看着就很过瘾吧。
1: 所以说要吃菌子就来云南
3: 炒菌子，油必须要放得多，要把菌子炒散，然后放大蒜，这个就是炒菌子必备的。如果你炒菌子的时候油放得少，它就不容易散，不容易散的话，菌子加在一起，它可能边边的熟了，中间的它就没熟，然后也会中毒吃了。
2: 菜籽油加足够多的猪油、干辣椒、鲜辣椒、花椒、大蒜是炒剑手青的关键配料，20多分钟的翻炒就可以放心的品尝了。干巴菌怎么做最好吃呢？
4: 这个菌子的话就是要急火快炒，吃它的清甜味，加辣椒的话就一来就是有味下饭，然后激发它的香味。这个就是小榨的菜籽油，然后加上辣椒、青辣椒，加小米辣，先把这个辣椒炒香，其他都不放，只放微微的放一点盐巴就可以了。
2: 辣椒炒香，下入撕成小片的干巴菌，急火快炒，10几秒的时间，干巴菌就炒好了，一口入嘴，满口爆香，别提有多美味了。野生菌火锅是各地游客接受度最高的吃法之一。
4: 家里面煮的话就是无毒的，基本就是青头菌、鸡枞那些无毒的煮一锅。然后现在的话品种也多了，然后煮的话就是剑手青什么的都可以煮。
2: 各种足够新鲜的野生菌怎么煮才会更美味呢？
4: 首先一定要煮够，不然不会熟。把这个土鸡下到里面和它一起煮，这个就是有毒的剑手青，一定要煮熟，这个先下进去。大黑菌这个也是有微毒的，然后好多地方菌子火锅的话就是全部一起下进去也可以，因为这个菌子的话在汤里面越煮越腥。煮开了开始计时半个小时，因为我们这个剑手青我们切的比较厚一些，吃起来比较爽脆一点。把闹铃挑好，客人先在旁边先玩着煮着，然后闹铃响才能发筷子才能吃。
2: 鸡汤加上各种野生菌的鲜味，从入口到回味都是各种鲜美的滋味。在峨山县，菌子爱冲着吃，冲菌子要选成熟度高的野生菌，
5: 老的它实际上讲时间长一点，然后冲出来鲜一点，味道浓一点，
6: 香浓一点，
5: 那个煲汤的那个就甜一点。
2: 剑手青要先过油，充分炸熟，
5: 至少要炸15分钟左右。
2: 新鲜的剑手青加辣椒、蒜米一起炸好，

然后就可以冲了。先把鲜花椒在石臼里捣碎，然后倒入炸好的剑手青和各种配料，还有盐，充分冲碎，不仅味道鲜美，

0: 近日，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接诊了两名患者，就是误食了外形与可食用木耳相似的叶状耳盘菌中毒，引起了光敏性皮炎。
1: 晒完太阳之后呢，整个被太阳晒到的，比如说颜面部、手，整个都出现皮肤的这个烧灼样的疼痛，又红又肿又痛，双眼基本上是不能睁开，手部你看非常的这个肿，碰都不能碰，碰了就疼。日光性的这样的一个皮炎呢，它还要有两三天，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情况才会有好转。
0: 提到野生菌中毒，不少人第一反应或许是那些光怪陆离的奇幻体验，甚至有人对中毒后的幻觉世界心生好奇，去冒险尝试。然而，野生菌中毒带来的实际伤害远不止幻觉本身。
1: 有些人可能一开始觉得非常的这个玄幻，但是如果长时间得不到积极的救治，那么这个毒素对我们神经的攻击呢，它会遗留很长一段时间的精神症状，就说因为幻觉之后而导致摔伤的，每年都会有这样，不是它菌子本身导致的二次损伤，而是出现幻觉之后导致的二次损伤。
0: 那么如何科学地识别野生菌呢？日前，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首次发布了野生菌相关的三维数据库。该数据库已收录423个高质量真菌三维模型。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形态相似导致混淆，三维立体视图可以帮助人们更清晰地辨别野生菌。
2: 比如我们这个有毒的这斯盖伞，以及我们这个可以吃的一个鸡枞，它们其实在形态上面从二维的上看是比较像的。三维的这个数据库去看的话，鸡枞的特征，它的菌子是几乎是纯白，一个白色的这样的一个颜色，但是对于这个斯盖伞来说，它的菌子颜色的话会多变。我们从三维进行一个旋转，我就可以看出这些明显的一些区别的特征。在用我们三维的数据投喂给 AI 进行训练，开发成我们大家比较期待的手机 AI 食菌，另外也可以在生产应用这一块开发成一个机器人自动化采摘不同栽培食用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无锡水蜜桃上市，一咬一口汁，甜蜜又拉丝，这是独属于盛夏的清爽滋味。一级果、特级果差在哪儿？哪种最划算？蜜桃香辣肥肠包、桃汁幺幺、桃胶炖猪蹄儿，这些听着新鲜、吃着惊艳的创意菜，你想不想在家也做一做？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的新闻。今天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实行，作为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实行后如何影响对外投资，来看记者报道。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2: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1: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2: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制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也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0: 来看系列报道，从科创中心看未来产业。长三角地区创造了全国1/4的经济总量，拥有全国乃至全世界最齐全的工业体系，集聚了全部41个工业大类。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科技创新策源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正不断增强。接下来我们走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换个角度看长三角，一起划重点。
3: 上海作为龙头，仿佛大脑和引擎，并肩负从零到一的创新策源重任。江苏背靠制造业王牌，成为强劲的产业转化器。浙江自带数字基因，成为诞生杭州六小龙等新物种的孵化器。安徽全力铸造量子计算、人造太阳等国之重器，成为原始创新的硬核高地。九城共建的 G60 科创走廊，以跨省制度创新，将长三角科创要素连成一条线。2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32个全国重点实验室，25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里聚集了全国超30%高新技术企业，约30%专利发明在这里诞生。上海张江光子大科学装置集群汇聚城市，加速向全球规模最大迈进。在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领域，上海也屡次实现关键节点突破。江苏紫金山实验室建成了全球首个 6G 综合实验室及我国信息通信领域首个大科学设施 CENI， 夯实未来网络底座。位于合肥的人造太阳9张系列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屡次打破世界纪录。浙江的智能计算与开源大模型生态，则将算力转化为澎湃生产力。
0: 从新能源车到国产大飞机，再到人形机器人，长三角仿佛是一个超级工厂，高端装备制造能力全球领先。接下来，我们从原始创新、产业转化、人才培养三个角度，更深入地了解长三角的科创探索。
4: 这里是三面环水的合肥科学岛，这里有全国最密集的大科学装置集群，像我身后呢，就是

0: 被称为人造太阳的 EAST 可控核聚变实验装置，那么它呢也是目前世界纪录一度千秒的保持者。走进 EAST 的东方超环控制大厅，中外科学家正在进行等离子体放电运行实验，这也是在2025年 EAST 创下世界纪录并完成升级改造后的首轮实验。
1: 一天大概会做100多次，我们如果冲参数的话就会达到上亿度的这样高温。
0: 作为 EAST 装置的诊断系统相关负责人曹宏瑞表示，包括 EAST 在内的聚变装置不只做实验，其中的每一环技术都在不断转化成落地的商业应用，并称起周边近百家上下游企业的聚变产业链。八扇这样的巨型橘子瓣就构成了一个人造太阳装置的真空室，这些巨型零部件位于不远处的聚变堆主机 CRAFT 园区，园区里树立着14座厂房，分别进行主机不同零部件的实验验证，
1: 把最顶尖的技术集合到一起，才形成了我们托克马克。而这些技术呢，我们通过一些成果转化，我们沿途下蛋，可以应用在其他很多场合。我们现在做的这些诊断系统呢，可以用在量子通信、芯片封测，甚至深空探测这些领域。
2: 整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建设快速推进，高水平建设合肥未来大科学城，建成在建预研大科学专制13个。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三大科创引领高地建设成效显著。
0: 张江机器人谷，上海巨深智能企业最密集的区域，这里集中了近10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想要造一台机器人，大部分环节在这里都能找到。而再向外延展150公里，巨深机器人的上中下游则全部可以配齐。像这样一台比较标准的人形机器人，它的成本构成中占比最大的几块，比如关节模组，全身要用了10几个，占整机成本的40%以上，再比如这儿的控制器以及这边的灵巧手等等。而不仅是这些核心零部件，包括控制机器人的 AI 大脑以及负责运动控制的小脑，在长三角都聚集了不少在全国市占率都靠前的企业。这样一台机器人，它的谐波减速器来自江苏苏州，电池组件来自安徽合肥，执行器总成来自浙江宁波，大脑模型系统则来自上海。
3: 长三角其实已经形成了全国最完备的巨深智能产业生态，上海持续保持着机器人产业规模占据全国1/3的这样一个优势。在上海本地高端制造的这个配套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而且在150公里范围内，全品类的零部件基本上能够100%实现采购。
4: 因为长三角的这个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链也非常的完备，那随着上海建设人形机器人的战略高地，巨深智能整个产业链原来的这个产业体系的加持，所以迅速的能够完备起来。
0: 这是一所专门培养我国人工智能领军人才的新型学校，由上海市和教育部共建。在这里，500多名学生全是博士生，从全国30多所顶尖高校选拔而来。
5: 我是做 AI 赋能可控核聚变方向的研究的。
6: 我的研究方向是用人工智能来服务于生命科学，同时用智能体来驱动蛋白质工程。
0: 赵子瑜来自浙江大学，也是创智学院的第一批学生，他的课题聚焦大语言模型的高效架构设计。经过2年在创智学院的全时培养，他即将博士毕业，并加入国内一家头部大模型企业。
7: 更广阔的一些视野和视角上的一些收获，我们做比较大的探索和实验，在这边会提供比较充足的这个算力资源。然后另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这边会和很多企业进行对接，大家能够接触到比较前沿的一些知识以及一些产业资源。
0: 目前学院80多位全职全时导师的平均年龄仅为36岁，学院聘用老师不看论文数，只看在 AI 领域的影响力。此外，学院打破学分学时的传统框架束缚，探索前沿大胆的人才培养模式，先后诞生了20多家师生企业。
8: 不再是按照过去串联式，从课程学习到研究培训到实习实践这样一种形式，学生选课研究就进入价值产生的阶段，要把学习研究价值产生融为一体。
9: 一项技术从创新到落地，通常要走过至少3个阶段，从0到1的实验室验证，从1到10的技术转化，也就是技术是否能够变成产品，最后是从10到100的规模化，也就是产品是否能量产能赚钱。其中从1到10这一阶段至关重要，是很多技术都无法跨越且社会资本也最不愿意投资的阶段。长三角如何助力科技成果实现从1到10的突破呢？
10: We will conduct through assessment of the new technology.

0: technology you mentioned.
1: 谭义兵是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生物医药事业部负责人，拥有博士学位的他也是中心技术经理人队伍中的一员。他正与一个瑞士科研团队沟通合作事项。在谭义兵的牵头下，瑞士团队和中科院以及苏州医工所达成合作，开展离体器官相关的跨境联合研发。
0: 在海外有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技术网络啊，可以快速的连接到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前沿。这也是我们核心定位，就是帮助我们国内的研究机构和产业去连接全世界最领先的研究成果。
1: 结束通话后，谭义兵起身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0: 这一个教授团队，他们呢是在高端酶制剂方面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哎，教授，
2: 欢迎。
3: 高选择性的酶，我们可以把原来的产品的纤维提升两倍。
1: 一方面帮教授把技术落地，另一方面帮企业找高校做定制研发。经国创中心对接，张鲁佳教授团队曾帮助企业把玉米蛋白水解率提升了六倍，实现大幅降本增效。
3: 我们可能做研究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离产业其实是有点脱节的，给我们的实际上就是整个从基础的科学研究一直到真正的产业落地的应用，打通了一个完整的这种链路。
1: 国创中心还以创新的多头结合模式帮高校团队成立公司，也就是先将财政资金拨款给科研团队，如果日后项目走通，再按市场估值将拨款转为股权，既不让财政资金成为纯粹的沉没成本，也通过产权关系激励团队。
0: 一方面可以发挥政府有形之手去布局战略新兴产业的这样一个目的，同时又能兼顾了市场无形之手，按照市场的规律啊去遴选项目和判断项目。
1: 谭义兵的第三站来到一家专注实验室耗材的专精特新企业，企业曾在谭义兵团队的帮助下成功研制出高端酶制剂，打破相关产品的进口垄断。
4: 性能呢，不仅对标进口产品，而且产品成本要比进口产品要低50%以上，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1: 长三角国创中心五年来累计服务企业超22000家，落地197个波头结合项目，推动200余个国际合作项目。当前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已从单程突破迈向区域协同的新阶段。
5: 上海在这个当中呢，要把长三角的科技和产业力量能够凝聚起来，应对未来30-50年的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
6: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全力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7: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到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
8: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同时，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愈发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同时，配套服务销售收入快速增长，以系统集成部署运维保障等为代表的信息系统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倍。此外，具身智能产业也在赋能下游高技术服务业发展。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对下游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销售收入占产业总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5.5%和12.7%，占比分别较去年同期提高11.9个和4.8个百分点。目前，全国近90%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其余少量分布在辽宁、山东、陕西、安徽等10个省市。特别是广东，凭借活跃经营主体和完整产业链配套，市场规模稳居全国第一。
7: 今天上午，广赣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广州和佛山两座万亿级城市的中心城区正式迎来20分钟内通勤时代。这不仅意味着每天早晚高峰多了一种从容出行的选择，更标志着大湾区轨道上的都市圈再落关键一词。我们来看记者上午从广东佛山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在佛山站，那我旁边的这一列列车呢将要开往广州。那么通过我们今天早上稍早前拍摄的画面的天色啊，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早上6:40的时候呢，首趟的首发车已经悄然发出。这个看似过早的时间点，恰恰藏着规划者的深意。6:40从佛山出发，7点左右就能踏入广州市中心城区。如果大家要去天河 CBD 上班，还可以不慌不忙地吃个早餐。应该说，对于每天奔波于广佛之间的数十万的上班族而言，这20分钟不仅是缩短了通勤的时间，更释放了心理的弹性。以往开车或者是搭乘城际巴士啊，单程的耗时动辄1个小时以上，如果遇上早高峰，那就更加的焦虑。那么如今呢，高铁准点舒适不堵车，而且2等座的票价将在20元左右浮动，与大巴打车或者是自驾相比，每天往返呢可以节省数十元甚至上百元的交通成本，出门呢也会更加的从容。我们算了一下，一个月下来能省下可观的油费和停车费，还能每天多睡半个小时。广赣高铁佛山站综合交通体，它的总建筑规模是达到了29.4万平方米，站房的面积呢是5万平方米，也就是说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这么大。那么初期年发送旅客预计呢是460万人次，远期将攀升到600万人次。车站采用的是上面呢是站台层与高铁的候车大厅，那下层呢则是依次为出站和2层的地铁换乘，那么将实现高铁、城际、地铁、公交、出租车、网约车的6维无缝换乘，做到了到站即入城，出站即目的地。作为佛山市两主四辅的这种铁路客运枢纽中心的核心主枢纽，佛山站并不是简单的过路站。佛山站它是依托广赣高铁，现在呢已经可以接入京广、广赣和广深等高铁，未来呢还可以接入在建的深南和株洲高铁。全部建成之后，佛山站将一跃成为佛山连通全国高铁网的关键门户。那么这一次新站开通呢，可以直达华中地区，高效的通达长三角，更是为粤港澳大湾区生活圈呢是补上了关键的一环，也更进一步的完善了粤港澳大湾区的高铁网络。那么同时呢，对于区域的协同发展以及产业的这个布局啊，或者是交流以及人员往来呢，都是注入了新的活力。
7: 今天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我们来看今天上午记者探访。
9: 我现在是在香港西九龙站的站台，现在是早上的8:02，再过5分钟，我身旁的这趟高6080次列车就将开车发往张家界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趟列车今天新增停靠广州北站，这是香港西九龙首趟直达广州北的高铁列车。
10: 早上8:07，高6080次列车准时发车，驶出香港西九龙站，经深圳北站后一路向北，于9:24抵达广州北站。以往从香港前往粤北方向，需先到广州南站，再换乘其他交通方式，全程需要2小时以上。如今直达广州北站，全程仅需1小时17分钟。
9: 现在是早上的9:24，我们正点抵达广州北站。广州北站是广州北部重要的区域交通枢纽，香港旅客从这里前往花都、白云以及清远地区都非常的方便。那对于居住在广州北部以及粤北地区的居民来说，去到香港也不再需要跨越大半个广州城，家门口就能上车了。
11: 我会去从化花都那边出差，那如果开了，因为我以前高速公路经过的时候看到是有一个广州北的，然后有的时候买那个高铁票的话只有到广州南会不太方便一点，所以如果去广州北的话可能会这样会比较方便一点。
9: 如果不是坐高铁的话呢，我们从深圳然后开车到广州的话呢大概是要两三个小时的，但是的话呢我们搭高铁过来到广州北的话呢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了。希望我们这一次的话呢的出行也可以触动更多香港的朋友的话呢往我们广州花都去旅游。我们后续公司的话呢也会考虑那一边的这一个旅游的资源。

0: 的一个组合吧。
1: 除了广州北站，今天开始，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还增加了义乌站和福清西站，总数增至113个。其中，义乌站面向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中心，商贸客流密集；福清西站文旅资源丰富，旅游客流较为集中。三个新增站点定位各异，覆盖了商贸、旅游、区域通勤三大出行场景。今年以来，随着香港连接内地的高铁网络持续扩展，日常开行列车班次最多121对，高铁也成为内地与香港居民跨境出行的重要方式。今年暑运期间，仅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
2: 今年上半年，西九龙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8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4.4%，单日最高客流达14.9万人次，其中内地出入境旅客超1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7.5%，港澳居民出入境超5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9%。
3: 作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小洋山北作业区项目迎来新进展。昨天上午，西一区集装箱堆场地面层结构全部完工，西二区陆域吹填也同步收官，这标志着项目工程的两大关键节点顺利建成。
4: 在我身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小洋山北作业区西一区的集装箱堆场正在进行最后一方的混凝土施工，这标志着这里的地面层结构即将完成。
5: 西一区的集装箱堆场面积达12.1万平方米，可堆存约17300个标准集装箱。本次同步完成的西二区陆域吹填工作也顺利收官，比原计划提前100天完工，吹填出约71.4万平方米的可建设陆地。作为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建设的核心工程之一，小洋山北作业区规划岸线6100米，总共22个集装箱泊位。目前西一区的建设进度最快，预计今年底建成，届时4个2万吨级泊位将率先投用，新增150万标准箱的年通过能力。
6: 整个陆域面积呢是630万平方米，其中有550万呢基本都是围填海围出来的，所以说整个建成了之后啊，小洋北的这个设计吞吐量是1160万标准箱，相当于这个再造一个洋山港。
3: 记者从江苏苏州园林管理部门了解到，自7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虎丘山、藕园、沧浪亭、可园、怡园等5家园林景区将实行暑期延时开放，每日开放时长从17:30延长至21点。在延时开放服务的基础上，当地园林景区还将推出特色夜游展演、文化研学、公益惠民等系列主题活动，将自然风光与江南非遗文化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暑期游园体验。好，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公司。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公司旗下的云计算服务平台亚马逊云科技宣布，将投入10亿美元（约合68亿元人民币）设立全新的人工智能部门，专门协助客户搭建并落地人工智能系统。
7: 据 CNBC 网站6月30号报道，亚马逊云科技于周二宣布，将投入10亿美元成立前线部署工程部门，专门为企业客户提供人工智能系统的搭建与落地部署服务。前线部署工程师则是直接派驻合作企业内部，帮助客户加速技术数字化转型的技术人员。这一岗位概念最早在10多年前被提出，如今各大软件厂商纷纷重启该模式，直接派遣技术团队进驻客户现场，以此提升自家 AI 技术产品的渗透率。亚马逊云科技方面表示，预计将配置数千名前线部署工程师，相关团队将与客户业务研发安全部门深度协作，仅需数周就能帮助客户搭建可自主运维的技术团队，交付完整 AI 解决方案。CNBC 报道称，亚马逊云科技是全球营收规模第一的云服务商，也是首家推出该类驻场工程师专项业务的超大规模云厂商。
3: 好莱坞史上最大收购案，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遇到了新阻碍。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政府以公共利益关切为由，考虑出手干预。

0: 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丽萨南迪表示，派拉蒙天舞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可能损害英国媒体多元性，尤其是在新闻与少儿内容市场。南迪称，英国政府已向这两家公司发函，要求他们在7月6号前进行书面回应。另外，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已启动对这笔交易的审查，将在8月7号前决定是否开展深度专项调查。针对英国政府的最新表态，派拉蒙天舞方面表示，这起并购交易不会对英国媒体多元化造成负面影响。华纳兄弟探索暂未进行回应。今年二月，派拉蒙天舞与华纳兄弟探索达成收购协议，交易价值约为1100亿美元，约合7500亿元人民币。
1: 近日，新一轮高温天气笼罩西班牙，多个城市的气温再次逼近40摄氏度，持续的酷热也让防暑降温产品在西班牙市场热销，不少来自中国的小家电成为了当地消费者的抢手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马德里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马德里时间下午3点多钟，从我身后公交车站的温度计显示可以看到，目前室外气温已经高达了41摄氏度。而在马路的另一侧，则是马德里最热门的景点之一丽池公园，但街上的行人却寥寥无几。
0: 在马德里及周边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带动防暑降温产品热销，中国制造的空调、风扇等成为当地民众抵御酷暑的首选。
2: 现在我是在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的线下门店，店员告诉我，像挂脖电扇这样一类解暑降温的神器近期销量大增，因此他们也把这种小家电都集中摆放在了一个相对显眼的区域，来方便消费者的选购。
3: Lo que más busca la gente es algo que tenga agua. Lo que tiene agua, pues claro, no solo te renueva el aire, sino que te tira el agüita. Entonces yo creo que lo que más sale, pues son esos ahí. Y tenemos una gran variedad que, como ves, se descoloca enseguida porque la gente viene solo por esto.
4: Estoy viendo esto porque veo que tiene un buen precio. Igual me lo llevo. Voy a preguntar a la chica a ver cómo funciona esto.
0: 6月30号，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对马德里、加泰罗尼亚、安达卢西亚等11个自治区发布高温二级橙色预警。西班牙卫生部当天对全国1000多个市镇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本轮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数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将维持在40摄氏度左右。
5: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来看一组数据。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统计数据，今年1到6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7664.2万吨，其中三峡船闸共运行4527闸次，通过船舶1.7万艘次，通过量达7432.5万吨。三峡升船机共运行2129箱次，通过船舶2156艘次，32.8万人次旅客享受船坐电梯的新奇体验。上半年，三峡枢纽共保障2204.67万吨民生物资，69.95万吨重点集运物资过坝。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下个时段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粤西海滨，药影偏跹。
1: 风筝俩字，其实就源自于这个声音。
2: 对。
0: 百年古意，薪火绵延。
2: 第一次学这个的时候，经常就会这样考断，
1: 就一下考断了。
0: 一根竹篾藏巧思，一尺丹青寄祈愿。百年风筝手艺如何代代相传？老手艺又该如何扎出生财密码？今天的节目将带您走进广东阳江，一同感受五代匠人传承之路。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这里是广东阳江市风筝之乡，当地人啊放风筝已经变成了他们生活的日常。您看，这里就有人在放风筝，咱们赶快过去看看。
1: 晴空万里，暑气蒸腾，却丝毫拦不住市民到户外放风筝。地处岭南的阳江是知名的风筝之乡，放纸药早已融入当地人的日常。
2: 好高啊！对，哇，
3: 飞得好高啊！对，哇，我听这个声音好响。
2: 对对，它上面就是那个藤弓在受风之后，它就会响出一种振鸣的声响。
1: 如果天上有很多风筝的话，就能够听见
2: 同样的声音，
1: 一直嗡嗡的。
2: 对，整个场地都能够听到它的声音。
1: 哦，
2: 但因为今天的风不是很大，
1: 所以风筝俩字。
0: 其实就源自于这个声音，风筝，风筝，风筝，风筝，是来自于藤弓与空气共鸣产生的这种声音。很多人只知道风筝，却不清楚名字的由来。阳江特色灵芝风筝自带藤弓。
2: 风吹过就会发出铮一样的响声，这也是风筝名字的由来。看它在甩八字是吧？
3: 对对对。
2: 这个风筝有什么名字吗？
3: 这个风筝叫灵芝风筝。
2: 嗯，
3: 是我们当地一个传统的一个风筝。
2: 它为什么叫灵芝风筝？
3: 因为它的做工整个就像灵芝嘛。
2: 哦，小鹿衔着这个灵芝的这个灵芝草，上面就有个
3: 藤弓，你听，
2: 是不是有个声音？哦，原来这个声音就从这儿来的。
3: 对对对对对，
2: 明白了，它会产生共鸣。
3: 对对对对，
2: 这个声音是靠这个风吹动这个风越大，它就越响。
1: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去找这个迎风面，而八字这种旋转，实际上它就会找到这种风。
2: 让它刻意的去产生声音，
3: 因为它为什么会有八字呢？因为它整个风筝的重量都是在头顶，所以它就是跟着风吹的这个，这样打个斗八形状。
2: 而且我发现这个风筝跟我们在北方放的风筝完全不一样。我们会有一个尾翼，就是
3: 对
2: 尾部会有一个飘带，尾部会有一个飘带，
3: 对，
2: 来控制它的整个的这个配重。我发现咱们这个底下就是一只小鹿啊。
3: 对，所以这就是。

0: 枝的独特之处在这里。
1: 在中国，自古就有南药北渊的说法，潍坊风筝叫北渊，阳江风筝是南药，两种风筝样式美感差别很大。
2: 南药北渊呢，是我们风筝业界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南派风筝和北派风筝它有风格上的不同，它有基座上的不同，就好比说北边的风筝，北京啊、潍坊啊这些风筝，他们都以宫廷画的那种工笔画的风格为多一点，那我们南派的风筝呢，它就以民间比较粗犷的风格多一点，我们多以色块为主。我们阳江的风筝呢，有以这个灵芝作为代表。这个灵芝风筝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架不用尾巴可以飞起来的一个板子类风筝，它被评为世界十绝风筝之一。
1: 和北方风筝不同的是，灵芝风筝不用配重尾翼，一根线操控就能在空中划出八字轨迹，风越大声响越清亮。
3: 好，
4: 好，放了，
0: 你把手放下。
4: 我上去了。看似简单，好像是一拉一扯就能够让这个风筝上去，但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技巧。
0: 像这种没风的天气就要靠合药，就是一拉一放，一拉一放，就是你给它制造个一个风力，
4: 就像我们拿了一把扇子一样。
0: 对，
4: 一拉一转，咱们叫合药。
0: 对，
4: 药呢就是我们的风筝。
0: 对，
4: 就是人跟风筝完全合为一体了。
0: 对，
4: 通过这样一次一次的合药，给它一个上升的一个角度，是吧？
0: 给它制造点风力，让它往上升，这样子的。
4: 这样看上去，在弱风的条件下，我们
0: 它都不会掉下来，等于在空中你不停地给它自己，人为的给它弄点风力，让它上升。
1: 梁淑贤今年31岁，出身阳江百年风筝世家，是第五代传人。他本身学设计，回到家里老作坊，和父亲分工做事。父亲守着传统制作工序，他用现代设计改良创新，一老一少一起把阳江风筝手艺传承下去。
4: 那像咱们家这儿，在这条老街上扎这个风筝，扎了多少年了？
5: 到我这一辈已经是第五代了。
4: 第五代了？
5: 对对对。
4: 那绝对是风筝世家呀。
5: 是的，因为我爸呢也是省级的一个传承人，那么我们这四位呢都已经是市级传承人了。
4: 我名师出高徒，而且是响当当的风筝世家。这个是一个集伙吗？大家都在一起干？
5: 对，就是做几个灵芝要去展览。
4: 要去展览？
5: 对。哦，所以就大家一起来赶工，这样子。
1: 老铺子里经常会赶制风筝，这门非遗手艺梁家一代代做了上百年，剪纸、扎竹篾，手上不停，全是沉淀百年的老技法。
5: 这就是我家。
4: 哇，这是老房子了。
5: 对，老房子了，住了六代人了，可以说
4: 六代人了。
5: 对，
4: 都在这个房子里。
5: 对，
4: 哇，看这个天井。
5: 对，这是很长的一条，它是从这里走到那里都有20-30米的。
4: 哦，从这儿到里头还有20-30米，这房子好长啊。
5: 对，我们就住在后面这一半。哦，
4: 这边是厨房。
5: 对，这边就是厨房。
4: 这是老厨房。
5: 以前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呢，很多时候就没有在这里吃饭，所以这个。以前的老厨房，还有那灶台的。哦，
4: 看到了，这边还有灶台，然后还有天井，
5: 可以
4: 自然的把这烟拔上去。
5: 对，
4: 哦，这边是咱们的工作室。
5: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室。哦呦，
4: 这么多照片。
5: 对，这些就是我们之前举办的一些风筝的一些教学嘛。上面的这些就是我们以前参加比赛的一些奖项。
4: 获得很多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5: 很多都是已经很长时间了。
4: 我这边
5: 这些都是已经
4: 奖杯，
5: 奖杯都已经生锈了。这个就是我以前爷爷做的这种灵芝的一个礼品风筝。哦，对，
4: 这个已经
5: 对爷爷做的。这个很长时间了，也有30年的时间了。
4: 这上面还写着呢，灵芝风筝世界十绝。
5: 对，
4: 是爷爷的老手艺。
1: 灵芝风筝世界

0: “十绝几字”，道尽老一辈手艺人的巅峰功底。昔日何家居所，如今尽数化作风筝的陈列空间。满屋陈列的历代灵芝风筝依次排开，一方老宅俨然一座微型阳江风筝馆，完整记录南药技艺百年演变轨迹。
1: 我们这个楼有四层，这四层呢，我们都拿来了放风筝做风筝。原来也是咱们一家人都住在这里。
2: 对，
1: 人家一家人都住在这里。小心一点，这个楼梯比较窄。
2: 哎，我看到这个风筝，这也是灵芝风筝是吧？
1: 对，这是灵芝风筝，是我爷爷做的。
2: 所以到这边，其实等于到了一个风筝的小型博物馆。
1: 嗯，
2: 我们看到了这个风筝。
1: 从爷爷那辈儿到爸爸那辈儿，到你这辈儿，它是逐步在演变。
2: 看到这里有一个白娘子，它就是到这个灵芝去救许仙的一个神话故事融在了里面，救死扶伤的一个寓意在里面。
0: 嗯，
1: 包括我们看到下面这个是小鹿，小鹿它含的这个也是叫做含着灵芝草去救人。鹿的话呢，就在传统里面，它都是比较吉祥的，福禄的一个寓意在里面。
2: 杨江几百年来保留着重阳放风筝的习俗，大家放风筝寓意送走霉运，祈求一年风调雨顺，全家平安。漫天风筝装着普通人朴素的愿望。
1: 淑贤，
2: 哎，
1: 当时在广州上着大学，为什么没有留在广州呢？本身是打算留在广州的，也找到了很好的一个工作。
2: 嗯。 但是因为后来就还没上班之前就回来了一下阳江，就刚好是，替我爸爸去参加了一个比赛，叫做贵州的这个全国邀请赛。 当时成绩怎么样？
1: 当时参加比赛我还是个小白，但是呢，让我很感触的就是，我去参加比赛，当时在放风筝的时候，一位来自贵州的，可能是以前都认识我们阳江这边风筝的一个。 比较年长的一个叔叔，他就问了我，他说：“哎，小孩，你是哪个队的？”然后我就说我是阳江队的。然后他就说：“哎，阳江队现在有这么年轻的在放风筝的吗？”他说：“我认识的，都已经是跟我一样的一个年纪了。”这个比赛回来呢，我们整个团队呢也拿了这个两个一等奖。
2: 嗯。
3: 所以这个让我感触很深，因为我爸爸那段时间开始身体就比以前差了很多，所以我就回来这边了。当时是他中风了，然后呢，他不能比赛，然后淑贤代表他参加去外面，作为一个领队，然后带着我们这帮风筝艺人一起放风筝。
0: 从小在作坊长大，看着长辈扎风筝，风筝早就刻进他的骨子里。祖辈耗尽一生守护一根风筝线，如今接力棒交到他手中，便要稳稳攥紧，代代相传。
1: 以前就小时候，就我爸爸送我去上学啊，去玩啊，都是他来接送，现在就变成我去接送他了。 小时候他对我好，现在长大了就到我对他好了。这是河梯路，我们现在又要去买这个颜料。我们做风筝，阳江做风筝就用的一种砂纸，就只有他这里有的卖。现在，
0: 老街这家文具店是梁家几十年买材料的固定去所。
4: 做风筝专用的砂纸、颜料、画笔，这里都齐全。老板和梁家交情很深，小小的店铺承载几代手艺人的创作根基。
5: 那白那个吗？不理脸的人也很好的，比较和气啊，那种。啊，那爸爸很小的大。
1: 带他过来的，我爸爸以前经常在这里买颜料啊，买笔啊，买这个砂纸的，就我们做风筝的材料都是很多都在他这里买的。

0: 谢谢。
1: 岁月一晃，父女俩身份悄悄调换，温柔的日常都藏在一根根风筝竹篾里。
2: 那就我很喜欢吃东西的，所以就长这么胖，就这样。反正我不开心，我就喜欢吃东西，就很喜欢吃甜的。以前很喜欢吃蛋糕的，就是喝糖水的，觉得快乐比这个形象更重要。像我们这种天天做风筝的是没有什么形象的，因为一做起来，你再好的衣服它也全都是胶水和颜料。
1: 梁淑贤终日与竹篾、胶水、颜料相伴，繁重手工劳作难免枯燥。比起外表，内心的自在快乐才最为珍贵。这份松弛豁达也化作他创新风筝作品的鲜活底色。
3: 我看后面除了这个风筝之外，还有鼓，还有这舞狮的狮头，这些也是咱家卖的吗？
2: 对，也是我们卖的。因为我们这个小店呢有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售卖，就是好比秋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风筝节在秋天，秋天就是很适合放风筝，所以我们在秋天摆满了这个风筝来售卖。那么到了这个春节啦、端午节、舞狮舞龙这个季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卖这个狮头鼓，对，做一个节庆的一个生意，这样。
3: 明白了，凡是这里边跟节庆有关的，咱们家这边都可以给它制作出来来卖，对吧？
1: 目前杨淑贤制作的风筝价格从20元到6000元不等，文创产品价格也在10元到200元不等。
2: 以前的话呢，这条街是几乎隔一家都卖风筝的。
3: 哦，隔一家都卖风筝。
2: 对，但是现在很多时候这些老城区呢，搬了都搬了，很多老一辈的老人都已经不在了，所以这个慢慢的这里做风筝就少了。
3: 所以咱们家还在这儿坚守着。
2: 对。
1: 以前整条老街家家户户扎风筝卖风筝，现在老一辈匠人大多搬走离世，坚持手工古法做风筝的铺子没剩几家，梁家老作坊成了老城难得的非遗小店。
3: 那做阳江的这种风筝啊，它有几大步是必不可少？
2: 三步：扎、不会。就好比说我这个就是已经扎好的灵芝风筝，这是我们扎完的骨架，就第一步。
3: 这是它的骨架，
2: 对，
3: 一定要靠这个竹篾给它扎好。
2: 对，扎好，弯制出来，烤制出来这些部位，我们就把它扎制，形成一个骨架。
3: 这是第一步，
2: 第一步扎。对，扎。第二步呢，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一个。第二步就是弧表。
3: 弧表
2: 就是用我们的布啊，或者用蚕丝啊，或者用砂纸啊，进行一个表面的一个弧制。像这个就已经是弧好的，然后贴上布料，我们把它割出来，就是这个形状。
3: 最后把它修整好，就这样，这就是弧。
2: 对，弧。
3: 第三步会。
2: 对，第三步就会。会的话呢，我们就是拿颜料，在上面给它添上我们的图案，这个就是绘制完的一个风筝。
1: 阳江风筝制作核心分三步：扎、弧、会，一步都不能少。
2: 白娘子采这个灵芝去救许仙的
1: 扎，选用广陵竹、毛竹、丹竹，必须风干放满一年才能用。弧，用布料、砂纸、蚕丝贴合固定骨架。会，调配颜料，画上民俗图案，赋予风筝美好寓意。选材讲究隔年风干老竹，去掉容易虫蛀的部分，只留韧性好的青竹。祖传削竹刀造型特殊，削竹技巧也是代代传下来的独门门道。
2: 对，然后像这把刀就是我父亲最喜欢用的，这个刀也是我爷爷当年也是用这把刀的。你看这把刀是不是跟其他的刀不一样？这里割了一个口的，
3: 我看都缺了一块。
2: 对，专门是把它缺弄掉，因为我们的手放在这里就是很好削。
3: 哦，有更好的着力点，
2: 更好的着力点。所以这一个刀呢，我们也可以说是我们传了三代人的一把刀，
3: 一把工具啊，传了三代，从爷爷传到父亲，再从父亲传到您。实际这把刀上面每一个痕迹

0: 一都带着我们对这个封疆事业的这种坚持。
1: 可能很多小孩子不敢用刀，但是我从小都是用刀长大的、就是、
0: 当初爸爸教你做这个竹篾定型的时候，嗯，会不会担心你被这个火烤？
1: 会啊，他不担心，我担心。
0: 你自己还怕？
1: 对，我自己担心，因为刚开始小的时候，你拿一下我都觉得它会烫到我，因为特别是烤一些比较细的地方，你的手都在这个火上面。
0: 一般女孩子都害怕火，
1: 对。
0: 但是呢，刚才啊，苏贤说他不怕用刀，他拿刀这个消除灭倒很好，但是见到火他胆儿小了。那当时爸爸怎么跟你说的？
1: 他就让我先不要害怕他，嗯，要克服这个火。如果你觉得烫的话呢，他就教我用个钳子，嗯，对，用个钳子就代替你自己的手这样子，哦，他就不会烫到手了。
0: 爸爸很细心。
2: 在当地风筝馆里，杨淑贤带着我们的记者看了他在2020年全国首届网络传统风筝制作大赛的获奖作品。
0: 这个获奖作品叫什么名字？
1: 向日葵。
0: 向日葵，哦，
1: 对。
0: 当时用多长时间给它做好的？
1: 当时大概花了3到4天的时间，嗯，来做这个风筝。这个是我自己创作出来的，这也是我出道做的第一个作品。
0: 出道第一个作品就获奖？
1: 对。
0: 这对于你来说，当时是怎样一个感受？
1: 本身向日葵的就是阳光嘛。就寓意着你有美好的前程这样子。甲虫它本身的壳是很硬的嘛，就寓意着就是你不管是怎么的一个以后的这个道路上面，你都有一个很好的铠甲，它就保护着你的一个寓意在里面。嗯，所以
0: 心向阳光，同时又身披铠甲，
1: 对，
0: 也为你未来制作阳江风筝的路打上了一个特别好的基础。
1: 是的。嗯，
2: 这件作品初次参赛就拿了3等奖，让他坚定了创新非遗的想法。
0: 梁师傅，像这样长的一个百花龙风筝，是您跟谁合作一起做的？
3: 这个跟我女儿一起做的。嗯，
0: 那女儿主要负责什么部分？
3: 她主要负责美工画这个花。
0: 这上面所有的画都是女儿画的？
3: 对，一笔一笔画出来的。
0: 哦，像这样的长龙风筝，这么多画需要女儿画多长时间？
3: 大概一个半月左右。
0: 一个半月左右。那您要扎制这个风筝要需要多长时间？
3: 也要一个半月。
0: 全加起来将近3个月。嗯。
2: 一朵向阳花藏着手艺人对草木对春光的偏爱。妇女同心，以竹为骨，以花为魂，耗时许久打造出百米百花龙。
1: 这个风筝呢，我们现在放的这一个呢就有50多米，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因为它叫做百花龙，就有100多米，因为这个场地今天风不是很大，所以我们就截了50米，我们这条龙就50多米长。
0: 现在等于是它的
1: 一半。
0: 一半。
1: 对。
0: 但是一半的话，其实在我看来也非常的难，因为今天的风啊并不是很大。
1: 对，
0: 像这种弱风条件下，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50多米的这种百花龙风筝给它放上天？
1: 没风的话呢，就需要人力的一个配合。嗯，就是每一段呢就要有一个人提一下。嗯，就像我们看到，就是每一段就有一个人要提一下。然后呢，我们前面放飞的这两，你看到我们在龙头这个位置已经一位师傅在站了，后面也一位师傅在站了，这样就是要拉开这个距离，他先把它跑起来，然后就接力给后面一个师傅，就用这种助跑的一种形式来起飞。
0: 听你一讲我就明白了，等于我们第一位师兄呢先跑起来，用他的这个速度把我们的风筝先带起来。
1: 带起来。
0: 但是50米开外还有我们第二位师兄。
1: 对。
0: 他们要来一个人力的接力。
1: 对。
0: 继续保持这个高速度，才能够让我们的风筝能够成功升天。
2: 一根风筝线连着梁家5代人的坚守，百年来一家人扎根阳江风筝手艺，守住传统，不断创新，以亲情为线，以匠心为骨，父女同心，让千年风筝技艺在代代相守中乘风永续。

0: 好生活。
1: 一门手艺五代传承，从祖辈到梁淑贤，一家五代人一百多年只做风筝这一件事，坚守古法，代代接力，把阳江风筝的古老技法传承至今。正是这样一代代普通人用他们的坚守守住了代代传承的匠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这里是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8: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9: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10: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11: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2: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3: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直播。今天，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作为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施行后如何影响对外投资。以下来看记者的报道。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2: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1: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2: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制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也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个部门昨天对外发布了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中明确了到2030年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多项具体目标，并对深化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融合进行重点部署。
3: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而根据新发布的实施意见中提出的目标，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4: 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在平台侧培育5家左右的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平台，发展平台加大模型、平台加数字孪生新业态。
3: 专家表示，此次新发布的实施意见中一大重点就是要深化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融合，推动相关应用从辅助决策走向自主决策。在制造模式上，未来工厂有望告别人盯产线的经验调度，走向数字孪生与智能体驱动的自主制造。
4: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及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0: 中国贸促会在昨天举行的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多家外国商协会最新发布的调研报告都释放出外资看好中国的积极信号。
3: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在会上表示，近期多家外国商协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外资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26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显示，92%的受访企业表示2025年在华业务实现盈利。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显示，75%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华生产效率高于全球其他地区。
5: I've been coming here for over 40 years and I know China very well. I think the sector that interests me a lot is the green energy sector. Chinese companies are doing around developing green technology, whether that's the capture of energy or the storage of energy.
6: The speed of development of China is really fast.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 in many areas. For example, those who can provide us with like eco-friendly packaging, low carbon logistics.We are also looking for lik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like smart technologies,

0: manufacturing automated warehouse.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到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
2: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同时，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愈发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一至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同时，配套服务销售收入快速增长，以系统集成部署运维保障等为代表的信息系统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倍。此外，具身智能产业也在赋能下游高技术服务业发展。一至五月，具身智能产业对下游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销售收入占产业总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5.5%和12.7%，占比分别较去年同期提高11.9个和4.8个百分点。目前，全国近90%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其余少量分布在辽宁、山东、陕西、安徽等10个省市。特别是广东，凭借活跃经营主体和完整产业链配套，市场规模稳居全国第一。
1: 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今天起正式施行。
3: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1: 在近日举办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上，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成为国内首个以打通太空算力产业链为核心定位的创新中心。我国太空算力产业开始迈入协同化、标准化的发展新阶段。
4: 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落地于海淀区北京卫星小镇，将聚焦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算力载荷、太空大模型等开展行业共性技术攻关，同步推进公共平台搭建、行业标准制定、场景商业化等工作，打通芯片、硬件、平台、智能、网络、应用产业全链条。
5: 针对这个就是在太空算力领域的这个像协同断链、技术分散，还有这个商业闭环缺失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系统级的解决方案。它是采用一个公司加联盟的一个双轮驱动的模式。
4: 作为重要驱动轮，北京太空算力创新联盟同步成立，首批意向成员涵盖高校、科研院所、央国企及民营企业等108家多元创新主体，将进一步凝聚产业合力。不同于地面算力扩容面临能耗、土地、碳排等多重约束，太空算力具备全域覆盖、绿色低碳、可灵活扩容等天然优势。伴随 6G 技术发展，卫星组网不断完善， 空天地海一体的通信网络则为太空算力的落地

0: 提供了基础设施底座。
1: 整个卫星互联网通了之后，就利比于我们高速公路修好上面除了跑车，我还要修服务区，我还要建加油站。那同样随着网络的越来越发达，它上面一定会上各种各样的增值业务和应用，而这些增值业务和应用就一定离不开计算。新的业务形态是什么？有些我们能看到，比如说遥感，我们觉得未来是最主要的增值业务之一。
2: 人工智能与商业航天的深度融合正在推动太空算力从概念探索迈向工程化落地，然而当下仍然面临着多项技术与产业的难题。北京正在以政策牵引、技术攻关、平台赋能、场景落地等系统化的举措分层推进太空算力产业化发展。
3: 据介绍，太空特殊的真空强辐射环境对星载算力设备提出远超地面设备的严苛要求。
4: 太阳的辐射强度非常大，会对电子器件造成单离子反转，我们会需要解决这种可靠性的问题。还有像散热，我们在地面一般是风散热、空气散热，然后在太空中是没有空气的。
3: 除了共性技术瓶颈，太空算力产业还面临着卫星发射成本高、行业标准不统一、商业模式不清晰等产业发展难题。而本次成立的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与创新联盟，则搭建起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平台，聚焦解决太空算力从技术攻关到场景落地的全产业链痛点。
5: 从学校、研究所到我们产业类的公司，都是围绕了这几关键技术来开展相关的论证啊、产品的开发呀、实验啊，包括还提到了相关的标准的整个联盟，大家一块儿开发来达到这个整个产业的一个协同嘛。
3: 为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探索，本次活动同步上线太空算力服务平台内测版，支持在轨计算和业务载荷资源申请与使用，推动太空算力从科研试验走向可复用、可落地、可变现的公共基础服务。
4: 我们接入像大气分析的，像这个农田灾害防治，像太空机械臂的在轨推理，有科研院所，也有企业，然后大概有十多家吧，然后让用户像在地面一样使用卫星上面的资源和算力。
3: 根据北京市加快商业航天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4至2028年，到2028年，北京将引进和培育500家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商业航天产业整体迈入千亿级规模。
2: 继续来看系列报道，从科创中心看未来产业。长三角地区创造了全国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拥有全国乃至全世界最为齐全的工业体系，集聚了全部41个工业大类。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科技创新策源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正在不断增强。接下来走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换个角度看长三角，一起划重点。
6: 上海作为龙头，仿佛大脑和引擎，并肩负从零到一的创新策源重任。江苏背靠制造业王牌，成为强劲的产业转化器。浙江自带数字基因，成为诞生杭州六小龙等新物种的孵化器。安徽全力铸造量子计算、人造太阳等国之重器，成为原始创新的硬核高地。九城共建的 G60 科创走廊，以跨省制度创新，将长三角科创要素连成一条线。2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32个全国重点实验室，25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里聚集了全国超30%高新技术企业，约30%专利发明在这里诞生。上海张江光子大科学装置集群汇聚城市，加速向全球规模最大迈进。在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领域，上海也屡次实现关键节点突破。江苏紫金山实验室建成了全球首个 6G 综合实验室及我国信息通信领域首个大科学设施 CENI， 夯实未来网络底座。位于合肥的人造太阳九章系列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屡次打破世界纪录。浙江的智能计算与开源大模型生态则将算力转化为澎湃生产力。
2: 从新能源车到国产大飞机，再到人形机器人，长三角仿佛是一个超级工厂，高端装备制造能力全球领先。接下来我们从原始创新、产业转化、人才培养这三个角度

0: 更加深入地了解长三角的科创探索。
1: 这里是三面环水的合肥科学岛，这里有全国最密集的大科学装置集群，像我身后呢，就是被称为人造太阳的 EAST 可控核聚变实验装置。那么它呢，也是目前世界纪录一度千秒的保持者。走进 EAST 的东方超环控制大厅，中外科学家正在进行等离子体放电运行实验，这也是在2025年 EAST 创下世界纪录并完成升级改造后的首轮实验。
2: 一天大概会做100多次，我们如果冲参数的话，就会达到上亿度的这样高温。
1: 作为 EAST 装置的诊断系统相关负责人曹红瑞表示，包括 EAST 在内的聚变装置不只做实验，其中的每一环技术都在不断转化成落地的商业应用，并撑起周边近百家上下游企业的聚变产业链。八扇这样的巨型橘子瓣就构成了一个人造太阳装置的真空室。这些巨型零部件位于不远处的聚变堆主机 CRAFT 园区，园区里树立着14座厂房，分别进行主机不同零部件的实验验证。
2: 把最顶尖的技术集合到一起，才形成了我们托克马克。而这些技术呢，我们通过一些成果转化，我们沿途下蛋，可以应用在其他很多场合。我们现在做的这些诊断系统呢，可以用在量子通信、芯片封测，甚至深空探测这些领域。
3: 整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建设快速推进，高水平建设合肥未来大科学城，建成在建预研大科学专制13个，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三大科创引领高地建设成效显著。
1: 张江机器人谷，上海巨深智能企业最密集的区域，这里集中了近10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想要造一台机器人，大部分环节在这里都能找到。而再向外延展150公里，巨深机器人的上中下游则全部可以配齐。像这样一台比较标准的人形机器人，它的成本构成中占比最大的几块，比如关节模组，全身要用了10几个，占整机成本的40%以上，再比如这儿的控制器以及这边的灵巧手等等。而不仅是这些核心零部件，包括控制机器人的 AI 大脑以及负责运动控制的小脑，在长三角都聚集了不少在全国市占率都靠前的企业。这样一台机器人，它的谐波减速器来自江苏苏州，电池组件来自安徽合肥，执行器总成来自浙江宁波，大脑模型系统则来自上海。
4: 长三角其实已经形成了全国最完备的巨深智能产业生态，上海持续保持着机器人产业规模占据全国1/3的这样一个优势，在上海本地高端制造的这个配套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而且在150公里范围内，全品类的零部件基本上能够100%实现采购。
5: 因为长三角的这个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链也非常的完备，那随着上海建设人形机器人的战略高地，巨深智能整个产业链原来的这个产业体系的加持，所以迅速的能够完备起来。
1: 这是一所专门培养我国人工智能领军人才的新型学校，由上海市和教育部共建。在这里，500多名学生全是博士生，从全国30多所顶尖高校选拔而来。
6: 我是做 AI 赋能可控核聚变方向的研究的。
7: 我的研究方向是用人工智能来服务于生命科学，同时用智能体来驱动蛋白质工程。
1: 赵子瑜来自浙江大学，也是创智学院的第一批学生，他的课题聚焦大语言模型的高效架构设计。经过2年在创智学院的全时培养，他即将博士毕业，并加入国内一家头部大模型企业。
8: 更广阔的一些视野和视角上的一些收获，我们做比较大的探索和实验，在这边会提供比较充足的这个算力资源。然后另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这边会和很多企业进行对接，大家能够接触到比较前沿的一些知识以及一些产业资源。
1: 目前学院80多位全职全时导师的平均年龄仅为36岁，学院聘用老师不看论文数，只看在 AI 领域的影响力。此外，学院打破学分学时的传统框架束缚，探索前沿大胆的人才培养模式，先后诞生了20多家师生企业。
9: 不再是按照过去串联式，从课程学习到研究培训到实习实践这样一种形式，学生选课研究就进入价值产生的阶段，要把学习研究价值产生融为一体。
0: 一项技术从创新到落地，通常要走过至少3个阶段，从0到1的实验室验证，从1到10的技术转化，也就是技术是否能够变成产品，最后是从10到100的规模化，也就是产品是否能够量产，是否能够赚钱。 其中从一到十的这个阶段是至关重要的，是很多技术都无法跨越且社会资本也最不愿意投资的阶段。长三角如何助力科技成果实现从一到十的突破呢？继续来看报道。
10: We will conduct through assessmentOf the new technology you mentioned.
1: 谭一兵是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生物医药事业部负责人，拥有博士学位的他也是中心技术经理人队伍中的一员。他正与一个瑞士科研团队沟通合作事项。在谭一兵的牵头下，瑞士团队和中科院以及苏州医工所达成合作，开展离体器官相关的跨境联合研发。
10: 在海外有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技术网络啊，可以快速的连接到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前沿。这也是我们核心定位，就是帮助我们国内的研究机构和产业去连接全世界最领先的研究成果。
1: 结束通话后，谭一兵起身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10: 这一个教授团队，他们呢是在高端酶制剂方面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哎，教授，
11: 欢迎。高选择性的酶，我们可以把原来的产品的纤维提升两倍。
1: 一方面帮教授把技术落地，另一方面帮企业找高校做定制研发。经国创中心对接，张鲁佳教授团队曾帮助企业把玉米蛋白水解率提升了六倍，实现大幅降本增效。
11: 我们可能做研究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离产业其实是有点脱节的，给我们的实际上就是整个从基础的科学研究一直到真正的产业落地的应用，打通了一个完整的这种链路。
1: 国创中心还以创新的多头结合模式帮高校团队成立公司，也就是先将财政资金拨款给科研团队，如果日后项目走通，再按市场估值将拨款转为股权，既不让财政资金成为纯粹的沉没成本，也通过产权关系激励团队。
10: 一方面可以发挥政府有形之手去布局战略新兴产业的这样一个目的，同时又能兼顾了市场无形之手，按照市场的规律啊去遴选项目和判断项目。
1: 谭一兵的第三站来到一家专注实验室耗材的专精特新企业，企业曾在谭一兵团队的帮助下成功研制出高端酶制剂，打破相关产品的进口垄断。
12: 性能呢，不仅对标进口产品，而且产品成本也比进口产品要低50%以上，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1: 长三角国创中心五年来累计服务企业超22000家，落地197个波头结合项目，推动200余个国际合作项目。当前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已从单程突破迈向区域协同的新阶段。
13: 上海在这个当中呢，要把长三角的科技和产业力量能够凝聚起来，应对未来30-50年的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
14: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全力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0: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情况。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
1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0: 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经过各国救援队不懈的努力，救援现场不断上演生命奇迹。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说，一个3岁儿童当天获救。
1: 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6月30号凌晨，约旦救援队在拉瓜伊拉州一栋大楼废墟下发现了3岁的克利贝尔·莫兰，他被困6天，目前他已被转。

0: 一并接受医疗救治。拉瓜伊拉州是委内瑞拉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现场画面显示，几名救援人员用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现场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数小时。三岁的莫兰从完全倒塌的建筑物中被救出时，仍有意识和呼吸，被立即抬上救护车送至医疗救护中心。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已经过去将近一周，搜救生还者的努力仍在进行中，尽管生还希望渺茫，救援现场仍不断上演生命奇迹。6月29号，厄瓜多尔和多米尼加救援队在拉瓜伊拉州的一栋建筑废墟中救出一名12岁男孩。这名男孩当时已被埋超过122小时。
1: 美国国家气象局日前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气象现象，本周预计将会笼罩美国的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可能将会面临着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2: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位于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城与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的闷热天气将延续至7月3号晚上，体感温度预计将达到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而哥伦比亚队与加纳队的1/16决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3号在堪萨斯城体育场进行。天气预报还显示，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将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加上空气湿度高，白天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3.3摄氏度。同样，在7月1号至4号，纽约市将可能出现逼近历史同期记录的高温天气，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即使到了晚上，可能也十分炎热。同样位于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
1: 近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影响西班牙，多个城市的气温再次逼近40摄氏度。持续的酷热也让防暑降温产品在西班牙市场热销，不少来自中国的小家电产品成为了当地消费者的抢手货。以下来看总台记者从西班牙马德里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马德里时间下午3点多钟，从我身后公交车站的温度计显示可以看到，目前室外气温已经高达了41摄氏度。而在马路的另一侧，则是马德里最热门的景点之一丽池公园，但街上的行人却寥寥无几。
4: 在马德里及周边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带动防暑降温产品热销，中国制造的空调、风扇等成为当地民众抵御酷暑的首选。
3: 现在我是在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的线下门店，店员告诉我，像挂脖电扇这样一类解暑降温的神器近期销量大增，因此他们也把这种小家电都集中摆放在了一个相对显眼的区域，来方便消费者的选购。
5: Lo que más busca la gente es algo que tenga agua. Lo que tiene agua, pues claro, no solo te renueva el aire, sino que te tira el agüita. Entonces yo creo que lo que más sale, pues son esos de ahí. Y tenemos una gran variedad que, como ves, se descoloca enseguida porque la gente viene solo por esto.
6: Estoy viendo esto porque veo que tiene un buen precio. Uh-huh. Igual me lo llevo. Voy a preguntar a la chica a ver cómo funciona esto.
4: 6月30号，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对马德里、加泰罗尼亚、安达卢西亚等11个自治区发布高温2级橙色预警。西班牙卫生部当天对全国1000多个市镇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本轮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数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将维持在40摄氏度左右。
1: 近一段时间，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传统葡萄酒产区，接近40摄氏度的持续高温不仅影响了当地葡萄的生产，也给那里的酒庄经营带来了新的挑战。
7: 我现在呢是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一处酿酒的葡萄园，可以看到呢，目前的葡萄呢已经进入到了幼果的膨大期。然而呢，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却是让这里的从业者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8: 米兰斯帕西奇是当地一家精品酒庄的经营者。20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使用自己种植的葡萄酿酒，但近年来越来越频繁的高温天气，不仅让原本在10月上旬采收的葡萄收获时间大幅提前，也一度导致严重的减产。
9: 2 years ago, I was forced to pick up grapes first of September, and it was already heavily damaged, and I really lost a substantial quantity of almost half quantity I lost. It was

0: simply burned.
1: 据米兰斯帕西奇介绍，高温天气推高了用工成本，酒庄还需要额外增加降温环节，致使经营成本进一步上升。
0: Definitely, the overall cost is substantially increasing. Normally, my cellar is underground, and I do not need additional cooling. With this weather, a part of the cellar I am switching on additional cooling.
1: 相比眼前的损失，更让米兰斯帕西奇担心的是葡萄酒品质的变化。决定葡萄酒酒体和结构的重要分类物质主要来自成熟的葡萄籽和果皮。高温天气固然有助于糖分积累，但提前采摘的葡萄果肉已经成熟，葡萄籽却依旧青色。对于葡萄酒酿造，这样的原材料并不理想。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经发文表示，美国和伊朗将会在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不过，最新消息显示，美国和伊朗并未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
3: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将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
2: 据美国媒体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在6月29号一天里，共有40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表明，这一全球能源咽喉的航运活动正在持续恢复中。然而，与此同时，海峡的航运秩序却变得更加复杂。
1: 6月29号，包括原油运输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内的40艘船舶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16艘经由伊朗一侧航道通行。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上已出现3条不同航线。第一条航线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部，由伊朗控制；第二条航线穿过海峡中部，它是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前的常规国际航道；第三条航线则位于海峡南部，途经阿曼附近海域。该航线由阿曼、美国和国际海事组织协调运行。有分析认为，由于多条航线管理方不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秩序变得更加复杂。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6月30号警告说，尽管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将在短期内缓解全球能源供给压力，但许多脆弱经济体仍将面临粮食与燃料价格长期走高带来的冲击。
2: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首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从今天起，全国铁路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与2026年暑期列车运行图同步启动。
3: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
4: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

0: 季度运行途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1: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2: 随着今天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增至113个。来看今天上午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香港西九龙站的站台，现在是早上的8:02，再过5分钟，我身旁的这趟高6080次列车就将开车发往张家界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趟列车今天新增停靠广州北站，这是香港西九龙首趟直达广州北的高铁列车。
4: 早上8:07，高6080次列车准时发车，驶出香港西九龙站，经深圳北站后一路向北，于9:24抵达广州北站。以往从香港前往粤北方向，需先到广州南站，再换乘其他交通方式，全程需要2小时以上。如今直达广州北站，全程仅需1小时17分钟。
3: 现在是早上的9:24，我们正点抵达广州北站。广州北站是广州北部重要的区域交通枢纽，香港旅客从这里前往花都、白云以及清远地区都非常的方便。那对于居住在广州北部以及粤北地区的居民来说，去到香港也不再需要跨越大半个广州城，家门口就能上车了。
5: 我会去从化、花都那边出差，那如果开了，因为我以前高速公路经过的时候看到是有一个广州北的，然后有的时候买那个高铁票的话只有到广州南会不太方便一点，所以如果去广州北的话可能会将会比较方便一点。
6: 如果不是坐高铁的话呢，我们从深圳然后开车到广州的话呢大概是要2-3个小时的，但是的话呢我们搭高铁过来到广州北的话呢只需要1个多小时就可以到咯。希望我们这一次的话呢的出行也可以触动更多香港的朋友的话呢往我们广州花都去旅游。我们后续公司的话呢也会考虑那一边的这一个旅游的资源的一个组合吧。
4: 除了广州北站，今天开始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还增加了义乌站和福清西站，总数增至113个。其中义乌站面向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中心，商贸客流密集，福清西站文旅资源丰富，旅游客流较为集中。三个新增站点定位各异，覆盖了商贸、旅游、区域通勤三大出行场景。今年以来，随着香港连接内地的高铁网络持续扩展，日常开行列车班次最多121对，高铁也成为内地与香港居民跨境出行的重要方式。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
7: 今年上半年，西九龙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8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4.4%，单日最高客流达14.9万人次，其中内地出入境旅客超1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7.5%，港澳居民出入境超5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9%。
2: 从今天起，民航暑运正式开启，广东深圳是我国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也是当前热门旅游城市。暑运的第一天，深圳机场就迎来了大批旅客。
8: 这里是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的候机大厅，从早上8点到现在，这里一直都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那除了干线航班，比如深圳到北京、深圳到上海等，依然有很多的商旅乘客之外呢，很多热门的旅游航线，比如深圳前往乌鲁木齐、深圳前往山东威海等航班，客座率都达到了95%以上，几乎是满座的状态。
9: 今天去威海，带他赶一下海，看一下北方那边的海是什么样的。暑运的话会人比较多，过段时间可能就高峰期，所以我们提前请假出来去玩一下。
10: 学生研学客流和家庭亲子客流多了非常多，还有无陪儿童。去年我们的无陪儿童最多每个航班可以承运8个，今年已经最多可以承运15个了。那在客舱中呢有专门的乘务员照顾，越来越多了。未来的这2个礼拜，这种情况和趋势都会更加凸显。
4: 记者在机场到达大厅看到，这里同样迎来了不少刚

0: 刚刚抵升的旅客。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运期间，上海、成都、北京、乌鲁木齐、昆明、广州、海口、深圳、三亚、贵阳为最热门目的地城市。
1: 就自己一个人坐飞机了。
2: 那你自己害不害怕？
1: 不害怕，因为有人陪我。我姥爷在这里，想来这里玩一下。
2: 为什么这次来深圳？
3: 华强北，因为我对电子元件呢是感兴趣，就像单片机、开发板那些，如果有便宜点儿的，我就淘回去玩玩吧。
4: 他就是对这个感兴趣嘛，我们去实地的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0: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2026年暑运国内机票均价约为925元，含基建燃油费，同比上涨约4%。国际机票均价为1372元，含税费，同比上涨约11%。目前7月第一周、8月最后一周仍有少量低价票。今天深圳机场航班起降数已上升至1313架次，正式进入旺季模式。
5: 我们联合各家航司，在国内外航线上做了一些安排，开通加密了深圳飞伊宁、大理、西双版纳以及海拉尔等国内热门旅游城市的航线，主运大幕正式开启。我们从机票的预订渠道了解到，那旅客的出行热情正在快速攀升。
6: 暑运期间，预计客流会出现明显增长，航空公司、机场也正在通过增加运力、新开加密航线等方式迎接民航出行高峰。
0: 暑运开始前一天，深圳航空新引进的 A350 客机正式投入运营。今天一大早，新客机就从深圳起飞前往北京，开启了它的暑运之旅。
7: 更大、更快、更舒适。暑运期间，基本上我们载体机大概能坐的人是大概是158到168之间，一架350可以载两架载体机的旅客人数，效率会更高一点。
8: 暑运这块，我们的国际、国内的航班订阅量在大幅的提升。350的入列，你能够解决我们运力不足的问题。两架350入列以后，这个截止到目前，深航的这个机队规模是210架。
0: 未来一周，深航第二架 A350 客机也将投入运营。7月2日，马来西亚航空将首次开通深圳至吉隆坡客运航线，深圳机场出境游航空运力进一步提升。
9: 今年以来呢，深圳机场已新开至塔什干、加德满都等航线。接下来还将计划加密至吉隆坡、雅加达等航线，整个暑运预计出入境客运航班约7000架次。
0: 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以来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343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经口岸入境的外国旅客同比增长32.4%。进入暑运，中外旅客数量同步增长，相关航司也在增投运力，平衡市场供需，稳定机票价格。
10: 从供需角度来看，是非常利好消费者的。而且近期一批国际航线还下调了燃油附加费，出行成本显著降低，非常适合出境游。从暑运机票预订情况来看，出境游目的地热门国家分别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
6: 挂号、排队、找科室、取药，一趟医院跑下来，年轻人都喊累，更何况是老年人了。去医院看病花钱请人陪诊，靠不靠谱呢？今天起，上海市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正式实施。新政对陪诊人员陪诊价格做出了哪些规定呢？一起来看报道。
11: 杨阿姨，
12: 哎，
11: 你好，我陪诊师小王。
12: 好，小王，
11: 进来了。
13: 83岁的杨阿姨患有高血压等疾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医院配药。儿女平时上班忙，这趟看病是陪诊师小王陪着去。出门前，小王把要带的东西仔仔细细核对了一遍。
11: 这是一个陪诊的一个包，方便他那个配药的。
12: 喂，去年发的。
11: 好的，救生卡带了。就是他今天配的药，两种药的吧？
12: 2种。
13: 挂号、候诊、取药。小王对医院的每一个环节都门清，前后不过半小时就办妥了。临走前还把医嘱一字一句叮嘱给杨阿姨。对老人来说，这趟看病最大的变化不只是省了腿脚，更是少了一份独自跑医院的慌乱。
12: 得一个速度快，今天我放心啊，放心啊，这楼梯走不来，那么早去了。
14: 价格感觉怎么样？
12: 然后也可以就出了这个280吧，再去看好病再回家再说。
13: 小王今天陪杨阿姨就诊，一共花费2个小时，服务费为280元。小王告诉记者，像杨阿姨这

0: 种简单的配药带取报告的单子，他一天能跑3到4单，而耗时较长的陪老人看病的单子，一天最多能接2单。目前小王每个月的陪诊收入大约7000到8000元。
1: 所以每天下来的话，我看来我每天的那个跑步量，步量的话大概在20000步左右，其实很累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叫什么沟通一个桥梁一样的，医生跟那个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2: 最大体会就是一方面可以又可以帮助别人，还有就是还实际上还有点收入，对我们这个40-50、40.5年的转型职业转型，我觉得蛮好的。
0: 这份安心背后正是7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新规明确，服务面向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不设户籍限制，陪诊机构需配备不少于5名专业陪诊师，人人持证上岗。
3: 现在持证上岗了，
2: 对对对，
3: 以前不需要。
2: 对，以前是没有的，包括还有急救培训呐、常规的那个报销方面的医保报销政策呀、还有那个用药那个情况，院方都有培训，我们自己也会做学习，做培训。这个行业是刚刚起步吧，越正规对我们是越有利，对老百姓越有利。
4: 智能手机不会用，小程序不会点，这是不少老年人预约陪诊服务时最头疼的事情。如今在上海，不少社区的老年服务中心就能够现场预约陪诊服务。
5: 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他有陪诊的需求，但是通过手机操作可能不是特别方便。那么在上海的社区卫老服务中心就有这样的自助机，可以线下的来预约。老年人可以通过这样的自助机自己来操作，当然也可以请求现场的工作人员来帮忙。那么自助机旁边呢，还有这样的电话，也可以通过电话来预约。点击陪诊助医，可以看到呢，上海的各大医院都显示在上面可以预约，价格也是一目了然。每次专业陪诊4个小时是280块，专业陪诊8个小时每次是500元。
0: 这台自助机解决的正是不少独居老人、子女不在身边家庭的老大难问题。69岁的朱先生告诉记者，有人陪着跑医院，不仅省心省力，关键时刻还能避开不少风险。
6: 说一些费用的话，我们也觉得合理，因为什么，他给我带来很多方便，路上啊地铁里边有很多风险，因为我是帕金森病人嘛，手要抖动啊，或者有的时候会抽搐啊什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很多风险。
0: 那么对于陪诊收费到底贵不贵的问题，记者采访了解到，上海市区和郊区的价格还有所不同，具体怎么定，政府也有相应的引导。
7: 市区和郊区可能还会存在一些这个地域的差异。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左右。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我们主要是从这个怎么样来合理定价这个方面，从我们的文件当中给出一些相关的要求。
0: 而对于低收入的困难老年人，上海部分地区也将陪诊服务纳入了养老服务补贴范围。
8: 适用浦东新区全区的，他只要是60周岁以上，纯老独居适度老人都可以使用。老人如果他说，哎，我现在比较拮据的情况下，或者是他符合公益陪诊条件的，我们都会优先给他先试用，先解决他当前的问题。
4: 暑期到来，在陕西省安康市的岚皋县，草原避暑、清水体验等多元的消费场景，激发出夏日经济的强劲活力。
9: 海拔2460米的巴山大草原，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沿盘山公路蜿蜒而下，黄墙黛瓦的民居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四季河两岸。从高山草甸到山水田园，从清凉避暑到清水休闲，多元夏日消费场景在这里无缝衔接。近期，当地全新打造的四季水上乐园正式启动试运营，为暑期文旅市场再添新亮点。
10: 然后带着我们的朋友们在这儿玩得也特别开心，包括我们的小朋友这些也特别喜欢在这儿。
9: 水上乐园的开放也带动了周边农家乐提质升级，从过去单纯的吃一顿农家饭，逐步升级为集特色餐饮、精品民宿、清水娱乐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目的地。
11: 我们一家人大概是十几个人过来吧，刚好周末小憩一下，觉得非常的舒适，环境也特别好。然后这边的菜色呢也很特别，我们一家人都非常喜欢。
9: 当地以夏戏水系列文旅活动为主线，整合全县旅游资源，推出六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
4: 随着世界杯赛事热度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将升级观赛设备提上了日程。在深圳华强北，有不少外国人专程来到这里淘货。
12: 在华强电子世界二楼通道内，有不少海外消费者，投影仪、平板电脑等观赛设备早早就被纳入了很多人的购买清单。
13: I'll change to a bigger pad, yeah, because pads, you know, bigger screen, it's more relaxing to see, soGo for the pads.
14: Tablet.
15: To watch the World Cup?
14: Yes, on the tablet.
12: 换新设备看球，在这些消费者中，不仅有自己看球的个人买家，还有很多是海外商家。
16: 他们也是在海外开店的，五月底左右慢慢就有人来咨询，就是提前要把说他们店面的这种显示器变成大屏，销量大概增长了30%。
12: 记者采访发现。AI、AR 眼镜正成为今年观赛设备市场的另一大亮点。戴上 AR 眼镜，眼前即可呈现100寸大屏的比赛直播，主打沉浸式观赛。此外，配备了人工智能助手的 AI 眼镜，不仅能加配近视度数，还能在观看比赛时成为看球搭子。
17: Can see anything, players, and I think this it's good, very nice for me.
18: 是适配了89种语言的。六月以来，面向外国游客，他们的。眼镜销量是有翻倍的。
12: 产品丰富，新技术扎堆，世界杯开赛以来，华强北海外消费者人流量同比增长10%以上。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深圳手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11.4%，电脑出口总货值增长21.5%，电视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9.3%。
4: 今年以来，体验成为中国人的话题开始在全球网络走红，外国网友纷纷尝试中式养生，体验地道中式生活。这场始于云端的文化热潮也为国货出海带来了新的增量。
19: 练习八段锦、煲汤煮粥、穿棉拖鞋，各类中式生活守则在海外圈粉无数。众多养生潮流中，操作简单、适配日常的热饮养生热度居高不下。不少来华外籍游客也对这一独特生活方式印象深刻。
20: I have heard about these things before, so like drinking hot water is very popular, and mixing with honey and like ginger or something else, it's also well-known fact. Yeah.
19: 海外民众对热饮养生的认可，直接催生了保温器皿的市场需求。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式生活热潮有效拉动相关品类出口。一季度，保温杯出口50亿元。电热水壶出口约2亿元，这份海外热销背后究竟有何秘诀？记者前往上海的保温器皿生产企业一探究竟。
21: 我手中拿的这个呢，就是企业的一款智能水杯，它的上面可以显示水温和含杂质的一个情况，可以监测水温和水质，用起来非常的贴心，而且感觉这样喝水也更加的有仪式感了。
19: 此外，这家企业在产品设计上还巧妙融合国风美学，得到了海外市场的广泛认可。在上海外高桥港区，在这里一批总重6.6吨的保温杯、保温桶等器皿即将装船出海。负责这批货物的外贸企业表示，精准的本地化适配设计是关键。
22: 我们针对拉美市场的饮食习惯，优化了保温锅的内量和内胆的材质，适当的匹配当地用户煮豆子等长时间保温需求，针对北美市场户外需求，推出了可车载、可露营的便携保温套装。这些本地化的适配新品是我们新增的亮点。
23: 今年前5个月，外港海关共计监管海运跨境电商出口货物超520万个包裹，货值超58亿元，同比均增长80倍。借助跨境电商和社交媒体的东风，智能保温杯等具备一定高新科技含量的保温器皿正逐渐成为市场的宠儿。
4: 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公司旗下的云计算服务平台亚马逊云科技宣布将投入10亿美元，约合68亿元人民币，设立全新的人工智能部门。
19: 据 CNBC 网站6月30号报道， 亚马逊云科技于周二宣布将投入10亿美元成立前线部署工程部门，专门为企业客户提供人工智能系统的搭建与落地部署服务。前线部署工程师则是直接派驻合作企业内部，帮助客户

加速技术数字化转型的技术人员。这一岗位概念最早在10多年前被提出，如今各大软件厂商纷纷重启该模式，直接派遣技术团队进驻客户现场，以此提升自家 AI 技术产品的渗透率。亚马逊云科技方面表示，预计将配置数千名前线部署工程师，相关团队将与客户业务研发安全部门深度协作，仅需数周就能帮助客户搭建可

0: 好莱坞史上的最大收购案，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遇到了新的阻碍。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政府以公共利益关切为由考虑出手干预。
1: 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丽萨南迪表示，派拉蒙天舞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可能损害英国媒体多元性，尤其是在新闻与少儿内容市场。南迪称，英国政府已向这两家公司发函，要求他们在7月6号前进行书面回应。另外，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已启动对这笔交易的审查，将在8月7号前决定是否开展深度专项调查。针对英国政府的最新表态，派拉蒙天舞方面表示，这起并购交易不会对英国媒体多元化造成负面影响。华纳兄弟探索暂未进行回应。今年2月，派拉蒙天舞与华纳兄弟探索达成收购协议，交易价值约为1100亿美元，约合7500亿元人民币。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女士
2: 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9: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0: 是真的！
9: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的消息，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从今天起，全国铁路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与2026年暑期列车运行图同步启动。
1: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

0: 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
1: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途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0: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2: 随着暑运正式开启，各大铁路车站的客流稳步攀升，学生、亲子家庭成为暑运的主力出行群体。各地推出多项举措，确保旅客暑期出行安全、便捷、舒心。
3: 在上海松江站候车大厅，客流明显增多，其中不少是已经放暑假准备返乡或出游的学生。
4: 期末考试考完了，然后就差不多打算回家嘛，有些返乡时间嘛。
3: 据了解，暑运期间，上海松江站预计到达旅客206万人次，发送旅客2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均呈上涨趋势。为提振暑期文旅消费，暑运期间，旅客凭上海松江站购票凭证，可享受景区、酒店、餐饮、商场等100余项专属优惠福利。在江苏徐州，随着暑期来临，亲子游与研学游热度显著攀升。徐州东站暑运客流已出现增长趋势，数据显示，今天到13号已售出的学生及儿童票达3.4万余张，较平日增长近20%。为应对大客流及夏季天气变化快等情况，徐州东站提前展开拉网式巡检，并推出一站式关爱服务。随着暑运大幕拉开，内蒙古呼伦贝尔旅游客流持续升温。在海拉尔火车站候车大厅，文艺工作者将草原风情搬进车站，悠扬的马头琴声和热情的民族歌舞吸引了众多旅客驻足。
5: 来到这里的几天，感受到了本地的热情，我非常期待下一次的草原旅程。
3: 文化体验升级的同时，便民服务也同步提质。针对暑运客流高峰，车站在增开研学旅游专列的基础上，推出旅游团队专属候车区、志愿者全天候服务以及双语标识等多项便民举措，全方位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2: 随着今年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来看今天上午记者探访。
6: 我现在是在香港西九龙站的站台，现在是早上的8:02，再过5分钟，我身旁的这趟高6080次列车就将开车发往张家界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趟列车今天新增停靠广州北站，这是香港西九龙首趟直达广州北的高铁列车。
7: 早上8:07，高6080次列车准时发车，驶出香港西九龙站，经深圳北站后一路向北，于9:24抵达广州北站。以往从香港前往粤北方向，需先到广州南站，再换乘其他交通方式，全程需要2小时以上。如今直达广州北站，全程仅需1小时17分钟。
6: 现在是早上的9:24，我们正点抵达广州北站。广州北站是广州北部重要的区域交通枢纽，香港旅客从这里前往花都、白云以及清远地区都非常的方便。那对于居住在广州北部以及粤北地区的居民来说，去到香港也不再需要跨越大半个广州城，家门口就能上车了。
8: 我会去从化、花都那边出差，那如果开了，因为我以前高速公路经过的时候看到是有一个广州北的，然后有的时候买那个高铁票的话只有到广州南会不太方便一点，所以如果去广州北的话可能会将会比较方便一点。
9: 如果不是坐高铁的话呢，我们从深圳然后开车到广州的话呢大概是要2-3个小时的，但是的话呢我们搭高铁过来到广州北的话呢只需要1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了。希望我们这一次的话呢的出行也可以触动更多香港。

0: 的朋友的话呢，往我们广州花都去旅游。我们后续公司的话呢，也会考虑那一边的这一个旅游的资源的一个组合吧。
1: 除了广州北站，今天开始，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还增加了义乌站和福清西站，总数增至113个。其中，义乌站面向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中心，商贸客流密集；福清西站文旅资源丰富，旅游客流较为集中。三个新增站点定位各异，覆盖了商贸、旅游、区域通勤三大出行场景。今年以来，随着香港连接内地的高铁网络持续扩展，日常开行列车班次最多121对，高铁也成为内地与香港居民跨境出行的重要方式。今年暑运期间，仅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
2: 今年上半年，西九龙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8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4.4%，单日最高客流达14.9万人次，其中内地出入境旅客超1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7.5%，港澳居民出入境超5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9%。
3: 从今天起，民航暑运正式开启。广东深圳是我国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也是当前热门旅游城市。暑运第一天，深圳机场就迎来了大批旅客。
4: 这里是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的候机大厅，从早上8点到现在，这里一直都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那除了干线航班，比如深圳到北京、深圳到上海等，依然有很多的商旅乘客之外呢，很多热门的旅游航线，比如深圳前往乌鲁木齐、深圳前往山东威海等航班，客座率都达到了95%以上，几乎是满座的状态。
5: 暑运的话会人比较多，过段时间可能就高峰期，所以我们提前请假出来去玩一下。
6: 二学生研学客流和家庭亲子客流多了非常多，还有无陪儿童。去年我们的无陪儿童最多每个航班可以承运8个，今年已经最多可以承运15个了。那在客舱中呢，有专门的乘务员照顾，越来越多了。未来的这2个礼拜，这种情况和趋势都会更加凸显。
1: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2026年暑运国内机票均价约为925元，含机件燃油费，同比上涨约4%；国际机票均价为1372元，含税费，同比上涨约11%。目前7月第一周、8月最后一周仍有少量低价票。今天深圳机场航班起降数已上升至1313架次，正式进入旺季模式。
7: 我们联合各家航司，在国内外航线上做了一些安排，开通加密了深圳飞伊宁、大理、西双版纳以及海拉尔等国内热门旅游城市的航线，主运大幕正式开启。我们从机票的预订渠道了解到，那旅客的出行热情正在快速攀升。
3: 记者从江苏苏州园林管理部门了解到，自7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虎丘山、藕园、沧浪亭、可园、怡园等5家园林景区将实行暑期延时开放，每日开放时长从17:30延长至21点。在延时开放服务的基础上，当地园林景区还将推出特色夜游展演、文化研学、公益惠民等系列主题活动，将自然风光与江南非遗文化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暑期游园体验。暑期到来，在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草原避暑、亲水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出夏日经济的强劲活力。
8: 海拔2460米的巴山大草原，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沿盘山公路蜿蜒而下，黄墙黛瓦的民居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四季河两岸。从高山草甸到山水田园，从清凉避暑到亲水休闲，多元夏日消费场景在这里无缝衔接。近期，当地全新打造的四季水上乐园正式启动试运营，为暑期文旅市场再添新亮点。
9: 然后带着我们的朋友们在这儿玩的也特别开心，包括我们的小朋友这些也特别喜欢在这儿。
8: 水上乐园的开放也带动了周边农家乐提质升级，从过去单纯的吃一顿农家饭，逐步升级为集特色餐饮、精品民宿、亲水娱乐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目的地。
10: 我们一家人大概是十几个人过来吧，刚好周末小憩一下，觉得非常的舒适，环境也特别好。然后这边的菜色呢也很特别，我们一家人都非常喜欢。
8: 当地以夏戏水系列文旅活动为主线，整合全县旅游资源，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

0: 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
1: 作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小洋山北作业区项目迎来新进展。昨天上午，西一区集装箱堆场地面层结构全部完工，西二区陆域吹填也同步收官，这标志着项目工程的两大关键节点顺利建成。
2: 在我身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小洋山北作业区西一区的集装箱堆场正在进行最后一方的混凝土施工，这标志着这里的地面层结构即将完成。
0: 西一区的集装箱堆场面积达12.1万平方米，可堆存约17300个标准集装箱。本次同步完成的西二区陆域吹填工作也顺利收官，比原计划提前100天完工，吹填出约71.4万平方米的可建设陆地。作为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建设的核心工程之一，小洋山北作业区规划岸线6100米，总共22个集装箱泊位。目前西一区的建设进度最快，预计今年底建成，届时4个2万吨级泊位将率先投用，新增150万标准箱的年通过能力。
3: 整个陆域面积呢是630万平方米，其中有550万呢基本都是围填海围出来的，所以说整个建成了之后啊，小洋北的这个实际吞吐量是1160万标准箱，相当于这个再造一个洋山港。
1: 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统计数据，今年1到6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7664.2万吨，其中三峡船闸共运行4527闸次，通过船舶1.7万艘次，通过量达7432.5万吨；三峡升船机共运行2129箱次，通过船舶2156艘次，32.8万人次旅客享受船坐电梯的新奇体验。上半年，三峡枢纽共保障2204.67万吨民生物资，69.95万吨重点集运物资过坝。随着世界杯赛事热度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将升级观赛设备提上了日程。在深圳华强北，有不少外国人专程前来淘货，我们也一起去那儿看看。
4: 在华强电子世界2楼，通道内有不少海外消费者。投影仪、平板电脑等观赛设备早早就被纳入了很多人的购买清单。
5: I will change to a bigger pad, yeah, because pads, you know, bigger screen, it's more relaxing to see, so I go for the pads.
6: Tablet.
7: Do you watch the World Cup?
6: Yes, on the tablet.
4: 换新设备看球，在这些消费者中，不仅有自己看球的个人买家，还有很多是海外商家。
8: 他们也是在海外开店的，5月底左右慢慢就有人来咨询，就是提前要把说他们店面的这种显示器变成大屏，销量大概增长了30%。
4: 记者采访发现 AI AR 眼镜正成为今年观赛设备市场的另一大亮点。戴上 AR 眼镜，眼前即可呈现100寸大屏的比赛直播，主打沉浸式观赛。此外，配备了人工智能助手的 AI 眼镜，不仅能加配近视度数，还能在观看比赛时成为看球搭子。
9: Can see anything, players, and I think this it's good, very nice for me.
10: 是适配了89种语言的。6月以来，面向外国游客，他们的眼镜销量是有翻倍的。
4: 产品丰富，新技术扎堆，世界杯开赛以来，华强北海外消费者人流量同比增长10%以上。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深圳手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11.4%，电脑出口总货值增长21.5%，电视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9.3%。
1: 中国证监会昨天表示，自2024年7月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工作的意见以来，工作成效逐步显现，累计查办财务造假案件247起，作出行政处罚156起，罚没90.51亿元，21家严重造假公司被强制退市。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11: 用巨额罚没、刑事追责、集体诉讼赔付形成立体的震慑，打破过去财务造假成本偏低、追责偏软的痛点，央地协同加行刑衔接加压实中介第三方责任，从单点的处罚转向全链条的追责，同时畅通先行赔付、集体诉讼等民事渠道，把惩戒压力传导至实控人中。

0: 中介机构等关键主题，这既清理了市场的存量风险，净化了上市公司的生态，也切实保障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1: 证监会表示，下一步打击和防范资本市场财务造假，需要各单位同向发力，协同共治。一是继续完善联合惩戒，加强社会监督，强化失信约束，构建防治造假机制。二是继续强化监管协作，提升信息共享水平，增强风险处置合力。三是继续打击配合造假，进一步完善线索通报与反馈机制，加大处置力度，坚决破除造假生态圈。
2: 好，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29号到30号，第三届汉堡可持续发展大会在德国汉堡举行。本届大会聚焦全球合作，与会专家认为，中国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探索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和借鉴。
3: The endeavors which we are confronted with are all interdependent. Climate change, managing migrationfighting illegal drug trade, fighting violent extremism, there is no country in the day that can say I can solve it on my own.
4: 与会者认为，在世界日益走向多极化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正成为塑造国际合作规则与框架的重要力量。未来全球治理需要更多倾听全球南方的声音。中国不断以技术创新、绿色转型和开放合作，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探索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和借鉴。
5: There is in the way that also China has first of all driven its own strategic development agenda, and then increasingly looked at green transformation as actually a green development pathway, is measurable today in terms of its own tran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2: 美国国家气象局日前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气象现象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可能将会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6: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位于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城与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的闷热天气将延续至7月3号晚上，体感温度预计将达到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而哥伦比亚队与加纳队的1/16决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3号在堪萨斯城体育场进行。天气预报还显示，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将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加上空气湿度高，白天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3.3摄氏度。同样在7月1号至4号，纽约市将可能出现逼近历史同期记录的高温天气，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即使到了晚上可能也十分炎热。同样位于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
2: 近日，新一轮高温天气笼罩西班牙，多个城市的气温再次逼近40摄氏度。持续的酷热也让防暑降温产品在西班牙市场热销，不少来自中国的小家电成为了当地消费者的抢手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西班牙马德里发回的报道。
7: 现在是马德里时间下午3点多钟，从我身后公交车站的温度计显示可以看到，目前室外气温已经高达了41摄氏度。而在马路的另一侧，则是马德里最热门的景点之一丽池公园，但街上的行人却寥寥无几。
8: 在马德里及周边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带动防暑降温产品热销，中国制造的空调、风扇等成为当地民众抵御酷暑的首选。
7: 现在我是在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的线下门店，店员告诉我，像挂脖电扇这样一类解暑降温的神器近期销量大增，因此他们也把这种小家电都集中摆放在了一个相对显眼的区域，来方便消费者的选购。
9: Lo que más busca la gente es algo que tenga agua. Lo que tiene agua, pues claro, no solo te renueva el aire, sino que te tira el agüita. Entonces yo creo que lo que más sale, pues son esos de ahí. Y tenemos una gran variedad que, como ves, se descoloca enseguida porque la gente viene solo por esto.
10: Estoy viendo esto porque veo que tiene un buen precio.Igual me lo llevo, voy a preguntar a la chica a ver cómo funciona esto.
8: 6月30号，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对马德里、加泰罗尼亚、安达卢西亚等11个自治区发布高温二级橙色预警。西班牙卫生部当天对全国1000多个市镇发布高温健康风险。

0: 险预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本轮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数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将维持在40摄氏度左右。
1: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家电卖场的空调、电扇等销售一空，供不应求。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这里呢，就是欧盟委员会总部。就在几天前热浪来袭期间，这栋大楼一度因为技术原因停止了制冷。员工抱怨，媒体报道让一次空调故障成了欧洲舆论关注的话题。长期以来呢，欧洲不少国家夏季气候相对凉爽，住宅和办公楼普遍没有安装空调。但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空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3: 这个夏天，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记者走访了欧盟委员会附近几家家电卖场，发现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基本销售一空。
4: It was like crazy because everybody wants to get a ventilator, an airco, and we cannot receive enough in order to pleasure everyone. And it's the same in every shop in Belgium.
3: 目前，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约为20%，远低于美国约90%的水平。这主要是因为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欧洲夏季气温总体较为适宜。与此同时，大量老旧住宅安装固定式空调难度较大，改造成本较高。
4: But it's quite more expensive. So and it require also people who knows to how to install it because it's with gas and they are loaded or not loaded and it's more complicated.
1: 据美国媒体援引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在6月29号一天里，共有40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表明这一全球能源咽喉的航运活动正持续恢复。然而与此同时，海峡的航运秩序却变得更加复杂。
5: 6月29号，包括原油运输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内的40艘船舶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16艘经由伊朗一侧航道通行。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上已出现3条不同航线。第一条航线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部，由伊朗控制；第二条航线穿过海峡中部，它是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前的常规国际航道；第三条航线则位于海峡南部，途经阿曼附近海域。该航线由阿曼、美国和国际海事组织协调运行。有分析认为，由于多条航线管理方不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秩序变得更加复杂。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6月30号警告说，尽管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将在短期内缓解全球能源供给压力，但许多脆弱经济体仍将面临粮食与燃料价格长期走高带来的冲击。
1: 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公司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公司旗下的云计算服务平台亚马逊云科技宣布将投入10亿美元，约合68亿元人民币，设立全新的人工智能部门，专门协助客户搭建并落地人工智能系统。
5: 据 CNBC 网站6月30号报道，亚马逊云科技于周二宣布将投入10亿美元成立前线部署工程部门，专门为企业客户提供人工智能系统的搭建与落地部署服务。前线部署工程师则是直接派驻合作企业内部，帮助客户加速技术数字化转型的技术人员。这一岗位概念最早在10多年前被提出，如今各大软件厂商纷纷重启该模式，直接派遣技术团队进驻客户现场，以此提升自家 AI 技术产品的渗透率。亚马逊云科技方面表示，预计将配置数千名前线部署工程师，相关团队将与客户业务研发安全部门深度协作，仅需数周就能帮助客户搭建可自主运维的技术团队，交付完整 AI 解决方案。 CNBC 报道称，亚马逊云科技是全球营收规模第一的云服务商，也是首家推出该类驻场工程师专项业务的超大规模云厂商。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6: 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是美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

0: 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约合1350亿元人民币。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斯塔默表示，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至2.7%，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3%。而为腾出财政空间增加国防投入，部分道路、能源等领域的项目将无法按计划推进。日前，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发生喷发，在海拔约3000米处，大量橙红色的熔岩从裂缝流出，场面十分壮观。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知名旅游胜地。该火山有时一年喷发数次。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一直在对这座火山进行监测。当地时间6月30号，在希腊波塞冬神庙上空，一轮巨大的草莓满月缓缓升起，照亮天空。草莓满月是6月份满月的别称，这个说法源于美洲原住民文化，象征着时值野生草莓的采摘时节。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好，来看其他资讯。今天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破162.80日元兑换一美元，再次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近日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随时采取适当措施。有分析指出，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策将会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人总是与食物联系在一起，各种食材看似毫不相干，其实是天作之合。有人称他们是难得的邂逅，有人感叹其平凡而伟大。生活本就是一餐一饭，一生专心做好一件事，甚至是一道菜。我们用火苗创造最原始的温度，探索它的本味，在口腹之欲中发现它的前世今生，活跃在人类的美食历史上。安溪县城不大，但足以安放浮躁的心灵。湖头镇历来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贾往来之地。湖头米粉自然也成为了湖头镇一张亮丽的名片。家家户户做湖头米粉的手艺大致相似。湖头米粉不仅是在安溪县深入人心，更是泉州市区乃至周边县城家中必备的干粮。
1: 芋头已经算是特色的了，来评价也是评价好的。芋头算是纯手工做的米粉了，哎，就是米粉吃到就是较 Q 较胖，润滑。我们从小汉吃到大汉了。
0: 安溪湖头，漫长的雨季，清澈的山泉，给水稻提供了优良的滋养环境。凭借着这一优势，本地产的鲜稻米顺理成章成为制作米粉的不二之选。经过漫长的手工艺制作后，晾晒风干，变成片片粉片。晒干后的米粉白如精冰，滑如青丝，韧如焦黄，白煮不烂。湖头米粉的每一道工序都是纯手工制作，传统风味在作坊手艺人的坚持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持。而今湖头米粉走出安溪，成为闽南传统特色小吃，多油不腻，少油不涩，是下一餐不知吃什么的佳味选择。
2: 比较嫩啊，口感好了，一般就比别的地方米粉会好吃一点了。
0: 炒米粉在闽南人的口中一定是必不可少的一道主食。
3: 我觉得湖头米粉味道挺好的，挺 Q 弹的，很好吃。
0: 炒粉讲究的就是一个随性，传统的必备老四样便是鸡蛋、豆芽、五花肉、包菜，这是闽南饮食经典的搭配，也可因材施教，丈量自己心中的绝佳搭配。配料的比例、食材的种类全都可以根据食客的要求来满足味蕾上的需求。炒米粉向来是一桌一盘伺候，不讲究精致，夹起一筷子尽情嗦粉，便是彰显豪迈的时刻。一盘炒米粉簇拥着人们饥肠辘辘的胃，带着无法抗拒的香气和食欲送入口中。吃米粉讲究的就是米粉周旋在舌尖的热气和鲜香，既有地芹的肥厚，又有清鲜的咸润，再加上蔬菜的清新，口感层次鲜明，令人回味无穷。

0: 我对的，凶个真侪人有诶，泉州厦门都起来跳翁起来食芋头米。
1: 炒米粉，这道以糊头米粉为主体的闽南菜肴，承袭了传统，后人改良，又可根据食客的需求适时而变，修改用料和调味。这是食物的进阶，更是历史的续写。咸笋包，外观看似简单，烹饪手法却有些许复杂。费功夫的手艺流传至今，恰恰说明它的味道妙不可言。无论是酒店名馆，亦或是家常饭桌，这道菜往往占据着不可缺席的地位。外皮和肉馅是咸笋包主要的构成部分。看似其貌不扬的外皮由糯米、艾草和白糖组成。要想让外皮油润弹牙，糯米浆是十分关键的一步。制作米浆是耗费体力又耗费精力的活。为了让外皮口感更加细腻，将其中的水分压去，另选野生细嫩的艾草，煮熟捞出再压干，再和糯米泥、白糖搓捏均匀。这样做出来的咸笋包色泽更鲜亮翠绿。
2: 做了19年了，艾草肯定要讲究，是开花了就不好，要比较细嫩的那一种。
1: 不难发现，艾草起到了调色调味的作用。将所有材料混合好后，捏成团压扁，此时便可以准备内馅了。可包入咸香的笋肉，也可包入甜糯的花生碎。无需事先烹饪，搅打上劲以后便可开始包。要想笋包入口均匀，外皮的薄厚是关键，顶部不能太薄，否则蒸的过程中会因为温度过高而破裂。底部也不能过厚，否则会因为面团阻挡而受热不均。一个个笋包就在这指尖和手腕的配合中诞生。由于蒸笼的尺寸不同，各个店家蒸咸笋包的时间也不同。
3: 它有两种口味，一种是咸笋，还有一种是花生馅的，蛮喜欢吃花生馅的。
1: 无论甜或咸，都淋漓尽致地彰显着美食的包容性。若不能吞吐万象，又何以魅惑人间？美食所追求的本意是味的真善美，所以人们勇于探索食物的内在，热衷于挖掘食物本身的滋味，在漫长时光的沉淀下流芳百世。

长千年，长安一直是丝绸之路的中心城市。驼铃声中，西域的烘烤与中原的蒸煮相遇，让陕西的面食风生水起，日新月异。陕西面条多，馍更丰富多彩，蒸烤烙煎做法多样，煮炒烩汆吃法不同，大小薄厚形态各异。千百年来，在

0: 期，模式餐桌上的主食是远行的干粮，是特色小吃，是生命轮回的伴侣，也是乡野礼俗中的礼尚往来。馍的吃法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当属泡馍。陕西人爱吃泡馍，一碗味道浓郁、用料扎实的泡馍，能为一整天的劳碌提供充足的能量。而烘烤与蒸煮的完美结合，让主食的馍变成了泡遍天下的万能食材。泡馍的馍是特制的坨坨馍，油少面死，形似圆坨。要吃好泡馍，掰馍是关键。一块完整的馍饼掐成黄豆大小、颗粒均匀的碎块，只有耐心细腻的掰馍，才能保证汤汁入味，馍粒筋道。炖好的牛羊肉入锅，大火快煮，馍块裹挟浓郁的汤汁，软而不烂。食物、食客与厨师之间，宛若一台配合默契的大戏。一碗泡馍就此登场。然而，陕西的泡馍还有太多的模样。距离宝鸡不到50公里的凤翔，王京林的一天无冬立夏，总始于凌晨3点。
1: 基本上每天最晚就是3点钟起床，起床以后到后面去看豆子泡得怎么样。
0: 做豆浆、点豆花是每天的第一项功课。
1: 好了，可以出来。
0: 时间够了，火候到了，浓郁的豆香味儿悄悄弥散开来。屋外天光未亮，小店门口忠实的老主顾们早已三两聚集，翘首盼望着一日之计的开胃大菜。
1: 哎，快来了啊！
0: 每天清晨6点，王京林家的早餐铺子准时开门。许多凤翔人的一天就是从他家的一碗豆花泡馍开始。

薄厚均一的锅盔馍片在滚热的豆浆中短暂浸润，敷上一片厚实的豆花稍加调味，香醇的豆浆填满整碗，再淋上满满一层油辣子，豆花白、馍片黄、辣椒红，满城飘香。锅盔泡豆花，这在外地人听来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这兼具弹软与柔韧、清香与辛辣的早餐，千百年来却不知是多少凤翔人永远割舍不掉的乡愁。千阳位于关中西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诗经·秦风》里的这首诗，有人说描写的就是千阳一带。千阳地处农耕与游牧过渡地带，大块锅盔与大锅炖肉的结合，让千阳的大肉泡成为西部一绝。王前科家的大肉泡馍店已经经营了快40年。不同部位的猪肉经由卤制，分门别类，任由顾客们挑选。大肉泡对馍要求极高，要铆不烂，泡不散，能入味而不散形。泡馍使用的是酵母拌发面饼，软硬适中。1厘米薄厚的大饼，从起面到烙制，每个环节都有赖经验的巧妙拿捏。选好的大肉加入豆腐、木耳和粉条，用猪骨熬制的滚热高汤一浇，撒上葱花和香菜，便成就了一碗地道的西府小吃。

0: 同样是泡馍，有人痴迷羊肉泡馍，有人却钟情于葫芦头。乔娟家的葫芦头泡馍店颇有年头。
1: 你是起的啊？您烧这个吗？一个小份粽子啊，这个小菜韭黄都要了。先吃饭，您吃饭，饭一会儿放凉了就好了。啊。
0: 每天的生意忙忙碌碌，乔娟负责台前，丈夫则把控着后厨。葫芦头专指猪肚和猪肠相连的那一段肥肠，因为煮熟收缩后状似葫芦而得名。做好葫芦头的门道在汤不在肉，熬汤这道重要工序，乔娟的丈夫从不马虎。用经过秘方配比的香料加以炮制，既可以去掉腥膻，还能让汤纯而不腻。去毛后的带皮五花肉窜入陈年老汤中，文火慢炖，在时间与火候中缓缓注入滋味与色泽。备好馍和底菜，铺上绵软筋韧的葫芦头和吹弹可破的五花肉片，不同的口感在舌尖碰撞，味道便有了层次，让人一世难忘。美好的食物值得细细品味，乔娟的志向却不止于此。最近她打算重新布置店面，增添一些属于她个人的回忆。
1: 这个是生死牌，这个是我妈演的那个一个古装剧，然后这个是一个现代剧姚山春，照片久了小得很，咱们把它扩一下。
0: 秦腔就是他想呈现的重要元素。过去的年月，乔娟的祖辈为了维持生计，在经营剧团之余开了一家小吃店，经年日久才有了如今的模样。在乔娟心里，秦腔和葫芦头都是她永远无法割舍的童年情节。几天之后，店铺布置完毕，乔娟特意请母亲和她的几位老伙伴来到店里。
2: 秦腔靠的是腔，葫芦头靠的是汤。无论是腔还是汤，这两件事都需要功夫。我也希望更多的人通过在我那儿去消费，也能知道秦腔。我想着通过这种方式慢慢的灌输这个秦腔的元素进去，我想用这种方式去为秦腔做一些贡献。
0: 时光纵然易逝，沉淀下来的过往却总在日后的岁月里继续散发光芒。秦腔和泡馍看似互不相干的两样，但乔娟却在他们之间看到了共同。日雕月琢，以情动人。陕西大地上，馍的吃法缤纷万千，它可以融入浓郁的汤汁中，也可以包容万物，创造别样口感。在咸阳市东北方向70多公里的三原县东里铺村，81岁的王林老人依然保持着每天亲自卤肉的习惯。60年前，王林曾经是一名铁道兵，一入伍就被分到了炊事班。复员之后，他开了一家小食堂，几十年风风雨雨，就靠一道独家绝学——白风肉。陕西人爱吃馍，可以干吃，但更喜欢加肉加菜。关中一般的肉夹馍都是热馍加上捣碎的腊汁肉，但在三原，馍一定要加大片的白风肉，那才合三原人的胃口。
3: 要做这个白风肉，首先要和这个五花肉、素肉瘦、白肉肉皮炒夹，把汤一定要烧滚，大滚了以后给它关火，给它焖。半个小时好了以后，这个你再开火，再焖。
0: 反复焖煮的过程中，肉质早已软烂。出锅之后，等肉自然冷却，王林会用白麻纸仔细地包好。

0: 放在温湿适宜的地方，静待肉中的油脂慢慢凝结。白风肉也是这样得名，这是一次晶莹剔透的华丽蜕变。白风肉吃的是凉肉，配的是热馍。当凝固的油脂被热气包裹，再缓缓化开于馍片之间，肉的鲜，馍的甜，唇齿间一冷一热，碰撞中爆发出奇妙滋味。对于关中人来说，吃上一口热腾腾的肉夹馍，沁人心脾的香气直通天地，那是陕西人独有的自我膜拜的感觉。白吉馍外壳硬脆，内里柔软，一张馍饼划开两层，加进汤汁浓郁的腊汁肉碎，便是陕西有名的肉夹馍。而肉夹馍也是三秦套餐的重要组成。远在10000公里之外，马德里的西班牙广场附近聚集了不少中餐馆。坊间传闻，马德里最好吃的肉夹馍就藏在这里。
1: Very good. It reminds me of the original one in China. I have an addiction with this. This is really, really good.
2: I never tried before, and it's so delicious.
1: They were amazing. Maybe I could have done it too.
0: 武云鹏来自陕西，是这家肉夹馍店的老板。小店经营了7年，不知不觉就在当地小有名气。小五做馍的手艺来自家传，母亲曹建娥是有着30多年经验的国家一级面点师。
3: 吃的嘴里不是发黏的，脆皮儿。
4: 西班牙他们不知道中国菜系很庞大和多元，更没有听过肉夹馍。当你把肉夹馍做到正宗的时候，他们尝一口，他们会觉得好吃。
0: 肉夹馍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走到哪里就把陕西的文化带到哪里。馍中有肉，肉中有馍，入乡随俗，家变万物。陕西人即使身在海外也能如鱼得水。陕西人吃馍的方式变化自如，这样的底气源于馍的缤纷多元。陕西究竟有多少种馍，可能连本地人也说不清楚。一夜南风，武功铁路以北一片金黄，这里土地肥沃，日照充足，较大的昼夜温差让这里出产的小麦粒大皮薄，出粉率高，磨出的面粉色泽乳白，特别筋道。加工厨房里，气温已如盛夏般炽热。56岁的雪士潘师傅每天的工作就是烙锅盔。锅盔，陕西人也叫干馍。陕西八大怪，锅盔像锅盖，说的就是这种像锅盖一样又大又厚的干馍。锅盔好不好，全凭面筋道。揉面是个体力活，雪师傅知道揉面费力重要，他自有妙法，用杠杆将面饼弯折碾压，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圆滚滚的锅盔饼坯就做好了。在陕西，铁锅烙出来的饼都称锅盔。陕西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锅盔，说法不一。传说盛唐时期，一个修建乾陵的小伙子苦于工作劳顿，没时间回家做饭，于是就把面团放在头盔中烙制，没想到做出来的馍竟然酥脆可口，越嚼越香，锅盔由此得名。烙锅盔讲究3翻6转，一翻定型，2翻烙两面，3翻为烙透。几个小时的反复翻烙，喷香四溢的锅盔就可出锅了。烙好的锅盔讲究表面金黄，火色均匀，内里的面皮层层压实，看似坚不可摧，实则外酥内韧，可以随吃随切，长久保存。锅盔馍形制多样，最大直径能达到60厘米，厚10厘米，重

达十几斤，最小的棋子蘑只有0.8厘米见方，小小一粒轻盈灵动。雪师傅的锅盔厚重实在，

0: 三家手艺传给女婿。锅盔牙子，一是说其形，二是言其小，指的是经过分切，一分为二，均匀对称。一块长椭圆形的薄饼切成两半，便是两个锅盔牙子，拿出来售卖，自然也要分量均等。卖馍几十年，周宝平已经把这一分为二的功夫练到了炉火纯青。极致均分的功力靠的是手眼合一，杜绝的是厚此薄彼。在安康汉阴，有一种用炭火烤制的馍叫炕炕馍，阴馍形似满月，当地人也叫圆炕炕。炕炕馍用汉江沿岸所产面粉加菜籽油调和，这种馍最特别的地方是在醒面的时候放入整块油酥，油酥是用油脂和面经过调味制成的面团，相当于馅料，可甜可咸。包好馅料的面团擀成长圆形的薄片，烙制前还要在面饼周身裹上厚厚的芝麻，再增添一层香味儿。过去这一带山区交通不便，人们穿越秦岭，翻越巴山，行程漫长，路途艰难。家人为了他们途中充饥，就烙制出沾满芝麻的圆圆大饼。芝麻象征一路星辰，圆形则盼望着早日团圆。用火烘烤，陕西人把这种做法叫炕，用装了炭火的吊炉覆盖在炉盆上，上下均匀，慢火微烤。汉阴的炕炕馍轻巧精致，宛如江南的小家碧玉，让陕西的馍多了一份清秀和妩媚。陕西文物多，出土的汉代瓦当也最多。白吉馍呈圆形，圆内侧有烤制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圈若隐若现的火色线，火色自然形成的图案便如瓦当一般。在西安当地，做白吉馍又叫打馍，师傅大多使用纺锤形擀面杖，一边擀一边摔打面饼，还不时地敲击面板吆喝，好像动静越大才能做出好馍。虎背、钢圈、菊花心是好白吉馍的硬性标准。同在关中，还有一种热门的传统馍，正尝试进入到工业时代。张洪超是个深沉内敛的关中汉子，几年前他结识了开朗活泼的陕北汉子王优，尽管两个人性格迥然，但同样的爱好、同样的志向让他们一见如故。为了让全国的人都能吃上陕西肉夹馍，他俩决定联手一起合作。
1: 凉皮肉夹馍这是我的最爱啊。张洪超他是爱钻研，生产方面他比较专业。
0: 肉夹馍要走出陕西，馍的机器化生产是一道难关。传统美食究竟能否通过现代技术焕发光芒？为此，王优特意找到一块做餐饮的朋友，想请他帮忙测试一下自己的产品是否受欢迎。
2: 咱这个饼的这个膨胀度还是会弱一些，有些饼烤不起来报废，口感这一块酥脆度还是不够啊，就整体这批馍不太理想。
1: 我在边烤馍边想，这么简单个东西怎么这么费劲弄啊。
0: 最初的尝试并不顺利，为了找到解决办法，两人特意拜访陕菜专家寻求帮助。
3: 我个人觉得呢，其实这个事情要做得更好的话，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请教一些老师傅老匠人，把这个肉夹馍的灵魂能把握得更精准一点。
0: 和外硬内韧的白吉馍不同，潼关肉夹馍用的是千层饼，皮薄松脆，外酥里软，层层分明。两者做法截然不同，秘诀就在于会不会用油。和好的面团擀成两毫米左右薄厚均匀的面饼，用油脂浸润， 潼关馍口感中的脆

0: 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细如挂面的面丝。面丝同样经过刷油，包裹在面饼之中，经过扭转，膜的内里就形成了螺旋状的结构。有了油脂的阻隔，内里的面丝不会互相粘连，烤出来的膜自带层层酥脆的特质。
1: 传统手工做的馍，它比如说这个像这个麦香味啊，它这个酥脆啊，里面这个封层呀、啊、是非常不错的。对我这个启发的就是，我对这个设备、对这个面粉的材质，我进行一些优化。这个馍呢，其实用机器可以做出来。
0: 一直以来，陕西人做馍都是手工打制，借助机械打制出来的馍，口味会不会变？王优和张洪超一直在艰难地探索。
2: 哎呀，小爷，我又来了，试试这批新的看怎么样。
0: 新鲜出炉的潼关馍饼，干香酥脆，咬上一口掉渣烫嘴。
2: 怎么样？
3: 有进步。
0: 做肉夹馍自然离不开腊汁肉。张洪超和王优在腊汁肉的机械化生产上也下足了功夫，几十种精心配置的调料制成料包，下入陈年老汤中，精火慢炖，用刚出炉的热馍加上煮好的冷肉，这是唇齿芬芳、回味悠长的经典组合。老味道的醇香，经过新工艺的标准化制作，换来的可能既是保留，也是超越。在现代工业的推动下，曾经只属于一方水土的味觉记忆，也将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馍的秉性就是人的胃口。陕西人爱馍，爱琢磨馍，摸透了吃馍人的胃口，做出的馍自然就百般滋味。从素薯到小麦，从砾石到粉石，从蒸煮到烘烤，几千年来，陕西人就是这样一路走来，海纳百川，变化万千。

巍巍秦岭横贯陕西，它如同一把天然的克尺，把中国分为南北。我们常说的南到北脉、南米北面，就是以秦岭为界。然而有一种美食却能跨越秦岭，打破地域和食材的界限，成为人们共通且热爱的味道。它有米有面，有冷有热，做法不同，吃法各异，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凉皮。宝鸡人从不把擀面皮叫成凉皮，宝鸡盛产。

0: 优质小麦，宝鸡人爱吃面也会做面。
1: Tell me, please, what is that? What's that?
2: This is 包鸡肉的 noodles.
1: Ah, special noodles from 包鸡啊。
2: 包鸡是 business.
0: 旅游旺季，李英瑞一刻不得闲。给八方游客介绍宝鸡擀面皮是他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1: And this is vinegar.
0: 擀面皮是宝鸡特有的著名小吃，弹滑筋道，酸辣可口，圈粉无数。
1: This is yes, thank you. Good.
0: 擀面皮工序复杂。前一天和好的面团用凉水洗去面筋，保留浓稠的面水等待发酵。备一口热锅，将发酵好的面水舀入锅内，搅动到面水糊化粘稠时用力快速擦动。撕好的面团趁热拿到砧板上，迅速擀制成薄厚均匀的面片儿。上锅蒸煮，擀字尽显擀面皮的做法和特点，以力道擀面，面皮才筋道柔韧，才有好的口感。而面皮好不好吃，关键还在料汁。在陕西，每家店都有自家的料汁秘方。李英瑞的油辣子独具特色，既少了四川朝天椒的辛辣，又比普通辣椒多了些浑厚的香味儿，对不吃辣的人也很友好。万事俱备，终于进入最后的环节——拌面。别的凉皮都是盛在碗中自行搅拌，颇具个性的擀面皮偏由店家在小锅内调拌均匀。擀面皮的筋道裹上一层油辣子的香气，一碗筋而耐嚼的宝鸡擀面皮这才正式亮相。擀面皮又叫岐山玉筋粉，据传是曾在清皇宫御膳房当司厨的岐山人所创，后来御厨告老还乡，收徒传艺，开设店铺，这道擀面皮开始传遍西府，流传至今。擀面皮虽然历史悠久，深受宝鸡人喜爱，但如何让更多人喜欢，李英瑞一直进行着各种尝试。
3: 我们当年参加的展会都非常多，我们宝鸡同行各种各样的面皮都有，我就看哦，别人这个家的口味吃的人也挺多，那个家口味吃的人挺多，那我就心想，我说可以把大家的这些不同派系的都融合在一起，然后我自己再去增加一些新的。
0: 经过不断的尝试和改良，擀面皮在李英瑞的手里变化出了新鲜的样貌，甚至还想把擀面皮做成宴席。
3: 因为我当时做了这么多面皮，我觉得咦，面皮它可以做各种口味，那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宴。宝鸡就是擀面皮之乡，比如说外地来的客人，他一来了一站式体验，不是实在性，就是这个擀面皮这么好吃，觉得国外肯定没问题啊，就把它开到全世界啊。
0: 和宝鸡不同，西安周边把麦面蒸的叫瓤皮，因为吃起来瓤和。瓤和是关中方言，意思是入口柔软嫩滑，口感绵软。这里是西安著名的回民街，也是西安特色风味小吃汇聚的地方。午后时分，盛师傅招呼着南来北往的食客，虽已过了饭点儿，来吃饭的人仍有增无减。

在炎热的夏日里，剩下的这碗麻酱酿皮是许多人喜欢的消暑利器。这就是酿皮，回民街里随处可见。在面粉中逐渐加水，不断搅拌，面汁不能太稠，也不能太稀，全凭师傅们的眼睛把关。用盛师傅的话说，酿皮好不好吃，瓤不瓤，就看这打芡的功夫了。这种方式制成的面汁，最大程度保留了面粉中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口感更加肥厚软糯。麻酱酿皮的灵魂，芝麻酱，选用陕西本地的三元芝麻，加入十几味调料，增鲜增香，扑鼻的香气呼之欲出。浓郁的酱料裹住根根酿皮，油盐酱醋的调味恰到好处。作为夏日消暑必备，如果一碗不行，那就两碗。浓郁芳香，软嫩筋酿，酸辣咸香，入口缠绵。盛家的祖先明朝时迁到西安，从此便定居在回民坊。清朝末年，盛氏家族开始经营麻酱酿皮，从当年提篮叫卖算起，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从一世爱一生，从开张到现在，盛家铺子从未离开过回民坊，不换口味，不开分店，守护着这份岁月偷不走的老味道。陕西凉皮如同门派林立的江湖，各领风骚，难分高低。有人赤手空拳打下一片天空，有人潜心修为独传秘籍，香风辣雨，热闹非凡。除了麻酱酿皮，酸是陕西凉皮爽口的秘密。凉皮做法不同，酸味的调制也各有妙招。安康蒸面同样源于回民小吃，做法与麻酱酿皮颇为相似，但味道却大不相同。醋汤是安康蒸面的灵魂，在安康，再好的面皮如果没有一份好醋汁，都不敢说是安康蒸面。安康蒸面用醋讲究，熬制醋汤最为关键。十多种香料搭配精确，悉数放入煮过黄豆芽的醋汤里，大火烧开，小火慢熬。时辰一到，有酸意无酸味的醋汤才恰到好处。面皮上浇一大勺醋汤，再加点蒜水、芥末水、麻油、油泼辣子和芝麻酱，调好吃完，最后再喝掉剩下的汤，咸辣酸香，滋味悠长。在安康，这才算是真正的吃家，也才算吃到好蒸面。蒸面生意的好坏全在醋汤上。其实调制醋汁，每一种凉皮都有独门秘方。不怪乎陕西民间一直流传一种说法：醋不好，饭不香。

0: 内加清水不断揉洗，使淀粉脱离麸皮谷粒，过滤沉淀，加入适量的面粉，调成粘稠状，上锅蒸熟就做成了醋粉。在陕西，醋粉也算凉皮。过去宝鸡岐山一带家家做醋，醋渣多了人们舍不得倒掉，于是才有了这种味道酸楚、光软嫩滑、清凉爽口的黑色凉皮。别小瞧它黑不溜秋、貌不惊人，没有醋房的地方想吃碗醋粉还真的不容易。黄土种出了小麦，水田长出来大米，麦面皮如关中大汉，浑厚大气，大米皮像江南少女，清秀娇柔。虽然品性不同，风格各异，但对面食的共同执着却让三秦大地的凉皮争奇斗艳，兼容并蓄。秦镇又叫秦渡镇，是关中闻名遐迩的历史名镇。古老的风河就从旁边流过，2000多年前这里就种植水稻。这里出产的稻米制成的米皮色白光润，筋薄细软，柔韧爽口，远近闻名。
1: 看这东西放哪？
2: 你咋把它拿来了？
1: 我都觉得这个挺有年代感的。
2: 这箱子多，时间长了不好修，再找人再看看吧。你咋把这画也拿来了？你看这画，这是从这箱子脱下来，这是你太爷那个麦凉皮儿敲着这担。
0: 薛昌利，薛家米皮店的第三代传人，眼前这个不起眼的旧箱子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1: 我想把这个拿到新店去。
2: 好，怎么能喜欢这个？
1: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这东西。
2: 我把这修一下，拿走。
1: 好。
0: 秦镇米皮传说始于秦代。清末，薛昌利的祖父薛守信根据历史传说和资料记载，将这道小吃又挖掘出来。这个箱子，薛昌利的祖父当年就是挑着它走街串巷，沿途叫卖。
1: 我感觉那个东西放到家里边也是放，当时我重新给它保存，放到店里边，那肯定是对我们这边年轻人对那个米皮的一个了解。
0: 薛展已经成为了薛家米皮的第四代传人，在薛昌利看来，这门家传的绝活，薛展已经掌握了80%。无论是大米还是小麦，在制作方法上都是异曲同工。浸泡好的大米磨成米浆，用沸水勾兑，烫成糊状稀浆，这一过程被称为淀粉糊化。将烫好的米浆舀起一勺，倒在壁笼上，涂抹之后厚度不足1毫米，蒸至1-2分钟即可出锅。待米皮放凉，切成细条，至此一碗米皮接近成型。
2: 这个油温还可以。
1: 是，
0: 但决定米皮口感的关键隐藏在另一项祖传秘籍中。正宗的秦镇米皮辣椒油制作方法相当讲究，选用陕西秦椒，香而不辣，辣而不燥，搭配由10几种香料秘制而成的调料面，香味瞬间弥漫开来。与其他辣椒油的泼制不同，秦镇米皮的辣椒油是慢功夫熬制而成，一遍遍的搅拌中，秦椒和香料的香味融合在一起，再加入少许香醋增鲜，酸。

0: 中有香，回味悠长。秘制辣椒油浇进米皮，顿时就给米皮赋予了灵魂。近百年前，薛昌立的爷爷挑着担子给薛家米皮趟出一条小路。三代人薪火相传，当接力棒即将传到薛展这一代手中时，时代的变化远远超出了这对父子的预判。
1: 年轻人口味也比较刁，不像在过去那种，如果让年轻人更喜欢吃，那就必须要更新。
2: 到我这儿，我感觉我的压力确实是挺大的。至于怎么迈出这一步，其实我还没想好，但是我还在每天的去努力去思考这些问题。
0: 同样是米皮，秦镇米皮婉约娟秀，如夏日的一抹清凉，而汉中的热面皮显得雍容华贵，如冬日里的一缕暖阳。秦岭南北有时候就是这么神奇，粗犷中时时透出清秀，慷慨激昂后也能柔情似水。名为热面皮，实为热米皮，在汉中的方言中，很细的粉末都叫面面，所以米做的皮子也叫面皮。前进路美食街，汉中人的深夜食堂，坐上小马扎，围在小桌旁，用一碗热面皮来结束一整天的辛劳，是这里的日常生活。
3: 干多少
4: 啊？面皮呢，在我的生活里面是第一位的，我就是隔一天吃面皮，天天吃面皮。
0: 张明富半路出家，他没有百年祖传的秘方，全靠对面皮独有的偏爱。
4: 我最早吃的时候是个白菜面水果菜，每天晚上需要吃面皮。我感觉他那做的这个面皮好像味道不行，我调味不行，我自己创意，自己研究面皮的筋道，这些东西我都进行了配置和研究。
0: 因为吃不到自己满意的味道，干脆自己做。张明富绝对是个说到做到的实干家。
5: 基本上这个辣椒是专门做面皮，做面皮专用辣椒这种。
4: 从原材料上、调味品上，我可以自信地说，有我的独到第一面。
0: 速度是热面皮味道的保证。一张蒸好的面皮，接三秒，切三秒，调三秒，从出锅到上桌总共不到十秒。张明富以秒为单位，确保蒸面与调味的黄金时效，既保留了面皮最优的味觉体验，又缩短了食客们等待的时间。汉中的热面皮比秦镇米皮略厚，通常切成二指宽，层层叠在碗中。好的面皮柔软如筋，几乎不用咀嚼就能顺着喉咙滑进肚子。30年的钻研，张明富力求呈现出汉中热面皮最精纯的工艺。而同在汉中的宾豆面皮，则是在传统基础上的一个巧妙改良。不同种类的凉皮在外地人眼里或许相差无几，但对于久居秦地的陕西人来说却是滋味各异。每一种都有它的特点，每一种都有它的魅力。很多时候，那些难以察觉的味道差异，其实关联着一个地方、一群人的共同回忆。食物凝结着尘封的往昔。每天清晨，黄大爷都会开车送老伴儿去镇上的集市。
6: 算就好啊。
5: 那俺都下车了啊。
6: 嗯，好，下车。
5: 老黄，俺下车有点事儿啊。
6: 啊，你等。
5: 那你走。
6: 那俺走啊。嗯，走。走着走啊。这么
0: 便宜，这么。接送之间总有不少闲暇时光，黄大爷有自己的安排。

0: 眼前的这片山岭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大三线建设所留下的回忆。作为南丰机械厂的退休职工，黄大爷见证了这个地方几十年的岁月变迁。
1: 六九年七月二号到来报的，报的里有啥？这山上整个啥都没得，我刚才有一栋楼房。
0: 岁月不及时光长，可回忆却始终无法淡忘。如今已经退休的他，有时间总会过来看看，回忆自己曾经在这里的奋斗，还有那份记忆中的老味道。
1: 早餐那个外地人不喜欢吃，吃着习惯了，他就喜欢吃。哎，也可以酸唧唧的辣混混的吃，酸唧唧的辣混，外地人酸唧唧的辣混，这更开胃些。
0: 大三线建设让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拥有了同样的记忆。如果说回忆有味道的话，一定带有这里面皮的酸辣热乎。
2: 杨姐，来一碗面皮。
3: 好好，走，妈妈说。
0: 蒋家热面皮就开在南丰机械厂旧址附近。掌管这家小店的蒋登燕夫妇原本就是厂子里的职工。如今厂子虽然已经不在了，但昔日的工友仍是这里的常客。
3: 老师，你吃。
2: 儿子呢？
3: 儿子在济南大学上学了。
2: 出一份做到这里来，到我一些大一头短一头做，没得停。
0: 三线的艰苦生活早已过去，但一碗寻常的热面皮却让黄大爷他们时不时地相聚在一起。面皮里有往昔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有他们无悔青春的印记。陕西地域狭长，自南向北划分为陕南、关中和陕北，但凉皮就像是无数根玉带将三地串联成一体，形散神聚，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美美与共。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暑气未盛，鲜味正浓。
2: 福建的东山岛，江苏的苏州，我们尝一尝当地的第一口鲜。
1: 东山岛时令小馆，原汁煎沙茶菊，脆嫩弹滑。
3: 一个鲜美，二个润，三个呢吃得很脆。
1: 苏州现实河鲜，一虾藏三鲜，紫香肉嫩，虾脑丰腴。
4: 一年只卖一个月，满籽满脑，虾肉也是自带甜味，是最肥的时候。
1: 小暑前的这两鲜，错过还要再等一年。
2: 盛夏悄然而至，又到了吃鲜的时节了。眼下有两个地区啊，就特别的火，很多朋友呢都追着去当地吃那口鲜。一个呢就是福建的东山岛，还有一个啊就是江苏的苏州。为什么这么火爆呢？因为啊，那里都藏。

0: 凭着限定的应季美食。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两位大厨，都是来自当地，我们尝一尝当地的第一口鲜。来，欢迎两位大厨。那这样咱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李放龙，来自福建漳州。
0: 欢迎李大厨。来，您也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淮扬菜大厨杜胜伟。
0: 欢迎杜大厨。两位都是来自我说那个地区的大厨，所以我相信带来的都是限定美食，是吧？
1: 对。
0: 您先说说这个食材在咱们当地有什么样的特点。
1: 这个特点在哪里？我们当地非常推崇这个旅游季节，然后这个旅游季节吃美食还要享受普捞美食感觉。
0: 当地为了这个食材特意开发了一个旅游项目。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大厨，您带来的食材有什么特点？
2: 我带的食材是一年只卖一个月。
0: 啊，一年只卖一个月呀？
2: 是的，
0: 剩下那十一个月都等着这一个月来吃，是吧？
2: 是的。
0: 那为什么这两个食材这么珍贵呢？咱们先听听他们都是什么。您带来的食材是
1: 东山小馆。
0: 东山小馆。那就是这个食材了。
1: 对对，就这个
0: 是吧？
1: 这个时候是进捕捞期，而且在海的内海才可以捕捞到。
0: 李大厨，您不说现在是禁渔期吗？怎么还能吃到小馆呢？
1: 因为它这个小馆啊是近海养殖期钓的。
3: 小馆学名小枪乌贼，也就是小鱿鱼，当地俗称脆馆，北方则叫鼻馆或海兔子。夏季虽是休渔期，但在东山岛依然能吃到鲜甜脆弹的东山小馆。因为此时正是大量小馆洄游近海的黄金季节，肉质最为肥美紧实，得益于小馆天生的趋光性，夜晚的照明灯亮起后，它们就会主动游来聚集，用钓具轻轻一钓就能请上船。这种顺应自然的近海海钓不仅生态友好，更让夜钓小馆成为了许多游客争相打卡的限定体验。
0: 哎，那今天这杜大厨您带来的是什么？
2: 江苏的河虾。
0: 这河虾不是哪儿都有吗？您干嘛非得说只有这一个月才能吃到呢？
2: 那是不一样的，只有在这个月的时候，它是抱卵成熟期。
0: 哦，这个的时候有籽。
2: 对，哦，是满籽满脑，这个虾肉也是自带甜味，是最肥的时候。
0: 哦，明白了。今天你看有海鲜又有河鲜，尝一尝今天的鲜味到底怎么样吧。
1: 啊，我先来啊。先烧个水，我们先做一个闽南最传统的原汁煎脆馆。好了，对，然后加个葱，我们归水也要加点盐吧，它就吐出来水，然后它一吐出来的话，然后你们及时的把它锁住的话，它吃起来就像皮筋一样的，特别是这种脆馆。
0: 对，
1: 然后我们调个墨汁。
0: 好啊，
1: 因为什么要调个墨汁？因为做墨汁里面含有很多矿物质，所以很多人会说这个会腥，是不是？其实它是没处理好。你看我直接把那个墨囊拿起来，那个膜没整掉啊，那就是会有味道的。
0: 哦，我们都认为墨汁它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但是今天李大厨告诉我们，这墨汁不光能保护它自己，而且它还是非常鲜美的食材。
1: 对。
3: 小馆的墨囊是它的囊状器官，呈梨形小袋，内储墨汁。墨汁富含谷氨酸等鲜味氨基酸，搭配盐糖与小馆同烹，咸鲜风味更突出。它也常被制作墨汁意面、海鲜焖饭。
1: 好，我们来这个味水也烧好了啊。
0: 好，
1: 把这个拿掉，我等一下就不会再挑了。我们下这个东山脆馆啊。
0: 水烧开了可以直接下
1: 小馆了。对对对对，这个小馆我已经处理过了，要用盐水浸泡。
0: 所以你看这个海鲜和河鲜处理方式确实不一样，是吧？海鲜它就要先用盐水来杀它一下。
1: 对，
0: 然后同时呢还是让它保持那个在海水的那个感觉。
1: 对对 对, 对，
0: 让它不丧失鲜味
1: 啊。因为它那是海水的嘛，鲜味是靠盐来的，咸味够还鲜味就够。
0: 我听说咱们当地是像这种有大馆有小馆，是不是？
1: 哎，有，
0: 这就是咱们东山的大馆。
1: 对，
0: 那为什么这次您不做大馆就做这小馆啊？
1: 这个小馆是季节啊，
0: 它的特点就是比较鲜美比较嫩的，
1: 一个鲜美，二个润，三个

0: 它吹那吃的很脆，脆甜脆甜的
1: 啊。大管，
0: 大管是到那冬天它最肥美。
1: 这可以了是吧？
2: 可以了，
0: 好，我们要捞起来了。这个差不多六成熟，微红
1: 微红的
0: 那就可以了。它这个过熟，那等一下我们再通过二次加工煎，那就老了。
1: 这边呢，咱们再穿烫一点菜，
0: 那做点豆苗做垫底的啊，这样的话吃起来也有更敏感。
1: 这种搭配也是咱们当地的一种吃法，对吧？
0: 一个是吃法，二个是你看这个那豆苗一下去就清新，
1: 对。它这个就是打底用的，
0: 打底用的
1: 是吧？
0: 对对对对，这种做菜为什么要加这个？因为吃东西我们喜欢层次感。如果全部是一个味，那就没味了。
1: 是啊。
0: 我们来煎这个那脆管的啊，蒜爆香一下。对，
1: 因为我们可能多数都是吃白煮，煎海鲜还是挺有特色的。
0: 其实煎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吃法。
1: 我理解是这样的啊，在咱们当地呢，可能家家户户都会吃这个白煮。白煮已经太普遍了。
0: 对。
1: 所以当地人呢，不想浪费这好食材怎么办？又变出了换一种方式。
0: 食。
1: 哎，像什么那种蚵仔煎啊，也是对吧？我们吃惯了这个鲜肉之后。我们这哎，换一种方式把它煎出来吃，格外的有香味。哎，墨鱼汁来了，关键的来了。
3: 这个可能是这道菜的灵魂。
1: 这个墨鱼汁是天然的，
3: 还有一个它是鲜上了加鲜。
1: 对
0: 对对对。
1: 如果我们用这个老抽或者生抽，它的颜色不是过深就是过重，但是用天然的墨鱼汁来进行这个上色着色的话，它的那个颜色非常的自然，浑然一体的感觉，因为本身就是从它那个笔管鱼里出来的。所以之前大厨说他这道菜叫原汁煎，我现在理解这原汁的意思了。原汁指的是它本身的这个墨汁。李大厨，把您从大老远请过来就做这么一道菜，有点可惜了。
0: 我还遇到
1: 是不是还得再发挥一下，
0: 还做一个，就是我们你们那去我们那个福建啊都喜欢吃沙茶面。
1: 沙茶面
0: 但是我们把沙茶做出不一样的味道。
1: 沙茶酱
0: 及
1: 焗
0: 小脆管。
1: 小脆管，
0: 对对对。
1: 好，
0: 沙茶酱它是有来源的。在宋元时期的时候啊，全世界各国人都在这边做贸易。回来带什么？带香料啊，那各种各种口味都要有。所以这个沙茶酱它里面有很多口味啊。我今天带这个蟹子，我们在它产子的时候把它拿整下来，整下来然后把它晒干。
1: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咱们的沙茶酱它可以有点像 XO 酱一样
0: 啊。对，
1: 它包容性很强。
0: 对，
1: 可以包容各地方的特色食材融入到沙茶酱里面。
0: 对，先要做个蒜汁底，我炸个青蒜。
1: 炸完以后，那个笔管要
0: 再炸笔管啊。对，这个把水擦干净啊，擦干净水它就不崩。
1: 在咱们闽南当地呢，就是有各式各样的海鲜，有各式各样的吃法，它就是卡在这个时节，这种小馆才好吃
0: 啊。对对，
1: 这是很难得的。
0: 对，
1: 放一点底味，
0: 稍微呢入一下味，这个黑椒一定要下。
1: 这是放了一点什么淀粉吗？
0: 这个是香炸粉。
1: 一个是把味道锁住，再有一个吃起来以后它会形成一层那个保护壳，是吧？
0: 对，因为它不能做老了。对，
1: 我觉得这个油温可以了。
0: 我们把这个加火，
3: 蒜子
0: 炸这个蒜子啊，就油温高一点，上色也快，炸它的外酥里嫩。
1: 其实粤菜当中经常有这种煎蒜嘛。
0: 对，
1: 它这个蒜子炸过之后呢，辣味就没有了。
0: 对，
1: 有的就是蒜的香气。
0: 对，
1: 蒜要炸到发到
0: 金黄色，
1: 金黄色。
0: 一个是金黄色，二个但是飘起来就可以了。
1: 水分没有了。
0: 你不要看有的人说，哎呦，你要一定要炸到它干干的，其实错误的。因为你只算了你第一步，你没算第二步。
3: 这个跟广东的做法还是不一样，是吧？
1: 对，
3: 广东的这个焗的它是加那个干葱头啊，加一些这个沙姜啊，李大厨加的都是纯蒜子，
1: 对，纯蒜子。
3: 这海鲜那个鲜味呢，就没有别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冲击，可能更纯正。
1: 明白了，为的是让它这个鲜味更统一、更突出。
3: 挂着一层这个
1: 薄护
3: 护，护是为什么呢？让油温下去以后，让

0: 迅速凝固以后，锁住里边的水分。哦，里边更鲜嫩。哦，这样我吃到嘴里，就是它还是外面是有点发酥，里面还是嫩的。
1: 对，
2: 对。
0: 哇，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您形容我们现场的风味，有蒜子带来的蒜香味，有这个经过腌制过后的小馆儿那种鲜味，随着这个油的香气已经弥散开了。哇，真的这个太诱人了。
1: 我们这个锅，要调个那沙茶酱，这个是虾酱，我们要下点这个花生酱，对，这个就是我们沙茶酱里的灵魂。然后这个蟹子，
0: 蟹子在里面是增加一种口感，
1: 鲜味。哦，加点红油，增加颜色。这个炼这个不能炼得太快，炼太快，因为你看都是粉，火一大。
0: 马上就焦，焦就会苦，
2: 明白？
1: 所以它的火要很低的，
0: 它是要经过那个小火慢熬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就好了。
0: 哦，哦，整个香味出来了。哇哇，我觉得最不会说谎的就是美食的香气，
1: 我现在很期待。哇哦！我们要盖一下哈。
0: 哦，
1: 稍微盖一下就好了。
0: 好，再锅里大概也就1分钟的时间啊。对对对。现在可以吃了吗？
1: 可以，
0: 打开让我们瞧一瞧。
1: 对呀。
0: 哇，
2: 太香了，
0: 香吧？太诱人了，就是您看着它那个感觉，然后闻着这种香气，哇，这种沙茶酱的香味，真的我已经开始流出口水来了。 今天是两种做法，你看，一种呢是咱们这个原汁那个墨汁来煎它的，
1: 对；
0: 另外一种呢是这个橘小脆管，味道到底如何吧？好多。
1: 海鲜我们都特别怕它老，但是这个真的就是它太嫩了。然后加上它，您今天烹饪方式就是刚好的突出它的时间控制好，
0: 对，突出它的本身那个嫩劲儿。
2: 对，一个嫩劲，
0: 哇，那个弹性，
3: 特别好。吃过是最好吃的了。这个偏那个原味清淡一点，这个就是偏这个味儿就比较浓郁了。嗯，回味都比较浓厚了。嗯，对，像北方人，嗯，吃这个就特别好。
0: 对，为山南方呢吃这个？
2: 对，因为什么？它是这种沙茶酱的味道很足。
1: 对，
0: 就是我们北方人喜欢吃酱香口，花生的香味儿很厚重。嗯，哎，不错。 口齿留香，嗯，一点都不会，
4: 特别是这种下酒很好吃。
1: 这个也好，这个带着点豆苗一块吃。
4: 对，
0: 解腻。
1: 对对。
0: 嗯，
4: 哎呀，我没想到啊，一个小馆居然能有不同的两种感觉，就是它既可以像您说的，就是清淡一点，也可以浓烈一点。这就是这个季节限定的美食小馆。
1: 小馆洗干净，擦干表面水分，用盐、胡椒粉、黑胡椒、香榨粉腌制。 将大量蒜子放入油锅中，炸至金黄色，捞出放入砂锅中，继续炸处理好的小馆备用。另起砂锅炒沙茶酱，加入蒜末、咖喱粉、虾酱、花生酱、黑胡椒、蟹籽和红油淋入锅中即1分钟即可。先将小馆沸腾到6成熟备用。 取出小管中的墨囊，将墨汁中加入油、盐、白糖，烧水烫一下豆苗，并放入盘中垫底。起锅烧油，将小管煎至金黄色后，加入调好的墨汁翻炒均匀即可。划重点，把墨囊表面的黑膜分离，这样就能去腥味。
0: 哎呀，真的是意犹未尽，我才知道这个鲜味儿有种那个绕舌三日的感觉。现在这个舌头上感觉这鲜味儿还没有褪去哈。那接下来咱们尝一尝河鲜啊，有爱吃海鲜的就爱吃河鲜的。
1: 这个河虾大家看一下，
0: 哇，您看见没有？
1: 满满的籽，
0: 只有这一个月它才有这个效果。
2: 对，
0: 嗯，所以为什么说错过一个月要等一年哈？
2: 这个是最好吃的时候，
0: 嗯，
2: 也是最这个
1: 最肥美的时候，
2: 最肥美的时候。对，
0: 哎，那咱今。

0: 天用河虾做到什么菜呢？咱们今天做的是带来的是三虾炒饭。啊，哎，三虾面我听说过，这三虾炒饭我是第一回听。这个在当地很受欢迎吗？
1: 对，因为什么呢？三虾炒饭是咱们这个苏帮菜创新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新的菜品。为什么呢？
0: 从我说那个三虾面演变过来。
1: 对，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米饭跟面比的话，受众的群体更多。为了让更多的人去品尝到这个三虾的美味，所以就演变了三虾炒饭。哦。
0: 这个三虾指的都是什么呢？是三种虾吗？
1: 不是的啊，三虾是虾仁、虾脑和虾子，这称为三虾。哦，
0: 这回咱明白了。那到底怎么做呢？咱一边做一边聊呗。
2: 那我就处理一个吧，我给大家就是演示一下。
0: 演示一下，
2: 把这个虾子看到了吗？哎，这要轻轻的、慢慢的把一个一个的虾子都给脱落下来，
0: 然后再
2: 进行清洗。清洗完了以后，不要加油，小火慢烤，需要大概将近3个小时。烤了以后，
0: 要把水分烤干，然后留下虾子。
2: 对，
0: 对，这个就是你看经过
2: 处理好的、
0: 大成本处理过后的这虾子。
2: 虾脑呢，这个需要咱们这个把它剥出来，但是一定要把筋膜去掉。
0: 这就是筋膜。
2: 对，去掉，不然的话它会一个腥，一个会有这个老，对。
3: 处理和制作虾脑可是个麻烦事儿，需要先把虾头焯水定型后挑出虾膏，用虾油慢炒至油润细腻。这份鲜亮红透的虾脑就是大厨提前熬制好的了。
0: 然后呢，给大家看的就是三虾的虾肉、
2: 虾仁儿。这个呢，就是纯手工。
0: 您知道河虾它比较小，不像海虾哈，海虾取虾仁相对来说轻松，但是这个河虾呢，就得靠人工，
2: 对，一个一个给手扒出来。
0: 看杜大厨操作过程啊，我理解了为什么只有这一个月才能吃到三虾，因为这个时候呢，首先虾子比较难得，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手工剥出虾肉啊，就是当地有个说法叫过季不候，
4: 对，
0: 过了这个季节就没有人在剥虾肉了。
4: 还有一个，它这个月的虾是最肥美的，
0: 对，
4: 最佳状态产子，产子之后它那个肉、虾脑共同再生长，是最顶峰的时候，一年最肥美的时候。
0: 好，抓住这个黄金期才能尝到这口鲜哈。
4: 对。
0: 咱第一步是要汆烫一下虾肉嘛？
2: 对，葱段儿，加几颗姜片，去一下腥，少来点花椒酒。
0: 你看，其实大厨们呢都是用各自的烹饪技巧去腥增香。
4: 对，
0: 这步挺关键的。
2: 等我水焯开了以后，咱们加进去，因为我们的虾仁呢比较小，放进去以后，咱们就要关火，
0: 用这个余温
2: 浸泡。对。因为什么呢？你一煮的话，这个水沸腾了以后，它直接就把这个虾仁就容易老掉。
4: 所以香味也丢了。
2: 对，咱要焖熟，大概也是1分钟左右，但是呢不能全熟，跟这个刚才李大师一样，7到8成熟。为什么？我们还有一个炒制的过程。如果全熟了，炒的时候就会老掉。
0: 是。
2: 好，我们把这个虾仁备用。猪油使得这个更嫩，更香。这个是咱们这个葱油，我这个不是一般的葱油我这里边是把这个虾包完了这个壳和头跟葱熬制的葱油这不，所以说就增加了一些
0: 带着虾香味的葱油。
2: 对，
0: 哎，我发现了您今天带来的米也不一般哈。
2: 今天带来的是四苗米，
0: 就是这个米它特点什么？它力长，它的这个能吸更多的汤汁。
2: 对，还有一个就是炒饭比较适合呢，就是什么？它的粘性没那么大，更散一点。这个是散养的鸡蛋，的纯蛋黄，我们给加进去。
0: 哎，为什么它用就是纯蛋黄炒？它是为了
4: 纯蛋黄，一个是香，这个是好看，炒出来一粒一粒的。如果你加蛋清下去的话它炒起来会有拖泥带水的。因为蛋黄它，我们蛋黄打开熟的是全部散开的。
0: 对。
4: 但是加了蛋白它就不散开。
2: 其实这个其中有一道菜叫扬州炒饭，咱们也结合了扬州炒饭。这个饭呢也叫金果银，对，外边是一层金的，金包银。
0: 放了蛋黄以后，外面是金的，然后里面米是白的啊，金果银。现在听着这个声音，滋啦滋啦的声音，它其实是那种水汽的声音。慢慢的，这声音越来越小了，它的水分，哎，就出去了，就是留下的就是那种颗粒状、
4: 干香。
0: 干香。
2: 好，可以盛出来先。

0: 咱们现在就是炒三虾，来，我还加咱们这个虾油，
1: 好，
0: 少许，因为我这个油里边有是葱油，所以说我就不需要再加别的这个小料了，
1: 对对，
0: 来放虾仁，
1: 好，
0: 虾脑，哇。
1: 这样的食材都属于来之不易啊，这是要大厨经过几个小时才能得到的珍贵食材。
0: 那虾子，
1: 现在三虾合体了，哇，这个味道好香啊！
0: 好，咱们加米饭。
1: 哎，瞬间感觉这份炒饭有了灵魂。
2: 对，
1: 之前
2: 那也来之不易啊。
1: 对，之前感觉就是一个普通的蛋炒饭，但是放了三虾以后，感觉完全不同
2: 了。感觉就不一样啊。
0: 是的，是的，这里边还有一个，就跟李大厨刚才说的一样，我们为了增加这个炒饭的层次感，我又用了本地的小韭菜，其实就跟刚才的豆苗是一个，
2: 一个道理，
0: 异曲同工之妙，对，
2: 增加层次感，
0: 对，
2: 也增加香味，
0: 是的，
1: 哎，你看现在我感受到了，不是，我以为羊肉炒饭呢都得加什么青豆啊，是吧？什么加点小火腿啊、小黄瓜、小胡萝卜哈，不全是那样的，是吧？哎，其实就加入本地的这个青菜，
2: 小韭菜，
0: 小韭菜，对，
1: 哎，足够提鲜了。
0: 咱们
2: 这个是季节，就是现在韭菜季节。
0: 咱们那个加少许盐就可以。
1: 好，
0: 因为这个香味已经足够了，所以不需要再增加任何这个别的调料。
1: 三虾在里面已经非常的抢镜了啊，你让谁来都黯然失色了。我没想到这个炒饭和三虾配合起来，真的那么有奇妙的化学反应啊！
0: 好嘞，
1: 来喽，三虾炒饭出锅喽！
0: 我们最后再加一些虾子放在上面。
1: 哎，你看，跟我们炒完菜啊，放葱花、撒芝麻的感觉是一样的哈，它有一个点睛之笔的效果。来吧，哇！我把这个分给大家啊，给您来上一勺。错过就要等一年的三虾炒饭，到
2: 今天不吃，明年要等到明年。
1: 对，今天要不吃，就要等到明年了。来上一口。
0: 嚼到嘴里，它有一个嚼这个虾子的感觉，那个香味儿。
1: 哎，作为一个北方人，爱吃炒饭。但是我觉得这个炒饭真的是现在流行一个词儿叫高级感，就是它除了有米香、蛋香，它还有那种虾香、虾肉的香、虾籽的香、虾油的香，香味儿这重叠又不互抢。
2: 对，层次感很足，吃的口里面第一是干香，再吃下去有点感觉腻的，腻没腻，马上又吃韭菜香味，又把那个一点点那个腻的
1: 就压住了，
2: 压住了，层次感很香，然后色泽感也很好，
1: 是。关键是我觉得您炒这个米呀、把这个米炒焦，有点点小焦的感觉，太棒了。它里面这个虾味儿来自于一只虾，但是味道口感居然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你看虾肉会特别鲜甜，
2: 脆。
1: 哎，鲜甜很脆。然后呢，那个虾油很香很香。虾籽又有一种
2: 干香。
1: 哎，用爆香的感觉。对。
2: 三虾三个味，三个不同的那个感觉层次感。
1: 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分享啊，您肯定馋了。但是我觉得您不要在家里再等待了，赶紧行动起来吧。
2: 对。
1: 抓住美味的尾巴。
2: 再不去吃就到明年。
1: 就要再等了，哎，为了这个您的舌尖上的那口美味，我觉着吃上一口是值得的。
3: 三虾则是首先需要将河虾刷去虾籽洗净，并炒干备用，再将虾仁剥出后用水焯烫捞出，最后则是将虾头煮熟后取出虾黄，并加油炒熟，锅中加猪油、葱油。下入四苗米和蛋黄液，翻炒均匀备用。另起锅下入虾仁、虾脑、虾籽和米饭，最后加入韭菜和盐，三虾炒饭就完成了。划重点：河虾分步处理，虾籽炒干香，虾脑熬出红油，虾仁焯烫定型，才能呈现出不同的口感和香味。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好多餐馆呢，就是

0: 只卖一个月，为什么呢？就是多卖了，客人也不认了，他也不来吃了，所以只能卖一个月，因为这个月的只有这一个月的时候，这个食材他们才是最珍贵的。
1: 嗯嗯，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时间就它最好吃，
0: 其实就跟喝吃刀鱼一样，
1: 是对对对，不会错过这个黄金时期啊。哎，所以呢，这个如果是北方的朋友，您有机会啊，我建议您一定

0: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1: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2: 好凉，好爽。
1: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3: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4: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1: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5: 好吃，真的好吃。
1: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8: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9: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6: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10: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拥有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5: 大家中午好，我是
16: 李志对话，
17: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催生独特的审美意趣。
1: 那么坚不可摧，这个就是我认为就是形同铠甲的。
0: 川派铁作盔铠技艺，告别小众，走进大众视野。
2: 还穿了盔甲，我穿着盔甲很高兴。
0: 非遗如何变文创，让文物走进生活。欢迎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古代华夏大地上，锣鼓声声，战马嘶鸣，千军万马间，一件件华美的甲胄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彰显着古人的智慧和勇气。
1: 说这个防御说坚如磐石或者坚不可摧，那么坚不可摧，这个就是我认为就是形容铠甲的。
0: 这些铠甲在电视剧等影视作品中被大量使用，因此制作铠甲成为了一门专业性很强、制作水平要求较高的技艺。
1: 不是有句诗吗？寒光照铁衣。那么我们铁做的衣服，那肯定就是铁衣吧？我们就叫它绒服嘛，对吧？这是、这个诗呢，我觉得很好的概括了我对服装和铠甲的理解。那么服装它是软的衣服，铠甲它是硬的衣服嘛。
0: 1994年出生的。

0: 城西，川派铁作盔铠技艺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城西，大学学习的专业与盔甲毫不相干，那么他为什么会爱上盔甲呢？
1: 我读书那会儿，有部电影很火啊，阿汤哥拍的那个片子里面的这种铠甲也真的帅。然后我从小就也爱读一些传统书籍，所以我觉得对我们传统化我是比较心里面是很崇敬的。然后我说我去做一下，加上呢我自认为从小受到这些手艺上的影响。
0: 城西的爷爷是铁匠，从小的耳濡目染，在他的心中埋下了种子。直到有一天，在脑子里闪过制作铠甲的念头。
1: 最开始的话就是随便找点铁皮，尝试把它掰成我想要的形状，结果肯定是不出意外失败。后来才意识到，可能单纯的手处理是达不到效果，那必须要用工具，可以要用铁针，要用别的一些工具。
0: 2012年，程西与妻子选择了定居射洪市，并且创办了射洪玉衡司文化工作室，专职从事传统甲胄复原、技艺传承与市场化运营。现在工坊里每天都在制作各种铠甲，制作中式服装，一片繁忙。
2: 那你卖出去第一个卖了多少钱？
1: 一套那种胸背铠卖了1500，然后当时做的话可能成本不到300啊，然后当时我给我很多信心，哎，我做的东西还能卖了啊。
0: 程西的妻子杨余佩1997年生于射洪，他从2016年开始跟随程西学习盔铠制作技艺，目前在团队里负责汉服制作和铠甲制作技艺的推广工作，是团队市场化与文旅落地核心成员。
2: 你们怎么认识的？
3: 做活动，就因为大家彼此也很喜欢这个东西嘛，就你聊得上来，然后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所以认识的。他算我师傅，就是我所有的很多的学习或者中间的一些教学都是他在教我怎么做的。
2: 以前主要是服装为主。
3: 对，因为我觉得帽子它也算是汉服的，我们这样叫服冠，它其实是一个体系的东西。
2: 这种帽子好卖吗？
3: 一般汉服爱好者和影视会用的偏多一点。
0: 工作中的好搭档，生活中的好伴侣，亦师亦友的两口子，经常一起研究和学习铠甲的相关知识。中国军事科学的百科全书《五倍制》和中国甲胄史，就成了程西和妻子杨余佩的重要参考资料。
1: 这琴制，这个还是很出名的，兵马俑里面那个石胄，
4: 这个、用石头做的盔甲。
1: 行业里面一些学者和专家老师们认为这个可能是陪葬品，因为
3: 殉葬类的，
1: 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力，你不可能说用真的铠甲去陪葬，用石头来代替真正的铠甲进入陪葬的话，我觉得是合理的。
0: 创业的过程中也是意外频出，一次不小心加工零部件的时候，他不但没挣钱，还赔了20000。
1: 当时我们去做一个定制的铸造件，被厂家给忽悠了，反正就是货不对版，就在上面多给了20000。当时我整个手上，我们做铠甲也好啊，做衣服也好，整个的钱可能就2-3万块钱，然后就一下去了一大半，当时心头是很难过的。
0: 不过在创业之初，满腔热情的程西却意外地遭到家里的反对。
1: 我父亲他就看不起这个，他就觉得做手艺可能只能吃饱饭，挣不了什么大钱。
0: 当时程西的父亲有一些债务没有还清，家里经济压力很大，这也让程西创业的愿望更加强烈。父债子还的观念在他的脑海里浮现，他觉得自己应该通过努力帮助父亲偿还债务。
1: 我可能不适合做那种很大的生意，我就认认真真做一点我有把握的事儿，没有把握的事儿我不去做。

0: 盔甲，盔甲，盔是指头上的这一部分，那么甲呢，就是对应我们身上的这一部分。首先呢，是我们头部，我们把它叫做头胄，或者说头盔。上面它有个特点，就是两侧还有我们的凤翅。宋代呢，要多见一些。我们会用铜、铁，甚至是黄金啊或者白银来对它进行一些装饰。包括我们说头上的这个叫盔缨，我们有的是红缨，有的是黑缨，有的是那种其他颜色，五颜六色的都可能会有。它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方便大家辨认。肩膀上这一部分呢，大部分我们把它叫做眼帛，胸口这一部分也叫做两裆，或者说胸背铠，这个部分叫做骨尾，钓鱼。在我们铠甲上的制作上，应该会用到十来种工艺。
1: 铠甲作为古代重要的防护武具，伴随着古代科技的进步而不断改进，迄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川派铁做盔铠技艺源于明代官府匠师技艺，清代随湖广填四川，政策入川，由程氏家族传承并融合多门技艺，发展至今。
0: 这个呢，就是咱们的一个绳扎工艺，把它扎制而成。那么这个工艺呢，可以把我们的散乱的金属甲叶组合成有规律的能够形成防御力的这么一个铠甲部件。那么它的这个颜色呢，大家看着可能像铜啊，其实不是，是我们用的铁镀铜的一个工艺，把它做成这种铜金色。它有两个好处，第一是它不会锈，第二呢它比较好看啊，金灿灿的，在我们后期处理之后会更加有这种质感。
1: 铠甲的款式中，扎甲是最常见的一种，皮条和绳索巧妙连接，甲片层层叠加，编织成一张张坚不可摧的防护网。他们在战场上施展出了惊人的防御力量。
0: 咱们的这个绳扎工艺呢，在我们使用上面也要分很多种。我们现在选择相对简单一点的悬挂式工艺，它会往复穿两遍，保证它的悬挂强度。很多人呢可能会觉得这样的绳子啊，是不是咱们砍一刀啊，或者说受了伤它就断掉？其实不会，它的悬挂起来是比较稳固的。假如出现了损坏，我们维修起来会很方便。我们随地取材，比如取一节绳子吧，把它断掉的地方进行简单修复。这墙上呢是我们的一个小样墙，我们仓库里面就放了各种各样这样的皮绳。我们现在就用这种叫鹿皮绳，取代了我们以前的一些生物基的材料。它有两个好处呢，第一是我们认为它可能更环保一点，因为它是可以再生嘛。那其次呢，它的强度也不错，就能够替代它的质感也很像。
2: 这是我做的一块那个生牛皮的皮甲的样品，它面对这种击打和这种穿刺，在5米距离下用40磅弓箭还把它打不穿。它既有抗冲击的韧性，也本身也有一定的防御力。你再加一层铠甲液，这个叫做甲，面上金属叫做铠，铠和甲加在一起，它的防御力真的可以叫做刀枪不入。
1: 中国铠甲的历史悠久，各种材质和样式随着材料科学的发展不断变化，遵循历史真实是第一原则。
0: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流行的，就是现在我们去考证去复原的一些工艺，比如我看到有很多剪金银的工艺，它就是把那种铁上面把它给打出那种纹路，然后在上面再用金银在上面作画。那个工艺在我们中原地区一段时间是失传了的，现在我觉得我们四川好像还有做这个的，然后我们现在也有国内的很多比较顶级的一些工匠也在尝试性去做这些工艺，我觉得现在也挺厉害。
1: 中国甲胄的发展史就像一部璀璨的史诗，既有粗犷的原始气息，也有雕琢的精细工艺。与西方的铠甲不同，中国的甲胄更贴合身体，追求的是一种轻巧与实用相结合的美学。
0: 这一套呢就叫鱼鳞直身甲，
2: 仿明代的一个制式，然后这个鱼鳞呢，我的理解是咱们的古人对于仿生学的一个学习和利用，然后这个叫做环臂铠，它就很像小龙虾的那个鳞片一样，这个是手工锻打把它打成这样，它也是扎甲的一个使用上的一个变形。这个的原型是我们仿照唐十三铠里面有一个甲叫做山文甲，我们就尝试性的把它推测复原了，我们设计一个结构，它的是用铁叶和铁叶之间互相扣锁起来，像榫卯结构一样，它能防砍，但它防刺，它其实这个是有一个三角凹陷，它很容易从这个甲缝里面滑进去，所以说我们现在说不敢说我们这个结构就是对的。这个样子的铠甲呢，我们把它叫做布面甲，专业的说法叫做暗甲。那么这种铠甲呢，它是通过表面用布料或者皮革或者棉花或者什么做成的纺织物，做成一个表层拿来御寒，然后遮住里面铠甲液，让它避免生锈，同时呢它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个保暖。有一句话叫做都护铁衣冷难着，说的可能就是这种情况。防弹衣就是其实和这个布面甲就有传承关系。扎甲的历史，
1: 从皮甲到扎甲，从铁甲到明光铠，它们不仅是战争中的坚实盾牌，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了无数先人的智慧和匠心。铠甲实物复原价值取决于复原工作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这些甲片的锻造工艺和铠甲的编缀方式如何？
2: 这套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为我们的客人定制的一套铠甲，我们测量了他的身体数据，这是他后背的一部分，我们参考了明代和唐代的一些做法，因为客人呢，他要求，尽可能去，还原我们历史上的一些感觉和那种质感，之后还会在上面添加各种各样的内衬，还会给做一些加工。
1: 今天程曦要制作一个铁片，补上一件铠甲的转角，让这件铠甲看起来更流畅顺滑。
3: 等于是这个拐角不够丝滑是吧？
2: 对，它可能会影响后续的我们的做装饰，做内衬它可能做的就不是那么舒服。
3: 哦，那要重新打一片铁了。
2: 对，就重新加工一片。
1: 川派铠甲制作技艺中，手工冷锻制作甲叶是很重要的一环，通过剪裁、锻打、打孔、塑形、掏光等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出一片甲叶，需要匠人多年的锤炼才能掌握这门技艺。
2: 有的时候那种冷锻上的一些特殊复杂的造型，比如说像一些高浮雕錾刻，或者用铁来打成比如说我们要做个面具，我能做一些简单的造型，但是太过于复杂或者很细腻的，对我来说还有挑战。
1: 安装好了甲叶之后，程曦的这件甲衣才算圆满完成。
2: 出一片新甲叶的轮廓嘛。
3: 哦，好，用这个来做原料。
2: 随便找什么铁都行，主要是把它打薄。
3: 哦。
2: 这是我们平常用的最多的高频炉，可能就十来秒吧，它就能够加热到大概接近800-900度、1000度的样子。
1: 川派铁作盔铠技艺独特，初期强调手工冷锻，技艺成熟后再练习热锻，配合铆合、淬火等工艺，形成了先难后易的系统化训练体系。从一根螺纹钢如何变成铠甲上的一个小鳞甲呢？
2: 一开始想的确实很简单，以为就是随便拿点薄铁片咱们敲一敲就完事儿了，没想到最后会添置这么多工具，或者说把家伙事儿越弄越多，越弄现在已经有些他们说我现在有一种怎么说呢，工具收集的癖好。
1: 简单的加工其实也只能是做出个样品，大规模生产盔甲还需要找工厂定制，这就需要给出精准的样品，下定找有加工能力的工厂加工。
0: 随着咱们这铠

0: 铠甲加工冶炼锻打的工艺的进步呢，我们各个时期的这种头盔铠甲它都有一些进步和变化，从最早的绳扎来盔变化成这种锻打铆接，那么到我们宋代，它这个铠甲的制式和头盔的制式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它的装饰性它的审美又有所提升，可能将领的和一线作战部队它分别的更加明显，那么这种就属于我们作战部队上可能用的更多的铁浮屠的这种感觉。那么到了明代呢，就开始出现新一波变化，它的整体的锻造工艺又有进步，那么可能整体的碗形它也这里会有用金漆写字，那么它的形状呢也是这个形状，它就有蝶形在前面一个帽檐。
1: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程曦和他的伙伴们经过不断的学习和摸索，终于复制出了唐、宋、明、清等多款铠甲产品问世，立刻得到了市场的关注。不过铠甲除了文化的传承，程曦制作的铠甲是否具备一定的防御能力呢？在射洪市的罗湖半岛有一个营地，环境优美，很适合骑马射箭。程曦和小伙伴们在这里建了一个试验场，可以试试甲胄的防护功能，能不能经得起刀枪剑戟等18般武器的进攻。
0: 刚才我们已经测试了这个的锋利度，就扎上木板应该没什么问题，说明它的力度基本上是够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要测试一下它在我们铠甲上的一个防御力，就用同等的力量去刺穿，能不能穿透我们的铠甲。来，
2: 看就是没有扎透，因为你能扎透木板是吧？
0: 对，木板呢可能我们扎带下去大概有2厘米2到3厘米左右深，然后没有扎穿我们的铠甲，说明它的防御力基本上还是在线的。它的负重呢和它的防御力我认为是成正比的，就根据我们的使用用途，肯定越重的铠甲它在我们的防御力上肯定会更好，但是呢根据我们现在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影视拍摄，或者做一些道具，或者我们做一些娱乐收藏的时候，它就没有必要做得特别重。我们也在根据大家的要求来进行细化，根据不同的需求来定制它的重量。
3: 这很重吗？这个？
4: 你来试试。
3: 哦，有点分量。
1: 很多人喜欢铠甲，不仅因为威武的外形，其中的文化内涵更是充满了迷人的魅力。近年来更多的是出现在影视剧的战争场面中。
5: 我是2014年接触到马匹，因为自己比较喜欢，然后所以就饲养了，训练了，然后去学习了一些，进入剧组以后就开始在剧组里面，然后认识陈老师，一起做甲胄，做了一些骑兵甲胄演出表演的类似影视类的表演。
1: 孔瑞，程曦文化团队马术教练，平日里负责马匹的饲养和训练，同时也担负着团队的演艺技能的培训，执行过数十部中小型剧组与活动的演员统筹工作。
6: 现在这个一年能接多少部戏？
5: 一年大概也就10多部吧。我们在拍戏的时候，马上演员需要的红缨枪啊、大砍刀啊，然后骑射、射箭之类的，都是需要我们演员有很扎实的基本功，一个自身平衡不好控制，然后还有操控马也必须很硬性的技巧。

0: 铠甲的重量对马儿来说也是体力上的一种考验，因此很多马儿会闹脾气，配合度差，这时候对骑手来说更难驾驭。
1: 有一定考验，因为一套甲车差不多200多斤，对马还是

0: 是有一定要求的。
1: 12匹马，那现在主要的这个营收是什么？
0: 马的主要的营收是小朋友体验，然后还有我们教学，还有一个就是影视类，我们射红两个影视类的。给他们提供马匹。
2: 那你们跟剧组怎么收费的？
0: 剧一般是3000块钱一匹一天。
3: 接下来我们就计划把我们的马术和我们的铠甲和我们国风文化结合，延展到各个领域。我们计划在这个区域做一个叫铠甲旅拍和国风旅拍，大家可以穿上美美的汉服，穿上我们的铠甲，然后骑上我们的马，去我们的观景台拍一组视频或者拍一组照片，然后大家的这种可能对美的感受，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传达一下，同时也是我们能够开发的一种新的业态。
4: 昔日冰冷坚硬的铠甲，在当代已经成为了一件艺术品，具有鉴赏和收藏的功能。经过10多年的发展，程曦和妻子杨余佩制作的铠甲已经声名远扬了，他们每年都会被邀请参加各种活动，展示铠甲，推广铠甲文化。他们还跟遂宁市文化馆等多个文旅景区合作，开展铠甲展演、体验、定制服务，把非遗技艺转化为文旅 IP。
5: 参观了博物馆，还穿了盔甲，我穿着盔甲很高兴，我喜欢。
2: 下次还来吗？
5: 要来。
6: 孩子们在体验非遗制作过程中，孩子的专注力、动手能力、抗挫折能力都会得到锻炼。
3: 线上销售大概有150万左右。然后我们线下做一些这种定制授权 IP， 包括我们影视服务，加上我们的一些这种线下活动合作的一些文旅活动的话，可能有个100多万，大概总零零总总加起来可能接近350万。
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在当代，盔铠文化在国际上备受关注，吸引了众多爱好者与收藏家。传承此技艺，不仅能弘扬民族精神，更能打造特色文旅文创产品，推动地方文化发展与国际文明交流。依托线上店铺、线下工作室、文旅合作三重渠道，程曦的铠甲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
8: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5: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
16: 球。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7: 400年古方制

0: 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无锡水蜜桃上市，一咬一口汁，甜蜜又拉丝，这是独属于盛夏的清爽滋味。
5: 白凤桃最大最白最多汁，送礼自食两相宜。
4: 一级果特级果差在哪儿？哪种最划算？蜜桃香辣肥肠包，桃汁幺幺，桃胶炖猪蹄儿，这些听着新鲜吃着惊艳的创意菜，你想不想在家也做一做？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6: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7: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8: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9: 当山野的野
10: 好处，
9: 微收折耳根露酒。

0: 溪阳山水蜜桃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进入六月中旬以后正式批量上市，以果大色美、汁儿多味甜、入口即化著称。今年水蜜桃行情到底怎么样？自己吃该选哪种？今天从买桃、选桃到吃桃，我们带您一次性把水蜜桃的门道搞清楚。六月下旬，全新打造的阳山水蜜桃交易市场客流涌动，热闹非凡。走进市场，清甜的桃香扑面而来。500多个摊位，每天的交易额约200多万。这处集交易、体验、打卡于一体的沉浸式甜蜜会客厅，带给消费者崭新的体验。
1: 我们阳山水蜜桃定价主要看三样：品种、产量、品相。早桃六月中旬上市，发制的这个小果大概是卖60台左右，主力主要是白凤，月底六月底上市，发制的中果就是这个，卖80块钱左右。最高档的主要是福金桃，预计在7月的中下旬上市，六折的这个大果，一般是卖120块左右，价格与往年基本持平，风火走量。精品稳价，一分钱一分货。
0: 市场里桃子堆得满满当当，品种多到让人眼花缭乱。自己家里吃，送亲戚朋友，到底该挑哪个品种？买多大个儿的？咱们去问问。
2: 自吃可以选7月初的白凤，4到5两的就行。汁水足，价格实惠。送礼呢，就选6两以上的白凤桃，果形圆润饱满。卖相也最好看，或者呢，可以选择5两以上的湖景桃，甜度最高。
0: 小的不一定不好吃，自己留着吃，经济又实惠。挑好了品种和大小，怎么看熟没熟，甜不甜，怎么储存不烂果，这些门道也得搞清楚。
3: 新鲜的水蜜桃底色多为那个乳白色或者乳黄色，如果整体发青呢，这说明成熟度有点不够。如果它表面长出了黄斑什么的，它不是说坏了，是长出了甜斑，口感会稍微好一点。如果说想要口感好一点呢，到家之后要给它放在通风的地方，不可以密封保存，正常要在3到5天之内吃完，风味口感是最好的。
0: 阳山水蜜桃依托当地火山岩土和气候环境生长，而湖景桃这个品种更是其中的甜蜜担当。那一年当中，湖景桃什么时候最贵，价格又在什么时候能出现拐点，咱们再听听老行家怎么说。
4: 湖景是顶级品种，甜度最高，懂货的人都在等它。作为阳山水蜜桃中名气最大的品种，到7月下旬需求旺盛，像这种6两以上的精品大桃能冲到20到25一个。每年根据温度和天气不同，上市时间大概会有3到5天的差异。过了8月初，往湖景收尾，价格就慢慢回落了。
0: 摸清了市场上的卖价，咱再去分拣车间转。
5: 桂圆成熟度稍早稍晚一点点，无烂果无病虫，吃起来一样甜。价格最亲民，9只装，6到80元一箱，合适日常家庭吃鲜榨果汁，性价比最高。
0: 哪个级别的桃子是性价比最高，买了不踩雷的呢？
6: 一级果是老百姓的性价比王者，也是销量最大的主流果，标准型8分熟的果，看一下8分熟的果，品行端正，红晕3-4层，没有瑕疵，伤疤，单果4至5两，糖度13至15，甜度稳定，耐运输，市场价8只装90至110元一箱，自己吃走亲戚都适合，口感稳定不踩雷。
0: 在阳山水蜜桃里，颜值和糖度都顶级的尖子生长什么样，怎么辨认呢？
7: 我们阳山桃分级特别直白，特级果就是颜值天花板加甜度天花板，果面红晕均匀5层以上，果形圆滚滚，没有1点疤痕，单果6两起步，汁水多，果肉最细腻，市面礼盒6只装基本140到180元一箱，主打送礼，高端礼品件，是阳山桃李优等生尖子生。
0: 阳山水蜜桃的分级全看硬指标，品相好，价钱自然就高。
8: 看高度定品质，看品相定价格，个头越大着色越均匀，熟度越精准，价格档次直接拉开， 阳山水蜜桃不分级，不靠感觉，全看重量、熟度、品相、糖度，一分品相一分价，绝不混级卖。
0: 这些比市场上的普通桃子贵很多的水蜜桃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咱们再去阳山当地的桃园里转转，新一代的桃

0: 农们用了什么新技术，产量和口感又是怎么平衡的呢？
1: 我们家有40亩桃林，大概有2700株桃树，然后去年呢产量是13万斤，今年我们有意识的控制产量，比去年少了50%，更注重的是质量，所以我们家基本采用的是 Y 型的树形种植模式，那优势比较突出，通风透光，光照充足，能减少病虫害，让每颗果实都能够着色均匀，甜度更高。
0: 您知道吗？越高的果子越好吃，树上的每颗桃子都套着个纸袋，根本看不清里面长什么样。果农说，这袋子作用大着呢。
2: 这样的袋子它比较好一点什么呢？比较耐雨水冲刷，大雨不烂袋，小雨不渗水，它下边还透气，比较好。然后它还要三大保护功能，防虫，然后它还可以防病，它可以防鸟和机械损伤，防止这个枝叶产生的摩擦，还有一个好的好处就是防止太阳的直接暴晒，保证我们水蜜桃的颜色更加的美观。
0: 什么样的独特水土与生态环境造就了阳山水蜜桃独一无二的鲜甜多汁、绝佳口感呢？
3: 无锡阳山是1.11年前火山爆发形成的，华东地区唯一的原锥形死火山，土层深厚疏松，透气保温，火山会突然富含硒、锌、铁、钾等天然矿物质重微量元素，养分均衡，活性强。
0: 蔡盼红大学学的是会计，毕业后回乡跟家人一起种桃，虽说专业不对口，但他对桃园里的大小数据比算账还清楚。
4: 我们家三代种桃，爷爷那辈种植面积是7亩，爸爸那时候的种植面积不超过10亩，到了我这一代，我们家的种植面积已经有38亩，每一亩有大约30株桃树，我们总共有1000棵左右桃树，去年销售额大概是60-70万，今年我们争取要突破100万。
0: 蔡盼红家种的是阳山的早熟桃，6月中下旬就陆续上市了。
5: 成熟时间在6月中下旬，特点是坐果率高，产量高，果实圆整，顶部红晕，颜色鲜艳，外观美丽，果肉白色，味甜多汁，品质在早桃中属于上等。金红成熟时间在6月中下旬，顶部红晕覆盖面较大，30%-50%，全熟后可达到50%-60%。朝阳成熟时间在6月中下旬，果实圆整，顶部红晕面积相对较小，颜色也较浅，果肉乳白色，汁液多，风味甜，果肉浓，口感清爽。
0: 除了这三种市面上最常见的早熟桃，阳山还有哪些早熟品种，分别适合什么样的消费者购买呢？
6: 早熟水蜜桃品种呢，还有青山枣花露、灰雨露和霞辉五号。青山枣花露最早在5月底上市，个头小，脆甜清爽，是尝鲜的第一口。灰雨露果肉绵软，汁水超多，红晕粉粉一层，入口绵润。想要尝鲜的可以选择青山枣花露和灰雨露，但是爱吃爆汁软桃要送礼邮寄的，直接选霞辉五号。
0: 了解完了早熟桃，咱再来看看中熟桃的品种。吴晓波家的桃园主打的就是中熟桃，他家的种植方式和招牌产品都有什么说道呢？
7: 我们家有40多亩桃园，我们主推的是绿色种植，使用羊粪、菌肥等有机肥，生草栽培，不打除草剂，标准化管理，线上线下结合销售。我们家的招牌是白凤，成熟时间在6月底到7月中旬，果形大，乳白透红，细嫩多汁，香气浓郁。2020年，我选送的白凤桃获评桃王称号。
0: 说到中熟桃，就不得不提白凤，这个品种在阳山可是人气顶流，年年被追捧。它到底好在哪儿？今年卖什么价钱？
7: 白凤桃是我们阳山水蜜桃的门面担当，最大、最白、最多汁、最浓郁，口感最均衡，送礼自食两相宜，也是我们家桃园的绝对爆款，占销量40%以上。白凤爆款规格为5到6两8个装，约120元，6到7两6个装，约150元，线上线下复购率最高。
0: 白凤的果香和汁水到底跟别的桃子有什么不一样？凭什么能成为水蜜桃中的顶梁？

0: 由代表呢？
1: 白凤和其他水蜜桃相比呢，有五大核心优势：果形最大，颜值最高，我们俗称的是大白凤。单果重量4两起步，最大呢可超过1斤，远超早熟品种金红等品种，比湖景呢要大一圈。果皮乳白透粉，桃尖红艳，白里透红，送礼的天花板。果肉细腻无渣，软如凝脂，熟后可直接撕皮，全熟后呢可以揉搓，之后可以用吸管吸食。
0: 市面上除了经典的白凤水蜜桃，还有个改良品种叫新白凤。别看它们俩的名字相像，外观口感差别可不小。那么怎么一眼分清呢？
2: 很多人分不清白凤和新白凤，一眼教你辨别。经典白凤果形圆整，果皮乳白，桃顶一大片粉嫩红晕，平均单果5两多，软嫩爆汁，礼盒定价偏高，送礼首选。与白凤相比，改良的新白凤果形偏长，红晕更鲜艳，个头更大，普遍6两往上，最大能超1斤，果肉偏紧实，耐运输。新白凤上市时间比白凤大约晚1周左右，上市期间选择更多。
0: 有了早熟桃和中熟桃，那更少不了晚熟桃，这样人们在品尝桃子的时间上就可以从6月份延长到9月份。富亚涛家的果园主打的是晚熟品种湖景水蜜桃，被叫做晚熟品种里的标杆，号称糖度天花板。那么它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能担得起这个名号？
1: 湖景水蜜桃的特点，桃形圆满，果顶微凹，两瓣对称，果皮呢是乳黄状，皮薄易撕，果形的大小呢一般是约5到6两左右，那7两以上呢就属于精品了。果肉乳白，茎核处无红丝，肉质呢比较的细密，软绒多汁，甜浓无酸，粘合，果肉与核紧密相连，桃香浓郁纯粹，甜度高，糖度可达16左右，被称为甜度天花板。
0: 湖景水蜜桃风味不一般，含水量能达到80%以上，所以有很多果农选择晚熟桃湖景这个品种。
3: 今年挂果呢是55亩，预估销售在35000箱至38000箱，那么按照每箱的重量在4斤左右，价格在每箱在80元左右，那么我们今年的营业额大概应该会是在300万左右。那么我们家的爆款呢是湖景，同时也占到了我们全年销售量的3/4。
0: 今年富亚涛家的晚熟主打品种湖景水蜜桃又是如何定价的呢？
4: 湖景水蜜桃价格与产量、品级、渠道有关，不同年份略有浮动。2020年我们的预售预计为普通果4到5两，8个装1箱60元，5到6两的8个装1箱80元。精品装4到5两8个装1箱约78元，5到6两8个装1箱约108元，6到7两约6个装1箱约138元。
0: 阳山晚熟桃也不止湖景水蜜桃一种，市面上还有哪些常见的晚熟品种呢？
5: 山晚熟品种还有3款主流桃，7月底先上市阳山大红花，果形大，满脸红，水分充足，晚桃开场首选。8月初是晚湖景，个头圆润耐快递，刚吃脆甜口，放软可爆汁，现赏卖得最好。等到8月中下旬就是收尾晚白花，果皮白白淡淡红，果香特别浓，耐放还能做菜。3款全是市面上随手能买到的常规晚桃，为阳山水蜜桃季画上圆满句号。
0: 大家对阳山水蜜桃满心好奇，这片水蜜桃产业整体规模如何？今天我们请到水蜜桃桃农协会会长为我们全面解答。
6: 阳山水蜜桃种植面积约3.8万亩，包含早中晚熟全系列，主栽品种约16种，全镇1.2万户农户，约5400多户专业桃农，全产业链从业人员合计2万余人，年均总产值3.6万吨，一产鲜果直接销售收入近10亿元。
0: 现在还有不少水蜜桃衍生产品，一年四季都能买到。眼下市面上最火的要数桃胶了。桃胶是桃树树皮分泌的树脂，主要来自桃树树皮受伤或

0: 受虫害后分泌的胶状物风干后形成。
1: 桃胶富含植物胶原蛋白、半乳糖、膳食纤维与多种氨基酸，日常常用能够促进我们的肠道吸收，补水润肤。它低卡高纤维，控脂保腹，温和调理我们的脾胃，是老少皆宜的天然滋补食材。
0: 除了桃胶，还有一款高颜值的点心桃花酥，也一定要尝一尝。桃花的花期也就七八天，花色从浓艳的玫红慢慢褪到浅粉白，层次特别分明。这款桃花酥就是照着这个渐变色调做的，光看着就赏心悦目。下面这两款创意甜品那就更吸睛了。一颗整桃，外皮完整保留，挖掉里面的果肉，填进奶油和果冻，果香跟奶香融在一起，还有巧克力做的桃壳，裹着鲜桃果酱，一口咬下去，两种桃香叠在一起，特别治愈。粉粉嫩嫩的蜜桃蛋糕，层层叠叠的新鲜桃片，饱满桃肉搭配绵密奶油，从外表到内里全是清甜桃香，层次丰富，颜值与口感双重诱人。好吃的点心看完了，再来瞧瞧喝的。把桃浆、鲜榨桃汁、气泡水搭配在一起，做成三款老少皆宜的饮品。阳山水蜜桃不止清甜多汁，口感出众，还富含哪些维生素与微量元素？究竟能给人体带来哪些益处呢？
2: 阳山水蜜桃营养丰富，果肉富含天然果糖、维生素 C、膳食纤维以及多种氨基酸，果实含天然沉淀了硒、锌、铁、钾等多种有益中微量元素，依托当地多的火山土壤滋养，口感清甜的同时，既能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膳食纤维也能助力肠道消化。一口蜜桃，收获美味与健康双重滋养。
0: 现在不少年轻桃农脑洞大开，把桃子做成了各种菜品，色香味俱佳，各种奇妙搭配，还真折腾出了不少新鲜吃法。不光自己家吃着新鲜，还帮着桃农拓宽了销路，让水蜜桃不光是树上甜，还香到了餐桌上。晶莹桃胶遇上猪蹄儿，究竟会碰撞出何种奇妙口感？这道特色炖品又藏着怎样独特的风味呢？
3: 用泡发桃胶、新鲜猪蹄搭配红枣、枸杞，增香提色。调料只用葱段、姜片、食盐，少许冰糖和料酒，原汁原味，甜润又解馋。猪蹄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焯水去血沫，捞出洗净，放入砂锅，添足量清水，下葱姜、冰糖，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一小时，接着放桃胶、红枣，继续炖煮20分钟，最后撒上枸杞，加盐调味，焖上2分钟就能出锅。
0: 桃胶炖猪蹄儿，颜色看着跟琥珀似的，透亮诱人。桃胶是天然的植物胶质，配上猪蹄的胶原蛋白，炖得软软糯糯，一点儿也不腻。接下来这道菜有个挺有意思的名字，叫桃之夭夭，和腰花有关，谐音梗你一听就懂。
4: 主料是霞辉五号水蜜桃和猪腰，搭配洋葱增香，准备生抽、黑胡椒、辣椒粉、蒜末，果香中和腥气，风味十足。猪腰去筋膜，切花刀，清水浸泡去异味，桃肉榨成汁，混合生抽、蒜末、黑胡椒调成腌料，放入猪腰腌制半小时，烤盘铺洋葱，摆上猪腰，撒辣椒粉，送入烤箱烤熟，出炉即可享用。
0: 水蜜桃的甜软配上烤腰花的醇厚，桃汁儿刚好能压住腰子的气味， 烤完之后，果香和肉香层层叠在一起，听着有点混搭，吃起来却很是协调。软糯多汁的水蜜桃遇上酱香浓郁的无锡排骨，甜与肉香交织，会碰撞出怎样惊艳的舌尖风味呢？
5: 主料选新鲜水蜜桃，金牌配姜片提味，调味用到生抽、冰糖、香醋、料酒，经典糖醋风味融合果香。排骨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焯水撇沫，捞出沥干，锅中少油，炒化冰糖，倒入排骨，翻炒至上色，加生抽、香醋和热水焖煮，小火炖至肉质软嫩，放入蜜桃块一同收汁，翻炒入味即可装盘。
0: 无锡排骨本来就是名菜，酱香味浓，甜咸可口，这回把水蜜桃加进去一起焖，排骨吃着不腻，桃子吸收的肉汁也更鲜灵，咸甜平衡的刚刚好。阳山早熟蜜桃撞上深海鲜贝，一甜一鲜混搭，又会诞生出怎样惊艳的独特味道呢？
6: 主料选用脆嫩水蜜桃，我们使用的是朝阳桃，鲜甜鲜贝，搭配少许青椒配色，调味只用盐、白胡椒粉、料酒和少许水淀粉，鲜贝加料酒、白胡椒腌制片刻，水蜜桃、青椒切小块，热锅少油，先滑炒鲜贝至断身盛出，再下入配菜，快速翻炒，倒回鲜贝，淋入水淀粉勾芡，加盐调味，翻炒均匀即刻出锅。
0: 这道菜用的是早熟朝阳桃，果肉脆嫩，清甜柔和，一甜一鲜搁一块炒，桃子把海鲜的腥味中和掉了，鲜贝又把桃子的清甜衬出来了，清爽又开胃。您知道肉质紧实细腻的金红蜜桃搭配重口味肥肠，甜润果香遇上浓郁油脂，又会解锁怎样奇妙的滋味吗？
1: 主料为金红水蜜桃、肥肠，搭配干辣椒、姜蒜、紫苏提香，调味用豆瓣酱、生抽、盐、花椒，香辣浓郁，还带着果香。处理干净的肥肠切块焯水，热油爆香姜蒜、花椒和豆瓣酱，下入肥肠翻炒出油脂，加生抽调味，倒入热水焖煮至软糯，放入干辣椒、蜜桃块继续焖煮，最后撒上紫苏，大火收浓汤汁，这道香辣蜜桃肥肠煲就完成了。
0: 肥肠软糯入味，桃子吸饱了汤汁又不容易烂，咸香、微辣、清甜，三层味道一层一层在嘴里散开，重口味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哦。最后来一道清清爽爽的甜点，用的是白凤桃，去皮切块，跟白凉粉、蜂蜜、柠檬汁一起做成咖喱冻。
7: 主料用白凤桃、白凉粉，搭配清甜蜂蜜与柠檬汁，口感晶莹 Q 弹，果香十足。水蜜桃去皮切小块备用，锅中加清水烧开，放入白凉粉，搅拌至完全融化，关火后滴入柠檬汁，加蜂蜜搅匀，倒入容器，放入蜜桃块，放凉后冷藏凝固，脱模切块，这款水晶蜜桃啫喱就做好啦。
0: 原本软糯多汁的桃子变成了晶莹剔透的水晶果冻，冰冰凉凉，滑滑嫩嫩的，入口满满都是桃子的清香，夏天来上一块特别舒服。贴心小提示，很多人一摸桃子身上就痒，其实罪魁祸首就是那层细小的桃毛。其实很简单，戴手套，先用盐水在果皮上搓一搓，把桃毛都搓下来，再用流水多冲几遍，基本就干净了。削皮的时候，手上最好别直接碰到果皮，过敏的朋友只吃果肉就行，皮削干净了再吃，安全又放心。万一桃毛粘到皮肤上发痒了，马上用冷水冲洗，要是起红疹，痒得厉害，过敏体质，一定要尽快去医院就诊，别耽搁。
8: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 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叠衣服倒水这么简单的动作，机器人怎么学起来没完没了？
6: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殊的教室啊，可以看我周围这十几个老师正在教着机器人不同的动作。
5: 上完小学升初中，甚至还要考大学，机器人考什么？怎么考？
6: 我现在穿着呢是一套动作捕捉服，那么这套衣服穿上之后呢，我的所有的动作都会复制粘贴在这个机器人身上。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7: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8: TCL 小蓝 E 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0: 往事越千年，沉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眼下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出现在我们周围，我们幻想着有一天机器人能帮我们洗衣服、做饭、洗碗、擦地，分担更多的脏活累活。但是别高兴太早，别看这些活简单，机器人还不会呢。要想让他们学会，他们就得上学。那么机器人怎么上学？也要像我们一样上小学、升中学，再经历高考吗？今天来跟随我们的记者去探访一家机器人学校，看看机器人是怎么上学的。
1: 我经常幻想，我们未来的生活应该这么过。

0: 醒醒，这个版本的我们还在学习中，我们想变成这样，不是插上电装个程序就行，我们也得上学。
1: 老师好。
2: 这样学？
0: 不不不，是这样学。
3: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殊的教室啊，可以看我周围这十几个老师正在教着机器人不同的动作，像叠衣服呀、倒水啊，还有挂毛巾啊。我就好奇了，这么简单的动作需要让他们重复百遍甚至千遍的去做同样一个动作吗？你看这叠衣服看着很简单啊，所以我们也想过来试一试，看一看这机器人到底有多难教。朱老师，我们能不能试一下，看看我们怎么样去操作它、
4: okay.
3: 怎么样去教它叠衣服。
4: 行，可以，没问题。
5: 叠衣服是这所机器人学校里的基础必修课之一。这套动作看着简单，真正上手时却非常考验老师对角度、距离和节奏的控制，也就是教学能力。
3: 有什么窍门吗？看着还挺简单的，为什么自己操作起来就感觉我自己的都不会动了，超出了我的想象？这个确实挺难的。我这样哦
6: 哦，这个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触发了它一个安全保护，然后发生碰撞。
5: 抓取、回拉、对折、整理，这些简单的动作要交给机器人，难上加难。第一次尝试，记者很快就出现了问题。由于机械臂与桌面发生碰撞，机器人触发了安全保护程序，整套数据作废，机器也不得不重启。
6: 这种数据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丢弃。
3: 那就是学了一个错误的动作。
6: 对。
5: 一次失败可以重新开始，但对于机器人学校里的这些老师们来说，这样的尝试每天都在重复。基础必修课也不只是叠衣服这一种动作，为了让机器人掌握一个动作，他们往往要做成百上千次示范。
3: 这样的一个叠衣服的动作，一个训练师一天要训练多少遍呀？
6: 这个按这个任务的难度的话，一天应该有个三四百条。
5: 在另一间教室里，这位老师正在教机器人收纳玩具，这比叠衣服还难，精度要求更高。老师们需要在没有触觉反馈的情况下，仅凭经验控制机器人手指的力度和位置。
7: 它相对来说比较灵活一点，然后对于我们素材员来说，我们操作员来说，这个操作的把控度也需要精确一点。它的触感我是感受不到的，这个没有力反馈，这个就需要操作人员比较一个精确的把控嘛。
5: 机器人上学就像我们上学一样，不能死记硬背。这所机器人学校不停变化，家具会换，布料会换，地板会换，灯光会换，整个空间也会调整。看上去只是一间教室，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不断更新的题库，不断增加难度的实训场。什么时候机器人会举一反三了，这类基本功动作才能算过关。
8: 因为我们其实训练机器人相当于就是像教小朋友一样，其实他能够至少基本能学习一些跳舞的能力的话，后面他再去学习一些芭蕾啊，或者说是一些民族舞蹈，他就能够去更在精细的去学习一些其他的这个能力。
3: 明白了，就是相类似的场景，基本的这个动作会了，可能类似场景也就都会了。
8: 对的。
3: 对于机器人来说呢，最难学的不只是知道要干什么，更是到真实世界里面去有判断，而且能干对它。杯子有轻重，衣服有软硬，桌子有高低，环境还会变。那我们一眼就能看懂的动作呢，对于机器人来说，他们要靠海量的数据一点一点的喂出来啊。数据积得越多，场景搭建的越多，他们对未来世界的感知力就会越强。说白了，未来的机器人呢，想要变得越聪明，背后一个硬东西，那就是海量的数据基座。
5: 在另外一间教室里，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看起来很奇怪，有的在不停地倒茶，有的在抓中药，还有的在修自行车，而且都在不断重复这些动作。原来他们也是这个训练中心的老师，只不过他们通过手里的设备采集数据，相当于给机器人学生录课件。这样做比直接操作机器人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他们管这个叫无本体数据采集。
9: 无本体的数据的话，它更像是老师示范给学生看。那

0: 对于真机的数据更像是老师手把手教学生怎么做，最后到模型部署人类接管的时候呢，就是说学生这个时候自己来做，然后老师在旁边看着，但如果说发现学生做的不对，那我再来纠正。
1: 这所机器人学校已经积累了3000多道考题，22种考场，1000多万条练习记录。曾佳就是这儿的排课老师，他今年已经排了几百万小时的课，够一个人类学生从小学读到博士还绰绰有余。这里每间屋子看着像普通教室，其实是一条知识流水线，目的只有一个，让机器人从照搬照抄变成真正会干活。
0: 那我们数据有好几种类型哈，包括无本体的数据，也包括真机的数据，然后还包括模型部署推理之后的人类的接管数据。我们的无本体数据的话，未来一定是来自真实场景，然后来自千行百业的从业者真实工作过程中的数据，这样来产生。然后对于刚刚讲的真机的数据的话，那我们可能是通过就是在素材厂里面搭建模拟各种各样的场景，然后在这里面通过人遥操机器人来采集场景下的各种任务来产生。对，
1: 你是不是也觉得机器人叠个衣服都笨手笨脚的？他明明能下围棋打败世界冠军，却连捡个玩具都这么费劲儿。但姚茂青跟我们说，别着急，这只是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的开始。
2: 百万小时和一小时，它能带给智能什么样的一个飞跃？一小时，我觉得可能能让我们看到一个4岁小朋友的智力，但是现在可能只能给你昆虫或者爬行类的智力。
1: 姚某青的这句话让我们一下子理解了，原来今天看起来非常先进的机器人脑子里住着的还是一条毛毛虫，它学习人类的各种动作都靠训练而不是模仿。数据是机器人进化最重要的养分，所以与其说这个机器人训练中心是学校，不如说是数据采集中心。而且现在全世界都在积累机器人的训练数据，
2: 我们觉得1亿小时的多样化的数据应该是一个差不多的门槛，所以现在我们是百万到1亿，其实这里面还是有近100倍的两个数量级的一个缺口在里面。
1: 所以我们看到几百个场景同时开课，覆盖了我们生活中能够想到的各种任务，就是为了积累训练数据。
2: 海量数据就好比原油，要经过层层的炼化、净化、筛选，然后加工，最终提纯达到一个很高的标准，才能被我们的引擎去给用起来。
1: 而提纯的过程就像在编一本武功秘籍，人如果拿到一本武功秘籍需要从头苦练，而机器人只要一台学会了，所有机器人都能批量复制。不远的将来，当1亿小时的数据积累够了，或许就会发生我们意想不到的变化。
2: 智能涌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丝后背发凉，发现好像这个东西有一点意识，它似乎在思考了，好像产生了自己的一些最优的策略了，而不是在死记硬背。
1: 这听起来还像科幻电影，但当更多的机器人公司用数据积累和大模型一点点拧开这扇门，那条毛毛虫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醒得更快。叠衣服倒水这么简单的动作，机器人怎么学起来没完没了？
3: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殊的教室啊，可以看我周围这10几个老师正在教着机器人不同的动作。
1: 上完小学升初中，甚至还要考大学，机器人考什么？怎么考？
3: 我现在穿着呢是一套动作捕捉服，那么这套衣服穿上之后呢，我的所有的动作都会复制粘贴在这个机器人身上。可以，完全同步。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走进北京这个上万平方米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像进了某个未来学校的体育馆。 十六个教室一字排开，每个都是一比一还原的真实作业场景。这边是出药台，模拟药房出药环节；那边超市售卖，机器人得学会选取商品。再往里走，还有垃圾分类回收场景，机器人要练习不同种类垃圾丢进不同的垃圾桶，场景五花八门。但所有教室用同一套教学标准，操作步骤怎么定，质量好坏怎么判，数据格式怎么记，全校统一。那么问题来了，面对这么多场景，这么多课程，什么样的教材才是机器人真正能听懂消化用得上的？比如把瓶塞对准瓶口，再稳稳地盖上去，对人类来说，这几乎是下意识就能完成的动作。可对机器人来说，这个过程必须被拆解得足够细，这是他们吃透动作的第一步。
4: 哦，这个任务一般可以分成五个原子动作，因为它要两个手，然后同时工作，然后所以这个手抓取木塞，然后调整的话就是对准这个瓶口，然后放置，然后放下去，然后再放置到桌上。
1: 抓取、移动、对准、放下，我们是连着发生的一件事，但对机器人来说，只有先把这些动作一段段拆开，它才知道自己到底该学什么。到了这一步，数据还远远不能直接拿去训练，就像写好的作业也要经过老师的批改才行。
4: 啊，我们这个其实就是对一个我们采集到的原始数据就进行一个清洗和标注，然后对它进行一个质检的过程，然后就是把那些原始数据里的，比如说视频卡顿或者动作不符或者错误的这些脏数据给剔掉。
1: 上课写作业，老师批改，机器人学校也一样，只不过机器人教的作业是数据。一份合格的教材要经过评估、采集、清洗、质检、标注、交付六道关，不是录下来就行，得拆得开、查得到，能反复用。动作对只是及格，数据能用才算过关，难度还要再分层，机器人也要小升初。
4: 现在看到轮壁就是一个小学的一个相当于小学一个课程，然后我们是下半身基本上都是不动的，在一个固定的工位，然后上半身用上半身的夹爪这些手部，然后去做那些简单的普通的那些原子动作，然后计数这种数据，然后把这些数据做得完美合格了，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哎，像这一步就是到我们初中阶段了，然后就是一个领小手。领小手主要是看他的那手指的关节的一个力控，然后他有他的力觉感知，然后有他的触觉感知。第三阶段就是一个全尺寸的一个人形，然后就是运用到我们下半身了，然后我们通过设备可以机器人学习我们的动作，然后我可以下蹲，然后这些动作都可以完成了。
1: 来看看这台机器人，是这所学校的尖子生，在这里接受了上千课时的训练，已经可以帮我们清理桌面了。不过学会了不代表就能毕业，数据合格了也不代表就能上岗，机器人也要参加中考还有高考。
3: 机器人学到一定程度要不要考试呢？当然要考啊，而且还是一场国家级的毕业大考啊。他们考什么，怎么考，通关之后又能拿到什么样的证书呢？答案就在这儿，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浙江检测中心，这里也是国内专门面向人形机器人设立的权威的考场。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看这些机器人学生是如何通过考官们一道一道题逼出真本事的。
1: 在认证中心的可靠性实验室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叫做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测试的考试。这台人形机器人正在规定的跑道上循环不间断的行进。
5: 目前呢，我们主要是搭建了这样一个斜上坡、下坡，还有沙地、石子、草地的这样一个环境，然后让人形机器人呢，在这个场地下连续的、不间断的持续运行。目前不过最常用的还是以电池循环为主，像现在已经进行了100个小时、20个循环。
1: 100个小时、20个循环，机器人只干一件事儿，不停地走。 这场考试考的就是机器人的体力和耐力，看它到底能扛多久不出毛病。
5: 我们这个测试主要是

0: 测试它的那个总共是测试的时间，还有它出现故障的次数，来得到相应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这样的这个时间越长呢，就说明机器人的可靠性越强，它没有出现过一次故障，那就说明它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已经达到100个小时，然后继续测试它的时间也会更长。然后我们观察的故障的点呢，主要是观察它的机械和电器两个方面，比如说是它的关节是否过热，电池是否出现漏液鼓包等问题。
1: 机器人在实验室里没有暴露出来的问题，往往会在这种连续运行里冒出来，时间越长，故障越少，可靠性才越强。在这家认证中心里，不仅是体力考试需要企业和检测师协同进行，另一边可信实验室的考场里也热闹非凡。
2: 我们刚才看到了机器人的身体素质观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机器人的反应能力测试了。我现在穿着呢是一套动作捕捉服，那么这套衣服穿上之后呢，我的所有的动作都会复制粘贴在这个机器人身上。啊，哇，哦，可以，完全同步。刚才工作人员跟我说，他的推理延时的速度只有十几毫秒，比我们眨眼睛还快了10倍。
1: 机器人背后的这套控制系统到底灵不灵、快不快、稳不稳，是这场动作捕捉系统考试的重要内容。
3: 咱们主要解决这个动捕软件快不快、准不准和稳不稳的问题。那么今天做了3项测试，第一项呢就是它的准确性的测试，第二项呢是它的这个抗干扰鲁棒性的测试，第三项呢就是它的延迟性的测试。
1: 这3个考点考的是机器人动作捕捉软件的核心性能，准确性测试看它捕捉的动作够不够精准，抗干扰测试看它在复杂环境下还能不能稳住，延迟性测试看它反应够不够快。
4: 对，我们想做的认证其实包括控制系统后面的软件，还有我们机器人本体的这套系统。这套系统呢主要的模型就是后面我们的 GAE 模型，它是一个通用的小脑模型，它可以实现十分低延迟、十分灵敏的动作，就是人类动作到机器人动作的这个映射。
1: 这场考试不只是盯着结果看，眼下人形机器人的很多测试方法和评价标准也还在一边测试一边完善。刘靖宇告诉记者，对他们这样的机器人公司来说，来参加这个考试不只是为了拿证，更是一个跟行业标准对齐的机会。
4: 我们拿到这个认证以后，可以为我们的市场端打开更大的一个市场前景。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这一方面，就是具体的标准其实还在收敛当中，所以也需要测试和机器人研发的企业共同推进这部分测试的认证的标准的完善和一个迭代。对，所以我们做这部分测试和认证呢，是一个很有必要的事情。
1: 刘靖宇提到的认证就是中国机器人认证，简称 CR 认证。CR 认证不仅是机器人产品质量的毕业证，也是产品上市的许可证。截至目前 ，CR 认证已经颁发600余张证书，长三角企业占比46%。
5: 中国机器人认证是目前我们国内这个机器人产业最专业或者最有特色的认证之一。它虽然是一个自愿认证，但是呢，很多企业呢通过取得 CR 认证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他们产品的一些质量上的不足，或者技术上需要改进的地方啊，然后呢，通过这样的一些检测，提升了他们的产品的质量，提升了他们的技术水平。尤其是对于有出海需求的企业，或者说要出海的产品，应该说还是帮助是非常大的。
1: 要拿到 CR 认证有2项必考项，一项是安全，包括电器安全、功能安全、机械安全等；另一项是兼容，也就是电磁兼容。
5: 你的一个产品如果经不起干扰，就是很快就这个不能动作了，那也不行。或者说你机器人一工作，把其他的电子产品干扰了也不行。所以这个安全和兼容这2项呢，是我们叫必选项。
1: 通过了安全和兼容这2门必考题，企业还可以选择另外4门选做题：可靠性、可信、绿色、智能化程度。这4项都会进行 L1 到 L5 的等级评定。
6: 机器人通过了安全和兼容，它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拿到了这个大学。

0: 的这个录取通知书，相当于有一个准入的这个门槛。但是他到底学什么，以后在工作中擅长什么，他是要通过大学这个专业这个再进一步的去深入的去学习。就像我们上边刚刚讲的这个等级的认证，从这个智能化也好，或者有的机器人擅长可靠性，有的机器人是信息安全做的比较好，有的是功能安全做的比较好，这样的话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不同的这个等级的这个评价。对，然后真正说到这个场景里面应用，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在社会上进行一个就是工作。
1: 机器人要先证明自己能安全进场，再去比谁更聪明，谁更可靠，谁更稳定。周梅杰告诉记者，拿到 CR 认证并不意味着机器人就能直接上岗干活了。机器人要考试，训练机器人的教材同样要认证。这套教材叫数据集，相当于机器人训练用的素材库。
0: 但不同的教材其实也要通过这个中国机器人这个认证，因为以防这个教材有问题，对机器人的这个模型训练是有影响的。
1: 这套评价标准依据的是人形机器人数据集质量评价团体标准，标准从规范性、完整性、一致性、安全性、可访问性、准确性六个维度对数据集进行评价。
2: 我们的 AGI Bot World 是拿到了首张的001的这个 CR 的数据集的认证。其实这个认证层面上来说，相当于我们在行业中设立一个完整的标准的流程啊，相当于从采集到处理到标注到后面的最终的这个格式的转化，我们其实是形成了这个完整的流程。
1: 周梅杰告诉记者，数据集 CR 认证他们也才刚起步，目前合作企业五家，已经完成认证的数据集超500个小时。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在和企业一起把标准慢慢摸出来，努力打破企业之间各自为营的数据孤岛。
0: 然后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技术的发展，包括行业的发展，然后不停的会对这个认证也好或者标准也好进行一个完善，然后进行一个迭代，这样的一个方式。但不是说我们完全是由我们去制定所有的规则，我们也是希望各个企业，特别是一些龙头企业一起参与进来，然后一起根据目前企业的这些情况，包括技术发展的情况，一起去制定相关的这些标准。
3: 过了这些关才算毕业，毕了业才能执政上岗。这位同学顺利毕业，成功上岸。
4: 您可别高兴得太早，咱们最多只能算高中毕业，离真正踏上社会可还早得很呢。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机器人还在经历高考，没准过不了多久，机器人研究生、博士生也一抓一大把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幻想的未来世界就真的到来了。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今年6月1号，工信部批准的人工智能关键基础技术具身智能基准测试方法已经正式实施。这项标准的实施标志着具身智能行业正式告别野蛮生长，进入有标可依的新阶段。如果说之前各家机器人公司在各自摸索怎么造， 那现在工信部定下的这套标准就相当于给全行业发了一张统一的课程表和考试大纲。就像节目里面看到的，今后会有更多的机器人经历高考，而这场考试的意义是为了在不久的将来让那些通过正规考试的机器人能安全可靠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厂。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道，看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戴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财经头条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制造业、出口、消费、投资等方面高质量发展，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关键支撑力。四大亮点展现出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
2: 2026年上半年，实体经济持续壮大，制造业压舱石作用凸显。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拉动全产业链升级。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科创成果密集涌现，传统产业加快转型，为科技产业发展筑牢资本根基。上半年，我国依托完整产业体系，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在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外贸逆势增长。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
3: 特别是出口韧性持续彰显，贸易伙伴结构更趋多元，有效分散了外部风险。高技术产品出口动能强劲，出口价格指数由负转正，优质商品进口不断扩大，外贸提质增效和进出口平衡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2: 今年体验消费成为热词，服务消费逐渐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动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一全新指标。今年一至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
3: 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落地见效，优质服务供给不断扩大，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文旅、医疗、教育等领域，新型智能消费加速扩容，假日消费保持活跃，文旅业态融合创新，文旅、物流、数字服务成为内需的稳定增长点。
2: 当前，我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带动产业发展含金量持续提升。随着六张网规划建设动态推进，国家重大战略领域投资出现较高增长。数据显示，六月份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55%以上，新订单指数升至51%以上。
4: 今年以来，投资结构不断优化，重大战略的领域的投资增长保持较高增速，不仅仅是推动了我国的这个投资保持一个平稳的一个增长，同时呢，也可以看出我们国家未来的投资的潜力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0: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到，近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排名升至12位，中国香港升至第2，商界人士将中国形容为全球最硬核的健身房。
1: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前沿技术与成果。
5: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再到创新高地，中国竞争力持续跃升，这得益于稳定的政策环境，也依赖科技创新带来的澎湃动能。中国向全球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也贡献了日益增多的创新红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到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深度融入中国创新链、产业链，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2025年，科研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了27.2%。在中国，各国企业能够快捷找到全流程合作伙伴，让创新变得更高效、更容易。不仅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也提升了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放眼世界经济，创新是对抗下行压力、提升增长动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通过共同发展赢得未来。
0: 科技创新正在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今年以来，外资持续加大对中国硬科技资产的配置。最新的数据显示，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
1: 麦肯锡中国区主席尼里此前接受财经频道采访时表示，中国这个健身房你必须要进入。
6: 我经常跟我跨国企业的 CEO 说，中国这个健身房你必须要进入的，这个 toughest gym in the world 你不能不参与的。你愿意参与，第一你能学到很多东西，第二你能倒逼你自己本身的公司本身的国家也能进步。
0: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1: 不少国际机构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服务消费增势良好。我们来看报道。
2: 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服务消费正处于加速升级和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呈现出政策强力驱动、规模持续扩大、结构加速优化的总体态势。
7: 今年其实是15的开局之年嘛，那么从我们的观察，现在整个消费市场的热点从过往的卖产品转向了卖服务。具体的动能的话，我觉得有三个方面。

0: 一个呢就是数字化，打破了这个所谓必须在场。那第二一个呢就是场景融合。那比如说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它背后拉动的是旅游、住宿、餐饮。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市场准入有变化。那么十五的这个正式的政策开始各项细节逐渐次落地，那么也是在做很多拆门槛的事儿。
1: 毕马威还观察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消费的一大亮点便是即时零售业态的快速发展，呈现出商品加服务全链条智能化的发展格局。
0: 商品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服务跟进的一个地图。有一个人在线上去买了一份猫粮，30分钟送到，那你就知道可能后续他可能会有这种宠物的洗护的需求，啊，或者说你在即时配送的平台上买了一个家用电器，可能后续就有安装的需求。这个数据打通了以后，能够去创造更多的需求，去发现更多的增量。
1: 此外，国际咨询机构科尔尼在近期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消费者的决策逻辑正在发生深层变化。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正逐步向情绪价值、归属感与自我认同转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 IP 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已成为文化消费中最具活力的细分领域之一。
2: 那 IP 经济也是过去两年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了，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这么一个增长模块。我们的研究表明呢，这个2025年就是国内的 IP 衍生品规模大概是5000亿，2028年呢会达到7500亿，整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
3: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5: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6: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7: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接下来是我们的系列报道，从科创中心看未来产业。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桥串起了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早上在香港做实验，下午到深圳聊产业，这是大湾区独有的节奏。
10: 在这里，科创要素如何助力未来产业？接下来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起划重点。
7: 香港五所世界百强大学，科研管理制度与国际接轨，数据与人才流动自由开放。澳门与珠海横琴共建联合实验室。深圳超过2.6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6.67%。PTC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广州集聚广东高校资源和国家级实验室，是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起点，也是大湾区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的交汇点。全球每5部智能手机就有1部来自东莞。佛山是全国重要的装备制造基地，从样品到批量产线，这里拥有全球最密集、响应最快的供应链网络。2小时车程内，从图纸到样品的闭环即可完成。从香港实验室的原始突破，到深圳的工程化落地，再到东莞、佛山的规模化量产，实验室连着生产线，论文变成产品，样品跑成爆款。2025年，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首次跃居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

0: 在粤港澳大湾区，平均每两小时就有一项高价值专利达成转化意向，每天超过400件发明专利获得授权。
1: 近年来，大湾区硬科技不断升级，跟随记者去看看。
2: 在我身后这片400亩的园区里，藏着一台给各种材料做检测的超级显微镜。飞机发动机的叶片在高速运转中，内部会不会产生微小的裂纹？金属有没有疲劳？那么这些肉眼根本看不见的问题，怎么能提前发现呢？答案就在这里面。
3: 中国散裂中子源坐落于广东东莞松山湖，这是我国首台、世界第四台脉冲式散裂中子源。用中子束流作为探针，通过研究中子入射前后状态的改变，科学家就能繁衍出材料的微观结构和动力学行为，从而看清材料内部的应力、缺陷等关键信息。
4: 今年我们散裂中子源的束流功率已经提升到了185千瓦，单个中子实验的时间可以缩短到原来的约1/2左右，实验精度也会大幅的提高。
3: 项目本上实验排期密密麻麻，约1/5的用户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目前这里已经完成了2500项用户实验，
4: 目前每年运行时长大概5000小时左右，运行效率大概96%，这是远远超过国际同类装置24小时运行，整个基石是供不应求的。
3: 目前散裂中子源2期工程已经开工，计划2029年建成，届时实验终端数量将从现在的11台增加到20台，束流功率将提升至500千瓦，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大湾区的硬核创新不仅要看清物质世界，还要让机器拥有超级算力。这里是位于珠海横琴的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你看我旁边的这个盒子，不到1立方米，也就是小冰箱这么大，它内设了1152个 CPU 的核心，所提供的计算能力能达到一个大型数据中心才能够提供的算力输出。
3: 这个盒子叫智者一号，体积不到1立方米，功耗只有传统超算的1/10。它搭载了原创性直觉神经网络类脑算法，模仿了人类大脑的神经网络结构。
5: 底层计算逻辑上和传统的计算就是不同，它做的是像大脑一样神经元的连接。当我们学习新东西的时候，它的网络就会新增连接。这种配置呢，它其实已经能支持我们现在大多数模型的训练。
6: 发布以后接到了不少的行业订单，那7月份会做集中的交付，主要行业像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领域，包括一些智能制造的领域。
3: 从聂磊的实验室窗口望出去，不远处就是澳门，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就在这一水一桥之隔的横琴，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与澳门大学联合成立了认知与类脑智能联合实验室，两地科研人员共用设备，共享数据，协同共关。
7: 我们院呢，400多名的科技人员中间呢，有20%有澳门背景。类脑智能技术的突破，无论是在科研上还是在产业上面发挥的效应，我们是依赖于我们的一个协同创新。
2: 真正的智能不仅要有大脑来算，还要有神经去精准的感知这个物理世界。如果算法是机器人的大脑，那么灵巧手就是人形机器人与外界交互的关键触角。它不仅要懂得思考，还要懂得感知，而这正是打通具身智能产业化的最后1厘米的关键。
3: 这枚直径仅有8.5毫米的传感器产自大湾区，已应用在全球数百家企业的机器人中。从手术机器人到航空航天，它赋予机器感知物理世界的神经。
8: 传感是实现智能的前提，人形机器人正需要在其中装配高精度的多维力传感器，才能让它有像人一样的感知能力。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用制度创新打通人才流动堵点，让香港科研人才通勤更便利，企业产品出海更顺畅。
8: 我们要有持续研发，需要大量的人才的引入，通过河套从香港这个区域内吸引更多的优秀的人才。基础技术研究需要强有力的研究人员，而内地呢，我们会需要招很多的有工程开发能力的工程师，各有分工。
9: 我们呢，在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过程中呢，主要强调这个创科体系的建设，比如说我们强调上中下游协调发展，建设创科生态圈。
0: 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正在推动原始创新从概念加速走向现实。香港实验室里诞生的顶尖技术如何变成产品呢？
1: 在这里有一群特殊的科创摆渡人，让我们跟随

0: 回镜头看看他们的日常。
1: 我叫林黄泉，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的执行院长，也是一名技术经理人。香港的高校有很好的技术，内地的市场需要大量的项目，而我就是那个搭桥的人。
2: 林黄泉经手过100多个初创项目，涵盖了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金融科技等领域的诸多原创成果。
1: 香港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超过40位两院院士，有很好的科研成果。但是一个科研成果，它如果不能转化、不能落地，它就是一篇论文。
2: 今天，林黄泉要跟进的项目是基于 AI 大语言模型的语言障碍精准诊疗系统。这套系统能评估儿童读写障碍、老年人语言功能衰退，并提供干预方案。
3: 必须要走出香港，能够收集更多的数据，能够跟社会上的长者接触到，有这样的数据呢，我们的技术就能够扩大它的影响力。
2: 走出香港，跨过深圳河，林黄泉每天往返，如今这条路更方便了。
1: 随着这个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的完善，高铁啦、跨境车啦，那大湾区内的这些城市就实现了1个小时的生活圈了，跟同城一样方便了。
2: 跨过深圳河，林黄泉手上的项目落地也并不简单，他每天要处理的是一个个的跨境难题。
1: 本地的这个数据中心建设的问题、建设的方案，还有建设的成本，还有所设计的时间，这个我们要赶紧去解决一下。
2: 为解决数据跨境的问题，林黄泉团队在深圳前海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数据中心，数据就地存储、就地处理。香港的算法团队远程调用算力和数据进行模型训练，
1: 很紧急的要收集不同的数据，要找很多合作伙伴，医院、养老院、社区诊所等等，跟他去合作，技术不断的在迭代，要很快速的去做。
2: 物流、资金、人才、信息流，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卡住，而他做的就是一件事，把堵点一个个找出来，再一个个拆掉。
1: 他有政策的优势、区位的优势、融资的便利，还有这里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一个生态集群，上下游的企业都在这里。
2: 不仅是数据，科汇通让科研设备48小时通关，人才迁驻让科研人员自由往来，制度创新的软联通让跨境项目跑得更顺、落得更快。
4: 通过我们香港平台呢出海，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总共培育的有13家的独角兽企业，超过2000家的这种小型企业。
5: 通过区域协同创新，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全链条创业生态体系，大湾区的科研资源平台布局将持续优化，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
0: 作为离境退税2.0版政策的核心举措，全流程无纸化、小额抽检制等措施今天正式落地。优化措施实施首日，不少外国旅客体验到了丝滑的退税新速度。我们来看记者从广东深圳发回来的报道。
2: 上午，在深圳福田口岸离境退税办理点，德国旅客彼得正办理退税手续。他此次购买了一部智能云台相机，得益于今天起正式推行的离境退税差异化核验机制，海关系统自动判定该笔退税申请单符合免检条件，无需进行实物验核。在新流程下，彼得很快便顺利办结了退税业务。
6: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I discovered this new policy. I came here and it's so convenient. It took all in maybe 3 minutes to get my tax refund. It saves me money and it encourages me to buy more products next time.
2: 7月1日起，离境退税差异化核验机制正式推行。其中，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按比例随机抽检模式，不再逐单开展实物验核；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申请单，仍严格执行逐单实物验核标准。新政实施后，现场实行分类处置模式，未抽中实物核验的旅客可直接进入后续退税流程。
7: 小额抽检制以风险管理的思路优化了退税流程。大部分小额退税旅客可免于实物验核，无需再为了几百元、几十元的退税款排队等候。
2: 下一步，深圳还将试点投用离境退税自助验核设备，届时未被系统抽中实物核验的旅客可通过自助设备一站式办结全部退税流程，进一步压缩办税时长。 深圳是全国离境退税口岸数量最多、口岸类型最齐。

0: 全的城市。目前已开通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蛇口邮轮母港、罗湖口岸、福田口岸、文锦渡口岸、深圳湾口岸等六个离境退税口岸。今年上半年，深圳海关办理离境退税验核业务7.02万票，同比增长6.1倍，验核申请单金额10.1亿元，同比增长1.2倍。
1: 今天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就是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落地实施。新规明确，非易碎物品包装层数不超过2层，易碎易损物品包装不超过4层。那么在快递包装的瘦身令实施的第一天，效果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今天在北京的探访。
2: 这里啊是北京东四邮政快递的一处线下网点。那新规实施首日呢，这里的快递包装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个纸箱哈，从过去的3层5层，那么现在呢已经变成了这种薄薄的1层。还有这些塑封袋哈，这些呢都是用以竹袋塑材料制成的可循环降解塑封袋。除此以外呢，我们现场还看到了这种无胶带折叠式的环保纸箱哈，那它呢通过卡扣折叠就可以完成封装。那别看它这个很轻便小巧，但它的承压能力是完全达标的，可以不用做其他额外的填充，专门来适配这种小件易碎物品的寄递需求。
3: 除了包装材料，封装和回收方式也有相应调整。
4: 原来呢，我们就是胶带随便粘，现在呢，我们采用一字、井字的这个粘胶带的这个方法进行加固。这个是我们原来的这个胶带轮，然后现在我们的这胶带越来越窄，从原来的55毫米到现在我们38毫米。然后呢，我们在我们的营业厅里摆了一个绿色回收箱，就这个回收的旧箱子拿过来以后，我们进行消毒以后，方便我们下一个用户再使用。
5: 有新的规定，它就现在都要纸壳子比以前薄了，就是但是吧，就是它这个质量还可以。
6: 我觉得更便民了，这个它如果箱子薄了就更轻，如果有合适的箱子，他们就等于废物利用，没有浪费。
3: 记者了解到，针对此次新规落地，各大快递企业也已提前布局对标优化。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年来，全国快递行业包装标准化率已达86%。通过算法优化、包装升级、规范操作等一系列举措，全行业包装耗材节约比例达30%。
1: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今天晚上8点，首趟从香港西九龙站直达义乌的高896次动卧列车准时发车。我们来看记者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在香港西九龙站，那我身边的这趟高896次列车呢，即将开往义乌站。高896次列车是一趟跨境高铁动卧列车，主打的是西发朝至。此次家庭义乌站，让香港的客商可以实现晚上从西九龙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5:32就能抵达义乌。不仅仅从香港去义乌更方便了，从义乌出发前往香港也是同样的便捷。返程的高895次列车，晚上9:46从义乌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就能抵达香港西九龙，同样是西发朝至。义乌是全球知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有世界超市之称。那香港的客商常年往返两地采购洽谈，过去啊，往返义乌与香港之间，无论是坐飞机还是高铁中转，都至少需要耗上大半个白天。如今这个直达站点开通后，客商们白天的时间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了，让他们有了更多商务洽谈的时间，不仅解决了以往需要绕路中转的出行难题，更是将义乌的小商品集散优势与香港的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了长三角地区与香港之间的互联互通。可以说，一趟列车实现了两地商贸往来的双向奔赴。
0: 除了直达义乌的列车，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广州北站的高6080次列车已于9:24抵达广州北站。以往从香港前往粤北方向，需先到广州南站，再换乘其他交通方式，全程需要2小时以上。 如今直达广州北站全程仅需1小时17分钟。
8: 会去从化花都那边出差，所以如果去广州北的话可能会将会比较方便一点。
9: 我们是坐这辆车去广州北去滑雪，很快，比旅游吧快很多，也舒服一点。
7: 希望我们这一次的话呢的出行也可以触动更多香港的朋友的话呢往我们广州花都去旅游。我们后续公司的话呢也会考虑那一边的这一个旅游的资源的一个组合吧。
0: 香港西九龙站直达福清西站的首趟列车高924次列车已于13:53抵达福清西。福清是全国重点侨乡，新增福清西站后实现沿线客流全覆盖，港澳乡亲返乡可一票直达。

0: 4号我就回去了，然后就一直等到这7月以后来做这一班，直接到福清区。比如说西九龙直达到福清区5个多小时嘛，如果说我要到深圳北去转车，时间也差1个小时，最少1个小时。
1: 我们这趟列车的旅客以商务流旅客，还有探亲旅游的旅客。然后现在暑运期间学生也比较多，我们沿途有泉州南站、莆田站这些旅游胜地，新增了站点之后，购买这趟列车的旅客也挺多的。
2: 三趟新增直达站点的列车全部顺利开行，截至目前，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覆盖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连接内地的高铁网络持续扩展，日常开行列车班次最多达121对，高铁已成为内地与香港居民跨境出行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西九龙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8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4.4%，单日最高客流达14.9万人次。随着暑期来临，高铁跨境客流将持续攀升。
3: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客流中携行老人、儿童等需扶助人员较多的情况，我站创新启用全国首条亲情爱心快捷通道，进一步改善旅客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4: 香港高铁开到世界超市，为两地商贸往来带来多重利好。今天记者走访了义乌国际商贸城，听听那里的商户们怎么说。
5: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陶菊英早在2019年便瞄准香港市场红利，在香港完成自有商标注册。对他来说，香港至义乌直达东卧的开通，可以为他进入香港市场、拓展全球渠道搭建更便捷的桥梁。
6: 有这个便利的条件，我想我们会创造机会去我们义乌的好产品带到香港，把香港的好的资讯和产品也带到义乌。
5: 同样是商贸城的经营户张吉英正忙着对接客户、梳理订单。他从事外贸行业多年，每年固定2次赴香港参加展会。直达高铁的推出也为他去香港提供了新选择。目前他正在为10月的香港展会做计划。
7: 我们每年2次香港参展，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方便了。即使我们出去展会结束，肯定会有很多客户进来，这对于我们客户来讲也是非常方便的。因为香港展会结束以后，他们可以多做那个动物来我们义乌互相串联。
5: 义乌海关数据显示，1至5月义乌对香港出口14.3亿元，同比增长13.9%。出口前3的商品为机电产品、食品和文化产品。此次列车站点增设，不仅是线路优化，更是依托两地产业与区位优势，搭建起长三角地区连同香港的双向经贸桥梁。未来更多优质义乌制造，有望通过香港加速走向全球。
8: 随着世界杯赛事的热度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将升级观赛设备提上了日程。在深圳华强北，有不少外国人就专程前来淘货，一起来看看。
2: 在华强电子世界2楼，通道内有不少海外消费者，投影仪、平板电脑等观赛设备早早就被纳入了很多人的购买清单。
9: I'll change to a bigger pad, yeah, because pads, you know, bigger screen, it's more relaxing to see, so.Go for the pads.
10: Tablet.
11: To watch the World Cup?
10: Yes, on the tablet.
2: 换新设备看球，在这些消费者中，不仅有自己看球的个人买家，还有很多是海外商家。
12: 他们也是在海外开店的，5月底左右慢慢就有人来咨询，就是提前要把说他们店面的这种显示器变成大屏，销量大概增长了30%。
2: 记者采访发现。AI、AR 眼镜正成为今年观赛设备市场的另一大亮点。戴上 AR 眼镜，眼前即可呈现100寸大屏的比赛直播，主打沉浸式观赛。此外，配备了人工智能助手的 AI 眼镜，不仅能加配近视度数，还能在观看比赛时成为看球搭子。
13: Can see anything, players, and I think this it's good, very nice for me.
14: 是适配了89种语言的。6月以来，面向外国游客，他们的。眼镜销量是有翻倍的。
2: 产品丰富，新技术扎堆，世界杯开赛以来，华强北海外消费者人流量同比增长10%以上。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深圳手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11.4%，

0: 脑出口总货值增长 21.5%， 电视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 9.3%。
1: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关注房车露营产业。在商务部等八部门公布的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当中，山东青岛改革创新方向就包括房车露营领域。
2: 当前山东青岛的房车露营产业发展如何？有哪些新玩法？马上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看。
3: 这里是青岛西海岸新区的琅琊台星空营地，旁边呢就是琅琊台风景区，周围还有美丽的龙湾海滩、斋堂岛。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里，那就是见山又见海。这样的山海美景吸引了不少房车露营爱好者，草坪上呢搭起了帐篷，这边呢还有不少房车，吹海风看日落，惬意十足。
4: 走进房车，记者看到双人床、上下铺以及沙发床适配亲子家庭微度假的出行需求，而独立卫生间、空调、电视、冰箱、微波炉等设施设备也一应俱全。
5: 它的居住环境又干净，我们睡得也很好。再就是房间里面还很贴心，有一个望远镜。昨天晚上正好天气很好，我们用望远镜看到了很漂亮的星空。
6: 琅琊台周边的住宿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少，我们周边只有一个渔村，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这种观象文化融入到房车住宿里面，让游客能够在这儿延长他们的停留时间，然后增加他们额外的二次消费，比如说这种码头的出海体验啦，渔家乐的一些餐饮服务。
4: 而在青岛即墨的这处疗养院，投放40余辆旅居房车，并创新融合房车露营与海水温泉元素，打造出住房车、泡温泉、近郊微度假的全新消费模式。
7: 在我们院区里面，可以做一些这个小的一些家庭聚会活动，你比方说泡温泉，看露天电影，包括烧烤。随着旺季的到来，房车的入住率会继续的升温。特别是到了7月的上旬到8月的下旬，整个这个房车的特别是周末的出租率会达到100%。
4: 客流的持续增长也对营地的承载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协调下，青岛莱西的这处房车露营基地用地瓶颈得以突破，从最初的600亩扩展至800亩，整体承载能力和服务空间大幅提升，新拓展的区域也为业态升级留出了充足余地。
8: 我们计划继续扩大规模，政府也帮助我们办理土地手续，我们将用好新增用地，进一步丰富业态。
1: 随着房车露营市场热度攀升，在山东青岛多家房车改装企业的订单也是明显的增多。
2: 当地以此次试点为契机，持续优化产业生态，推动房车露营产业规模化发展。继续来看，
4: 在青岛某企业的生产车间里，6台新能源智能房车即将下线交付。企业可针对家庭旅居、商务出行等场景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主力车型售价40万元左右。
9: 去年我们销售了100辆一年，今年呢到现在半年了，销售了80辆。这一次国家政策有支持，包括我们房车的改装、车友的上路还有驻车，对我们这个行业是个极大的鼓舞。今年销售160辆到200辆是没有问题。
4: 在当地另一家企业，越野房车生产线同样开足马力，依托机械式升降顶、高抗扭轻量化箱体等核心技术，打造多款能够适应山地、戈壁等复杂路况的车型。
10: 今年的话，我预计我们的产品销量能相比去年来讲，至少增长20%到30%。
4: 为推动房车露营产业规模化发展，试点期间，青岛将持续优化产业生态，通过政企合作引入社会资本，依托景区、公园、交通枢纽布局特色房车营地，持续扩大房车露营载体。
11: 我们将依托青岛独特的山海资源，深耕房车加特色融合业态，推动房车产业由单一业态向跨界融合升级。
1: 江苏扬州拥有全国最大的民营房车制造基地，在此次试点城市中，江苏扬州的改革创新方向也锁定在了房车露营领域。
2: 当前我国房车露营产业还有哪些堵点？如何疏通这些堵点？继续来看。
4: 眼下正值旅居出游旺季，扬州各大房车营地客流稳步攀升。在扬州仪征陈集某房车营地，水电补给、污水收纳、淋浴餐饮、休闲草坪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不少车友

0: 在此驻车休整、休闲露营。
1: 这个营地占地这么大，绿化也好，鸟语花香的，电是扫码用，很方便。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前在房车露营领域，通行管理、营地用地等问题仍然突出。在通行管理方面，目前国内房车通行标准尚不统一，部分城市道路、景区道路对房车有限行管控，影响房车自驾出行体验。
2: 最大的难点的话，还是房车停车难的这个问题，就是好多的停车场，它针对房车，区别对待。
3: 行走一些那个线路的时候，限高和限宽都是我们因为有房车需要考虑的地方，就希望能多开放一些那个房车能走得更畅通的道路。
0: 在营地用地方面，专业房车营地建设往往涉及多部门审批，土地指标紧张，景区闲置空地、乡村集体闲置土地难以高效盘活，新增营地扩容升级难度较大。为破解产业发展难题，扬州先行先试，为产业发展松绑赋能。
4: 我们扬州本地开始尝试盘活现有的闲置用地、景区的边角空地以及现有的生态停车场，简化小型驻车点的补给备案流程，不用大规模的建设征地，就能快速补充驻车点位。
0: 一系列先行探索举措，让扬州房车产业发展活力逐步释放。目前扬州已建成四个标准化房车营地，两家高标准示范基地，每年吸引全国各地车友超10万人次。
5: 譬如说房车加非遗、房车加研学、房车加康养这些新的业态，把房车从一个交通工具真正变成一个拉动城乡消费的综合性平台。
6: 扬州将以这次入选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为契机，聚力做强房车露营全产业链，培育特色消费新增长极。
7: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1943人。
8: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9: 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经过各国救援队不懈的努力，救援现场仍不断上演生命奇迹。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说，一名3岁儿童当天获救。
10: 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6月30号凌晨，约旦救援队在拉瓜伊拉州一栋大楼废墟下发现了3岁的克利贝尔·莫兰，他被困6天，目前他已被转移并接受医疗救治。拉瓜伊拉州是委内瑞拉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现场画面显示，几名救援人员用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现场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数小时。3岁的莫兰从完全倒塌的建筑物中被救出时仍有意识和呼吸，被立即抬上救护车送至医疗救护中心。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已经过去将近1周，搜救生还者的努力仍在进行中。尽管生还希望渺茫，救援现场仍不断上演生命奇迹。6月29号，厄瓜多尔和多米尼加救援队在拉瓜伊拉州的一栋建筑废墟中救出一名12岁男孩，这名男孩当时已被埋超过122小时。
7: 近日，新一轮高温天气笼罩西班牙，多个城市的气温再次逼近40摄氏度，持续的酷热也让防暑降温产品在西班牙市场热销，不少来自中国的小家电成为当地的抢手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马德里发回的报道。
11: 现在是马德里时间下午3点多钟，从我身后公交车站的温度计显示可以看到，目前室外气温已经高达了41摄氏度。而在马路的另一侧，则是马德里最热门的景点之一丽池公园，但街上的行人却寥寥无几。
0: 在马德里及周边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带动防暑降温产品热销，中国制造的空调、风扇等成为当地民众抵御酷暑的首选。
11: 现在我是在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的线下门店，店员告诉我，像挂脖电扇这样一类解暑降温的神器近期销量大增，因此他们也把这种小家电都集中摆放在了一个相对显眼的区域，来方便消费者的选购。
12: Lo que más busca la gente es algo que tenga agua. Lo que tiene agua, pues claro, no solo te renueva el aire, sino que te tira el agüita. Entonces yo creo que lo que más sale, pues son esos ahí. Y tenemos una gran variedad que, como ves, se descoloca enseguida porque la gente viene solo por esto.
13: Estoy viendo esto porque veo que tiene un buen precio. Uh-huh. Igual me lo llevo. Voy a preguntar a la chica a ver cómo funciona esto.
0: 6月30号，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对马德里、加泰罗尼亚、安达卢西亚等11个自治区发布高温二级橙色预警。西班牙卫生部当天对全国1000多个市镇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本轮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数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将维持在40摄氏度左右。
9: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总台记者也走访了几家家电卖场，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4: 这里呢，就是欧盟委员会总部贝尔莱蒙大楼。就在几天前热浪来袭期间，这栋大楼一度因为技术原因停止了制冷，员工抱怨媒体报道让一次空调故障成了欧洲舆论关注的话题。长期以来呢，欧洲不少国家夏季气候相对凉爽，住宅和办公楼普遍没有安装空调，但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空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15: 总台记者走访了欧盟委员会附近几家家电卖场，发现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基本销售一空。
16: It was like crazy because everybody wants to get a ventilator, an airco.And we cannot receive enough in order to pleasure everyone. And it's the same in every shop in Belgium.
15: 欧洲空调普及率长期偏低，大量老旧住宅安装固定式空调难度较大，改造成本较高。
16: But it's quite more expensive. So and it require also people who knows to how to install it because it's with gas and.They are loaded or not loaded, and it's more complicated.
15: 不过，随着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欧洲民众的生活方式。
7: 据路透社6月30号报道，德国政府的一份内部文件显示，该国已要求削减欧盟委员会提出的2028年至2034年预算案，并警告称当前的方案难以承受。
0: 据报道，作为欧盟最大的净出资国，德国对下一个7年期预算案的庞大规模深感担忧。根据目前计划，欧盟委员会2028年至2034年预算总额达2万亿欧元，较目前2021至2027年的1.3万亿欧元大幅攀升。即使按照德国方面的提议，把新预算削减4000亿欧元，其规模仍将比当前水平高出超20%。届时，德国年均出资额将突破500亿欧元。由于欧盟多年期财政框架需全部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德国的反对意味着未来相关谈判将异常艰难。
7: 美国经济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6月30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六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1.2，低于市场预期。此次调查反映出美国消费者对就业市场的看法明显转弱。
0: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的本次消费者信心调查基于在线样本进行，六月份初步调查日期为6月1号至23号。该机构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近几周油价下跌使消费者对通胀的担忧有所缓解，推动六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小幅回升。 数据显示，35岁以下消费者仍是信心最强的年龄组，但从6个月移动平均线来看，所有年龄组的消费者信心均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消费者对美国就业市场现状的看法明显走弱，显示出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疲软迹象。数据显示，6月美国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至116.4，认为找工作面临困难的受访者比例升至22.5%，为2021年1月以来新高。
9: 据美媒6月30号报道，美国3家大型鸡蛋企业因涉嫌持续数年串通抬高蛋价而遭到美国司法部和17个州的检方指控。日前，相关各方达成和解，3家企业同意支付共计330万美元和解金，约合人民币2240万元，并将捐赠超5300万枚鸡蛋。
0: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司法部和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等17个州的检察机关指控美国卡尔梅因食品公司、福索瓦公司和西克曼蛋液3家企业于2022年6月至2025年3月期间私下串通，向行业报价机构提交虚假数据，夸大市场需求，从而抬高每日鸡蛋报价，导致美国普通家庭生活负担加重。日前，涉案企业与检方达成和解协议，3家公司同意支付共计330万美元和解金，约合人民币2240万元，并向非盈利机构捐赠总计5325万枚鸡蛋。按目前益达大号 A 级鸡蛋平均零售价约2.19美元计算，这批捐赠鸡蛋价值约97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591万元。此外，3家蛋企还需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禁止在定价和竞价方面串通。目前和解方案尚待法院批准，3家涉事蛋企均否认存在违法行为。卡尔梅因食品公司将当时出现的鸡蛋供应紧张、价格高企归咎于禽流感疫情、天气异常和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
7: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来自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
0: 声明称，超过200万名儿童表示会就他们担忧的问题向人工智能寻求建议，约1300万名儿童表示会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学习和完成作业。全球越来越多儿童开始使用人工智能，但儿童保护措施在内的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尚未跟上。儿童更容易接触到人工智能系统，但缺乏足够能力回避或质疑这些系统。在这10个国家当中，1/3受访儿童担心人工智能被用于诈骗或传播虚假信息，1/4的儿童担心自己的图像或视频被篡改成不雅内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呼吁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合作伙伴将儿童权利，特别是儿童安全和受保护的权利，纳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儿基会强调，当前围绕人工智能做出的选择将影响未来几十年儿童的安全、隐私、福祉以及平等获得机会的能力。
7: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起，交通运输部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海船开航需要的12个政务服务事项集中办理，办理时限和申请材料均压缩一半以上。今天，广赣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开通后可衔接京广、广赣等9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干线，最快18分钟连通佛山、广州两地中心城区，1.5小时通达湛江。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1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从今天起至8月31号，江苏苏州的虎丘山、耦园、沧浪亭、可园、怡园5家园林景区将采取延时开放措施，闭园时间从17:30延长至21点，满足暑期游园需求。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约合1350亿元人民币。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 斯塔默表示，英国正在将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至2.7%。

0: 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3%。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公民出生权的行政令生效。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该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生效。当地时间6月30号，希腊波塞冬神庙上空，一轮巨大的草莓满月缓缓升起，照亮夜空。草莓满月是6月份满月的别称，象征着时值野生草莓的采摘时节。
1: 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5亿元，近80部影片陆续上映，电影家正串联起多领域业态，不断拓展消费场景。小票根释放出怎样的大能量？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深入解析。
0: 近期多地推出电影加消费新举措，持续激活消费市场。山东、云南发放电影消费券，央视财经推出暑期特别策划，跟着电影过暑期，电影小票根释放大能量。
2: 政府在促消费这个层面给予的这个政策的支持和对电影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扩展的这个支持，这两年在总台的这个各个这个和电影相关的这个报道当中，都是把这个电影加的这个理念呢大量的推广。我们电影人呢要用好推出的这么多好的措施来促消费。
3: 收入的多元化其实对电影的长期发展啊，其实它是一个必选项。我觉得这是优质内容强变现。
0: 相关数据显示，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就是每产生1元电影票房，就能带动创造15.77元相关产业产值，折射出电影业正向多元化消费生态转型。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电影家如何加力赋能美好生活？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深入解析。
4: 好，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收看。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亿万家庭。 2026年 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 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 领取补贴资格， 购买指定3C家电产品 可享受补贴。 在线下全国近3万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 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1: 2025年 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 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从都市到乡村，
0: 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千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日前，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将陆续上映。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续作回归，
2: 我们希望说能把当下的观众的对这个时代的一些认知情绪能够更及时的呈现出来。
1: 电影市场热度持续，电影家推动光影资源跨界赋能。
3: 从传统我们的电影票房经济走向了电影消费经济这样一个过程，未来可以加N加无数。
1: 电影市场带来哪些新体验，拓展哪些消费新空间？电影家，小票根，大能量。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5: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央视财经评论。夏日缤纷，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系列评论。今天的话题来聚焦电影家。今年暑期档有近8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新片集中上映，影院的人气攀升，电影市场有哪些新热点和新亮点？多地也在围绕电影家打造多元化的新体验，有哪些新的观察，激发哪些消费的新活力？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了中影集团董事会艺术委员会主任傅若清和制片人应罗嘉来做客演播室，欢迎二位。首先来跟随记者镜头来感受一下夏日的光影热情。
1: 日前，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京举行。国产影片方面，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收到来自过去的神秘电子信号，破译信号援救未来的故事。同时，今年暑期档喜剧类型影片丰富多元，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轻松喜剧《小气鬼》都希望用不同的故事逗乐观众。发布会还介绍了《八仙》《大唐妖探》《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影片，《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也集中亮相。在片单发布现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介绍了暑期特别策划《跟着电影过暑假》节目，并推介热门影片取景地和故事发生地，探访电影科技公司、动画工作室、特效企业，联合新媒体平台开展电影相关打卡征集等活动。时下电影市场持续升温，在江西抚州各大影院前来观影的市民络绎不绝。影院优化排片方案，并根据预售情况动态调整热门影片排片占比。此外，还推出惠民举措，针对高考考生、在校学生开通专属优惠通道，凭学生证、高考准考证即可享受影片特惠票价。据悉，近80部中外影片在暑期档陆续上映，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最新数据显示，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
0: 其实每年的暑期档大家都特别关注，因为观影的需求不一样了，导致是不是供给也不一样了。暑期档跟以往相比有什么新特点吗？
2: 那么暑期档它的特性决定了一个是你刚才说到的孩子们放假了，二一个暑期档呢，它和任何一个档期比起来，它的时间和周期是长的，它从6月份一直到九月的初嘛，所以供给端的供应今年特别呈现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状态，像有大型的科幻类的影片，主旋律的性的影片，也有中小制作的影片，包括有应总他们的这个喜剧片等等。今年的这个供给呢，呈现出这样的多元化呢，我想和我们这几年来这个整个的这个电影行业的这个创作是这个密切相关的。那么今年拿出来的影片呢，可能会更对消费者的这个对观众的胃口。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今年我们在暑期档呢也提供了大量的进口影片的这个供给，像系列的影片这个玩具总动员啊、小黄人啊，以及包括斯皮尔伯格先生的这个影片也都会在今年的暑期档上映。那么这样的一个供给和这样的一个市场宽度和市场的容量，使得供给就大大的加强了。另外呢，电影这个我们从创作的本身来讲，刚才说了有这么多的片子，那么在这个在影院和放映端口呢，今年呢也会拿出大量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分线发行，因为这么多的影片来了，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些分线发行、点播式的发行、预约发行等等，采取更多元化的，使得这个我们现在观众的这个已经观众市场已经很细分的，已经比较明显了。那么有一些观众是需求这样的影片、那样的影片，而我们在同一个档期里头，可能就会逐渐的去释放和分化这个市场。让市场呢能够更饱满、更全面，这 这个我觉得都是今年暑期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当然今年暑期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就是世界杯。
0: 嗯，
2: 那么在影院观看赛事，观看这个时事的这些包括像九三阅兵啊等等的这个巴黎奥运会啊，都是中影和这个总台联合推出的，也受到了大家非常这个热烈的响应。后因为在影院在那么大的屏幕上去观赏这些，但他从电影的角度好像不是，但是他从电影院的逻辑里头，它延展了一个电影院，它不单单是一个电影的消费场所，它是一个群众、人民群众的一个文化消费场所，让大家有更多的，就是更习惯于来电影院进行文化消费，为未来的这个电影家的这个市场空间呢，就拓展得更大。
0: 应总担任制片人的年会不能停二，为什么您会选择暑期档？暑期档到底对一个电影制作人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3: 年会不能停其实选择暑期档，年会不能停二哈，选择暑期档，其实首先呢是因为我们的制作，从创作到制作，我们完成刚好最优先的这个临近的档期就是暑期档。然后呢其实有人会问，因为年会不能停，我们这个年会这两个字儿，其实一般都会出现在这个跨年呐、春节啊，因为年底的时候。
0: 也许在春节档可能更合适，大家。
3: 对对，大家会有这样的声音。但是呢，其实首先我觉得年会不能停是一个当下性的喜剧。其实我们创作者、制作者，我们在做这个当下性的影片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跟时间赛跑，因为我们希望说能把当下的观众的对这个时代的一些认知情绪能够更及时的呈现出来。那么尤其是这个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快，观众的这种他们的审美、他们的情绪不断的在快速的这个发展迭代，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暑期是我们最临近的，我们应该尽快的把我们这个当下性的喜剧让大家尽快的、尽早的能够笑起来。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从创作角度，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本身影片也在表达的是说对一些人云亦云的已有的一些规则，我们去提出了我们的疑问。比如说年会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年底呢？其实从企业办年会，它的目标本身是说鼓舞人心的角度，然后让企业更好的往前发展。而年会如果开在了暑期，就像我们暑期档这个在提振人心是一样的，其实对于企业来说会有更大的帮助，因为你的下半年的业绩还在前边，所以我们就觉得说为什么不叛逆一下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鼓舞人心、提振士气的这么一个影片、这么一种精神更早的搬到这个年终的这个过程中来，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个暑期档的一个诉求。
0: 傅总，我们刚才说了暑期档，其实我们如果跳脱暑期档看整个电影行业，我们发现最近几年有个新现象，就是国产影片的市场占比和票房越来越高了。您觉得国产电影占领票房的成为整个市场的主力军靠的是什么？核心支撑力和竞争力是什么？
2: 我觉得这个也是从几个层面哈。第一个层面当然肯定是创作，这几年呢，我们的主创、我们的导演、编剧呢，推出了大量的这个能够鼓舞人心和观众能够这个对标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你的需求和你的供给能对标的这样的故事和人物。第二一个呢，我觉得也是中国电影整个创作，就是工业的提升以后的创作，它的饱满。那么多元化是一层面，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能够更多的汲取我们身边的人和故事，它更多的去更平民化，更多的去适合观众的理解和感受，观众的感受，然后和观众产生共鸣。你像最近很火的阿莫的这个情书，就是它完全是一种情感的触达，它虽然是一个小制作，它市场给他的回馈和观众给他的回馈就很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层面讲呢，就是经过这些年的我们的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然后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我们对自己这个中华民族自身的这种东西，它 它更多的有这种亲和和这个这个感召力。另外呢，中国这个电影工业这个经过了近十年的这个再一次的这个发展和提升哈，我们现在电影工业整体是处于了一个世界的领先水平。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制作能力，我们的放映能力，乃至我们现在在全世界这个推出的这个高格式电影 Cinity 等等的这些，它都是让观众有更好的沉浸于影片的这样的一个观赏能力。
0: 嗯，
2: 画面更清晰更绚烂，然后声音更沉浸，那他到影院的这种享受就会是更好的。
0: 傅总刚才从宏观的角度给我们讲了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应总在你的实践当中，因为你是参与一线实践的制片人，在一线实践当中，你觉得在实践当中我们中国电影和过去相比哪些方面有特别重大的提升，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3: 我觉得首先从剧作这个角度，就是我们一剧之本，在剧本的角度，我觉得其实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就不单单是要把这个剧本这个故事做好看了做完整了，其实创作者越来越多的在探讨与观众之间的连接，希望我们的答案是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我们的观众是完全接收到的。所以我们的创作者现在非常珍视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我们也要有

0: 作者表达，但这个 作者表达的前提是以市场为核心，以观众为首要目的，不然你这个表达是没有受众的，是无效的。就这个是我觉得在内容端。那在制作端呢，其实现在的我们的这个制作，尤其是视觉制作，这些都做得非常，技术已经非常的精进了。那像我们年会不能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喜剧电影，但是大量的用到了视效。但我们的视效不是为了让观众看到这儿有视效镜头，我们的视效是要让观众感受不到视效的存在，尽量的把影片的真实感，然后影片的氛围感做起来。就这是我觉得中国电影在制作技术这一块往前发展的时候走到了这个下一步的环节。那最后在我们的创作流程里面，其实我们越来越多的影片开始重视，其实是在拍摄之前的叫预筹备，就是提前的做一些这个镜头管理啊，然后预演，然后是为了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更高效把钱用在刀刃上。
1: 其实我们普通的观众呢，不光关注电影行业和电影本身，电影之外的热度也在持续升温，很多地方的影院商圈也在增加多元化的体验，拓展消费场景方面也在下功夫，电影家串联起了很多新业态。来看一下，
2: 伴随暑期档影片热映，各地推出众多电影惠民活动。山东省从6月19号起至年底投放2000万元观影补贴，让观众在降低观影成本的同时，还可通过票根经济联动餐饮、文旅、零售等业态，激活线下实体消费活力。
3: 看完电影之后，他那个电影票根还能再上传，到时候再领券，还能再享受优惠。看完电影之后吃饭啊，像买零食啊，都可以使用。
2: 电影家也带火了拍摄地。作为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的主要取景地，广东揭阳古城客流持续走高，并且催生了一批特色新业态。沿街望去，每隔50米左右就能看到一家以阿嬷为主题的新店铺，有非遗文创、特色美食、影视旅拍。近期，古城内就新开了10多家主题商铺。新开的阿嬷的食堂专做电影里同款潮汕小吃无米果，地道的潮汕风味契合了游客美食加打卡的双重需求。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震撼，影院观赛同步迎来热潮。一大早，广州珠影轻功电影城就热闹起来，许多球迷身着各自支持球队的球衣汇聚在一起。影院的巨幅银幕和高保真音响给大家带来身临赛场的感觉。目前，全国已有超过1200家影院为观众带来世界杯赛事直播，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多座城市。
1: 其实副总，电影家可加的内容很多，最近一段时间电影加文旅非常的火爆，您觉得电影还能加出哪些新的业态？
4: 我觉得电影家这个概念去年从这个电影行业包括总台我们发起的这个哈，我觉得呢它其实是整个电影在中国走到这个时刻的一个必然的一个产物。那么它加旅游，其实我们还说加美食加等等，那其实从宏观的角度上讲，我觉得就是电影从传统我们的电影票房经济走向了电影消费经济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消费就千姿百态了，那么你可以跟文旅结合，包括刚才展示出来的那种给它变形衍生，从 VR 到玩具到手游等等等等，其实都是可以的。
1: 嗯，
4: 那么现在呢，比较突出的呢，是因为电影，特别是一个相对成功的一个电影，它的 IP 能够延展出来的东西。那么，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去年南京照相馆拍摄完了以后，我们整个的拍摄景地的旅游，没有想到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这个热闹的一个打卡地。当然还有这个。那个唐探啊等等那些建的城，那么这些旅游其实我觉得它可以派生出来的东西很多很多，因为旅游带动的就是美食啊，这个等等一系列嘛，加之这个我觉得政策和政府对这块的权力的推动和支持，政策层面的支持，那么使得这个电影消费经济的成为了这个一个很红红火火的这么一个市场状态。
1: 嗯，
4: 所以我觉得未来

0: 可以加加 N 加无数。对，
1: 嗯，刚刚副总给我们讲了电影可以加很多。其实我知道，在我们实践当中，电影加什么可能是在策划这个阶段，在电影拍摄之前就已经想好了。可能我们现在电影院的收入只是我们整个拍摄当中的一部分了。您怎么看待这种收入的多元化，丁总？
2: 嗯，我觉得这个收入的多元化其实对电影的长期发展啊，其实它是一个必须，就是叫必选项吧，我们是必须要去面对的。然后呢，我们特别高兴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优质内容强变现，票房本身对于一个电影来说它是有一定的空间局限性的。其实一个电影的价值并没有在就是这个院线的阶段内它一定能够释放到最大化，但是电影家他其实把一个电影的优质内容他不断地在进行传播。所以我们去看待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很希望说能够呈现出一个就是有多元的变现渠道。那这些渠道的话就能够让我们的内容，尤其像我们系列电影的内容，能够不断地跟观众产生就是互相的碰触跟影响。那另外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当下的一个观察，其实现在的观众很希望说很喜欢跟优质内容之间进行互动。就是我们电影本身是一个观众，是一个我观看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大家喜爱它以后，大家是忍不住，就是你哪怕是说跟周边的人去推销也是一种互动，大家忍不住希望跟他更多的这种优质内容的元素进行碰触。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旅游这个优质内电影的这个打卡地就出现了，美食就出现，它在唤起人们看电影时候的这种美妙，这些是我们很欣喜的。
1: 好，谢谢二位，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央视财经评论，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副总，我们说促进消费是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政策发力的一个着力点和重要的方向，您觉得我们整个电影产业和电影生态的发展怎么能更好地适应我们国家政策的导向，有什么提质升级的空间吗？
4: 我觉得在这方面呢，这个提质这个升级的空间还是很广阔的。其实这两年呢，我们已经体会到了它的这个，或者说享受到了它的红利。你比如说我们电影家、旅游电影家、美食电影家等等的这些东西，那么实际上在票房经济、电影票房经济转向电影消费经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今年呢应该是在暑期档能够整个的能够提升和扩大。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用一个好的电影的 IP 来展现它旅游啊、这个美食啊等等，这已经完成了。那么其实还有很多空间，比如说我现在看到的，我们有一些电影院把它变成了一个文化消费场所，比如就这个影片的上映，在影院的这个其他的大堂啊等等，或者商家联席的去搞活动。比如之前我们上映的我们的舞剧电影《只此经律》，就整个我们的这个天天中影这个商城都是包装成为这样，而且里面有游戏，有打卡，有这个美食等等，他把影院又变成了一个文化消费场所了。当时我们提出的就是影前影后的15分钟文化消费，

0: 那么当然现在还有就是一个好的影片或者一个可以这个给它改编的一个影片，变成增加它的 VR 啊 XR 啊等等这些东西，让观众更多的参与。
1: 燕总，您看刚刚傅总对我们的电影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但是我们适应市场的发展，适应时代的要求，我们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底线就是不能忘了电影人创作的初心？
2: 当然了，就是我们电影人创作的初心就是一个电影成功的一个基石。
1: 嗯，
2: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创作。
1: 嗯，
2: 除了我们自身有强情感有强故事要抒发之外，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故事这个情感是跟谁做链接，然后观众为什么要花时间花钱花精力到电影。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考古文博学院的教授李海超老师。李海超教授呢是北京大学获得博士，最后是在牛津大学进行联合培养。李教授呢是从36的考古现场给请的，也可以说是给抓回来，给大家做了这样的讲座。好，大家请。
1: 我相信将来在座的同学之中一定会产生非常优秀的人物，我相信将来也许在座的同学中也会有考古学家产生。
2: 台下的听众是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李海超受邀主持过不少考古的专题讲座，而给高三学生讲考古，这还是自从参加三千堆发掘以来的第一次。
3: 我觉得长久以来咱们整个社会对考古有误解。什么误解是吧？可能比如说你跟他盗墓有关系，或考古特别土，就是挖土的是吧，没有什么科技的含量。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考古人都很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有哪个专业是学了就能发财的专业吗？
4: 考古和物鉴别有什么关系吗？
3: 我们考古的有一个行规啊，就是你要干考古，你就不能沾这个东西，不要去参与任何跟文物买卖相关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参与。
5: 2325。
6: 要不能签名吗？
3: 三星堆现在造成的影响还真的

0: 是以往任何一个考古发现都没有形成的一个影像。这也正好是我们说现在考古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社会公众来了解考古，这个才能看到真正的一个考古人。
1: 回望初心，无论热闹喧嚣还是清冷孤寂，他始终坚信考古人不只是会晤熟人。

0: 作结束之后，李海涛急匆匆地赶回了发掘现场。
1: 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儿。那我也着急啊，我比他还着急呢。一旦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就干得有危险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很危险了。旁边的坑壁还有木箱的这个本体，它可能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0: 此时的李海涛倍感焦急，因为他负责的六号坑的发掘工作正面临着诸多难题与挑战，这也是中国田野考古史中极为罕见的复杂案例。首当其冲的难题便是六七号坑的复杂关系。六号坑从石器上晚于七号坑，以打破的关系出现在七号坑的西北角，也就是坑上有坑。令人好奇的是，当初挖六号坑的古人是否知道下面还有一个坑呢？
1: 这是我们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先挖晚的再挖早的，是按照年代的顺序来挖，颠倒就会出现工作失误啊。
0: 按照从石器由晚到早向下发掘的原则，此时李海涛的团队必须要将六号坑的边界完全明晰，并且完全发掘后，七号坑的发掘才能继续开展。其次，六号坑本身也极为特别，坑内并没有发现象牙、青铜器等器物，目前只发现一个摆放十分规整、与坑同宽的木箱。而此时让整个发掘工作进展缓慢的焦点正是这个神秘的木箱。
1: 可能有一些草木灰之类的一个东西，木箱呢是垫在这些草木的燃料上面的，草木灰的一些燃料上面呢再放这个箱子的本体。我们另外有个猜测，我想这个是不是专门为了焚烧这个箱子而摆放的一些燃料，这样你看这个箱子碳化得很厉害，很像是被烧过的一个迹象。
0: 在此之前，考古人员对木箱内部进行了部分发掘，有了丝绸残留信号、陶片以及朱砂等重要发现。
1: 就像我们一个像木棺一样的一个木匣子，因为它这个形态还有点像那种木棺里面埋葬的那种形态。
0: 如果沿着棺椁的猜想，那么木箱内会出现遗骸吗？此时其底部还遗留有土层尚待发掘，这让木箱本身到底是什么成为了最大的悬念。
1: 箱子已经暴露出来比较长的时间了，时间越长它脱水会越严重，所以我们要尽快的把它提取走，在实验室里面去处理。
0: 这几天和李海涛一样焦急的还有许元东，他将带领团队负责对木箱进行整体提取。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特意赶制了一些能够在狭窄面操作的工具。
2: 因为咱们这个空间还要考虑的不光是能把它取下来，还要考虑怎么能够安全地运出去。
0: 许元东曾在全国各地的考古遗址中完成过石棺坑壁的高难度整体提取，在重量级单体的提取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此次首先要将六号坑的坑壁进行提取保存，从而打开第二个剖面，为木箱的分离创造操作空间。面对备受关注的三星堆，加之六七号坑的复杂局面，施工前许元东充满担忧。
3: 那现在是要我的命啊！

0: 我看似简单，做起来难，因为稍有不顺就是失败的结果，而且是不可复制不可回头。
1: 再取这么一个空心的一个东西，它的分量以及它出现的危险系数更可怕，只要任何一角度受力不当，都会造成它的散落，都会破裂。
0: 整体取有点难，超级不好整。哦，趴的我都喘不过气来。
2: 细化到五块，全部要断。
0: 今天想办法把它先要固定出来，让它要稳定安全一点，否则这晚上睡觉睡不着。

0: 贫家少闲月，五月人未忙。随着整体发掘进度的推进，几个坑在清理完表土后相继有了重大发现。三号坑内出现数量庞大的青铜器和象牙，俨然一个聚宝盆。在三号坑的一侧，青铜方尊和铜雷凸显出来。其中这件青铜器圆口方尊是最新发现，其口为圆形，器身为方形，十分罕见。在三号坑的南侧，一件体型庞大的器物形似青铜尊，其颈部位有龙形装饰，而在尊的底部，一件贵族人像的铜器露出了抱拳姿势的双手。由于象牙的覆盖，此时还无法确定下面是否有铜器人像的面部。与三号坑的壮观有所不同的是，四号坑呈现出的状态则相对惨烈，坑内遍布被焚烧后的象牙以及零星散落的青铜器。而在四号坑偏中部位，出现了两尊形似青铜小人像的器物，跪坐双手合十的姿势是这两件青铜器的共同点。时间留下的谜案需要时间去探索，数量庞大的掩埋物像是古人刻意留下的密码，每一个器物的发现和出土都或将成为解锁谜案的钥匙。
1: 两国的，
2: 这里头哦，这都虚的，
3: 对，虚的，薄得很，不好弄哦。你这个东西像大可尊那样圈组的下面，你套一个绳子，把这个一套绳子它就变了。
4: 这一件铜器我们叫圆口方尊，它比较独特，它的口是个圆形的，器身又是方形的。这个方尊跟它相同的器型，整个商代晚期的话，在整个南方都非常的少见。
0: 在对三号坑的圆口方尊进行一番保护后，文保人员随即对其进行了提取。
5: 好，起，慢点啊。
6: 随便你分了两盖一块，随便
7: 等我等身，等我身，等身，等身，等身，等我等身，等我等身。
8: 随便搞一条，两盖也这
9: 么搞。哦，把弟弟搂到哈，
7: 神器，
9: 神器。
0: 是任俊峰在三星堆发掘开展以来驻场工作的第三个年头，每当有新的文物出土，他会第一时间展开清理与保护工作。
10: 每件文物它经历了那么多年，不管三千年也好，两千年也好，几百年也好，它来到了你的手里边，然后我有幸或有机会触碰，这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
0: 这件圆口方尊造型独特，器身为方形，器口为圆形，腹部是以兽面纹，方腹四个角的部分是以对称的带冠大鸟纹饰，肩部有立鸟状。

0: 方式。在任俊峰的手中，方尊内部的秘密正在被一层层剥开。
1: 呀，这个东西，这个玩意儿是个小小的一个玩意儿，但是它还真是个好玩意儿。它很小，但是它也有一个穿孔，看下面还有没有。
0: 在圆口方尊内，除了一些青铜碎片以外，任老师发现了大量的海贝。然而，四川盆地地处内陆，如此大量的海贝又来自哪里呢？
1: 每一个都有穿孔。假如这件容器里面，或者说是山堆里面所有出土的这些海贝，在那个时候把它当成货币的话，就目前我们发现和出土的这些海贝，在当时应该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可能你看，这就是存钱罐，可能这堆还要有文字的地方，可能才说当时它的购买力是多少。
2: 哎呀，就寄希望于我，你说我会不会发现文字？那这个
0: 既发现丝绸之后，郭建波又有了新的目标，找到文字。而通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寻找，他终于发现了一些迹象，那便是出现在丝绸上的涂层。
3: 应该是颜料，墨迹啊，发现文字或符号的条件具备了。
2: 哎呀，
0: 在历史上，也存在于丝绸上书写吉祥文字或符号祭祀神灵的行为。郭建波认为，古蜀人可能就是在丝绸上书写寄语进行祭祀，但是寻找文字如同破译尘封数千年的密码，他日复一日的探索，这注定将是一条艰辛而漫长的道路。

0: 夏的傍晚，埋藏着古蜀传说的大地之上，是人们的日常。数千年前，古蜀先民也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敬天法祖，创造出历久弥新的灿烂文化。3000多年后，这片热土再次迎来世界的目光。今天，以走进三星堆、读懂中华文明为主题的三星堆全球推介会在广汉举行。此时，三号坑那件被象牙遮面的青铜器物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
1: 我们回味文明肇始时如日初升的灿烂景象，现在我们就置身于这样一个伟大文明发现的现场。中国、四川、广汉、三星堆，所有追问都是在探究天地的始终、人伦的秩序、教化的本源。三星堆的追问是中国式的，所缔造的文明也是这一方山水所孕育的。三星堆在四川，当然就是四川的；四川在中国，三星堆当然就是中国的；中国在世界，三星堆当然也是世界的。
2: 是在这里边吧？
3: 是这个吗？
0: 为了方便工作，李海超和他的团队成员们在广汉市区租下了一套房子居住，可是没能住多久，他们便被房东要求搬离这里。
4: 其实这三星堆真是实实在在的把当地的 GDP 我感觉是真的带起来了。我们上次说直播完了之后，第二天有几个楼盘靠近三星堆遗址比较近的立马就开始涨价。我们上一个房子他不让续租，因为他着急要往外卖。头一次我们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因为一个考古项目然后给当地人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一些改变、一些利益，这真的是干考古这么多年头一次见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象牙的保存状态极差，像面条，像即将融化了的巧克力雪糕。这是考古队员对四号坑象牙状态的直观描述。随着此轮发掘的推进，大量象牙井喷式出现，提取与保护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难题。
5: 这是铜的力量。
6: 哦，是铜的啊，不是
7: 它这个上面压了一件铜器，它那个铜器，
6: 它是那个
7: 铅，铅子就是软的嘛。
6: 啊，对，它是铅
8: 器。我们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子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所有的复杂的这么一个世界性的一些难题，象牙肯定是世界性难题，因为
0: 这是一场汇集全国顶尖级考古与文保专家的会议，大家齐聚一堂。为三星堆此次发掘以来遇到的难题出谋划策，象牙的提取与保护令在座的专家都感到棘手。
9: 如果确实因为我们象牙的材质比较糟朽，埋藏的环境的一个限制，不能够整根提取，那么是否可以采取分段的一个提取的方式？
10: 分段提取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6: 我们生物的，因为毕竟来说是要服务于我们的这个发掘和这个后面的保护的。
11: 刚才讲赔货啊，啥子服务，我不同意那个说法。现在是进入了多学科融合的时代，你总有我，我总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0: 经过一番争论与总结，此次专家会议明确了四项发掘与保护意见。这为接下来象牙提取与保护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12: 可不可以？
13: 可以，
12: 可以，咱们就鼓掌吧。
2: 趴在上面嘛，就是很不方便，各种姿势也挺为难的。
3: 刚开始很难受，尤其是胃顶得很难受。比如说吃饭以后，如果是时间间隔不够的话，你去真是会把食物都想吐出来。
13: 抓了酒尿不是那
2: 个，这个是绝对没问题了。啊，看，
13: 看，
2: 这种看，
13: 那个桥头，
0: 哎，
13: 我起不来，
0: 去。无论是众多专家出谋划策，还是发掘队员全力付出，他们正在为三星堆大发掘注入新的含义。点点滴滴的汗水，正是为了留存最完整的信息。保存最完整的状态，守护历史的延续。

0: 喜欢去看过孩子呀。哎呀呀呀！别进来了，嗨嗨嗨！哎呀呀呀！这这。
1: 自从紧张的发掘工作开展以来，任俊峰便少有时间陪伴家人。短暂的休息片刻，他赶到了家人们度假的地方，与他们共度周末。
0: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想我的孩子们走进博物馆，我可以骄傲地对他们说，哪一件东西都是经过我的手修复的。我想我愿意成为他们的骄傲。
2: 啊，爸爸，哎呦呦，
3: 看一下这边，这灯好漂亮呀。
1: 在确定了木箱底部边界和移走六号坑壁后，李海超对木箱周边的发掘加快了节奏。
4: 蛮长的，哎，而且开这儿了，这个东西有点怪，有点像刀一样的挺少见的感觉。
1: 李海超在木箱的一侧发现了一件奇怪的器物，形似刀具，而且向内部延伸。难道是神秘的木箱内部的秘密出现端倪？
4: 说不定地也铺一层呢，也有可能。
1: 随着发掘清理的推进，这件器物也完全暴露出来。经过观察，李海超判断这是一把预制的刀具。
4: 玉器啊，不在木箱底下压着，而是在木箱里边的，它沉底了。玉器有可能啊，一般来说哈、啊，不只会有一件。
5: 这件太牛了吧！这不是残的呀，这个柄也是好的。
4: 那这个刃开的还有一点锋利。它两边都有一道这个，这是纹饰吗？嗯，
6: 这穿越过去的人做的吗？这边来，好。
7: 这是和融合金纹。
1: 连续数个月的攻坚，迎来最关键的时刻，许工的团队将正式对木箱展开提取。由于工作面狭小，无法使用重型机械吊装，只能通过人力加工具蚂蚁搬家式的推进，这个过程不能有任何闪失。
8: 我估计下来至少在2吨左右，自身重是要1吨多重。
1: 接下来要将其完好无损地搬运出去也非易事，在场的所有人紧绷着神经。通过一番努力，三星堆发掘以来重量最大的单体出土物被成功提取。经历了长时间的煎熬与焦虑，紧张了许久的徐延东如释重负。
9: 解脱，解脱。哎呀，非常高兴，胜利凯旋。
1: 木箱随后被运往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里进行实验室发掘。
10: 成位啊比较杂，陶片的小石块的红烧土啊，还有这个碳化的木头什么等等，目前还有这么差不多十几公分的高度的距离，至于能出什么样的遗存，现在还都是未知。现在
1: 盛夏时节，文物的提取工作继续推进，又一件国宝级重器即将在三号坑正式出土。丁 尊跪坐人像，通高115厘米，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55厘米青铜大口尊，下部则为以成跪姿双手持物于身前的高60厘米铜人。这件器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词，顶礼膜拜。
2: 把传统中原的青铜器和典型三星堆风格蜀人自己的东西两种风格的文化因素融合在一块儿了，体现在一件巨大无比的器物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1: 这件国宝级的青铜器在3000多年后重回人间，不久之后它将在任俊峰和同事们的手里逐渐散发出昔日的光彩。而对于李海超来说，木箱的成功提取无疑也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在逾越了一个个难题之后，七号坑正在向更深的器物层挺进。
4: 超艰难是确实是超艰难，但并不是说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

0: 个过程，不管是两年、十年，还是二十年、一百年，反正我们总是要往这个目标去走的，而且不会去停的。
1: 三星堆可远，它与你我隔着数千年时光；三星堆可近，在我们熟悉的这片土地之下，近在咫尺，生机勃勃。越是伟大的生命，越是需要虔诚的供养。发掘正在继续，守护也不会缺席。追寻历史的这段历史，正在当今无数考古人与文保人的手中演绎出新的传奇。而接下来的三星堆又将给世人带来怎样的震撼？故事仍在继续。
2: 象牙的来源，本地的，外来的。
3: 我们测出的三星堆铜器的这些都没有使用这种成都平原本地的原料。
4: 究竟和中原文明和长江中下游文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关系？
5: 这个地方应该是出产石玉比较富集的地方。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8: 志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1: 奇迹是什么？

0: 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人类常称呼能力非凡者为王，然而在自然界，真正的王者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生命力，他们极致地顺应了大自然给予的一切，穿越亿万年的漫长岁月，上演了无数生存与繁衍的传奇篇章。

0: 当我们走进森林，常常会被那些高大而古老的巨树所震撼。然而，有一种比它们更为古老、更为巨大的生命，却静静地隐藏在我们的视线之外，统治着这片森林。每片森林都隐藏着犯罪的踪迹。仔细探查，你会发现，被谋杀的昆虫遗骸遍布森林。然而，罪魁祸首究竟是谁呢？
1: 我往这边走，你俩往上面一点走。
2: 这是那个蜘蛛梗包的，专门寄生蜘蛛上的。这一家的话，全部被真菌给灭掉了。
3: 对，七八个。
2: 对。
4: 哇塞，好多蚂蚁！
5: 这是一个树洞里面的一个虫子。
4: 两个，没错，是两个。
5: 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2: 哇，今天这个蚂蚁的感觉。
4: 哦，不错，出来了，两个都出来了。哇
5: 哦。Nice。
4: 什么虫？
5: 鳞翅目的一个幼虫。
2: 周老师，
1: 哎，
2: 发现一只螳螂，
1: 我看一下。这白将军是吧？
2: 是。
1: 这白将军厉害，能大概感染七八百种昆虫，它不分辨益虫和害虫，全部吃掉，全部感染。
0: 白将军是一种寄生性真菌。对很多昆虫来说，寄生真菌比天敌更恐怖，而其神奇之处远不止于其杀死昆虫的能力，有时它们还能操控昆虫的行为。
1: 像有些蝗虫被那个虫媒感染之后，那腹部都是烂掉的，它这个蝗虫还能飞翔，一边飞一边把包纸像这个飞机扔炸弹一样哈，对，就都扔到环境中到处都是了。现在看到这个就是长花，实际呢它下面寄生的是一个蝉的弱虫，真菌感染蝉之后呢，它会控制蝉的好多行为，到六七月份的时候呢，它就会控制这个蝉从土里面往上爬，距离到土层1.5公分到2公分这样一个位置的时候呢，它就停止控制这个蝉的行为了，真菌这个时候就已经把这个蝉杀死掉了。因为这个位置有微弱的散射光刺激，真菌需要光来刺激它这个生殖行为。
0: 当昆虫不幸被真菌寄生后，一种奇特的自然造物虫草便应运而生。虫草既非虫也非草，它是真菌在侵染昆虫后孕育出的复合体。在自然界已经发现1000多种形态各异的虫草，但真菌有多种形态，它们的存在并不只是为了夺走生命。事实上，如果没有它们，这片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森林以及它所有的居民都将不复存在。
2: 这片林子环境很好，大型真菌也非常丰富。
1: 我倒觉得有可能是地下的真菌这个环境比较好，导致这个地上的森林比较茂盛。
6: 是，地下的菌丝网络有可能才是控制森林的关键。
0: 每年雨季，邹晓与张健两位导师都会引领学生踏入自然，探寻真菌的奥秘。
2: 哎，有这个马勃了，
7: 哇，还有好几朵呢。
2: 对，大量的真菌是看不见的，是形成不了子实体的。我们能看到的这些真菌啊，其实也就是几百种。
7: 来，我们看一下，看，
2: 它有丰富的这个地下的这个菌丝，是跟地下的菌丝网络相互连接的。
0: 数人认识真菌都是从蘑菇开始的。蘑菇的专业称呼叫子实体。真菌子实体形态各异，除了我们常见的伞形，还有众多奇特的模样。但无论其外形如何变化，它们都肩负着同样的使命：传播与繁衍。子实体中孕育着孢子，静静地等待着适宜的时机。即便是微小的震动，都可能促使那些成熟的孢子挣脱束缚，迅速释放。顷刻间，数以亿计的孢子在空气中弥漫开来，犹如魔法般将整个森林变成他们的疆域。
6: 我们生活中啊，真菌也是无处不在，我们每一次呼吸有可能就有真菌进入到我们的体内。
0: 对于真菌，蘑菇只是冰山一角，它的主体是在土壤中蔓延的菌丝体。这些地下菌丝有可能扩展到整个森林乃至山脉，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生物体。
6: 我认为森林之王应该是真菌，他们通过建设庞大的地下网络，控制着整个森林。我们现在所有看到的这些植物几乎都跟真菌形成共生关系的。这个样地呢是雷公山的1600米样地，马尾松的编号是606。我们一定要确保我们所挖到的根系啊是来自于这棵树。这有一条侧根了。
2: 对，
6: 不要着急。你看，这已经是形成菌根了，
2: 白色的菌根。
6: 这个就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样品。
0: 在微观世界得以窥见共生关系的神秘面纱。
6: 这个根尖就是没有被真菌侵染的，旁边的这个就是由真菌侵染形成菌根的根尖。真菌形成菌根之后，就好像根尖穿了一套装备，扩大了植物根尖的吸收能力和防御功能。幼苗早期的营养它需要成树来给它输送，这个时候菌根真菌可以通过它的地下网络来进行养分的运输。
0: 真菌通过侵染植物的根系形成共生联盟，共生真菌与植物彼此成就，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然而，生命的轮回无法回避。每当一棵树步入生命的尾声，故事的主角便悄然转换。此时，俯生真菌踏上了舞台。
6: 这是一棵森林里面常见的风导木，在它的体内，真菌正在无时无刻地进行着分解的工作。当我们拨开地表的这些凋落物层，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些白色的真菌的菌丝。正是这些真菌把这些固执落叶分解成小分子，供植物的再次吸收利用，实现森林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0: 俯生真菌宛如自然界的魔法师，他们将逝去生命的能量归还给大地，滋养新的生命循环。在死亡与新生的轮回交织中，俯生真菌为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谱写了一曲

0: 哀而不伤的交响乐。真君十几亿年奋力求生的生存经验，让他得以穿越时光。他们如古老的拓荒者，塑造了原始大陆，为最早的植物登陆陆地铺平道路。苔藓植物借助与真菌的共生关系及顽强的适应性，成功占领了裸露的远古大陆，成为最早征服陆地生态环境的植物之一。喀斯特地貌又称岩溶地貌，其显著特征就是水土流失严重，许多山顶岩石裸露形成石墨化区域，诸多专家为修复石墨化付出大量心血，苔藓专家曹威也在为此努力。
1: 哇，这路真难走。
2: 是，像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贵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然后这一片呢就是石墨化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个区域。
0: 这里岩石裸露，干旱贫瘠，植物想在这里扎根极其艰难，但是有一种植物在这里开疆拓土，肆意蔓延，以其坚韧的生命力改写着这片荒芜之地的生态面貌。
2: 你看这一片的话，你看它就长得几乎全是苔藓植物，它种类还挺多。你比如说这个应该是什么
1: 鱼藓，
2: 还有蔓藓科的种类，看过来看过去实际上玫瑰藓是最多的，所以这个种实际上是很值得深入探究的。
0: 在其他生命视为禁区的裸露岩石表面，美灰藓为何能野蛮生长呢？
2: 它的这个群落形态呢，就是匍匐的大片的很密集的，假如是受到这个干旱胁迫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叶片呢就把它合在这个茎的上面，减少水分的一个散失。假如长期干旱以后呢，它就会变得很干燥，甚至呢我们看起来摸起来是脆脆的，我就感觉它像死掉一样。我们这个喀斯特地区虽然是保不住水，但是降雨量还是比较丰富的。那只要出现雨雾天气，它叶片就张开，就可以立刻恢复这个光合作用。好，我们来做个小实验。它在这个石头上生长的，它不是孤零零的，里面肯定还有很多所谓的小伙伴在支持它。掀开一个来看一下，可以明显看到有一些菌丝，可能这些菌丝呢和这苔藓植物呢是属于一种共生关系，使美灰藓结皮呢更加适应这个裸露的一个岩石。
1: 小心一点。
0: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用各种方法来修复喀斯特石墨化。曹威希望解开美灰藓作为先锋植物的密码，让苔藓参与石墨化的修复工作。
2: 从美灰藓当中分析出了它的共生微生物，我们正在探究它和美灰藓的共生的一个机制。
0: 有了真菌的加持，它们就能共同分解岩石表面的矿物质，转化为可供自身利用的营养物质。
2: 苔藓逐渐长上去以后呢，还开始出现一些矮小的草本，逐渐可能还会长一些小灌木上去。虽然它个子很小，但是生态功能很强大。
0: 苔藓尽管体型微小，但其生存能力却极为强大。在所有陆地生态系统中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0: 你看一开始看不到水，但是你用力踩，水就出来了。脚一收回来，它慢慢又会弹回来。
1: 在高空，我们可以看到这片沼泽地的形态，但是在地面却寻不到溪流的身影。这片沼泽地的秘密其实潜藏在一种独特的苔藓之中。
0: 你看，
2: 哇，这泥塘藓好神奇，像小菊花，会飞的。
0: 对，所以我们又叫它海花草，这很形象的一个、啊、
2: 海花草。
0: 对，一个比例，吸满水以后是不是感觉像波肉一样？稍微揪一点起来，
2: 哇，
0: 对不对？假如是干的话，吸收的水分能达到它自身体重的十几二十倍，还是
2: 这么厉害？
0: 对，这还是保守的数据。
1: 虽然身材矮小，但泥炭藓超级能喝，仿佛它能将一整条河流装进自己的身体。
0: 你看这片水就开始深一点了，啊，草也茂密起来。哎，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看它就有一条小溪下去了。
2: 啊，
0: 你慢点啊。
2: 这个好滑，你小心点。我天，
0: 这一片就是一片高山杜鹃林。
2: 哇，
0: 这这里还过不去。
2: 哇，
0: 我们从这儿吧，从这儿绕过去看。看到没有？这儿下去应该有100多米，上面是沼泽，然后汇集成这个小溪流，然后把这个水呢缓慢的释放出来，这儿出现个断崖，这个小瀑布，然后再汇聚到下面。
1: 泥炭藓凭借其卓越的储水能力，缔造了一处只见瀑布不见河流的自然奇观。而泥炭藓超级能喝的秘密，在实验室里可以看得更为真切。
0: 显微镜下观察呢，也可以看到泥炭藓一些专门进行光合作用的绿色细胞已经退化得很小很小，而这些透明的储水细胞呢则变得比较大。这些储水细胞像一个个小小的小水库一样，

0: 体内有无数个弹力十足的水袋，体外是毛茸茸的结构。当一簇簇泥炭藓聚集在一起产生毛细作用，吸水能力更是指数倍增。
1: 先撑取一克的这个泥炭藓，
2: 膨胀了很多哎。
1: 看它能喝多少水。你有没有感觉这个水在往下陷？
2: 有一点。
1: 完了，它不滴水了，我就把它放进去。
2: 见证奇迹的时刻。哎，21克呢，
1: 所以是20几倍，21倍，对吧？
0: 即使枯萎的泥炭藓也具有同样的吸水能力。它们在沼泽地里层层叠叠的躯体，犹如一块沉默的海绵，依依不舍地守护着每一滴水。
3: 泥炭藓存在呢，为很多适于沼泽生的这些植物提供了一个。

0: 早在四亿多年前，苔藓这位无根无脉的先驱毅然踏上了征服陆地的征程，开启了植物探索与占领陆地的新时代。在那段漫长的时间里，即使他所向披靡，但仍旧保持低矮姿态，直到蕨类植物站立起来，植物才实现了在高度上的显著跨越。
1: 慢一点啊，看着路啊，小心点啊，这个桥没有护栏啊。啊，这有一棵。注意看啊，我往上升了。
2: 好。还要升。再往上。还要升。好，可以了。
1: 贴到树干上。
2: 好的。
1: 怎么样？没事，慢慢来，看一下，把它拉直了。
2: 1036。
1: 啊，那就是10米多一点，还是很高的。
0: 梭罗，蕨类家族中一个古老的类群，也是稀有的树状蕨类植物。它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代。如今，恐龙的脚步早已远去，梭罗依旧傲然挺立，常被赞美具有王者风范。其威严的气质归功于它独特的身体结构，支撑其乔木高度的关键在于茎干中的深棕色 U 型组织，这是原始的维管组织，犹如钢筋般为梭罗高大的身躯提供稳固的支撑。正是这种维管组织使梭罗得以站立起来。当然，在长高的同时，梭罗也在内外兼修地解决高大植株对水分需求的挑战。
1: 梭罗不掉根，为它解决了很重要的一个吸水的问题。这些粗一点的不掉根，它像金属丝一样，不断地往下扎，一直扎到土壤里面去，从土壤里面吸收水分。高一些地方的不掉根，它会形成多孔的网状结构，可以截流雨水，供给梭罗的水分需要。雨叶枯萎之后，包裹在梭罗的主干，它可以挡风遮阳，避免主干水分的快速的蒸发，同时呢，维持内部相对湿润的环境。

0: 水是梭罗生命的永恒伴侣，然而在某个特殊的时刻，他却期盼着水分的减少和空气的干燥，那就是他的后代准备脱离母体之时。盛夏时节，梭罗羽叶的背面会涌现出众多颗粒状的隆起，宛如生命的秘密符号。每一个凸起都蕴藏着一个孢子囊群，其中蕴藏的孢子承载着传承祖先荣光的崇高重任。
1: 一个孢子囊群里面大致有100多到200个孢子囊，一个孢子囊里面有16个孢子。
0: 每年7、8月份，孢子逐渐发育成熟，待到雨水停歇，一阵微风拂过，都能唤醒囊中的孢子。它们宛如爆米花般欢脱跳跃，释放出生命的蓬勃活力。
1: 这个呢，就是我们从显微镜下面能够看见的一个孢子囊，这外面的一圈一圈这种棕色的就是它的环带，深色的这些条带状的，它其实是细胞壁加厚。孢子它会从没有加厚的地方往外弹射，

0: 子如同尘埃般微小，却携带着梭罗的生命密码，被气流轻轻携起，扩散至遥远的天地，开始另一段王者征程。在赤水梭罗保护区内，有40000余株梭罗如星辰般散布其间。
1: 哎，这个地方好像有一棵梭罗的幼苗，它完全长在裸露的岩石上，可能偶然的机会，一颗孢子落到了这个岩石的表面上，然后呢，孢子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始萌发，然后它的根系会牢牢地抓住岩石的表面，下雨之后有这种水流会流过来，然后有一点水之后，它就一点一点长起来了。这个地方可以完全地看得很清楚，它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
0: 在时光的浩渺旅程中，真菌、苔藓、梭罗犹如历尽沧桑的先驱，目睹了亿万年岁月中生命的潮起潮落，他们宛如史诗里不朽的英雄，以其王者般的毅力和坚韧，演绎着生命的顽强与辉煌。
2: 在雷公山自然保护区里面，
3: 这个震动它也
4: 震动
2: 那一堆什么
3: 冒烟
2: 啊，哎呦我这样啊，这
5: 然后震动脚，
6: 但是你脚会穿啊，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大家中午好，我是
9: 你是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7: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七月为何被医生称为夺命月？
11: 气温高到33度以上的时候，脑卒中的发病率会增加30%左右。
7: 空调直吹，猛灌冰水，你以为的解暑妙招，竟暗藏血管危机，
12: 会导致血压的剧烈波动刺激，进一步加重血压的波动。
7: 本期职场健康课，揭开高温下的血管真相，教你避开误区，安然度夏。
1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4: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丽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丽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祝萌，欢迎大家。节目开始，先问一下咱们健康观察员，你们认为一年当中哪个季节或者是哪几个月份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或者说高发月？
1: 我感觉是冬天，因为我

0: 我们平常常说热胀冷缩，然后天一冷的时候呢，血管它就容易就是缩起来，这个时候其实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1: 还有没有不同意见？哎，雨佳举手了，来把话筒给到雨佳。作为一个急诊科的医生，你的不同意见是？
2: 其实冬天肯定是高发季，但是夏天尤其是七八月份最热的时候，发病率也会有一个小高峰。
1: 哎，从急诊科的角度上来说，雨佳说七月份八月份也就是夏季也是心脑血管的高发季，有没有颠覆大家的认知？
3: 夏天应该是血管扩张嘛，热胀冷缩，血管扩张了，血流应该是更通畅，所以我觉得这高发期应该不太可能。
1: 汤大姐在质疑一个急诊科医生。其实大家都很好奇，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七月份在医生看来的确是夺命月。七月份我们脑部血管容易出现两大症状，一个就是堵，所谓的堵也就是梗嘛，还有一个就是出血。这两种情况不仅致残率高，致死率也很高。那很奇怪，七月份外面温度很高，甚至是高温，按照热胀冷缩的原理，我们血管应该扩张啊，为什么还会堵，为什么还会出血呢？那在这个高温的季节，我们该如何守护好脑部健康？接下来我请到两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二位。你好，刘医生，又见面了，欢迎你，请坐，请坐。你好，赵医生。
4: 刘建民，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病中心主任医师。赵瑞，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病中心主任医师。
1: 刚才我跟大家说，七月呢是一个夺命月，因为在这个季节，心脑血管疾病，特别是脑部血管疾病，会出现一个高发态势。我先问一下刘医生哈，七月份对于患者来说，它到底有多么的凶险？
5: 其实夏天来临的时候，特别是气温高到33度以上的时候，脑卒中的发病率会增加30%左右。
1: 这当中是脑梗的发病率变高，还是脑出血的发病率会变高？
5: 其实总体全部都增高。我们脑梗大概占75%-80%，而出血占20%左右。脑出血，特别是动脉瘤出血，它虽然比例低，但是它的危害更大，1/3的人可以瞬间猝死死亡。所以说，无论是缺血还是出血，特别是最严重的动脉瘤出血，在这个季节都可能增加。
1: 那这是第一个温度，33摄氏度。我们再来看32摄氏度，讲的是哪儿的温度？
3: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室内的温度。
1: 室内温度会这么高吗？30多摄氏度了。
3: 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夏天家里都要开空调，但是有好多老年人吧，夏天呢，一个是怕冷，还有一个呢，为了省电，就是不开空调，所以室温会高。
1: 所以啊，刘医生告诉我们，中间的这个32摄氏度，就是如果室内的温度持续在32摄氏度，也是有风险性的。这个风险是什么，刘医生？
5: 室外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其实它是通风的。其实在室内密闭的环境下，如果室内温度超过32度，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的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人，他发生心脑血管病的概率就会大幅度的升高。
1: 第三个啊，叫5摄氏度，就是温度每升高5摄氏度，其实对于患者来说，它的危险和打击性又会增加了。
5: 刚刚我们讲的33度，在这个基础上增加，每增加5度，它的中风的发病率就会提高10%左右。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夏天七八月份，我们的气温经常在35度以上，这个时候要特别特别注意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1: 我想从一个门诊的特别直观的角度，特别是急诊的数量上来告诉我们，七月份这个高温天到底你们急诊有多忙，刘医生？
5: 急诊在平常的话，我们是在60个到70个病人，而在夏天和秋冬的时候，可以到110、120，也就是增加了30%以上。
1: 赵医生还带来一个他真实经手过的一个案例哈，就是因为高温引起的脑部卒中。他大概是什么样的年纪呢？
6: 这是一个27、28岁的一个年轻人，那他是比较喜欢运动，那一天呢出去在高温天气下去打羽毛球，打了好几场酣畅淋漓的比赛，回到家呢倒到了边上，半边身子就不好动了，要紧急的送到了医院，结果呢就是诊断检查发现他是一个急性的脑梗死。这个患者后面也是预后也不是特别好。
1: 赵医生，这个案例在我看来非常的遗憾，很年轻，20多岁，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
6: 那当时我们住院之后也给他做了一些检查，那他

0: 他的血管呢，有50%的狭窄。这个50%狭窄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导致脑梗的，但是在高温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给他的这个血管，给他的脑血管的负荷带来巨大的一个影响，产生了这样一个比较灾难的后果。
1: 那这个问题就在这儿了，在夏季，在7月份，在高温环境下，是如何对血管造成影响呢？接下来请刘医生跟我们一起来讲解一下，来有请。
2: 好。
1: 其实呢，刘医生告诉我啊，高温对于血管，特别是脑部血管，有3重打击。第一个打击是什么？
2: 第一个打击是因为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身体里面的水蒸发过快，如果我们没有及时补充的话，我们的血液粘滞度会增高。
1: 就变稠了，是不是？
2: 对的。
1: 我现在先请教一下，变稠了，顶多我理解哈，流得慢了。那怎么还会有风险存在呢？
2: 我们的身体所有的器官，特别是我们的大脑，对血液的需求量是最大的。那么在正常的血液粘滞度、正常的压力、正常的血管的情况下，它才能保证大脑的整个红细胞和养料的供给。如果血液太稠了，它的速度就不够了，或者通路有问题了，那么同样它也会引起缺血。一旦大脑引起缺血，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神经损害的症状。如果完全停止了，就完全立刻的脑组织坏死，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1: 刘医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道具哈，让大家直观的看到，血液一旦在高温的环境下变稠了，它的危险在哪儿？我先拿两个漏勺哈。
2: 好的，
1: 来，
2: 来，
1: 第一个。你要模拟的是正常的血液粘稠度吗？
2: 是的，我们把这个玻璃缸当作我们的大脑，它现在需要血液。那么我们这杯是正常的血液，正常的粘滞度，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1: 假设我这个漏勺是一个血管哈，
2: 它就是这样一个速度去为大脑的脑神经细胞提供血液和提供养料的。
1: 这个时候我是不是思维极其活跃？
2: 是的，
1: 脑部营养供应的非常充足。
2: 是的，你觉得非常的轻松，考虑问题、语言、行动都非常的快速。
1: 好，问题来了，哎呦，外面好热呀！刚才说了，室外温度35摄氏度以上了，我大量的出汗了，血液就会变浓稠。这个时候脑部的血液到底是什么样呢？
2: 血液非常粘稠的时候，大家看。这样一种情况，虽然它还通着，但是它的量会大幅度的减少，所以它的浓稠度决定了它供应到脑组织里面的血液衰减的程度。所以越稠，它到达脑细胞的血液就越少，那么到非常稠的时候，它就会发生完全的阻塞。你看我再倒了这么一点，你在那晃半天，它也下不去。
1: 血液变稠，流速变慢，大脑的营养就供不上了，有可能我4+4都算不出来了吧？
2: 不但算不出来，你甚至可能会发生脑组织的坏死，发生讲话也不能讲，甚至肢体的感觉和运动的障碍。
1: 大家会说，刘医生啊，你是不是在吓唬人呢？人体的血管够粗啊，哪怕它到了这么粘稠的程度，它应该能流动出去吧？你告诉大家，脑部最细的血管它得有多细呀？
2: 供应到我们每一个皮层脑细胞的时候，就0.1毫米。那我们最粗的血管大概就4毫米。
1: 各位，你不能看你手掌这个血管挺粗，觉得大脑里血管跟这一样粗，不是的，它非常细。这么细，再遇上这么稠的血液，就可能会出现堵的情况。好了，这是高温对于我们脑部血管的第一重打击，血液变稠。我们再来想一想。第二重打击是什么？
2: 其实我们现在在夏天高温的时候，我们现在条件好了，空调家家都有，所以在室内室外高温和这个空调房间内，当温差过大的时候，其实我们就面临，其实像春秋气温变化很大的这样一种情况。温差很大的时候，外周血管就会快速的收缩，收缩以后血压就会上去。
1: 那无非就是血压计一个数值的变化嘛，一会儿高压170毫米汞柱，一会儿150毫米汞柱，不就是高会儿低会儿，危险性在哪儿？
2: 所有的人群，我们的血管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它在损伤修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当我们的血管血压是稳定的时候，这个血管壁它就不容易过度扩张破裂，也不容易过度的伸缩导致斑块破裂形成血栓。但是温差过大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就会快速的收缩扩张，而这个收缩扩张，血压的高低就容易导致原来有基础病变的小血管动脉瘤发生破裂， 或者是动脉硬化的这个斑块破裂以后形成血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脑梗和出血的概率全部都增加。
1: 好了，这是第二重打击。第三重打击啊，我们还是先拿一个道具告诉大家第三重打击到底是什么哈。我把血管无限放大了，这里面这个东西我就知道它不是好东西。这是什么？
2: 刚刚我在和大家介绍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内皮它会在任何一个年龄段它都会有损伤，然后快速的修复。而这个当中内膜的损伤，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导致血管病恶化的一个机制就是炎症。而这个炎症在高温的情况下，休息不好的情况下，水分得不到及时补充的情况下，炎症会加重。
1: 血管会怎么样呢？会长出这些东西来吗？
2: 是的，这是一个血管内部的一个模型，这是一个血管管腔。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血管内皮是非常光滑的。但是当它有损伤的时候，就会有血小板、巨噬细胞慢慢的附着在这里，附着在这里，慢慢的吞噬脂肪颗粒，慢慢形成斑块。在斑块的地方有可能会形成过多的血小板聚集，就会形成血栓。所有的这种斑块或者血栓都是导致急性脑梗的最最主要的原因。
1: 我要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一旦长这些小斑块危险在哪儿。来，给你一管血液开始。
2: 好，现在我们来冲一下它。血流冲击这些斑块的时候，大家看有大量的我们这个模拟的斑块就脱落下来，脱落以后它在这么粗的血管里它不会把这根血管堵掉，但是它随着血流慢慢的往末梢的血管冲，冲到了1毫米、0.5毫米血管的时候它就发生了堵塞了。那么在那根血管供应的整个区域就会发生缺血，就会造成神经功能的障碍。堵到一个管你讲话的地方你就不会讲话了，
1: 瞬间就是丧失语言功能。
2: 对，堵到你管这个手脚运动的地方，你的手立刻就不能动了。
1: 所以啊，在高温天气下会有这样的三重打击给我们生命造成危险。为大家解释了，第一个，高温容易让血液变稠；第二个，高温容易造成血压不动；第三，高温容易让脑部血管形成炎症，可能会形成斑块，最后导致斑块脱落造成的脑梗，凶险性都非常非常高。谢谢刘医生，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高温卒中的发病率就会上升。不过大家刚才听到了吗？卒中大家都知道，一个是堵，一个是出血，还有一个叫动脉瘤，对吧，刘医生？
3: 是的。
1: 来，我们把话筒给到建国大哥。动脉瘤是什么，了解吗？
3: 这个我还真是不太清楚。
1: 动脉瘤刚才建国大哥说不知道，赵医生带来了一个动画模拟视频，来我们一块看一下什么叫做动脉瘤，它可能会让我们身体发生什么样的危险性呢？来看一下。
0: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这样一个在两个分叉部血管鼓起一个小球一样的东西，就是动脉瘤。你看它一破裂，出血出在脑子的表面，对人的大脑带来非常严重的损害。
1: 小小的一个动脉瘤一旦破裂，它的出血量是不是也会很大？
2: 对的，虽然是一个1-2毫米的血管破裂，它一旦破裂以后，它的血快速冲到脑子的状膜下腔，我们的脑压会突然的增高，然后我们的血管又会受到这种压力和血液的刺激迅速的收缩，所以压力增高，血管收缩，导致整个脑功能障碍。所以动脉瘤破裂以后，为什么瞬间的致死率那么高？就是因为大量的血
1: 出血
2: 涌到状膜下腔，造成我们整个脑干功能的障碍，所以导致我们呼吸、心跳和神经功能立刻就发生障碍，1/3的人可以瞬间猝死死亡。那么还有1/3的人送到医院以后，如果抢救及时，那么大概有一半的病人能够挽救生命，不留残疾。但是还有一半挽救了生命，还会留下残疾。所以它是发病率在整个卒中当中它是少的，但是它的危险性和危害是最大的。
1: 我要告诉大家，在我们国家100个人当中有7到8个人都有动脉瘤，而且不自知。言外之意，你的脑袋里有一个定时炸弹，你不知道。
2: 因为动脉瘤在整个血管壁膨出的过程当中是没有症状的。极个别的病大概在5%左右，它会在这个扩张的过程当中会有头痛，或者会有这个周围神经的症状，绝大部分是没有症状，直到它快要破裂的时候才会出现症状。
1: 大概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
0: 可能会有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这个病人 发作的时候会有这种从来没有过的雷劈一样的炸裂一样的痛，有些人会直接突然的昏迷，甚至呼吸心跳停掉。
1: 什么样的动脉瘤容易破，什么样的不容易破？容易破的是不是跟高温有一定关系？
2: 最直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血压，搬重物的时候，或者说有便秘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剧烈的咳嗽的时候，还有
1: 高温、
2: 兴奋
1: 啊、兴奋、
2: 生气。我举的这些例子都是血压突然的波动。而春秋和夏天高温的时候，刚刚我们说到了，因为这个环境的变化，它的血压也会变化，所以这种血压波动是导致动脉瘤破裂的最重要的原因。
4: 我们遇到过排便猝死的。就是有在家里排便然后突然就倒了，然后送到这儿来之后人已经没了，也有在抢救室里因为病情都比较重，我们不让他出去，就在监护下排便，然后突然一用力也突然就没有了的情况。
1: 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还是你都见过？
4: 目前这个只见过中老年人。
1: 当我们脑子里长了这个动脉瘤，隐匿性很强，你不知道，几乎没有症状，这就是第一个雷。第二个雷，你的血压在波动，你自己觉得没什么问题，这是第二个雷。第三个，有很多很多直接和间接因素在影响着你的血压，这是第三个雷。那我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有很多你以为很正常的生活习惯其实都是雷。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间接因素是如何影响脑部健康的。我们来看一下哪三个间接影响哈，都觉得不可思议。吃不好、睡不安和情绪躁。夏天吃不好，我看看哪位健康观察员在七月份吃不好。
5: 我一到夏天就是食欲特别差，然后呢就觉得不想吃东西，吃东西呢也不香，然后呢就是凑合。
1: 我觉得吃不好挺好的，你看我这逻辑没问题啊，赵医生。冬天胃口大开，喜欢吃，吃什么？高油、高脂和高糖，血脂也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高，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反而增加了。为什么在夏季高温环境下吃不好对脑血管也不好？你得好好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因为人体的脑血管的健康需要多种维生素、多种营养素的维护维持。刚才我们刘总讲过，血管的各种损伤因素都会管壁产生损害，而这种损害也需要人体自身的修复能力，比如说内皮组细胞啊，对它进行一个修复。但这种修复因素就需要多种的复合维生素的营养。康兰姐说，吃不好，它的营养就缺乏，对血管带来间接的营养不良的一个损害的一个加重。那这是一个。其实夏天的吃不好还有一种问题，就是夏天大家在空调房间条件好了，有这种就是撸串呀、烧烤呀、麻辣烫呀，这种也会吃的比较多，这是另外一种吃不好。夏天反向的一个营养过剩也会有不好。
1: 第一个吃不好指的是没有胃口吃不好，第二个其实是吃的东西不太好。来把话筒给到雨佳哈。雨佳是足球球迷吗？
4: 不算是，但是肯定会看。
1: 肯定会看，看的时候眼睛不闲着，嘴也不闲着，
4: 那肯定闲不住啊。
1: 那往里面要吃点什么？
4: 就吃一些不太健康的东西。
1: 但我想请雨佳从一个医生的角度上来说，熬夜再加上不太健康的饮食，对于身体的负荷是很大的，对不对？
4: 熬夜和这种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造成的其实是综合的影响，不仅仅是脑血管，还有心血管，还有消化系统，比如急性胰腺炎的这种发病风险，包括夏季的这种肠道疾病的风险都很高。
1: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做的提醒是，不仅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在炎热的夏季，大鱼大肉大油之后，第二天血脂肯定上升。
0: 我曾经在急诊做急诊脑梗的病人取栓的时候，抽血化验，一针管的血有1/3的血里面都是黄色的脂肪，
1: 乳糜血，
0: 明确的就高血脂的影响是非常多的。一个是导致我们前面演示到的血液的粘稠损害，另外一个高脂高糖，它直接导致血液的这种电解质啊炎性的变化，损害血管，带来损伤，而且这种血脂啊这种东西也可能会形成一个栓子，诱发导致栓塞这种情况，减低血流，诱发血栓，损害血管。
1: 所谓吃不好，要不就是不吃，只吃素啊，不吃肉啊，也是属于吃的不好。
0: 对对，
1: 你吃的东西不好，高油、高糖、高脂也属于吃不好，这对于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对脑血管都是一种伤害。
2: 少吃一点垃圾食品，少吃一点加工食品，多吃真正的食品，我们叫真正的食品，也就在餐桌上你看到的，它就是肉，它就是菜，而不是经过加工以后出来的其他东西。
1: 刘医生这个建议非常好，饮食要健康，饮食要干净，各种各样的添加剂做成一个包装袋食品再给你吃，这个就是过分的加工了。好，这是第一个间接因素，吃不好。第二个，我们来看睡不安，谁会睡不安呢？我们举手看一下。哦，新娘，新娘20多岁，你不是睡不安，你是压根不想睡吧？
6: 这几天世界杯，我肯定是睡不安的。
1: 你支持哪个球队？
6: 我比较支持阿根廷这个球队，但是因为就是我们看世界杯肯定跟国外有时差嘛，
1: 是，
6: 然后我肯定是要熬夜熬到这个比赛看完之后我再去睡觉，所以肯定睡眠相对来说会变得少一些。
1: 刚看完球，无论这个球队是赢是输，你的脑子是极其亢奋的，对不 对？
6: 肯定是特别兴奋的，如果他输了我也睡不着。
1: 就像这样世界杯期间看球的看得特兴奋的，赢了啊呐喊，输了哇哭。那么这种睡不安对于脑部血管的影响在哪里？
2: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有明确的科学证据，也就是说我们的睡眠时间不够，质量不高，或者说是我们的睡眠的节奏比较大的变化，都可能导致脑血管的损伤和整个脑血管病发病率的上升。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就像刚刚提到的，夏天白天长晚上短，气温高，所以大家整个睡眠的时间和冬天相比就会缩短。
1: 没错，
2: 而现在夏天的时候夜生活又丰富，就会进一步的缩短。那再赶上一个世界杯，尤其是年轻人在这个晚上他的睡眠时间就可能就会在5小时以内，一旦睡眠时间少于5小时，我们整个脑血管损伤中风的发病率就会明显的上升。而且包括睡眠的这个节奏乱了以后，中风的发病率也会上升，
1: 风险会上升。上升多少呢？我再给大家提供一组数据，一个人平均睡眠时间小于5小时，比那些睡眠时间睡够7到8小时的人，脑部血管疾病风险上升25%。我没有危言耸听。
0: 是的，实际上人体在睡眠的时候，不论是组织器官还是血管，都是处于一个整理修复的状态。你白天生活、工作、运动啊，应急，但是晚上的时候，对你的血管组织的修复呢，就需要靠睡眠来完成。
1: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问赵医生，在晚上的时候，人体休息了，血管也稍微放松了？
0: 是，血压降低了，血流变缓，一些应激的激素减少，修复的因子增加，处于一个不断的修复血管、改善血液的状态。如果睡不安稳或者睡的时间短，这种修复就变差。
1: 新阳，这句话你听进去了吗？
6: 有一些害怕，但是我真正喜欢的球队，他们上这个比赛现场的时候，其实无论几点，可能我还是会看。因为他4年1届嘛，因为我不看，我躺在床上，我可能也会去想到底这个比赛过程，
1: 反而睡不安了。
6: 对对对，
2: 年轻人的兴趣，年轻人的这种冲动，他身上的这种荷尔蒙是挡不住的。我是个球迷，自己也踢球，所以我从读大学开始，每每世界杯我都会看，但是年轻的时候比较狂热，会整夜整夜的看，然后是整夜整夜的吃。但是随着年纪的增大，就包括医生自己对这种疾病的预防、对健康生活方式的管理，自己也变得越来越自律。所以现在我们依然会看球，但是在我这个年纪，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第二天去看他的剪辑啊。他早上有，我们早上可以早起来看一下，晚上早一点睡。但是在看球的过程当中，我们无论是这个饮食啊，或者这个饮料啊，我们尽量都是健康的。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1: 赵医生呢？
0: 可以看球，但是你比如说晚上熬了夜，你白天呢休息也不要就狂睡。白天休息的时候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避免生物钟的打乱，这是第一个。
1: 紊乱了。
0: 晚上熬夜的时候，你可以过个半小时、1个小时左右呢，就起来活动一下，不要老在坐在那个地方，就一直不动。然后呢，饮料呢也不要喝特别刺激的饮料啊，而是喝水啊、温水啊这样的清淡的饮料。健康饮品能够更好让你在熬夜的同时呢，减少对身体的负荷。
1: 像世界杯这么大的赛事，4年1次，包括像奥运会也是4年1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你允许身体稍微的放肆和放纵一下，但是放纵和放肆是有资本的。你之前这几年身体累积的情况怎么样，是否有基础疾病，这个是要自己考虑清楚的。如果你本身这几年一直高油高糖高脂，天天晚上撸串啤酒喝酒， 等到这世界杯期间，加上熬夜、睡不好、情绪躁，你会给他更大的打击。
6: 对，
1: 所以千万不要消耗自己的身体银行的这些资本。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哈，叫做情绪躁。

0: 我看一下哪位健康观察员夏天情绪躁。呀，建国大哥主动拿话筒了。
1: 原本这脾气就比较急，啊，气温一高了以后呢，就是更有一种躁。不管是排个队买东西也好，是做什么事情也好，就是情绪特别不稳定，说话也特别快，啊，这个动作也快。嗯，就是他们都劝我这个事情不用着急的，可是我就是有点失控一样的。
0: 建国大哥告诉我哈，他知道他不想跟人吵架，他也知道这是个小事儿，不用吵架，但是他的情绪控制不住，为什么？
2: 其实气温升高之后啊，带来很多的不适不舒服，而这种不舒服也会影响人的植物神经功能，也会影响情绪，带来的就是血压的波动啊，升高呀。
0: 那么问一下刘医生，当情绪太过于剧烈的波动，对于脑部血管来说有什么影响？
3: 哦，这影响太大了。无论是我们的科学数据，还是我们在急诊门诊的临床一线，我们将近一半的病人，超过一半，在他发病的时候都是有这种情绪波动的。
0: 也就是说，很多卒中的发生是在情绪波动当中。
3: 对对，都是有可以找到这样的诱因，特别是脑动脉瘤。
0: 你看这三个间接因素是不是我每天都在发生的？就比如说我吧，我昨天晚上没睡好，今天早上又没吃饭，你说我情绪现在多暴躁？在这样双重或者是多重因素下，我的脑部血管就会受到极大极大的压力。我想请两位医生告诉我哈，就从你们的经验来说，能不能给我们一点点建议哈？我该怎么样在这个炎热的夏季让我睡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然后我的情绪能平稳一点？
3: 我觉得让我们休息最好的状态是要保持运动，补充水分，在这两个条件下，你的休息和睡眠的质量就会提高。
0: 所以刘医生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要休息好，休息好同时也要运动好哈。赵医生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2: 那我的建议是饮食清淡，这个蔬菜水果粗粮杂粮，复合维生素多一点，这对整个的血管和人体的情绪也都是有帮助的。
0: 饮食要健康，饮食要干净，要睡好，要运动，这是给大家的建议。那我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有很多你以为很正常的生活习惯其实都是雷，这些雷可能会让你的血压波动，这些雷可能让你的血管急剧的收缩和扩张，这些雷可能会导致你的脑部血管梗或者破。来，我们看一下哪些生活习惯。我们来看第一个，对着空调直接吹，有的举手来，3、2、1。高阿姨对着空调直接吹啊，
4: 满头大汗，进屋坐立不安怎么办呀？就对着空调吹一会儿头，这样呢觉得舒服了，才能再去干别的事儿。
0: 刘医生肯定会告诉高阿姨，这样的做法完全不可取。
3: 高温下，尤其是在大汗之下，进到空调房间以后直接对着空调吹，它的这个温差会导致血管剧烈的变化，导致这种血压的波动，对头肯定是影响更大，脑血管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个梗死或者是破裂。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经常吹空调对着面部吹以后，午觉一醒过来嘴巴歪了，
0: 斜了，
3: 面神经的麻痹，那么这也是这种空调直接对着吹以后，然后呢神经在这种快速温度变化下造成的损伤。
0: 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3: 其实我们进入一个房间以后，最好是空调的温度在26度左右，
0: 26到27摄氏度。
3: 而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当我们进入空调房间的时候，一定要把湿衣服换成干衣服，否则的话，这个你进空调房间衣服又是湿的，体温下降的会非常快。有的人喜欢脱光了膀子捶背，这都一样，就是它局部会快速的这个温差导致血管的收缩。
0: 好的，这是第一个建议哈，就是怎么样吹空调。我们来看第二个生活场景哈，就是外面很热，要喝冰的，而且怎么喝冰的？咕咚咕咚大口喝。来，各位健康观察员，有这个习惯的请举手。康大姐也有，新阳别说了，年轻人都这样。问一下康大姐，咕咚咕咚大口大口的喝冰水，确实爽。
5: 这个凉的东西吧，从口腔开始喝下去，我觉得就能感受到这个凉的一直走到胃，觉得这个心才能平静下来。
0: 你看，每个人缓解急躁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高阿姨呢，是对着空调吹缓解急躁。康大姐呢是吃冰的缓解夏日的急躁。那么问一下赵医生，这种生活习惯不好在哪里？
2: 因为胃啊，食道这一块正好是迷走神经走行的地方。
0: 什么叫迷走神经？
2: 迷走神经就是植物神经，
0: 它连在哪儿？
2: 连在脑子里面，也会。

0: 调控神经，调控胃肠道，也会调控血压，会导致血压的剧烈波动刺激，也会导致胃以及内脏的血管的收缩，导致进一步加重血压的波动，带来损害。
1: 别以为说对着空调吹直接让脑部血管收缩，间接收缩也有，
0: 是
1: 凉水进来之后胃里的血管也收缩，这血压也同样会波动啊。
2: 在夏天的时候喝温水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很多人的习惯要喝冰水，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冰水一定要小口喝，就是你小口下去到了胃里面，它的4度的水很快就到了20度、25度、30度，但是你量一大的时候，你的整个胃的温度就被拉下来了，所以呢还是要慢慢的让身体去降温，而不是立刻，一立刻就容易出问题。
1: 我明白了，刘医生意思很简单，你不是就图爽吗？好，这个爽未必一定要马上进胃里，喝一口冰水，哇，嘴里爽一爽，把它捂热再咽下去，是不是这个道理？赵医生会有其他的建议吗？
0: 夏天的时候呢，补水也要充分，一天要1500到2000毫升的液体维持血液的稀释，避免血液粘稠浓缩带来的风险。
1: 每天大概补水是1500到2000毫升，其实就是我们反复说的8杯水。
0: 对，
1: 一天8杯水。关键这个水不能在口渴的时候喝，
0: 是因为口渴的时候啊，有渴感的时候啊，实际上人体的失水已经达到了2%，也还是已经有一定的风险了。
1: 赵医生告诉我们，其实当我们有口渴的这种感觉出现的时候，说明身体已经开始失水了，那失多少呢？大概是体重的2%。比如说我是70公斤、140斤，那么1.4公斤的水已经没了，血液就会粘稠了。
0: 对，所以还是应该是要规律的补水，不等口渴就补水。如果是特别剧烈的运动，出汗很多，还要注意补充一些电解质的功能饮料，含一些盐分的这种饮料。
1: 另外还有一个建议，赵医生说尽量的观察一下自己的尿液。
0: 是。喝水正常的时候，你的小便是淡无色的，如果你缺水的时候，口渴的时候，你的小便就会变浓，变成茶色，变成黄色，而这种颜色就提示你是缺水的，就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1: 几个建议已经教给大家了，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生活不好习惯也容易被忽视哈，干嘛呢？洗澡。我告诉大家，我在上海生活的时候，因为太热了，这种热不是干热，而是湿热，我一天最高纪录洗过12次澡，
2: 就感觉只能在水里泡着了，出来就难受。哎，
1: 对，我跟你说，你已经给我建议了，不然我就泡冰水里头了。确实，洗澡很正常，夏天都洗澡。那么这种危险性在哪儿呢？赵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这种洗澡呢，最怕的是你剧烈运动出了一身汗的时候，直接到浴室里面冲个凉水澡。就像喝冷饮和吹空调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冷热的刺激，突然的温差变化，对人体也是带来的周围血管的收缩，血压的急剧变化波动带来的影响，而这种血管的收缩呢，会加剧这种血管的损害，都是一系列的损伤血管的做法。
1: 那刘医生，咱就应该这样，运动完之后就像你说的，应该先发发汗，
2: 要让自己慢下来，慢下来，这个让自己的代谢变慢，然后呢汗出完，然后呢自然的这个蒸发，体温自然的下降，然后再去洗澡。
1: 所以啊，这三个都是大家常见的生活场景，都是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但就是如此，总有风险在其中。如果你是一个有基础疾病的人，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更要多多关注。那问题又来了，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基础疾病？接下来我们就自测一下。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宇哲。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宇哲。那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啊，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为什么有的人没事儿，有的人却倒下了？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您的血管底子到底好不好。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测，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首先第一条是你有高血压吗？第二条是你有糖尿病吗？第三条是你有高血脂吗？第四条是你超过55岁了吗？第五条就是您家里有人得过脑梗或者是动脉瘤吗？那接下来呢，先有请赵医生来到我的身边，您来给大家说一说啊，为什么咱们的这个自测表是这五条内容？
0: 那这五条其实代表的是基础疾病，那么遗传本底，人体的老化，完全聚焦的是脑血管健康的各个层面的内容。
3: 我们有几条就代表我们的血管已经有点危险了呢？
0: 最好一条都没有，那是最好的。3条以上的话呢，代表你的风险特别高，发生这样脑血管病的危险就比较大了。
3: 那我们也来问一问场下的嘉宾啊，有没有一条都没有的，请举手。哎，有一个，
0: 有一个，还年轻。
3: 那有没有1到2条的？瑜伽，
4: 我高血脂，另外我的父亲和我爷爷都是脑梗。

0: 医生，相对于这个情况来讲，是不是瑜伽也有一定的风险？
1: 一定是有风险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瑜伽现在已经体重明显超标，生活习惯也不是特别好，又有这样的家族的本底，又有基础的血脂升高，那么他的血管的损害一直是在持续的，所以要更加注重自我的保健，通过控制饮食、运动啊，减低体重，来形成更好的习惯，减少血脂的损害，把血脂控到比较严格的地步，对他可能是合适的。
0: 才能更好的呵护我们的血管。
1: 是。
0: 那接下来我们再问一问啊，站三条以上的请举手。哦。三位全都举手了。
1: 越是老年人，他的这种危险因素也越多，建议要做脑血管的筛查的。一般我们建议查头颈部的磁共振血管造影，或者是 CT 的血管造影。
0: 所以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些检查，是不是我们到一定年龄之后，最好是推荐各位中老年朋友他可以定期做这种检查？
1: 是的，如果有家族史啊，这种多种危险因素的，可能40岁以上就查一个脑血管，对于这样一个本底血管条件的了解。如果你有了血管狭窄，那你可能就要在严格控制基础病、药物预防的情况下，每年做筛查，都没问题的话，过个几年筛查，根据不同的情况。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请仲萌带着两位医生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我们该怎么去避雷，怎么来更好的呵护我们的血管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头晕恶心是中暑还是脑梗？血压降了，降压药能停吗？血管堵了，除了溶栓还有招吗？动脉瘤破了，不开颅又该怎么治？护脑四问，下节一一揭晓。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7: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护脑。其实我真觉得这几个问题特别好，是一步一步像推理一样，看看你的风险系数有多大。来，先把话筒给到新阳哈，你觉得当高温天，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你头晕了、恶心了，你认为是中暑发生的可能性大，还是脑梗发生的可能性大？
8: 我感觉头晕、恶心可能更多的是中暑，因为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脑梗的话，我感觉头可能会更疼一点，因为血管都堵了嘛。
7: 再把话筒给到建国大哥哈，你认为头晕和恶心了是中暑了还是脑梗了？
9: 我觉得是脑梗了。
7: 为什么？
9: 因为现在空调到处都有，都有这个降温的措施，我认为中暑的可能性很小。
7: 这样，我先问一下刘医生，中暑和脑梗是不是症状上有混淆性？
10: 是的，轻度的中暑和轻度的卒中，它的早期症状很容易混淆。比如说，它会有头晕、乏力、出虚汗，
7: 轻微的都晕，都有点恶心，
10: 乏力，但是其实很容易区分。中暑一定是在高温环境下，长久工作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你在38度、40度太阳底下连续工作了几个小时，或者说是在一个很闷的环境当中，38、39度出了很多汗，只有在这样的环境才会中暑，所以环境它有没有中暑的条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暑以后呢，它一般都会有体温的升高，轻度的38度，重度到39、40、41度。第二，是脑梗还是中风，还是出血？大家一定要记住，所有的中风，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突然出现。比如说头疼是突然爆裂性的头疼，突然的眼睛看不到了，突然的不能说话了，突然的手脚没有力气了，就是这么突然。只要是突发，大概率都是中风。我们首先要想到中风，而中暑它是慢慢的。
7: 我想请刘医生告诉我哈，有些人脑梗正在发生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想表达不出来，他可能忽然觉得身体有点不太听使唤，他不太敢判断是不是脑梗。刘医生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窍门，我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叫120法则。幺是什么？
10: 注重120。幺就是看一张脸，看我们的脸， 是不是歪了？哎，我半边支配，半边支配不了，一伸舌，一只牙，脸就歪掉了。所以看一张脸有没有歪。
7: 二呢？
10: 二看两只手。当我们手举起来以后，如果我们一侧脑子发生中风以后，就撑不起来，没有力气。零，聆听我们说话的声音。一旦中风以后，如果发生在圆区小脑的话，他说话就像含了一个红枣一样，说不清楚了。咕噜咕噜，所以叫幺二零。那一张脸，看一张脸有没有歪，两只手看看是不是平衡，再听他讲话能不能讲清楚。无论哪一点出了问题，脸歪了，手一侧没有力气了，还是讲话讲不清楚了，马上拨打幺二零。
7: 为什么要快呢？因为这个脑梗也好，还是动脉瘤破裂也好，它都有黄金的救援期的。如果脑梗发生的话，它的黄金救援期是多长时间呢？
10: 脑梗血管堵了，堵的时间越短，打通它效果越好嘛，残疾越少嘛。所以4.5小时是我们一个黄金救治时间窗，但其实你要是2小时就更好，1.5小时更好。但随着现在药物的研发，我们的时间窗也在不断拓展。其实我们现在治疗的时间窗已经能拓展到6到12小时了，而取栓的时间窗已经到24小时了。但不管怎么样，越快越早越好。
7: 为什么越快越早越好？因为两位医生还给我一个数据哈，每耽误1分钟，脑袋里面190万个脑神经细胞死亡。
10: 是的，所以时间就是大脑。
7: 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脑神经细胞死亡，如果它凋零了，它们不可能再回来了。
10: 是的，神经细胞到目前的研究，中枢神经是很难再生的。
7: 所以我们要在脑梗发生的时候，要在黄金救援期尽快尽快再尽快。120先判断，如果确定是脑梗发生了，或者说你含糊不决了，先拨打120。
10: 对，
7: 谁也别找。
10: 对的，
7: 这是第一个脑梗发生的黄金救援期。第二个，如果是真的像在刚才您说的动脉瘤破裂了，这个黄金救援期是多长时间？
10: 那我们叫越快越好，
7: 比脑梗还要更快。
10: 对的，因为动脉瘤一旦破裂以后，我刚说了1/3的人他已经呼吸心跳都停了，没有机会了，
7: 30%吧。
10: 对，啊，那么还有剩下的1/3的病人，在第一个24小时内，再次出血的比例非常高，二次出血的死亡率高达60%，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在第一次破裂以后，快速的把这个破裂的破口给它堵上，给这个破裂的血管修复好，这样子才能避免二次出血，才能挽救他的生命。
7: 所以，为什么护脑第一问，我们把头晕和恶心放在这里面说？因为这两个都是中暑和脑梗同有的一个症状表现，但是都记住了是比较初级的。那怎么判断呢？120法则教给大家了。我们再来看第二问是什么，来看一下，血压降了，降压药能停吗？哎呀，这个问题我一定要问一下康大姐了。康大姐啊，因为去年开始血压开始波动了，但是呢在暑期的时候，你有没有惊喜的发现在夏天血压降了？
11: 对，夏天好像血压会比冬季会偏低一点。
7: 好了，既然夏天血压降了，开始心里窃喜了，自己也给自己做上主了，干嘛呢？
11: 我会给自己减那个降压药的量。
7: 多有主意啊这个人。
11: 因为是药三分毒，药少吃一点是一点，本来血压已经能够降一点了，那我就把药物减一点呗。
7: 这个降压药能停是不能停，是你们医生说了算，还是患者自己就能说了算？
10: 一定是医生说了算。你看我们现在高血压人群这么大，就是我们现在知晓率服药率在慢慢的提升，但是控制率还不行。
7: 是的，
10: 就是有太多像我们这个
7: 唐大姐
10: 这样子的，会根据自己每天测量的血压自己来调整，这是非常不专业。这种不专业会带来血管的持续性的损害。所以我的建议是，我们有的病人诊断高血压以后，其实我们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包括饮食控盐、运动、减重的各种生活习惯的改变，其实我们的血压血糖本身就会发生变化。那么加上降压药以后，可能原来我真的需要一片的药量， 或者两片的药量，我现在可能只需要一片或者半片的药量，但是这个调整我觉得还是要专业医生来把握。
7: 那这个药不能随便停，但是吃药的时间，赵医生你会如何跟你的患者做叮嘱？
1: 降压药使用方面呢，我们有不同的降压药，有效长度是不一样的，
7: 它发挥药效的时长有长有短，
1: 是，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根据不同的药物让专业的医生告诉你什么

0: 如吃，能够形成更好的一个血压的控制。同时吃药之后呢，也还是需要测量一下血压，看看血压的波动能不能控制到平稳，而不是某一个点血压正常就好。
1: 明白了，一次不能做绝对的判断。
0: 是，
2: 我觉得我们在服药的时候，我们不要那么僵化。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我们吃一片长效的，一天一片的，好比说7点钟我就是这样，不是，其实就是醒后第一件事儿，正常的你6点钟、6点半、7点、7点半醒了以后吃药就可以了，而不是闹铃闹到7点我一定要7点起来吃药，这不对。
1: 好了，这是血压降了，降压药能停吗？回答完毕了。我们这个药不能自己加，不能自己减，因为这事咱说了不算，医生说了算。但什么事儿咱自己能说了算呢？测量、监测、记录，如何测量自己的血压，一天当中测几次，什么时候测量比较好？
2: 我觉得一天2次应该是比较科学的。早上6点钟左右的血压是最高的，波动最大的，然后到下午4到6点钟我觉得监测一个血压就可以了。如果说是我一段时间都很好，没有症状，我觉得就不用那么频繁的测量。
1: 我没有必要说有一次血压的不稳定和波动马上去医院吧？
2: 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血压每天都在波动，正常人你我血压都是波动的。我们不要盯着每时每刻的变化，而是按一个阶段，我总体我能达到平衡就很好。
1: 那可是你们二位医生也说了，血压忽然之间波动，在这个炎热夏季可能血管就会受影响啊。如何有一个简单的判断告诉我，这个血压波动是比较安全的，但这个血压急剧的波动你需要到医院去？
2: 血压波动一定是有原因的。情绪、运动一定能找到原因的。哎，这个稳定下来它就正常了。如果你早上的血压一量就是高的，那一定是有问题的。
1: 那很多人说了，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大家都很狂欢很兴奋，我没有这些基础疾病，我不用关注，那也要保健嘛。怎么保健呢？大家都说坐久了要活动一下，练练操，脑部也有护脑，特别是护脑部血管的操，咱们一块来学习一下。
3: 4年1度的世界杯又开始了，在您激动看球的同时，小心身体里的血管可能正在经历一场风暴。那么今天我教您做几个动作，让您在家又能看电视又能保护您的血管。那么咱们坐起来吧。第一个动作，坐姿拨球。首先咱们把屁股从沙发从椅子往前移一点，做前半部分。那么咱们以脚后跟为轴，两个脚像拨球一样往右拨，往左拨，往右拨，往左拨，注意控制您的双腿不要离开地面。那么咱一左一右分别做10个就可以了。动作二，突破启动。球场上球员们突然有启动，咱也得启动一下。咱们就坐在椅子还是前一半距离，稍稍的起一点，1厘米，慢慢坐下去，来起1厘米，坚持5秒以上，3、4、5，好，慢慢坐下去。两个膝盖不要出现内扣外翻，以及要让您的脚尖和膝盖一直处在一条直线上即可。动作三，球门前的半蹲防守。守门员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做一个半蹲，双手打开，尽量往您身体的远处去伸，然后我们做向左横着，像螃蟹一样走路，走几步，再向右

0: 几个小小的动作保护脑袋健康其实非常实用。其实我们还想问一个问题，如果说没有护好脑部血管，现在对于医生来说，他们还有哪些特别好的急救或者说治疗的手段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关于预防的知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聚焦现在脑血管病救治领域的技术革新。那刘医生，我想问问您啊，针对这种急性脑梗，我们现在有哪些技术突破？
4: 急性脑梗我觉得最大的突破就是再灌注治疗，那么我们尽量用药物来进行溶栓，而对大血管里面血栓比较多的我们来取栓，通过介入的方法把栓子取出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0: 视频，
4: 这是在我们大脑中动脉里面有一个血栓，那么我们通过很细的导丝将这个不到1毫米的微导管穿过血栓，然后在微导管里面释放一个取栓支架，你看这个支架现在慢慢在输送上来，输送上来以后随着微导管的后退这个支架就打开了，打开以后它就能够卡住新鲜的血栓，就可以把这个血栓从闭塞的血管里面拉出体外，血管立刻就通畅了，血液又能恢复供应原来的脑细胞。所以很多病人就是因为这样的再灌注治疗，很快它的功能慢慢的就得到了恢复。而在以往，像这样的病人是没有办法的。那么现在我手里拿的就是一个我们放大的取栓支架的模型，像这样一个支架输送到脑血管里面以后，在它回撤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把血栓带出来。对，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以往的脑梗大血管闭塞我们是没有办法的，现在有了这个技术以后，我们可以让血管再通，而且它的再通率高达90%-95%。
3: 所以就是这个是放大版的刚才我们视频当中介绍的带出血栓的那个器具。
4: 是的，真实的只有4到6毫米的直径。
3: 4到6毫米
4: 啊，长度呢一般是在2到4厘米的长度。
3: 那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是一个机械取栓的这么一个利器啊，相信就是很多患者在用了这个之后，就是让自己的身体慢慢的都恢复了健康。那针对就是更隐匿更危险的这么一个脑动脉瘤，咱们现在有什么样的重大突破吗？因为我也听说了您的团队好像有了新的研究。
4: 是的，动脉瘤过去是我们神经外科最危险的一个疾病，因为它非常难，然后一旦破裂以后死亡率很高，并且手术开颅手术的风险非常大，一个医生要经过15-16年的训练才能够熟练的去掌握这样一个技术对病人实施治疗。但是介入治疗在过去的20多年发展非常快，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我们用支架加上这个弹簧圈的技术来对动脉瘤实施治疗，但是这个方法呢技术依然复杂，需要医生训练的时间比较长，并且如果不熟练的话，可能这样子一个复杂的技术呢可能就无法完成，甚至出现并发症。我们就研究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装置，我们叫它血流导向装置。那么这个装置呢就使得我们的手术的原理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来看一下视频，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模型就是一个动脉瘤，那么过去我们要用很复杂的技术，不管是开颅还是介入，而现在有了这个血流导向装置以后，技术变简单了，效果更好了。同样我们只要放一根管子放到这个动脉瘤的这根血管里面，然后把这个血流导向装置顺着这个微导管输送到管子里面，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影子就是我们输送的血流导向装置，然后我们 像取栓支架一样，来回测这个微导管，它的血流导航装置就会自己慢慢的打开，把血管壁给它加固了。但是加固的核心是什么？是改变了摄入动脉瘤的血流，
0: 也就是说不让血液往鼓起的车胎那个地方流了，对吗？
4: 减少。大家可以看到，哎，随着血流的减少，瘤壁就慢慢的回缩，整个血管就获得了重建。
3: 您带来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个弹簧支架，我看它这个非常的细。
4: 像这样一个血流导航装置，它有64根镍钛丝编织而成，非常柔软。因为你们想想，我们的脑血管是多么的柔弱，多么的金贵，
3: 对，
4: 所以你放在里面的这些材料同样要和脑血管一样非常的柔软，不能对它造成过大的刺激和损伤，所以你摸上去就是这么柔软。
3: 而且我看到就是这个它每根这个丝都比咱们的头发丝还要细，
4: 对的。
3: 然后我看到也有这个不同

0: 那我们在手术当中也是这样子，把它慢慢的推出导管外，那么它的头段它是自膨胀的，所以呢它就慢慢的膨开，慢慢的膨开，尤其是镍钛的，它在37度体温下，它能膨胀的更快，然后呢它的镜像支撑力也会更大，最后完全的打开，那么这一段就会贴在整个病变的血管里面，把动脉瘤覆盖住，那么最后动脉瘤就能愈合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技术，这样一个材料，让我们手术变得非常的简单。现在我们的医生，一个介入的医生，可能经过很短的时间的训练，他就可以来实施这样一个手术。而这个手术的时间现在基本上只需要20分钟到30分钟，并且它的安全性和疗效都大幅的提升。原来我们大型动脉瘤的这个治愈率只有25%左右，而现在达到了92%以上。
1: 哇，真的是太棒了！现在呢，每一步这种技术的革新和创新都会为患者的这个生命带来广度和宽度，我们也特别的期待您这样的创新的这样技术可以惠及到更多的患者。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赵医生再来给我们总结一下。
2: 赵医生还有他自己的叮嘱哈，
3: 想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发生了脑梗，到了医院，医生告诉咱们可以进行静脉溶栓或者可以进行动脉的取栓，千万不要犹豫，要立即接受医生的建议，接受最好的治疗，这样能够让咱们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恢复，最大的安全。
2: 因为在我们的意识当中，能吃药就尽量的别动手术，哪怕是个微创。但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的是，在这么凶险疾病发生那一刻，要听医生专业的建议，因为他们能够第一时间抢救我们的生命。虽然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告诉大家，7月份因为很高温，再加上世界杯期间情绪很激动，生活作息不规律，7月份是脑血管疾病的危险月，甚至是夺命月。但我想告诉大家，转变生活方式，提高健康意识，凶险月也可以变成护脑月。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
1: 职场健康课，祝您平安度夏，身体健康，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财经频道，见价值。叠衣服倒水这么简单的动作，机器人怎么学起来没完没了？
9: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殊的教室啊，可以看我周围这10几个老师正在

0: 教着机器人不同的动作。
1: 上完小学升初中，甚至还要考大学，机器人考什么？怎么考？
0: 我现在穿着呢是一套动作捕捉服，那么这套衣服穿上之后呢，我的所有的动作都会复制粘贴在这个机器人身上。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2: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3: ？TCL 小蓝 E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眼下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出现在我们周围，我们幻想着有一天机器人能帮我们洗衣服、做饭、洗碗、擦地，分担更多的脏活累活。但是别高兴太早，别看这些活简单，机器人还不会呢。要想让他们学会，他们就得上学。那么机器人怎么上学？也要像我们一样上小学、升中学，再经历高考吗？今天来跟随我们的记者去探访一家机器人学校，看看机器人是怎么上学的。
1: 我经常幻想我们未来的生活应该这么过，

0: 醒醒，这个版本的我们还在学习中，我们想变成这样，不是插上电装个程序就行，我们也得上学。
1: 老师好。
2: 这样学？
0: 不不不，是这样学。
3: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殊的教室啊，可以看我周围这十几个老师正在教着机器人不同的动作，像叠衣服呀、倒水啊，还有挂毛巾啊。我就好奇了，这么简单的动作需要让他们重复百遍甚至千遍的去做同样一个动作吗？你看这叠衣服看着很简单啊，所以我们也想过来试一试，看一看这机器人到底有多难教。朱老师，我们能不能试一下，看看我们怎么样去操作它，怎么样去教它叠衣服。
4: 行，可以，没问题。
5: 叠衣服是这所机器人学校里的基础必修课之一。这套动作看着简单，真正上手时却非常考验老师对角度、距离和节奏的控制，也就是教学能力。
3: 窍门吗？看着还挺简单的，为什么自己操作起来就感觉我自己的都不会动了，超出了我的想象，这个确实挺难的。我这样
6: 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触发了它一个安全保护，然后发生碰撞。
5: 抓取、回拉、对折、整理，这些简单的动作要交给机器人，难上加难。第一次尝试，记者很快就出现了问题。由于机械臂与桌面发生碰撞，机器人触发了安全保护程序，整套数据作废，机器也不得不重启。
6: 这种数据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丢弃。
3: 那就是学了一个错误的动作。
6: 对。
5: 一次失败可以重新开始，但对于机器人学校里的这些老师们来说，这样的尝试每天都在重复。基础必修课也不只是叠衣服这一种动作，为了让机器人掌握一个动作，他们往往要做成

0: 百上千次示范。
1: 这样的一个叠衣服的动作，一个训练师一天要训练多少遍呀？
2: 这个按这个任务的难度的话，一天应该有个三四百条。
0: 在另一间教室里，这位老师正在教机器人收纳玩具，这比叠衣服还难，精度要求更高。老师们需要在没有触觉反馈的情况下，仅凭经验控制机器人手指的力度和位置。
3: 它相对来说比较灵活一点，然后对于我们出彩员来说，我们操作员来说，这个操作的把控度也需要精确一点。它的触感我是感受不到的，这个没有力反馈，这个就需要操作人员比较一个精确的把控嘛。
0: 机器人上学就像我们上学一样，不能死记硬背。这所机器人学校不停变化，家具会换，布料会换，地板会换，灯光会换，整个空间也会调整。看上去只是一间教室，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不断更新的题库，不断增加难度的实训场。什么时候机器人会举一反三了，这类基本功动作才能算过关。
4: 因为我们其实训练机器人相当于就是像教小朋友一样，其实他能够至少基本能学习一些跳舞的能力的话，后面他再去学习一些芭蕾啊，或者说是一些民族舞蹈，他就能更能够去更在精细的去学习一些其他的这个能力。
1: 明白了，就是相类似的场景，基本的这个动作会了，可能类似场景也就都会了。
4: 对的。
1: 对于机器人来说呢，最难学的不只是知道要干什么，更是到真实世界里面去有判断，而且能干对它。杯子有轻重，衣服有软硬，桌子有高低，环境还会变。那我们一眼就能看懂的动作呢，对于机器人来说，他们要靠海量的数据一点一点的喂出来啊。数据积得越多，场景搭建的越多，他们对未来世界的感知力就会越强。说白了，未来的机器人呢，想要变得越聪明，背后一个硬东西，那就是海量的数据计算。
0: 在另外一间教室里，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看起来很奇怪，有的在不停地倒茶，有的在抓中药，还有的在修自行车，而且都在不断重复这些动作。原来他们也是这个训练中心的老师，只不过他们通过手里的设备采集数据，相当于给机器人学生录课件。这样做比直接操作机器人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他们管这个叫无本体数据采集。
5: 无本体的数据的话，它更像是老师示范给学生看。那对于真机的数据，更像是老师手把手教学生怎么做。最后到模型部署、人类接管的时候呢，就是说学生这个时候自己来做，然后老师在旁边看着。但如果说发现学生做的不对，那我再来纠正。
0: 这所机器人学校已经积累了3000多道考题、22种考场、1000多万条练习记录，曾佳就是这儿的排课老师，他今年已经排了几百万小时的课，够一个人类学生从小学读到博士还绰绰有余。这里每间屋子看着像普通教室，其实是一条知识流水线，目的只有一个，让机器人从照搬照抄变成真正会干活。
5: 那我们数据有好几种类型哈，包括无本体的数据，也包括真机的数据，然后还包括模型部署推理之后的人类的接管数据。我们的无本体数据的话，未来一定是来自真实场景，然后来自千行百业的从业者真实工作过程中的数据，这样来产生。然后对于刚刚讲的真机的数据的话，那我们可能是通过就是在素材场里面搭建模拟各种各样的场景，然后在这里面通过人遥操机器人来采集场景下的各种任务来产生。对，
0: 你是不是也觉得机器人叠个衣服都笨手笨脚的？他明明能下围棋打败世界冠军，却连捡个玩具都这么费劲儿。但姚茂青跟我们说，别着急，这只是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的开始。
4: 百万小时和一小时，它能带给智能什么样的一个飞跃？一小时，我觉得可能能让我们看到一个4岁小朋友的智力，但是现在可能只能给你昆虫或者爬行类的智力。
0: 姚茂青的这句话让我们一下子理解了，原来今天看起来非常先进的机器人脑子里住着的

0: 还是一条毛毛虫，它学习人类的各种动作都靠训练而不是模仿。数据是机器人进化最重要的养分，所以与其说这个机器人训练中心是学校，不如说是数据采集中心。而且现在全世界都在积累机器人的训练数据。
1: 我们觉得1亿小时的多样化的数据应该是一个差不多的门槛，所以现在我们是100万到1亿，其实这里面还是有近100倍的两个数量级的一个缺口在里面。
0: 所以我们看到几百个场景同时开课，覆盖了我们生活中能够想到的各种任务，就是为了积累训练数据。
1: 海量数据就好比原油，要经过层层的炼化、净化、筛选，然后加工，最终提纯达到一个很高的标准，才能被我们的引擎去给用起来。
0: 而提纯的过程就像在编一本武功秘籍，人如果拿到一本武功秘籍需要从头苦练，而机器人只要一台学会了，所有机器人都能批量复制。不远的将来，当1亿小时的数据积累够了，或许就会发生我们意想不到的变化。
1: 智能涌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丝后背发凉，发现好像这个东西有一点意识了，它似乎在思考了，好像产生了自己的一些最优的策略了，而不是在死记硬背。
0: 这听起来还像科幻电影，但当更多的机器人公司用数据积累和大模型一点点拧开这扇门，那条毛毛虫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醒得更快。叠衣服、倒水这么简单的动作，机器人怎么学起来没完没了？
2: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殊的教室啊，可以看我
0: 吗？怎么搞？
2: 我现在穿着呢是一套动作捕捉服，那么这套衣服穿上之后呢，我的所有的动作都会复制粘贴在这个机器人身上。哦，可以，完全同步。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走进北京这个上万平方米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像进了某个未来学校的体育馆。16个教室一字排开，每个都是1:1还原的真实作业场景。这边是出药台，模拟药房出药环节，那边超市售卖，机器人得学会选取商品。再往里走，还有垃圾分类回收场景，机器人要练习不同种类垃圾丢进不同的垃圾桶。场景五花八门，但所有教室用同一套教学标准，操作步骤怎么定，质量好坏怎么判，数据格式怎么记，全校统一。那么问题来了，面对这么多场景，这么多课程，什么样的教材才是机器人真正能听懂消化用得上的？比如把瓶塞对准瓶口再稳稳地盖上去，对人类来说，这几乎是下意识就能完成的动作。可对机器人来说，这个过程必须被拆解得足够细，这是他们吃透动作的第一步。
3: 哦，这个任务一般可以分成5个原子动作，因为它要两个手，然后同时工作，然后所以这个手抓取木塞，然后调整的话就是对准这个瓶口，然后放置，然后放下去，然后再放置到桌上。
0: 抓取、移动、对准、放下，我们是连着发生的一件事，但对机器人来说，只有先把这些动作一段段拆开，它才知道自己到底该学什么。到了这一步，数据还远远不能直接拿去训练，就像写好的作业也要经过老师的批改才行。
3: 啊，我们这个区域就是对一个我们采集到的原始数据就进行一个清洗和标注，然后对它进行一个质检的过程，啊，就是把那些那个原始数据里的，比如说视频卡顿或者动作不符或者错误的这些脏数据给剔掉。
0: 上课、写作业，老师批改，机器人学校也一样，只不过机器人交的作业是数据。一份合格的教材要经过评估、采集、清洗、质检、标注、交付6道关，不是录下来就行，得拆得开、查得到、能反复用，动作对

0: 据及格，数据能用才算过关。难度还要再分层，机器人也要小升初。
1: 现在看到轮壁就是一个小学的一个，相当于小学一个课程，然后我们这下半身基本上都是不动的，在一个固定的工位，然后上半身用上半身的夹爪这些手部，然后去做那些那些简单的普通的那些原子动作，然后计数这种数据，然后把这些数据做得完美合格了，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哎，像这一步就是到我们初中阶段了，然后这是一个林小手。林小手主要是看他的那手指的关节的一个力控，然后他有他的力觉感知，然后有他的触觉感知。第三阶段就是一个全尺寸的一个人形，然后就是运用到我们下半身了，然后我们通过设备可以进。机器人让机器人学习我们的动作，然后我可以下蹲，然后这就是这些动作都可以完成的。
0: 来看看这台机器人，是这所学校的尖子生，在这里接受了上千课时的训练，已经可以帮我们清理桌面了。不过学会了不代表就能毕业，数据合格了也不代表就能上岗，机器人也要参加中考还有高考。
2: 机器人学到一定程度要不要考试呢？当然要考啊，而且还是一场国家级的毕业大考啊。他们考什么，怎么考，通关之后又能拿到什么样的证书呢？答案就在这儿，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浙江检测中心，这里也是国内专门面向人形机器人设立的权威的考场。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看这些机器人学生是如何通过考官们一道一道题逼出真本事的。
0: 在认证中心的可靠性实验室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叫做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测试的考试。这台人形机器人正在规定的跑道上循环不间断的行进。
3: 目前呢，我们主要是搭建了这样一个斜上坡、下坡，还有沙地、石子、草地的这样一个环境，然后让人形机器人呢在这个场地下连续的、不间断的持续运行。目前布格最常用的还是以电池循环为主，像现在已经进行了100个小时、20个循环。
0: 100个小时、20个循环，机器人只干一件事儿，不停地走。这场考试考的就是机器人的体力和耐力，看它到底能扛多久不出毛病。
3: 我们这个测试主要是测试它的那个，总共是测试的时间，还有它出现故障的次数，来得到相应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这样的这个时间越长呢，就说明机器人的可靠性越强，它没有出现过一次故障，那就说明它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已经达到100个小时，然后继续测试它的时间也会更长。然后我们观察的故障的点呢，主要是观察它的机械和电器两个方面，比如说是它的关节是否过热，电池是否出现漏液、鼓包等问题。
0: 机器人在实验室里没有暴露出来的问题，往往会在这种连续运行里冒出来，时间越长，故障越少，可靠性才越强。在这家认证中心里，不仅是体力考试需要企业和检测师协同进行，另一边可信实验室的考场里也热闹非凡。
2: 我们刚才看到了机器人的身体素质观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机器人的反应能力测试了。我现在穿着呢是一套动作捕捉服，那么这套衣服穿上之后呢，我的所有的动作都会复制粘贴在这个机器人身上。完全同步。刚才工作人员跟我说，他的推理延时的速度只有10几毫秒，比我们眨眼睛还快了10倍。
4: OK， 咱们看看延时的速度。
0: 机器人背后的这套控制系统到底灵不灵、快不快、稳不稳，是这场动作捕捉系统考试的重要内容。
4: 咱们主要解决这个动捕软件快不快、准不准和稳不稳的问题。那么今天做了3项测试，第一项呢就是它的准确性的测试，第二项呢是它的这个抗干扰鲁棒性的测试，第三项呢就是它的延迟性的测试。
0: 这3个考点考的是机器人动作捕捉软件的核心性能，准确性测试看它捕捉的动作够不够精准，抗干扰测试看它在复杂环境下还能不能稳住，延迟性测试看它反应够不够快。
5: 对，我们想做的认证其实包括控制系统后面的软件，还有我们机器人本体的这套系统呢，主要的模型就是后面我们那个 GAE 模型，它是一个通用的小脑模型，它可以实现十分低延迟、十分灵敏的动作，就是人类动作到机器人动作的这个映射。
0: 这场考试不只是盯着结果看，眼下人形机器人的很多测试方法和评价标准也还在一边测试一边完善。刘靖宇告诉记者，对他们这样的机器人公司来说，来参加这个考试不只是为了拿证，更是一个跟行业标准对齐的机会。
5: 我们拿到这个认证以后，可以为我们的市场端打开更大的一个市场前景。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这一方面，就是具体的标准其实还是在收敛当中，所以也需要测试和机器人研发的企业共同推进这部分测试的认证的标准的完善和一个迭代。对，所以我们做这部分测试和认证呢，是一个很有必要的事情。
0: 刘靖宇提到的认证就是中国机器人认证，简称 CR 认证。CR 认证不仅是机器人产品质量的毕业证，也是产品上市的许可证。截至目前 ，CR 认证已经颁发600余张证书，长三角企业占比46%。
6: 中国机器人认证是目前我们国内这个机器人产业最专业或者最有特色的认证之一。它虽然是一个自愿认证，但是呢，很多企业呢通过取得 CR 认证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他们产品的一些质量上的不足，或者技术上需要改进的地方啊，然后呢，通过这样的一些检测，提升了他们的产品的质量，提升了他们的技术水平。尤其是对于有出海需求的企业，或者说要出海的产品，应该说还是帮助是非常大的。
0: 要拿到 CR 认证有两项必考项，一项是安全，包括电气安全、功能安全、机械安全等；另一项是兼容，也就是电磁兼容。
6: 你的一个产品如果经不起干扰，就是很快就这个不能动作了，那也不行。或者说你机器人一工作，把其他的电子产品干扰了也不行。所以这个安全和兼容这两项呢，是我们叫必选项。
0: 通过了安全和兼容这两门必考题，企业还可以选择另外四门选做题：可靠性、可信、绿色、智能化程度。这四项都会进行 L1 到 L5 的等级评定。
7: 之前通过了安全和兼容，它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拿到了这个大学的这个录取通知书，相当于有一个准入的这个门槛。但是它到底学什么？以后在工作中擅长什么，他是要通过大学这个专业这个再进一步的去深入的去学习。就像我们上边刚刚讲的这个等级的认证，从这个智能化也好，或者有的机器人擅长可靠性，有的机器人是信息安全做的比较好，有的是功能安全做的比较好，这样的话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不同的这个等级的这个评价。对，然后真正说到这个场景里面应用，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在社会上进行一个就是工作。
0: 机器人要先证明自己能安全进场，再去比谁更聪明、谁更可靠、谁更稳定。周梅杰告诉记者，拿到 CR 认证并不意味着机器人就能直接上岗干活了。机器人要考试，训练机器人的教材同样要认证。这套教材叫数据集，相当于机器人训练用的素材库。
7: 但不同的教材其实也要通过这个中国机器人这个认证，因为以防这个教材有问题，对机器人的这个模型训练是有影响的。
0: 这套评价标准依据的是人形机器人数据集质量评价团体标准。标准从规范性、完整性、一致性、安全性、可访问性、准确性六个维度对数据集进行评价。
8: 我们的 AGI Bot World 是拿到了首张的001的这个 CR 的数据集的认证。其实这个认证层面上来说，相当于我们在行业中设立一个完整的标准的流程啊，相当于从采集到处理到标注到后面的最终的这个格式的转化，我们其实是形成了这个完整的流程。
0: 周梅杰告诉记者，数据集 CR 认证他们也才刚起步，目前合作企业5家，已经完成认证的数据集超500个小时。更重要的是， 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在和企业一起把标准慢慢摸出来，努力打破企业之间各自为营的数据孤岛。
7: 然后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技术的发展，包括行业的发展，然后不停的会对这个认证也好或者标准也好进行一个完善，然后进行一个迭代，这样的一个方式。但不是说我们完全是由我们去制定所有的规则，我们也是希望各个企业，特别是一些龙头企业一起参与进来，然后一起根据目前企业的这些情况，包括技术发展的情况，一起去制定相关的这些标准。
2: 过了这些关才算毕业，毕了业才能执政上岗。这位同学顺利毕业，成功上岸。
9: 您可别高兴得太早，咱们最多只能算高中毕业，离真正踏上社会可还早得很呢。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机器人还在经历高考，没准过不了多久，机器人研究生、博士生也一抓一大把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幻想的未来世界就真的到来了。
1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3: 不止，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4: 今年六月一号，工信部批准的人工智能关键基础技术具身智能基准测试方法已经正式实施。这项标准的实施标志着具身智能行业正式告别野蛮生长，进入有标可依的新阶段。如果说之前各家机器人公司在各自摸索怎么造，那现在工信部定下的这套标准就相当于给全行业发了一张统一的课程表和考试大纲。就像节目里面看到的，今后会有更多的机器人经历高考，而这场考试的意义是为了在不久的将来让那些通过正规考试的机器人能安全可靠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厂。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博学院的教授李海超老师。李海超教授呢是北京大学获得博士，最后是在牛津大学进行联合培养。李教授呢是从36的考古现场给请回来，也可以说是给抓回来，给大家做了这样的讲座。好，大家请看一下。
1: 我相信将来在座的同学之中一定会产生非常优秀的人物，我相信将来也许在座的同学中也会有考古学家产生。
2: 台下的听众是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李海超受邀主持过不少考古的专题讲座，而给高三学生讲考古，这还是自从参加三千堆发掘以来的第一次。
3: 我觉得长久以来咱们整个社会对考古有误解。什么误解是吧？可能比如说你跟他盗墓有关系，或考古特别土，就是挖土的是吧，没有什么科技的含量。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考古人都很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有哪个专业是学了就能发财的专业吗？
4: 考古和物鉴别有什么关系吗？
3: 我们考古的有一个行规啊，就是你要干考古，你就不能沾这个东西，不要去参与任何跟文物买卖相关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参与。
5: 2325。
6: 要观众签名吗？
3: 三星堆现在造成的影响还真的是以往任何一个考古发现都没有形成的一个影响，这也正好是我们说现在考古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社会公众来了解考古，这个才能看到真正的一个考古人。
2: 回望初心，无论热闹喧嚣还是清冷孤寂，他始终坚信考古人不只是会晤首产的发掘者，而是国家宝藏的守护人。

0: 讲座结束之后，李海涛急匆匆地赶回了发掘现场。
1: 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儿。那我也着急啊，我比他还着急呢。一旦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就干得有危险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很危险了，旁边的坑壁还有木箱的这个本体，它可能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0: 此时的李海涛倍感焦急，因为他负责的六号坑的发掘工作正面临着诸多难题与挑战，这也是中国田野考古史中极为罕见的复杂案例。首当其冲的难题便是六七号坑的复杂关系。六号坑从石器上晚于七号坑，以打破的关系出现在七号坑的西北角，也就是坑上有坑。令人好奇的是，当初挖六号坑的古人是否知道下面还有一个坑呢？
1: 这是我们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先挖晚的再挖早的，是按照年代的顺序来挖，颠倒就会出现工作失误啊。
0: 按照从时期由晚到早向下发掘的原则，此时李海涛的团队必须要将六号坑的边界完全明晰，并且完全发掘后，七号坑的发掘才能继续开展。其次，六号坑本身也极为特别，坑内并没有发现象牙、青铜器等器物，目前只发现一个摆放十分规整、与坑同宽的木箱。而此时让整个发掘工作进展缓慢的焦点正是这个神秘的木箱。
1: 可能有一些草木灰之类的一个东西，木箱呢是垫在这些草木的燃料上面的，草木灰的一些燃料上面呢再放这个箱子的本体。我们另外有个猜测，有人想这个是不是专门为了焚烧这个箱子而摆放的一些燃料，这样你看这个箱子碳化得很厉害，很像是被烧过的一个迹象。
0: 在此之前，考古人员对木箱内部进行了部分发掘，有了丝绸残留信号、陶片以及朱砂等重要发现。
1: 就像我们一个像木棺一样的一个木匣子，因为它这个形态还有点像那种木棺里的埋葬的那种形态。
0: 如果沿着棺椁的猜想，那么木箱内会出现遗骸吗？此时其底部还余留有土层尚待发掘，这让木箱本身到底是什么成为了最大的悬念。
1: 箱子已经暴露出来比较长的时间了，时间越长它脱水会越严重。

0: 所以我们要尽快的把它提取走，在实验室里面去处理。
1: 这几天和李海涛一样焦急的还有许元东，他将带领团队负责对木箱进行整体提取。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特意赶制了一些能够在狭窄面操作的工具。
2: 因为咱们这个空间还要考虑的不光是能把它取下来，还要考虑怎么能够安全地运出去。
1: 许元东曾在全国各地的考古遗址中完成过石棺坑壁的高难度整体提取，在重量级单体的提取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此次首先要将六号坑的坑壁进行提取保存，从而打开第二个剖面，为木箱的分离创造操作空间。面对备受关注的三星堆，加之六七号坑的复杂局面，施工前许元东充满担忧。
3: 那现在是要我的命啊，咋办呢？我看似简单，做起来难，因为稍有不顺就是失败的结果，而且是不可复制不可回头。再取这么一个空心的一个东西，它的分量以及它出现的危险系数更可怕，只要任何一角度受力不当，都会造成它的散落，都会破裂。
4: 真提取有点难，超级不好整。
3: 趴的我都喘不过气来。
5: 四块到五块，全部要断。
3: 今天想办法把它先要固定出来，让它要稳定安全一点，否则这晚上睡觉睡不着。

0: 秦家少闲月，五月人未忙。随着整体发掘进度的推进，几个坑在清理完表土后，相继有了重大发现。三号坑内出现数量庞大的青铜器和象牙，俨然一个聚宝盆。在三号坑的一侧，青铜方尊和铜雷凸显出来。其中这件青铜器圆口方尊是最新发现，其口为圆形，器身为方形，十分罕见。在三号坑的南侧，一件体型庞大的器物形似青铜尊，其颈部位有龙形装饰，而在尊的底部，一件贵族人像的铜器露出了抱拳姿势的双手。由于象牙的覆盖，此时还无法确定下面是否有铜器人像的面部。与三号坑的壮观有所不同的是，四号坑呈现出的状态则相对惨烈，坑内遍布被焚烧后的象牙以及零星散落的青铜器。而在四号坑偏中部位，出现了两尊形似青铜小人像的器物，跪坐双手合十的姿势是这两件青铜器的共同点。时间留下的谜案需要时间去探索，数量庞大的掩埋物像是古人刻意留下的密码，每一个器物的发现和出土都或将成为解锁谜案的钥匙。
1: 这里头哦，这都虚的，
2: 对，虚的，薄得很，不好弄哦。你这个东西像大可尊那样，圈组下面你套一个绳子，绑这个一套绳子它就变了。
3: 这一件铜器我们叫圆口方尊，它比较独特，它的口是个圆形的，器身又是方形的。这个方尊跟它相同的器型，整个商代晚期的话，在整个南方都非常的少见。
0: 在对三号坑的圆口方尊进行一番保护后，文保人员随即对其进行了提取。
4: 好，起。

0: 慢点啊，
1: 就随便你分点奖干一块，随便
2: 掌握掌声，掌握掌声，掌握掌声，掌声，掌握掌声，掌握掌声，掌握掌声，
3: 掌握掌声，掌握掌声，掌握掌
4: 声，掌握掌声，掌握掌声，
2: 掌握掌
4: 声，掌握掌声，掌
5: 是任俊峰在三星堆发掘开展以来驻场工作的第三个年头，每当有新的文物出土，他会第一时间展开清理与保护工作。
6: 每件文物它经历了那么多年，不管三千年也好，两千年也好，几百年也好，它来到了你的手里边，然后我有幸或有机会触碰，这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
5: 这件圆口方尊造型独特，器身为方形，器口为圆形，腹部是以兽面纹，方腹四个角的部分是以对称的带冠大鸟纹饰，肩部有立鸟装饰。在任俊峰的手中，方尊内部的秘密正在被一层层剥开。
1: 呀，这个东西，这个玩意儿是个小小的一个玩意儿，但是它还真是个好玩意儿。它很小，但是它也有一个穿孔，看下面还有没有。
5: 在圆口方尊内，除了一些青铜碎片以外，任老师发现了大量的海贝。然而四川盆地地处内陆，如此大量的海贝又来自哪里呢？
1: 每一个都有穿孔，假如这件容器里面或者说是三星堆里面所有出土的这些海贝在那个时候把它当成货币的话，就目前我们发现和出土的这些海贝在当时应该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可能你看，这就是存钱罐，可能这堆还要有文字的地方可能才说当时它的购买力是多少。
7: 哎呀，就寄希望于我，你说我会不会发现文字。
5: 既发现丝绸之后，郭建波又有了新的目标，找到文字。而通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寻找，他终于发现了一些迹象，那便是出现在丝绸上的图层。
8: 应该是颜料，墨迹啊，发现文字或符号的条件具备了。
7: 哎呀，
5: 在历史上也存在于丝绸上书写吉祥文字或符号祭祀神灵的行为。郭建波认为，古蜀人可能就是在丝绸上书写寄语进行祭祀，但是寻找文字如同破译尘封数千年的密码，他日复一日的探索，这注定将是一条艰辛而漫长的道路。

0: 初夏的傍晚，埋藏着古蜀传说的大地之上，是人们的日常。数千年前，古蜀先民也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敬天法祖，创造出历久弥新的灿烂文化。三千多年后，这片热土再次迎来世界的目光。今天，以走进三星堆，读懂中华文明为主题的三星堆全球推介会在广汉举行。此时，三号坑那件被象牙遮面的青铜器物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
1: 我们回味文明肇始时如日初升的灿烂景象，现在我们就置身于这样一个伟大文明发现的现场。中国、四川、广汉、三星堆，所有追问

0: 都是在探究天地的始终、人伦的秩序、教化的本源。三星堆的追问是中国式的，所缔造的文明也是这一方山水所孕育的。三星堆在四川，当然就是四川的；四川在中国，三星堆当然就是中国的；中国在世界，三星堆当然也是世界的。
1: 是在这里吧？
2: 是这个吗？
3: 为了方便工作，李海超和他的团队成员们在广汉市区租下了一套房子居住，可是没能住多久，他们便被房东要求搬离这里。
4: 其实这三星堆真是实实在在的把当地的 GDP 我感觉是真的带起来了。我们上次说直播完了之后，第二天有几个楼盘靠近三星堆遗址比较近的立马就开始涨价。我们上一个房子他不让续租，因为他着急要往外卖。头一次我们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因为一个考古项目然后给当地人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一些改变、一些利益，这真的是干考古这么多年头一次见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3: 象牙的保存状态极差，像面条，像即将融化了的巧克力雪糕。这是考古队员对四号坑象牙状态的直观描述。随着此轮发掘的推进，大量象牙井喷式出现，提取与保护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难题。
5: 这是铜的立的，
6: 哦，是铜立的，
7: 它这个上面压了一片铜器，它那个铜器，
6: 它是
7: 那个切
6: 里面
7: 切子就是软的嘛，
6: 啊对，它是
7: 一
6: 头
8: 压。我们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子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所有的复杂的这么一个世界性的一些难题，象牙肯定是世界性难题，因为
3: 这是一场汇集全国顶尖级考古与文保专家的会议，大家齐聚一堂。为三星堆此次发掘以来遇到的难题出谋划策，象牙的提取与保护令在座的专家都感到棘手。
9: 如果确实因为我们象牙的材质比较糟朽，埋藏的环境的一个限制，不能够整根提取，那么是否可以采取分段的一个提取的方式？
10: 分段提取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6: 微生物的，因为你毕竟来说是要服务于我们的这个发掘和这个后面的保护的。
11: 刚才讲赔货啊，啥子服务，我不同意那个说法。现在是进入了多学科融合的时代，你总有我，我总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3: 经过一番争论与总结，此次专家会议明确了四项发掘与保护意见。这为接下来象牙提取与保护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12: 可不可以？
13: 可以，
12: 可以，咱们就鼓掌吧。
14: 趴在上面嘛，就是很不方便，各种姿势也挺为难的。
15: 刚开始很难受，尤其是胃顶得很难受，比如说吃了饭以后，如果是时间间隔不够的话，你去真是会把食物都想吐出来。
16: 抓了九牛不知内，
17: 这个是绝对没问题了。翻，手掌翻，
18: 那个啥头，我求来，去。
3: 无论是众多专家出谋划策，还是发掘队员全力付出，他们正在为三星堆大发掘注入新的含义。点点滴滴的汗水，正是为了留存最完整的信息，保存最完整的状态，守护历史的延续。
15: 喜欢去看我孩子呀。

0: 开展以来，任俊峰便少有时间陪伴家人。短暂的休息片刻，他赶到了家人们度假的地方，与他们共度周末。
1: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想我的孩子们走进博物馆，我可以骄傲地对他们说，哪一件东西都是经过我的手修复的。我想我愿意成为他们的骄傲。
2: 啊，爸爸，哎呦哎呦，嗯，来
3: 看一下这边，这灯好漂亮呀。
0: 在确定了木箱底部边界和移走六号坑壁后，李海超对木箱周边的发掘加快了节奏。
4: 蛮长的，哎，而且开这儿了，这个东西有点怪，有点像刀一样的贴上肩的感觉。
0: 李海超在木箱的一侧发现了一件奇怪的器物，形似刀具，而且向内部延伸。难道是神秘的木箱内部的秘密出现端倪？
4: 说不定也铺一层呢，比较可能。
0: 随着发掘清理的推进，这件器物也完全暴露出来。经过观察，李海超判断这是一把预制的刀具。
4: 玉器啊，不在木箱底下压着，而是在木箱里边的，它沉底儿了。玉器有可能啊，一般来说哈，不只会有一件。
5: 这件太牛了吧！这不是盘的呀，这个柄也是好的。
4: 那这个刃开的还有一点锋利，它两边都有一道这个，这是纹饰吗？嗯，
6: 这穿越过去的人做的吗？
7: 这边来看好了，这个是很怎么说
0: 连续数个月的攻坚迎来最关键的时刻，许工的团队将正式对木箱展开提取。由于工作面狭小，无法使用重型机械吊装，只能通过人力加工具蚂蚁搬家式的推进，这个过程不能有任何闪失。
8: 我估计下来至少在2吨左右，自身重是要1吨多重。
0: 接下来要将其完好无损地搬运出去也非易事，在场的所有人紧绷着神经。通过一番努力，三星堆发掘以来重量最大的单体出土物被成功提取。经历了长时间的煎熬与焦虑，紧张了许久的徐延东如释重负。
9: 解脱！哎呀，非常高兴，胜利凯旋。
0: 木箱随后被运往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里，进行实验室发掘。
10: 成位啊比较杂，陶片呢、小石块的红烧土啊。还有这个碳化的木头什么等等，目前还有这么差不多10几公分的高度的距离，至于能出什么样的遗存，现在还都是未知。现在
0: 盛夏时节，文物的提取工作继续推进，又一件国宝级重器即将在三号坑正式出土。
11: 现在还不算
12: 一块
13: 钱，来，主任，
14: 都来了，
13: 你先摸了，
14: 谢
0: 谢。鼎尊跪坐人像，通高115厘米，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55厘米青铜大口尊，下部则为以呈跪姿，双手持物于身前的高60厘米铜人。这件器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词，顶礼膜拜。
15: 把传统中原

0: 的青铜器和典型三星堆风格蜀人自己的东西，两种风格的文化因素融合在一块儿的，体现在一件巨大无比的器物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1: 这件国宝级的青铜器在3000多年后重回人间，不久之后它将在任俊峰和同事们的手里逐渐散发出昔日的光彩。而对于李海超来说，木箱的成功提取无疑也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在逾越了一个个难题之后，七号坑正在向更深的器物层挺进。
2: 超级难是确实是超级难，但并不是说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这个过程不管是2年、10年还是20年、100年，反正我们总是要往这个目标去走的，而且不会去停的。
1: 三星堆可远，它与你我隔着数千年时光；三星堆可近，在我们熟悉的这片土地之下，近在咫尺，生机勃勃。越是伟大的生命，越是需要虔诚的供养。发掘正在继续，守护也不会缺席。追寻历史的这段历史，正在当今无数考古人与文保人的手中演绎出新的传奇。而接下来的三星堆又将给世人带来怎样的震撼？故事仍在继续。
3: 象牙的来源，本地的，外来的。
2: 我们测出的三星堆铜器的这些都没有使用这种成都平原本地的原料。
4: 究竟和中原文明和长江中下游文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关系？
5: 这个地方应该是出土产石玉比较富集的地方。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与光照，喷灌机精准喷施营养液，大数据平台自动调控通风与灌溉，给蔬菜大棚装上大脑后，果实的生长也变得智慧起来。棚多，需要的工人自然也多，但这里的工人可不是一般人。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
1: 年轻人现在有时候你大多数见到也很多在农资店啊，喝个茶呀，聊聊技术啊，这一块其实他在棚里的活是没有落下的。
0: 科技赋能农田，青年扎根乡土，这幅农业农村的全新图景，正是依托于国家顶层设计的布局指引。2026年6月2日，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为此，文件专门部署实施神农英才计划，要求深化涉农。

0: 融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那么当下现代农业呈现出怎样的全新图景？对标“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高等农林教育面临哪些新的要求与挑战？我们该如何培养未来的农业创新人才？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
0: 陈蔚，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长期从事食品微生物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是中国食品科学与营养健康领域的领军人物。在自主知识产权益生菌菌种库的构建、优质新菌种的研发、益生菌产业化推进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1: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话题，农业。说它古老，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绵延了上万年；说它年轻，是因为今天的农业正在发生一场颠覆你我认知的深刻革命。现代农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正在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农业不再仅仅是靠天吃饭，而是既靠天更靠人。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先说养牛。我国最先进的牛场已经变成一个融合生命科学、数据工程和人工智能的高科技阵地。首先在育种环节，奶牛养殖已经进入了精准遗传的时代。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牛还没有出生就能预知它未来的产奶量的高低、长肉的快慢、是否健康。繁殖环节采用人工受精和胚胎移植，并且性别可以精准的控制，想要生母牛就生母牛，想生公牛就生公牛。场内的管理自动伸缩卧顶，一应俱全。挤奶机器人让奶牛自助的挤奶，推料的机器人把饲料送到牛嘴边，自动的清粪设备它完全不需要人动手，所有的数据都是呢实时上传云端。管理员坐在电脑前，甚至呢只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全部的工作。这就是今天的奶牛养殖业，从靠天养牛到靠数据、靠基因、靠算法养牛。既然农业可以不再完全依赖自然，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颠覆认知的观点就来了。农业不再仅仅属于农村，它既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城市。这个变化有多剧烈，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非常感慨的地方，深圳。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寸土寸金，大都市，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可以种庄稼的耕地。但是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 给深圳定了一个新目标，

0: 要打造一个千亿级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凭什么搞千亿级的农业？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逻辑，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深圳它凭的是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它要做的呢是农业的大脑而不是手脚。所以农业既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中，甚至可以在炼钢的工厂里。我们知道炼钢高炉会排出大量的工业废气，这些废气主要成分包括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等。我国一家国有的炼钢工厂已经实现了利用合成生物技术，将这些工业废气通过一种特殊的细菌转换成蛋白质，制作呢蛋白粉。这种蛋白粉它的粗蛋白的含量超过80%，比豆粕还要高。它可以呢替代豆粕和鱼粉，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喂鸡、喂猪、喂鱼。有专家呢算过一笔账，如果按照50%的利用率计算，一个1万立方米的工业废气约可产乙醇5000万吨，饲料蛋白500万吨，可以节省粮食多少呢？1.6亿吨，这相当于4亿亩耕地的年产量，同时还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近1.25亿吨。新的科技革命正在重新定义农业，农业生产本身已经变成一个工业化的生产过程。现代农业它既是第一产业也是第二产业，甚至呢还是1、2、3产融合的产业。这个葡萄酒产业就是1产、2产、3产融合的一个典型。从种植葡萄，这是1产，到酿造加工，这是2产，再到品鉴销售、文化旅游，这是3产，全链条环环相扣。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团队培育了葡萄酒产业的种业芯片，就是适合中国气候的酿酒葡萄新品种，跟本土的酿酒微生物。他们还构建了从栽培到酿造的全产业链技术体系，让中国葡萄酒在国际上赢得声誉。葡萄酒的案例让我们看到，现代农业可以在戈壁滩上建工厂，可以在荒漠里搞制造，它不再是单纯靠天吃饭的第一产业，而是接研发、生产、加工、品牌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体系。这样一个全新的农业是一个科技密集、资本密集、人才密集的朝阳产业。
1: 一口一个的三文鱼饭团，元气满满的三文鱼能量碗，鲜美的三文鱼头汤，这些花样吃法

0: 吸引了大批美食爱好者，尤其受到减脂健身人士的喜爱。过去国内三文鱼大多依靠进口，不仅售价偏高，还存在运输周期长、产品品质不稳定的问题。如今国产三文鱼产能大幅提升，这离不开国家强大的科技赋能。这艘钢铁巨轮叫深蓝一号，它是我国首座自主研发的深海渔场，它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可以同时养殖30万条三文鱼。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它能下潜到海面以下；冬天的时候，它能根据水温需要上浮到海面，可使鱼群生活在最适宜的温度层。它让中国人吃到了我们自己养殖的海水三文鱼。
1: 主要就是因为是在近海捕捞，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不需要冻结，运到工厂以后直接加工，这样的话它就会保持鱼体原有的一个鲜度，比国外进口的呢肯定要在那些口感上呀、味道上要有它更加鲜美的一面。
0: 我国三文鱼产业的发展精准匹配了当下群众消费从吃饱向吃好的转变，市场需求升级倒逼行业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统筹多元食物供给，这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全方位革新。粗放种养变为精准管控，经验劳作升级智能监测，单一生产转向绿色循环，各类农业新业态加速兴起，也对产业用人提出了全新标准。顺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全新发展趋势，农林教育亟待转型升级。那么面对现代农业的深刻变革，高等农林教育该怎样搭建适配的人才培养体系？如何通过产教融合让课堂教学与产业实践无缝衔接？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接下来我想谈谈在这场农业变革背后高等农林教育面临的新要求与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这句话要落到实处，就是种源必须自主可控，耕地红线必须牢牢守住，绿色生产技术必须不断突破。我们一直呢在为此奋斗。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们学校的真实案例，白鱼肉鸡。我国鸡肉消费的主要来源年需求量超过100亿只，那过去几十年白鱼肉鸡的种源它完全依赖欧美发达国家，一旦呢对方涨价或者呢断供，我们整个产业链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想培育自己的品种那困难呢也非常大，因为国外呢有上百年的那个育种的积淀，而我们国家几乎是呢从零起步。那中国农业大学洞口学院的教师团队迎难而上，立志打破这一局面，用了近10年的时间，借助呢现在智能化的育种技术，收集了上亿条生产的数据，为每只鸡建立了堪比家族史的系谱档案。他们还创新了基因组育种技术，直接从基因层面选择优秀的个体，大大的呢加快了育种的进程。2021年，由这个团队培育的白鱼肉鸡品种叫沃德188，通过了国家的审定，成为我国打破过

外垄断的重要品种之一。现在这些自主培养的鸡品种不仅端上了百姓的餐桌，还开始出口到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只小小的鸡苗撑起了14亿人种源自主的底气。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来持续实现这样的突破？我们需要的是既懂育种又懂基因工程的科学家，去攻克白羽肉鸡生猪种源的卡脖子技术，是既懂智慧农业又擅长系统集成的工程师，去实现一个人管理1000亩地的效率革命，是既懂全球农业规则又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军者，去在国际市场博弈中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这就是国家战略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一道考题，培养能够把中国饭碗端稳的拔尖创新人才。第二个挑战来自产业本身的深刻变革，跨界融合产业交叉现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鲜明特征。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自己的研究案例，中国农大食品学院他们的科学家正在来探索美食的香气和味道能不能让人心情的变好。他们用一种叫做眼动仪的设备来做实验，就是通过呢追踪瞳孔的变化，就是能够直接督促消费者对食物的真实的感受。就是这项研究的背后，它是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产业趋势，就是农业的产出啊，它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农产品，而是呢有情绪价值、健康价值，还有体验价值。就是未来的食品企业可能不仅要生产出好吃的产品，还要研究如何让消费者吃得开心、吃得放松。这个就意味着产业需要的人才呢，它除了我们过去的农学、食品科学之外，它还要懂心理学甚至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深刻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从人工到智能，它更是这个产业变革呢从田间延伸到心灵。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跨学科的要求。这就是产业变革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二道考题。前面谈的是外部要求，国家需要，产业需要，我认为高等教育本身也正在迎来重大变革。当前的高等农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它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各个专业培养的学生他的专业技能都不差，但是凑在一起他不会呢系统作战。从课程那个门类来看，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尤其缺乏呢真正前沿跨学科的内容，学分要求呢僵化，跨专业选课呢还有呢不少障碍。学生想要探索新的方向可能呢还会呢处处

0: 碰壁。以这个农业碳汇为例，这个农业碳汇呢，是一项关乎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命题，也是未来农业极具潜力的增长领域。它既涉及到作物的呢光合作用、土壤有机质演变等农学的核心问题吧，它又与大气科学、环境工程呢密不可分，甚至延伸到碳交易市场的这个经济学、金融学的逻辑。这样一个天然跨越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的这个领域，其实理应呢在课程体系中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是现实中呢能够系统开设农业碳汇相关课程的高校，其实呢现在还是寥寥无几。这就造成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一方面是产业前沿需求的要复合型人才，而我们课程体系提供的呢仍然是单科型的知识模块。说到这里问题似乎不少，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挑战的另一面，就是机遇。正因为农业在变，产业在升级，旧范式失灵，改革的空间和动力才真正被打开。2026年，国家呢新设了38个本科专业，其中涉农的专业就超过6个，占比超过呢15%。这里面有农业机器人、生物制造、智慧渔业、智慧景观制造等等。这些新专业正是为未来农业量身定制的。国家战略在召唤，产业变革在倒逼，教育内部必须自我革命。
1: 在贵州毕节，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位学生开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层叠的农田，在合作社手把手教村民田间管控。
2: 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我是不信任他们的，然后村的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就说你们是一帮学生，你们下来怎么能把地种好。
1: 2021年，中国农大与贵州大学共建的贵州首个科技小院在毕节龙凤村成立，学生扎根田间找问题，引进优良品种免费发放，更培养出一批科技农民。丰收后，村民们给科技小院送去锦旗。
3: 你想成为一名农科学子，科研呢就不能只局限于实验室，就要真正的走进农村，了解当地的实际问题，用自己那个专业所学来解决当地的实际问题。
1: 中国农业大学的科技小院模式首创于2009年，把课堂和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师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零距离解决生产难题。如今这一模式已从中国农大走向全国，1800余个科技小院覆盖31个省份，成为涉农高校共同的育人实践。随着现代农业加速发展，市场对复合型农业人才的需求持续激增，传统农科育人模式已难以匹配产业需求。2018年，新农科建设全面启动，全国涉农高校纷纷开启教育教学体系革新，各类扎根乡土、贴合产业的育人新模式不断涌现。那么，涉农高校在新农科建设中还摸索出了哪些行之有效的创新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新农科建设不是呢凭空产生的。2018年，中国农业大学牵头联合呢7所兄弟高校，开了第一。

次兴隆科教育研讨会，会上大家讨论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兴隆科的兴到底是新旧的兴还是创新的兴。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叫固本托兴。固本就是呢，粮食安全之本，三农情怀之本，这个呢不能丢。托兴就是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去改造传统的农科，同时呢把学科的领域呢拓展到营养健康、生态环境、乡村治理这些呢新方向上。在这一个共识的指引下，2019年我们干了三件事。6月，在浙江的安吉渔村，就是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地方，我们发布了安吉共识。9月，我们在黑龙江北大荒的七星农场发布了北大仓行动。12月，在北京发布了北京指南，一类把他们叫做兴隆科建设的三部曲。后来教育部呢依托中国农大设立了全国兴隆科建设中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农林教育分会，也由我们学校呢来担任理事长单位。就是这样，这个兴隆科建设从理念变成了全国涉农高校的共同的行动和实践。长期以来，农科专业的设置呢还是偏窄。我们的改革思路可以概括为有增有减、交叉融合。一方面呢，就是做减法，主动停招那些不适应发展的专业，凝聚核心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就是做加法，我们牵头研制了兴隆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南，这个呢由教育部的办公厅正式的印发。这个指南呢列出了12个兴隆科专业方向，那我们中国农大自己就新增了生物育种科学、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6个都是呢全国首创的专业。但仅仅新增专业还不够，还必须打破专业的壁垒，让学生可以跨学科的学习，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拼凑出独一无二的知识地图，对于特别优秀有助于从事科学研究的苗子，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未来技术学院。在这个未来技术学院，我们实施生物科学、生物育种2个强基计划的本研贯通培养，学生从本科阶段就进入了实验室，在导师的指导下来开展前沿科学的研究。强基计划呢，它的吸引力怎么样？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我们的强基班招录比接近50:1，录取的分数比普通批次还要高，这在所有开展这个强基计划的高校里面是比较少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当专业真正面向未来，有含金量优秀的学生呢，他是愿意选择农业的。这几年我们的生源质量是持续提升，在全国高校招生的排名，5年前大概呢在40到50名之间，现在已经稳定进入30多名。在个别省份呢，更是突破20多名。人才培养呢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兴隆科建设的核心是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怎么回答？我们认准一条，先要让学生

0: 知龙爱龙。围绕这个目标，我们着重呢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价值观的教育融进每一堂课。过去呢，大纲呢只规定教什么知识，现在呢，这要每位老师去认真想一想，这门课在价值引领上承担什么责任，怎么把强龙兴龙的使命感、知龙爱龙的情怀，像盐化在水里一样自然地传递给学生。第二件事就是开展耕读教育，在田野里培养情怀。中国的农耕文明有几千年，耕读传家是一个好传统。我们牵头变了新时代第一部耕读教育实讲，在超过20000亩的中国农大涿州农场建了劳动教育基地。我们给全校学生开了耕读与劳动教育综合实践这个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到农场去，那不是呢走马观花看看就走，而是呢真正住下来干起来。现在呢，全国涿农高校已经建了300多个耕读教育基地，耕读教育成了新农科育人最鲜明的特色。这个情怀有了，能力怎么跟上？这就说到了课程改革。我们以新农科理念为引领，对课程体系进行了系统性的重构。首先，全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我们从2023级本科生开始，全面实施新的培养方案，构建了通识、大类、专业3层次课程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推动传统专业跟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我们设立了园艺加人工智能、动物科学加人工智能，这是复合型人才的这个培养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学生毕业时他拿到的呢，不仅仅是2个学位证，而是一个融合了2个领域核心能力的双学士学位。我们致力于将科研前沿跟产业一线转化为育人的平台。我们开展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近5年超过17000余人次参与了7000多个项目。很多本科生从大二就进入实验室，跟着导师做课题，这种训练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许多学生在本科期间就以第一作者发表科研论文，在国内外的学术竞赛中屡屡获得大奖。通过全国涿农高校近年来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学科实力显著增强，农业科学达到了国际顶尖的水平。我们的毕业生在农业科技推广、食品安全、乡村治理等等领域发挥着骨干的作用。我们形成了一套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这套方案既扎根中国大地，也具有全球价值。下一步，我们希望将这个方案推向全球，在农业高等教育领域率先建成世界重要高地。
1: 在中国农业大学中非科技小院，来自马拉维农业部的玉米专家李拉正在这里研究现代农业技术。
2: As we went last year,
3: 我们将优化技术推广给农民后，我们欣喜地发现玉米产量翻了2到3番，这对实现高产来说是一项很好的技术。如果能继续的话，农民将更好地保证食物安全，也能推动国家发展。
1: 2019年，中国农业大学以河北曲周为基地开办了中非科技小院，目前已经为12

0: 二个非洲国家培养了91名研究生，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科技小院育人模式已经从脱贫攻坚的 1.0 版本迭代到生态文明与全球发展的 4.0 版本。全国多所涉农高校也正在同步布局着面向未来的育人新路径。华南农业大学打造无人农场实训基地，教学全程覆盖智能农机作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设农业交叉微专业，灵活培育复合型农业人才。华中农业大学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全面的新农科建设。对标“155”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我国高等农林教育未来该朝着哪些方向继续改革创新？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今天站在这里，我的心里想的更多的，不是我们已经走过的路，而是前面还有多远的路，面向未来，农业教育要走向哪里？2025年，在中国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全校的师生回信。总书记在回信中嘱咐我们，要弘扬优良办学传统，矢志强农报国，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培养更多知农爱农的专业人才，为建设农业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这封回信与2019年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的回信，2023年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同学们的回信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新时代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回信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在我看来，可以概括为3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强农报国，这是涉农高校的初心使命，也是每一位农林师生的价值追求。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责任担当。第二个关键词是深化改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跟产业变革，面对农业强国建设的新要求，高等农林教育必须主动求变，科学应变。改革不是修修补补，而是系统性的重塑。第三个关键词是知农爱农，这是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要求。未来农业从业者不仅要掌握先进的知识技能，更要对土地、对农民、对农业怀有深厚的情感。没有情怀，技术呢只是冰冷的工具；有了情怀，技术才能成为造福人民的力量。那这三个关键词回答了新农科建设为了谁、依靠谁、培养谁的根本问题，也为我们描绘了未来发展的清晰图景。我想特别对电视机前的年轻朋友们说几句话，我真诚地希望你们能够看到农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能够看到未来的农业无限可能。如果你热爱生命科学，你可以在实验室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抗病高产的新品种；如果你痴迷人工智能，你可以开发让无人农场自主运行的算法系统；如果你关注生态环境，你可以研究如何让农业生产

更绿色，更可持续。如果你擅长经营管理，你可以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农业的舞台远比想象中广阔，农业的未来远比想象中精彩。更重要的是，当你看到自己培育的种子在广袤田野上生根发芽，当你看到自己推广的技术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当你看到自己参与守护的粮食安全，让千家万户安心，那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替代的。我们的前辈在民族危难中播下农业教育的火种，我们站在这里面向未来，强农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这是一方灵动的风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把最为脍炙人口的句子留给了芦花苇荡，碧水泱泱。这是一段温情的故事，让城市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的理念，在这片土地上深深扎根。记得住乡愁，看得见未来。白洋淀的水波荡漾，呼应着历史的回响。在这里，自然与人文交汇，

态与艺术共融，古曲博传，阡陌良田，曾经的店区人，日复一日，只道寻常，如今成为了雄安人的情感归属，梦魂所依。在这里，传统与未来相遇，继承与流变交织，他们临水而居，尽享风俗，他们依水而兴，生生不息。诗意栖居的幸福之花汇聚盛开，快意绽放。白洋淀，雄安人的梦里水乡。

0: 一株禾苗蕴藏着惊人的能量，历经数千年的驯化与改良，如今稻米已成为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的主粮。它沿着水的脉络，结伴天下的河流、湖泊、溪流、滩谷，也在白洋淀边留下了一段不解之缘。
1: 土地在冻着的时候了，就得整，就使一点底费，别的费什么也不使。
0: 清明前后，杨水来开始忙碌起来。
2: 烤旁边儿上的都不行，这个
0: 我得给。作为雄安新区一家现代农业园区技术员，他为即将开始的水稻插秧做着准备。
1: 来，提了吧。来了，这是900多筐的秧苗，每亩地打算插在28到30盘左右。
0: 得益于雄安新区的设立，近几年来，白洋淀水质大幅改善。失而复得的美好生态，让淀边的农业呈现出全新样态。
1: 新区成立以前，我一直在种水稻，当时这水稻的品种啊，没有这么多，产量没有现在高。白洋淀现在环境挺优美，水质达到了国家的3类标准，相当好。如果你用白洋淀的水浇一遍粮食，浇这个水稻，它生长很快。
0: 谷雨时节，秧苗初插，作物新种，一切欣欣向荣。而此时，同在园区工作的张小妮心中最为牵挂的，却是另一件事。清晨，她在农技人员指导下，将人工养殖的鱼苗、虾苗投放到了稻田之内。
3: 哦，来了！不要说话，我要拍声音。
4: 真漂亮，我自个儿都被这个环境给陶醉了都。
3: 再过几天，等这个秧苗再长高一点，咱们水位再蓄的稍微再多一点，我们里边的鱼苗都撒进去了之后，白鹭就越来越多了。因为白鹭呢，它属于涉禽，它就是喜欢这种沼泽地。
0: 稻田养殖是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复合农业模式。鱼虾吃杂草，粪便做肥料。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这块稻田却引来大批珍稀候鸟觅食，其中不乏难得一见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园区的农人不忍赶走这些不请自到的客人。

也是无心插柳的。原来我们做这个农业项目就是想做一个复合型农业，然后把这个鱼苗、虾苗、螺苗撒到里头之后，突然就引来了很多的这个水鸟来这个捕食，所以后来我们就放弃了养殖，就干脆就是把它成为了鸟类的觅食地，给它投喂了，不再追求养殖带来的这个经济效益了。

0: 敬畏天地，尊崇自然，终得水美鱼肥，土沃稻香。
1: 永安新区2017年到现在，我是历历在目。第一，水面开阔了；第二，水清澈见底了。我能从水草的顶上能看到水草的根上。
0: 秋意渐浓，收获的季节。园区特地留出百亩稻田，在秋季进行粗放式收割，将大量稻谷颗粒留在田中，作为候鸟越冬的食物。这块爱心稻田成为甸边农人反哺自然、呵护生灵的一块缩影。这方河渠交错、稻谷飘香的水边沃土，重现了白洋淀、北国江南鱼米之乡的盛景。同样在这个秋天，圈头乡东田庄的田汉青已经在附近村子奔波了好几天，他要为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秋捕制作一件趁手的工具。
2: 好哥，在家吧。
3: 在家。
2: 哎，你有做这个照怪的这个槐木棍子呗？槐木那槐木段
3: 没有。
2: 你知道谁家有呗？
3: 不知道。
2: 哦，啊，正吃饭呢。
3: 他们
2: 就
3: 是。
2: 嘿。忒好呗，
3: 我这屋子没设置
2: 了。嘿，还是个槐木的，行。
0: 这段尺寸与硬度都刚好合适的槐木段，是他制作捕鱼大罩的关键。
4: 这不好罩着你，
2: 还赶紧缓了这个吧，
3: 缓这个吧。
4: 行。
2: 完捕鱼，这个一个是三个，是
3: 对，
2: 这两个是六个。嗯。
4: 好了，成了，成功了，
3: 成功，出去了喽！
2: 好，成功。
0: 大罩是白洋淀传统的捕鱼工具之一，由罩拐、罩柱和丝网组成。槐木罩拐质地坚硬，形态笔直，能很好的连接各个部位。
2: 因为渔民在用大罩捕鱼时，整个人的身体要骑在这段木头上，没有它就做不成大罩。
0: 老田所在的东田庄是白洋淀39个纯水村之一。千百年来，这里的渔民渔法种类繁多，渔具五花八门，容南会北，技巧精湛。今天的他们早已不靠捕鱼为生，但将前辈的手艺记录并传承下来，是田汉青的夙愿。2021年6月，凝结了老田半生心血的《白洋淀渔猎文化》正式出版，全书共16章，123节，将白洋淀的渔猎器具、捕鱼技艺、水乡民俗、生产生活尽数呈现，成为所有白洋淀临水而居的渔民世家生生不息的见证。

0: 想看上海的小剧场。
1: 我北京的。
2: 南昌来上海开剧。
3: 我来打死党，往来打吧。
4: 不到大世界，往来大上海，这是100多年前人们对这里的评价。名家荟萃，百戏杂陈，这个曾经远东最大的京昆粤沪淮剧集合地，被誉为中国文化的东方之门。在这份1917年7月14日出版的申报上，刊登了大世界开幕记，将大世界开业当日的璀璨盛况永久定格。
5: 当时大世界的创办人叫黄楚九，最早的时候他在新世界，就是新世界的原址，他创办了第一个游乐场。那后来是因为这里是属于法租界，所以呢就法租界把他引过来，希望做一个能够超过新世界的一个游乐场所，所以他就办了一个大世界。然后呢他取自于其实佛教当中的大千世界，也就是说包容万物的这个概念。
4: 1843年，上海被开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英法租界相继开辟，以洋泾浜为界河。1914年，天平洋泾浜的工程动工，两年后筑成了一条宽阔马路，命名为爱多亚路，也就是今天的延安东路。从此人烟日渐稠密。1917年7月14日，上海大世界在这个路口开张，剧场、电影场、书场、杂耍台、商场、中西餐馆，丰富的业态照亮了摩登时代的夜幕。到了1925年，在积累了一定资金并经过长期酝酿后，黄楚九开始对其进行改造重建。他拆除了初代的两层砖木结构建筑，在原址浇筑出占地14700平方米的新地标。这栋建筑颇具特色，主体是仿西式古典风格，中央12根圆柱支撑敞开式塔楼，高达55.3米，睥睨云天。正门入口为六角形大厅，中央广场由周围建筑环绕构成露天剧场，天桥蜿蜒连接，形似空中走廊。
5: 也就意味着它整个的这个中庭是流通的，就是所有的用户他从每一个厅里面看好剧，他可以从任何一个渠道进入到中庭，然后呢中庭看完以后又可以通过每一个分散渠道到达每一个厅，在现代我们叫做用户动线，在当时也是非常新潮的一个设计。
4: 重建后，黄楚九借鉴欧美游乐场的模式，引入了各种新奇娱乐设施。
5: 黄楚九他会请一些报社的主编，然后当下的时髦人士，每周日的早上会举办一个黄楚九的早餐会。这个早餐会上其实只有一个议题，就是当下最热门的东西是什么，世界上现在最流行的东西是什么。那么正好在这种场合当中呢，他得知了现在其实国际上最热门的是一个镜子，叫做哈哈镜，所以他就专门请荷兰的公司从海外把这个哈哈镜运过来，所以其实是当时的大上海就是跟世界完全同步的。
4: 当年哈哈镜几乎成了大世界的另一个代名词，人们透过哈哈镜似乎看见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有快乐，有笑声，有许多的新奇特。
6: 60年代初，大世界的门票呢是2.5毛钱，但那个时候你想啊，我们到戏院子里头去看一场戏，最低的票价是3毛，这一看看看两场戏，一场电影还能看杂技，这2.5毛绝对是物有所值啊。
7: 这个舞台就是大世界的中央舞台，是整个游乐场最大的一个舞台，以前能登上这个舞台，你这个演员牛了。
5: 他们把大世界叫做中国的迪士尼，其实我们比迪士尼还要早38年。曾经有小报说，迪士尼的联合创始人曾经到大世界来考察过，他发现这种一票通用，在里面可以有娱乐设施，在里面可以有看演出的方式，非常的吸引人，所以38年以后，他才用这种一票通用的方式创办了迪士尼。
4: 100余年间，大世界承载了一幕幕繁华荣景。

0: 华灯初上，这栋百年的高龄建筑内，戏曲、话剧、音乐剧、滑稽戏、脱口秀，多元演绎形式点亮了城市夜晚的文化星河。
1: 陕西

但却在各种新式娱乐场所迭出的当代黯然落幕。2003年，大世界因年久失修而关门谢客，这一告别就是漫长的13年。

0: 世界住了十一年，整整十一年，第一个就是他的地位，没有想明白之前不要随便动手。这些建筑是历史建筑，我们要负责。
1: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大世界曾先后改做人民游乐场、东方红剧场、上海市青年宫，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恢复原名。这座建筑如同上海城市记忆的活化石，层层叠印着不同时期改造的痕迹。那么修旧如故究竟该以哪个年代的样式作为蓝本呢？
0: 三十年代这个时候是它的辉煌时期，这个时代呢，它的外立面呢比较丰富，也有了一些它的中西结合合并的那个形式了。所以说这一段呢，我们作为一个我们修复的一个起点。大世界的立面啊，这个就是水洒石，水洒石是当时的我们早期的中国传统手工艺。第一个，它是质地是完全粘住的；第二个呢，它比较均匀，它可以做到全部均匀。但是这个要老艺人来做了。
1: 这次修缮，团队还严格参照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建筑图纸与实物资料，精准复原了顶部三个圆顶小亭台，细致重建外墙上的栏杆，并对四层主体建筑和空中连廊进行结构加固。修缮后的大世界焕然一新。2018年，上海加快推进环人民广场演艺集聚区建设，并将其定名为演艺大世界，在历史文脉中构建新型文化地标。这片仅1.5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如今汇聚着上海1/5的剧场体量，1/3的观众席位，承载着全市1/2的演出活动，让不到大世界，往来大上海这句经典话语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将城市的文化魅力代代相传。

0: 时代在改变，92岁的百乐门也在改变，唯一不变的是这份属于老上海的情怀。
1: 我经历89，百乐门的舞池我特别喜欢，弹簧地板越跳越美丽，越跳越健康。
0: 在众多老上海的电影中，百乐门是十里洋场的代表，它与仙乐斯、新仙林、丽都并称为上海的四大舞厅，而百乐门在当时更是一座飞升远东的建筑杰作。这栋诞生于1933年的摩登图腾，占地930平方米，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整体采用当时风靡全球的装饰艺术风格。
2: 今年正好是 Art Deco 100周年嘛，它是1925年在那个巴黎世博会上提出来的一种建筑风格。一般来说，Art Deco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形式语言，就是说，如果在中间入口的部位，它可能会竖向线条层层往上，逐渐向中间收拢的这样一个形式，那显得中间非常的高耸。
3: 我们叫做装饰艺术，Art Deco。那么呢，这个是芝加哥成型的，但是呢，有建筑学家研究这个美术史的，他们认为上海的 Art Deco 可能是全世界最丰富的之一，主要是上海的当时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很多建筑事务所啊用的都是国际的流行的水准。
0: 1933年12月4日，Paramount 几个霓虹大字第一次点燃了上海的冬夜。这个意为至高无上的英文单词，昭示着创办者称霸十里洋场的勃勃雄心。从正门进入，沿富丽堂皇的大环抱扶梯，涉及到2、3楼，便是洋。

0: 明环宇的大舞厅，其中最大的舞池500余平方米，而最大的特色就是弹簧地板，它以汽车防震钢板作为支撑，当舞步叩击，地板便随之倾斜震颤。新颖的设计当时轰动了整个上海。1936年造访上海的卓别林夫妇为此赞叹不已，禁不住携手相拥，翩翩起舞。然而，当时针拨至上世纪90年代，周边高楼以玻璃幕墙重塑城市天际线时，百乐门就如同是被按下暂停键的留声机。2012年，香港商人郑鸿和慕名而来，当年的远东第一乐府所呈现的破旧景象让他大为震惊。
1: 落差很大，非常的破旧啊，剩下了三楼只有一个舞厅，也是很老旧。
0: 惋惜不已的郑鸿和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斥资8000万元重新打造百乐门。
1: 那当时政府也是很谨慎，说突然怎么会有一个人说要拿8000万出来修复这个百乐门呢？香港市政府特别开了一个专家会来对我的设计啊，我的设想去一个评估，那评估下来他们认为是非常的好，所以他们也很支持。
0: 百乐门作为上海市4类优秀历史保护建筑，除了主要立面不得改变，内部结构允许根据使用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但郑鸿和和修缮团队都希望再现回马廊、玻璃舞池、弹簧地板等这些刻入城市记忆的经典细节。
2: 因为百乐门这个建筑应该我修过，这是应该第10次，对，这次修百乐门应该是修了最彻底，还原度是最高的一次。
1: 修旧如旧嘛，我对旧的理解是当年是豪华的，现在做出来也要豪华。三楼那个舞厅上面的那个金箔嘛，看上去这个金箔好像不够豪华，后来再重新的再贴一次真金箔。哎，我贴完之后我自己也很满意啊，所以我会为有些点点滴滴的事我看不过去，那我就会重做。
0: 2017年，修缮后的百乐门重新融入上海的城市脉动，成为了第2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之一。当塔楼上的 Paramount 再次亮起，来自各国的舞者齐聚百乐门，以足尖照亮涅槃重生的弹簧地板。
3: Great place for dancing.
4: This particular venue is such a historical place for so much theater and dance and passion.
5: 百乐门
6: 太棒了，
5: 百乐门太棒了，
3: 百乐门太棒了，
4: 百乐门太棒了。
0: 今天的百乐门不仅属于五湖四海的顶尖舞者，更属于普通市民。
7: 我们都能来，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就是退休的，
8: 每星期过来跳跳舞，保持这种乐观的态度。

0: 距离百乐门不到3公里，南京西路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核心区域，一片百年石库门建筑与璀璨夜色交相辉映，这里便是曾享有海上第一名媛美誉的张园。张园的故事开始于1882年，无锡商人张书和买下了上海及南京西路泰兴路一带的花园别墅，并将其命名为张氏未纯园，简称张园。随后他又将园区进一步扩充，成为清末民初上海最大最有特色的市民公共活动场所。
1: 上海的公园，英国人开的公园，不让咱中国人进去，咱们中国人自己也办一个公园，让大家都进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让中国人有了一个机会，有了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一个公园，一个场所。

0: 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公共文化空间之一，这里见证了中国第一个户外照相馆营业，第一辆自行车亮相，第一部冒险游艺设施运营，也就是人们今天所知的激流勇进项目。京剧大师梅兰芳上海首演在此登台，功夫大师霍元甲也曾在园内设擂台比武。张园不仅是近代上海摩登文化的试验场，更是思想文化激荡的大舞台。1897年，122名中外妇女齐聚一堂，召开群差大会，讨论设立上海女学问题。孙中山、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等先驱也相继在此疾呼变革，传播革命思想。
1: 看啥办啥，里边呢就碰撞出一种现代性出来。现代性跟现代化不一样，现代化是物质的东西，现代性是精神层面上的东西。现代性的精神是什么？就是创造。而张园里面它就是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创造。
0: 1919年，张叔和去世，此时随着公共租界西扩，张园地块成了地产商眼中的热土，它被拆分成为28块小地块，并进行住宅开发，最终在这里形成了42栋约170幢不同风格的石库门里弄建筑，成为当时买办等中产阶级为主的高品质居住群。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人口的涌入改变了张园原有的居住形态。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张园的历史在72家房客的烟火气中得以延续。
2: 这就是我们的老房子，阿拉18个平方，6个人，3代3代人。我们是8户人家，卫生间是没有的，自己就在家里放一个马桶。
3: 直到我们在张园保护性开发的前期，这个里面还有576个马桶。
0: 南京西路的繁华热闹与背后街巷的拥挤窘迫，这不仅是张园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上海众多老城区的缩影。不能拎着马桶进入现代化的民生攻坚战，成为上海持续30多年城市更新的重要课题。通过一区一策、一项目一方案、一户一档的精准施策，上海探索出拆除重建、户内加装、抽户改造等多元解法，用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绣花功夫，让曾经拎马桶的居民加速拥抱新生活。2025年9月底，随着最后6493户拎马桶改造任务提前收官，上海实现拎马桶改造任务总体完成，小马桶里的大民生成为人民城市理念的最鲜活注脚。
4: 你总书记提出了人民城市这概念，是一个在城市学里面就创新意义的重大概念。而创新意义在哪里呢？我说上海这个城市，黄浦江两岸高楼大厦，这是上海的面色。它的底色呢，就是它是人民城市。所以人民城市概念提出来，它不是简单的讲个城市问题，是讲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怎么变为可操作的治理的思路和治理的举措。
0: 人民城市既要留存温度，也要安放乡愁。2017年，上海市委市政府作出重大决策，将旧区改造方式由拆改留并举，以拆除为主，调整为留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在这一新理念指引下，2018年，张园作为上海首个保护性征收改造的城市更新项目正式启动。
3: 对张园在整个一个历史风貌区里面42栋170幢历史建筑，对它的每一幢形成一个档案， 它包括了它的建筑的历史、建筑的原貌的样貌和它里面每一个结构部位相应的。

0: 一些数据啊，以及在樟原的这些历史建筑里发生的人文的史料，以及对这个建筑相应形成的不同的修缮的技术标准和修缮的技术导则。
1: 敲开1125扇紧闭的大门，聆听1125个家庭尘封的往事。金东伟，这位在石库门里长大的年轻建筑设计师，第一次走进樟原里弄的岁月深处。
2: 106至2号这幢楼，是去了3楼那个老奶奶家里，然后这个老奶奶呢跟我们说了很多，当时他们老公是去参加过东京审判，意想不到的小房子里面会有一个参与过历史性事件的一个人物在里面，更像是一个挖掘者，挖掘文物的一个人。
1: 樟原是上海首个实现一幢一档的成片风貌区，其记录之精细，保护建议之周全，更在全国首开先河。170幢建筑的前世今生与独特个性，在卷宗中鲜活地浮现出来。
2: 这一册的话大概是有近200页，刚才翻的这一册是威海路590弄41号，现在的话是我们西区的16号楼，这就是我们当时查勘的西区16号楼。然后因为里面住户比较多，所以一层的很多窗洞的话都改成了门洞，现在经过我们修缮的话又按照历史样式进行了一个复原。当时的话是一共隔了4户人家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里面的木门啊木窗啊都是原来保留下来的，经过我们修缮之后又重新归位使用。这是樟原建筑里面比较少有的这种弧形楼梯，我们整个楼梯的话都是用了它原来的木料。2019年的时候吧，是繁花的摄制组在这里面拍了我们男主角上门拜师的一个场景。
1: 2022年底，樟原西区焕新开放，游客们在百年石库门建筑间穿梭，打卡复古与现代交融的独特景致。17幢矗立于高楼环抱之中的老建筑，不仅延续了这片百年地标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使命，也见证着这座城市在时代洪流中守护历史文脉的远见与气度。
3: 是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是的，是很好的呀。我们这里四处都是高楼，对吧？很贵的，我不瞒你说，大概20-30万一平吧。为了大家的念想，也是为了让世界了解上海，把这块地方就保留下来了。
4: 特别是站在这里，又能看到后面的高楼大厦，又能感受到这个古建筑的魅力。
5: 两个时空的对话。
6: I'm from the U.S.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photographing all the old Shook Men neighborhoods.I think it's good that they saved this area.
7: 上海还有一个名字叫申城，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他的封地。
1: 博物馆，守护中华文明的阵地，传播中华文明的课堂。上海，每14.5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远超全国平均水平。2022年，上海市正式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博物馆之都。
8: 上海是有它的独特优势的，这是根植于它的连接古今、融汇中外这么一个海派特色。梧桐树下的老房子，在这个建设博物馆之都过程当中，在传承上海的这个本地的文化、文脉和那个向国外展示中国的这个文化，这个当中能够发挥它独特的作用。上海，截止到去年底的那个博物馆总数，大概是170家左右，其中就是设在这个老房子里面，就是像旧居啊、老的建筑里面的呢，大概有60家左右，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1: 在今天，上海171家博物馆中，上海历史博物馆是人气最旺的场馆之一。步入其中，仿佛走进一条时空隧道，这里承载着上海6000多年的历史，而这座建筑本身也见证了上海近百年的风云变迁。上海开埠后，作为最

0: 岛登陆这里的西方休闲活动之一，赛马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迎来全盛时期。1933年，新马海洋行受委托完成跑马总会大楼的建筑设计图纸，并由本土施工团队于洪记营造厂承建。1934年，这栋气派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开始作为地标矗立在南京西路上。
1: 它的风格呢是一个比较欧式的建筑，它就是我们今天用这种术语来讲是新古典主义风格。同时呢，考虑到上海这种海派的特征，它又兼具了折中主义的风格，就是把一切他认为比较优秀的、他喜欢的风格融入在一起。我们今天经常会说一个概念叫混搭。
0: 90多年前，这栋花费200万两白银打造的超级工程，占地面积8900平方米，建筑面积21000平方米，大楼外立面用深咖啡色的面砖和石块交织砌筑，西侧有着贯通2-3层的塔式干式柱廊，正面楼顶矗立着高53.3米的钟楼，使它和海关大楼一起成为上海最有代表性的两幢钟楼建筑。新中国成立后，跑马总会大楼迎来了新的生机，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上海美术馆，这个曾经纸醉金迷的场所，以不同公共文化空间的姿态沉淀在了上海市民的记忆里。邹勋团队承担起修缮改造工作。
2: 这本就是当时我们的方案设计文本，那通过对文物建筑的保护、修缮和合理的再利用，变成一个高质量、高水平向公众开放的现代化的一个一级博物馆，那大家都特别的兴奋。
0: 将见证历史的老建筑变成收藏历史的博物馆，其空间本身就是最大的展品。
2: 这个是它的红厅，这里所有的这个门扇、原来的这个钢窗和它原来的玻璃都是原件啊，这也是非常好的保留下来。同时呢，它上面的门楣的装饰啊，以及通过这个门经过一个水磨石的这个小门槛进入到室内的方式，我们全部都保留下来，然后把这个门变成了我们这个展区里面的入口啊。进到展厅以后，大家就可以发现，就是这个展厅其实是特别特别精美。我们跟博物馆也是让他们这个非常忍痛割爱，然后牺牲了一部分的这个展品，那么让它的空间更加的疏松一些啊。然后呢，同时它的这个展柜的设计上面也注意了，就是有更多的镂空的这个展柜啊，就是防止就是大的展板和展柜把我们的建筑的细节全部给遮挡。
0: 在修缮过程中，团队掀开了后家的吊顶，重现原始的天花板，拆除了原先加装在东楼外墙的石膏板，露出了原有的钢门窗。西楼也对照最初的图纸，拆除了北端的搭建，恢复了原来的门廊，先作为博物馆商店的出入口。当小心翼翼地褪去岁月浸染的历次搭建，邹勋他们惊喜地发现，历代参与改造的建筑师们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不约而同地将建筑的初始精华细心封存，宛如在砖石钢骨间预留了一扇通往过去的时空之窗。
1: 通过这种保护、修缮、再利用，然后增加它的消费的场景、服务的功能，更加开放了这种理念，我们让这种博物馆焕发了新生。那这个建筑本身呢，曾经是为少数人服务的，今天呢，就是来自于上海的本地的市民、全国的游客、全世界的游客进入上海的时候，他们通过这个我们这栋建筑，通过建筑中的一种文化的内容和6000年的上海的这个传承，认识一个海派的上海，一个开放的上海，一个改革的上海。
0: 隶属于上海图书馆的徐家汇藏书楼是上海现存最早的近代图书馆，珍藏着自1477年至1950年间的外文文献，总数高达32万册。
3: 这栋楼在当年是远东最大的宗教图书馆啊，目前我们上海图书馆把它定位成中西文化交流的资料中心，主要的馆藏调整为1949年以前的，从明末以来的大量的西学汉籍，或者叫西文汉籍，

0: 这本呢是1662年出版于中国江西的拉丁文《论语》，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本拉丁文版本的《论语》，也是我们徐家汇藏书楼的镇馆之宝。当中的文字内容呢，它是横排的，而不是像我们中文传统的古籍呢，它是一个竖排的，所以形成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中西合璧的这样一种出版形式。
1: 徐家汇藏书楼始建于1847年。经1860年代和1890年代两次扩建，形成独立的两幢建筑。南楼原耶稣会住院，又称神父楼，曾于1931年进行过较大的改建。北楼及大书房建于1897年，为上下两层双坡顶，砖木混合结构。
2: 从徐家汇藏书楼的这个建筑的它的特征来讲呢，就是这一栋啊，它采用的是一个坡顶的外廊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一栋呢，它就是造的晚一点，它是用了一个双坡顶。其中呢，你会看到它的那个窗框有一些比较繁复的，有一些葡式的这种图案啊。它底下这一层呢，是用了中式的，据说是仿造了这个宁波的天一阁的那个藏书楼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那么二楼呢，它倒是西式的，采用了这个梵蒂冈的教会的图书馆藏书楼的里面的那个样式，中西合璧的这样的一种状况，这样的一种格局，也是西学东渐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态势。
1: 徐家汇藏书楼的修缮保护工作以1931年建筑档案为依据，最大限度恢复这座文化地标最初的原貌。原本被尘垢覆盖的卵石墙面经专业清理重现肌理，开裂的黄沙水泥抹灰被精心填补，破损的屋面瓦片也以颜色规格相近的老瓦进行替换，建筑原有的木窗结构与材质完整保留，两堂被精心留存的彩色玻璃窗格更显岁月沉淀的光泽，被旋转楼梯部分腐烂的踏板也得以采用原洋松材质逐级恢复。在修旧如故、维护历史肌理的同时，现代公共空间的活力因子也被悄然注入。
3: 修缮呢，最主要的就是把一个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书库空调等有些设施提升了，我们那个大阅览室又整修出来，能够让更多的读者到这里来阅读。阅览室的下面我们还有一个展厅，起到一定的文化普及的作用啊。那这是公共图书馆应该说使命之一吧。
1: 雕梁画栋、重檐歇山、琉璃瓦顶、天花彩画，兴建于1934年的杨浦图书馆被称为魔都小故宫。
4: 杨浦图书馆是大上海计划的一个产物了，1930年制定了这个规划，当时就在江湾的至东，大概是7000亩那个土地的空间上建了一个核心区。我们原来的南边的老城乡呢，都是中国古代城市，没有马路，没有电灯，没有电车，没有公路，相对是滞后了，要建设一个中国式的一个新城市，那么跟租界进行竞争。
1: 上世纪20-30年代，上海迎来了近代建筑发展的黄金期。1924年之后，大量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以董大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海归建筑师，既受过西方建筑教育浸润，又深谙民族建筑精髓，大上海计划的实施无疑给了他们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杨浦图书馆整体建筑仿北京钟楼样式建造，将新古典主义的构图手法与中国传统建筑元素进行有机结合，
4: 特别是顶上的这种都是一看就是斜山顶，斜山顶它就是皇宫建筑一样的，都是一个两边斜坡，它那个下边第二层是四个斜坡，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然后呢，它的坡顶呢都那个挡住了山墙的，不像那个西式的建筑上面是收口的，墙体比上面的口要大。你看看西式建筑，特别是翁达克建筑，都是上面都是一个由大变小的过程。
1: 然而1930年代的黄浦江畔，中国建筑师的雄心却撞上了时代的暗礁。

0: 雕。原本设计的中式经典井字格局，终因工程款断流化作残缺的工字断面。这个凝固在图纸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既是时代的缺憾，也一度成为横亘在后来者面前的难题。
1: 因为从文物法的角度来说呢，是在文物建筑边上是不能够有任何新的加建。这个项目呢，其实是一个复建，真的是把它的二期在董大猷历时了80多年以后重新给它恢复了。大概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去各大的档案馆呀、图书馆呀、资料馆啊去查资料，自始至终没有找到一张原始的图纸。
0: 那些定格在1936年落成典礼上的黑白影像，成为解密建筑基因的关键图谱。
1: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部位啊，当时是一个储藏室。这个储藏室的门呢，因为年久失修，根本就打不开。打开以后，拿着手电往上一看，哇，顶上是有这么一个宝藏在这儿。储藏室的顶部居然还保留着原始的彩绘，所以我们后期所有这个修缮的这个彩画，都是以这个为母本来进行一个复原。因为是储藏室，一直是封闭着，也幸免于难，也是老天的眷顾。
0: 重现风貌，重塑功能。全新的杨浦图书馆的总建筑面积达到14152平方米，其中扩建面积为10192平方米，内部空间根据当代图书馆的功能需求重新布置。2018年10月1日，杨浦图书馆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开放。
2: 这一次能够来到杨浦图书馆，非常荣幸。然后它是一个近代建筑遗产活化利用的典范之作，我觉得也是我们同济学子要来必打卡的一个地方。
0: 晨光漫过街巷，张卫军踩着单车穿过梧桐的婆娑树影，奔向五原路的里弄深处。这条路张卫军已经走了半生，斑驳的老墙，熟悉的转角，每一处都承载着他的童年记忆。
3: 我是漫画家张乐平的儿子，我叫张卫军，我的家就在这个里面。现在这里开辟成我父亲的故居，张乐平故居。可能呢，大家不一定知道我的父亲张乐平，但是他笔下的三毛，我想好多人都知道的。
0: 这幢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式小洋楼，走进这里，就仿佛走进了三毛的世界。1935年7月28日，《晨报副刊》《图画晨报》刊登了两组四格漫画三毛，光光头上三根毛，圆圆鼻子向上翘。这个男孩的首次亮相，便引发读者热烈反响。彼时，上海汇聚了丁悚、丰子恺、张光宇等中外漫画名家。在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谁也未料到这部作品将以近半个世纪的连载跨度，成为中国漫画史上最具生命力的长篇杰作之一。
1: 在1947年的年初，一个下大雪的晚上，我父亲回到他所住的地方的时候，见到他们家门口有三个小孩，衣衫褴褛的小孩子围着一个小铁罐，里面放了一些枯的树叶、树枝，点着火，他们在烤火。他回到了楼上，一个晚上都没睡好，他一直在想这三个孩子会怎么样。到第二天天刚亮，他就下来了。下来以后一看，看到这三个孩子有两个已经冻死了。我父亲不仅嚎啕大哭，他就说我一定要为这些流浪儿童呼吁。所以呢，他就萌生了他要画三毛流浪记的这种想法。
0: 1950年，张乐平举家搬入这座近代里弄式花园洋房的二楼，这里从此成为他后半生生活与创作的核心地。
4: 我们都是邻居嘛，张乐平爷爷，我们叫他张伯伯的，因为他也很好客，把我们当小三毛看的，有时会把我们召唤过来，做一些模特这个动作。
0: 张乐平故居被列为上海市徐汇区文物保护单位，为做好故居的保护与对外开放工作，湖南路街道聚焦产权归属复杂这一核心难题， 采用政府投资

0: 资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通过市场化手段完成整栋建筑置换，成功守护了这座承载城市文脉的珍贵建筑。今天，这座铭刻着漫画家生活痕迹与市井温情的老建筑，持续迎接着五湖四海的三毛读者前来瞻仰。
1: 我们是从辽宁鞍山来的，
2: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然后非常的有意义。
3: 我是附近学校一名老师，然后今天想出来就是拍一些张乐平故居里面的一些照片，然后想给学生上一节对话课，然后用这样的精神品质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4: 张乐平先生的漫画艺术吸收了外来的西方的漫画经典的元素，同时不忘江南的传统文化的元素，又结合了时代的发展，所以我说他的这个漫画艺术是漫画民族化道路探索的一个成功的典范。他就是不忘本来，然后呢吸收的外来，最终呢，所以我说他能够面向未来。
1: 作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的重镇，上海呢是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发祥地、策源地，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最重要的那些作家都曾经在上海居住、工作、生活，包括鲁迅先生，他一生中最后的10年就是在上海度过的，茅盾先生的笔名也就是在上海诞生。我们知道1933年茅盾先生的非常重要的作品《子夜》啊，就是在上海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的这个热潮实际上也就此在上海掀起。
0: 在这座不断被文学书写的城市，上海文学馆的轮廓在虹口区武进路逐渐清晰。倚虹园，这座始建于20世纪初的四进建筑，中西合璧，互悦融合。在完成修缮以后，作为上海文学馆的一部分，焕然重生。梧桐树影间那些泛黄的书页，仿佛重新翻动。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丁玲、柔石、施哲存。在20世纪20-30年代，他们在这里勾勒出中国现代文学最耀眼的星群。而今，这座建筑就像灯塔一般，延续着城市百年文脉的辉煌。
1: 我觉得这个文学馆是以建筑的形式，回应了这个诞生这批作品的历史记忆，既是上海塑造了他们，同时他们也塑造了上海。
0: 那些镌刻着海派文化底蕴的历史建筑，如同静默的诗篇，不断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篇章，让世界见证其历久弥新的独特魅力。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近百万购得的官窑碗，如今的价值又该几何？
1: 只有康熙一条友，
2: 被他们家的猫把这个碗给配掉了
3: 啊！
0: 百兽之王的狮子在中国古代有着什么样的寓意？
4: 镇宅啊，驱凶啊，迎祥纳福的不二的守护瑞兽。
0: 最终对决，谁又能赢得今天的大奖？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频道一锤定音节目，欢迎大家的光临，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是陈建明陈老师、张木兰张老师、李晨李老师，欢迎我们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邢亚龙，邢大师您好。
1: 邢亚龙，中国陶瓷工艺大师，始终坚守传承古法、锐意创新的创作理念。其作品器型端庄大气，釉色窑变天成，线条沉稳细腻，既有传统工艺的厚重底蕴，又兼具当代艺术的灵动气韵，风格独树一帜。凭借精湛技艺与深厚造诣，邢亚龙连续三届斩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多件经典作品被甄选为国礼，向世界展示出中华陶瓷艺术的独特魅力。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吧。
2: 这件作品是它的名字叫凤来意，都知道我们军窑叫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因为每一件器型上的釉色都呈现了不同的效果。这个釉色红若胭脂，紫若翡翠，是一件非常难得的艺术珍品。
0: 好，谢谢邢大师带来这件非常难得的艺术珍品。那么今天场上马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呢，也是一件瓷器。那么它的名字呢，看听上去很简单，叫素三彩。那么这件素三彩是否是珍品呢？
1: 素三彩属于低温釉上彩，因所施材料中没有红色而得名，创烧于明成化年间，清康熙朝达到鼎盛。宝主认为这件素三彩暗刻龙纹碗就是康熙本朝的官窑精品，口径15厘米，整器胎质细腻，胎体轻薄，外壁刻画双龙赶珠纹样，龙纹之上以黄绿紫等珠彩绘出折枝花卉，花朵饱满，枝叶繁茂，花丛之间一只蝴蝶飞舞穿梭，底足双圈内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此碗时代特征明显，当属康熙御窑器之佳作。
0: 我们请上宝主康建红康女士，有请。你好，
3: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
0: 欢迎康女士。康女士今天的着装也非常契合今天的宝物，和我们今天这个黄绿紫素三彩的宝物的颜色非常的搭配，来介绍一下您的今天这件宝物。
3: 这件宝物呢是我新得的，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哈，它除了刚才咱们说的素三彩，它这三种颜色之外，其实它这上面有一个暗纹，是那个龙纹，
0: 暗刻龙纹。
3: 对对对。这个东西呢就是非常的贵重。
0: 是您拿以物换物呢还是买来的呢？
3: 这个还真的是有点故事。其实呢这是我的一位朋友，他呢其实也是平常很热爱收藏，他花大价钱搞的这个碗，他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也非常的喜欢和珍贵，所以呢他那天就邀请我们几个好朋友去他们那儿看。我从他那儿看完了，过了没有一两个月，也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这个被他们家的猫把这个碗给啐掉了。后来呢那天我去找他的时候呢，
0: 去找他的时候猫已经不见了。
3: 他后来心情特别不好，您能理解吧？后来我就跟他说，他跟我叨了这事儿。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然的话，就转给我吧。就这样子。对，
0: 一边是心爱的猫，一边是心爱的碗，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把这个碗转给您了。
3: 对呀，因为天天他要看着他，他心里多难受呀，你说？
0: 对。
3: 他放在我这儿呢，因为我跟他讲，就是说可以随时来我这儿看，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俩共同拥有了吧，你可以这么理解。
0: 我觉得看的猫估计也会心里想的那个事儿，总是有一条裂痕。刚才短片当中说到了，明成化年间开始创烧的素三彩，到了明正德年间是大量的烧制，而到了清康熙的时候

0: 是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黄绿紫三色分成有白地儿、黄地儿、墨地儿，还有虎皮的三彩。那么现在我们场上看到的这件呢，是白地儿的素三彩，它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听了这么大长一段故事之后，来判断一下这只碗是否是真品。这些故事到底是要混淆大家的观点呢，还是真实的陈述呢？首先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只有六号夺宝人觉得您看出了一些问题所在，他的瑕疵在哪里？
1: 其实我也没有看到他比较明显的瑕疵。他的釉色其实是很明亮温润的，然后同时呢细看又可以看到这个暗纹，但是呢我还是被这个故事给左右了，因为我也见过很多各种各样精彩的故事之下，其实为了包装这个东西它真的有问题。
0: 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您觉得是真品的原因是？
2: 我想先问一下那个宝主啊，那个猫现在还好吗？
0: 我也很想问呢。
3: 猫肯定是不在了，这事你都不用想。
2: 那我就放心了。如果猫还在的话，
0: 那就可能对它存疑是吗？
2: 我想这是不是套路啊？这个借着这个猫卖这个碗是吧？这个在行里也是有过的故事啊。
0: 那从碗本身来判断呢？
2: 东西我认为还是对的。其实这种素三彩的东西，传世不多。
0: 二号夺宝人呢？
4: 我认为这件宝物就如同我们这个宝主的气质一样，它素，但是它不淡，它那种艳而不娇的感觉非常的自然，而且它这个暗纹的这条龙啊，特别有那种含蓄美学的那种存在，它非常有气势，但是它又不会特别的霸气，所以整体的感觉非常的美，
0: 所以它是素而不俗。
4: 对，
0: 好，四号夺宝人呢？
5: 第一个，我觉得它这釉色里面的湖水绿其实是特别抓眼球的，真的是绿，但是不艳。然后整个釉呢，我觉得它这个白釉的乳浊感特别好，特别的肥厚，然后特别莹润，东西没看出毛病，我觉得还是给它判真吧。
0: 五位夺宝人看真，一位看假。那么这件清康熙时期素三彩暗刻龙纹碗，它是一件真品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判断，这只清康熙素三彩暗刻龙纹碗，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6: 这种白地儿的素三彩，只有康熙一朝有，就康熙以后，雍正就没有见到了。再见到的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说的是光绪民国法，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时间段卡得很死。从这个造型上看，我们说这个康熙时候的碗，它一定是下垂腹，是吧？它略微有一点点撇口，这个撇口很小很小。另外，这个康熙的底足一定很深。另外，《大清康熙年制》写的就是康熙的特点，很坚硬。所以大家一定要从这几点上来了解这个东西的真与假。
0: 谢谢张老师，请教一下康女士，当时它是一个全品的时候，朋友有给他一个估价大概是多少吗？
7: 应该是将近100万。
0: 将近100万。那被猫这么一折腾之后，
7: 对，所以他
0: 从他的手里再转过来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7: 我说了你们别觉得那个啥，我是3万块钱。
0: 也就是从一个将近100万，因为猫的一爪子就变成了3万元。那这个3万元是一个捡漏的价格，还是它真品就是这样的价格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你知道当时他碎了几片吗？
7: 碎得挺厉害的。
0: 碎得挺厉害的，那看来修复技巧还挺高的。那现在的价格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不过话说回来，这猫的一爪子真狠呀，100万到3万。我们一号给出了10万元，二号给出了5万元、8万、5万、8万8、8万元。所以呢，最高的是一号夺宝人给出了10万元，二号是给出了5万元。他们所有人的价格都比您当时收到的价格要来得高。来请教一下一号，为什么给出了10万元？
2: 我是连着猫一起买。

0: 得下。
1: 哎呦，他猫找得到，估计找不着了吧？
0: 不，这个东西如果要是全品的话，确实像宝主说的，值个百十万，啊，因为这个品类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刚才张老师也说了，这。

0: 觉得他们是彻底给低了是吗？
1: 可能我还是心疼那猫。
0: 所以您的价格还括号加上猫？
1: 对对，加上猫啊。哦，
0: 所以二号是括号减去猫。
2: 对，除以二。
0: 为什么给出50,000元呢？
2: 如果说是一分两半，就是如果像刚才一号他给100,000的话，我认为如果说是只是两半的话，我会给10万。但是他是碎了好几半，所以我觉得应该再折一半，就是给了50,000的价格。嗯。
0: 所以四号也是给出了50,000元，也是因为它的碎片比较多吗？
3: 产品我觉得也很难估价，尤其是也不知道当时它破碎到什么程度了。但是我只看它现在修复的现状跟这只碗，其实我觉得看它依然还是美的，就是不管它的器型、釉色，包括它呈现出来的那个味道，我觉得没有受多少的损失。所以我在心里衡量了一下，即使我知道它是一个残的碗，就只当观赏吧，我觉得50,000块钱我是愿意买的。
0: 好，请教一下邢大师，您的判断呢？这样的一件修复过后的清康熙时期的官窑瓷碗，价格大概会是多少？
4: 我感觉到它最低值10万。
0: 我们邢大师也是给他的估价是100,000元。那么到底这只破损之后修复的碗是值100,000元，还是我们最低几位夺宝人给出的50,000元的价格？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0,000元，高于我们在座所有夺宝人的预估价格。那么只有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来请教一下我们张老师，这个150,000元的价格为什么呢？
5: 为什么这个定150,000，好的将近100万？这个对我首先说了，它有个稀缺性，那么只有康熙一朝有，大家知道这个，比如珐琅彩我们破了价格也很高的，因为它很少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稀缺性，这个是决定于这个价格的基本因素。第二个呢，大家看它这虽然是坏了，但它比较完整，我们说没有缺肉是吧，这个我觉得是收藏瓷器的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件器物我们在陈设上不受任何影响。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康女士，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上场的呢是一对来自于清中期的铜铸师，它是否是真品呢？我们说到铜制品的时候，肯定就看它的包浆，看它的工艺。那么这对狮子是不是来自于清中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可能要看它的造型是否是符合那个时代的特征呢？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看一下。一位觉得不对，五位觉得是真品。来请教六号夺宝人，您看它是真品的原因是？
6: 这个狮子的头是比较大的，然后又有胸肌，底盘很稳，放在现在应该是个美男子的这种造型，它整个老的气息我觉得是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件是真品。
7: 狮子的那个胸肌闪闪发亮，所以我觉得是有百年摩挲下来的这种年代感在里边，感觉这个包浆还蛮老的，所以我觉得是个真品。
8: 比例也挺好啊，头啊身体这比例啊，整个的很协调啊，所以我觉得这一件应该是没有问题。
2: 我认为太漂亮了，它这个一雌一雄，然后一刚一柔，它那个鬃毛啊特别的生动，而且它那个目光那个眼神炯炯有神，这个目视着前方，感觉就非常的自然，而且它的包浆很守旧，我觉得特别真。
0: 四号夺宝人看假。
3: 对，就这个包浆好像没有根儿，好像是浮在面上的那么一层，就总感觉好像上周刚坐上去的。
0: 崭新崭新的是吗？
3: 哎，对，颜色不是那么的深沉，嗯，就先当它是假的吧。
0: 好，那么到底这件从皮壳包浆所展现出不一样的色泽，到底是由内而外，还是外来强加于它的？这是大家判断它是否是真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五位夺宝人看真，一位夺宝人看假。这一对清中期铜铸师，它是一件真品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清中期铜铸师是真品，所以恭喜1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陈老师，
9: 大家去北京故宫旅游啊，您进了午门，过了金水桥，首先迎接各位的就是一对熊。

0: 居在太和门左右的巨大铜狮。2000多年前，狮子在东汉时期被进贡到我们中国以后，它以它这种威武雄壮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呢，迅速的就融入了中华文化当中。皇家呢，把它看作是皇权威严的象征。你看，宫殿、王府门前，狮子是不二的守护瑞兽。民间呢，也同样把狮子啊当作民间的那种镇宅啊、驱凶啊、迎祥纳福的这样的一个符号。狮子滚绣球、太史少狮、四狮同堂的这种纹饰，在中华大地上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狮子文化融入中华文化当中，它是有了一个质的改变。什么改变呢？就是中国人讲究阴阳平衡，因此中国的狮子它都是成双成对的。铜狮子在当时清代时期的民间，官宦人家、富商、文人雅士，它也是用作镇宅、用作文房陈设啊。就像我们舞台上的这对铜狮，这对铜狮你们看，它头上它是罗髻形的卷曲的这样的一个鬃毛，胸前呢它是兽带软鳞，底下的这个座子啊跟它狮子呢它是分开铸造的。座子上呢它有卷草纹、有莲瓣纹，上面呢还有锦地纹，既保留了皇家狮子的威严，它又加入了民间审美当中对于迎祥纳福啊、财富绵延的这样的一种追求。那么这个铜狮子，刚才为什么我们四号说这个东西看着心不对呢？您忽略了一个现实，就是清代乾隆时期这一类的铜器的铸造，当时大部分它依然是用精炼黄铜、赤蜡法或者是泥泛翻模，所以看上去的表面它像铜香炉一样非常光洁。另外呢，这一类的铜器近些年大量从海外有回流，那么老外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他只要是金银器，他一定是表面给你擦得干干净净。这对铜狮这种造型，它跟我们故宫太和门边的巨型铜狮的造型几乎是如出一辙的啊，简直就是缩小版。因此这对铜狮可以说是清代中期非常不错的一对狮子摆件，是珍品。
1: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就像刚才陈老师所说一样，从东汉时期我们有明显的进贡的记录，当时狮子从月氏国，也就是现在的伊朗，进入到了中国。再到魏晋时期呢，借佛教，我们的狮子呢就变成了守护神。再到了唐宋时期，那么工匠呢没有见过真狮子，就借着自己的想象，把更多的狮子放在了守护大门、守护宗祠、守护寺庙前。再到了明清时期，狮子就进入我们的寻常百姓家，我们可以开始舞狮了。舞狮呢也分南狮和北狮，也就狮子从一个兽瑞兽变成了现在我们的像吉祥物和守护神一样。这一路变迁下来呢，狮子也进入我们的寻常百姓家了。那么这对清中期的铜狮子，经我们一锤定栏目专家组认定，它是一件珍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15万、3万、4万、52万、2万8、6万8。今天我们的一号夺宝人一直出价比较阔绰，为什么给15万元呢？
2: 我认为比较难得的是它成对出现啊，它没有少一个。而且呢，刚才我又仔细的看了一遍这个细节，有这种官造的可能性啊，所以说我给了一个这个价格。
1: 好，但是我们的五号夺宝人是给出了目前场上的最低价格28000元，为什么呢？
3: 我是觉得一对嘛，那一个算18000，两个就是36000。刚才专家老师也介绍到，它可能表面的这个包浆是被后期打磨过的，所以打了个8折，再45入就是28000。
1: 看我们律师，完全是以严谨著称。如果原有包浆没有被去除的话，
3: 对，
1: 你觉得是36000，
3: 差不多。
1: 嗯，那这个衡量是否是正确的呢？那么这对铜狮子目前市场价格到底能否达到我们一号所

0: 说的15万元，还是打完八折之后只能到5号所说的28000元呢？一起来看看它的真实价格到底是多少。8万元。所以我们恭喜6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6号加上1分。请下来陈老师。
1: 铜器啊，自古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财富的象征，因为铜古时被称为结晶，这个铜它就是钱呢 啊我们小时候家里还有留下来很多的家里那种铜钱啊，铜板啊，所以能用这么多的铜来做这样的一个摆设的器物，本身它都不是一般人家，它有这样的实力来干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今天对于瓷器、铜器的价值认知是有点倒挂的，从宋代开始，宫里面真正的皇家皇帝他们用的东西它都不是瓷器，包括我们这位今天这位大师说这个钧瓷在宋代五大名窑，对吧？但是宋代宫廷里面皇帝皇后他们用的都是金银器。假以时日，人们对铜器的认知提升了，这一类的器物的价值我相信一定也会水涨船高。
0: 好，谢谢陈老师。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是什么。来看今天的第一件，这件呢藏友朋友发来的信息非常的简单扼要，就说这是一件青花大缸。
2: 大家从这个照片上一看啊，这就一件好像是明代的空白期的样子啊，尤其这个人物的画法是像明代啊，我只能说，但实际是一件现代仿品啊。一，它的青花颜色不对；第二，造型就不符合明代，明代的罐底一定比这大，它不能底成一针尖形的。另外，大家看这罐子的白釉是发灰了，而不是说明代的那种啊，大家看明代那种是白中闪青的，它这种发灰了，这就一件现代仿品。
0: 好，谢谢张老师。再来看第二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宝物，这是一件牛角小爵杯。
1: 这个从图片看啊，它的样子呢是照着犀角杯的样子雕的，就这种螭龙这种回纹这样的造型，如果对这件东西应该是清代乾隆时期的啊，但是呢清代乾隆时期它这种犀角杯基本上都是按照犀牛角的原样大小来雕制的，看上去呢很大方舒展，那个时候不会雕这种像手把剑一样可以握在手心里的这么小的杯子啊，再一个这个雕工太粗了，它根本没有以前工匠雕刻打磨的那种圆润那种精细的质感，这件东西是一个现代做的仿古工艺品。
0: 好，谢谢陈老师。我们再来看第三件，第三件呢是一件书画作品了，号称来自于清代王武的松鹰图。
3: 这个王武是啊这个清初的一个著名的画家，我们从这个图上看呢，明显的它就是不符合清代早期的那种绘画风格，另外呢它也不符合王武的这种绘画风格，像王武相对来说画的比较工细，另外画的还有文人气，而这个画的很直白啊，很粗俗，另外呢只有做旧的痕迹，所以这是啊一件仿品。
0: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
4: 器型、材质、包浆都难辨出真伪的香炉，又该如何鉴定？
1: 古人做这一类的款儿，他一定是用这个錾刻刀啊，錾出来。
4: 本该七件一套的紫砂攒盒，一锤定音，能否了却宝主的心愿？
0: 寻找丢失的另外几个是吗？
4: 最终对决，谁又能赢得今天的大奖？一锤定音即将播出。林纾，字琴南，中国近代文学家、翻译家、书画家，他是中国翻译文学的奠基人之一，翻译了近200部欧美小说，被胡适誉为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第一人。林纾虽不以画家名士，但他的山水画别具一格，强调古意和书卷气，设色多作小青绿，清丽淡雅，画中常出现茅屋、小舟、隐士等元素，构建出世外桃源般的精神家园。这幅《放鹤图》 宝主认为是一九二四

0: 三年，72岁的林叔所做的山水精品，对竹丝鹤鹤集来，上有白云下苍苔，吾家处室有双鹤，放鹤时节梅花开。此幅画作寄托出作者对远离尘嚣、寄情山水与自然生灵和谐共处理想生活的憧憬。
1: 今天林叔放鹤图的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亮王先生。你好。
2: 嘉宾好。
1: 你好。
2: 好，
1: 来，请王亮先生介绍一下您的这幅画作。
2: 这幅作品呢，是林叔老师在72岁创作而出《潜江山水》，然后落款包括他的设色、笔墨，还有他的整个印章气韵，我觉得都是非常完整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典作品吧。
1: 您平常收藏书画作品？
2: 我平常主要是一些当代作品。对近现代的作品呢，有所涉猎，但并不是很专业。希望三位老师在座的嘉宾帮我这个验证一下我的看法。
1: 您这是什么时候收藏到的呢？
2: 是在5年前一个藏友家中，他家中呢有4-5幅这样的作品，
1: 都是林叔的，
2: 都是林叔老师的啊。几次沟通之后吧，他这个勉强的割舍了一幅给我啊。
1: 这个割舍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2: 当时在50000块钱。
1: 5年前50000块钱。
2: 对。
1: 那么这幅画作，首先它到底是不是一件真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作答是，同样也是1假5真。来，请教3号夺宝人，为什么看真？
3: 这件，首先我看它整体的绘画风格挺符合林叔先生的绘画风格特点的，短小的皴法，然后由疏到密的一点点的过渡，然后包括它里边这个整体构图安排的非常得当，而且尤其是看它题款这个部分。我记得林叔先生题款，他金石气特别足。我这么看下来，这张就是几个点都比较符合，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对的。
1: 我们4号夺宝人看甲。
4: 我觉得一个，我感觉他整个画法上，感觉这个披麻皴的特点不是特别明显。另外呢，就感觉整个画的构图多少有点拥挤，我觉得文人气好像没那么浓，就多少有点像当代风水画的那个构图思路。第三个，我觉得可能从装裱上看，多少我觉得它整个颜色有点过于均匀了，就有点像做旧的这个感觉在里头。当然我觉得最终让我下定决心判断这个东西是假，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宝主的故事。因为我就在想啊，这朋友为啥手里有那么多的林叔的画作呢？那不能是林叔的代理吧？
1: 哎，对，为什么呢？
2: 家传的啊。对，家传啊。
1: 宝主王亮先生5年前花了50000元从朋友的手中购得的，这幅画作，王先生买对了吗？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林叔放鹤图是一件真品，恭喜1、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王先生没买错，首先它是真品。来，请教一下李老师。
5: 啊，首先恭喜王先生啊，东西
2: 谢谢老师。
5: 好，林叔呢？我们知道呢，和主持人是老乡，哎，是这个福建人啊，但长期生活在北京，啊，我们知道他也是京津画派里一个重要画家。当时京津画派呢有2种观点，一个是我们说是学西洋画法的，代表人物像徐悲鸿、蒋兆和这样的；另外一派就是林叔啊、金城这样的代表，是要保持传统。所以呢，我们看这幅画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山水画，哎，它是用啊这个平远、近远、高远3个层次，用水和雾把这个山水分割开，而不是像西洋绘画那种透视法。所以呢，我们看这几点都是符合林叔的这种风格特征。另外，我们要知道中国的画家呢，一定要学习起古人，他一定有出处。那他是学习谁的呢？我们知道林叔呢是学习这个文征明。啊，明朝的文征明和清朝的戴熙啊，这两个画家对他影响最深。所以我们看，无论是使用的这个山石的画法，使用披麻皴，还是树叶的画法，山石的整个堆砌法啊，完全我们说是和文征明和戴熙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这是一件林叔去世前一年的绘画的作品，就是愈老愈精神嘛，这个画法已经非常

0: 非常的老辣，完全达到了自己一个成熟期的这么一个程度。
1: 好，谢谢李老师。既然它是一件真品，而且是一个完全达到成熟期的老辣的作品，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5年前王先生是花了50000元。
2: 5万。
1: 5年之后，这个价位有发生变化吗？六位夺宝人，请出价。8万58888，6万55012万10万。最高是我们5号给出的12万元，为什么呢？
3: 有感情分在里边吧，特别喜欢这幅画。
1: 您也是特别喜欢这幅画，所以给出了12万元。3号只给出了6万元，为什么？
4: 林书先生本身画是很有他的自己的特点和他的风格的啊，当然他本人也很有名，但是如果光从画的角度去考虑的话，他目前的如果你想成交的价格没有那么高，大概我觉得应该在5万左右。具体看它保存的情况啊，看它尺幅啊，然后看它整个画风的这个特点的鲜明度啊等等。
1: 所以估计是不是因为这个考量，我们4号给出的55000元？
5: 是，因为这个画现在呢，我大概估了一下2平尺左右，而且这几年我觉得其实书画市场并没有一个很大幅度的上行，我觉得相对还是在一个稳中有降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幅画的市场行情跟前几年比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5万5左右吧，基本上就跟咱们宝主当年购买价格，我觉得应该是持平的，
1: 至少还没有往下跌。
5: 是。
1: 目前来看到，我们场上六位夺宝人给出价格没有低于您当时的购买价格的。那么，到底这幅画作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给出的价格会是多少呢？这幅林书《放鹤图》，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王先生看一下。6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3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市场价格，恭喜3号，加上1分，请交给林老师。
2: 这个我们给的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价格，因为林书还是相对来在市场上还是比较坚挺的，但是呢，我们说呢，您正好赶上我们说这几年书画市场是呈现一种目前是下降的趋势，
6: 对，
2: 所以整个市场表现不好，也带动了京津画派的这一批画家的价格都有所下降，包括我们说像齐白石、王雪涛这样的画家价格也有所下降，所以呢综合的这么一个情况吧，我们相对来说给出一个保底的这么一个价格吧，应该我们说最低应该是6万元啊。
1: 好，谢谢李老师。好，谢谢王先生。
7: 谢谢
1: 您。谢谢。接下来上场的这件呢，也是一件铜器，也是号称来自于清中期，这是一件清中期的铜立式炉，是否是真品呢？一起来看一下。很巧的是，这件铜器也是来自于清中期，跟我们刚才那对狮子一样，都说是来自于清中期，不过从它的皮壳包浆上可是天壤之别，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到底它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2位看假，4位看真。来，请教1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8: 因为这类的炉子现在市面上仿品太多了，它这个底下的这个款儿，就是总感觉呆呆的、板板的。
9: 底款我觉得它那个太细长了，它那个笔画太长了，感觉像凳子腿一样，所以我认为它是假的。
1: 三号呢？他们看都不对的地方，您觉得应该都对？
4: 我觉得首先这个你看就是原皮壳、原包浆，这色儿就应该是这个色儿，哎，整个造型包括三足的这个比例控制的也很好，然后微微外撇，这都是清中期的一个特点，所以我觉得它还是蛮符合清中期时期的特色。
5: 整个腹微凸，然后底下三个乳钉足，我觉得做得非常精神。另外底下的这个底款，我觉得也应该是失蜡法铸造。所以我觉得就再谨慎，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也能看真。
1: 请教一下邢大师，您的判断呢？
10: 这件作品呢，我从我的直观上来看，我感觉住，我倾向于它是真的。
1: 您觉得它是真的？
10: 我感觉它是真的，因为它这个造型啊，非常非常规整，我感觉住，包括瓷器也好，包括铜器也好，它肯定要布局着一个比例的协调性。
1: 比例协调其实才是最美的。
10: 对，它协调才是最美的。所以说我断定它是真品。
1: 好，那么这件立式炉到底是否是真品呢？2位夺宝人看假，4位夺宝人看真，觉得是符合清中期的器型特征包浆。根据 艺垂钉栏目专家组。

0: 我的判定，这件清中期铜力士炉，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号、二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互相握手祝贺一下。来请教陈老师，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没看对，他们看错了什么呢？
1: 现代造假确实如一号所说，造假的水平已经很高了。为什么呢？简单，但是简单你真要把它的神印做得非常好，它又是很难的。那么这个炉子器型做得还真挺好的，线条也很圆融，皮色包浆也做得看上去有点层次，但是它的问题也同样出在我们一号所说的这个款式上面。这个款如果是倒带的炉子，这种线条皇家清宫的皇家，它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玉珠篆，珠就是我们讲筷子的那个珠，玉珠篆。这个玉珠篆最早的时候在清三代的时候，它是皇太后皇后的玺印当中专用的这种字体。古人做这一类的款，它一定是用这个篆刻刀啊篆出来的，横平竖直的线条，规规矩矩，线条干净利落。而这个款你们看到没有，它的这个字的笔画的转折全部都是半圆形。半圆形的它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现代人拿了一个电动的一个篆刻工具叫做显刀啊，头部它是一个圆的呀，所以它转下去起笔落笔的时候它就留下这个半圆的痕迹。然后呢加上这个手又不稳，这个手一歪线条就歪歪扭扭，就从这个痕迹上分析判断这个炉子就是一个现代仿古工艺品。
0: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好，接下来又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这件藏品是否又是真品呢？说是一件明宣德时期的青花鱼藻纹的抱月瓶。
2: 大家再看这相片啊，这要是一件真的确实名品啊，价值连城啊，这也说在宣德时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造型。那么我们说它为什么不够宣德，我还是说从造型上说它上面那个瓶口太长了，宣德时候没有这么长，这第一点。第二点，看它的白釉，不是宣德时那个釉啊，宣德时候的白釉特别肥厚，你看这个白釉很稀薄贴在这器物上。另外宣德时候这种瓶子的造型，它底下这个我们说大圆釜它是有接口的，它是中间能看见它接口的痕迹，这件东西你看得见它有接口痕迹吗？像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现在景德镇的新产品，大家回去摆着买着回去摆着玩，这绝不是真的啊，这做得太粗糙了。
0: 好，谢谢张老师。那么接下来这件呢是号称是启功的书法作品了，是否是真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3: 其实是我们说启功先生的特点就是非常有力度，学这个这个唐代的书法啊，学宋人，每一个字啊它都是和这个气贯的，我们看上的这个气就贯不下来，尤其那个人字我们看写的过于随意啊，就没有章法。另外我们再看其他的几个字，比如说这个林这个女啊，都写的过于的粗糙，就是没有启功先生那种章法啊，那种写字的那种力道。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和启功先生的水平相差的比较多啊，差距较大，所以这也是一件啊仿品。
0: 好，谢谢李老师。再来看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一件紫砂的蟾蜍，看一下这能判断它的年代吗？陈老师，
1: 这个从图片看不像是紫砂的，因为它上面明显的有木头的纹理呀、啊。这个看着应该是木头的，蟾蜍雕的比较粗糙，它有点这种古朴的韵味儿。但是呢，整体的这个神韵上面来看呢，这件东西到不了民国，东西应该还是几十年的一个清工艺品。
0: 所以看看他连材质都弄错了。
1: 哎，就。
0: 那么接下来的这件呢，确实号称自己是紫砂了。这是一件来自于民国时期的紫砂的攒盒，包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震王先生。你好，
4: 老师好。
0: 你好。
4: 主持人老师好。
0: 好。
4: 专家老师好，在座的嘉宾朋友们大家好。

0: 王先生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1: 我带来的这个藏品呢是民国时期的一个船盒。它是以这个紫砂富釉工艺为主做的这样一个船盒。然后这个材料是比较贵重的，一般来讲不会是民间所常见的一个东西。
0: 所以您觉得这还是大户人家或者是
1: 应该是大户，对，应该是大户人家去定制的。因为船盒这东西呢，它是从清代末年，就是民国之前才流到民间的。之前老百姓家里边一般都不用这个。
0: 这是您在什么时候收藏到的？
1: 这个是2年前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在大集上看到的。
0: 过年回大集就看到，人家去大集的时候买些年货，买些这船盒。不过这是不是在过年时候也能用？
1: 当时呢，就整个大集看下来，只有这个东西是最显眼的。它是黄缎泥的这种紫砂料。再一看它工艺，它是属于这种紫砂富釉。老板跟我说这个东西，
0: 他开价多少？
1: 他开价1000块钱。按照器型来讲，它这么多紫砂的泥料可以做5-6个紫砂壶。我觉得肯定是值的，我当时就买回来了。
0: 没还价呀？
1: 没还价。当时买的时候我没细看，然后回到家里边，我看到上面有很多文字，这个文字写得非常漂亮。它这种篆书的字体呢是圆中有方，非常有这种碑味儿。因为它落款那边是癸亥年夏月嘛。
0: 按照这个纪年，您算的是什么？哪个年？
1: 1923。
0: 所以我们按照民国时期来算的话，应该就是1923年制。
1: 对，
0: 1000元钱在大集上买的，我们王先生完全都不还价。我们首先来判定它到底是不是民国时期的紫砂攒盒。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都觉得是真品。
2: 先说价格啊，买的确实不贵。然后紫砂加彩和湿釉，在清代的时候非常流行，尤其是到清晚期，这种紫砂的茶壶上面画的各种类似粉彩的这种这个彩绘啊，都有很多。
3: 看这件浓浓的民国气息还是挺强烈的，就像有时候你看一人，你不用知道他的出身啊背景啊，你光看他穿着就知道他大概属于哪一个时代的人。我觉得这件东西也带有民国时期那种气息。
4: 工艺我觉得完全符合民国到晚清这个阶段的一个工艺特征。近现代的紫砂基本上很少再湿釉了，因为它本身第一个是一个很复杂的工艺，第二个其实跟现代人对紫砂的认知是有冲突的。现代人喜欢紫砂是喜欢它透气，所以它适宜饮茶，但实际上湿了釉以后它这个透气性就丧失了。
2: 那我想问一下宝主啊，这个就三个吗？
1: 我只收到了3个。
2: 剩下的没收到。
1: 对，只收到3个。然后在此呢，我想借助咱们那个一锤定音这个节目啊，跟观众去讲一下，如果
0: 寻找丢失的另外几个，
1: 对，
0: 是吗？
1: 谁手里边有可以跟节目组联系。
3: 其实中心应该还有一个盒，
0: 还有一个像碗一样的是吗？
3: 对，
1: 它船盒中间还有一个，应该是7件。
3: 对、嗯。
0: 所有夺宝人都觉得它是真品，觉得没有必要仿，性价比太低。而且它的风格透露出浓浓的民国风。六位夺宝人和我们的王先生，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加上1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5: 那么船盒这种器物从什么开始呢？从明代的晚期开始，我们现在见到的是从清代嘉庆以后，就是老百姓的实用器当中出现了这种船盒或是船牌，我们说2个啊。那么这种船盒船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宜兴的，我们还看到有瓷的，大家看到我们市场看到有瓷的，还有珐琅的，这都大部分是我们说老百姓的实用器啊，但我们说也是富裕人家才有的。这个宜兴底下带釉，带这种白釉的是绝对只有民国才有。
0: 好，谢谢张老师。刚才大家都说王先生买便宜了，您觉得价格呢？
5: 你看就3件是吧，我们不认为它是一套，在我们的认为来讲它就是缺环，所以你这个价格我们就没有办法给你估了。狮群的东西，我们叫做狮群的东西，这个配也很难了。
0: 其实刚才王先生也所说了嘛，希望通过我们的栏目看看能不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去寻找一下失去的另外几件能不能够把它们破镜重圆。
1: 对，
0: 那也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看看您家里有没有这样的藏品呢，如果有的话请和我们节目组联系。好，谢谢王先生。

0: 先生，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
1: 谢谢段嘉老师。
0: 好，接下来是一件书画作品了，来自于陈梅的《花鸟立轴》，是否是真迹呢？一起看一下。这幅来自于陈梅的《花鸟立轴》，还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陈梅。
2: 这个陈梅呢，我们说是这个清朝雍正乾隆时期的一个宫廷画家，这时候恰好这个郎世宁也在宫中啊服务。陈梅呢，这人善于学习，所以就接受了很多郎世宁的西洋画法。所以呢，我们看到的陈梅的大量的作品都是这种和西洋结合的啊这种啊作品。另外呢，他画的这些画呢，在宫廷中是做装饰用的，有一个专有词叫贴落啊，就是给皇帝装饰各个宫室的时候啊这个装饰用的。所以我们从这几点我们来判断这件作品啊到底是真是假。
0: 好，谢谢李老师。现在看到的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作答。都觉得是仿品。
3: 我觉得刚才李老师给的提示特别好，就顺着李老师思路就很容易能判断了。首先他有西洋的绘画风格，首先在这画上没看到有西洋绘画风格，
0: 没有透视。
3: 而且呢，刚才李老师说他是宫廷画家，宫廷画家画的画一定有一种宫廷的贵气，这幅画完全展现不出宫廷的那种贵气感。
4: 我看这装裱反正感觉挺怯的，这个它上面用的那个紫色，然后加上这个画心，就感觉这个颜色特别不协调，
5: 很艳俗，然后很混乱，然后落笔那个提款又很犹豫。
6: 陈梅这个梅字又比陈小了一点，就是总体感觉小家子气怯生生，有点像那种就小学生去少年宫那种习作。
0: 这幅画作来自于雍正四年陈梅的作品，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一致给出了是一幅仿品的答案。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林老师，看来还是您教的好，学生领会都特别的透彻。
2: 不，这六位的这个艺术鉴赏力还是高，看这张画从直观上就判断它不好。刚才几位说的都好，这幅画首先是艳俗，第二没有空间感，没有透视感，款子也有问题。这个陈字款的这些画家，他把这个款子都提在这个左下角非常小的一个位置，他为了不破坏这个画面，而且写的不这么开，写的很小。另外呢，写的很工整，即使他功力不好，书法功力，但是也写的很工细很工整，但这个写的太随意了。所以啊，我们就根据这几点啊判断这件作品啊是一件仿品。
0: 好，那么六轮过后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首先呢，恭喜的是一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对决，排在第二的是我们的二号和三号夺宝人，所以两位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最终进入巅峰对决的名次。两位夺宝人请听题。林纾，中国翻译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一生翻译了近200部欧美小说，那么下面哪部小说不是他翻译的？A. 茶花女， B. 乱世佳人， C. 雾都孤儿， D. 汤姆叔叔的小屋。抢答开始。二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5: B。
0: B， 嗯，你觉得乱世佳人不是他翻译的？
5: 对，
0: 正确答案是，看一下。那我们要恭喜一号和二号进入我们的巅峰对决。
7: 文昌帝君是中国民间和道教尊奉的掌管世人功名禄位之神，他通常被塑造成文官形象，头戴官帽，身着官袍，神态肃穆儒雅。这尊文昌帝君铜造像，包主认为来自明代，高30.5厘米，重2290.3克，整像比例匀称，线条流畅，铸造精美。常见的文昌帝君造像多为坐姿，而这尊则以站姿示人，实属少见。净瓶源于印度佛教徒的日常生活器具，用于盛水饮用或者灌洗，随佛教一同传入中国，唐宋时期十分流行。宝主认为这件青铜净瓶就是唐代遗物，高14.5厘米，重154.5克，瓶身修长，线条圆润，瓶颈上为出水口，肩

0: 补为进水口，装水时可握住瓶颈进入水中，加满后提起可加盖防蚊虫。那么这两件堡主各自的描述是否正确呢？
1: 掌声请上我们两位夺宝人，有请郭彤彤、夏宁，有请两位夺宝人，有请。那现在场上看到的是两件铜制品了。目前在夏宁面前这件呢，号称是来自于明代的文昌帝君铜造像，在彤彤面前这件呢，是来自于唐代的青铜净瓶。两件当中要请两位来进行判断是真是假，两位仔细看一下，眼观手不动。我们今天场上其实已经不止一次的出现了铜制的器具了，在三二一之后告诉我们大家对于两件铜器的判断是什么。来，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物件是真品，来先请教一下彤彤。
2: 我觉得它器型看起来就比较符合那个年代的风格吧。
1: 那年代是什么风格？
2: 就是这种该胖的地儿胖，该瘦的地儿瘦。
1: 唐代以胖为美，所以它的青铜净瓶也是。夏宁呢？
3: 我刚才看了一圈，它这有这种不规则分布的那种氧化的锈斑，应该是做不出来。
1: 不规则氧化的锈斑恰巧能够证明它是来自于那个年代，如果要做旧的话可能会深浅会比较一致，这是你对它的判断。
3: 是的。
1: 到底两位的判断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呢？先听彤彤的判断吧。请教陈老师，彤彤对于这件唐代青铜净瓶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4: 他今天晚上的感觉一直不错，这回也正确。
1: 正确，所以彤彤这判断是正确的。您说说这件青铜净瓶。
4: 净瓶原本它确实是佛教当中的比丘十八物之一，就是佛教的修行者他带在随身，用来取水啊、饮用啊、净手啊，那么同时也作为礼佛敬佛的一个法器来使用。它还有一个梵文的名字叫钧池。那么这件铜净瓶呢，确实这种造型和敦煌十四窟观音经变图当中的那个钧池的造型是如出一辙的，因此呢，这件包括它的皮壳包浆，包括它整体的这种古拙的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它是唐代的一件铜镜品的真品。
1: 好，谢谢陈老师的讲解。夏宁呢很笃定吧，您觉得这个铜造像肯定是真品，那么他的笃定是否是正确的呢？陈老师，
4: 今天女孩表现也不错，
1: 正确、所以这个也是正确的，恭喜夏宁。
3: 谢谢。
4: 文昌帝君呢，确实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主管读书人的功名利禄啊，主管你的仕途前程的这样的一位大神了。到了明代的时候呢，科举考试达到了封建时候的一个顶峰，文昌信仰呢也达到了最盛。这件的皮壳包浆，包括他的这种脸型、五官很端正、很饱满，他既保持了道教神佛的那种威严，他也把我们明代那些读书人啊，对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那种出人头地的啊美好形象的那种崇拜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尊造像明代中期的文昌帝君铜造像。
1: 好，谢谢陈老师。那既然两位的判断都是准确的，那么接下来就要请教一下两位对于它的价格判断了。好，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这两件物件给出的价格分别是多少。郭彤彤给这件唐代的青铜净瓶是28万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多少？看一下，
2: 这么便宜，
1: 8万元，误差率250.00000，差了这么多，是完全没想到吗？
2: 真没想到，我觉得这件器物还挺重要的。
1: 那为什么才8万元呢？我们都觉得它挺重要。

0: 陈老师，
1: 唐代这一类的镜瓶除了铜的还有瓷器的，就是这一类的镜瓶无论铜的还是瓷器的，我们现在的存世量相对是比较多的。那么加上这个器型也不是特别大，加上它的这个边上取水的这个口子上面的这个盖子呢，可能也不能活动了啊，也固定住了。所以80000块钱是这一类铜器目前在市场上比较容易成交的一个价格。
0: 夏宁对于这件武器的判断上是50000元。根据易水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文昌帝君铜造像的市场价格是60000元，所以误差在16.6667%。所以恭喜我们的夏宁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夏宁。来请教陈老师，
1: 他这个是民间做的造像，相对工艺比较粗糙一些。第二呢，这一类的造像就是在明代中期，因为嘉靖皇帝的号召啊，民间官方大量的铸造此类的跟道教文化有关的这种造像，所以它存世量很大，所以这一类的器物35000、56000都是它的正价。
0: 好，谢谢陈老师。那我们就请上中国陶瓷工艺大师邢亚龙邢大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夏宁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也再次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老师，谢谢我们场上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大家。这就是本期的易锤定音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琥珀雕观音为何会有金丝铁线？是真品还是造假为之？
3: 因为它是有机物，它是在不断的老化的一个过程。
2: 清晚起，青花山水纹炉为何被说成器形怪异、青花浮艳？
4: 古代的工匠，他是不可能有这种笔触出来的。
2: 被称为傻开门清代错金银鼎式炉，究竟价值几何？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太空算力，它是未来还是科幻？
6: 将要发生的现实，在过去呢，就是我们的科幻。
5: 这个跨界会不会跨得有点大？
6: 太空不是属于哪个专业的，太空属于每一个人。
5: 你其实比马斯克想到太空算力这件事儿还要再早一点。
6: 我是坚定的相信世界上是有很多人想这件事情，
5: 他们根本就觉得这不是一件靠谱的事儿。
6: 我说准备了一个计谋，你知道
5: 王坚先生借用了三体，
6: 三体这个词是牛顿第一次说的，以至于我不太敢跟朋友讲。
5: 王坚院士坐不住了，
6: 有时候语言很苍白，都已经是走钢丝都掉下来了，还抓住了钢丝。
5: 这么一件很伟大的事儿，好像在国内并没有引爆更多的关注度，
6: 是觉得我们是胡扯，所以他很难想象这件事情。
7: 如果马斯克的算力卫星先在天上布起来了，那么您呢？您该怎么办？
6: 当马斯克开始说算力的时候啊，我个人觉得有点偏被动。
5: 马斯克的确，他提出了很多在太空去完成算力的一些优势。
6: 我觉得恰恰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马斯克是违反了第一性原则。
8: 我尊重王坚院士的想法，但我不认同。
6: 大家只有不同想法的时候，才有机会把这个问题说全了。
5: 您觉得未来在太空我们究竟可以看到什么？
6: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嘛，但是呢，你永远不能躺在这个摇篮里。
5: 这是一场不会在这里就画下句号的谈话。大家来到我们对话节目的现场，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心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呢，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了，从中国到世界有一个词频频的刷屏，这个词叫太空算力。伴随着这个词频频的刷屏，我们也看到中国刚刚成立了商业航天司，把太空算力列入到了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前沿性的重点的赛道。而在大洋彼岸，大家熟悉的马斯克也好，黄仁勋也好，他们也纷纷把自己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太空。所有

0: 所有的这些细节可能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关于算力的比拼已经从地面升到了太空。到底如何来理解太空算力？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请到了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太空算力研究方面的一位先行者，我们请他和大家分享一下，在他的眼中，太空算力有着怎样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未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坚先生，有请。大家对王坚也是非常熟悉了哈，来，请坐，请坐。之前我们跟王坚先生有很多次的对话，但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人工智能这个领域来展开。今天我们要聊太空算力了。其实关于太空算力真的有非常多的声音，你比如说有人讲它是一个有着万亿级市场规模的一个重要的赛道，是未来的趋势。但我相信王先生也听到有人说这可能就是一个科幻吧，这可能是一个骗局吧。
1: 我觉得是靠科技创造了这个未来的这个科幻。过去人类走出太空，可能大家想到的就是宇航员，对吧？想到就是空间站，所以想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在太空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因为计算的发展，因为人工智能发展呢，其实人类在太空可以做的事情就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呢，是将要发生的现实，在过去呢就是我们的科幻。
0: 这是一个将要发生的现实。对于这个将要发生的现实，王坚先生之前也有一个观点，认为计算卫星其实是继通信、导航、遥感之后的第四类的卫星。当时我们在看到您的这个观点的时候呢，我听到旁边有人悄悄在议论说，王坚先生也不是搞卫星的，他也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这个跨界会不会跨得有点大
1: 啊？我经常会讲，就是说其实我完全不在这个行业里边，但是呢，我自己觉得每人都应该想，为什么呢？太空不是属于哪个专业的，太空属于每一个人的。所以每个人可以在想在太空做件什么事情，那就太空变成每一个人的家园。
0: 刚才在对话节目录制之前，我和几位进场的观众聊，我说哎，你是什么时候听到太空算力这个关键词的？有很多人说好像就是过去这一年，因为马斯克老在提这个事儿，我才听说。所以我们打听一下，王坚先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太空算力这个概念的？
1: 其实大概89年以前就开始想这个事情，所以前几天碰到一个也算是前辈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是这个行业的老兵吧。我跟他介绍我们今天要做太空算力，要把这个算力到送到太空去，他非但没有觉得我们早做了，还调侃了我一下。他说哎，这个不是你89年以前就跟我说了很长时间要做的吗？怎么为什么到今天才做？所以从这个角度呢，这件事情还是做晚了。
0: 对，这个89年前您就在考虑这个事儿，那个时候可能您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关于阿里云未来怎么发展这件事儿上，是吧？
1: 其实那个时候地面因为已经有了互联网，完了已经有对算力的需求，当时想这个事情也是希望呢多想一点。所以从计算角度呢，实际上他们是这个是连贯的。
0: 那从这个时间点上来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你其实比马斯克想到太空计算或者太空算力这件事儿还要再早一点？
1: 这个不好说啊，也可能他想得更早，
0: 只是他没说。
1: 只是没说，
0: 最近这一年说的比较多。
1: 我是坚定的相信世界上是有很多人想这件事情的，我是坚定的想，绝对不会只有一个人想这个。我想在这么一个创新的时代，每个人都会有机会想这个事情。
0: 但有一件事儿的答案其实很确实，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王坚院士他带领了一批人，真的实现了把计算卫星第一个送上太空，这个事儿可以肯定，对吧？
1: 也是非常运气，我觉得是个机缘巧合。因为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故意去对标任何人，去对标任何时间，只是觉得我们应该按照这个节奏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在去年的这个5月份的时候，就把第一批卫星送到太空了。那么，哎，突然发现大家觉得这是第一次把它送上去了，所以其实，在我们在国外看到国外的标题的时候，还是小激动了一下。
0: 当时国外标题怎么讲？
1: 有两类标题啊，一类标题它会专门提到中国，比如说有一个报道的标题非常直接，他就说中国的在轨计算，人工智能的新纪元，所以讲得非常直白，对吧？完了，另一类标题甚至更加往前走一步，他觉得这个不只是中国的在轨计算，

0: 又觉得三体既然星座是人类在轨计算的第一步。
1: 我说这件事真的叫开天辟地的，
0: 是有点
1: 一个特别的历史性的时刻。
0: 没错，如果没有这个搞错的话，其实到今天为止可能还是在太空最大的一个这个计算系统，从算力这个角度，但这已经又有一年过去了，所以现在想想还是我们还是早做了一步的。对，
1: 这个是不是您刚才提到的三体计算星座，王健先生给大家来解密一下这颗星它的特别之处。
0: 这个事实上是最早的一张图，我觉得这个星其实如果你一定要讲的话有这么几层的意思第一呢，我觉得它是个实实在在的星，就它是个有用的星，不是一个试验品。第二件事情呢，就它确实在算力这件事情上做了一次非常大的革命，它的算力远远超出了我们过去想象。当时我们说的要发1000颗星，所以我最近老是在别人讲，我其实当时提这个1000颗星的时候啊，我是想了很久的，为什么要1000颗星？就是一直期待别人来问我，哎，你为什么要发1000颗星？可是呢，自始至终都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所以我说准备了一个计谋，你知道，我们卫星上去以后，到今天别人来跟我说什么话，你知道，他说他都懒得来问为什么1000颗不行，因为他觉得100颗都不靠谱。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夸张到了别人都懒得来问你这件事情到底行还是不行，对吧？
1: 你到这一刻终于明白他们不问的原因是他们根本就觉得这不是一件靠谱的事儿。
0: 对对，他就觉得就是100颗都要那个，但是呢，我们就是会有那些这个创新的中小企业，特别像有国信宇航这样的，他觉得应该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整个的创新环境的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1: 你刚才特别提到说像国信宇航他们给予的支持，实际上也是我们把这颗计算卫星送上太空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0: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支持者跟你一起在做这件事儿？
2: 其实我们创业一个初心其实我们的英文名除了我们的中文名叫国信宇航，我们还有英文名叫 ADA Space。A 呢就是 AI， DA 呢就是 Data。我们其实创业的初期呢，就是想做一个智能计算与数据互联的太空基础设施。
1: 为什么别人还在做别的事儿的时候，你的眼光可以盯住太空算力？
2: 实事求是讲，这灵感确实是徐阳生院士给我的。徐阳生院士呢，当时指导我们公司的时候就是很早之前。就知道我们就是其实在太空做太空智能吧，然后呢，实际上我们就觉得，首先在太空这么多颗卫星，它如果没有算力如果数量一旦上去，首先就是太空需要算力，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大家都不需要去争议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从这个起点开始，才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0: 其实我跟陆川以前不认得的，谁介绍我认得他们呢？就是他刚才讲的徐阳生院士。我们当时做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对团队，就合作的团队还是要很有信心，对人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你假定这个人不能干成事情，大概率这个人会干不成事情，但是你假定这个人干成事情，大概率这个人就会干成事情。这是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对对对，
1: 我突然觉得这是对陆川非常高度的一个评价
0: 对对对，
2: 非常感谢那个王健院士对我的信任确实就是在这么大的一个创新的这样的一个题目下，能够给我们一个创业公司，特别是对我有这样的信任，我觉得就是刚刚像王健院士说的，其实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事情。其实创新呢，实际上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王健院士也承担了非常大的这个压力，因为以前就像刚刚说的，以前有这三类卫星，有很多可以借鉴的，但是我们这个因为算力卫星它的计算载荷、通信网络、散热和能源都会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我们有借鉴的可能不像其他三类卫星那么多，很多都要去摸索。那实际上这次的发射的成功与否，其实对我们这个事业往下能不能往下走，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里程碑。
1: 刚才有一张照片是不是当时你们的发射现场？据2025年5月14日12时12分，
2: 对，
1: 三体计算星座12星发射，还有16小时32分33秒，
0: 是发射那时刻在这个陆川的家公司的现场这颗卫星的真正的参数、真正的管控都是在这个楼里。伟鸿，我这个说一句，我不太喜欢这样的照片大家觉得这个太潇洒一点，你知道

0: 就反映不出我们真实的
1: 反映不出这次的状态，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没有认真跟告诉很多人，其实今天也是在这么大场合第一次说这个三体的事情，对吧？这个三体加星座这件事情是超过这个合作的概念，它传统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合作的概念。我觉得传统意义上合作概念是完不成这件事情。为什么当时取了个名字叫三体计算星座？
0: 有人会直接联想到刘慈欣的小说，

0: 这个事情之后的又一个联想就是王坚先生借用了三体这个名字。
1: 对，所以、就是、
0: 蹭了热度。
1: 对，结果发现呢这件事情是这个那本小说蹭了点热度。所以去年我在一个公开场合讲到这个三体这个词是牛顿第一次说的，结果我没想到这么一句话上了微博的热搜。但后来我去看看这个微博的热搜啊，反正新闻都比较八卦一点，所以至于我不太敢跟朋友讲我那个东西上了热搜了，就怕他认为也是个很八卦的事情。但是所有为什么会大家会上了热搜呢，是大部分的百姓不是做技术的第一次知道哦，三体这个词最早是牛顿提出来的。而
0: 你今天给我们一个小科普
1: 啊，
0: 就是牛顿提出三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第一个就是三体这个词是牛顿说出来的，但是牛顿说这件事情呢说了一个非常这个简单又重要的科学道理，它的含义就是说在太空有两个物体，比如说只有太阳跟月亮，那这两个物体的之间的关系你是可以有精确的解的，是说得清楚的。
2: 是的，
1: 对。但是一旦有第三个物体，比如说有太阳，那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就说不清楚了，就没有数学解了。所以呢三个物体在太空其实是一个很混沌的关系。那么如果翻译成我们中国的土话呢，就三个和尚没水喝，也就是说只要合作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2: 是，
1: 所以呢当时取这个三体计算星座就是说告诉大家，至少我心里要告诉我自己，这个合作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靠合作来完成这件事情。
0: 不过让我有一些诧异的是，这么一件很伟大的事儿，好像在国内并没有引爆更多的关注度哈。王院士，您当时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失落啊？
1: 主要是没有好好做一期对话节目。
0: 哎呀，我们要为这个答案鼓鼓掌啊！啊，谢谢您对对话节目的垂青。但是，真正的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吗？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对这件事情的认识问题。
0: 对，
1: 就是说
0: 大家觉得陌生，觉得遥远，
1: 对，
0: 觉得到底有没有可行性？
1: 遥远，完了以后呢，这件事情呢，这个足够的复杂。复杂到了我觉得大家要理解啊，都是隔了一层来理解。当时在 Instagram 上有个讨论是什么呢，他其实觉得我们是胡扯。为什么胡扯呢？来源于他对卫星的认识。所以大家知道就是卫星这个产业很特殊啊，就是说事实上我们今天在过去在我们天上看到的卫星啊，这颗卫星的所有的能力在发射前是已经固化好了，到了天上以后只是把它的能力被发挥出来而已。所以呢基本上卫星所有东西软件所有搞好在地面全部都做完了，所以呢打到天上只是来完成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当这个国外的这 Instagram 那些人啊说要把 AI 送到太空啊，他们觉得没有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呢？大家都知道今天人工智能的模型发展的速度有多快，对不对？所以他们觉得把一个现成的模型把它固化好了放在卫星上，完了以后呢再把这个卫星打到太空去，他觉得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后来我说了一句话，我说这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啊，他不知道我们的模型是不是固化在卫星上。所以今天你可以从地面在你想要的任何的时候把你要的任何的模型今天就可以把它送到太空去。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过去做卫星的难以想象的事情。所以我知道着为什么大家会这个反应会比较这个平淡一点啊，如果你用传统方法来想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是非常不一样，
0: 跟你想象当中的绝对不一样，
1: 绝对不一样。就是这个陆川知道，就是这卫星上的每一个设备啊你在地面都是可以访问的，
0: 嗯，
1: 都是可以访问的，这个在过去也是没有的。
0: 刚才大家都感受到了你的这份激动哈，我也很想探求一下在这个激动里是不是也还有一种自信。因为以往在很多的前沿领域，大家传统的认知就是好我们就跟着国际的先进水平走就好了，就很少有这种因为引领而让大家激动的时刻。所以从太空算力这个赛道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我们率先发了这颗星，我们真的就开始了一定的引领，我们有没有这种自信？
1: 是这样啊，就是如果先直接回答那问题啊，我们是有这个自信的，这第一句话。但是呢我还是会慎用引领这个词，这个因为太多羞涩了，引领这个有太多羞涩了，对吧？
0: 对对。
1: 但我觉得我至少可以负责任说一句话，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没有第二个参照系可以参照的。
0: 那这条路比起跟随而言
1: 啊，
0: 难。

0: 很多我们都知道，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作为旁观者对于难是没有体感的
1: 啊。
0: 从体感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参照物，这个难到底有什么真实的感受？
1: 哦，难就是真实的感受，大家都知道嘛。今天贾宁在座的同学，如果你们学过高等数学，对吧？你就会知道高等数学里边的习题啊，早年可能都是牛顿的研究的课题。所以为什么他会从一个非常困难的研究的课题变成习题了？就是因为有人解了，告诉我这个东西是有解的。所以一旦有人告诉你这个东西是有解的，它就变成了一个难的事情，就变成了一个习题集了。所以这个东西难的地方并不在于就已经没有尺度来衡量多难，因为给你的问题是说你不知道是做得成还做不成，这是一个最难的地方。所以呢，今天我们只不过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是可以做成的，但当时我们是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做成。
0: 但我觉得你好像在我们的眼里是有一种天生的迎难而上的体质，因为你看当初你在研究云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看懂或者是看好它，但是你特别坚信它一定有未来。那今天同样这件事儿放在太空算力这件事上，你周边也有无数的质疑的目光或者是不信任的声音，但是我看你依然是选择了相信。
1: 对，但我觉得这次更难。为什么更难啊？
0: 对，
1: 就是云的时候啊，
0: 嗯，
1: 事实上我们是有参照系的，这个还是非常不一样，我大概还是知道的。那么那时候难的地方是别人比你早走了几步，这是难的地方。但是呢，它不难的地方是有参照系，就是
0: 你看得见未来，
1: 至少有人帮你做了这个题嘛。尽管这个题很难，对吧？
0: 对。
1: 但这个东西，这个难的地方就是
0: 没有参照系，
1: 没有参照系，你做出来就是很伟大的。
0: 但没有参照系的情况之下，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坚定的相信感？
1: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关键的，就是说，我说如果从直觉的角度啊，我觉得就是你对技术的发展的阶段还是要有个判断，就技术就是发展到了今天这个阶段，尽管有不完善，对吧？做这个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您对这个需求还是要有它真解决问题的。我觉得这两个是作为做这个事情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判断，不然就瞎搞了，对吧？
2: 我想问一下王江院士啊，如果马斯克的这个算力卫星先在天上布起来了，那么您呢？您该怎么办？
1: 其实有人问过，直接问过我，他说马斯克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而且还是一个当时在巴黎一个从美国来的一个投资机构的一个合伙人问我的。他其实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呢就是说，哎，你这个东西做的有没有道理，如果有道理马斯克应该做。第二层含义呢，他就想问为什么这个你们能做成，而马斯克会落在后面，大概是这么两层意思啊。所以我自己还是觉得就是说这个创新的空间要足够大。所以呢，我们过去呢看到的就是当有一个人也好，一家公司一个机构也好，他做了个创新的时候啊，他的光环就很大，所以自觉不自觉的就是会觉得这个光环是世界的全部。马斯克不然他光环有多大，但我觉得也是世界的这一部分，如果我们不想说很小一部分的话。如果说如果的话，我觉得如果马斯克做了的话，我自己觉得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一个更好的切入点来开拓这件事情，这是我自己的理解。所以为什么后来我开玩笑说我们要卷也是到太空去卷，不要在地面卷，这个足够大。所以我自己觉得太空可以留给我们的想象空间是要大得多。
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继续聊我们的太空算力，您刚才说卷起来，卷到太空去，的确现在太空的卷也不亚于我们在地面上的卷。不过呢，很多人觉得美国之所以要去搞太空算力，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缺电把他们逼上了太空。因为之前特朗普还要求有一些科技公司说，哎，你们要自己去解决这个电力来支撑你们的算力的问题。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美国去做太空算力真的是因为缺电是一个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吗？
1: 我并不认为啊。而且呢，我觉得可能不能简单的说美国跟中国，如果更可能更直接的，可能就是伊隆马斯克是不是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缺电，可能更加直接一点，对吧？因为在中国还有那么
0: 更精准、啊、
1: 更精准更精准一点，因为在中国还有那么多中小企业，他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目的，对吧？但在美国其实他一家嘛，所以我想说是说伊隆马斯克怎么想

0: 是更好一点。其实我这个过去这一年多，其实伊隆马斯克还是做了很多的访谈。你不能保证他每句话都说的这个他想说的，对吧？但是基本上人也做不到每句话都不是他想说的，对吧？总是有几句话他想说的。那么你认真去看一下这个逻辑，就今天其实他有一点被动，我个人觉得有点被动啊。当然我说的是说太空算力这件事情，不是说是这个星链这件事情，是吧？因为你看我们当时提这件事情的时候是非常主动的，也就是说是因为对你这件事情的认识，我们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呢，你看这个当马斯克开始说算力的时候啊，我个人觉得有点偏被动。被动在哪里呢？比如说他要上市，对吧？完了以后，比如说他做人工智能模型也碰到很大的障碍，对不对？所以呢，就是第二个，他要上市，他就要找这个商业机会。所以呢，我感觉因为这些原因呢，他想这个问题就有点偏稍微被动一点。不像我们当时做这件事情还是一个非常纯粹单纯的一个这个对愿景的这个向往。
1: 对，马斯克的确他提出了很多在太空去完成算力的一些优势，比如说他提到说太空有源源不断的能源供给，因为24小时的这个太阳能，你想用多少就用多少，在太空散热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你可以最大限度地完成你对于太空算力的所有的想象。事情真的是如此吗？
2: 我想说的是啊，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要实现呢，马斯克的这个愿景啊，把算力中心搬到天上。
1: 嗯，
2: 他今天描绘的搬到天上的诸多好处，恰恰是我们今天要跨过去的一个一个的鸿沟。我先说散热吧。散热呢，今天的数据中心它能耗是很大的，今天咱们主流的在地面上，我们是在地面建算力中心的，今天地面上的主流算力中心，我们叫万卡集群。万卡集群原来的话呢，它要过去的技术，它要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但今天呢，我们通过一代一代的技术创新啊，万卡集群已经能够拿我们曙光来讲，能够建这个百平米级的了，建一个万卡集群。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舞台上我就能放一个万卡集群。但是如果在太空，说到这个散热的问题，在地面我给它解决它的这个散热很简单啊，我用地面上有空气，我用风冷加上液冷配合，对吧？虽然说呢 POE 高一点，但是它效率也高，这个不会成为瓶颈。但是在太空，大家要想啊，太空里面是真空，它只能通过辐射来解决这个散热的问题。这个辐射的效率相对于风冷加液冷它要低得多啊。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100平米的这个万卡集群，我们为一个100平米的万卡集群来用辐射的方式来散热，那它这个散热器的面积大家想想需要有多大。我可以告诉大家，大家可能没算过，我算过，这需要几万平米。马斯克也说啊，那太空的这个太阳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呢，这个如果为万卡集群提供这个太阳能，那么所需要的这个太阳能板那是10几万平米，比这个散热器又大了这个一个数量级。
3: 我是认为刚才那个任总说的这些技术，就是属于技术问题，是可以逐步来解决的。而且我长时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这个太空发电方面的这个研究。比方说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生化镓的这种电池片，那可能现在会比较贵啊，您说的这个面积大了以后我承担不起。但是现在做硅的，做那个或者钙钛矿的这种叠层的，现在做的也是效率还可以的，只不过是那空间环境这方面还要差一些，但是可以逐步去突破的。
1: 嗯，
3: 再有一个问题跟刚才任总这边呢还可能不太一样，我是认为在天上发电它是有效益的，因为在比方说就在我们地面去发电，光伏发电和跟我们天上来比，那我们地面上如果阴雨天是发不了电的，晚上是发不了电的，然后这个大气层呢也会有衰减。但是如果我们在轨道上选择比较好的轨道，这个晨昏轨道也好，或者是高轨也好，那么它绝大多数这个时间都是有阳光的，那整体的这个效率呢会比地面要高，我们通常说会高5到8倍这样子，那么它的用电的成本还会是就比较明显的降低的。当然我们现在讨论的这种算力卫星啊，或者说是一直在说的把地面的算力中心搬到天

0: 开上去啊，它需要的这个功率啊，就是要变得大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几个数量级上去了。可能没有做过的人呢，会认为这个好像很难实现，但是我们做过的人呢，可能会更有信心。
1: 彭教授刚才有一个关键词叫有些事情是可以逐步来实现，逐步来完成的。关于太空算力这件事儿，马斯克之前公布的一个非常庞大的太空计划，里面有200，真的很让人眼前一亮啊。比如说100万颗计算卫星上天，比如说每年100几瓦 AI 算力直接提供，然后要打造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数据计算中心。但是我之前看到王健院士的一些观点，好像您并不是特别赞同我们在太空设立一个庞大的计算中心。
2: 其实我们回到第一性原理啊，因为这马斯克经常讲的，我觉得恰恰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马斯克违反了第一性原理。其实大家想一下，为什么要算力？因为有了算力才需要电嘛，所以回过头来，电这个事情是为算力服务的。说我们一层层往上拨，对不对？所以电不是目的，所以要电是为了算力，对吧？可是为什么要算力？算力我们就讲了，哎，要算力是因为我们要把 AI 放上去，对吧？所以呢，事实上最后要回到 AI， 但为什么 AI？ 那就变成了就是说，事实上为什么要把 AI 送到太空去？是因为我们希望在太空用 AI 的技术把在太空的数据创造出价值来，所以它就回到了数据。所以你看整个的逻辑就是从电到算力到 AI 又回到了数据，对不对？好，所以呢大家在讲这个太空算力太空数据中心的时候啊，回避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最基础的问题，它的数据从哪里来。所以你看大家叙事的逻辑就是说，哎，它要替代地面的数据中心，对吧？可是从来没有人回答过一个问题，
1: 数据从哪儿
2: 查哪来，
1: 从哪儿来、
2: 对，所以呢你如果要替代地面的数据中心的话，那它背后的逻辑一定是说这个数据是从地面送上去的，对吧？而不是从火星送过来，对不对？所以好，就回到了第一性原理是什么呢？我们是没有机会，技术上也做不到，成本上也做不到，你能把地面的数据送到太空，而且这个还能够把它
1: 享受源源不断的能源
2: 供给，所以把数据送到太空的成本可能都已经高过你的电的带回来的成本，更不用讲技术上做不到。所以为什么太空计算成立是有一个最基本的这个前提的，而且很重要的前提，特别是在现在变得迫切了，就是已经在太空的数据你都没有能力把它处理完，
1: 是，
2: 所以实际上是传不回来，就已经在太空的数据都传不回来，所以你怎么有机会把在地面高过可能几十个数量级的数据把它送到太空去？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没有答案的地方，所以、
1: 想过去似乎是不成立的
2: 这个第一性原理，
1: 第一性原理、
2: 就第一性原理。
1: 我觉得今天节目录制到现在有一个遗憾越来越凸显，就是马斯克本人没有来现场但是却屡屡被提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200个100。
2: 对，
1: 那这样好了，我觉得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您看对面有一位我们对话节目现场的特殊的朋友，由我们的腾讯浑源提供的 AI 技术支持的对话的数字人小袁，这里是越辩越明的。今天既然马斯克没来，我们让小袁充当一下马斯克好了。小袁，如果你是马斯克，你的强烈的意愿就是在太空建算力中心，但显然呢，刚才王健院士并不是像你这么单一的认为这就是唯一的存在方式，所以你是不是可以从马斯克的角度来说服一下王健院士？
3: 我尊重王健院士的想法，但我不认同。未来 AGI 需要的是超级巨型算力，地面已经被电力、散热、土地死死困住，没有增长空间了。而太空有无限太阳能，天然深空低温散热，完全不受地球规则束缚，再叠加星链和星舰，可以低成本把海量服务器送入太空，规模无限扩张，只靠心上零星计算承载不了人类下一代人工智能，太空就应该建超级算力中心，这才是未来。
1: 这是观点和论据都非常的鲜明和充分啊，所以听听您的看法。
2: 您说的非常对啊，非常鲜明也非常直接，对吧？我觉得我们对伊隆马斯克是要非常尊敬的，但你回过头来想一想啊，那个200万啊跟他原来去要移民火星啊还是有点冲突的。对，他原来移民火星就觉得地球待不下去了，对吧？但是你想想，如果你要在

0: 绕着地球搞200万，那我们一定会在地球上生活的好好的。所以我在想的一件事情，到底是先有200万呢，还是最后我们要先要移民到火星去？所以里边有还是有很多深层次问题要想清楚的。
1: 那我们现在稍稍的从马斯克的这个想法跳脱出来一下，他认为要打造一个庞大的算力中心在太空哈。那如果说我们跳脱出来，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形式，不一定就是太空算力中心。
0: 对，
1: 我们的卫星同样还可以以别的形式存在和发挥它的作用。我想问问陆川，从你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来看，现在我们对太空算力这件事儿花了这么多的功夫，到底它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2: 我觉得首先在做太空算力啊，我觉得第一个阶段就是太空需要 AI， 就是我们在太空这个它其实这个环境比地面复杂的多得多啊，所以我觉得它一定需要 AI。 所以第一个呢，太空算力的价值呢是叫天机 token， 就是如果是来自于天上的数据，它在天上算，它的数据模型和算力在一起，应该从底层来讲它是最科学的。第二个呢，至于现在大家在争论是用地面的算力，还是天上就天数天算，还是地数天算，我的理解呢是叫做就近计算。如果这个数据离天上近，那我们就应该在太空进行计算；如果离地面的算力中心近，我认为它就应该在地面算。至于成本问题呢，我认为通过就是刚刚彭教授说的这个技术迭代啊什么什么，很有可能啊大家会不断的趋同。
1: 我特别想请王先生也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补充，因为这个时代科技发展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有时候快到给我们普通人心里有一种焦虑。你比如说前一阵我们提到的养龙虾，大家可能都还没明白养龙虾是干什么的，就觉得说哎呀，我不养是不是就会出什么大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在探讨太空算力的时候，我很真诚地要问一下，太空算力我不懂，或者说我没有去做更多的了解，会对我的日常生活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0: 我自己觉得普通人应该关心。那么我想为什么像马斯克他做星链就会很多人关注啊，就是因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讯是几乎是每个人都要有的，所以这一点呢大家都可以离得比较近一点这个事情。那么为什么太空算力大家会比较远呢？是跟通讯导航以外的这个所谓的遥感啊，本身跟老百姓今天好像有点远，所以呢这个距离就开始有距离感了，对吧？
1: 你看真的它不像我们提到北斗卫星，你知道哦，我导航的时候我可以用它。
0: 对，
1: 就是这种直接的关联度没有那么强，
0: 没想就，但这个跟它的功能有关系啊。但是呢我自己觉得像就是遥感卫星离老百姓比较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算力上的缺失，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其实本来不该我去把这些数据告诉大家的，因为就刚刚前面讲我根本不在这个行业，不应该说这个话，是吧？但是后来逼着我说这个话了，就是第一个就是其实大家根本不知道天上的遥感卫星的效率有多低，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在天上的卫星是没有完整的发挥它的作用出来，这是个事实。所以我自己觉得呢，如果我们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有足够的电，硬件足够好，有足够的算力，完了这个遥感的这个载荷也足够好，那我们今天可能碰到的很多的事情啊会迎刃而解，而且慢慢会变成老百姓天天享用的事情。那如果作为自己啊，从应用角度我比较熟悉的一件事情啊，比如就是交通，我一直觉得靠地面的系统来解决交通问题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交通是一个整体的事情，它不是说这个城市哪一个早，对不对？可是唯一能用上帝之眼能看清楚交通的就是天上的卫星，
1: 太空，
0: 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也是唯一的可能能够让全世界的城市都能享受的一个技术。所以大家都知道，如果要靠地面的传感器来覆盖每个城市来指挥这个东西的话，那世界上只有大城市或者有钱的城市可以做得到，那些城市水平比较低，永远做不到。但是一旦到了太空卫星以后，这件事情对每一个城市就是一样了，你不管有钱没有钱，这颗卫星都可以提供服务。所以这个时候呢，全世界每一个城市都可以享受同样的服务水准了。所以呢，今天可能就完全想象不到的事情就出来了。

0: 对于任何一个新生事物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哪怕是一期节目，甚至是若干期节目，你也很难就对它未来的发展方向或者是存在的理由来下一个定论。但是我们之所以对未来充满了那么多的好奇和想象，是因为的确今天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未来它就有可能变为现实。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数字人小袁来参与到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当中。今天在我们提到太空算力的时候，可能大家还会注意到和它相依相伴的另一个新词，叫太空制造。在我们的憧憬当中啊，如果从太空算力到太空制造，您觉得会颠覆我们今天怎样的一些创新范式？
1: 如果让我来畅想，我认为几十年后的近地轨道上，不再只有孤零零的卫星和空间站，依靠太空算力组网调度，太空制造工厂在轨道上自主运转，机器人就地取材， 3D 打印零部件，批量组装新的航天器和大型空间舱段，全程无人干预， AI 自动规划生产排班。太空算力像一张无形的智慧网络，管控着整条太空生产线，维修舰队和在轨生活区，工厂造出的特种材料、生物制剂直接就近入库转运，一部分服务深空探测，一部分回落地球。人类不用再频繁从地面发射火箭，太空可以自己造设备、建居所、捕运维，慢慢形成一座座可以自给自足、自我繁衍的轨道太空星城。
0: 来，我们给数字人小袁鼓鼓掌啊！这个掌声不代表说我们所有人都认同你的观点，但我觉得至少表明我们对你的想象力充满了肯定。其实在人类想象未来的过程当中，一定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答案或者是场景。除了数字人小袁描述的这个场景之外，如果请王健院士您也带着大家来做一个憧憬的话，您觉得未来在太空我们究竟可以看到什么，有哪些东西就是会发生？
2: 其实我们人类对自己的认识是随着我们的脚步离开了你所居住的地点而慢慢展开的，所以你一定是走的路越多，走得越远，你一定会改变你自己的看法。所以我们经常讲地球是人类的摇篮嘛，但是呢，你永远不能躺在这个摇篮里边。所以我想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太空计算它真的不是来解决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问题的，它事实上来解决我们还没有看到的问题。比如说很难想象，就是说我们要去火星，没有人工智能技术怎么去，其实对我是个问号了。比如说你谈到制造的问题，对吧，我自己觉得为什么大家讲计算讲人工智能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它比喻成这个望远镜。所以过去我们了解宇宙都是靠不同的望远镜，无论是射电还是光学，对吧。那我自己觉得呢，因为有了算力，有了人工智能，那我觉得可以大大加深我们对这些东西的认识。
0: 您刚才在展望未来的时候提到了太空算力，也提到了人工智能。
2: 对，
0: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把这两者做一个结合？在可以预见的十年，在太空算力的加持之下，人工智能可能会带给我们一场什么样的硅基革命？
2: 我可以想象的一件事情的话，如果十年以后啊，我自己觉得我们大概不会再像今天的一样的方式来担心能源问题。那因为这个问题解决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人工智能能像今天一张纸一支笔的方式来帮助人类，我们大家也不会再担心用了多少 token 这个钱付不起，回去到想想你这个钱包是不是又瘪了一点，这个可能就会彻底改变了。对，
0: 这是一场不会在这里就画下句号的谈话。你会看到从概念到现实，从地面到太空，我们正一步一步地完成着人们对于太空算力的所有的想象。未来某一天，我们在回望今天的对话，我们在回望人类迈向太空算力的这一个又一个坚实的步伐，你会发现我们经历的也许并不仅仅是一次又一次的技术升级和迭代，它可能是中国科技革命值得大家记下的一个重要的时刻。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暑气未盛，鲜味正浓。
2: 福建的东山岛，江苏的苏州，我们尝一尝当地的第一口鲜。
1: 东山岛时令小馆，原汁煎沙茶菊，脆嫩弹滑。
3: 一个鲜美，二个润，三一个呢吃得很脆。
1: 苏州现实河鲜，一虾藏三鲜，紫香肉嫩，虾脑丰腴。
4: 一年只卖一个月，满紫满脑，虾肉也是自带甜味，是最肥的时候。
1: 小暑前的这两鲜，错过还要再等一年。
2: 盛夏悄然而至，又到了吃鲜的时节了。眼下有两个地区啊，就特别的火，很多朋友呢都追着去当地吃那口鲜。一个呢就是福建的东山岛，还有一个啊就是江苏的苏州。为什么这么火爆呢？因为啊，那里都藏着限定的应季美食。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两位大厨，都是来自当地，我们尝一尝当地的第一口鲜。来，欢迎两位大厨。那这样咱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李放龙，来自福建漳州。
2: 欢迎李大厨。来，您也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淮扬菜大厨都胜伟。
2: 欢迎都大厨。两位都是来自我说那个地区的大厨，所以我相信带来的都是限定美食，是吧？
3: 对。
2: 您先说说这个食材在咱们当地有什么样的特点。
3: 这个特点在哪里？我们当地非常那推崇这个旅游季节，然后这个旅游季节吃美食还要享受普捞美食感觉。
2: 当地为了这个食材特意开发了一个旅游项目。
3: 对对对对对对。
2: 哎，大厨，您带来的食材有什么特点？
4: 我带的食材是一年只卖一个月。
2: 啊，一年只卖一个月呀？
4: 是的。
2: 剩下那十一个月都等着这一个月来吃，是吧？
4: 是的。
2: 那为什么这两个食材这么珍贵呢？咱们先听听他们都是什么。您带来的食材是
3: 东山小馆。
2: 东山小馆。那就是这个食材了。
3: 对对，就这个
2: 是吧？
3: 这个时候是进捕捞期，而且在海的内海才可以捕捞到。
2: 李大厨，您不说现在是禁渔期吗？怎么还能吃到小馆呢？
3: 因为它这个小馆啊是近海养殖期钓的。
1: 小馆学名小枪乌贼，也就是小鱿鱼，当地俗称脆馆，北方则叫鼻馆或海兔子。夏季虽是休渔期，但在东山岛依然能吃到鲜甜脆弹的东山小馆。因为此时正是大量小馆洄游近海的黄金季节，肉质最为肥美紧实，得益于小馆天生的趋光性，夜晚的照明灯亮起后，它们就会主动游来聚集，用钓具轻轻一钓就能请上船。这种顺应自然的近海海钓不仅生态友好，更让夜钓小馆成为了许多游客争相打卡的限定体验。
2: 哎，那今天这都大厨您带来的是什么？
4: 江苏的河虾。
2: 这河虾不是哪儿都有吗？您干嘛非得说只有这一个月才能吃到？
4: 那是不一样的，只有在这个月的时候，它是抱卵成熟期。
2: 哦，最后的时候有籽。
4: 对，哦，是满籽满脑，这个虾肉也是自带甜味，是最肥的时候。
2: 哦，明白了。今天你看有海鲜又有河鲜，尝一尝今天的鲜味到底怎么样吧。
3: 我先来啊。先烧个水，我们先做一个闽南最传统的原汁煎脆馆。好了，对，然后加个葱，我们飞水也要加点盐吧，它就吐出来水，然后它那一吐出来的话，然后你们及时的把它锁住的话，它吃起来就像皮筋一样的，特别是这种脆。

0: 对，
1: 然后我们调个墨汁。
0: 好啊，
1: 因为为什么要调个墨汁？因为做墨汁里面含有很多矿物质，有很多人会说这个会腥，是不是？嗯，其实它是没处理好。你看我直接把那个墨囊拿起来，那个膜没整掉啊，那就是会有味道的。哦，
0: 我们都认为墨汁它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但是今天李大厨告诉我们，这个墨汁不光能保护它自己，而且它还是非常鲜美的食材。
1: 对。
2: 小管的墨囊是它的囊状器官，呈梨形小袋，内储墨汁。墨汁富含谷氨酸等鲜味氨基酸，搭配盐糖与小管同烹，咸鲜风味更突出。它也常被制作墨汁意面、海鲜焖饭。
1: 好，我们来，那这个味水也烧好了啊，好，把这个拿掉，我等一下就不再挑了。我们下这个冬瓜脆板啊，
0: 水烧开了，可以直接下
1: 烧开了。啊，对对对对，这个呢小管我已经处理过了，要现在用盐水浸泡。
0: 所以你看这个海鲜和河鲜处理方式确实不一样，是吧？海鲜它就要先用盐水来杀它一下，
1: 对，
0: 然后同时呢还是让它保持那个在海水的那个感觉，
1: 对对对，
0: 让它不丧失鲜味啊，
1: 因为它那是海水的嘛，鲜味是靠盐来的，咸味够，它鲜味就够。
0: 我听说咱们当地是像这种这个有大馆有小馆，是不是？
1: 哎，有，
0: 这就是咱们东山的大馆。
1: 对，
0: 那为什么这次您不做大馆就做这小馆啊？
1: 这个小馆是季节啊，
0: 它的特点就是比较鲜美，比较嫩的。
1: 一个鲜美，二个润，三一个呢，它吹那吃的很脆，脆甜脆甜的，
0: 是吧？大馆，
1: 大馆是到那冬天它最肥美。
0: 这可以了是吧？
1: 可以了，好，我们要捞起来了。这个差不多六成熟，微红
0: 微红的，
1: 那就可以了。它这个过熟，那等一下我们再通过二次加工煎，那就老了。
0: 哦。这边呢，咱们再汆烫一点菜，
1: 那做点豆苗做垫底的啊，这样的话吃起来也有更敏感。
0: 这种搭配也是咱们当地的一种吃法，对吧？
1: 一个是吃法，二个是你看这个那豆苗一下去就清新，
0: 对。它这个就是打底用的，
1: 打底用的
0: 是吧？
1: 对对对对，这种做菜为什么要加这个？因为吃东西我们喜欢层次感。如果全部是一个味，那就没味了。
0: 是啊。
1: 我们来煎这个脆管的啊，蒜爆香一下。对，
0: 因为我们可能多数都是吃白煮，煎海鲜还是挺有特色的。
1: 其实煎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吃法。
0: 我理解是这样的啊，在咱们当地呢，可能家家户户都会吃这个白煮。白煮已经太普遍了。
1: 对。
0: 所以当地人呢不想浪费这好食材怎么办？又变出了换一种方式。
1: 食。
0: 哎，像什么那种蚵仔煎啊，也是，对吧？我们吃惯了这个鲜肉之后，我们再换一种方式把它煎出来吃，格外的有香味。哎，墨鱼汁来了，关键的来了。
3: 这个可能是这道菜的灵魂。
0: 这个墨鱼汁是天然的，
3: 还有一个它是鲜上了加鲜。
0: 对
1: 对对对。
0: 如果我们用这个老抽或者生抽，它的颜色不是过深就是过重，但是用天然的墨鱼汁来进行这个上色着色的话，它的那个颜色非常的自然，浑然一体的感觉，因为本身就是从它那个笔管鱼里出来的嘛。所以之前大厨说它这道菜叫原汁煎，我现在理解这原汁的意思。原汁指的是它本身的这个墨汁。李大厨，把您从大老远请过来就做这么一道菜，有点可惜了。
1: 我还遇到
0: 是不是还得再发挥一下，
1: 还做一个，就是我们你们呢去我们那个福建啊都喜欢吃沙茶面。
0: 沙茶面啊，
1: 但是我们把沙茶做出不一样的味道。
0: 沙茶酱
1: 及
0: 焗
1: 小脆管。
0: 小脆管，
1: 对对对。
0: 好，
1: 沙茶酱它是有来源的。在宋元时期的时候啊，全世界各国人都在这边做贸易。回来带什么？带香料啊，那各种各种口味都要有。所以这个沙茶酱它里面有很多口味啊。我今天带这个蟹子，我们在它产子的时候把它拿整下来，整下来然后把它晒干。
0: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咱们的沙茶酱它可以有点像 XO 酱一样啊，
1: 对，
0: 它包容性很强，
1: 对，
0: 你可以包容各地方的特色食材融入到沙茶酱里面。
1: 对，先要做个蒜汁底，我

0: 炸个青蒜，
1: 炸完以后那个皮皮管要
0: 炸皮管，对，这个把水擦干净啊，擦干净水它就不会崩。
1: 在咱们闽南当地呢，就是有各式各样的海鲜，有各式各样的吃法，它就是卡在这个时节，这种小馆才好吃
2: 啊，对对，
1: 这是很难得的。
2: 对，
1: 放一点底味，
2: 稍微能入一下味，这个黑椒一定要下。
1: 这是放了一点什么淀粉吗？
2: 这个是香炸粉，
1: 一个是把味道锁住，再有一个吃起来以后它会形成一层那个保护壳，是吧？
2: 对，因为它不能做老了。对，
1: 我觉得这个油温可以了。
2: 我们把这个加火，
1: 蒜子
2: 炸这个蒜子啊，就油温高一点，上色也快，炸它的外酥里嫩。
1: 其实粤菜当中经常有这种煎蒜嘛。
2: 对，
1: 它这个蒜子炸过之后呢，辣味就没有了。
2: 对，
1: 有的就是蒜的香气。
2: 对，
1: 蒜要炸到发到
2: 金黄色，
1: 金黄色。
2: 一个是金黄色，二个但是飘起来就可以了。
1: 水分没有了。
2: 你不要看有的人说，哎呦，你要一定要炸到它干干的，其实错误的。因为你只算了你第一步，你没算第二步。
3: 这个跟广东的做法还是不一样，是吧？
1: 对，
3: 广东的那个焗的它是加那个干葱头啊，加一些这个沙姜啊，李大厨加的都是纯蒜子，
1: 对，纯蒜子。
3: 这海鲜那个鲜味呢，就没有别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冲击，可能更纯正。
1: 明白了，为的是让它这个鲜味更统一、更突出。
3: 挂着一层这个薄护
1: 护，
3: 护是为什么呢？让油温下去以后，让迅速凝固以后，锁住里边的水分，里边更鲜嫩。
1: 这样我吃到嘴里，就是它还是外面是有点发酥，里面还是嫩的。
3: 对
2: 对，
1: 哇！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您形容我们现场的风味，有蒜子带来的蒜香味，有这个经过腌制过后的小管那种鲜味，随着这个油的香气已经弥散开了。哇，真的这个太诱人了。
2: 我们这个锅要调个沙茶酱，这个是虾酱，我们要下点这个
3: 花生酱。
2: 花生酱，
1: 这个就是我们沙茶酱里的灵魂。
2: 然后这个蟹子，
1: 蟹子在里面是增加一种口感
2: 鲜味哦。加点黄油，增加点颜色。这个炼这个不能炼得太快，炼太快，因为你看都是粉，火一大，它马上就焦，焦就会苦。
1: 明白。
2: 所以它那火要很低的。
1: 它是经过那个小火慢熬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就好了。
3: 这个香味出来了。哇，
1: 我觉得最不会说谎的就是美食的香气，我现在很期待。
2: 我们要盖一下哈，稍微盖一下就好了。
1: 好，在锅里大概也就一分钟的时间
2: 啊。对对对。
1: 现在可以吃了吗？
2: 可以。
1: 打开，让我们瞧一瞧。
2: 对呀。哇，
3: 太香了，
2: 香吧？
1: 太诱人了，就是您看着它那个感觉，然后闻着这种香气，哇，这种沙茶酱的香味，真的，我已经开始流出口水来了。今天是两种做法，你看，一种呢是咱们这个原汁那个墨汁来煎它的，
2: 对，
1: 另外一种呢是这个焗
2: 小脆管，
1: 小脆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尝一尝啊，为了它专门开设一条旅游线路的小馆，味道到底如何吧。好多海鲜我们都特别怕它老，但是这个真的就是它太嫩了，然后加上它，您今天烹饪方式就刚好的突出
2: 时间控制好，
1: 对，突出它的本身那个嫩劲儿，
2: 对，一个嫩劲，哇，二个弹性，
3: 特别好，吃过是最好吃的了。这个偏那个原味清淡一点，这个就是偏这个味儿就比较浓郁了，回味就比较浓厚了，对，像北方人，吃这个就特别好，
1: 对，为什么
3: 南方呢吃这个？
1: 对，因为什么？它是这种沙茶酱的味道很足，
3: 对，
1: 就是我们北方人喜欢吃酱香口，花生的香味儿很厚重，不错。
3: 口齿留香，嗯，一点都不过分。
2: 特别是这种下酒很好吃。
1: 这个也好，这个带着点豆苗一块吃，
2: 对，
1: 解腻。
2: 对对。嗯，
1: 哎呀，我没想到啊，一个小馆居然能有不同的两种感觉，就是它既

0: 既可以像您说的就是清淡一点，也可以浓烈一点，这就是这个季节限定的美食小馆。
1: 小馆洗干净，擦干表面水分，用盐、胡椒粉、黑胡椒、香榨粉腌制，将大量蒜子放入油锅中炸至金黄色，捞出放入砂锅中继续炸，处理好的小馆备用。另起砂锅炒沙茶酱，加入蒜末、咖喱粉、虾酱、花生酱、黑胡椒、蟹籽和红油淋入锅中即一分钟即可。先将小馆沸腾到六成熟备用，取出小馆中的墨囊，将墨汁中加入油、盐、白糖，烧水烫一下豆苗，并放入盘中垫底。起锅烧油，将小馆煎至金黄色后，加入调好的墨汁翻炒均匀即可。划重点，把墨囊表面的黑膜分离，这样就能去腥味。
0: 哎呀，真的是意犹未尽，我才知道这个鲜味儿有种那个绕舌三日的感觉，现在这个舌头上感觉这鲜味儿还没有褪去哈。那接下来咱们尝一尝河鲜啊，有爱吃海鲜的就爱吃河鲜的。
2: 这个河虾大家看一下，哇，
0: 您看见没有，
2: 满满的籽，
0: 只有这一个月它才有这个效果。
2: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错过一个月要等一年哈、啊、
2: 这个是最好吃的时候，也是最这个
3: 最肥美的时候、
0: 最肥美的时候哈。
2: 对，
0: 哎，那咱今天用河虾做到什么菜呢？
2: 咱们今天做的是带来的是三虾炒饭啊。
0: 哎，三虾面我听说过，这三虾炒饭我是第一回听。这个在当地很受欢迎吗？
2: 对，因为什么呢？三虾炒饭是咱们这个苏帮菜创新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新的菜品。为什么呢？
0: 就是、从我说那个三虾面演变过来。
2: 对，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米饭跟面比的话，受众的群体更多。为了让更多的人去品尝到这个三虾的美味，所以就演变了三虾炒饭。哦。
0: 这个三虾指的都是什么呢？是三种虾吗？
2: 不是的啊，三虾是虾仁、虾脑和虾籽，这称为三虾。哦，
0: 这回咱明白了。那到底怎么做呢？咱一边做一边聊呗。
2: 那我就处理一个吧，我给大家就是演示一下。
0: 演示一下，
2: 把这个虾子看到了吗？哎，这要轻轻的、慢慢的把一个一个的虾子都给脱落下来，
0: 然后再
2: 进行清洗。清洗完了以后，不要加油，小火慢烤，需要大概将近三个小时。烤了以后，
0: 要把水分烤干，然后留下虾子。
2: 对，对，
0: 这个就是你看，经过
2: 处理好的、
0: 大厨们处理过后的这虾子。
2: 虾脑呢，这个需要咱们那个把它剥出来，但是一定要把筋膜去掉。
0: 这就是筋膜。
2: 对，去掉，不然的话它会一个腥，一个会有这个老，对。
4: 处理和制作虾脑可是个麻烦事儿，需要先把虾头焯水定型后挑出虾膏，用虾油慢炒至油润细腻。这份鲜亮红透的虾脑就是大厨提前熬制好的啦。
0: 然后呢，给大家看的就是三虾的虾肉、
2: 虾仁儿。这个呢，就是纯手工。
0: 您知道河虾它比较小，不像海虾哈，海虾取虾仁相对来说轻松，但是这个河虾呢，就得靠人工，
2: 对，一个一个给手扒出来。
0: 看杜大厨操作过程啊，我理解了为什么只有这一个月才能吃到三虾，因为这个时候呢，首先虾籽比较难得，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手工剥出虾肉哈、就是有当地有个说法叫过季不候，
3: 对，
0: 过了这个季节就没有人在剥虾肉了。
3: 还有一个，它这个月的虾是最肥美的，
0: 对，
3: 最佳状态产子，产子之后它那个肉、虾脑共同再生长，是最顶峰的时候，一年最肥美的时候。
0: 好，抓住这个黄金期才能尝到这口鲜哈。
3: 对。
0: 咱第一步是要汆烫一下虾肉嘛？
2: 对，葱段，加几颗姜片，去下腥。少来点花椒酒。
0: 你看，其实大厨们呢都是用各自的烹饪技巧去腥增香。
3: 对，
0: 这步挺关键的。
2: 等我水焯开了以后，咱们加进去，因为我们的虾仁呢比较小，放进去以后，咱们就要关火，
0: 用这个余温
2: 浸泡。对。因为什么呢？你一煮的话，这个水沸腾了以后，它直接就把这个虾仁就容易老掉。
3: 所以香味也丢了。
2: 对，咱要焖熟，大概也是一分钟左右。但是呢，不能全熟，跟这个刚才李老师一样，七到八成熟。

0: 为什么？我们还有一个炒制的过程。嗯，如果全熟了，炒的时候就会老掉。
1: 是，嗯，
0: 好，我们把这个虾仁备用。猪油使得这个更嫩，
1: 是
0: 更香。这个是咱们这个葱油，我这个不是一般的葱油哦。我这里边是把这个虾包完了，这个壳和头跟葱熬制的葱油。哦，这不，所以说就增加了一些
1: 带着虾香味的葱油。
0: 对，
1: 哎，我发现了，您今天带来的米也不一般哈。
0: 今天带来的是四苗米，
1: 就是这个米它特点什么？它粒长，它的这个能吸更多的汤汁。
0: 对，还有一个就是炒饭比较适合呢，就是什么？它的粘性没那么大，更散一点。嗯。这个是散养的鸡蛋，嗯，的纯蛋黄，我们给加进去。
1: 哎，为什么它用就是纯蛋黄炒？它是为了
2: 纯蛋黄，一个是香，嗯，二个是好看，嗯，炒出来一粒一粒的。如果你加蛋清下去的话啊，它炒起来会有拖泥带水的。哦，因为蛋黄它我们蛋黄打开熟的是全部散开的，
1: 对，
2: 但是加了蛋白它就不散开。哦，
0: 其实这个其中有一道菜叫扬州炒饭。咱们也结合了扬州炒饭，这个饭呢也叫金果银，对，外边是一层金的，金包银，
2: 金包银，
1: 放了蛋黄以后，外面是金的，然后里面米是白的啊，金果银。现在听着这个声音，滋啦滋啦的声音，它其实是那种水汽的声音，慢慢的声音越来越小了，它的水分哎就出去了，就是留下的就是那种颗粒状干香。
0: 好，可以盛出来先。咱们现在就是炒三虾，来，我还加咱们这个虾油，
1: 好，
0: 少许，因为我这个油里边有是葱油，所以说我就不需要再加别的这个小料了。
1: 对对，
0: 来放虾仁，
1: 好，
0: 虾脑，哇，
1: 这样的食材都属于来之不易啊，这是要大厨经过几个小时才能得到的珍贵食材。
0: 那虾子，
1: 现在三虾合体了，哇，这个味道好香啊。
0: 好，咱们加米饭。哎，
1: 瞬间感觉这份炒饭有了灵魂。
2: 对，
1: 之前
2: 那也来之不易啊。
1: 对，之前感觉就是一个普通的蛋炒饭，但是放了三虾以后，感觉完全不同
2: 了。感觉就不一样啊。
0: 是的，是的，这里边还有一个，就跟李大厨刚才说的一样，我们为了增加这个炒饭的层次感，我又用了本地的小韭菜，其实就跟刚才的豆苗是一个，
2: 一个道理，
0: 异曲同工之妙。对，
2: 增加层次感，
0: 对，
2: 也增加香味。
0: 是的，哎，
1: 你看现在我感受到了，不是，我以为扬州炒饭。都得加什么青豆啊，是吧？什么加点小火腿啊，小黄瓜、小胡萝卜哈，不全是那样的，是吧？哎，其实就加入本地的这个青菜、
2: 小韭菜、
0: 小韭菜，对，哎，
1: 足够提鲜了。
0: 咱们
2: 这个是季节，就是现在韭菜季节。
0: 咱们那个加少许盐就可以。
1: 好，
0: 因为这个香味已经足够了，所以不需要再增加任何这个别的调料。
1: 三虾在里面已经非常的抢镜了哈，你让谁来都黯然失色了。我没想到这个炒饭和三虾配合起来，真的那么有奇妙的化学反应哈。
0: 好嘞，
1: 来喽，三虾炒饭出锅喽。
0: 我们最后再加一些虾子放在上面。
1: 哎，你看，跟我们炒完菜啊，放葱花、撒芝麻的感觉是一样的哈，它有一个点睛之笔的效果。来吧，哇，我要把这个分给大家啊，给您来上一勺。错过就要等一年的三虾炒饭，到
2: 今年不吃，明年就要等到明年。
1: 对，今天要不吃，就要等到明年了。来上一口，
0: 嚼到嘴里，它有一个嚼这个虾子的感觉，那个香味儿。
1: 哎，作为一个北方人，爱吃炒饭，但是我觉得这个炒饭真的是现在流行一个词儿叫高级感，就是它除了有米香、蛋香，它还有那种虾香、虾肉的香、虾籽的香、虾油的香，香味儿这重叠又不互抢。
2: 对，层次感很足，吃的口里面第一是干香，再吃下去有点感觉腻了，腻没腻，马上又吃韭菜香味，又把那个一点点那个腻的
1: 就压住了，
2: 压住了，层次感很香，然后色泽感也很好。
1: 是。关键是我觉得您炒这个米呀、把这个米炒焦，有点点小焦的感觉，太棒了。它里面这个虾味儿来自于一只虾，但是味道口感居然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你看虾肉会特别鲜甜，
2: 脆，哎，
1: 鲜甜很脆。然后呢，那个虾油很香很香，虾籽又有一种
2: 干香，
1: 哎，用爆香的感觉。
2: 爆香的感觉。
1: 对，
2: 三虾三个味三。

0: 三个不同的那个感觉层次。
1: 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分享啊，您肯定馋了，但是我觉着您不要在家里再等待了，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对，
1: 抓住美味的尾巴，
0: 再不去吃就到明年了，
1: 就要再等了。哎，为了这个您的舌尖上的那口美味，我觉着吃上一口是值得的。
2: 蘸虾则是首先需要将河虾刷去虾籽洗净，并炒干备用，再将虾仁剥出后用水焯烫捞出，最后则是将虾头煮熟后取出虾黄并加油炒熟。锅中加猪油、葱油，下入丝苗米和蛋黄液，翻炒均匀备用。另起锅下入虾仁、虾脑、虾籽和米饭，最后加入韭菜和盐，三虾炒饭就完成了。划重点，河虾分步处理，虾子炒干香，虾脑熬出红油，虾仁焯烫定型，才能呈现出不同的口感和香味。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好多餐馆呢，就是只卖一个月，为什么呢？就是多卖了客人也不认了，他也不来吃了，所以只能卖一个月，因为这个月的只有这一个月的时候，这个食材他们才是最珍贵的。嗯嗯，
1: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时间就它最好吃，
5: 其实就跟喝吃刀鱼一样，
1: 是对的，不会错过这个黄金时期啊。哎，所以呢，这个如果是北方的朋友，您有机会啊，我建议您一定咱们先去苏州，再去东山岛，是吧？把这两个食材咱都尝了，
0: 从江南吃的，吃到福建，
1: 对呀。
6: 回家吃饭，乡下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7: 这就是冒油的烤杨梅来了，
8: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6: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9: 好凉，好爽。
6: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1: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0: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6: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1: 好吃，真的好吃。
6: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13: 志对话，
14: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5: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7: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1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17: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9: 无锡水蜜桃上市，一咬一口汁儿，甜蜜又拉丝儿，这是独属于盛夏的清爽滋味。
4: 白凤桃最大最白最多汁，送礼自食两相宜。
19: 一级果特级果差在哪儿？哪种最划算？蜜桃香辣肥肠包，桃汁幺幺，桃胶炖猪蹄儿，这些听着新鲜、吃着惊艳的创意菜，你想不想在家也做一做？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8: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合业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

0: 溪阳山水蜜桃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进入六月中旬以后正式批量上市，以果大色美、汁儿多味儿甜、入口即化著称。今年水蜜桃行情到底怎么样？自己吃该选哪种？今天从买桃、选桃到吃桃，我们带您一次性把水蜜桃的门道搞清楚。六月下旬，全新打造的阳山水蜜桃交易市场客流涌动，热闹非凡。走进市场，清甜的桃香扑面而来。500多个摊位，每天的交易额约200多万。这处集交易、体验、打卡于一体的沉浸式甜蜜会客厅，带给消费者崭新的体验。
1: 我们阳山水蜜桃定价主要看三样：品种、产量、品相。早桃六月中旬上市，发制的这个小果大概是卖60块左右，主力主要是白凤，月底六月底上市，发制的中果就是这个，卖80块钱左右。最高档的主要是福星桃，预计在七月的中下旬上市，六折的这个大果一般是卖120块左右，价格与往年基本持平，通过走量精品稳价，一分钱一分货。
0: 市场里桃子堆得满满当当，品种多到让人眼花缭乱，自己家里吃，送亲戚朋友，到底该挑哪个品种，买多大个儿的，咱们去问问。
2: 自吃可以选七月初的白凤，4到5两的就行，汁水足，价格实惠。送礼呢就选6两以上的白凤桃，果形圆润饱满，卖相也最好看，或者呢可以选择5两以上的湖景桃，甜度最高。
0: 小的不一定不好吃，自己留着吃，经济又实惠。挑好了品种和大小，怎么看熟没熟，甜不甜，怎么储存不烂果，这些门道也得搞清楚。
3: 新鲜的水蜜桃底色多为那个乳白色或者乳黄色，如果整体发青呢，这说明成熟度有点不够。如果它表面长出了黄斑什么的，它不是说坏了，是长出了甜斑，口感会稍微好一点。如果说想要口感好一点呢，到家之后要给它放在通风的地方，不可以密封保存啊，正常要在3到5天之内吃完啊，风味口感是最好的。
0: 阳山水蜜桃依托当地火山岩土和气候环境生长，而湖景桃这个品种更是其中的甜蜜担当。那一年当中，湖景桃什么时候最贵，价格又在什么时候能出现拐点，咱们再听听老行家这么说。
4: 湖景是顶级品种，甜度最高，懂货的人都在等它。作为阳山水蜜桃中名气最大的品种，到七月下旬需求旺盛，像这种6两以上的精品大桃能冲到20到25一个。每年根据温度和天气不同，上市时间大概会有3到5天的差异。过了8月初，往湖景收尾，价格就慢慢回落了。
0: 摸清了市场上的卖价，咱再去分拣车间转转，看看桃子是怎么分等级的，不同等级对应什么价钱，哪种最划算。先从老百姓买的最多的二级果看起吧。
5: 二级果不是差果，只是长相随性，口感达标，要么个头偏小3到4两，要么红晕偏少，果形微微不圆，成熟度稍早稍晚一点点，无烂果无病虫，吃起来一样甜。价格最亲民，9只装6到80元一箱，合适日常家庭吃，鲜榨果汁性价比最高。
0: 哪个级别的桃子是性价比最高，买了不踩雷的呢？
6: 一级果是老百姓的性价比王者，也是销量最大的主流果，标准型8分熟的果，看一下8分熟的果，品行端正，红晕3-4层，没有瑕疵，上疤，单果4至5两，糖度13至15，甜度稳定，耐运输，市场价8只装90至110元一箱，自己吃走亲戚都适合，口感稳定不踩雷。
0: 在阳山水蜜桃里，颜值和糖度都顶级的尖子生长什么样，怎么辨认呢？

0: 我们阳山桃分级特别直白，特级果就是颜值天花板加甜度天花板，果面红晕均匀，五成以上，果形圆滚滚，没有一点疤痕，单果六两起步，汁水多，果肉最细腻。市面礼盒六只装，基本140到180元一箱，主打送礼，高端礼品鉴，是阳山桃里优等生、尖子生。
1: 阳山水蜜桃的分级全看硬指标，品相好，价钱自然就高。
2: 看高度定品质，看品相定价格，个头越大，着色越均匀，熟度越精准，价格档次直接拉开。阳山水蜜桃不分级，不靠感觉，全看重量、熟度、品相、糖度，一分品相一分价，绝不混级卖。
1: 这些比市场上的普通桃子贵很多的水蜜桃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咱们再去阳山当地的桃园里转转，新一代的桃农们用了什么新技术？产量和口感又是怎么平衡的呢？
3: 我们家有40亩桃林，大概有2700株桃树，然后去年呢产量是13万斤，今年我们有意识的控制产量，比去年少了50%，更注重的是质量，所以我们家基本采用的是 Y 型的树形种植模式，那优势比较突出，通风透光，光照充足，能减少病虫害，让每颗果实都能够着色均匀，甜度更高。
1: 您知道吗？越高的果子越好吃，树上的每颗桃子都套着个纸袋，根本看不清里面长什么样。果农说，这袋子作用大着呢。
4: 这样的袋子它比较好一点什么呢？比较耐雨水冲刷，大雨不烂袋，小雨不渗水，它下边还透气，比较好。然后它还要三大保护功能，防虫，然后它还可以防病，它可以防鸟和机械损伤，防止这个枝叶产生的摩擦，还有一个好的好处就是防止太阳的直接暴晒，保证我们水蜜桃的颜色更加的美观。
1: 什么样的独特水土与生态环境造就了阳山水蜜桃独一无二的鲜甜多汁、绝佳口感呢？
5: 无锡阳山是1.11年前火山爆发形成的，华东地区唯一的原锥形死火山，土层深厚疏松，透气保温，火山会突然富含硒、锌、铁、钾等天然矿物质、重微量元素，养分均衡，活性强。
1: 蔡盼红大学学的是会计，毕业后回乡跟家人一起种桃，虽说专业不对口，但他对桃园里的大小数据比算账还清楚。
6: 我们家三代种桃，爷爷那辈种植面积是7亩，爸爸那时候的种植面积不超过10亩，到了我这一代，我们家的种植面积已经有38亩，每一亩有大约30株桃树，我们总共有1000棵左右桃树，去年销售额大概是60-70万，今年我们争取要突破100万。
1: 蔡盼红家种的是阳山的早熟桃，6月中下旬就陆续上市了。
7: 成熟时间在6月中下旬，特点是坐果率高，产量高，果实圆整，顶部红晕，颜色鲜艳，外观美丽，果肉白色，味甜多汁，品质在早桃中属于上等。金红成熟时间在6月中下旬，顶部红晕覆盖面较大，30%到50%，全熟后可达到50%到60%。朝阳成熟时间在6月中下旬，果实圆整，顶部红晕面积相对较小，颜色也较浅，果肉乳白色，汁液多，风味甜，果肉浓，口感清爽。
1: 除了这三种市面上最常见的早熟桃，阳山还有哪些早熟品种？分别适合什么样的消费者购买呢？
8: 早熟水蜜桃品种呢，还有青山枣花露、辉雨露和霞辉五号。青山枣花露最早在5月底上市，个头小，脆甜清爽，是尝鲜的第一口。辉雨露果肉绵软，汁水超多，红晕粉粉一层，入口绵润。想要尝鲜的可以选择青山枣花露和辉雨露，但是爱吃爆汁软桃要送理由记得直接选霞辉五号。
1: 了解完了早熟桃，咱再来看看中熟桃的品种。吴晓波家的桃园主打的就是中熟桃，他家的种植方式和招牌产品都有什么说道呢？
9: 我们家有40多亩桃园，我们主推的是绿色种植，使用羊粪、菌肥等有机肥，生草栽培，不打除草剂，标准化管理，线上线下结合销售。我们家的招牌是白凤，成熟时间在6月底到7月中旬，

0: 果形大，乳白透红，细嫩多汁，香气浓郁。2020年我选送的白凤桃获评桃王称号。
1: 说到中熟桃，就不得不提白凤这个品种，在阳山可是人气顶流，年年被追捧。它到底好在哪儿？今年卖什么价钱？
0: 白凤桃是我们阳山水蜜桃的门面担当，最大、最白、最多汁、最浓郁，口感最均衡，送礼自食两相宜，也是我们家桃园的绝对爆款，占销量40%以上。白凤爆款规格为5到6两八个装，约120元；6到7两六个装，约150元。线上线下复购率最高。
1: 白凤的果香和汁水到底跟别的桃子有什么不一样？凭什么能成为水蜜桃中的顶流代表呢？
2: 白凤和其他水蜜桃相比呢，有5大核心优势：果形最大，颜值最高，我们俗称的是大白凤。单果重量4两起步，最大呢可超过1斤，远超早熟品种金红等品种，比湖景呢要大一圈。果皮乳白透粉，桃尖红润，白里透红，送礼的天花板。果肉细腻无渣，软如凝脂，熟后可直接撕皮，全熟后呢可以揉搓，之后可以用吸管吸食。
1: 市面上除了经典的白凤水蜜桃，还有个改良品种叫新白凤。别看它们俩的名字相像，外观口感差别可不小。那么怎么一眼分清呢？
3: 很多人分不清白凤和新白凤，一眼教你辨别。经典白凤果形圆整，果皮乳白，桃顶一大片粉嫩红晕，平均单果5两多，软嫩爆汁，礼盒定价偏高，送礼首选。与白凤相比，改良的新白凤果形偏长，红晕更鲜艳，个头更大，普遍6两往上，最大能超1斤，果肉偏紧实，耐运输。新白凤上市时间比白凤大约晚1周左右，上市期间选择更多。
1: 有了早熟桃和中熟桃，那更少不了晚熟桃，这样人们在品尝桃子的时间上就可以从6月份延长到9月份。富亚涛家的果园主打的是晚熟品种湖景水蜜桃，被叫做晚熟品种里的标杆，号称糖度天花板。那么它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能担得起这个名号？
0: 湖景水蜜桃的特点，桃形圆满，果顶微凹，两瓣对称，果皮呢是乳黄状，皮薄易撕，果形的大小呢一般是约5到6两左右，那7两以上呢就属于精品了。果肉乳白，茎核处无红丝，肉质呢比较的细密，软绒多汁，甜浓无酸，粘合果肉与核紧密相连，桃香浓郁纯粹，甜度高，糖度可达16左右，被称为甜度天花板。
1: 湖景水蜜桃风味不一般，含水量能达到80%以上，所以有很多果农选择晚熟桃湖景这个品种。
4: 今年挂果呢是55亩，预估销售在35000箱至38000箱，那么按照每箱的重量在4斤左右，价格在每箱在80元左右，那么我们今年的营业额大概应该会是在300万左右。那么我们家的爆款呢是湖景，同时也占到了我们全年销售量的3/4。
1: 今年富亚涛家的晚熟主打品种湖景水蜜桃又是如何定价的呢？
5: 湖景水蜜桃价格与产量、品级、渠道有关，不同年份略有浮动。2020年我们的预售预计为普通果4到5两，八个装1箱60元，5到6两的八个装1箱80元，精品装4到5两八个装1箱约78元，5到6两八个装1箱约108元，6到7两约六个装1箱约138元。
1: 阳山晚熟桃也不止湖景水蜜桃一种，市面上还有哪些常见的晚熟品种呢？
6: 山晚熟品种还有3款主流桃，7月底先上市阳山大红花，果形大，满脸红，水分充足，晚桃开场首选。8月初是晚湖景，个头圆润耐快递，刚吃脆甜口，放软可爆汁，现场卖得最好。等到8月中下旬就是收尾晚白花，果皮白白淡淡红，果香特别浓，耐放还能做菜，3款全是市面上随

0: 随手能买到的常规碗桃，为阳山水蜜桃季画上圆满句号。
1: 大家对阳山水蜜桃满心好奇，这片水蜜桃产业整体规模如何？今天我们请到水蜜桃桃农协会会长为我们全面解答。
2: 阳山水蜜桃种植面积约3.8万亩，包含早中晚熟全系列主栽品种约16种，全镇1.2万户农户，约5400多户专业桃农，全产业链从业人员合计2万余人，年均总产值3.6万吨，一产鲜果直接销售收入近10亿元。
1: 现在还有不少水蜜桃衍生产品，一年四季都能买到。眼下市面上最火的要数桃胶了。桃胶是桃树树皮分泌的树脂，主要来自桃树树皮受伤或受虫害后分泌的胶状物，风干后形成。
3: 桃胶富含植物胶原蛋白、半乳糖、膳食纤维与多种氨基酸，日常常用能够促进我们的肠道吸收，补水润肤。它低卡高纤维，控脂保腹，温和调理我们的脾胃，是老少皆宜的天然滋补食材。
1: 除了桃胶，还有一款高颜值的点心桃花酥，也一定要尝一尝。桃花的花期也就7-8天，花色从浓艳的玫红慢慢褪到浅粉白，层次特别分明。这款桃花酥就是照着这个渐变色调做的，光看着就赏心悦目。下面这两款创意甜品那就更吸睛了。一颗整桃，外皮完整保留，挖掉里面的果肉，填进奶油和果冻，果香跟奶香融在一起，还有巧克力做的桃壳，裹着鲜桃果酱，一口咬下去，两种桃香叠在一起，特别治愈。粉粉嫩嫩的蜜桃蛋糕，层层叠叠的新鲜桃片儿，饱满桃肉搭配绵密奶油，从外表到内里全是清甜桃香，层次丰富，颜值与口感双重诱人。好吃的点心看完了，再来瞧瞧喝的。把桃浆、鲜榨桃汁儿、气泡水搭配在一起，做成3款老少皆宜的饮品。阳山水蜜桃不止清甜多汁，口感出众，还富含哪些维生素与微量元素？究竟能给人体带来哪些益处呢？
4: 阳山水蜜桃营养丰富，果肉富含天然果糖、维生素 C、膳食纤维以及多种氨基酸，果实含天然沉淀了硒、锌、铁、钾等多种有益中微量元素，依托当地多的火山土壤滋养，口感清甜的同时，既能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膳食纤维也能助力肠道消化。一口蜜桃，收获美味与健康伤重滋养。
1: 现在不少年轻桃农脑洞大开，把桃子做成了各种菜品，色香味俱佳，各种奇妙搭配，还真折腾出了不少新鲜吃法。不光自己家吃着新鲜，还帮着桃农拓宽了销路，让水蜜桃不光是树上甜，还香到了餐桌上。晶莹桃胶遇上猪蹄儿，究竟会碰撞出何种奇妙口感？这道特色炖品又藏着怎样独特的风味呢？
5: 用泡发桃胶、新鲜猪蹄搭配红枣、枸杞，增香提色。调料只用葱段、姜片、食盐，少许冰糖和料酒，原汁原味，甜润又解馋。猪蹄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焯水去血沫，捞出洗净，放入砂锅，添足量清水，下葱姜、冰糖，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1小时，接着放桃胶、红枣，继续炖煮20分钟，最后撒上枸杞，加盐调味，焖上2分钟就能出锅。
1: 桃胶炖猪蹄儿，颜色看着跟琥珀似的，透亮诱人。桃胶是天然的植物胶质，配上猪蹄的胶原蛋白，炖得软软糯糯，一点儿也不腻。接下来这道菜有个挺有意思的名字，叫桃之夭夭，和腰花有关，谐音梗你一听就懂。
6: 主料是霞辉5号水蜜桃，

0: 猪腰，搭配洋葱增香，准备生抽、黑胡椒、辣椒粉、蒜末，果香中和腥气，风味十足。猪腰去筋膜，切花刀，清水浸泡去异味，桃肉榨成汁，混合生抽、蒜末、黑胡椒，调成腌料，放入猪腰腌制半小时。烤盘铺洋葱，摆上猪腰，撒辣椒粉，送入烤箱烤熟，出炉即可享用。
1: 水蜜桃的甜软配上烤腰花的醇厚，桃汁儿刚好能压住腰子的气味，烤完之后果香和肉香层层叠在一起，听着有点混搭，吃起来却很是协调。软糯多汁的水蜜桃遇上酱香浓郁的无锡排骨，甜与肉香较之，会碰撞出怎样惊艳的舌尖风味呢？
2: 主料选新鲜水蜜桃，金牌配姜片提味，调味用到生抽、冰糖、香醋、料酒，经典糖醋风味融合果香。排骨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焯水撇沫，捞出沥干，锅中少油，炒化冰糖，倒入排骨，翻炒至上色，加生抽、香醋和热水焖煮，小火炖至肉质软嫩，放入蜜桃块一同收汁，翻炒入味即可装盘。
1: 无锡排骨本来就是名菜，酱香味浓，甜咸可口，这回把水蜜桃加进去一起焖，排骨吃着不腻，桃子吸收的肉汁也更鲜灵，咸甜平衡的刚刚好。阳山早熟蜜桃撞上深海鲜贝，一甜一鲜混搭，又会诞生出怎样惊艳的独特味道呢？
3: 主料选用脆嫩水蜜桃，我们使用的是朝阳桃，鲜甜鲜贝，搭配少许青椒配色，调味只用盐、白胡椒粉、料酒和少许水淀粉，鲜贝加料酒、白胡椒腌制片刻，水蜜桃青椒切小块，热锅少油，先滑炒鲜贝至断身盛出，再下入配菜，快速翻炒，倒回鲜贝，淋入水淀粉勾芡，加盐调味，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1: 这道菜用的是早熟朝阳桃，果肉脆嫩，清甜柔和，一甜一鲜搁一块炒，桃子把海鲜的腥味中和掉了，鲜贝又把桃子的清甜衬出来了，清爽又开胃。您知道肉质紧实细腻的金红蜜桃搭配重口味肥肠，甜润果香遇上浓郁油脂，又会解锁怎样奇妙的滋味吗？
4: 主料为金红水蜜桃、肥肠，搭配干辣椒、姜蒜、紫苏提香，调味用豆瓣酱、生抽、盐、花椒，香辣浓郁，还带着果香。处理干净的肥肠切块焯水，热油爆香姜蒜、花椒和豆瓣酱，下入肥肠翻炒出油脂，加生抽调味，倒入热水焖煮至软糯，放入干辣椒、蜜桃块继续焖煮，最后撒上紫苏，大火收浓汤汁，这道香辣蜜桃肥肠煲就完成了。
1: 肥肠软糯入味，桃子吸饱了汤汁又不容易烂，咸香、微辣、清甜，三层味道一层一层在嘴里散开，重口味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哦。最后来一道清清爽爽的甜点，用的是白凤桃，去皮切块，跟白凉粉、蜂蜜、柠檬汁一起做成咖喱冻。
5: 主料用白凤桃、白凉粉，搭配清甜蜂蜜与柠檬汁，口感晶莹 Q 弹，果香十足。水蜜桃去皮切小块备用，锅中加清水烧开，放入白凉粉，搅拌至完全融化，关火后滴入柠檬汁，加蜂蜜搅匀，倒入容器，放入蜜桃块，放凉后冷藏凝固，脱模切块，这款水晶蜜桃啫喱就做好啦。
1: 原本软糯多汁的桃子变成了晶莹剔透的水晶果冻，冰冰凉凉，滑滑嫩嫩的，入口满满都是桃子的清香，夏天来上一块特别舒服。贴心小提示，很多人一摸桃子身上就痒，其实罪魁祸首就是那层细小的桃毛。其实很简单， 戴手套，先用盐水在果皮上搓一搓，把桃毛都搓下来，再用流水

0: 多冲几遍基本就干净了。削皮的时候，手上最好别直接碰到果皮，过敏的朋友只吃果肉就行，皮削干净了再吃，安全又放心。万一桃毛粘到皮肤上发痒了，马上用冷水冲洗。要是起红疹，痒得厉害，过敏体质，一定要尽快去医院就诊，别耽搁。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催生独特的审美意趣。
1: 那么坚不可摧，这个就是我认为就是形同铠甲的。
0: 川派铁作盔铠技艺，告别小众，走进大众视野。
2: 还穿了盔甲，我穿着盔甲很高兴。
0: 非遗如何变文创，让文物走进生活。欢迎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古代华夏大地上，锣鼓声声，战马嘶鸣，千军万马间，一件件华美的甲胄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彰显着古人的智慧和勇气。

0: 说这个防御说坚如磐石或者坚不可摧，那么坚不可摧这个就是我认为就是形容铠甲的。
1: 这些铠甲在电视剧等影视作品中被大量使用，因此制作铠甲成为了一门专业性很强、制作水平要求较高的技艺。
0: 不是有句诗吗？寒光照铁衣。那么我们铁做的衣服，那肯定就是铁衣吧？我们就叫它绒服嘛，对吧？这是这个诗呢，我觉得很好的概括了我对服装和铠甲的理解。那么服装它是软的衣服，铠甲它是硬的衣服嘛。
1: 1994年出生的程曦，川派铁做盔铠技艺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程曦大学学习的专业与盔甲毫不相干，那么他为什么会爱上盔甲呢？
0: 我读书那会儿，有部电影很火啊，阿汤哥拍的那个片子里面的这种铠甲也真的帅。然后我从小就也爱读一些传统书籍，所以我觉得对我们传统的话我是比较心里面是很崇敬的。然后我说我去做一下，加上呢我自认为从小受到这些手艺上的影响。
1: 程曦的爷爷是铁匠，从小的耳濡目染，在他的心中埋下了种子。直到有一天在脑子里闪过制作铠甲的念头。
0: 最开始的话就是随便找点铁皮尝试把它掰成我想要的形状，结果肯定是不出意外失败。后来才意识到可能单纯的手处理是达不到效果，那必须要用工具，可以要用铁针，要用别的一些工具。
1: 2012年，程曦与妻子选择了定居射洪市，并且创办了射洪玉恒司文化工作室，专职从事传统甲胄复原、技艺传承与市场化运营。现在工坊里每天都在制作各种铠甲，制作中式服装，一片繁忙。
2: 那你卖出去第一个卖了多少钱？
0: 一套这种胸背铠卖了1500，然后当时做的话可能成本不到300啊，然后当时我给我很多信心，哎，我做的东西还能卖了啊。
1: 程曦的妻子杨余佩1997年生于射洪，他从2016年开始跟随程曦学习盔铠制作技艺，目前在团队里负责汉服制作和铠甲制作技艺的推广工作，是团队市场化与文旅落地核心成员。
2: 你们怎么认识的？
3: 做活动，就因为大家彼此也很喜欢这个东西嘛，就你聊得上来，然后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所以认识的。他算我师父，就是我所有的很多的学习或者中间的一些教学都是他在教我怎么做的。
2: 以前主要是服装为主。
3: 对，因为我觉得帽子它也算是汉服的，我们这样叫服冠，服冠它其实是一个体系的东西。
2: 这种帽子好卖吗？
3: 一般汉服爱好者和影视会用的偏多一点。
1: 工作中的好搭档，生活中的好伴侣，亦师亦友的两口子经常一起研究和学习铠甲的相关知识。中国军事科学的百科全书《五倍制》和中国甲胄史就成了程曦和妻子杨余佩的重要参考资料。
0: 这琴制这个还是很出名的，兵马俑里面那个石胄，
4: 用石头做的盔甲。
0: 行业里面一些学者和专家老师们认为这个可能是陪葬品，因为
3: 殉葬类的，
0: 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力，你不可能说用真的铠甲去陪葬，用石头来代替真正的铠甲进入陪葬的话，我觉得是合理的。
1: 创业的过程中也是意外频出，一次不小心加工零部件的时候，他不但没挣钱，还赔了20000。
0: 当时我们去做一个定制的铸造件，被厂家给忽悠了，反正就是货不对版，就是它上面多给了1-2万。当时我整个手上，我们做铠甲也好啊，做衣服也好，整个的钱可能就2-3万块钱，然后就一下去了一大半，当时心头是很难过的。
1: 不过在创业之初满腔热情

0: 的程曦却意外地遭到家里的反对。
1: 我父亲他就看不起这个，他就觉得做手艺可能只能吃饱饭，挣不了什么大钱。
0: 当时程曦的父亲有一些债务没有还清，家里经济压力很大，这也让程曦创业的愿望更加强烈。父债子还的观念在他的脑海里浮现，他觉得自己应该通过努力帮助父亲偿还债务。
1: 我可能不适合做那种很大的生意，我就认认真真做一点我有把握的事儿，没有把握的事儿我不去做。盔甲，盔甲，盔是指头上的这一部分，那么甲呢就是对应我们身上的这一部分。首先呢是我们头部啊，我们把它叫做头胄或者说头盔，上面它有个特点，就是两侧还有我们的凤翅。宋代呢要多见一些，我们会用铜啊、铁，甚至是黄金啊或者白银来对它进行一些装饰。包括我们说头上的这个叫盔缨啊，我们有的是红缨，有的是黑缨，有的是那种其他颜色，五颜六色的都可能会有。它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方便大家辨认。肩膀上这一部分呢，大部分我们把它叫做眼帛，胸口这一部分也叫做两裆，或者说胸背铠，这个部分叫做骨尾，钓鱼。在我们铠甲上的制作上，应该会用到十来种工艺。
0: 铠甲作为古代重要的防护武具，伴随着古代科技的进步而不断改进，迄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川派铁做盔铠技艺源于明代官府匠师技艺，清代随湖广填四川政策入川，由程氏家族传承并融合多门技艺发展至今。
1: 这个呢就是咱们的一个绳扎工艺，把它扎制而成。那么这个工艺呢可以把我们的散乱的金属甲叶组合成有规律的啊，能够形成防御力的这么一个铠甲部件。那么它的这个颜色呢，大家看着可能像铜啊，其实不是，是我们用的铁镀铜的一个工艺，把它做成这种铜金色。它有两个好处，第一是它不会锈，第二呢它比较好看啊，金金灿灿的啊，在我们后期处理之后会更加有那种质感。
0: 铠甲的款式中，扎甲是最常见的一种，皮条和绳索巧妙连接，甲片层层叠加，编织成一张张坚不可摧的防护网。它们在战场上施展出了惊人的防御力量。
1: 咱们的这个绳扎工艺呢，在我们使用上面也要分很多种。我们现在呢选择相对简单一点的悬挂式工艺，它会往复穿两遍，保证它的悬挂强度。很多人呢可能会觉得这样的绳子啊，是不是咱们砍一刀啊，或者说受了伤它就断掉？其实不会，它的悬挂起来是比较稳固的。假如出现了损坏，我们维修起来会很方便。我们随地取材，比如取一节绳子吧，把它断掉的地方进行简单修复。这墙上呢是我们的一个小样墙，我们仓库里面就放了各种各样这样的皮绳。我们现在就用这种角鹿皮绳取代了我们以前的一些生物基底材料。它有两个好处呢，第一是我们认为它可能更环保一点，因为它是可以再生嘛。其次呢，它的强度也不错，就那个替代它的质感也很像。这是我做的一块那个生牛皮的皮甲的样品，它面对这种击打和这种穿刺，在5米距离下用40磅弓箭还把它打不穿。它既有抗冲击的韧性，也本身也有一定的防御力。你再加一层铠甲液，这个叫做甲，面上的金属叫做铠，铠和甲加在一起，它的防御力真的可以叫做刀枪不入。
0: 中国铠甲的历史悠久，各种材质和样式随着材料科学的发展不断变化，遵循历史真实是第一原则。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流行的，就是现在我们去考证去复原的一些工艺，比如我看到有很多剪金银的工艺，它就是把那种铁上面把它给打出那种纹路，然后在上面再用金银在上面作画。那个工艺在我们中原地

0: 区一段时间是失传了的。现在我觉得我们四川好像还有做这个的，然后我们现在也有国内的很多比较顶级的一些工匠也在尝试性去做这些工艺，我觉得现在也挺厉害。
1: 中国甲胄的发展史就像一部璀璨的史诗，既有粗犷的原始气息，也有雕琢的精细工艺。与西方的铠甲不同，中国的甲胄更贴合身体，追求的是一种轻巧与实用相结合的美学。
0: 这一套呢就叫鱼鳞直身甲，仿明代的一个制式。然后这个鱼鳞呢，我的理解是咱们古人对于仿生学的一个学习和利用。然后这个叫做环臂铠，它就很像小龙虾的那个鳞片一样，这个是手工锻打把它打成这样，它也是扎甲的一个使用上的一个变形。这个的原型是我们仿照唐十三铠里面有一个甲叫做山纹甲，我们就尝试性的把它推测复原了，我们设计一个结构，它的是用铁叶和铁叶之间互相扣锁起来，像榫卯结构一样。它能防砍，但它防刺，它其实这个是有一个三角凹陷，它很容易从这个甲缝里面滑进去，所以说我们现在所以不敢说我们这个结构就是对的。这个样子的铠甲呢，我们把它叫做布面甲，专业的说法叫做暗甲。那么这种铠甲呢，它是通过表面用布料或者皮革或者棉花或者什么做成的纺织物，做成一个表层拿来御寒，然后遮住里面铠甲液，让它避免生锈。同时呢，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个保暖。有一句话叫做都护铁衣冷难着，说的可能就是这种情况。防弹衣就是其实和这个布面甲就有传承关系。
1: 扎甲的历史，从皮甲到扎甲，从铁甲到明光铠，它们不仅是战争中的坚实盾牌，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了无数先人的智慧和匠心。铠甲实物复原价值取决于复原工作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这些甲片的锻造工艺和铠甲的编缀方式如何？
0: 这套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为我们的客人定制的一套铠甲。我们测量了他的身体数据，然后这是他后背的一部分。我们参考了明代和唐代的一些做法，因为客人呢，他要求尽可能去还原我们历史上的一些感觉和那种质感，之后还会在上面添加各种各样的内衬，还会给做一些加工。
1: 今天程曦要制作一个铁片，补上一件铠甲的转角，让这件铠甲看起来更流畅顺滑。
2: 等于是这个拐角不够丝滑是吧？
3: 对，它可能会影响后续的我们的做装饰，做内衬它可能做的就不是那么舒服。
2: 哦，那要重新打一片铁了。
3: 对，就重新加工一片。
1: 川派铠甲制作技艺中，手工冷锻制作甲叶是很重要的一环。通过剪裁、锻打、打孔、塑形、抛光等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出一片甲叶，需要匠人多年的锤炼，才能掌握这门技艺。
0: 有的时候那种冷锻上的一些特殊复杂的造型，比如说像一些高浮雕錾刻，或者用铁来打成比如说我们要做个面具，我能做一些简单的造型，但是太过于复杂或者很细腻的，对我来说还有挑战。
1: 安装好了甲叶之后，程曦的这件甲衣才算圆满完成。
0: 出一片新甲叶的轮廓嘛。
2: 哦，好，用这个来做原料。
0: 随便找什么铁都行，主要是把它打薄。
2: 哦。
0: 这是我们平常用的最多的高频炉，可能就十来秒吧，它就能够加热到大概接近800-900度、1000度的样子。
1: 川派铁作盔铠技艺独特，初期强调手工冷锻，技艺成熟后再练习热锻，配合铆合、淬火等工艺，形成了先难后易的系统化训练体系。从一根螺纹钢如何变成铠甲上的一个小鳞甲呢？

0: 一开始想的确实很简单，以为就是随便拿点薄铁片咱们敲一敲就完事儿了，没想到最后会添置这么多工具，或者说把家伙事儿越弄越多，越弄现在已经有些他们说我现在有一种怎么说呢，工具收集的癖好。
1: 简单的加工其实也只能是做出个样品，大规模生产盔甲还需要找工厂定制，这就需要给出精准的样品，下定找有加工能力的工厂加工。
0: 随着咱们这铠甲加工、冶炼、锻打的工艺的进步呢，我们各个时期的这种头盔、铠甲它都有一些进步和变化。从最早的绳扎来盔，变化成这种锻打铆接，那么到我们宋代，它这个铠甲的制式和头盔的制式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它的装饰性、它的审美又有所提升，可能将领的和一线作战部队它分别的更加明显，那么这种就属于我们作战部队上可能用的更多的铁浮屠的这种感觉。那么到了明代呢，就开始出现新一波变化，它的整体的锻造工艺又有进步，那么可能整体的碗形它也这里会有用金漆写字，那么它的形状呢也是这个形状，它就蝶形在前面一个帽檐。
1: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程曦和他的伙伴们经过不断的学习和摸索，终于复制出了唐、宋、明、清等多款铠甲产品问世，立刻得到了市场的关注。不过铠甲除了文化的传承，程曦制作的铠甲是否具备一定的防御能力呢？在射洪市的罗湖半岛有一个营地，环境优美，很适合骑马射箭。程曦和小伙伴们在这里建了一个试验场，可以试试甲胄的防护功能，能不能经得起刀枪剑戟等18般武器的进攻。
0: 刚才我们已经测试了这个的锋利度，就扎上木板应该没什么问题，说明它的力度基本上是够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要测试一下它在我们铠甲上的一个防御力，就用同等的力量去刺穿，能不能穿透我们的铠甲。来，

0: 我看就是没有扎透，因为你能扎透木板的是吧？
1: 对，木板呢可能我们扎带下去大概有2厘米两到三厘米左右深，然后没有扎穿我们的铠甲，说明它的防御力基本还是在线的。它的负重呢和它的防御力我认为是成正比的，就根据我们的使用用途，肯定越重的铠甲它在我们的防御力上肯定会更好，但是呢根据我们现在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影视拍摄或者做一些道具或者我们做一些娱乐收藏的时候，它就没有必要做得特别重，我们也在根据大家的要求来进行细化，根据不同的需求来定制它的重量。
2: 这很重吗？这个
3: 你来试试。
2: 哦，有点分量。
4: 很多人喜欢铠甲，不仅因为威武的外形，其中的文化内涵更是充满了迷人的魅力。近年来更多的是出现在影视剧的战争场面中。
5: 我是2014年接触到马匹，因为自己比较喜欢，然后所以就饲养了训练了，然后去学习了一些，进入剧组以后就开始在剧组里面，然后认识陈老师，一起做甲胄，做了一些骑兵甲胄演出表演的类似影视类的表演。
4: 孔瑞，城西文化团队马术教练，平日里负责马匹的饲养和训练，同时也担负着团队的演艺技能的培训，执行过数十部中小型剧组与活动的演员统筹工作。
6: 现在这个一年能接多少部戏？
5: 一年大概也就十多部吧。我们在拍戏的时候，马上演员需要的红缨枪啊、大砍刀啊，然后骑射、射箭之类的，都是需要我们演员有很扎实的基本功。一个自身平衡把控

0: 铠甲的重量对马儿来说也是体力上的一种考验，因此很多马儿会闹脾气，配合度差，这时候对骑手来说更难驾驭。
1: 有一定考验，因为一套甲胄差不多200多斤，对马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2: 12匹马，那现在主要的这个营收是什么？
1: 马的主要的营收是小朋友体验，然后还有我们教学，还有一个就是影视类，我们射红两个影视类的。给他们提供马匹。
3: 那你们跟剧组怎么收费的？
1: 剧一般是3000块钱一匹一天。
4: 接下来我们就计划把我们的马术和我们的铠甲和我们国风文化结合，延展到各个领域。我们计划在这个区域做一个叫铠甲旅拍和国风旅拍，大家可以穿上美美的汉服，穿上我们的铠甲，然后骑上我们的马，去我们的观景台拍一组视频或者拍一组照片，然后大家的这种可能对美的感受，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传达一下，同时也是我们能够开发的一种新的业态。
0: 昔日冰冷坚硬的铠甲，在当代已经成为了一件艺术品，具有鉴赏和收藏的功能。经过10多年的发展，程曦和妻子杨瑜佩制作的铠甲已经声名远扬了，他们每年都会被邀请参加各种活动，展示铠甲，推广铠甲文化。他们还跟遂宁市文化馆等多个文旅景区合作，开展铠甲展演、体验、定制服务，把非遗技艺转化为文旅 IP。
5: 参观了博物馆，还穿了盔甲，我穿着盔甲很高兴，我喜欢。
3: 下次还来吗？
5: 要来。
6: 孩子们在体验非遗制作过程中，孩子的专注力、动手能力、抗挫折能力都会得到锻炼。
4: 线上销售大概有150万左右。然后我们线下做一些这种定制授权 IP， 包括我们影视服务，加上我们的一些这种线下活动合作的一些文旅活动的话，可能有个100多万，大概总零零总总加起来可能接近350万。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当代，盔铠文化在国际上备受关注，吸引了众多爱好者与收藏家。传承此技艺，不仅能弘扬民族精神，更能打造特色文旅文创产品，推动地方文化发展与国际文明交流。依托线上店铺、线下工作室、文旅合作三重渠道，程曦的铠甲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
8: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现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0: 戴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财经头条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制造业、出口、消费、投资等方面高质量发展，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关键支撑力。四大亮点展现出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
2: 2026年上半年，实体经济持续壮大，制造业压舱石作用凸显。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拉动全产业链升级。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科创成果密集涌现，传统产业加快转型，为科技产业发展筑牢资本根基。上半年，我国依托完整产业体系，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在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外贸逆势增长。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
3: 特别是出口韧性持续彰显，贸易伙伴结构更趋多元，有效分散了外部风险。高技术产品出口动能强劲，出口价格指数由负转正，优质商品进口不断扩大，外贸提质增效和进出口平衡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2: 今年体验消费成为热词，服务消费逐渐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动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一全新指标。今年一至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
3: 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落地见效，优质服务供给不断扩大，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文旅、医疗、教育等领域，新

0: 品智能消费加速扩容，假日消费保持活跃，文旅业态融合创新，文旅、物流、数字服务成为内需的稳定增长点。
1: 当前，我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带动产业发展含金量持续提升。随着六张网规划建设动态推进，国家重大战略领域投资出现较高。

0: 高增速，不仅仅是推动了我国的这个投资保持一个平稳的一个增长，同时呢也可以看出我们国家未来的投资的潜力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1: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到，近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排名升至第12位，中国香港升至第2，商界人士将中国形容为全球最硬核的健身房。
2: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前沿技术与成果。
3: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再到创新高地，中国竞争力持续跃升，这得益于稳定的政策环境，也依赖科技创新带来的澎湃动能。中国向全球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也贡献了日益增多的创新红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到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深度融入中国创新链、产业链，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2025年，科研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了27.2%。在中国，各国企业能够快捷找到全流程合作伙伴，让创新变得更高效、更容易。不仅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也提升了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放眼世界经济，创新是对抗下行压力、提升增长动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通过共同发展赢得未来。
1: 科技创新正在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今年以来，外资持续加大对中国硬科技资产的配置。最新的数据显示，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
2: 麦肯锡中国区主席尼里此前接受财经频道采访时表示，中国这个健身房你必须要进入。
4: 我经常跟我跨国企业的 CEO 说，中国的健身房你必须要进入的，这个 toughest gym in the world 你不能不参与的。你愿意参与，第一你能学到很多东西，第二你能倒逼你自己本身的公司、本身的国家也能进步。
1: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2: 不少国际机构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服务消费增势良好。我们来看报道。
5: 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服务消费正处于加速升级和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呈现出政策强力驱动、规模持续扩大、结构加速优化的总体态势。
6: 今年其实是15的开局之年嘛，那么从我们的观察，现在整个消费市场的热点从过往的卖产品转向了卖服务。具体的动能的话，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数字化，打破了这个所谓必须在场。那第二一个呢，就是场景融合。那，比如说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它背后拉动的是旅游、住宿、餐饮。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市场准入有变化。那么15的这个正式的政策开始，各项细节逐渐次落地，那么也是在做很多拆门槛的事儿。
5: 毕马威还观察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消费的一大亮点，便是即时零售业态的快速发展。呈现出商品加服务全链条智能化的发展格局。
6: 商品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服务跟进的一个地图。有一个人在线上去买了一份猫粮，30分钟送到，那你就知道可能后续他可能会有这种宠物的洗护的需求，或者说你在即时配送的平台上买了一个家用电器，可能后续就有安装的需求。这个数据打通了以后，能够去创造更多的需求，去发现更多的增量。
5: 此外，国际咨询机构科尔尼在近期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消费者的决策逻辑正在发生深层变化。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正逐步向情绪价值、归属感与自我认同转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 IP 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已成为文化消费中最具活力的细分领域之一。
7: 那 IP 经济也是过去两年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了，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这么一个增长模块。我们的研究表明呢，这个2025年就是国内的 IP 衍生品规模大概是5000亿，2028年呢会达到7500亿。

0: 整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5: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6: 海信阿基地迷你 LED 电视，拥有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7: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接下来是我们的系列报道，从科创中心看未来产业。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桥串起了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早上在香港做实验，下午到深圳聊产业，这是大湾区独有的节奏。
8: 在这里，科创要素如何助力未来产业？接下来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起划重点。
9: 香港五所世界百强大学，科研管理制度与国际接轨，数据与人才流动自由开放。澳门与珠海横琴共建联合实验室，深圳超过2.6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6.67%。PTC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广州集聚广东高校资源和国家级实验室，是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起点，也是大湾区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的交汇点。全球每5部智能手机就1部来自东莞。佛山是全国重要的装备制造基地，从样品到批量产线，这里拥有全球最密集、响应最快的供应链网络。2小时车程内，从图纸到样品的闭环即可完成。从香港实验室的原始突破，到深圳的工程化落地，再到东莞、佛山的规模化量产，实验室连着生产线，论文变成产品，样品跑成爆款。2025年，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首次跃居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
7: 在粤港澳大湾区，平均每2小时就有一项高价值专利达成转化意向，每天超过400件发明专利获得授权。
8: 近年来，大湾区硬科技不断升级，跟随记者去看看。
10: 在我身后这片400亩的园区里，藏着一台给各种材料做检测的超级显微镜。飞机发动机的叶片在高速运转中，内部会不会产生微小的裂纹？金属有没有疲劳？那么这些肉眼根本看不见的问题，怎么能提前发现呢？答案就在这里面。
11: 中国散裂中子源坐落于广东东莞松山湖，这是我国首台、世界第四台脉冲式散裂中子源，用中子束流作为探针。通过研究中子入射前后状态的改变，科学家就能繁衍出材料的微观结构和动力学行为，从而看清材料内部的应力、缺陷等关键信息。
12: 今年我们散裂中子源的束流功率已经提升到了185千瓦，单个中子实验的时间可以缩短到原来的约1/2左右，实验精度也会大幅的提高。
11: 项目本上实验排期密密麻麻，约1/5的用户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目前这里已经完成了2500项用户实验，
12: 目前每年运行时长大概5000小时左右，运行效率大概96%，这是远远超过国际同类装置24小时运行，整个基石是供不应求的。
11: 目前散裂中子源2期工程已经开工，计划2029年建成，届时实验终端数量将从现在的11台增加到20台，束流功率将提升至五百。

0: 天瓦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大湾区的硬核创新不仅要看清物质世界，还要让机器拥有超级算力。这里是位于珠海横琴的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你看我旁边的这个盒子，不到一立方米，也就是小冰箱这么大，它内设了1152个 CPU 的核心，所提供的计算能力能达到一个大型数据中心才能够提供的算力输出。
0: 这个盒子叫智者一号，体积不到一立方米，功耗只有传统超算的十分之一。它搭载了原创性直觉神经网络类脑算法，模仿了人类大脑的神经网络结构。
2: 底层计算逻辑上和传统的计算就是不同，它做的是像大脑一样神经元的连接。当我们学习新东西的时候，它的网络就会新增连接。这种配置呢，它其实已经能支持我们现在大多数模型的训练。
3: 发布以后接到了不少的行业订单，那七月份会做集中的交付，主要行业像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领域，包括一些智能制造的领域。
0: 从聂磊的实验室窗口望出去，不远处就是澳门，直线距离不到一公里，就在这一水一桥之隔的横琴，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与澳门大学联合成立了认知与类脑智能联合实验室，两地科研人员共用设备，共享数据，协同攻关。
4: 我们医院呢，400多名的科技人员中间呢，有20%有澳门背景。类脑智能技术的突破，无论是在科研上还是在产业上面发挥的效益，我们是依赖于我们的一个协同创新。
1: 真正的智能不仅要有大脑来算，还要有神经去精准的感知这个物理世界。如果算法是机器人的大脑，那么灵巧手就是人形机器人与外界交互的关键触角。它不仅要懂得思考，还要懂得感知，而这正是打通具身智能产业化的最后一厘米的关键。
0: 这枚直径仅有8.5毫米的传感器产自大湾区，已应用在全球数百家企业的机器人中。从手术机器人到航空航天，它赋予机器感知物理世界的神经。
5: 传感是实现智能的前提，人形机器人正需要在其中装配高精度的多维粒传感器，才能让它有像人一样的感知能力。
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用制度创新打通人才流动堵点，让香港科研人才通勤更便利，企业产品出海更顺畅。
5: 我们要有持续研发，需要大量的人才的引入，通过河套从香港这个区域内吸引更多的优秀的人才。基础技术研究需要强有力的研究人员，而内地呢，我们会需要招很多的有工程开发能力的工程师，各有分工。
6: 我们呢，在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过程中呢，主要强调这个创科体系的建设，比如说我们强调上中下游协调发展，建设创科生态圈。
7: 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正在推动原始创新从概念加速走向现实。香港实验室里诞生的顶尖技术如何变成产品呢？
8: 在这里有一群特殊的科创摆渡人，让我们跟随镜头看看他们的日常。
9: 我叫林黄泉，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的执行院长，也是一名技术经理人。香港的高校有很好的技术，内地的市场需要大量的项目，而我就是那个搭桥的人。
0: 林黄泉经手过100多个初创项目，涵盖了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金融科技等领域的诸多原创成果。
9: 香港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超过40位两院院士，有很好的科研成果。但是一个科研成果，它如果不能转化、不能落地，它就是一篇论文。
0: 今天，林黄泉要跟进的项目是基于 AI 大语言模型的语言障碍精准诊疗系统。这套系统能评估儿童读写障碍、老年人语言功能衰退，并提供干预方案。
10: 必须要走出香港，能够收集更多的数据，能够跟社会上的长者接触到，有这样的数据呢，我们的技术就能够扩大它的影响力。
0: 走出香港，跨过深圳河，林黄泉每天往返，如今这条路更方便了。
9: 随着这个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的完善，高铁啦、跨境车啦，那大湾区内的这些城市就实现了1个小时的生活圈了，跟同城一样方便了。
0: 跨过深圳河， 林黄泉手上的项目落地也并不简单，他每天要处理的是一个个的跨境难题，
11: 本地的这个数据中心建设的问题、建设的方案，还有建设的成本，还有所涉及的时间，这个我们要赶紧

0: 点去解决一下。
1: 为解决数据跨境的问题，林黄泉团队在深圳前海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数据中心，数据就地存储，就地处理。香港的算法团队远程调用算力和数据进行模型训练，
0: 很紧急的要收集不同的数据，要找很多合作伙伴，医院、养老院、社区、诊所等等，跟他去合作，技术不断的在迭代，要很快速的去做。
1: 物流、资金、人才、信息流，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卡住，而他做的就是一件事，把堵点一个个找出来，再一个个拆掉。
0: 他有政策的优势、区位的优势、融资的便利，还有这里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一个生态集群，上下游的企业都在这里。
1: 不仅是数据，科汇通让科研设备48小时通关，人才迁注让科研人员自由往来，制度创新的软联通让跨境项目跑得更顺，落得更快。
2: 通过我们香港平台呢出海，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总共培育的有13家的独角兽企业，超过2000家的中小型企业。
3: 通过区域协同创新，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全链条创业生态体系，大湾区的科研资源平台布局将持续优化，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
4: 作为离境退税2.0版政策的核心举措，全流程无纸化、小额抽检制等措施今天正式落地。优化措施实施首日，不少外国旅客体验到了丝滑的退税新速度。我们来看记者从广东深圳发回来的报道。
1: 上午，在深圳福田口岸离境退税办理点，德国旅客彼得正办理退税手续。他此次购买了一部智能云台相机，得益于今天起正式推行的离境退税差异化核验机制，海关系统自动判定该笔退税申请单符合免检条件，无需进行实物验核。在新流程下，彼得很快便顺利办结了退税业务。
5: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I discovered this new policy. I came here and it's so convenient. It took all in maybe 3 minutes to get my tax refund. It saves me money and it encourages me to buy more products next time.
1: 7月1日起，离境退税差异化核验机制正式推行。其中，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按比例随机抽检模式，不再逐单开展实物验核；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申请单，仍严格执行逐单实物验核标准。新政实施后，现场实行分类处置模式，未抽中实物核验的旅客，可直接进入后续退税流程。
6: 小额抽检制以风险管理的思路优化了退税流程。大部分小额退税旅客可免于实物验核，无需再为了几百元、几十元的退税款排队等候。
1: 下一步，深圳还将试点投用离境退税自助验核设备，届时未被系统抽中实物核验的旅客，可通过自助设备一站式办结全部退税流程，进一步压缩办税时长。深圳是全国离境退税口岸数量最多、口岸类型最齐全的城市。目前已开通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蛇口邮轮母港、罗湖口岸、福田口岸、文锦渡口岸、深圳湾口岸等6个离境退税口岸。今年上半年，深圳海关办理离境退税验核业务7.02万票，同比增长6.1倍，验核申请单金额10.1亿元，同比增长1.2倍。
7: 今天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就是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落地实施。新规明确，非易碎物品包装层数不超过2层，易碎易损物品包装不超过4层。那么在快递包装的瘦身令实施的第一天，效果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今天在北京的探访。
8: 这里啊是北京东四邮政快递的一处线下网点。那新规实施首日呢，这里的快递包装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个纸箱哈，从过去的3层5层，那么现在呢已经变成了这种薄薄的1层。还有这些塑封袋哈，这些呢都是用以竹袋塑材料制成的可循环降解塑封袋。除此以外呢，我们现场还看到了这种无胶带折叠式的环保纸箱哈，那它呢通过卡扣折叠就可以完成封装。那别看它这个很轻便小巧，但它的承压能力是完全达标的，可以不用做其他额外的填充，专门来适配这种小件易碎物品的寄递需求。
9: 除了包装材料，封装和回收方式也有相应调整。
10: 原来呢，我们就是胶带随便粘，现在呢，我们采用一字、井字的这个粘。

0: 胶带的这个方法进行加固，这个是我们原来的这个胶带轮，然后现在我们的这胶带越来越窄，从原来的55毫米到现在我们38毫米。然后呢，我们在我们的营业厅里摆了一个绿色回收箱，就这个回收的旧箱子拿过来以后，我们进行消毒以后，方便我们下一个用户再使用。
1: 有新的规定，它就现在都要纸盒子比以前薄了，就是但是吧，就是它这个质量我还可以。
2: 我觉得更便民了。这个它如果箱子薄了就更轻，如果有合适的箱子，他们就等于废物利用，没有浪费。
3: 记者了解到，针对此次新规落地，各大快递企业也已提前布局对标优化。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年来全国快递行业包装标准化率已达86%，通过算法优化、包装升级、规范操作等一系列举措，全行业包装耗材节约比例达30%。
4: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今天晚上8点，首趟从香港西九龙站直达义乌的高896次动卧列车准时发车。我们来看记者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在香港西九龙站，那我身边的这趟高896次列车呢，即将开往义乌站。高896次列车是一趟跨境高铁动卧列车，主打的是西发朝至。此次家庭义乌站让香港的客商可以实现晚上从西九龙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5:32就能抵达义乌。不仅仅从香港去义乌更方便了，从义乌出发前往香港也是同样的便捷。返程的高895次列车晚上9:46从义乌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就能抵达香港西九龙，同样是西发朝至。义乌是全球知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有世界超市之称。那香港的客商常年往返两地采购洽谈，过去啊，往返义乌与香港之间，无论是坐飞机还是高铁中转，都至少需要耗上大半个白天。如今这个直达站点开通后，客商们白天的时间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了，让他们有了更多商务洽谈的时间，不仅解决了以往需要绕路中转的出行难题，更是将义乌的小商品集散优势与香港的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了长三角地区与香港之间的互联互通。可以说，一趟列车实现了两地商贸往来的双向奔赴。
6: 除了直达义乌的列车，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广州北站的高6080次列车已于9:24抵达广州北站。以往从香港前往粤北方向，需先到广州南站，再换乘其他交通方式，全程需要2小时以上。如今直达广州北站，全程仅需1小时17分钟。
7: 会去从化、花都那边出差，所以如果去广州北的话，可能将会比较方便一点。
8: 我们是坐这辆车去广州北，去滑雪，很快，比旅游吧快很多，也舒服一点。
9: 希望我们这一次的话呢，的出行也可以触动更多香港的朋友的话呢，往我们广州花都去旅游。我们后续公司的话呢，也会考虑那一边的这一个旅游的资源的一个组合吧。
6: 香港西九龙站直达福清西站的首趟列车高924次列车，已于13:53抵达福清西。福清是全国重点侨乡，新增福清西站后，实现沿线客流全覆盖，港澳乡亲返乡可一票直达。
10: 福清到香港的这趟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那我们亲戚朋友那些很多都是在香港的，以后这条路就是非常的畅通。
11: 到福清西，我回老家也方便。所以说，本来我24号我就回去了。然后一直等到这7月1号来，就这一班直接到福清西。比如说西九龙直达到福清西5个多小时嘛，如果说我要到深圳北去转车，时间也差1个小时，最少1个小时。
12: 我们这趟列车的旅客以商务流旅客，还有探亲旅游的旅客。然后现在暑运期间，学生也比较多。我们沿途有泉州南站、莆田站这些旅游胜地，新增了站点之后。购买这趟列车的旅客也挺多的。
6: 三趟新增直达站点的列车全部顺利开行。截至目前，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覆盖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连接内地的高铁网络持续扩展，日常开行列车班次最多达121对。高铁已成为内地与香港居民跨境出行的重要方式。 今年上半年

0: 西九龙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8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4.4%，单日最高客流达14.9万人次。随着暑期来临，高铁跨境客流将持续攀升。
1: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客流中携行老人、儿童等需扶助人员较多的情况，我站创新启用全国首条亲情爱心快捷通道，进一步改善旅客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2: 香港高铁开到世界超市，为两地商贸往来带来多重利好。今天记者走访了义乌国际商贸城，听听那里的商户们怎么说。
3: 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陶菊英早在2019年便瞄准香港市场红利，在香港完成自有商标注册。对他来说，香港至义乌直达东卧的开通，可以为他进入香港市场、拓展全球渠道搭建更便捷的桥梁。
4: 有这个便利的条件，我想我们会创造机会去我们义乌的好产品带到香港，把香港的好的资讯和产品也带到义乌。
3: 同样是商贸城的经营户张吉英正忙着对接客户、梳理订单。他从事外贸行业多年，每年固定两次赴香港参加展会。直达高铁的推出也为他去香港提供了新选择。目前他正在为10月的香港展会做计划。
5: 我们每年两次香港参展，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方便了，即使我们出去展会结束肯定会有很多客户进来，这对于我们客户来讲也是非常方便的。因为香港展会结束以后，他们可以多做那个动物来我们义乌互相串联。
3: 义乌海关数据显示，1至5月义乌对香港出口14.3亿元，同比增长13.9%。出口前三的商品为机电产品、食品和文化产品。此次列车站点增设，不仅是线路优化，更是依托两地产业与区位优势，搭建起长三角地区连同香港的双向经贸桥梁。未来，更多优质义乌制造有望通过香港加速走向全球。
6: 随着世界杯赛事的热度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将升级观赛设备提上了日程。在深圳华强北，有不少外国人就专程前来淘货，一起来看看。
0: 在华强电子世界2楼，通道内有不少海外消费者，投影仪、平板电脑等观赛设备早早就被纳入了很多人的购买清单。
7: I'll change to a bigger pad, yeah, because pads, you know, bigger screen, it's more relaxing to see, so.Go for the pads.
8: Tablet.
9: To watch the World Cup?
8: Yes, on the tablet.
0: 换新设备看球，在这些消费者中，不仅有自己看球的个人买家，还有很多是海外商家。
10: 他们也是在海外开店的，5月底左右慢慢就有人来咨询，就是提前要把说他们店面的这种显示器变成大屏，销量大概增长了30%。
0: 记者采访发现。AI、AR 眼镜正成为今年观赛设备市场的另一大亮点。戴上 AR 眼镜，眼前即可呈现100寸大屏的比赛直播，主打沉浸式观赛。此外，配备了人工智能助手的 AI 眼镜，不仅能加配近视度数，还能在观看比赛时成为看球搭子。
11: Can see anything, players, and I think this it's good, very nice for me.
12: 是适配了89种语言的。6月以来，面向外国游客，他们的。眼镜销量是有翻倍的。
0: 产品丰富，新技术扎堆，世界杯开赛以来，华强北海外消费者人流量同比增长10%以上。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深圳手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11.4%，电脑出口总货值增长21.5%，电视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9.3%。
6: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关注房车露营产业。在商务部等8部门公布的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当中，山东青岛改革创新方向就包括房车露营领域。
2: 当前山东青岛的房车露营产业发展如何，有哪些新玩法，马上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看。
13: 这里是青岛西海岸新区的琅琊台星空营地，旁边呢就是琅琊台风景区，周围还有美丽的龙湾海滩、斋堂岛。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里，那就是见山又见海。这样的山海美景吸引了不少房车露营爱好者。草坪上呢搭起了帐篷，这边呢还有不少房车，吹海风、看日落，惬意十足。
14: 走进房车，记者看到

0: 双人床、上下铺以及沙发床适配亲子家庭微度假的出行需求，而独立卫生间、空调、电视、冰箱、微波炉等设施设备也一应俱全。
1: 它的居住环境又干净，我们睡得也很好，再就是房间里面还很贴心，有一个望远镜。昨天晚上正好天气很好，我们用望远镜看到了很漂亮的星空。
2: 琅琊台周边的住宿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少，我们周边只有一个渔村，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这种观象文化融入到房车住宿里面，让游客能够在这儿延长他们的停留时间，然后增加他们额外的二次消费，比如说这种码头的出海体验啦，渔家乐的一些餐饮服务。
0: 而在青岛即墨的这处疗养院，投放四十余辆旅居房车，并创新融合房车露营与海水温泉元素，打造出住房车、泡温泉、近郊微度假的全新消费模式。
3: 在我们院区里面，可以做一些这个小的一些家庭聚会活动，你比方说泡温泉，看露天电影，包括烧烤。随着旺季的到来，房车的入住率会继续的升温。特别是到了七月的上旬到八月的下旬，整个这个房车的特别是周末的出租率会达到100%。
0: 客流的持续增长也对营地的承载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协调下，青岛莱西的这处房车露营基地用地瓶颈得以突破，从最初的600亩扩展至800亩，整体承载能力和服务空间大幅提升，新拓展的区域也为业态升级留出了充足余地。
4: 我们计划继续扩大规模，政府也帮助我们办理土地手续，我们将用好新增用地，进一步丰富业态。
5: 随着房车露营市场热度攀升，在山东青岛，多家房车改装企业的订单也是明显的增多。
6: 当地以此次试点为契机，持续优化产业生态，推动房车露营产业规模化发展。继续来看。
0: 在青岛某企业的生产车间里，6台新能源智能房车即将下线交付。企业可针对家庭旅居、商务出行等场景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主力车型售价40万元左右。
7: 去年我们销售了100辆一年，今年呢到现在半年了，销售了80辆。这一次国家政策有支持，包括我们房车的改装、车友的上路还有驻车，对我们这个行业是个极大的鼓舞。今年销售160辆到200辆是没有问题。
0: 在当地另一家企业，越野房车生产线同样开足马力，依托机械式升降顶、高抗扭轻量化箱体等核心技术，打造多款能够适应山地、戈壁等复杂路况的车型。
8: 今年的话，我预计我们的产品销量能相比去年来讲，至少增长20%到30%。
0: 为推动房车露营产业规模化发展，试点期间，青岛将持续优化产业生态，通过政企合作引入社会资本，依托景区、公园、交通枢纽布局特色房车营地，持续扩大房车露营载体。
9: 我们将依托青岛独特的山海资源，深耕房车加特色融合业态，推动房车产业由单一业态向跨界融合升级。
5: 江苏扬州拥有全国最大的民营房车制造基地，在此次试点城市中，江苏扬州的改革创新方向也锁定在了房车露营领域。
6: 当前我国房车露营产业还有哪些堵点？如何疏通这些堵点？继续来看。
0: 眼下正值旅居出游旺季，扬州各大房车营地客流稳步攀升。在扬州仪征陈集某房车营地，水电补给、污水收纳、淋浴餐饮、休闲草坪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不少车友在此驻车休整、休闲露营。
10: 这个营地占地这么大，绿化也好，鸟语花香的，电是扫码用，很方便。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前在房车露营领域，通行管理、营地用地等问题仍然突出。在通行管理方面，目前国内房车通行标准尚不统一，部分城市道路、景区道路对房车有限行管控，影响房车自驾出行体验。
11: 最大的难点的话，还是房车停车难的这个问题，就是好多的停车场它针对房车区别对待。
12: 行走一些那个线路的时候，限高和限宽都是我们因为有房车需要考虑的地方，就希望能多开放一些那个房车能走得更畅通的道路。
0: 在营地用地方面，专业房车营地建设往往涉及多部门审批，土地指标紧张，景区闲置空地、乡村集体闲置土地难以高效盘活，

0: 新增营地扩容升级难度较大。为破解产业发展难题，扬州先行先试，为产业发展松绑赋能。
1: 我们扬州本地开始尝试盘活现有的闲置用地、景区的边角空地以及现有的生态停车场，简化小型注册点的补给备案流程，不用大规模的建设征地，就能快速补充注册点位。
0: 一系列先行探索举措，让扬州房车产业发展活力逐步释放。目前扬州已建成四个标准化房车营地，两家高标准示范基地，每年吸引全国各地车友超10万人次。
2: 推出房车加非遗、房车加研学、房车加康养这些新的业态，把房车从一个交通工具真正变成一个拉动城乡消费的综合性平台。
3: 扬州将以这次入选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为契机，聚力做强房车露营全产业链，培育特色消费新增长极。
4: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1943人。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6: 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经过各国救援队不懈的努力，救援现场仍不断上演生命奇迹。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说，一名3岁儿童当天获救。
7: 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6月30号凌晨，约旦救援队在拉瓜伊拉州一栋大楼废墟下发现了3岁的克利贝尔·莫兰，他被困6天，目前他已被转移并接受医疗救治。拉瓜伊拉州是委内瑞拉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现场画面显示，几名救援人员用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现场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数小时。3岁的莫兰从完全倒塌的建筑物中被救出时仍有意识和呼吸，被立即抬上救护车送至医疗救护中心。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已经过去将近1周，搜救生还者的努力仍在进行中。尽管生还希望渺茫，救援现场仍不断上演生命奇迹。6月29号，厄瓜多尔和多米尼加救援队在拉瓜伊拉州的一栋建筑废墟中救出一名12岁男孩，这名男孩当时已被埋超过122小时。
4: 近日，新一轮高温天气笼罩西班牙，多个城市的气温再次逼近40摄氏度，持续的酷热也让防暑降温产品在西班牙市场热销，不少来自中国的小家电成为当地的抢手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马德里发回的报道。
8: 现在是马德里时间下午3点多钟，从我身后公交车站的温度计显示可以看到，目前室外气温已经高达了41摄氏度。而在马路的另一侧，则是马德里最热门的景点之一丽池公园，但街上的行人却寥寥无几。
9: 在马德里及周边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带动防暑降温产品热销，中国制造的空调、风扇等成为当地民众抵御酷暑的首选。
8: 现在我是在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的线下门店，店员告诉我，像挂脖电扇这样一类解暑降温的神器近期销量大增，因此他们也把这种小家电都集中摆放在了一个相对显眼的区域，来方便消费者的选购。
10: Lo que más busca la gente es algo que tenga agua. Lo que tiene agua, pues claro, no solo te renueva el aire, sino que te tira el agüita. Entonces yo creo que lo que más sale, pues son esos ahí. Y tenemos una gran variedad que, como ves, se descoloca enseguida porque la gente viene solo por esto.

0: Estoy viendo esto porque veo que tiene un buen precio. Uh-huh. Igual me lo llevo. Voy a preguntar a la chica a ver cómo funciona esto.
1: 6月30号，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对马德里、加泰罗尼亚、安达卢西亚等11个自治区发布高温二级橙色预警。西班牙卫生部当天对全国1000多个市镇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本轮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数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将维持在40摄氏度左右。
2: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总台记者也走访了几家家电卖场，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3: 这里呢就是欧盟委员会总部贝尔莱蒙大楼，就在几天前热浪来袭期间，这栋大楼一度因为技术原因停止了制冷，员工抱怨媒体报道让一次空调故障成了欧洲舆论关注的话题。长期以来呢，欧洲不少国家夏季气候相对凉爽，住宅和办公楼普遍没有安装空调，但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空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4: 总台记者走访了欧盟委员会附近几家家电卖场，发现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基本销售一空。
5: It was like crazy because everybody wants to get a ventilator, an airco.And we cannot receive enough in order to pleasure everyone. And it's the same in every shop in Belgium.
4: 欧洲空调普及率长期偏低，大量老旧住宅安装固定式空调难度较大，改造成本较高。
5: But it's quite more expensive. So and it require also people who knows to how to install it because it's with gas and.They are loaded or not loaded, and it's more complicated.
4: 不过，随着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欧洲民众的生活方式。
6: 据路透社6月30号报道，德国政府的一份内部文件显示，该国已要求削减欧盟委员会提出的2028年至2034年预算案，并警告称当前的方案难以承受。
1: 据报道，作为欧盟最大的净出资国，德国对下一个七年期预算案的庞大规模深感担忧。根据目前计划，欧盟委员会2028年至2034年预算总额达2万亿欧元，较目前2021至2027年的1.3万亿欧元大幅攀升。即使按照德国方面的提议，把新预算削减4000亿欧元，其规模仍将比当前水平高出超20%。届时，德国年均出资额将突破500亿欧元。由于欧盟多年期财政框架需全部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德国的反对意味着未来相关谈判将异常艰难。
6: 美国经济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6月30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六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1.2，低于市场预期。此次调查反映出美国消费者对就业市场的看法明显转弱。
1: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的本次消费者信心调查基于在线样本进行，六月份初步调查日期为6月1号至23号。该机构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近几周油价下跌使消费者对通胀的担忧有所缓解，推动六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小幅回升。数据显示，35岁以下消费者仍是信心最强的年龄组，但从6个月移动平均线来看，所有年龄组的消费者信心均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消费者对美国就业市场现状的看法明显走弱，显示出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疲软迹象。数据显示，六月美国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至116.4，认为找工作面临困难的受访者比例升至22.5%，为2021年1月以来新高。
2: 据美媒6月30号报道，美国三家大型鸡蛋企业因涉嫌持续数年串通抬高蛋价而遭到美国司法部和17个州的检方指控。日前，相关各方达成和解，三家企业同意支付共计330万美元和解金，约合人民币2240万元，并将捐赠超5300万枚鸡蛋。
1: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司法部和纽约州加利福

0: 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等17个州的检察机关指控美国卡尔梅因食品公司、福索瓦公司和西克曼蛋液3家企业于2022年6月至2025年3月期间私下串通，向行业报价机构提交虚假数据，夸大市场需求，从而抬高每日鸡蛋报价，导致美国普通家庭生活负担加重。日前，涉案企业与检方达成和解协议。3家公司同意支付共计330万美元和解金，约合人民币2240万元，并向非盈利机构捐赠总计5325万枚鸡蛋。按目前益达大号 A 级鸡蛋平均零售价约2.19美元计算，这批捐赠鸡蛋价值约97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591万元。此外，3家蛋企还需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禁止在定价和竞价方面串通。目前和解方案尚待法院批准，3家涉事蛋企均否认存在违法行为。卡尔梅因食品公司将当时出现的鸡蛋供应紧张、价格高企归咎于禽流感疫情、天气异常和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来自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
0: 声明称，超过200万名儿童表示会就他们担忧的问题向人工智能寻求建议，约1300万名儿童表示会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学习和完成作业。全球越来越多儿童开始使用人工智能，但儿童保护措施在内的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尚未跟上。儿童更容易接触到人工智能系统，但缺乏足够能力回避或质疑这些系统。在这10个国家当中，1/3受访儿童担心人工智能被用于诈骗或传播虚假信息，1/4的儿童担心自己的图像或视频被篡改成不雅内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呼吁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合作伙伴将儿童权利，特别是儿童安全和受保护的权利，纳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而基会强调，当前围绕人工智能做出的选择将影响未来几十年儿童的安全、隐私、福祉以及平等获得机会的能力。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起，交通运输部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海船开航需要的12个政务服务事项集中办理，办理时限和申请材料均压缩一半以上。今天，广赣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开通后可衔接京广、广赣等9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干线，最快18分钟连通佛山、广州两地中心城区，1.5小时通达湛江。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1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从今天起至8月31号，江苏苏州的虎丘山、耦园、沧浪亭、可园、怡园5家园林景区将采取延时开放措施，闭园时间从17:30延长至21点，满足暑期游园需求。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约合1350亿元人民币。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斯塔默表示，英国正在将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至2.7%，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3%。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该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生效。当地时间6月30号，希腊波塞冬神庙上空，一轮巨大的草莓满月缓缓升起，照亮夜空。草莓满月是6月份满月的别称，象征着时值野生草莓的采摘时节。
2: 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5亿元，近80部影片陆续上映，电影家正串联起多领域业态，不断拓展消费场景。小票根释放出怎样的大能量？稍后播出的央视财。

0: 财经评论将深入解析。
1: 近期多地推出电影加消费新举措，持续激活消费市场。山东、云南发放电影消费券，央视财经推出暑期特别策划，跟着电影过暑期，电影小票根释放大能量。
2: 政府在促消费这个层面给予的这个政策的支持和对电影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扩展的这个支持，这两年，在总台的这个各个这个和电影相关的这个报道当中，都是把这个电影加的这个理念呢，大量的推广。我们电影人呢，要用好推出的这么多好的措施来促消费。
3: 收入的多元化其实对电影的长期发展啊，其实它是一个必选项。我觉得这是优质内容强变现。
1: 相关数据显示，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就是每产生一元电影票房，就能带动创造15.77元相关产业产值，折射出电影业正向多元化消费生态转型。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电影家如何加力赋能美好生活？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深入解析。
4: 好，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收看。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亿万家庭。 2026年 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 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 领取补贴资格， 购买指定3C家电产品 和享受补贴。 在线下全国近3万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 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1: 2025年 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 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 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千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4: 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

0: 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企业信赖之选，深圳市启邦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5: 修正牌奥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天脉，天脉，值得信赖。天脉自行车，五谷双灯，汇旧振兴新图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北京小雨转多云，23到35摄氏度，哈尔滨阵雨19到28度，长春中雨22到26度，沈阳雷阵雨20到28度，天津多云26到35度，呼和浩特晴19到35度，乌鲁木齐晴25到38度，银川多云19到34度，西宁阴转晴11到27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32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2到35度，拉萨晴13到26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重庆多云23到32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太原阴转晴18到35度，石家庄晴27到38度，济南多云26到33度，郑州阴26到36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3到32度，南京小雨25到32度，上海小雨25到29度，武汉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长沙中雨转阴25到28度，南昌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5到29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台北晴25到32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7到34度，香港雷阵雨28到34度，澳门雷阵雨28到34度，北京小雨转多云23到35度。

0: 好，我是刘宇哲，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我们先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

0: 经济持续壮大，制造业压舱石作用凸显，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拉动全产业链升级。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1%，科创成果密集涌现，传统产业加快转型，为科技产业发展筑牢资本根基。上半年，我国依托完整产业体系，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在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外贸逆势增长。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
1: 特别是出口韧性持续彰显，贸易伙伴结构更趋多元，有效分散了外部风险。高技术产品出口动能强劲，出口价格指数由负转正，优质商品进口不断扩大，外贸提质增效和进出口平衡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0: 今年体验消费成为热词，服务消费逐渐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动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一全新指标。今年一至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
1: 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落地见效，优质服务供给不断扩大，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文旅、医疗、教育等领域，新型智能消费加速扩容，假日消费保持活跃，文旅业态融合创新，文旅、物流、数字服务成为内需的稳定增长点。
0: 当前，我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带动产业发展含金量持续提升。随着六张网规划建设动态推进，国家重大战略领域投资出现较高增长。数据显示，六月份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55%以上，新订单指数升至51%以上。
2: 今年以来，投资结构不断优化，重大战略的领域的投资增长保持较高增速，不仅仅是推动了我国的这个投资保持一个平稳的一个增长，同时呢也可以看出我们国家未来的投资的潜力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3: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到，近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排名升至第12位，中国香港升至第2。商界人士将中国形容为全球最硬核的健身房。
4: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前沿技术与成果。
5: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再到创新高地，中国竞争力持续跃升，这得益于稳定的政策环境，也依赖科技创新带来的澎湃动能。中国向全球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也贡献了日益增多的创新红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到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深度融入中国创新链、产业链，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2025年，科研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了27.2%。在中国，各国企业能够快捷找到全流程合作伙伴，让创新变得更高效、更容易，不仅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也提升了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放眼世界经济，创新是对抗下行压力、提升增长动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通过共同发展赢得未来。
3: 科技创新正在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今年以来，外资持续加大对中国硬科技资产的配置。最新数据显示，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
4: 麦肯锡中国区主席尼伊里此前接受财经频道采访时表示，中国这个健身房你必须要进入。
6: 我经常跟我跨国企业的 CEO 说，中国的健身房你必须要进入的，这个 toughest gym in the world 你不能不参与的。你愿意参与，第一你能学到很多东西，第二你能倒逼你自己本身的公司、本身的国家也能进步。
3: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4: 不少国际机构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服务消费增势良好。来看报道。
0: 国际知名

0: 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服务消费正处于加速升级和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呈现出政策强力驱动、规模持续扩大、结构加速优化的总体态势。
1: 今年其实是15的开局之年嘛，那么从我们的观察，现在整个消费市场的热点从过往的卖产品转向了卖服务。具体的动能的话，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数字化，打破了这个所谓必须在场，那第二一个呢就是场景融合，那比如说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它背后拉动的是旅游、住宿、餐饮。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市场准入有变化。那么15的这个正式的政策开始，各项细节逐渐次落地，那么也是在做很多拆门槛的事儿。
0: 毕马威还观察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消费的一大亮点，便是即时零售业态的快速发展，呈现出商品加服务全链条智能化的发展格局。
1: 商品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服务跟进的一个地图，有一个人在线上去买了一份猫粮，30分钟送到，那你就知道可能后续他可能会有这种宠物的洗护的需求，啊，或者说你在即时配送的平台上买了一个家用电器，可能后续就有安装的需求。这个数据打通了以后，能够去创造更多的需求，去发现更多的增量。
0: 此外，国际咨询机构科尔尼在近期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消费者的决策逻辑正在发生深层变化。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正逐步向情绪价值、归属感与自我认同转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 IP 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已成为文化消费中最具活力的细分领域之一。
2: 那 IP 经济也是过去两年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了，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这么一个增长模块。我们的研究表明呢，这个2025年就是国内的 IP 衍生品规模大概是5000亿，2028年呢会达到7500亿，整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7: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称，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自当天18时起，为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6: 委内瑞拉发生地震之后，当地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总台记者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卢西亚尼医院看到，大量伤员陆续涌入，医护人员昼夜奋战，但医疗物资严重短缺，给救治工作带来严峻考验。
8: 那我所在的身后的这一所卢西亚尼医院呢，是加拉加斯首都地区最重要的公立医院之一。地震发生之后，大量的伤员被送往这里接受救治。然后对于许多医护人员来说，他们面对的不仅是突如其来的灾难，更是长期医疗资源紧张背景下的一场应急大考。在过去的10多年间，受经济危机、人才流失以及国际制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委内瑞拉公共医疗系统

0: 长期面临设备老化、药品供应不足和基础设施投入有限等各种问题，而这场强震则是进一步暴露了医疗系统在面对重大灾害时的脆弱性。
1: Afortunadamente, pero bueno, siempre por medio de la tragedia y tantos pacientes que nos han llegado, hemos recibido ayuda de distintas personas, distintas fundaciones, familiares, mucha gente que nos ha prestado el apoyo.
2: 在采访过程中，总台记者注意到，卢西亚尼医院已开始对医疗物资实行优先保障制度，有限资源优先用于危重伤员救治。与此同时，连日来的高强度工作令医护人员们身心俱疲。
3: Se están tratando de hacer grupos de guardia para poder mantener la atención, claro, el desgaste mental y a veces por más que uno le dé libre para que yo
2: 来自社会和民间的大量赈灾物资在短时间内聚集到医院后，卢西亚尼医院设置了救援物资中心，集中接收和调配物资。
4: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双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展开磋商，重点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保障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5: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巴基斯坦举行了三方会谈，一方没有与美方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6: 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在卡塔尔的会谈进展顺利，这一表态显著缓解市场对中东局势升级，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的担忧，国际油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68.58美元，跌幅为1.3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1.57美元，跌幅为1.89%。当地时间7月1号，受科技股走低拖累，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03%，标普500指数下跌0.2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66%。
4: 当地时间7月1号，受美债收益率小幅回落影响，贵金属价格出现上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82.40美元，涨幅为1.09%。9月交货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0.511美元，涨幅为0.98%。当地时间7月1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18%，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79%，德国 DAX 指数上涨0.18%。 欧盟统计局七月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六月欧元区通胀率回落至2.8%，低于五月的3.2%。此前连续数月。

0: 的通胀加速势头有所缓解。
1: 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8.7%， 仍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后，6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 2.4%， 低于5月的 2.6%， 显示物价压力总体有所缓和。从国别来看，6月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率普遍出现回落，其中法国6月通胀率降至 2%，低于五月的2.8%，德国通胀率从五月的2.7%降至2.4%。为应对通胀压力，欧洲央行6月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为该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六月通胀率较五月明显回落，但核心通胀率仍高于欧洲央行2%的中期目标。欧洲央行在评估后续利率决策时，预计仍将保持谨慎。中东局势相关的不确定性仍是关键因素。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分析师表示，如果能源价格保持在当前水平，预计七月欧元区通胀率将会继续回落，届时欧洲央行应该不会进一步加息。
0: 据新华社消息，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7月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号所在的那州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据美国媒体同日报道称，2020年该协议正式生效时，特朗普称其为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但如今特朗普对美墨加协定的热情有所减退，美方的决定意味着美墨加协定今后十年每年需进行复审。
2: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7月1号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他同时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沃什表示，美联储正设立独立工作组，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课题展开研究。如果现有政策框架影响决策效率，就应当实施改革。据美媒6月30号报道，美国三家大型鸡蛋企业因涉嫌持续数年串通抬高蛋价而遭到美国司法部和17个州的检方指控。日前，相关各方达成和解，三家企业同意支付共计330万美元和解金，约合人民币2240万元，并将捐赠超5300万枚鸡蛋。
3: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司法部和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等17个州的检察机关指控美国卡尔梅因食品公司、福索瓦公司和西克曼蛋液三家企业于2022年6月至2025年3月期间私下串通，向行业报价机构提交虚假数据，夸大市场需求，从而抬高每日鸡蛋报价，导致美国普通家庭生活负担加重。日前，涉案企业与检方达成和解协议，三家公司同意支付共计330万美元和解金，约合人民币2240万元，并向非盈利机构捐赠总计5325万枚鸡蛋。按目前益达大号 A 级鸡蛋平均零售价约2.19美元计算，这批捐赠鸡蛋价值约97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591万元。此外，三家蛋企还需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禁止在定价和竞价方面串通。目前和解方案尚待法院批准，三家涉事蛋企均否认存在违法行为。卡尔梅因食品公司将当时出现的鸡蛋供应紧张、价格高企归咎于禽流感疫情、天气异常和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
0: 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公司旗下的云计算服务平台亚马逊云科技宣布，将投入10亿美元（约

0: 合68亿元人民币，设立全新的人工智能部门，专门协助客户搭建并落地人工智能系统。
1: 据 CNBC 网站6月30日报道，亚马逊云科技于周二宣布将投入10亿美元成立前线部署工程部门，专门为企业客户提供人工智能系统的搭建与落地部署服务。前线部署工程师则是直接派驻合作企业内部，帮助客户加速技术数字化转型的技术人员。这一岗位概念最早在10多年前被提出，如今各大软件厂商纷纷重启该模式，直接派遣技术团队进驻客户现场，以此提升自家 AI 技术产品的渗透率。亚马逊云科技方面表示，预计将配置数千名前线部署工程师，相关团队将与客户业务研发安全部门深度协作，仅需数周就能帮助客户搭建可自主运维的技术团队，交付完整 AI 解决方案。CNBC 报道称，亚马逊云科技是全球营收规模第一的云服务商，也是首家推出该类驻场工程师专项业务的超大规模云厂商。
0: 再来关注好莱坞史上最大收购案。当地时间6月30日，英国政府以公共利益关切为由，考虑对派拉蒙天舞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出手干预，相关监管机构已启动审查。
2: 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丽萨南迪表示，派拉蒙天舞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可能损害英国媒体多元性，尤其是在新闻与少儿内容市场。南迪称，英国政府已向这两家公司发函，要求他们在7月6日前进行书面回应。另外，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已启动对这笔交易的审查，将在8月7日前决定是否开展深度专项调查。针对英国政府的最新表态，派拉蒙天舞方面表示，这起并购交易不会对英国媒体多元化造成负面影响。华纳兄弟探索暂未进行回应。今年2月，派拉蒙天舞与华纳兄弟探索达成收购协议，交易价值约为1100亿美元，约合7500亿元人民币。
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日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
3: 声明称，超过200万名儿童表示会就他们担忧的问题向人工智能寻求建议，约1300万名儿童表示会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学习和完成作业。全球越来越多儿童开始使用人工智能，但儿童保护措施在内的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尚未跟上。儿童更容易接触到人工智能系统，但缺乏足够能力回避或质疑这些系统。在这10个国家当中，1/3受访儿童担心人工智能被用于诈骗或传播虚假信息，1/4的儿童担心自己的图像或视频被篡改成不雅内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呼吁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合作伙伴将儿童权利，特别是儿童安全和受保护的权利，纳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而基会强调，当前围绕人工智能做出的选择将影响未来几十年儿童的安全、隐私、福祉以及平等获得机会的能力。
4: 再来关注欧洲高温，眼下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日发布的估算，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
5: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2026年6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仅次于2025年6月。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六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整个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鲁文·德尔坎波的话报道说，自1975年至今，西班牙在六月共发生12次热浪，其中一半出现在2015年之后。
4: 持续的酷热也让防暑降温产品在西班牙市场热销，不少来自中国的小家电成为当地的抢手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马德里发回的报道。
6: 现在是马德里时间下午3点多钟，从我身后公交车站的温

0: 路径显示可以看到，目前室外气温已经高达了41摄氏度，而在马路的另一侧则是马德里最热门的景点之一丽池公园，但街上的行人却寥寥无几。
1: 在马德里及周边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带动防暑降温产品热销，中国制造的空调、风扇等成为当地民众抵御酷暑的首选。
0: 现在我是在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的线下门店，店员告诉我，像挂脖电扇这样一类解暑降温的神器近期销量大增，因此他们也把这种小家电都集中摆放在了一个相对显眼的区域，来方便消费者的选购。
2: Lo que más busca la gente es algo que tenga agua. Lo que tiene agua, pues claro, no solo te renueva el aire, sino que te tira el agüita. Entonces yo creo que lo que más sale, pues son esos de ahí. Y tenemos una gran variedad que, como ves, se descoloca enseguida porque la gente viene solo por esto.
3: Estoy viendo esto porque veo que tiene un buen precio. Uh-huh. Igual me lo llevo. Voy a preguntar a la chica a ver cómo funciona esto.
4: 近日，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传统葡萄酒产区，近40摄氏度的持续高温不仅影响葡萄生长，也给当地酒庄经营带来新的挑战。
5: 我现在呢是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一处酿酒的葡萄园，可以看到呢，目前的葡萄呢已经进入到了幼果的膨大期。然而呢，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却是让这里的从业者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6: 米兰斯帕西奇是当地一家精品酒庄的经营者，20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使用自己种植的葡萄酿酒，但近年来越来越频繁的高温天气不仅让原本在10月上旬采收的葡萄收获时间大幅提前，也一度导致严重的减产。
7: Two years ago I was forced to pick up grapes1st of September, and it was already heavily damaged, and I really lost a substantial quantity, almost half quantity I lost. It was just simply burned.
6: 据米兰斯帕西奇介绍，高温天气推高了用工成本，酒庄还需要额外增加降温环节，致使经营成本进一步上升。
7: Definitely the overall cost is substantially increasing. Normally my cellar is underground and I do not need additional cooling. With this weather, a part of the cellar I am switching on additional cooling.
6: 相比眼前的损失，更让米兰斯帕西奇担心的是葡萄酒品质的变化。决定葡萄酒酒体和结构的重要分类物质主要来自成熟的葡萄籽和果皮，高温天气固然有助于糖分积累，但提前采摘的葡萄果肉已经成熟，葡萄籽却依旧青涩，对于葡萄酒酿造，这样的原材料并不理想。
4: 昨天，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作为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它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来看报道。
8: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9: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8: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9: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制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

0: 合理限制也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1: 作为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的核心举措，全流程无纸化、小额抽检制等措施于7月1号正式落地。优化措施实施首日，不少外国旅客体验到了丝滑的退税新速度。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从广东深圳发回的报道。
2: 上午，在深圳福田口岸离境退税办理点，德国旅客彼得正办理退税手续。他此次购买了一部智能云台相机，得益于正式推行的离境退税差异化核验机制，海关系统自动判定该笔退税申请单符合免检条件，无需进行实物验核。在新流程下，彼得很快便顺利办结了退税业务。
3: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I discovered this new policy. I came here and it's so convenient. It took all in maybe 3 minutes to get my tax refund. It saves me money.And it encouraged me to buy more products next time.
2: 7月1日起，离境退税差异化核验机制正式推行。其中，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按比例随机抽检模式，不再逐单开展实物验核。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申请单，仍严格执行逐单实物验核标准。新政实施后，现场实行分类处置模式。未抽中实物核验的旅客可直接进入后续退税流程。
4: 小额抽检制以风险管理的思路优化了退税流程，大部分小额退税旅客可免于实物验核，无需再为了几百元、几十元的退税款排队等候。
2: 下一步，深圳还将试点投用离境退税自助验核设备，届时未被系统抽中实物核验的旅客可通过自助设备一站式办结全部退税流程，进一步压缩办税时长。深圳是全国离境退税口岸数量最多、口岸类型最齐全的城市，目前已开通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蛇口邮轮母港、罗湖口岸、福田口岸、文锦渡口岸、深圳湾口岸等6个离境退税口岸。今年上半年，深圳海关办理离境退税验核业务7.02万票，同比增长6.1倍，验核申请单金额10.1亿元，同比增长1.2倍。
1: 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5亿元，近80部影片陆续上映，电影家正串联起多领域业态，不断拓展消费场景。小票根释放出怎样的大能量？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5: 近期多地推出电影加消费新举措，持续激活消费市场。山东、云南发放电影消费券，央视财经推出暑期特别策划，跟着电影过暑假。电影小票根释放大能量，
6: 政府在促消费这个层面给予的这个政策的支持和对电影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扩展的这个支持，这两年，在总台的这个各个这个和电影相关的这个报道当中，都是把这个电影家的这个理念呢。大量的推广，我们电影人呢要用好推出的这么多好的措施来促消费。
7: 收入的多元化其实对电影的长期发展啊，其实它是一个必选项。我觉得这是优质内容强变现。
5: 相关数据显示，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就是每产生1元电影票房就能带动创造15.77元相关产业产值，折射出电影业正向多元化消费生态转型。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
8: 昨天，一列满载家具、汽车配件、日用品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北京铁路物流中心铁路专用线驶出，这是北京开出的第一趟途定中欧班列。
9: 所谓途定中欧班列，就是往返于中国和欧洲采用固定时间、固定线路、固定车次运营的货物列车，它具有运输效率更高、发运更稳定的显著优势。企业可以从容安排生产计划，履行海外订单，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
10: 这趟班列由国铁北京局和北京房山国际陆港运营公司共同打造，北京始发后途经二连浩特口岸出境，运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共载有55个集装箱，运输时间约15天，后期将以每周1列的频次常态化运行。
9: 今年4月20号，北京首开图定中亚班列，此次开行图定中欧班列，形成了中欧中亚班列双线图定开行格局，进一步增强了北京连通亚欧大陆。

0: 陆的跨境货运保障能力，为地区经济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1: 昨天，全国铁路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与2026年暑期列车运行图同步启动。随着暑运正式开启，多地铁路车站客流稳步攀升，学生、亲子家庭成为暑运的主力出行群体。各地推出多项举措，确保旅客暑期出行安全、便捷、舒心。
2: 在上海松江站候车大厅，客流明显增多，其中不少是已经放暑假准备返乡或出游的学生。
3: 期末考试考完了，然后就差不多打算回家嘛，有些返乡时间嘛。
2: 据了解，暑运期间上海松江站预计到达旅客206万人次，发送旅客2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均呈上涨趋势。为提振暑期文旅消费，暑运期间旅客凭上海松江站购票凭证可享受景区、酒店、餐饮、商场等100余项专属优惠福利。在江苏徐州，随着暑期来临，亲子游与研学游热度显著攀升，徐州东站暑运客流已出现增长趋势。数据显示，7月1号到13号已售出的学生及儿童票达3.4万余张，较平日增长近20%。随着暑运大幕拉开，内蒙古呼伦贝尔旅游客流持续升温。在海拉尔火车站候车大厅，文艺工作者将草原风情搬进车站，悠扬的码头琴声和热情的民族歌舞吸引了众多旅客驻足。
4: 来到这里的几天，感受到了本地的热情，我非常期待下一次的草原旅程。
5: 昨天，民航暑运也正式开启。广东深圳是我国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也是当前热门旅游城市。暑运第一天，深圳机场就迎来了大批旅客。
6: 这里是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的候机大厅，从早上8点到现在，这里一直都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那除了干线航班，比如深圳到北京、深圳到上海等，依然有很多的商旅乘客之外呢，很多热门的旅游航线，比如深圳前往乌鲁木齐、深圳前往山东威海等航班，客座率都达到了95%以上，几乎是满座的状态。
7: 暑运的话，会人比较多，过段时间可能就高峰期，所以我们提前请假出来去玩一下。
8: 学生研学客流和家庭亲子客流多了非常多，还有无陪儿童。去年我们的无陪儿童最多每个航班可以承运8个，今年已经最多可以承运15个了。那在客舱中呢，有专门的乘务员照顾，越来越多了。未来的这2个礼拜，这种情况和趋势都会更加凸显。
2: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2026年暑运国内机票均价约为925元，含机件燃油费，同比上涨约4%。国际机票均价约1372元，含税费，同比上涨约11%。目前7月第1周、8月最后1周仍有少量低价票。昨日，深圳机场航班起降数已上升至1313架次，正式进入旺季模式。
9: 我们联合各家航司，在国内外航线上做了一些安排，开通加密了深圳飞伊宁、大理、西双版纳以及海拉尔等国内热门旅游城市的航线，暑运大幕正式开启。我们从机票的预订渠道了解到，那旅客的出行热情正在快速攀升。
5: 暑运期间，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旺盛，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往往秒光。铁路部门建议，不妨试试中转换乘、同车接续等出行方式，一样可以抵达目的地。来看一下。
10: 首先，在直达车票售罄的情况下，您可以选择中转换乘方案。旅客打开铁路12306 APP 或网站，查询车票后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根据出行需求和余票情况，智能推荐同站换乘、同乘换乘、车内换座等多样化换乘方案。旅客提交出行需求后，系统会综合列车时刻表、余票、同乘不同车站的公共交通耗时等情况，展示差异化的中转换乘车次路线。持联程车票的旅客到达中转站后，可根据站台换乘通道的指示标志或地标进行换乘，无需出站。除中转换乘外，同车接续车内换座更为便捷，全程不用下车，仅在车厢内更换席位。目前12306已开通车内换座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同一趟列车分段购买车票，乘车中途不用下车出站，仅在车厢内更换座位就能继续行程。
11: 旅客在12306 APP 查询车票后，若直达车票售罄，点击中转标签，

0: 系统会优先推荐同车接续方案，选择标注车内换座标识的方案。购票页面会弹出温馨提示，旅客只需核对车次、站点信息，并点击同意确认，即可完成购票。需要提醒的是，车内换座采用分段计价机制，总票价可能略高于直达票，但系统会优先推荐成本接近直达票的组合方案。
1: 另外，旅客用好12306的候补购票功能，也能提高购票成功率。旅客可以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最后提醒您，务必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购票，切勿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加速包等抢票服务，以免造成经济损失或影响行程。此外，暑运期间，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情况临时增开旅客列车，旅客可关注增开列车公告，增加购票成功率。
2: 昨天开始，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昨晚8点，首趟从香港西九龙站直达义乌的高896次动卧列车准时发车。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在香港西九龙站，那我身边的这趟高896次列车呢，即将开往义乌站。高896次列车是一趟跨境高铁动卧列车，主打的是夕发朝至。此次家庭义乌站，让香港的客商可以实现晚上从西九龙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5点32分就能抵达义乌。不仅仅从香港去义乌更方便了，从义乌出发前往香港也是同样的便捷。返程的高895次列车，晚上9点46分从义乌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就能抵达香港西九龙，同样是夕发朝至。义乌是全球知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有世界超市之称。那香港的客商常年往返两地采购洽谈，过去啊，往返义乌与香港之间，无论是坐飞机还是高铁中转，都至少需要耗上大半个白天。如今这个直达站点开通后，客商们白天的时间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了，让他们有了更多商务洽谈的时间，不仅解决了以往需要绕路中转的出行难题，更是将义乌的小商品集散优势与香港的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了长三角地区与香港之间的互联互通。可以说，一趟列车实现了两地商贸往来的双向奔赴。
4: 除了直达义乌的列车，首趟由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广州北站的高6080次列车已于1号9点24分抵达广州北站。以往从香港前往粤北方向，需先到广州南站，再换乘其他交通方式，全程需要2小时以上。如今直达广州北站，全程仅需1小时17分钟。
5: 会去从化、花都那边出差，所以如果去广州北的话，可能会这样会比较方便一点。
6: 希望我们这一次的话呢，的出行也可以触动更多香港的朋友的话呢，往我们广州花都去旅游。我们后续公司的话呢，也会考虑那一边的这一个旅游的资源的一个组合吧。
4: 另外，从香港西九龙站直达福清西站的首趟列车高924次列车已于1号13点53分抵达福清西。福清是全国重点侨乡，新增福清西站后，实现沿线客流全覆盖，港澳乡亲返乡可一票直达。
7: 所以说，本来我24号我就回去了，然后就一直等到这7月1号来，就这一班直接到福清西，最少一个小时。
4: 截至目前，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覆盖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连接内地的高铁网络持续扩展，日常开行列车班次最多达121对。高铁已成为内地与香港居民跨境出行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西九龙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8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4.4%，单日最高客流达14.9万人次。随着暑期来临，高铁跨境客流将持续攀升。
8: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
2: 昨天晚上9点46分，高895次跨境卧铺动车组缓缓驶入义乌站。这是义乌首次开行直达香港西九龙的动卧列车。商户

0: 李小飞便是这趟首发列车的旅客。依托义乌成熟的货源优势，香港成了李小飞对接海外客户的关键中转站。此前他常年往返义乌与香港两地，每次均需多次中转。昨天他专程来体验这趟西发招致的卧铺动车。
1: 那我选择这一趟呢，第一是今天是首次，我想来体验；第二呢，就是我白天还可以把国际商贸城的生意做完就结束，然后晚上出发，这个省了我很多的时间。
2: 晚上9:48，列车准时发车，伴着铁轨平稳的节奏休憩，旅客经过9个小时的卧铺行程，将于次日清晨7:25抵达香港西九龙站。对不少商户而言，这条跨境动卧线路夜间出行、清晨抵港的模式精准匹配他们的出行需求。
1: 这边去那边客户是那个非洲的客户，他在香港有业务，他就不来义乌了。我过去见个面就是圣诞节的一个业务。
2: 像李小飞这样扎根义乌、依托香港辐射海外的外贸商户不在少数。陶菊英早在2019便瞄准香港市场红利，在香港完成自有商标注册。对他来说，香港至义乌直达动卧的开通，可以为他进入香港市场、拓展全球渠道搭建更便捷的桥梁。
3: 有这个便利的条件，我想我们会创造机会去我们义乌的好产品带到香港，把香港的好的资讯和产品也带到义乌。
2: 同样是商贸城的经营户张吉英正忙着对接客户、梳理订单。他从事外贸行业多年，每年固定2次赴香港参加展会，直达高铁的推出也为他去香港提供了新选择，目前正在为10月的香港展会做计划。
4: 我们每年2次香港参展，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方便了。仅是我们出去展会结束，肯定会有很多客户进来，这对于我们客户来讲也是非常方便的。因为香港展会结束以后，他们可以多做那个动卧来我们义乌互相串联。
2: 香港高铁开到世界超市，为两地商贸往来带来多重利好。义乌海关数据显示，1至5月，义乌对香港出口14.3亿元，同比增长13.9%。出口前三的商品为机电产品、食品和文化产品。此次列车站点增设，不仅是线路优化，更是依托两地产业与区位优势，搭建起长三角地区连通香港的双向经贸桥梁。未来，更多优质义乌制造有望通过香港加速走向全球。
5: 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综合研判，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
6: 水利部表示，将全面启动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提前做好7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突出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利工程等安全督汛。当前2026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截至6月30号12时，小浪底水利枢纽已累计下泄水量28亿立方米，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
7: 小浪底水库在主汛期到来前，水位降低在汛限水位以下，这样为汛期可能发生的洪水，我们腾出一个比较充足的库容。
6: 水利部门通过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系统，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8: 目前采用的是一个雷达监测技术，1天24小时来实现对这个形变的迅速的一个发现。基本上南海的主坝泄洪系统，这是发电系统。
6: 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
5: 6月30号，广西百色市田林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导致局地发生泥石流、河水暴涨，部分国道交通中断，车辆被困。相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开展道路抢险保通作业。
9: 记者在国道324线板桥段看到，持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大量泥石堆积在路面，致使该路段完全被阻断。
10: 经过现场核实，泥石流方量大约有1500方，现场有一辆大货车被困，没有人员伤亡。然后我们就组织了3台机械赶到现场，进行这个泥石流的清理工作。
9: 经过紧急抢险，受阻路段已于当天下午顺利疏通，被困大货车被脱离至安全地带，道。

0: 路恢复正常通行。除道路险情外，持续强降雨还造成田林县乐里河河水水位快速上涨，河水漫溢至沿河人行步道。相关部门提醒公众，降雨天气尽量远离河道、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保障自身安全。
1: 昨天，江西多地降雨天气持续，南昌市和抚州市部分地区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2: 7月1号午后，南昌市出现明显降水天气，南昌气象观测站6小时雨强80.3毫米。当天下午，南昌市进贤县和抚州市的临川区、东乡区的多个乡镇，3小时降雨在100毫米以上，三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记者从江西省气象台了解到，6月30号16时至7月1号16时，江西有13县市区的53个气象观测站出现大暴雨。61县市区的468个气象观测站出现暴雨，以鄱阳县金盘岭站156.2毫米为最大。江西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江西北部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仍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
3: 全国天气方面，未来几天有哪些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管文君。文君，早上好。
4: 记者尹楠，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今后几天，南方强降雨将进入到核心影响时段。我们先来关注本轮降雨的核心区域。近两天，云南、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仍然会有持续性强降水。其中，今天云南的西部和北部、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的东部和南部、安徽的西部、江苏的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下大暴雨。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再来看华南，今天海南普遍还会是小到中雨的天气，局地会下起大雨来。明天这里会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局地还会遭遇大暴雨。强降雨明显发展增多，主要是受到南海热带系统靠近的影响。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今天早上5点钟位于南海中部海面，它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加强。预计它会在12小时内发展为台风，上升之后将会在明天下午到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穿过海南岛之后会移入北部湾，并且会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4号会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之后强度将会逐渐的减弱。由于在南海生成，距离近并且移速比较快，所以从生成到登陆只有1到2天的时间。那从外形上来看，它的结构可能不太对称，并不是很圆，和季风气流相结合，像是有一个尾巴。目前呢还存在远海的低压，未来都可能会发展为热带风暴，成为9号台风巴威和10号台风美沙克。但是哪个是巴威，哪个是美沙克，要看两个系统发展的速度。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今后几天会给我国带来风雨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今天在南海大部海域、北部湾、中沙群岛及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将会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大风，部分海域阵风会有11到12级。降水方面，未来3天，海南、广东、广西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本周末，华南一带的朋友们要注意防范台风带来的风雨天气。而在北方，雨水同样频繁现身。常年7月，华北和东北等地降水量增多。那今后3天，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局地会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伙还是要多注意防范的。7月的北方不仅雨更盛，高温也更为强势。今后几天，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高温发展增多，尤其是4号后天前后，高温强度将会达到鼎盛。新疆、内蒙古的西部、甘肃西部多地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左右，新疆吐鲁番附近最高气温甚至会接近50度。华北和黄淮带来几天高温也时常现身，这样的天气里，户外作业人员要注意避开午后最热的时间段，避免大量猛灌冰水，可以少量多次补充淡盐水或者是含电解质的饮料，科学避暑，安全度夏。好的，天气方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们来关注